0: 好，凌晨就走了。
1: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0: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一百，我说我一年救了一百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2: 你好，我是韩星。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朱医生，来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3: 好，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朱建军朱医生。
2: 欢迎朱医生。另一位呢是宗医生。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宗志鹏医生。
2: 朱医生是工作了将近20年了吧？
3: 嗯，差不多。
2: 那宗医生是刚刚工作几年了？
4: 正式工作应该算是有5年的时间了。
2: 哇，5年的时间，如果说时间回到这个高考那年啊，我们还会在志愿表上填上这个临床医学这四个字吗？
3: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的。
2: 当时是填的这四个字吗？还是哪个科学，哪个专业？
3: 就是临床医学四个字。韩老师的很对，就这四个字。
4: 其实我们六个志愿，我前面三个全都选了临床医学。
2: 就是学校不同。
4: 就是学校不同。
2: 我知道你应该也是高考状元，对不对？我听朱医生介绍的。
4: 没有，只是我们那个地区那个县的高考状元。
2: 但好厉害，到最后是哪一所大学把你录取了？
4: 很荣幸的进入到交大医学院的临床医学8年制专业。
2: 8年制，
3: 对，
2: 这一听，
3: 8年制都是最优秀的。
4: 前面5年是本科阶段，后面3年是博士阶段，这样毕业之后是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2: 无论哪条路，都是一条漫长路啊。
0: 我先说一下我吧，我就是高考之后考到了一个医学院，那么医学院的本科是5年，然后又考硕士，硕士3年，然后又考了博士，博士3年，那加起来是
2: 11年，
0: 达到了就是博士毕业，然后留在了仁济医院工作。那么宗医生正好是另外一条途径，就是他高考之后直接考了一个这种8年制的，其实叫一毕业就是博士毕业的这样一个，我用了11年完成路，他是8年就走完了。他比我要节省了3年的时间。那么这两条路呢，就是说你高考之后如果你决定要学医的话，你要面对这两条选择。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你去选择，是你要有足够优秀，因为一般8年制的要求是最高的，一般是都是最优秀分数最高的才会选到8年制这样一个专业里面去。那其他的如果你没有那么优秀的话，也是有路可走的，就像我这样一样，走一个按部就班的路，到一个医学院先读本科硕士博士，这样一步步走下来。
2: 但是最低11年，你基本上也没有2战3战的这种情况。
0: 对的，我的是的。
2: 那现在仁济医院肯定标配就是博士了吧？
0: 基本上是的，看到每年的招聘公告上基本上都是要博士毕业，至少3甲医院肯定都是博士。目前为止
2: 是不是民营医院或者是说一些私立的门诊会好一点？
1: 因为确实在医学这个领域，学历的贬值会比其他领域会更明显一点。像我了解的一些地段医院，甚至是一些社区医院，都已经开始招聘硕士甚至是博士了。所以说如果你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选择了临床医学这个方向，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你以后必然要面临一个读硕士研究生 甚至是博士研究生的这样一个
2: 选择，
1: 这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不然就就业很难保证。
2: 哦，哎，我采访过牙医啊，或者是这个医美相关的，他们好像就本科有些其实就可以从事。
0: 对，所以这就是你一旦做这个选择，要想当一个医生的时候，你就要想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投入，不像其他专业，有很多专业金融呀。

0: 什么的，你可能本科毕业就能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收入非常高。那么医生肯定不是，医生目前为止你真的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到一个三甲医院工作，可能至少要读到博士，像要读到8年或者像我一样读到10年这种情况。
1: 嗯，对。
0: 那您说的这些专业口腔，因为他们的就业的范围比较广，它不只仅限于三甲医院啊，你甚至比如说你口腔医生甚至可以自己去开一个诊
1: 所
0: 啊，
1: 嗯，
0: 所以他可能要求相对没有那么高。
1: 嗯。所以医学里面还好，也是有一路的遗珠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便捷途径也好，就本科一毕业也能从事相关的医学相关的工作的。
2: 嗯，像大型的三甲医院里面，对于一些医生比较稀缺的专业，也是以硕士毕业生的身份就职。
1: 哪有哪些？
2: 也是存在的。
0: 我觉得现在可能儿科医生会放宽一些，因为没人愿意做儿科，所以可能会放宽一些。
1: 可能儿科也太繁琐了，
0: 就比较繁琐，比较苦，比较累。
1: 嗯，还有别的吗？儿科还有包括口腔科，
2: 嗯，还有急诊是比较累的。
1: 哦，急诊
2: 工作量大，
0: 是的，
2: 然后
0: 比较辛苦。
2: 嗯，因为他们上班是时时刻刻，比如说你要上12个小时班，那么这12个小时几乎神经一直是在紧绷的状态，确实是非常苦。我们内部也是一致认为，急诊和医生应该是工作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了。
1: 工作强度大，所以门槛可能会低一点。听下来，博士基本上是医学圈的标配了。那到底是不是高学历也能够高收入啊？因为在你们从医的这些年里面，肯定你们从零的人或者同学们啊，有学金融的或者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啊，可能已经目前啊年薪百万的居多了啊。嗯，买房升值还是很普遍的。那有没有？有过落差或者眼红过，或者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这个行业之间差距的确是挺大的。
0: 从长远来看呢，没有太多的眼红。这我们还真有一个师弟，8年制师弟，应该比你大还比你小，小黄，
2: 比我小
1: 啊。
0: 8年制师弟毕业以后，他不想做医生，他就去了一家投资公司，帮他们做这种医学方面投资的一些顾问，查很多资料，帮他们决定往医学的哪一个方向去投资。他作为一个毕业生，一去可能就是年薪百万的这种级别。但是好像我感觉包括我们是他的上级生，包括他的同学，也并没有特别的说是去羡慕或者怎么样，可能留下的还都是喜欢当医生的吧，这种。
1: 嗯，
0: 还有就是说他那个工作确实也特别特别辛苦，比我们现在医生还要辛苦，经常要熬夜，凌晨到凌晨2-3点钟这种去查资料写资料，这种也没有特别羡慕。
1: 所以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虽然说有些年薪百万，但是的确是可能付出了非常多的，哪怕是身心啊。
0: 嗯，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医学生的一个高傲在里面吧，可能觉得这个医生的职业还是比较受人尊重这样一个情况。
1: 那朱医生是做了很多年了，算是老医生了，他有这样的一个反思也好，或者是说真实感受也好，我觉得可能会我们就更理解。那对于宗医生呢，因为毕竟我们一毕业，我们在这个年代那更需要买房啊，家长有个交代呀， 啊等等一系列的，那这种延迟满足的心理建设你是怎么给自己建立的？
2: 那我就代表年轻的医生了发表一点不一样的观点
1: 你是有备而来的吗？
2: 对，这个说不羡慕或者是心里没有波澜，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有的。嗯，包括前面我们谈到你有没有后悔选医学这个专业，或者有没有后悔做医生。嗯，其实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不后悔，但是中间我从2013年读大学到现在也13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偶尔会有迷茫或者是彷徨的时候，肯定是会有的。尤其是进入到医院，真正的接触到医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工作环境也好，工作强度也好，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识到了以后是会有迷茫和彷徨的。尤其是跟我们同期的，刚才朱医生可能讲的，因为他讲的那个是他师弟嘛，
1: 嗯，
2: 所以他们两个还是有年龄差的。但是对于我们同阶段的，就是前面刚才提到的自己主动选择转行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的人来说，我们的工作呈现出一种高强度但是低收入的状态。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就面临非常尴尬的两点。第一，就是在你很缺时间的时候你没有时间，比如说你要去谈恋爱，你要去组建家庭，对吧？或者说家里比如说有老人要照顾什么之类的，在你缺时间的时候是没有时间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儿童干预值来说，是没有什么上班和下班，或者是工作日和假期，没有一个明显分界的。这个手机上的消息随时都要回，然后作为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来说，那你手机24小时都要开机，晚上关机是不可能的，晚上关机第二天你就完蛋了。所以说没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工作和非工作的分界，那么在时间上是 差距非常明显的，人家可以请年假出去玩，什么环球去旅行，我们都是不存在这种事情的，想都不要想。这个是第一个时间上。第二个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啊、哦、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所以说结婚买房子生小孩养小孩每一处都要花钱，每一罐奶粉都要去花大价钱去买，所以捉襟见肘就是这个时候来用的。
1: 对你来说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时间的问题，
2: 钱和时间
1: 暂时都没有，
2: 都很紧缺，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对，肯定有落差的。像我同学他们最多的去到药企去做相关的研究，或者像朱医生说的做一些投资方面的顾问啊，他们的回报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厚的，然后工作时间也是比较灵活，所以会很羡慕。嗯，为什么这么多年最后我还是选择回答不后悔？把我拴在这里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在这份工作当中获得成就感，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当时选择学医最初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是喜欢这种所谓的一种被需要感啊。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成就感，非常大的满足感。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再让我选一次，我还是选择填临床医学这个专业。
0: 所以这就是韩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延迟满足。我在他这个年纪也是这样抱怨的，也是这样想的，也犹豫也彷徨过，觉得还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看看也有同学也去企业啊，他们也都收入很高很好，但是你再熬几年你的这个成就感会越来越多，会发现还是确实就像宗鑫说的，这个成就感这毕竟是救人，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的。
1: 对，
0: 哪怕你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一年赚一百，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啊。
1: 嗯，
2: 而且现在转行有点晚了，
0: 现在肯定是不可以了，
2: 沉没成本有点高啊。
0: 所以延迟满足就是说，你要真的要选择这一行，你要能耐得住这个寂寞，你要能忍受得了这个痛苦。当然他最后你坚持下来，他给你的满足感也是其他事情无法比拟。
1: 是的，空中医生的这个工作其实更特殊。
0: 这确实是这个医生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业，其他的专业的医生很少会像我们都是什么航空公司的白金卡客户。
1: 白金得跑了多少次？
0: 是的，我最
1: 白金卡大概一年是要跑多少次了？
2: 就一年跑50几次，
0: 50几次，
2: 然后消费要到10万。
0: 对，
1: 哦、
0: 我最多的
1: 是了啊，
0: 我最多的一年飞了160次，就80个来回，160次，那是最多的时候。现在当然没有这么，现在中医生比较多一些但一年飞的上百次应该是有的。所以我们
2: 一看纯牛马，纯牛马，每次都是
0: 纯牛马。这个为什么比较特殊呢？就是可能包括其他科室的医生，还有就是这个普通的公众看到这个，觉得像我发的一些那个，就觉得比较酷，比较热血沸腾。
1: 是的，
0: 就像我发的一个我的这些自媒体账号上发的一些视频一样，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感动。我倒是没有觉得那么感动，我只是觉得我在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为了拯救那一个生命，我飞去出去这一趟花了什么10几个小时20几个小时，好像一直在奔波，一直在手术台上，但最终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这是我的感受。我可能我感动了很多人，我当时也说过，但是给我帮助的那些人，比如航空公司，比如我们背后的协调的团队，他们感动了我。我还是那句话，就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很小一部分。我们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使命感的，也自己觉得自己很热血沸腾，但是时间长了，就像宗鑫现在一旦自己成长起来要自己去独立获取的时候，其实我们每次出去更多的是压力。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对这个供体状态它的质量的一个把控，一个评估。你是第一线人员，你是主刀医生，你去获取的这个肝脏，那么它的质量就是你来决定。你说这个肝好，我们回来就用了。如果你说这个肝好，它其实是有问题的话，你评估有误的话，那回来会对病人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现在每次出去其实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这个，我们感受的更多的是压力。
1: 就前方你们如果做不好选不好的话，后方所有的手术都
0: 是
1: 白搭
0: 的。因为这种捐献的，我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的这种供体嘛，他们有外伤车祸的，有生病的，有脑出血的，就各种情况都有。那他首先他是一个病人，所以他的这个供体的质量怎么样呢？要靠我们这些获取的医生去评估。这个是整个这个我们出去获取这一个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给我们压力最大的一环。 因为我回来之后这个肝的质量怎么样，直接决定这个患者的命运。

0: 如果不好的话，那好多年你都走不出来这样一个压力。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就也是你经验的积累。确实就是你出去这一次真的除了你的手术技术还有你的协调能力，可能两个同等重要。你要协调时间，协调航班，还要跟对方收集资料，评估这个供体的状态，然后再跟家里医院里面本院的本科室的领导医生协调，我大概什么时候回来，这个供体大概是什么情况，要跟他们汇报，最终再决定这个病人应该什么时候进手术室，我们供体那边的订什么航班，反正这一系列的协调。
1: 哎呀，所以听下来，这个空中医生，尤其是我们这个医生的行业，它不光是需要有外科医生的技术，还要有这个物流经理的脑子，还有特种兵的体力，还有谈判专家的心理素质。当然，聊完了之后，就是随地大小睡的能力，就是这个门槛确实比普通的这些外科医生要高一些啊。再来问一个专业选择的问题啊，那刚刚了解了您进科室啊，也算是被动的选择，但是呢，到最后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个非常这个匹配的工作。当时我们为什么是偏偏选了肝脏外科？因为外科也有很多种啊，儿童的肝脏外科应该是难度更高的啊。外科是热门的，但是肝脏移植又是相对小众的赛道。空中医生当然更不用说，小众中的小众。你们真的是凤毛麟角，能请到你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也很荣幸。那当时到底是主动规划还是机缘巧合？
0: 对我来说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肝移植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水平，还处于起步不久的一个阶段。很多其他专业的医生对这个行业都是有偏见的，他觉得你移植效果是不好的。我刚好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行业，那现在就是说我就要感谢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这样一个团队，我永远感谢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在我们那个夏强院长的带领下，我们逐步的成长，我们一直一路走下来，走到了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再到后来，像他们这一代人，钟医生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科室发展的就比较强盛了，那个时候他们的选择这个可能是我不知道是出于这个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呢，反正我 选
1: 择
0: 的时候
1: 我今天
0: 这个
1: 帮你们
0: 行业
1: 两个解答了心中的疑问了啊。
0: 对，因为我也不太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我当时选择的时候其实有纯粹的是机缘巧合，因为这个行业从业的人员也非常少，大家也不知道做这个行业以后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什么都是未知数。
1: 来解答疑惑，你是当时怎么样机缘？是不是因为导师选的就是这个方向的，所以就干了这个？
2: 这里面真的就是有故事的就是对于医学生来说，在读书期间选择以后专科的方向，其实无异于再填一次志愿。而且你这个方向选择了以后，如果你大学志愿填的不满意，你可以转方向，转专业。那么你这个亚专业选的不满意，后面可能不太能跳到其他行业去，因为隔行如隔山嘛，你内外妇儿外科不可能跳到内科去，内科不可能跳到儿科去，所以说这个选择很重要。那么大家都会在大四左右的时间去思考，我想以后做一个什么专科的医生。我当时没有想好到底想做什么，但是想好了不要做什么。
1: 哦，
2: 有两个不要做，第一个不做儿科。第二个不做肝脏，我
1: 不做的吗？
2: 小儿肝脏
0: 全部都做了。
1: 当然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就不要选什么要清楚。但是呢，你是怎么样？
2: 那
1: 到最后又不清楚的。
2: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做儿科呢？因为我觉得跟小孩子的医患沟通会需要非常高的技巧，他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他需要什么，或者是他哪里不舒服。
1: 是。
2: 这个需要另外的一类技巧去沟通。同时儿科的很多疾病它跟成人是截然不同，
1: 是的，
2: 所以它是一个行业壁垒相当高的亚专科。为什么不想做肝脏呢？因为当时虽然我是医学生，但是在现在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半个门外汉。那么半个门外汉想到肝脏就讲到传染病啊，什么肝炎啊，我觉得不好，我不想做。那为什么最后选择到了
1: 好着急，赶紧告诉我
2: 变成一个什么儿童肝移植医生，其实是奔着肝移植这个手术来的。我的导师引导我，他说，器官移植就是所有外科手术里面的皇冠，
1: 是的，
2: 皇冠上的那颗明珠。然后他每次来手术就把我带到手术室里面去，让我在旁边看，看完以后就问我怎么样，小宗，我是不是没有骗你，是不是明珠？我说是是是是是，然后最后就选择了。当然我的老师自己个人魅力也非常大，就是因为肝移植
1: 转变了你的，
2: 对，
1: 不想要，
2: 就是冲着肝移植这个手术，这颗明珠，我觉得做嘛就要做最难的，对吧？做医生就要做最顶尖的医生，那你就要主刀最难的手术，就冲着这个来。
0: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要高考的选志愿的学生，就是可以多多的考虑一下，你可能要面临两个选择，你有学医的话可能不止两次选择，
2: 不止两次。
0: 你当然你考到一个医学院，你首先学的可能一开始就分临床医学，还有一些什么基础医学什么这些分类，这是大的分类。比如说你选了你想当医生，你选了临床医学以后，你到了大学之后，内外妇儿你都要学，所有的这个学科你都要学。但到了你考研究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选一个大致的方向了，你是肝脏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还是怎么样，或者你想做内科，选择内科的相同的像类似的专业，那你要做选择。第一步是你想做医生，第二步你想做哪一个专业的医生，因为每个专业的医生他的工作状态、工作节奏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是要多了解一些这种情况才能做选择。但是后面你可能还面临考研究生选导师，比如说这一个科室你需要考一个肝脏外科，那肝脏外科有好几个导师，你要选哪一些导师，这可能都是一些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做选择。
1: 但我觉得有选择总是比没有的好，就是不是说一踏进来之后未来就只能做这一类。
0: 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进来以后你可以做很多选择，甚至你不想当医生，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不想做医生你也可以的。你可以去做一些医学相关的，或者做一些基础研究方面的，有些人做基础研究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1: 所以条条大路啊，都能够通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当然对于宗医生来说，现在又觉得这种价值你感受到了啊。
2: 机缘巧合吧，我觉得就是命运的选择，绕不过去。
1: 但是我觉得是幸福的啊，就是看你是享受其中的啊。那当然这个选择我觉得不光是你们在纠结，可能家人的态度也是很重要啊。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学医担心太辛苦了，可能真正走上这条路的啊，也往往会被一种非理性的因素所驱动啊，可能是好奇，可能是理想，也可能是意义啊。当然这就是年轻或者说我们当时该有的魅力啊，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或者不知道那个不想要的东西有多好，可能这也就是最珍贵的东西啊。说完了这个选择呢，我们再来说说这种帮带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就一般是从被带到带人大概要花多少年？应该是朱医生啊，就是现在你们自己带年轻医生的时候，就是最看重对方什么样的品质？到底是手巧脑子快，还是说能吃苦扛得住马？
0: 首先是靠谱，能吃苦
1: 哦，排在第一位。
0: 对，这个肯定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就是再看你的能力，你动手能力、协调能力。像宗医生当初就是这样，他在一级医生里面算是很优秀、很优秀的了、所以他第一个就成长起来了，他去获取，很早他就可以获取了。
1: 哦，
0: 他现在工作了五年，就获取了大概主刀获取有个三四年，五年。
1: 就是先去获取肝，
2: 二四年开始，算是。
0: 两三年，但他现在也可以带别人了，所以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如果你首先上来你就觉得出差很苦很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叫你一次你拒绝我下次也不会再叫你，那可能你以后跟这个专业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可能就以后没有人再会教你这个的事情。这就是医生的成长，所以首先是
1: 吃苦耐劳。
0: 吃苦耐劳。
1: 那当时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干这种粗活累活啊？
2: 可能这个是我性格造成的，就是当时你选肝移植也是嘛，你就是要冲着最难的去，你就是要冲着最累的去。那出差其实也是，你越说什么要大半夜获取，你可能凌晨才能落地，你可能休息都休息不好啊。那我就是要去试试看，主要还是一个好奇还是什么，我就要去试试看。有机会嘛我就去，每一个城市凌晨的什么样子都要去看一看，然后最后试着试着，可能一开始是好奇，然后好奇心大于这种所谓的劳累感、疲乏感。后面嘛就是入坑太深了，有点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所以说就更多的去承担这个任务，然后到现在嘛也就不后悔，因为确实是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收获很多，自己成长很多。
1: 我觉得也是这个领域很有魅力的地方啊。当然一方面大家就是有这种使命感，然后好奇心驱使着，因为的确都是每天都在那儿有新鲜的案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好，等待着我们去突破。另外就是其实这种师徒帮带的关系挺重要的，这也是很多行业里面目前没有的，因为你能够在这个前辈的身上看到你想要的未来，然后另外就是他能够把所有的知识技术都能够和盘托出的交给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能目前我觉得能坚持下去的很多的因素在你们身上，在这个行业里面都存在着。
0: 对的，
1: 特别让人向往。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 扩容决策，

0: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哦，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7: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6: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7: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8: 你好，我是韩欣。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我们注意到整个团队里面还是男性偏多的啊，虽然说前面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你们俩还是要聊聊，就是外科医生尤其是对体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也好，都有非常大的挑战。那空中医生这个岗位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只可能是男性去应对的，这个天然优势就是在性格上面。
7: 女医生也有，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我们之前有一个师妹，她对这个事情挺感兴趣，但现在呢，她在国外进修，她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我知道，西部有一家医院有一个女医生，但她也是可能以前出来过几次，后来也不怎么出来。可能这个主要要区别还是在这个体力方面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求挺高的。你看我们拎的那个包其实是很重的，有时候20-30斤，里面有很多冰块，然后再加上一大包这个保存液啊，这个肝脏在里面，可能20-30斤都有。然后你有时候你要拎着在机场跑，就赶不上的时候你要一直拎着跑，到哪都要拉着这个包，然后你要保护好它，所以这个对体力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8: 天哪，教宗你胜任了，身高马大。

0: 是个优势。
1: 总的前提还是女的外科医生其实就是比较少
0: 啊、哦
1: 选愿意做外科愿意选择外科的女生，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是目前看到的现状来说确实是女生会比较少一些、
0: 哦、
1: 但是也有我们包括我们科也有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女的。那么我觉得在有这样的想法的前提下，如果体力过得去，我觉得男女是没有差异的
0: 啊、嗯、
1: 同样优秀的女医生完全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这一点我是完全认可的。
0: 嗯，对，虽然说女性这个学医的这个机会成本要比男性要大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答案还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回复的。另外就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改变啊，甚至我们目前好像空中医生这边，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次数也不如以前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就随着工作条件的改变，或者是观念的这个变迁，这个比例也会慢慢变化，因为工作的性质也会有变化，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朱医生以前要跑很多次，一年要上百次，那可能是不是宗医生就次数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了，因为可能捐献器官的人越来越多了啊。
2: 是现在一个国家这个捐献体系非常完善，
0: 嗯，
2: 这种分配制度也都很完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是中国器官捐献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人数从业人员比较少，所以相对辛苦一些。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轮流都给他们机会这样出去，所以就是每个人出去的次数就是相对少一些。
0: 哦，宗医生终于可以谈恋爱了吧？对吧？嗯，其实这样的话就想着偶尔出去一下也挺美好的。欢迎回去。
1: 器官捐献这个事业其实这些年在政府包括我们一些 OPO 的工作人员不停的在这样科普和推广的努力之下，它呈现出一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一种比较繁荣的一个状态
0: 啊，
1: 民众的意识对捐献这个事情也不会那么抵触，因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还是会对这个事情比较忌讳嘛啊。但是现在大家的这种思想观念越来越进步，所以说捐献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么捐献的人多了以后，各个地方的医院他们的医护人员接触这个事情、接触这个手术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啊，所以他们会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过去获取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帮助和协助。同时有很多医院会派医生到各个大的移植中心，比如像我们这里来过来学习，包括器官的获取，包括肝移植的技术，他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去以后又会继续的开枝散叶。那么所以说器官获取这个技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传播，很多嘛，当地的获取他们自己就获取完，然后进行一个科学的分配，这样其实是蛮好的。
0: 所以如果器官移植这个或者获取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之后，那可能有更多的女性的外科医生就能够承担这项工作了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任何一个职业在早期它都有性格不平衡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随着这个条件的改善还有观念的改变，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有所变化啊。我们也期待。
2: 对，女生是其实是可以选择做外科医生的，因为很多女生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有很多女的研究生，我发现他们很多女生的这个动手能力甚至比很多男生都还要强很多、
0: 哦、
2: 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外科医生的。
0: 但是动手能力强，但有些科室他毕竟他需要体力活啊，你比如说牙吧，他得把它拔下来、然后呢甚至就是非常费劲儿嘛。那
2: 对，但是大部分时候并不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费劲不是说你这个手术当中要某一个环节要用很大的力气，而是说你要有一个持久的一个付出，就是比如说一台手术可能要三四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甚至有更长的，像我们移植手术更长一点，可能要9个小时、10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所以对这样是体力是一个考验
0: 啊、
2: 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光要你就单纯站在这里就已经很累了，站几个小时，你还要做
0: 动手，
2: 然后还要。其实外科医生压力最大的是做决策、
0: 哦、
2: 这个是最大的，你手术大家都会做，你要不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才是给我们最大压力的，做一个判断，对病情判断，这个是最大压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要承受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压力，最终都体现在你对你的体力的持久性的考验上面。所以女生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动手能力完全没问题。
0: 所以今天也了解了，所以外科医生不是说非得男生对吧才有敲门砖，其实对于女性来说也是有机会的。那另外就关心一下大家的收入了啊，前面知道了一下我们前期的在规培阶段的甚至是读书阶段的收入，那现在的收入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区间或者幅度让我们了解一下啊？因为有人说儿科这个外科医生收入会偏低一点 啊，不知道说法是不是准确。另外对于我们两位来说，那我们的收入在医疗体系里面大概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 我们的其实我估计大概就根据我的了解，大概能在一个中等一个水平吧，也没有不会很高。像我们这边，毕竟年资也没有特别高啊，还就是这个行业其实大家收入都差不多了，基本上就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当然，我觉得就是能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还是就是这种成就感，这种被需要感，
0: 明白，
2: 这种给你带来的可能也算是，也可以算作收入的一部分。
0: 溢价，对，溢价收入就是可能这是收入无法满足的。嗯，而且
2: 专业
0: 没有没有，那其实就是包括现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么高了啊，可能精神上方面的我觉得更重要，所以其实就是在上海的医疗圈里面，我们属于中等的一水平。那宗医生呢，其他科室给我们科普一下，你肯定是当时做过功课的啊，哪些科室可能会更好一点？
1: 那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吧，因为刚才朱医生讲了他在整个医疗行业内的一个收入的水平，那我就讲一讲就是跟我转行的同学他们相比，我指的这些同学大部分进入到了医药公司的研究岗，或者是我比较了解过的就是码农，他们这当然他们的收入比较高了，包括金融方面收入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跟他们相比，或者是跟医药公司的职工相比，我们的同年龄段的收入会低大概比如说20%-30%左右。
0: 嗯
1: 嗯，目前来说
0: 那其实还能接受呀，就没有腰斩。
1: 对，
2: 这个其实就牵扯到就是你选择这个职业的另外一个考虑角度，就是它的稳定性。特别是经过了这三年疫情以后，大家可能据我了解，我也平常接触很多行业的人，好像只有医疗行业还在就是一如既往的往前发展着，其他很多行业都受影响特别大。大家现在都喜欢说的就是大环境不好嘛，但是这个大环境不好好像对医疗行业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这就说到你这个行业的稳定性。
0: 是
2: 你可能不太会担心我这个行业哪一天没有了，或者说是受很大的影响，或者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收入不是很高，但就是稳定性在这里。所以就是你很多学生，你如果我相信很多这种学生的家长会考虑从这个角度考虑，学生本人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0: 但是的确现在能够扛过周期，甚至能够一个行业一直是这样四平八稳的，的确目前除了医疗好像没太有吧。
2: 是的，
0: 那其他的就是公务员、事业编，这不是在考量范围之内的。
2: 对
0: 哦，对，了解了，这也是获得了个新知。所以医学的稳定性，这个行业的稳定性一直在线的。
2: 是的，所以就是这个
1: 不一定稳定，因为马上三名医改就要全面铺开了。
2: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0: 不可控的因素。
2: 但是从整体这个社会各个行业来看，还是相对是稳定，至少你还能是一直能看到希望的。因为生老病死是人一辈子都要面对的问题嘛。
0: 那儿科呢，就是我们更细分的，就儿科的外科是不是可能在整个收入里面算更低的，还是怎么样？
2: 对，儿科医生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因为收入偏低，然后这个病人呢有沟通困难呀，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就像他当初一个想法一样，
0: 我
2: 不愿意做，不愿意做儿科医生，可能是这样。但现在因为国家有很多这种政策的倾斜，所以可能他现在也在逐步改善。
0: 是的，是的，
2: 像当年高考的时候选择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就是很随意的，就是和我要好的一个小伙伴一起，他说选，我问你你选什么，他说我选临床医学，那我说我也选临床医学，我们一起去做医生，然后就选了这样一个行业。我当时那个心态我到现在都很清楚，就是所以我很了解现在就是今年高考的考生他的心态。两个不了解，首先第一对自己不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后适合做哪个职业我不知道。第二对我未来要选择的职业不了解。比如说我家里让我去做一个医生，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需要我的哪些特质，我这个性格适不适合我也不知道，这个两方面都不了解，所以就造成了我当年选择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随意。我的同学说去当医生，那我也去当，我们俩一起当医生，
0: 你就这么随意的填了。
2: 是的，就这么随意的填了。所以就我有很多偶然性在这里面。当然我首先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我宗医生是宗医生也是山东人，我们三个都是山东人。对，所以就是首先知道我唯一知道就是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可能更加吃苦耐劳一些，其他的都很随意。所以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模式，通过韩老师这种模式，让考生更多的了解他要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
2: 那他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除了自己反思，可能也要听听家长或者老师对你的一些评价。
0: 当然除此之外就是需要当事人现身说法。
2: 啊，对，
0: 被您一说，
2: 所以我现在跟我很非常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0: 嗯，是的，嗯，所以有必要把这档节目做起来。另外就是多听听两位医生发表的观点，就知道医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了。那两位有没有想过下个海啊，出去创个业啊？当然，可能外科医生难一点啊。你比如去私立医院、去药企或者自己开个诊所，可能外科医生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了解到的，你像眼科啊，或者是口腔科啊，和医美啊，就是比较普遍。
2: 因为它这几个行业之间这个差距比较大。你像口腔科、医美行业，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在外面单独职业，开个诊所或者怎么样，而且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入。
0: 嗯嗯。
2: 那像我们这种一般的外科，
0: 那么多人要作战，
2: 一个人做不起来。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去做的话，这种我们是，所以你们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的。
0: 就是上了这条船就要走到底的那种。嗯嗯，只能通过投资了，是吧？
2: 这个就要经常来你们第一财经了，向你们学习。
0: 你最幸运了，身边对吧？有股神在这边给你鼓舞着。
1: 我的性格太比较哀，用现在的话讲，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自己去经商呀，或者是涉足这个下海这个行业。
0: 嗯嗯，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啊、
2: 了解自己，而且就是像我们是不太愿意承担风险的。
0: 嗯，
2: 这个性格也就是你做医生，你肯定是不能承担，就是去做风险特别大的事情。
0: 嗯，好，那就是您说的风险话题，我们继续往后聊啊，就是风险和压力。那我们知道，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任何手术也有风险，那空中医生可能风险会更多一点啊。那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取器官失败。是交通意外，还是说对器官的这个质量的把控啊、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恢复的这个情况啊，您感觉？
2: 最大的风险就是器官质量的把控。
0: 哦，
2: 这个前面我刚跟你解释过。
0: 是的，
2: 是的，它是压力非常大，因为它直接连关系到这个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
0: 嗯，
2: 应该是，我想钟医生应该也是来自这方面的压力。
0: 嗯，那钟医生虽然从业不多，但是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供体的家属反悔啊，或者是崩溃的情况？
1: 有碰到过，也有碰到过供体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获取，这样的情况更多一点。家属的反悔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我们 OPU 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在通知我们之前，他们都会把这些协商工作知情同意都会做得会比较好，所以现在不太会有这种就是临时反悔的情况。
0: 嗯，
1: 但是供体病情的突然变化，这个其实是某种情况的不可抗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能做的只能是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的把这个肝脏获取下来
0: 拿回来。
1: 但是有些时候确实人力不可为。
0: 明白。所以您一直在说 OPO， 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也是做了这些节目做了一些功课才知道，就是器官捐献组织这样的一个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了。就是像您说的，可能家属崩溃可能在你们这个阶段是碰不到的啊，但是供体的质量这是不可控的，那能怎么呼吁，希望能够怎么样保持这个供体的质量。有些供体它是为了给孩子做手术，活着的人他是要减肥、要瘦下来，那其他的呢？
2: 哦，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因为我们这边像那种公民逝世后捐献，他可能是因为意外去世，因为疾病去世，你不太可能会去要求他要为了捐献，或者这肯定是不符合伦理的嘛，他都是去世以后家属决定他才捐献的，所以这跟亲体肝移植完全不一样。
0: 嗯，
2: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医疗内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当地的维护团队他们的维护水平，
0: 嗯，
2: 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了。
0: 所以就需要共同的合作，
2: 我们唯一能呼吁的就是就是提高公众的这种捐献意识，不要被网上那些所谓的黑料所影响，那些其实真的是太假太假了，真的是在我们看着就像笑话一样，完全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0: 能做这样的手术的人也凤毛麟角，怎么可能去偷你的器官呢？
2: 是的，什么样的医生愿意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对吧？这是违法的。所以网上这些谣言真的是太假了。
0: 所以希望你们现身说法。当然我也特别想要问一个私下的问题啊，宗医生是没有做自媒体的，您的自媒体其实真的很有看点，怎么不更了呢？
2: 最近这几年还是因为比较忙吧，忙起来，然后就是这个专业器官捐也比较敏感，太多的话会说错话或者怎么样。
0: 对，当然除此之外可能，对对对，也成了网红之后，说不定在路上也会耽搁你的时间。 还是保护好你，低调一点。宗医生也是啊，暂时没有做自媒体啊。那科普的任务怎么完成？
1: 有在做，
2: 他也有自媒体，
1: 有在做。不过我在科普的重点是儿童肝移植，尤其是晶体肝移植这一方面做的比较多一点。
0: 名字叫什么？他是修肝的朱医生，你的呢？
1: 我就叫，你可以在小某书上啊搜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宗医生。
0: 宗医生哦，好可爱啊。好，所以我也看了你们之后，我觉得我还挺幸福的，因为今天早上一走，然后我儿子就说，你要去见朱医生吗？
2: 修肝的朱医生。
0: 自媒体，对，我觉得这个力量还是要用起来的啊。所以也希望那个大家都能够关注你们啊，看到你们的日常啊，当然关心你们。然后另外就是很想问一下扎心的问题了，常年奔波在外，家庭影响大不大？家人理解吗？好消息也不少，那朱医生女儿也非常的这个健康快乐，那结婚了啊，就是有时间的，还是对吧？这当然肯定工作当中也会经常会错过重要的节日了啊。
2: 是的，特别是节假日或者周末的时候，经常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带家人出去度假呀，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几乎一年到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让你休息的，就是时时都有可能让你出去。也有几次就是家里人跟女儿的同学家长都约好了一起去某一个地方去玩或者怎么样，一大早我一个电话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老婆也会生气然后不理我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好像也接受了，也麻木了，或者说也理解了吧。
0: 所以伟大的家庭的托举啊。
2: 是的。
0: 那宗医生呢？
1: 我就不发表。
0: 所以其实对于医生来说，就是所谓的苦哈，那开始有甜的在这个回馈的，
2: 就是痛并快乐着。
0: 那当然这个快乐我觉得是很直接的，像反面说的这个人啊，能给人带来帮助，能给他重新焕发生命，
2: 对，
0: 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啊。
2: 这个快乐是英文 happiness， 也代表幸福的意思。
0: 天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这种成就。当然很多人也关心这个城市的选择问题啊，就是学医是不是一定要去大城市大医院，留在老家的三甲医院或者来上海的顶尖医院到底有什么利弊。另外就是那是不是选择的那个本科的学校或者说研究生的学校所在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
2: 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学校，选择大城市最好的学校，以尽你最大的努力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当然，我的过程并不是这样的。我和宗医生其实是两条不同的路。我一开始的本科学校并不是在上海的，是在山东的一家医学院。然后硕士研究生考到上海，然后博士研究生也在上海，都在这个我们交大医学院。所以就是说，你哪怕第一次高考失误，你没考到一个很理想的学校，那你还是有机会，还有研究生还有博士考到最顶尖的学校去的。当然如果你能力足够强，像宗医生一样一步到位，这样是最好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你每一个环节你都不要放弃，暂时不好的话都不要放弃，还有你还有下次机会去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院、更好的城市。
0: 是的。而且了解下来，你看学医有那么多的选择啊，不是在这一次啊。
2: 是的。
0: 那宗医生呢，那你一步到位了，那还有国外呢，也可以去看看呀。
1: 我也可以看看。那么对于选择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求学的角度和从就业的角度，可能我的看法会不一样。那么求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像朱医生说的一样，我建议去大城市的最好的医学院去学习。好的学校，包括你在实习、在读研究生或者在规培的时候，一个更好的医院，它会给你一个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然后让你的视野更加开阔。这对于你的学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到了就业这个阶段，其实你想留在大城市或者是想到家乡附近去就业，这个都是你的选择，我觉得都是我都是认可的，都是没问题。我有很多同学他们毕业之后也是直接回到自己的家乡，现在发展的也非常好。不管说是对他们当地起到一个带动作用也好，或者是跟他们当地进行一个强强联合也好，现在的职业发展都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选择因人而异，我觉得都没问题。
0: 就关键看自己。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尤其是刚刚说到了哪怕小医院、县城医院，其实他们也有机会跟我们做很多的互动的啊。我知道好像医疗体系里面这种培训也是非常灵活的，一直是有这种帮带的关系，
2: 有很多的进修机会。你如果像比如说你在县城医院，你可以完全可以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医院来进修，就直接学习这些最尖端的技术。有很多很多这样，每年都有，每家医院都有几乎。
0: 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吧？
2: 应该是的，就是一种继续教育嘛。
0: 这也是其他行业里面我没看到的，因为我也知道我身边有些老家的同学也好，或者亲戚也好，他们就是来上海进行一两年的专门的培训，然后到时候如果做得好，其实也有留下的机会。
2: 也有
0: 当然。

0: 如果说就看自己选择，也可以继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1: 嗯，现在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就是对于大型的三甲医院，当医生晋升到主治这个阶段的时候，会强制性要求你必须有一段时间到下级医院去，我们所谓叫下乡或者是类似这种
0: 哦，也有
1: 对，对于大三甲你必须要沉下去，然后对于下面医院，应该在主治阶段必须要有到上级医院去进修的这样的经历
0: 哦，
1: 所以这样技术会流动起来
0: 哇，
1: 不会出现某些高精尖的技术只局限在大医院里面，而小医院完全接受不到，包括县城里面，县城里的这个患者完全没有机会接受到这种技术的治疗，不会的，这个是一方面流动的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医院和医院之间会有这种类似官方的合作，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跟贵州的医院都会有这种院对院的多个科室共同联合的对口帮扶
0: 啊，
1: 会有专家定期到那边去坐诊手术，这个都会有的
0: 哇。那这样真的是，我觉得科室里面这种机会和选择特别多，也是我们特别向往的。这样一看，也不会在一个固定的岗位、固定的城市固定下去，有非常多的选择的机会。好，再次感谢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六点到九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准时收听互动版。
7: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8: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0: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前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聊说整个欧洲持续遭遇到了极端的热浪天气，多地

去复盘，还有统计和分析，而最终呢，他们就得出了一个非常颠覆认知的结论，那就是在同年龄段同等高温暴露条件下，女性的高温死亡率比男性要高出15%。我觉得这个数字已经很厉害了，有人觉得15%这个差距不算夸张啊。那我们再来看更近更全面的一组数据，2022年的时候啊，欧洲再一次爆发大范围的持续性的极端热浪，覆盖了欧洲的35个国家，持续数月，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那后续呢，35个国家联合出具的高温灾害统计报告显示，当年整个欧洲超过6万人直接死于高温引发的各种身体病症，而在这6万的死亡病例当中，女性的死亡比例比男性足足高出了56%，这个数字很惊人了吧？这是一个极度悬殊的、绝对不能够被忽视的差距。这一组数据也赤裸裸地告诉我们，抛开职业、工作场景、外界因素等等，仅仅从人体本身的生理构造来看，女性就是高温天气里更加脆弱、更易受伤、更易发生危险的群体。那到这里可能很多小伙伴会有一个疑问啊，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普遍的认知当中，男性体格更强壮嘛，他的肌肉量更多，体能更好。那女性呢，体质相对偏弱，但是也不至于在高温耐受度上出现那么大的差距，对吧？那核心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女性的身体构造和生理机制在应对高温、散热、降温还有耐受酷暑的时候，天然比男性更吃力、更弱势。这个不是说你身体素质的优劣啊，只是男女生理结构的一个客观的差异。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分享一项非常权威的对照实验啊，是日本大阪大学和神户大学联合开展的。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严谨，变量可控，极具参考价值。研究团队呢招募了37名身体健康、没有基础疾病的志愿者，男女配比均衡，年龄、体重还有体能等基础条件都经过了严格的筛选，保证变量统一。那么实验的环境呢是设定在了恒温30摄氏度的密闭室内，让所有志愿者统一骑固定自行车持续运动1小时，全程监测身体的各项体征数据，重点观测散热、体温变化以及心血管压力等核心指标。最终你们来猜一猜结果怎样？结果其实非常清晰，而且有些震撼的，那就是同等的运动强度、同等的高温环境、同等的时长之下，女性的出汗量只有男性的一半。哎，所有人都知道出汗嘛，是人体最核心、最高效、最主要的一个散热方式。那我们的身体在产生热量或者外界环境升温的时候，主要是依靠汗液蒸发来带走体表和体内的多余热量，以此来维持我们体温的稳定，避免核心温度过高而损伤脏器。那女性的出汗量只有男性的一半，那就意味着在同等的高温下，女性的身体它的散热效率会直接减半，体内堆积的热量无法快速排出，那么核心体温就会持续升高，高温堆积的风险会大幅提升。这还不是全部啊，除了散热能力弱之外啊，女性的心血管系统在高温环境之下，她所承受的压力要远大于男性。高温呢会让全身的血管扩张，心跳加快，血液循环加速，那对心血管会造成持续的负荷，而女性的心血管耐受阈值天生的比男性要低。在高温的刺激之下呢，她更容易出现心率紊乱、血压异常还有心肌供血不足等问题。更加关键的一点是啊，女性独有的生理周期，它会进一步的放大高温的风险。女性在排卵结束之后呢，体内黄体酮的水平会显著升高，这个激素变化会直接改变人体的核心体温调节基线，让身体的基础体温被动升高0.3摄氏度到0.5摄氏度。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同样的酷暑盛夏，同样的暴晒闷热，男性呢是在正常基础体温上承受高温，而处于生理期后半段的女性呢，本身基础体温就偏高，那就相当于自带一个升温的 buff 嘛，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体温上升速度更快，那么身体过载、中暑、脏器受损的概率自然会成倍的增加。为了佐证这个结论呢，2024年的时候，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再次更新了一个相关的研究数据，给出的结论也是非常的直观。他们说，40岁到64岁的中年女性对于高温的身体脆弱程度、高温致病致死的风险，和65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完全持平。
你要知道，65岁以上的老人属于全社会公认的高温高危人群，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代谢减慢，耐受度变差，需要重点防护。而正值壮年，身体机能稳定的中年女性，高温风险居然和他们相当，这足以说明女性的高温

脆弱性是刻在生理机制里面的客观特征。当然说到这里并不是说女生的这个身体素质差呀，体能不行啊，我们只是在客观的陈述一个生理上的差异，就是在耐寒、耐热、体能爆发、肌肉力量等等不同维度，男女是各有优劣的，只是单单在高温耐受还有热量代谢以及体温调节这件事情上，女生是处于弱势的，我们会面临更高的风险。那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人心里面会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疑问啊，就是既然男女的高温耐受差异、健康风险差异那么明显，而且我们有那么多权威数据、科学实验可以佐证，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的高温防护指南、热浪应对方案，或者说公共卫生防护标准，并没有专门区分男女，也从来没有针对女性的专门的高温防护规则呢？那说到这里呢，就触及到了整个现代医学科学研究体系当中长期存在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男性默认值。简单直白的解释呢，就是说从最基础的细胞实验、动物实验，再到药物研发、临床试验，或者说病症总结、诊疗标准制定等等等等，数百年来科研界以及医学界一直习惯性的以男性身体、男性体征以及男性数据作为唯一的标准模板，所有的医学结论、健康标准、用药规范还有病症的判断依据等等，几乎都是基于男性样本得出的。而当这些标准和结论以及方案应用到女性身上的时候，所有人都默认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前提，那就是女性的身体结构、生理反应以及疾病特征和男性大同小异，可以直接照搬男性标准适用。那关于这个呢，医学界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啊，叫做燕特尔综合症。这个名词呢，诞生于1983年，源自芭芭拉史翠珊主演的经典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燕特尔。那电影的女主角燕特尔呢，她身处性别受限的时代，为了获得平等的读书机会，追求自己的学业理想，她就剪掉自己的长发，女扮男装，伪装成男性，然后拥有学习的资格。而医学界呢，借用这个名字定义燕特尔综合症，指的就是女性长期面临的医疗困境。女性的疾病症状、身体反应只有和男性完全一致的时候才会被精准的识别、正确的诊断，一旦女性的症状和男性标准存在差异的时候，那么就极其容易被误诊、漏诊还有延误治疗。畅销书《看不见的女性》的作者卡罗琳·克利亚多·佩雷斯把这种系统性的偏差和漏洞精准的总结为性别数据缺口。通俗来说呢，就是人类我们在探索医学啊、健康以及人体规律的过程当中，长期系统性的忽略了女性样本、女性数据以及女性的身体特殊性，导致了整个人类的健康标准都是一套偏向男性的单一标准。很多人可能会不敢相信啊，如此严谨的科学的现代医学居然会存在那么大的一个系统漏洞。其实要说起来的话，成因也是比较复杂的。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早期研究者主观认知局限和性别盲区。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大量的医学呀、生物学呀、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啊，都默认性别差异是一个可以被忽略的微小的变量。他们觉得说男女身体的核心运行机制逻辑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细微的生理差异不足以影响实验的结论、医疗的标准，没有必要专门区分性别样本进行研究。那这种认知偏见甚至在近年还被部分业内人士推崇。2018年2月份的时候，国际顶级期刊《英国药理学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极具争议的论文啊，题目就非常直白地反问了：临床注册试验中的性别差异真的存在问题吗？这篇论文它的核心观点就是，医学研究当中不区分性别，以男性样本为模板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所谓的性别健康差异是被过度夸大的伪命题。这一篇论文发表之后，马上就引发了全球医学界的大范围的争议和质疑。后续呢，有学者就专门复盘这篇论文的研究数据呀、还有论证逻辑啊等等的，发现文中啊有大量的论据漏洞百出，根本站不住脚。但是就这么一篇文章，居然发表在了国际顶级期刊上面，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它的初衷其实是有一些善意在里面的，但是最终却造成了百年的医疗偏差。在上个世纪中后期啊，全球发生过多起严重的药物安全事故，部分新药呢在上市之后对孕妇以及育龄女性和胎儿造成了严重的不可逆伤害，引发了巨大的公共医疗危机。那为了杜绝这类悲剧再次发生，保护育龄女性和胎儿的生命安全，医学界呢就迅速出台了一条保护性的规则，为了规避未知的药物风险，直接将所有具备生育可能性的女性排除在新药早期临床试验之外。
那如果我们从初衷来看，这应该是善意的，对吧？是为了保护女性。但是因为药物研发，它最核心、最基础的实验数据全部都是来自于早期的临床试验。那一种药物它的吸收速度呀、代谢路径啊、耐受剂量啊、副作用表现啊、还有安全阈值啊等等，这些所有的基础数据都是在早期试验当中确定的。那么当大量的育龄女性被长期全面的排除在早期临床试验之外，那就意味着所有的新药的基础数据呀、还有剂量标准啊、安全范围等等，全部都是基于男性的身体样本来建立的。后续药物上市向全民通用，那女性只能被动的使用一套完全适配男性身体的用药标准。其实这也是很多女生吃药没有效果或者副作用非常大的一个核心根源，不是女性的体质特殊，而是药物的标准从最开始就没有为女性设计。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是基础科研领域根深蒂固的一个默认偏好啊，哪怕是动物实验也长期偏爱雄性样本。很多人都觉得说，哦，人体临床研究偏向男性是针对人类的偏见。其实在最基础的动物实验阶段，这种偏差就是存在的。绝大多数的药理实验啊、生理实验啊、还有病理实验啊，研究者都会优先选择雄性小白鼠、雄性实验兔还有雄性实验动物啊，为什么？理由非常现实也非常理性啊，就是雌性动物存在周期性的激素波动，生理周期嘛，对吧？所以体内的激素水平不稳定，会导致实验数据波动大，变量复杂，数据不够干净，那你需要消耗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分析和校准。而雄性动物呢，它的激素很稳定，体征也稳定，数据也就很稳定，所以实验操作更简单，结论也更直观。看不见的女性这本书里面曾经披露过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数据啊，她说全球90%以上的药理学研究论文只记录分析发布雄性动物的实验数据，完全忽略雌性样本。所以说到这里，我觉得大家就应该很明白了，说为什么女性在高温天气、日常就医以及用药治疗当中会遇到各种不适和偏差。而这种系统性的标准偏差落地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就会造成几个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隐患，每一个都跟我们女生息息相关啊。首先第一个最普遍的是日常用药剂量和副作用风险。2020年的时候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顶尖研究团队做了一项覆盖范围极广的药物复盘研究。那这个研究呢，团队是梳理了86种已经通过了 FDA 认证、全球通用的常用药物，涵盖了有感冒药、消炎药、止痛药，还有降压药、安神药等等，都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高频使用的药品。那全面对比了男女用药的身体反应以及代谢速度和用药残留情况之后呢，他们得出了一些非常非常明确的结论。对于这86种常用药男女服用同等剂量的情况下，女生身体代谢药物的速度普遍更慢，药物在血液当中停留的时间更长，浓度更高，残留更久。那这就直接导致了女性服用常规剂量的药物，它药效不一定更好，但是呢，不良反应、副作用以及身体的不适感一定会比男性更高更强烈。研究者呢专门做了一个辟谣啊，强调说这种差异和男女的体重、身高、体型没有关系，并不是说男性身体更高一点，他的体重更重一点导致了这种结果，纯粹就是因为所有的药物的基础剂量、耐受标准都是基于男性身体代谢水平来设定的，女性的代谢机制其实是不一样的，天生就不一样，但是呢女生却被迫使用了统一的男性标准，那长期下来呢，结果就是轻微一点的会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嗜睡这种副作用，那如果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加重肝肾的代谢负担，引发脏器损伤。所以到这里呢，要郑重的给所有女生一个关于日常健康的忠告啊，就是你吃药的反应不要去参考身边的男性啊，不要觉得别人吃没事儿，我吃不舒服就是我自己矫情，我体质比较差。如果服用了常规药物之后你出现了明显的不适或者异常反应，千万不要硬扛啊，不要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一定要及时停药、及时观察、及时就医干预。你的身体不适很有可能就是这套通用标准并不适配你的女性体质。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被严重误解的健康风险就是心脏病。在大众固有的印象里面啊，心脏病啊、心梗啊、冠心病啊，这些都是典型的男性病，因为我们看到的什么猝死新闻啊、心梗急救案例，绝大多数主角都是男性，所以久而久之很多人都会默认说，哎，男性是心脏病高危群体，女性很少得心脏病啊，更不容易突发心梗。但是事实上啊，真实的医学数据完全颠覆你的认知，心脏病对于女性的杀伤力远比你们想象的要恐
恐怖。每年因为心脏病死亡的女性人数超过乳腺癌、肺癌、慢性肺病女性死亡人数的总和。总和啊，心脏病才是威胁女性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好，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会形成女性很少得心脏病这种巨大的认知偏差呢？核心原因依旧是我们的心脏病诊断标准、症状模板全部是来自于男性患者。大家脑海里面典型的心梗发病场景一般都是突发胸闷，或者说胸口剧痛、压榨性疼痛、右肩后背有放射性的疼痛、无法呼吸啊、捂胸倒地，这些剧烈的典型的直观的症状是医学界基于大量男性患者总结出来的标准心梗状态。只要患者出现这些症状，医生会第一时间判定心脏的问题，紧急排查，急救治疗。但是女性心梗发作的时候，她大概率不会出现这种典型的剧烈的胸痛。女性心梗的常见症状往往极其隐蔽，极其容易被忽略。比方说莫名的浑身乏力呀、持续性的疲惫嗜睡呀，或者不明原因的气短胸闷啊、轻微的恶心啊，或者头晕心慌、胃部隐痛等等。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这些症状它非常的普通，非常的常见。你看疲惫、气短、恶心、头晕，那我们日常熬夜啊、劳累或者低血糖甚至肠胃不舒服等等都会出现，对吧？没有人会把这些轻微的症状和致命的心梗联系起来。那正是因为症状不匹配男性标准，很多女性心梗前兆就被自己忽略了，被医生误诊了，最终小病就拖成了大病，轻症拖成了重症，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再一次提醒所有女生，不要用男性的心脏病诊断的标准来判断自己的身体。当你频繁的出现无理由的疲惫、气短、心慌、恶心、胸闷，排除劳累或者肠胃等问题之后，你要优先去排查一下心脏的问题，不要侥幸，也不要硬扛，及时的就医检查，把危险排除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被系统滞后诊断的疾病是阿尔兹海默病，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老年痴呆。临床医学数据显示呢，女性阿尔兹海默病的确诊时间普遍比男性要晚1年到2年。很多女性患者发现患病的时候，其实病情已经进入到了中晚期，治疗难度呢就大幅增加，愈后的效果就比较差。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女性的确诊会普遍滞后？不是因为女性的发病率低，也不是因为病情发展慢，恰恰是因为女性的大脑它自带一个保护 buff， 骗过了常规的医学筛查标准。我们要知道，就是科学研究证实说，女性的语言记忆能力、情景记忆能力先天比男生要强。而目前全球通用的认知功能筛查测试阿尔兹海默的初筛量表，核心考察的就是语言记忆以及情景记忆的能力。那这就出现了一个很讽刺的现象啊，就是当男女大脑同时出现认知退化、神经损伤、病情同步发展的时候，那女性因为她天生记忆能力更强，她能够轻松地通过医院的筛查测试，分数看起来完全正常，各项指标也完全达标。那医生呢会根据筛查分数来判定认知功能正常，从而忽略了潜在的病变风险。有可能啊，实际上女性的大脑病变已经在持续进展，只是被先天的记忆优势掩盖了。那等到后续症状彻底爆发，筛查分数明显异常的时候，那病症可能已经不可逆，错过了最佳的干预窗口期。所以对于女性来说，大脑养护、认知筛查需要比男性更早、更重视、更频繁，不要依靠通用标准进行自我的判断。那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会发现啊，用药的副作用、心脏病误诊、阿尔兹海默漏诊这三类看起来完全不相干的健康问题，它的底层逻辑完全一样的，那就是女性独特的身体机制、生理特征长期被通用的男性标准掩盖、忽略和误判。女性的健康从来不是男性健康的缩小版、微调版，而是一套完全独立的、需要被独立看见、单独研究、单独呵护的体系。当然好消息是，医学界已经彻底意识到了这套男性默认标准的漏洞和危害，所以近十年来呢，全球的医学、公共卫生、健康科研领域都在全力的修正这套沿用百年的偏差，开始专门针对女性的生理、病理、用药和养护做独立的研究，积累专属于女性的健康数据，制定专属的诊疗和养护标准。对于女性来说，首先第一位要顺应女性的专属生物钟。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面有一套专属的内在的生物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统一的24小时循环的，而男女的内在生物钟存在一个细微但是影响巨大的差异啊。睡眠科学研究数据显示，女性的内在昼夜周期比男性平均要短6分钟。
六分钟的差异你可能觉得也不大，对吧？但是真的落实到日复一日的作息、身体代谢以及激素分泌上面，它会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内在的周期更短，那就意味着女性的身体节律天生更偏向于早睡早醒，身体的兴奋、疲惫和睡眠周期都比男性来的

要早。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熬夜同样晚睡，男性他在第二天可能只是轻微的疲惫，但是女性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乏力啊，长痘痘啊，内分泌紊乱啊，情绪崩溃啊等等。因为女性的身体节律本身它就不适合熬夜晚睡昼夜颠倒，所以千万别觉得说，哎，我的男同事熬夜也没问题，所以我也可以，不是这样的。女性最适配、最高效、最养生的作息，就是贴合自身节律的早睡早起，稳住睡眠节律，就是稳住内分泌，稳住体温调节能力，稳住免疫力，能够从根源上大幅降低高温天气对于身体的负荷，提升高温耐受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管理能量。女生最怕的不是吃多了，而是吃不够，这是很多女生最容易踩的一个健康大坑啊。因为绝大多数女性在进行身材管理还有体重管理的时候，她的核心思路就是少吃节食控热量，总觉得说身体的问题都是能量过剩导致的。那女性的代谢系统对于能量不足的敏感度远远高于能量过剩，女性身体最怕的不是吃太多，而是能量不够，营养不足。那从进化的这个底层逻辑来看啊，女生因为身体肩负或者生育繁衍的核心使命嘛，所以身体的能量调节优先级永远是以生育系统为第一位的。当你的身体检测到能量摄入不足，热量缺口过大，处于低电量状态的时候，那么身体会立刻启动自我保护机制，优先压缩和抑制生育相关的激素分泌。那身体为了活下去，会主动的降低代谢水平，关闭非必要的生理功能，进入到节能保命的模式。而这种长期的低能量低代谢状态，会直接让身体的体温调节系统、散热系统、心血管系统全部都变弱，高温天气下脆弱性会成倍增加。所以女性管理身体、管理健康的第一步啊，不是少吃，而是先保证吃够、吃对、能量充足。只有在能量充足、代谢稳定、激素正常的基础上，再适度的调节你的饮食结构，控制多余的热量，才能够实现健康减脂、稳定体态，同时呢，保护自己的身体机能，提升高温耐受力。长期节食、过度控卡，看起来你是在减肥，其实是在透支身体，降低免疫力，放大高温可能带来的风险。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要平衡身心。女性的身心敏感度比男性要高得多。很多人会觉得说情绪啊、压力啊、心态啊，其实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大家需要调节的通用问题嘛，没有必要说单独针对女性来强调一下。但其实身心联动的敏感度存在极大的性别差异，女生的身心通路它就是比男性更加的敏感，更加的紧密。脑科学研究显示啊，女性大脑当中负责情绪感知、情绪反应的区域和负责记忆复盘、自我反刍的区域连接更紧密，传导更迅速，这就导致了女性更容易陷入一个思维反刍的状态，就是一件小事、一次委屈、一点点压力，她都会反复的在脑海里面进行回放、纠结、内耗，很难快速的翻篇彻底释怀。那除此之外呢，女性的肠胃、关节、心脏还有内分泌和免疫系统都高度的联动，男性的压力更多的会体现在心理烦躁，而女性的压力呢，会直接落地成为实实在在的身体病痛。比方说压力大就会胃痛，焦虑重就会心慌，熬夜内耗就会头晕，情绪低落呢就会免疫力低下。所以女性的健康管理绝对不能只盯着单一的身体状态，头痛一痛脚痛一脚，真正有效的养护一定是身心同调的。关注身体症状的同时，一定要重视情绪疏导、压力释放、心态平衡。很多身体的不适不是器官出了问题，而是整个身心系统长期过载失衡而发出的预警信号。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多种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

0: 种福利。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9: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呢，是来自黄鑫老师的小康之后的理财思考录里面的一节课，主要讲的呢是基金和保险。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在大 A 里面的小伙伴来说，买基金已经是一件比较稀松平常的事情了，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买了基金的小伙伴都会买保险，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买了保险的小伙伴都会买基金，因为在很多小伙伴的眼中，基金和保险它好像是两个挺独立的概念，就是你在说到基金的时候，你会联想到大 A 啊等等的，但是你在说到保险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可能它的这个保障的功能会更加的看重。那么，作为财富管理领域最重要的两大品类，基金和保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是如何从相斥走向相融，现在又成为财富管理的双生命运共同体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黄鑫老师的见解。
11: 没有保险就没有现代投资。如果大家看过美国电影《伟大的 Gatsby》 的话，大家会明白那个时候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繁荣的场景。上流社会歌舞升平，然后纽约证券交易所人头如织，伴随着美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纽约街头车水马龙这种景象也确确实实令我们非常羡慕。就是在这一派富裕祥和、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之下，正在孕育着一场巨大的危机，这就是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史称 The Great Depression， 就是那个大萧条。大萧条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在大萧条1929年10月份的时候，道琼斯的工业品指数从381点一路下滑，连跌三年，一直来到了1932年11月的41点，整个道琼斯的跌幅超过了 89%。 美国钢铁公司，然后它的股价从262美元然后一路下滑到21美元，大家想想就可能要跌了将近 90% 以上。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就是 AT&T， 它从310美元然后下跌到70美元，通用汽车从92美元一路下跌，跌到7美元，这就是惨烈的现状，这就是美国大萧条这三年间惨烈的现状。再看看美国的失业情况啊，在1929年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其实还是比较低的，它就是 4.5%-5% 左右的这样的失业率。但是呢，经过了大萧条这三年以后，到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 25%。这是一个惊人的失业率，并且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才慢慢的回落到一个正常的这个区间。整个的经济下滑，股票下跌，失业率高企， 金融出现了崩溃。为什么会金融出现崩溃？这里有一组数据，从1929年到1934年，美国的银行的数量从25000家左右一直一路下跌到1933年的14000家，意思是美国有12000家的银行倒闭。就在我们现代中国来看的话，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就是有12000家，有将近1/3的银行倒闭。银行怎么可以倒闭，对吗？然后呢，这是在我们的认知中间，但是呢，事实上在大萧条来临之后，这就是一个现状。这是我们现在很难理解的，为什么美国的银行会倒闭。这事实上，然后呢，银行也不是保险箱。美国的银行大规模的倒闭，整个的金融体系到达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是大萧条源于金融又回到金融的一个非常可怕的这样一个循环。那么美国是如何度过这场危机的呢？我们不得不来说一下罗斯福新政。罗斯福1933年当选美国总统以后，他推行的就是罗斯福新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所谓的3R新政。它是 recovery 就是恢复，然后呢 relief 就是救济，然后呢 reform 是改革，这三方面主要内容产生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罗斯福新政，它核心是为整个经济乃至金融体系注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信心。罗斯福新政中最重要的重建信心的一个手段，就是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这项制度很大程度上帮助普通的储户在12000家银行倒闭的这个过程中间，对银行体系重建了信心。大家就敢于把钱存在银行，然后呢也不担忧倒闭。我们一直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然后呢这个存款保险制度实质上为整个的经济，为整个的金融体系注入了一个巨大的信心。大家知道啊，我们中国也是有存款保险的，中国的存款保险是2015年的5月份推出来的。现在大家如果去很多银行网点，就会看到然后存款保险的那个 logo， 就是说本机构其实吸收的本外币存款是依照着存款保险条例受到保护的，给我们广大的储户更强的信心。我们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大概的规则是在单一机构存款50万以内，我们的存款保险是会做本金的补偿的。有了存款保险制度，也就是说有了保险才真正意义上挽救了濒临崩溃的金融体系。但是第二个话题就是，有了保险也差一点毁了我们现代投资。另外一部美国电影就是叫 The Big Short， 大空头，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看过的。大空头描述的整个的背景是2008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因为有了保险或者是保险信用的很多的加持，使得我们的很多的投资，包括基金，包括金融的衍生品，包括期权期货的很多的衍生品相互交织，相互叠加，相互组合，不断衍生，而积累了很多的风险，最终导致了雷曼兄弟的宣告破产，导致了很多金融机构的倒闭。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如果没有保险在中间推波助澜的话，很多的基金其实并不具备持续的包装，持续的加杠杆的这样一些能力，因为保险为他们注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保险信用。所以说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无论是雷曼兄弟的倒闭也好，或者是 AIG 受到美国政府的这种救援也好，有了保险的这种加持，保险信用的很多的加持，使得我们的金融的创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甚至是一条歧路。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有了保险也差一点毁了我们现代投资。所以我们说保险也好，基金也好，他们从来就是一个相爱相杀的存在。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保险与基金它到底有哪一些差异。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对数与指数。我们经常会问，你选择过什么样的人生，你就会选择什么样的金融产品。换句话说，你选择什么样的金融工具，就体现了你对人生的某一些态度跟看法。你选择保险，可能你就选择了指数人生，而你选择了基金，就是对数人生。四个象限，左面是对数人生，右侧是指数人生，左侧是基金，右侧是保险。作为基金，我们追求的是财富的快速增长，然后呢，在左面的对数函数中，它确实它斜率比较大，一开始财富的积累的速度非常快，斜率也很大，到后期因为随着投资的边际递减，它可能会对于财富的获得感也好，它的收益感也好，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小，它可能边际是一个递减的这种过程，最终回到原点，它就整个的增长为零。而保险却不同， 从右侧来看，如果你选择保险的话，你可能选择的是指数般的人生，你一开始它增长非常缓

0: 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斜率非常低，然后呢，你的财富的积累可能速度也非常慢。但是呢，越到后期，伴随着指数的增长，斜率会不断的增加，然后呢，你财富的积累的速度也会非常非常快。这就是基金跟保险在整个财富积累过程中非常大的一些差异，就是有些是钱快后慢，有些是钱慢后快，就是你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你对于财富的终极获得感，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现代人生活节奏很快，然后呢，我们对未来也充满着不确定性，跟有种焦虑感。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基金作为我们首选的投资工具。但是，基金在提供给我们财富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间，确实可能很难真正意义上提供我们全生命周期到我们老了以后依然是能够有快速的资产增长的这样一些过程。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所谓的左侧交易与右侧交易，一般在左侧啊，在抛物线的左侧的这种交易，我们称为左侧交易；在这根抛物线对称轴的右侧进行的交易，就是右侧交易。像保险这一类机构，他们会进行左侧交易。只要整个的市场在一个相对的底部，在别人确认过的一个相对底部，他们不需要追求一个绝对的底部，他们就会进入这个市场。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不需要找到一个真正的抛物线的底端，然后再去进场，而且这事实上这也并不现实，也非常难。对于右侧交易者来讲的话，一般是确认了整个右侧向上的这样一些趋势已经非常明确了。然后呢，他们才会进行交易，这是我们非常典型的基金投资者或者基金机构投资者，让他们经常选用的交易策略。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需要获得一个非常确定的上升趋势，并且把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明确的趋势上，才会获得投资人的认可。这个世界上之所以会形成左侧交易或者是右侧交易，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资金属性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我们一般会认为，保险的资金都是一个非常中长期的这样一些资金，一般会甚至会持续到20年甚至30年。因为保险资金的长周期属性，使得它可以在一个更长的周期来观察投资的效果。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面来理解或者是来获取整个的投资收益，他们不需要过多的去考虑短期的还本付息，或者是支付投资报酬或者支付投资收益的这样一些顾虑，使得他们能够在一个更长的周期里面做一些真正意义上有价值投资感的这样一些选择。而作为右侧的基金交易者，为什么会做一些明确的上升趋势上的右侧交易的选择的，因为他们的资金属性是对他们有短期收益考核要求的。如果你在短期没有达到一个收益的预期的话，投资人就会用脚投票而赎回基金，使得基金不得不要抛售资产。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基金经理，他们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背负着短期产生效果、为投资人创造价值的这样一些压力，在进行基金投资。但是这样的压力使得交易往往事与愿违。我们来看一下，从2016年1月到2019年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各类投资者收益情况的统计分析。机构投资者他的交易量占比 15.57%， 他的单账户的平均收益1344万，还有很多的公司企业投资者，他的交易量只占 1.7%， 他的单账户的收益是2344万。我们这里所说的机构投资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刚才所说的左侧交易的保险机构。在未来的二级市场，寒门真的越来越难出贵子。我们再从股票基金多久可以赚钱这个视角来观察保险为什么相对更容易挣钱，而很多的基金为什么会经常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我们从2003年1月1号的这种数据一直观察到18年后的2020年的5月19号，这18年间用历史数据说话，如果你持有这只股票基金持有超过9年的话，盈利的这种概率已经达到了 100%， 你的平均的年化预期收益达到了18.82%。伴随着持有年限的持续的提升，你的盈利的概率也在不断的提升，最终达到100%。伴随着持有年限的推升，然后呢，你的收益率，你的年化平均的收益率也在不断的提升。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股票基金的投资经理啊，其实压力很大，也比较难做。但是保险的投资经理通常能够出妙手的原因，这和 保险与基金它们的资金的属性的差别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因为有些钱是到二三十年以后才要还的，有些钱可能3个月以后投资人就要拿回去的。聊完了基金与保险的这么多差异，然后呢，我们基金与保险最终是如何从差异、从相斥走向相融的，我们来看一下。我认为保本基金是保险与基金最好的邂逅的一个典型案例。在保本基金运用 CPPI 策略，就是恒定投资比例组合保险的这样一些过程中间，非常好的体现了保险的理念以及基金理念的融合。首先要澄清，保本基金不是你在什么时候买它都保本的，必须在认购期来购买才有保本的条约。但是呢，而且现在保本基金也变得越来越少了，我们通常不叫保本基金，而叫保本策略基金。它保本的策略就是 CPPI 策略。和大家简单讲一讲，到底什么是 CPPI 策略，什么是恒定比例组合保险策略。举一个 CPPI 的例子，我们一般会做这样的选择：在100块钱的投资中间，我们会拿出91%，就是91块钱，去投一个10%左右收益的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投资。我举个例子，然后呢，使得91块钱在到期以后的收益能够达到100块，这100块是用来托底的，就是用来做最后的保本用的。那么剩下的9块钱呢，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市场上去投资一些更高风险品种、更具有进攻性的这样一些资产品类。所以说，我们恒定的比例去投资一些稳健收益，用它来保本，并且拿出中间的一小部分去做一些更具有进攻性的投资，然后呢，实现基金的突破。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保本基金在它的前期整个的收益都比较弱，然后呢，整个的净值也没有什么大的表现。但是呢，到了后期以后，保本基金可能会有非常明确的上涨的这样一些趋势。在整个的市场上，偏债混合基金也好，二级债基也好，很多基金都运用了 CPPI 的这样一些保险理念融入到基金之中，所以说我说 CPPI 策略是保险与基金的一次美好邂逅。另外，我们来看我们基金人或者是财富管理人经常说的叫标准普尔资产象限图。然后呢，我们经常鼓励投资人，然后呢拿出10%的钱做一些日常的开销，它必须是具有极大的流动性。那我们建议他买一些货币市场基金，甚至是一些现金。然后呢，我们希望我们的投资人拿出我们可用资产的20%去做一些保命的钱，然后呢来配置保险产品。然后呢，我们希望我们投资人拿出30%的钱，然后做一些具有进攻性的，比如说股票啊、混合基金啊这样一些，然后呢为我们的整个的资产配置要做一些进攻性的这种考量，然后呢获取更高的收益。然后呢，我们希望我们的投资人有40%的钱是在一个长期稳健收益的账户，更大程度上应该配置一些债基啊、保本基金啊，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收益。在这样的1、2、3、4的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中间，有20%是我们基金与保险的交合点。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

0: 是主持人严丹。那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堂课呢是关于金融监管和创新的，因为不少小伙伴开始留言提到关于国外的一些央行和比方说像美联储啊等等的，大家都是更加关心了对于国外的这个金融监管与创新。关于美联储，关于各国央行的这个金融监管与创新的话，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赵书民老师是怎么说的。
1: 用一句套话，央行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严格意义上讲，人类的货币史实际上是人类的一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基本上央行要想产生，至少要在这个国家产生了基本的初期的或者市场经济的雏形才会产生央行。为什么？因为人类在早期的时候它不需要有央行，它不需要对货币发行进行相应的控制和调控。因为讲按马克思的观点讲嘛，所谓的货币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市场上所有的每一个聪明的人自由选择为了解决商品自身内在矛盾而的一个产物。所以在早期的时候世界各国啊都没有央行系统，包括我们国家。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讲铸造铜钱啊，包括货币流通啊，实际上是民间私营的一个结果。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央行是谁呢？实际上是早先是英格兰央行啊，也就是现在英国政府发行的央行。他英国政府这个央行啊叫英格兰银行，这个央行至今还是英国政府当前的央行。就是你英格兰银行最早是干嘛呢？是一家私人银行。那么这家银行最早呢是私人银行，它独立的发行一些这些银行券啊，发行银行券。那么什么叫银行券？我给大家做个解释啊，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没听过。很简单，在那个时代几百年前大家用的都是真金白银啊，它不是纸币啊，真金白银。那么你拿着真金白银去旅行啊，比如说你从北京到南京，从上海去广东，你拿着一麻袋黄金你背也背不动啊，那时候也没快递，是不是也没京东也没顺丰的，那怎么办？很简单，你先把这些黄金存到什么？存到了一个，存到银行，银行会给你个凭证，你就理解为存折吧。但是这个存折是什么呢？你拿这个存折在身上到另外一个地方，凭这个存折去银行里头可以把这个钱取出来，这个黄金取出来。那么这个你直接能够兑现真金白银的这么一张纸就叫银行券。那后来这张纸是不就可以流通了嘛，对不对？于是成为了人类的货币。那当时英格兰银行就是发行这个银行券，那最终它逐渐垄断了整个全国全英国的这么一种货币发行。那么英国政府一看，哟，你英格兰银行干得挺好啊，都垄断了整个货币发行了，别烦了，你就做我们的央行得了。所以英格兰银行它是一个由私有制转向公有制的，然后国家以政权的力量以法律的力量赋予你央行地位的这么一个情况。
0: 那么今天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祝大家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利。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8: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4: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5: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4: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
15: 我做主。
16: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成丰金品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于成先生。于总你好。
17: 你好。
16: 今天我们特地请于总过来跟大家聊聊如何玩转 ETF。 于总，您在金融行业一共有多少年的从业经验？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选择 ETF 这个赛道呢？
17: 我有18年的从业经验，其中2年呢是在银行，10年呢在券商，还有6年呢在私募基金。契机呢

0: 表达就是 exchange traded fund，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交易型的开放式指数基金。核心呢，一个呢就是被动的指数基金加连续交易的这样两大属性，跟踪特定的，比如说我们是宽基里面啊，像沪深300啊、中证500啊、中证1000呐、啊，特定的这个指数，通过复制指数成分股呢进行一个被动投资。当然还有行业 ETF 啊，比如说通信 ETF，那么这里面它也是通过约定的指数成分股呢进行一个被动的投资。基金经理呢，他的配置呢，基本上要在这个框架里面，他不能有自己太多的主观的这样一个
1: 行为，
0: 行为。对对，
1: 所以 ETF 基金它是被动式的基金，是吗？
0: 对，它实际上是被动的一个投资模式。关注基金的时候啊，有时候要考察它的跟踪的，
1: 标的。
0: 对，跟踪标的它的有偏离，越大的基金公司呢，一般偏离度它就越小。因为这个基金呢，它有申购赎回，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场内的比场外的高了，那人家就有这种套利的机会。所以 ETF 里面交易还有这种套利的方式，它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呢，市场才会波动比较小，就平稳了。
1: 但是，面对一个行业那么多只股票，不可能一只基金把所有的涵盖的股票都买到吧？
0: 说到这里吧，曾经有过一句话啊，跟一
1: 嗯。
0: 个公募的销售总监曾经聊过，因为他卖那个 ETF 嘛，他就说，实际上万物皆可 ETF。
1: 万物皆可 ETF，
0: 对，就
1: 什
0: 是
1: 么意思
0: 所
1: 呀？
0: 有的，只要你是有这种资产属性的，它都可以进行一个编制、复制成一个组合。那么这个组合呢，它就是可以买卖的，你就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 ETF。但是呢，它必须是客观呈现的，就是可计量的。大家比较公认的啊，不是说太偏的那种啊，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万物皆可 ETF，就所有的资产它都是可以打包成 ETF 的，只要在合理、合法、合规的基础上。那么 ETF 呢，它整体来讲的话，它是属于指数基中的一类，
1: 指数基金当中的一
0: 一类。
1: 类
0: 对，并不是所有的指数基金呢，它都是 ETF，
1: ETF。
0: 它跟普通的指数基金呢，它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普通的基金的话，它只能是场外进行申购，比如在银行里申购，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比如涨高了可以赎回，对不对？
1: 嗯，
0: 那么我们 ETF 呢，它既可以场外申购，它也可以
1: 场内
0: 场内
1: 申
0: 交
1: 购，
0: 易。
1: 嗯，
0: 对
1: 场
0: 对
1: 内
0: 对，
1: 交易啊。
0: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你有股票账户的话，那你买这个 ETF 是很方便的。当然，它跟普通的 ETF 呢，它也有一些区别啊。比如说刚才说的交易方式，对吧？ETF 呢，在证券交易所，它是可以实时的买，还有实时的卖。普通的呢，一般的按照收盘后的这个
1: 对，
0: 净值来申购和赎回。另外一个呢，就是成本方面。那么 ETF 作为被动管理，费率呢，它比主动型的基金呢是要低一些的啊。另外，透明度就是 ETF 每天它都是公布持
1: 你
0: 仓
1: 实
0: 的。
1: 时可以看
0: 对
1: 到，
0: 对，
1: 是吗？
0: 普通的基金呢，一般的季报才能披露，在股票软件里面是可以看得到。
1: 近年来呢，中国的 ETF 市场可谓是快速的发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ETF 行业发展报告2026。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境内交易所挂牌上市的 ETF 产品数量是达到1381只，总规模呢是超过了6万亿元，也成为亚洲第一大 ETF 市场。您刚才也介绍到了 ETF 在产品的类型上，它是涵盖多种类型的，比如说宽基、行业、主题、策略、跨境，还有黄金啊等等。国内的 ETF 市场呢，用不到2年的时间，就从2万亿的规模突破到了6万亿，增长的速度也是远远超过全球其他市场的同期水平的。和海外成熟的 ETF 市场相比，国内市场的发展有哪些独有的特征呢？
0: 中国这个 ETF 发展去年是最明显的，实际上就是因为2024年的924有一波暴涨的行情，
1: 是的。
0: 吸引了很多的资金对股市的关注，因为有赚钱效应了，所以说大家就蜂拥而至嘛。这个也是有一些国家的政策的驱动，比如说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实施方案等等这样的政策呢，推动了耐心资本长期的进入。第二个呢是机构资金的主导的，但是散户参与的速度快速提升，比如说去年末啊，机构持有的这个 ETF 市值呢4.7万亿，占比将近78%，个人投资者呢也是快速的切入。另外一个呢，就是国家队也发挥了一个稳定器的作用，中央汇金呢等等这些机构呢，在去年末的话也持有 ETF 也有1.53万亿，那么在主流的宽基 ETF 占比是超过了70%。另外一个呢，就是产品的创新呢，也是高度活跃。像科创板的 ETF 呢，它从原来的38只增长了100多只，翻了将近2倍。债券的 ETF 规模呢，也同比增加了3倍左右。 其次就是存量与增量呢，它是三轮驱动的。像去年存量的这个产品规模，它是增长了大概1.6万亿，贡献了70%。那么新发产品呢，

0: 贡献了约0.7万亿。这些特点呢，一个是转型效应，第二个呢就是国家的政策驱动。我们知道，在美国市场，它的这个 ETF 占股票的市场大概占20%左右。那么中国呢，25年初的时候，它只有占3%左右。即便你现在增加了，也就是4%、5%的样子，跟美国差将近15%。
1: 所以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0: 所以说 ETF 的发展呢，它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很多人买股票其实不挣钱，一年到头算下来不挣钱，但是往往可能被你遗忘在银行里面的某个角落里的就是基金反而帮你赚了钱。事实上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有这种体验，包括我的朋友也有这种体会。除了发现耶，那个银行里面多了个几万块钱，发现原来是以前买了忘了的。随着时间过去之后，往往这个 ETF 在市场起来就要逐渐的有盈利。
1: 你刚才说到了机构投资者目前在 ETF 市场占比是很大的，那现在呢，确实有很多机构投资者是在大幅提升 ETF 的配置比例， ETF 占 A 股市场的交易量占比也是逐年的提升了。那么这种指数化投资的大趋势会改变 A 股市场原有的个股定价逻辑吗？
0: 肯定是会的，因为现在产品创新呢越来越多，像有些头部的公司，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不是推荐股票，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宁德时代，现在在公募的 ETF 里面呢，合计持有的大概是5-600亿，占整个公募基金总市值的38%左右。随着 ETF 的扩容呢，对 A 股的某些龙头股，因为大股票它都会纳入 ETF 嘛。这里介绍一个常识，就是 ETF 呢，一年它会调2次成分股，它会把流动性不好的或者说业绩不好的调出去，然后把好的调进来，确保它的流动性、优质性、代表性。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买的 ETF 其实基本面整体是向上的，所以买 ETF 实际上是买一个优质股票的一篮子。刚才说的对 A 股的一个定价逻辑，一个是个股方面，另外一个呢，它的定价的效率呢会出现一个分化。那么主流的指数成分股呢，定价更依赖于市场的一个贝塔，那么中小市值呢，非成分股的价格发现功能可能会边际弱化。同时呢 ，ETF 扩容呢，强化了机构交易的占比，使市场的定价呢更加有效，那么增加了主动管理获取超额收益的难度吧。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是渐进的，不会彻底的说取代某个个股的定价。但指数化的投资呢，它的话语权呢会逐步的提升，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某个行业里面的什么股票是龙头，比如说卫星 ETF， 那你点一下它股票软件里面前10大股持仓的股票是哪些，那基本上代表这个行业的龙头。
1: 是的，
0: 对我们来讲，我们做 ETF 的时候呢，找股票的时候也是很好找的。
1: 那我们再来看看个人投资者啊，面对快速发展、产品呢日益丰富，甚至有些让人眼花缭乱的 ETF 市场，投资者如何善用 ETF 的工具，才能够更好地分享资本市场的发展红利呢？
0: 确实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么多基金选哪个，
1: 对
0: 吧？新手也不好选，
1: 数千只 ETF 啊，
0: 是的，是的。
1: 如何入手？
0: 对我们来讲的话，首先取决于你的风险偏好。假设你是个非常激进的，那你选的可能希望涨趋势的啊。我们经常说做投资呢，它其实两个要素，一个要素呢是胜率，第二个要素呢是赔率。如果你是个非常激进的，那么你就选这种趋势向上的、行业景气度非常高的。比如说今年很多朋友买芯片 ETF， 对吧？那他就获取了他的一个收益，
1: 超额收益。
0: 对，超额收益。因为像韩国的话，像中韩半导体这种，今年都是100%多的这样一个收益率，半年时间不到。如果咱们能把握这种趋势，推这些东西，那就赚得快。但作为新手来讲的话，你没有这种认知的情况下呢，那我们一般的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般说先买宽基，因为宽基呢，它覆盖的行业比较广，流动性呢也比较好，它一般的是入门选手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这里面比如说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今年比较好的是科创50，是不是上半年涨了60%，其实不比股票差了，
1: 比股票好，大部分平均下来、啊。
0: 是的，是。那么长期来看，像沪深300，还有上证50，我印象中在券商的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当时买进去之后呢，从1块钱的话出来就变成了好像是8.5毛了，正好买的时候是高点嘛，后面一路下跌，我就一路发了工资就买，它最后跌到了5毛多，
1: 那算定投了。
0: 5毛5，
1: 那个、
0: 对，定投。后来它最高涨多少呢？涨到了1.5块多。
1: 啊，3倍了。
0: 对，所以说宽基呢，实际上只要碰到行情不好的情况下，你做定投后面基本上能回来的。我还算过，大概一年，比如说你赚个7到8个点，平均下来的话，假设以10年为这个周期的话，它是
1: 年均复合增长率。
0: 对对对，问题不大的。
1: 是吗？
0: 啊，对，
1: 那挺好的。如果再加上复利，
0: 7到8个点是我们觉得是基础的。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有个12个点左右，这是我们用数据统计的。大家感兴趣。

0: 也可以去统计一下啊，就是说宽基这一块呢还是很好的，因为它不是说单向博弈，它是每年是有分红的。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好的头部的一些产品，比如说 ETF 里面优选这种规模大的、日成交额比较高的这种。
1: 流动性好的。
0: 对对对。另外一个呢，如果你有很多朋友也做股票啊什么的，你就问他行业方向，逐步的扩展自己的能力，再根据自己兴趣啊、研究能力，对这个行业啊、主题啊，甚至跨界的 ETF，你进行一个研究。这样的话呢，你新手就很容易入手了。刚才的3步骤，从宽基，在头部的一些大的产品，然后逐步再进行一个能力圈的扩展，对吧？通过这三步呢，慢慢的切入进来。
1: 那对于 ETF，可能有一些投资者有一点误解。ETF 呢，是通过持有一篮子您刚才说到的优质的股票来分散了个股的风险，因此呢，也会是一些稳健而保守的投资者他的一个选择。但是呢，从去年的市场数据来看，情况好像并不是这样。ETF 确实能够消除了个股特有的非系统性的风险，比如说你要是持有一只个股的话，它业绩突然是出现大幅下降，或者说爆个雷什么的。但是呢，它也会将投资者暴露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之下，也就是当某个行业遭遇到系统性的变化，那么行业内的公司呢，往往也会受到同步的影响。行业的 ETF 波动性可能会超过许多业务多元化的龙头个股。那您刚才说到了我们要分三步走也说到了跨境跨资产类别。那么您觉得如何去构建一个跨行业、跨市场，甚至跨资产类别的多元化的一个 ETF 组合？
0: 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我就说两个维度跟大家讲啊。一个呢，就是从仓位配置上来讲，一般来说呢，核心的仓位啊，比如说你属于稳健型的，就配60到70，比如说配置在宽基里面，沪深300中证500或者中证 A500 嘛，获取的市场一个平均收益。因为我们做投资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做投资就是有风险的。你如果想不冒风险来做投资，那除非你买国债。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既然要进这个市场，你就了解投资的本质，然后它的相关影响。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做投资嘛，最终的话就两种风险。第一种呢，就是个股的踩雷风险，就是上市公司它可能因为各方面原因，业绩啊，或者说管理层啊这种原因哈，会爆雷，个股的风险，这是第一种风险，很常见的一种风险。第二种呢是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呢是没有人能逃得掉的，或者说99.99%的人没人能逃得掉，就这个风险呢你要坦然的接受。当然，如果说有很强的预判能力，设定一个比如说一个阈值，这么多年我们根据历史来讲的话，比如说大盘负值啊，比如说跌破60日均线，你就不要玩了，那就说明出现了系统性风险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撤了，仓位降到最低了。正常情况下呢，基金呢它有一篮子股票，它能克服的就是个股的踩雷风险。所以说，在没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ETF 大部分时间是赚钱的；它不赚钱的情况下，大部分时间呢亏钱的。我们说这个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特别是宽基非常明显。当然，如果提到的行业基金呢，它有点不一样，它根据行业的周期，它是有上升期也有下落期，不同的这样一个行业周期。像我们今年的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芯片半导体这些
1: 还有机器人。
0: 对机器人有很多催化，一个是美国的特斯拉 Plus，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的一些像宇树它要上市。回过头看我们怎么样构建多元化的 ETF 这个组合，我就建议呢，一个呢是核心仓位搞一个平均收益60到70，再一个呢就是卫星的这样一个仓位，比如说配置一些行业的 ETF。科技类的，还有消费类的，周期类的，对吧？根据自己的认知铺做这种结构性的机会。另外一个呢，配10%到20%跟自己的风险偏好。比如我非常保守，我就配债券的 ETF，或者我觉得哪一个国家的它的某一个产业走得很好，比如说中航半导体 ETF，今年有超额收益的跨境的这种 ETF。当然，如果你觉得现在利率要下行了，像印象中是在去年的时候，商品比如黄金类的也走得很好，对不对？那么这个根据自己的配置方向，就我们把它分为核心仓位、卫星仓位，还有补充的这样一个配置。
1: 什么叫卫星仓位？
0: 60%、70%的大本营盘，卫星的呢，就是我20%到30%，有一定弹性的。
1: 这两个字怎么写？
0: 卫星嘛，保卫的卫，星球的星。
1: 哦，就是
0: 对。
1: 天上那个卫
0: 对
1: 星。
0: 对，那就好比就是说我们是地球嘛，那得配个月亮嘛，对吧？这么一个模式，你就是分散一下，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嘛。 当然你最好选择一些相关性比较低的这样一个资产，因为我们做投资的人觉得天下的免费的午餐是没有的，但是唯一的免费午餐呢，就是你的资产构建组合，然后资产的这个类型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在科学上我们的前辈已经给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你的资产相关就越低的话，整个组合的风险越小，一般是这样一个模式。这是从核心和卫星的策略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你说我对这个东西都不是很了解，我只想做一件事情赚钱 ，OK， 那还可以有一种方式，就通过行业来选。行业呢，我们一般来说我自己分的啊，把这个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是大周期，第二大类呢是大科技，第三大类呢是大消费。大周期里面它分为两类，比如钢铁、有色、煤炭、猪肉这种传统。那么
1: 传统周期吗？
0: 对，传统周期。还有一类呢就是券商、保险、信托、银行、地产，对，金融板块它也属于周期板块，它很明显的周期板块。大周期里面，其实今年有一些小金属，包括稀土，它是走得不错的，
1: 对的，
0: 是不是？所以说周期里面你要细分去选一些啊。那么第二类呢，
1: 大科技分
0: 大科技也分两类，一般呢传统分一个是叫 TMT 板块 ，TMT 板块包括科技啊、传媒啊。通信呢、那都有相应的 ETF 在里面，统称为 TMT 板块。那么这个板块呢，在行情风险偏好非常高的时候，它弹性很好，就是牛市的时候容易涨。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为高端装备。高端装备里面，比如说机器人这块属于高端装备，军工这块也属于高端装备。第三类呢是消费，大消费。大消费呢，我们一般呢把它分为这么两类：一类呢就是医药，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医药相关的消费，比如说酿酒食品，
1: 白酒，对，
0: 对吧？还有社服，比如说旅游等等。那么这些传统的消费，把这一块呢，我们把它分为三大类，然后六大小类。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分完之后呢，你再根据一些相关的新闻啊，根据你的认知啊，然后你再看看它的走势。因为选行业 ETF 呢，死拿肯定是不行的。我们曾经也吃过亏，我们虽然是专业机构，
1: 坐电梯了，
0: 对，我们曾经也坐电梯了。后来我们发现，还是要根据行业自身的波动，包括它的趋势，适度的做一些
1: 波
0: 这
1: 段。
0: 个波段，就择时嘛。我们一般说择股或者说择基金，还适当做一些择时。当然，我们机构可能会用一些量化的手段来做得更科学、更规范一些。大概的就是你要组建这种多元化的 ETF 组合呢，就是两种，一种是核心卫星策略，还有一种呢就是对行业 ETF 呢进行一个分类，细分里面找景气度非常高的、趋势好的、胜率比较高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向。
1: ETF 可以 T 加零操作吗？
0: ETF 呢，应该说大部分是不能，不
1: 大
0: 能，
1: 部分
0: 大部分是不
1: 也
0: 能
1: 是 T 加一的。
0: 的，对，也是 T 加一的，它跟股票差不多，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有一些呢，它是可以 T 加零的，你比如说跨境的 ETF， 它是可以 T 加零的，比如纳斯达克 ETF 啊，因为美股本身就是 T 加零的嘛，对吧？但是它有个隔夜的问题啊，中间其实差度不大。其实最好的能体现出 T 加零的是商品类的 ETF， 比如是黄金，对吧？因为它是国内国外同时都动的嘛。那么商品类的这种 ETF， 它是 T 加零的，这个呢对量化投资来讲的话，它会通过套利模式来做一些 T 加零的这样一个套利，也是有机会的。
1: 您刚才说到择时，即便是选对了标的啊，择时呢仍然是 ETF 投资者面临到的最大的挑战，因为过度频繁的交易，往往可能会因为择时的错误和高额成本损害长期的收益，是吗？所以说，保持耐心和减少不必要的操作是提升 ETF 投资回报率的关键之一。那么，您觉得对抗择时困境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0: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择时的话，你要择大时，尽量不要去择小时。大时就是说，
1: 大的周期、大的
0: 对，
1: 波
0: 你如
1: 段。
0: 果说觉得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你这个择时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仅是因为它今天跌了个，比如说几毛钱，或者说上涨了3-5%，这种择时呢太频繁了。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做投资也讲趋势嘛，它一个趋势一旦起来之后，它一般来讲呢，比如说牛市，它不会说马上就结束嘛。那这个时候呢，它中间的任何一次回撤呢，你可以把它就是
1: 当做上车的机会是
0: 上车的机会，甚至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噪音，对吧？因为趋势来了之后呢，它有一个自我加速的一个过程。我们说你要卖到一个高点的话，其实我们永远不要觉得买一样东西，我要买的最低点，然后卖的最高点，那是不现实的。
1: 对的。
0: 只有天才中的天才。不怀疑说没有这样的人哈，大部分来讲是做不到的。对我们来讲的话，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基金呢，特别是宽基哈，建议大家去定投，定投的模式。 你像今年
1: 摊薄成本，
0: 对，定投有个好处在哪里呢？我们看到银行里面它是有这种，比如说从工资里每个月扣1000块钱、2000块钱，对吧、
1: 嗯？
0: 长期来看的话，如果它是下跌的过程中，它会摊低这个持仓成本嘛？
1: 是的。
0: 其实定投的作用呢，它不是提高收益率，而是平滑买入的成本，降低择时的风险，就是把择时呢这个难题呢变成规律性的或者距离化的这样一个操作，避免你过度的去追涨杀跌，在熊市的时候特别管用。我印象中在2008年的时候亲身经历了，当时2008年一路下跌，我原来学经济学的嘛，我有些同学就在银行工作，每次发了工资就往那边补啊。2008年我当时是从2007年的6.24一直跌到了1664，但是呢反弹也来得很快，它一路跌下来一路定投，然后到2009年的时候有波行情来了，
1: 嗯，
0: 它大概到了2009年的3月份、4月份差不多就全回本了啊，就赚钱了、
1: 嗯、
0: 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呢，就是什么呢，在下跌的过程中定投的效果特别好，但是现实中也有这种，比如说我定投，我正好涨的时候定投，边涨边定投啊，到时候跌的时候定投，后来发现它的效果并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你会发现好像没怎么赚也没怎么亏，或者说啊亏了。这里就是要一个好的心态，你定投的这个标的是什么，一般来说越跌的时候越买基金它是可以的，你最好是按每个月，然后日期怎么弄呢，一般来说放在每个月的20号。为什么放在20号呢？
1: 对呀、啊，这有讲究吗？
0: 肯定有很好的讲究。我以前是从银行出来的，我以前做信贷经理啊，对公的、
1: 嗯，
0: 我每个季度的20号，我是要催促企业还贷
1: 款
0: 的。你也知道，这很多这个资金呢，它来源于的，有的不仅仅说是自己个人的钱嘛，对吧？还有一些是企业的钱嘛，对吧？还有是借贷的钱。但不管怎么样，最终呢，它是到每个季度的20号呢，它都是要结息的，它就要还钱的，对吧？那这个时候20号呢，它往往是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如果说你是2周或者说1周定投的，我建议你放在礼拜4，这个只是一个日期效应的问题、
1: 嗯、
0: 啊。那时间下来确实很好。什么时候？比如说我定投，大家原来说有个微笑曲线嘛，
1: 对
0: 吧？向下的，对吧、
1: 嗯？
0: 那实际上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你的基金已经开始加速盈利的时候，你就不要定投了，可以把定投停止。
1: 嗯、是。
0: 对，除非哪一天发现哎它不涨了，涨不动了，觉得达到你的预期，比如说我已经达到了30%或者50%的收益率、
1: 嗯，
0: 对吧？那我可以慢慢的减，因为你是来这个地方是来挣钱的，你不是来赔钱的，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你赚了钱，我们经常说做投资，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不贪不恐不躁不悔，对吧？你就不要过于的贪婪，有的时候就是适当的让别人也赚一点，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比如说你卖错了你不要后悔，
1: 对
0: 啊，对。再说如果真的下跌你就不要恐慌，我手上有钱我就慢慢买呗，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不涨你别
1: 躁，只要标的是对的、嗯、就没有问题。
0: 没错，只要你的这个标的它不退市、嗯、一般来说大部分基金哈是不会退市的，后面我们会讲到怎么样对基金来进行选嘛，到时候跟大家说一下。
1: 好，稍后时间呢，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5: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9: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10: 先生您好，
9: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10: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9: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10: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9: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10: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9: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时候

0: 意呢？
1: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四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你在应付工作，
2: 他在用心工作，
4: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3: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4: 谁会比谁更有才？
2: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成丰金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余成先生，跟大家聊聊如何玩转 ETF。 刚才呢跟我们说到了很多什么是 ETF， 他刚才也说到万物皆可 ETF， 说到买 ETF 其实就是买一篮子优质的股票，也说到了怎么去择时，建议呢大家要择大时，不要择小时。那么长期持有啊，也是 ETF 投资乃至价值投资当中最常被提到的一个原则，但是也是实践当中最难遵循的一个原则。主要的问题在于长期对于不同的投资者来说啊，意味着不同的时间跨度。那您觉得长期是多长？如何建立投资耐心呢？
6: 这个确实是有人不同的标准哈。
5: 嗯，
6: 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吧。有一天早上，巴菲特的邻居对着巴菲特说，他说你都是世界不说首富，起码第二第三名吧，为什么你的方法这么简单的公诸于众，别人不用你的方法去赚这个钱呢？巴菲特说了一句话，他说很多人喜欢赚快钱，没有这种慢慢变富的这种习惯，大概是这个意思哈。这个就告诉我们，真正要赚钱要像滚雪球一样的，需要一定的坡度湿度之外，还需要
5: 长坡后雪。
6: 没错，实际上就这个道理。谈到投资耐心的话，一个呢，我觉得是可以把你的资金的属性来进行一个界定。比如说你这个钱是用来养老的，养老的呢一般来说都是以十年，起码十年吧，
5: 为一个周期。
6: 对对，
5: 是吧？
6: 还有个子女教育的，你起码是五到十年嘛。像我自己，我就给我子女交的教育储蓄，我现在已经有七八年了。我们养老除了单位的之外，给自己交一些养老的，那我可能是以30年为周期
5: 维度、
6: 这种呢就属于长期的。那么短期的这个闲置资金呢，那就不适合强调长期持有嘛。第二个是建立周期的思维，经济复苏期的宽基 ETF 还有产业升级期的主题 ETF 呢，往往会呈现螺旋式上升的特征，所以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周期，那么有助于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呢，你保持这种定力。再就是呢，你用定投替代一次性买入呢，分散入场时点呢，那么降低对买在最低点的一个执念。所以说长期持有取决于你的资金属性，同时你要有周期的思维，通过定投的模式呢来减少一次性买入的风险，以此以往的话基本上能获得自己应得的一份收益。
5: 嗯，也有一些投资者啊不愿意坐电梯，他可能就会择小时，他在交易 ETF 的时候会把它当成短线炒作的工具啊，因为手续费也很低嘛。
6: 对，
5: 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应该如何去搭配您刚才说的宽基、行业主题、跨境、商品类 ETF 的比例？刚才呢余成先生跟我们说到了可以有一个核心的仓位，大概60%，还有卫星的
6: 仓位，卫星的
5: 20到30%。
6: 对，
5: 那么我们再说的具体一点，比如说宽基、行业主题、跨境、商品类，如果说这位投资者想我什么钱都要赚啊，什么市场行情我都要参与的话，怎么去搭配？
6: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支付宝上它经常有这种排名。其实你看有些排名呢靠前的，它确实是做一个综合配置的，也做得很好。在一些股票软件里面经常会看主办会搞这个 ETF 大赛，那有些人呢做短线做波段也做得很好。一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把人群或者说客户群分为三类。一类呢就是保守型的，保守型的呢希望本金是要求安全的，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我们建议它50%-60%配置债券相关的 ETF。 宽基呢配个20%-30%， 商品或者跨界的 ETF 呢，配个10%到10%。

0: 20%，行业主题的就配少一点，比如配个10个点以内。这是保守型的，它特点就是以债券为主。稳健性呢，它就需要拿到一个平均的收益。假如是有牛市的话，这个时候呢，它的宽基 ETF 呢就要配到40%到50%，债券 ETF 呢配到20%到30%，行业主题的呢配个10%到20%，然后商品或者跨境 ETF 呢就配个10%到15%就行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激进，怎么配效率最高？宽基配个1/3左右，主题或者行业的你配个40%左右，债券要么不配或者配10个点以内，商品的因为波动也比较大，那配个10%到20%差不多。总结一下呢，就是保守型的呢是以债券 ETF 打底，那么稳健型呢是以宽基 ETF 为核心，骏企型的呢以行业主题 ETF 占比捕捉结构性的弹性机会，短线交易者呢是可以将 ETF 作为交易工具的。因为 ETF 呢，它是不收印花税的啊，所以说这个比股票要好。但是呢，它需要做的事情要有严格的一套交易模式，包括止盈止损啊，在你的这个比较成熟的体系里面来做。那么机构一般来讲的话，现在都逐步的开始用量化的模式来做，是有一定挑战的。最终是根据投资者的不同的风险偏好进行选择和配置，这是我的看法。
1: 还有一个投资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同名的 ETF 太多了。该怎么挑？比如说，我们随便说一个啊，像芯片半导体的，或者说机器人的什么什么机器人 ETF，这个怎么挑啊？我们看什么？
0: 我的习惯是这样的，把握这几点。第一个呢，看规模，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好。怎么看规模呢？就看规模有多少份额嘛。第二个看什么呢？看流动性，就是日均成交额。成交额高呢，意味着买卖比较方便，那么冲击成本就比较小。第三个呢，就看汇率。管理费和托管费差异虽然比较小，但是如果是长期的情况下呢，那么复利效应下是有一定影响的。最后一个要看一下跟踪误差，误差越小，越能精准的复制指数的一个表现。所以同名的 ETF 虽然很多，但是你可以通过我刚才说的规
1: 规
0: 模、
1: 模，
0: 流动性、汇率、跟踪误差这几个维度来进行一个选择。这里呢，大家可以比如说拿某一个行业的 ETF，比如刚才说的芯片，从前到尾你就排个序，你看谁的规模是最大的。其次呢，你再看
1: 流
0: 看，
1: 动性最
0: 流动
1: 好
0: 性
1: 的，
0: 好的是哪个？然后汇率，
1: 相对
0: 还有
1: 低
0: 跟
1: 的，
0: 踪误差。
1: 跟
0: 对，
1: 踪误差是什么意思？
0: 跟踪误差，你比如说我复制这个指数，这个指数呢，机构会给一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 ETF 它都是跟踪指数的嘛，中间有申购赎回，然后它要买的股票的时候有比例的嘛，有多有少会有波动的。那你跟踪的这个误差越少，复制的越好，说明你这个专业能力越强。不可能说100%因为股票是停牌的，或者说因为什么原因啊，有申购赎回啊，整个过程中呢，它需要进行一个跟踪。跟踪的话，总要有误差的嘛，这个是合理的。只是说你这个误差越小，代表你团队的能力越强。误差大部分我观察了一下，其实都差不多，各个基金公司啊
1: 就
0: 都
1: 不
0: 差不
1: 同基
0: 多。
1: 金公司的，
0: 对，因为大家都跟着主要的嘛。但是确实，你像有一些呢，因为在前十大。比如说，我们一个基金里面前十大有的买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就是有多有少的。那么这个取决于他的专业能力，他有很多公式模型来跟踪这个东西来调。如果调得好的话，跟踪误差越少，那下边的能力越强嘛。啊，所以整
1: 对。
0: 个来讲的话，我们就根据这四个维度来选跟踪同一指数的 ETF。
1: 很多投资者呢也看到了 ETF 市场的快速发展，也看到了其中的一些超额的收益、获利的机会。有一些新手投资者呢，以为买了 ETF 之后，我就可以放在那边不动了，省心不会亏。但是实际的交易下来呢，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亏损。新手的交易误区主要有哪些啊？
0: 新手交易误区呢，因为对 ETF 不大熟嘛啊，所以说呢，都会踩坑。那我曾经也是新手，我也踩过很多坑。
1: 有哪些坑啊？
0: 你比如说，从学校里出来，觉得 ETF 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嘛，一路持有。
1: 中间经了大的周
0: 对呀，
1: 期
0: 后来
1: 了，是
0: 发现
1: 吧？
0: 整个这个经济它都是有周期的嘛，在这个过程中呢，一路持有，刚才简单的分类了，宽基其实长期持有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行业基金呢，它有的时候波动比较大，并不适合机械的买入并持有，包括我们以前做产品的时候也曾经犯过这种类似的错误，所以说呢，这里你要区分，我觉得新手很容易的就是什么呢？认为 ETF 是不会亏的。
1: 高位追了，当然也会亏，是不是？
0: 对，没有很好的择时的时候也会，因为 ETF 虽然分散了个股的风险，我们刚才说过，投资有两个风险嘛，一个是个股风险，还有一个系统性风险。那系统性风险它是没法消除的，大部分人是避不了的。行业的 ETF 波动呢，可能还 会比个股的风险还大。所以这种情况下，误区之一是认为 ETF 不会亏。我告诉大家，只要你做投资，做 ETF， 因为 ETF 属于投资的一种，都要
1: 做好。投资就会有风险。
0: 对，投资有风险，你觉得稳赚不赔，这种概率比较小。除非你说我只买债券 ETF， 即便是债券 ETF， 它也会有波动。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正确的面对。
1: 正确的认识
0: 啊，就是说 ETF 买的不好也会亏，
1: 而且你择时择的不对的时候也会亏，
0: 你会多买几个，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时候会多买几个。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正好相反，前面是不会亏，就长期持有嘛，对吧？还有一种追涨杀跌、频繁交易，本来低交易的成本呢，反而可能会放大非理性的这样一个行为，频繁交易做短线，每个性格不一样嘛。如果你有这种模型，模型本身它有一定的胜率的情况下，比如说网格交易这种啊，
1: 什么叫网格交易？
0: 网格交易，比如说我把每天的价格从负10%到正10%吧，有20档嘛，通过每档的价格就会用这个写程序，很多券商都有，到了一定的时间他会帮你卖，到了一定的时间他帮你买，叫自动化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
1: 自动化交易
0: 对，如果你有这种自动化交易的话，
1: 的
0: 这种呢也是可以的，不能盲目的去追涨杀跌频繁交易啊。如果是理性的频繁交易，而且确实他能赚到钱，一般来说优化一年5到10个点吧。还有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盲目的买入迷你型的基金，
1: 规模太小了，
0: 规模小的 ETF， 因为规模小的 ETF 它没有涨大之前呢，假设它碰到一个行情不好的时候，它有可能会面临清盘的风险。
1: 迷你型的，
0: 对，迷你型，比如说它
1: ETF
0: 对低于一定的份额，忘了是5000万啊多少规模，监管层是有要求的。
1: 前几年行情不好的时候，确实也出现了一些迷你型的基金清盘的这种情况。
0: 因为它还有一种是发都发不出来，或者发出来靠别人帮忙。行情一不好，人家帮忙的资金走了，留的份额又不多，又没有新的申购进来，这个时候呢它是很容易清盘的。你本来是长期持有的，都还没长期持有的给你清盘了，大概率是亏得出来的。还有第四种误区呢，就是它在高位买了，高位买了之后呢，
1: 站在山顶上。
0: 对，还有一种呢是高溢价的时候买的。举个例子啊，一般来说我们说 ETF 有个净值嘛，那么我们知道 ETF 的价格本身是波动的嘛，它有的时候会比净值高。净值我假如说一个基金是1.3块，在实际过程中呢，它有时候比如出了什么政策利好啊之类的，某个 ETF 被一些资金看上了，有资金买入，瞬间就推高了，比如涨了5个点吧，但是净值可能没有怎么变。这个时候呢，哎，你也追进去了，理性的资金呢它会反向进行套利，把场内的卖掉到场外去申购赎回，利用这种套利的模式呢，最后达到一个净值平衡。那么有这帮套利的资金在的情况下呢，它就会导致你超过实际净值的价格买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吃亏了。现在像有一些套利的基金用手工来做的，去年有15%吧，今年据说只有6到7个点，它利用的就是大家犯这个错误的时候它进行一个反向操作，所以说呢高溢价买入是不太好的。还有一个呢误区是什么呢？是把所有的 ETF 都当作长期投资，这就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行业 ETF 波动比较大，有的时候你还是要做做波段，否则的话呢，如果说长期持有的时候呢，你就来回坐电梯，这种事情我们也见过。
1: 是的。那最后跟我们大家说说，有没有一些简单的 ETF 入门投资指南？本来呢，我们好像感觉投资 ETF 不是那么难，但是后面又听到了您说的这些很容易踩的坑之后，又觉得哎，也不是那么容易啊。那有没有一些简单的 ETF 入门投资指南？比如说选 ETF 应该关注哪些关键性的指标？您刚才已经说到了规模、流动性，还有费率，还有就是跟踪的误差。那么买入和卖出有没有一些技巧？
0: 是有的，买入技巧，比如说新手开始，你不要说去搞行业 ETF 了，宽基开始，你用定投的方式呢，分批入场，避免在溢价过高的时候买入。你买入呢，还有持有、卖出嘛，三步嘛。持有的一部分呢，一般是底仓部分，长期持有。我们刚才说的保守型、稳健型、进取型嘛，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本盘。保守型的，它的基本盘就是债券 ETF 嘛。前面提到了核心仓位和卫星的仓位，卫星的仓位呢，它是可以进行适度的止盈和止损的。比如这个行业突然不行了，比如前段时间油价很高，你发现前期买了，后面它又不行了，你觉得打仗可能会结束，这个时候要适度的进行一个止盈，就是非常的重要
1: 的。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尽量避免频繁的交易，只要有交易你就要产生成本，用定投的模式呢替代择时的判断，可能效果更好一点。其他的比如说大盘在上升趋势的时候做投资可能更舒服一些。
1: 那不就是右侧吗？
0: 对，尽量去做右侧。出现了什么风险的时候呢？这么多年我觉得一个上证指数如果60日均线失守了或者被击穿了，那个时候可能会有系统性风险出现。第二种呢是政策强烈的要求降温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去减仓的。因为我们经历过2006年、2007年的这种大行情，也经历过2014年到2015年大行情，我们经常说做投资
1: 要顺势而为，
0: 要顺势而为，要吃好三碗面，基本面、 技术面、政策面，有了还加了个情绪面、思维面的啊。实际上最重要的话就是顺势而为。结合到基金本身呢，就是宽基呢，你个人对水温的判断很重要，宏观有没有系统性风险的判断是至关重要的。行业 ETF 呢，就是你对行业景气度的判断要非常
1: 精准，
0: 你不可能像经济学家一样的把每个数字拆开，对吧？哎，对，你可以模糊的精准，知道
1: 大致的判断，
0: 大致的判断，这是很重要的，对吧？如果政策也不利，市场情绪也不利，各方面都不利的话，那这个时候你要保持谨慎。对我们专业投资者讲的话，我们一般的是用 DDM 模型或者 DCF 模型，我们去判断，比如说分子端业绩有没有成长性，分母端利率有没有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风险偏好，有没有投资主线，大家对市场的风险评价是高还是低，如果大家都觉得有风险，那价值的话就会下行，如果风险偏好也高，每天市场上都有一两百家涨停，成交量也维持在一定的情况下，这种判断之后呢，再回到这个 ETF， 你就是很容易去做一个理性的决策吧。我觉得理性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未来有哪些值得中长线关注的 ETF。 因为刚才您说到了行业有周期，有的行业目前还是在您说的水温之下的，那有些行业呢可能已经热度很高了啊。未来有哪些值得中长线关注的 ETF 您比较看好的？
0: 做案例分析啊，不做推荐啊，我只是凭我的看法啊。刚才说把整个市场分为三大类、六大小类，
1: 大周期，
0: 对，
1: 大
0: 周期、
1: 大消费。
0: 对，我觉得每个行业呢，它都有自己的周期啊。你看钢铁、煤炭、有色这些传统的，那么就要去跟踪数据，如果发现宏观数据起来了，这些呢可能就看好。目前来看，我是比较看好小金属、稀土，只有中国有自主定价权的这些，我觉得是中长期看好的，因为物以稀为贵嘛，做投资是这样的，那做 ETF 也是这样的。金融这块呢也是有周期的，起码你像目前的券商，从 PB 角度看属于中低位的，银行高 ROE 的都适合于中长期进行跟踪和配置，它是有投资价值的，包括保险啊、猪肉、
1: 猪周期，
0: 猪周期也是一样的，跌了大概十个月嘛，也比较长，大家预期的是不是会反转，大家就要跟踪行业景气度啊。那么这是周期的。大科技里面呢，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延续的主线就是科技主线，科技主线呢我们刚才把它分为 TMT 还有高端装备。从目前角度来看，我觉得高端装备呢经过一段时间的回调，我可以重点跟踪一下，比如说机器人 ETF 啊、高端装备的 ETF 啊，甚至一些军工，但是要看弹性啊。 TMT 里面呢它往往是轮动的，比如说游戏啊、通信 5G 也是长周期的，还有一些科技类的。高端装备里面刚才还漏了一个，就是芯片半导体啊。对我们来讲的话，不要去追高，
1: 调整下来，
0: 调整下来。一般来说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如果真正的科技股调整的时间一般来说是有30个交易日，回调的幅度呢大概有10%左右，指数啊，指数调10%，一般的个股也调个20-30%嘛。如果你真的对科技股景气度看好的情况下，特别是我们看到 AI 的发展也很多嘛，这些呢，我觉得回调到位的时候呢，它这个景气度还在的，可能它不是短期的一年两年的行情，它可能是5年、10年、16年的这样一个像以前的互联网长期的这个周期。大家都谈论有没有泡沫，但是我们回到投资的本源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胜率、一个赔率嘛。景气度它一直如果在延续的话，业绩能放出来的话，这个时候你不要去抵抗市场。假设海外各方面都挺好的，整个市场也很好的，那回调就是买入机会。你像我的朋友但斌，他去美国投资的那些高科技，回头看看，每次嘲笑的时候他都淡然一笑，回头看看他又创新高了，像英伟达这种。回到我们国内也是一样的，这次 AI 它是一个解放脑力劳动的革命，我们要正视这个东西。当然你说高了我不要买怎么办，可能1000多块钱的航母机我不敢买，但是1-2块钱的 ETF 我不敢买嘛，回调的时候我买嘛，
1: 对
0: 吧，我做一个配置，比如说我配个20%-30%也不过分嘛。大科技这块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是可以去选的。说到消费呢，我觉得目前来讲性价比很好的一定是消费。我是2004年参加工作的，当时我们那个组长跟我说了，他说一般来说1块钱的基金哈，如果跌到个2.5毛左右，他说那大概率是
1: 跌不下去了，
0: 很有机会。包括当年香港有一个股神叫曹仁超，曹老师他也说过，他说他有个抄底的一个法则，一样东西打了对折之后再对折，他觉得那个就差不多了啊。那么我们反观一下这几年跌到2-3毛钱的基金，举个例子，前两年有个教育 ETF， 它跌到2.5毛左右，它真的就不跌了，后面就涨回去，涨到5-6毛了。看近期的位置比较低的3毛多钱的生物医药 ETF， 其实也很有价值的，它的业绩也在释放，国家给政策，中国的创新药已经卖到外国去了，它基本面发生变化，然后位置又低，我们就值得去关注。除了刚才说的做高景气度的，我们再配置一些用时间来换空间的，这样的组合下来的话，你的收益的话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只是供大家参考啊。因为行业呢很多，其他的比如说酿酒食品现在也是低谷期嘛，还有比如说旅游 ETF 类似这种，这种呢它是消费类的，可能也要等到大家看到数据的时候，
1: 对，
0: 比如说 CPI 的数据往上升，出行的数据大幅的上涨，大家消费意愿

0: 强烈的时候，
1: 嗯。
0: 目前的位置很低。如果做纯粹的投资，从这个 ROE 角度来去看的话，从 DCF 模型去看的话，长期也是可以去配置的。但是这取决于你自己的风险偏好，性价比现实很好。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进行一个综合的配置，用适当的定投模式来做，可能效果会好很多。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余成先生给大家关于 ETF 市场非常详细的一个分析啊。相信大家听完了之后呢，很多原来对 ETF 市场不是那么了解的朋友，现在心里应该是挺有数的了。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在 ETF 市场当中研究玩转 ETF。谢谢余总，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1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3: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里头呢，我们为您请来的是朱明律师。朱律师您好，欢迎您。
14: 小龙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13: 对，今天呢我们依然这个模式啊，我们有答听友问，还有案例普法。听众朋友问题呢都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在上头跟帖留言啊提问，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入群提问。好，那我们直接从问题开始吧，朱律师好吗？
14: 好的。
13: 这个问题还是蛮长的啊，我们来仔细看一看。我们家现在住的房子是一套公房，这一套公房户口本内有我、我父母还有外公，一共4人。多年以来，我们一家人都长期在这个房屋里稳定实际居住，也没有享受过其他福利分房。2023年

0: 偿份额。请问律师，我的大姨是否有权分割这笔款？480万的征收补偿款，在法律层面应如何合理分配？
1: 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涉及共有住房征收补偿力的一个分配。当然的话，就是现在听友提出来的，它是旧改征收，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可能这部分的区域开始实行的，比如说是城市更新改造，他们的分配的原则基本上还是参照有公有住房征收力的分配的一个原则，也就是根据明文规定，它是属于相关的一些城市更新利益或者是征收补偿利益，它是属于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所共有的。那承租人的话，其实比较明确，就是你房本记载的这个承租人。共同居住人呢，是符合三条件，就是户口在内，实际居住1年以上，他住无住房。那符合三个条件，就是共同居住人。那所得利益呢，是在这些人中进行分配。那像听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呢，他是在旧改征收启动之前，他的外公就已经去世了。
0: 对，
1: 所以他，对，
0: 2023年。
1: 所以虽然那个房本上记载的承租人还是他外公，但是呢，这个房子征收补偿利益呢，其实跟外公已经脱离关系了。他户口呢，一共是听友父母还有外公4个人。那外公已经去世。按这个听友的描述，他在里面长期实际居住，他说也没有享受过福利分房，所以呢，听友的父母应该是同住人，就我们说的共同居住人，所以利益应该是归他们三人所有。其实呢，房屋的这个征收补偿利益中呢，不包括外公的份额，所以呢，外公的这个大女儿，她要主张分割外公对应的部分呢，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如果假如说外公是在那个更新公告出来过后才过世的，那外公享有权利发生转换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女儿可以继承外公的相关份额，但是呢，在征收公告出来之前，这个原承租人过世了，这个原承租人原先对房子享有的相关的一个居住利益，他其实并没有转为征收补偿利益，那这时候要求分割是没有依据的。
0: 所以非常清楚，这笔款项不包括大姨的了。
1: 是的。
0: 因为外公已经在此之前去世了，他就在公告颁布之前去世了，所以尽管是承租人，也分配不到征收利益了。
1: 对的，因为一般的话呢，比如说承租人和同住人，他正常的话呢，对，比如说房屋没有进行征收，公有住房呢，就是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他对房屋其实是享有的一个使用居住的权利，这个权利呢跟产权是不一样的，这个权利如果人过世了，这个权利也就消失掉了。如果是比如说私房动迁，原先的话，像部分的产权人，他对房屋享有产权，那他去世后，房屋进行征
0: 他就
1: 收，
0: 有一个继承。
1: 哎，对了，他的就是产权的利益，也就是成为他的一个遗产，这时候呢依然是可以继承，但是公房比较特殊，原先的权利人呢对这个房屋只是享有使用居住的权利，人去世的时候呢，这个权利也就消失掉了。当然，像有的家庭呢可能会达成家庭协议，比如说像假如说啊，跟这个问题就是借这个问题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说假如说如果这个外公的大女儿她曾经户口在这里面，曾经家庭有过家庭协议，哎，约定的，比如说这个外公的大女儿也有份，可以在以后的动迁里面，她可以分一定的份额。那哪怕比如说征收的时候，这个大姨户口已经不在了，她不是共同居住人，但是有家庭协议，就今后可能的征收补偿利益分配达成过约定，那这样的约定一般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没有特别的约定的情况下，那就严格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进行分配，那利益应该在承租人、共同居住人之间分，那
0: 所
1: 不符合
0: 以，
1: 条件就没有。
0: 在法律层面上，这个问题就非常清楚，大姨没份。
1: 是的，
0: 但是在家庭就处理家务事上，就家庭协商吧，对
1: 是
0: 吧？
1: 的，
0: 因为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法律也不去再看这个当时是什么原因大姨不在这里，而是为了什么搬了出去，户口也不在内，对吗？那每一个家庭有每一个家庭的很多的具体的特殊的情况，那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大姨曾经对这个家庭做了什么样的贡献，或者是外公生前怎么样的允诺，但是他书面都没有啊，没
1: 是
0: 有
1: 的。
0: 落字在纸上啊。而且哪怕是外公留下遗嘱，说这一套房子如果日后征收，这个我的女儿。

0: 儿有份或者怎样怎样的，那这样的遗嘱也没有用啊，因为是公房。
1: 是的，小常老师提出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听友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比如说原先承租人他写了遗嘱，哎，说今后这个房子征收了。
0: 对，
1: 哎，他的利益该怎么分配？
0: 是，
1: 那大家要向大家讲解一下啊，这个遗嘱他处分的必须是遗产。
0: 嗯，
1: 哎，但是呢，刚刚说的公有住房比较特殊，哎，原先的权利人对房屋是使用居住的权利，人过世的这个权利也就没有了。
0: 对，
1: 所以呢，他如果没有，比如说在转化为动迁利益的情况下，那写的相关遗嘱其实也是没用的。
0: 嗯，所以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但是我们始终是建议家务事还是好好的协商啊。
1: 是的，
0: 因为从大姨的角度，她可能觉得本来就是她父母的房子啊，啊，那当时她出去了，但是是父母的呀。
1: 是的，
0: 对，从情感上可能可以协商出一个解决方案来家庭里啊。
1: 尽量建议大家呢，公有住房尽量进行要协商。公有住房的话，基本上是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这个房屋，那基于当时的一个历史原因，它可能是比如说它的取得，或者使用居住方面是有些特殊性的，
0: 是，
1: 那它的利益虽然没有按照相关那个，比如说像老人过世的按照遗产进行处理，但是呢，这个房屋取得居住，它是有很多历史的一个背景的，所以比较建议大家呢能够优先好好协商一下。
0: 对啊，妥善的解决问题，就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一下，对吧？适当的都做一些让步。好，那朱律师，我们来继续看问题啊。这一问呢是说，我结婚已有六年的时间，婚后第四年，我父母拿出全部积蓄合计300万，全额出资给我买了一套商品房。购房时产权直接登记在我个人的单独的名下，当时一家人出于亲情信任，既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形式的单独赠与协议，微信、短信等线上聊天记录里也没有明确文字说明购房款仅赠与我一人，不存在任何书面证据区分赠与对象。现如今，我和我老公二人感情彻底破裂，已进入诉讼离婚阶段。男方当庭提出主张，认为这套婚后由我父母出资购置的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要求法院对半平分这一套房屋。请问律师，这一套登记在我名下的房产，我丈夫是否有相应产权份额？
1: 听友这个问题呢，在目前的话呢是比较确定的，因为有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的说明的，比如婚后，比如一方父母全额出资购买的房子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如果你没有特别约定，那法律明确是推定这个属于对个人的赠与，所以听友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房屋呢不太会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配，法院应该会作为他个人财产确定归他个人所有。
0: 嗯，非常清楚了。
1: 是的。
0: 那您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1: 对，一般的话像我们国家目前的话关于婚姻财产的一个相关规定，它的原则是你婚后取得财产它是默认为是属于夫妻双方共同财产的。但是有些特殊情况，因为比如说像我们日常比较涉及的，还有很多人比较关心的，比如说呢婚后我给子女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赠与，或者是特别是那个贴补钱购买房子，这样的情况是怎么认定的，但我们要具体看一下，比如说我们要赠与钱款，这个钱款比如说直接赠给子女也没有做任何说明，其实那个像比如说是货币，它是非常容易发生混同的。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做特别的说明，有可能会视为是对夫妻双方共同的赠与。但是如果比如说是给的钱用于购房，比如说全额出资，我们刚刚说的很明确，法律明文规定的全额出资，这种情况下是视为对个人的一个赠与，但是呢有的情况下可能是部分的一个出资，或者呢是我们比如说男方也出资了一部分，女方也出资了一部分，那这时候呢法院一般也会考虑这个出资的来源，综合来判断这个财产的一个归属情况。你出资多的一方呢一般在财产分割中也有相关的一个倾向。当然如果大家能够达成书面的协议，那基本上呢法院会尊重你们双方达成协议进行处理，如果没有达成协议，法院也会考虑相关的一些房屋出资的一个来源的情况，酌情进行判决。
0: 是，好的，那这一问也很清楚了啊，我们来接着看问题。

0: 这一问说的是2024年5月，身边相识多年的熟人因生意周转急需资金，向我提出借款60万，对方当场手写纸质借条一份，借条中清晰写明借款期限2年，同时约定借款年利率按照15%算利息。签订借条当天，我就通过本人名下银行账户完整转账60万到对方银行卡。如今借款期限早已届满，对方已经逾期8个月，依旧拒绝偿还本金与利息。对方以当下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政策下调为由，单方面声称 15% 的约定年利率标准过高，拒绝按照借条约定全额支付利息。请问律师，我是否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一次性偿还全部借款本金以及借条约定的全部利息吗？
1: 就是
0: 他这个时间上有点误差啊，可能日子搞错了对吧，写的时候2024年5月，借款期限2年，已经逾期8个月，应该是2023年5月借的吧。
1: 对，可能是、那个、
0: 是吧，可能这个有错误啊、
1: 错误的，
0: 但是意思我们看懂了。
1: 对，这个呢，就是如果是逾期了，这种情况下向法院起诉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根据目前民间借贷的相关规定呢，就是说，如果您利息超过了4倍的LPR 这个标准，那超过的部分呢，法院不支持，但是呢，法院可以支持到4倍的 LPR。LPR 呢是一个浮动的一个利息，像目前的标准大概是年化3%的样子。如果是15%的利息呢，可能是超出的，就是略微超出了这个标准。那法院呢可能会按4倍 LPR 进行计算，也就大概一年年化12%或者12多一点的这个样子。是超出部分呢是无效的，但是呢没超出部分法院依然是支持的。但像这个听友提这个问题呢，就是向大家稍微延伸说一下，就是我们日常碰到很多，比如说像利息可能是超过就法院支持的标准。那我们说的可能有些人说是高利贷。比如说有些借款人说，哎，你这个放款是高利贷，这个是违法的，相关是无效的。其实呢目前的话呢，就是你比如说你不是像特别多的人就广泛的发放那个高的利息这样的借款。比如说是正常的，比如说偶尔之间发生的一个朋友之间的一个借贷。那利息你超过了4倍LPR 标准，根据法律规定呢，你的只是超过4倍LPR 标准的这个利息无效。但是这个就借贷的本金还有4倍LPR 这个标准的利息还是依然需要归还的。
0: 所以您说的，您可以要求对方一次性偿还全部的借款本金和利息，但是这个利息超出的部分，比方说15%略高了，
1: 对，
0: 那如果是可以12%啊，那么法院支持你这一点，那超出部分就不支持你了。
1: 是的。
0: 好的，我们来继续看问题啊。朱律师，这一问说，我朋友因经营门店资金缺口，向第三方出借人借款了35万，出借人要求有人提供担保，我碍于情面同意为该笔民间借贷提供担保，仅仅在整张借条末尾担保人位置签字，双方全程没有书面约定具体的担保方式，也没有明确约定担保范围包括哪些款项。或许朋友经营亏损，彻底无力偿还35万元的本金，对应利息都没有办法还，出借人没有先向借款人追偿，直接单独向法院起诉我，也就是担保人，要求我独自全额偿还全部借款本金和利息。请问律师，针对这一笔35万元的借款，我需要承担何种法律担保责任？我是否有权直接拒绝出借人要求我单独全额还款的诉求？那这个也挺有意思，他没有向借款人追偿，直接上法院了，就起诉他担保人啊。可能他也觉得这借款人没钱。
1: 对，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比较多见的。因为比如说像那个出借人可能对借款人的财务状况比较了解，知道比如说

0: 这款人没钱，
1: 嗯。
0: 他就直接跳过去了，然后向那个担保人去追偿。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担保它肯定是有效力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目前法律规定呢，担保其实分两种的，
1: 嗯。
0: 一种叫一般担保，还有一种叫连带担保，它的一个追究责任的一种规定或者是方式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现在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呢，就如果你当时，比如说像借这个我们这个听友的这个问题来说一说，就如果当时让他在借款这个借条上面签字做担保，如果你对担保的方式
1: 嗯，
0: 什
1: 都
0: 么都没
1: 没
0: 有
1: 有
0: 特
1: 约
0: 别的
1: 定。
0: 约定，那一般的话呢，视为是一般担保。
1: 嗯。
0: 一般担保的情况下呢，就是必须出具人你要先起诉追究这个实际借款人，如果实际借
1: 啊。
0: 款人他后面的钱经过法院执行也是还不上的情况下，那这时候呢，出借人呢可以追究这个担保人的一个责任，
1: 嗯。
0: 但你不能跳过这个
1: 借
0: 实
1: 款
0: 际借款
1: 人，
0: 人，
1: 嗯。
0: 直接追究担保人，这是不行的。但如果假如说是连带担保这种情况下呢，那你可以追的是没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当时担保时候你没有约定这个担保期限，正常的话呢，你要在6个月之内，你要那个就是实施这个自己的一个担保的一个权利。如果比如说那个出借人超过这个担保期限也
1: 嗯，
0: 没有主张，那这个担保人的责任肯定也就是
1: 没责
0: 逃
1: 任
0: 脱
1: 了
0: 了。
1: 吗？
0: 对的。
1: 比方说我借款说，2025年年底归还，但是没有归还，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7月份了啊，那是不是已经过了6个月就担保人没有责任了呢？
0: 对，如果你在前面的话没有向那个担保人主张过相关权利，那这个期限可能就过了。
1: 只有6个月，
0: 对，
1: 到期再过6个月，如果过程当中没有追偿，没有去讨，那么担保人就没有责任了。
0: 是的，
1: 这是一般担保人。
0: 对，连带担保也是一样的，就你必须要在那个就是担保期限之内，你要实施你的权利。如果你没有实施这个担保的一个权利，你可能就没法去实施了。
1: 好的，那有更具体的问题，待会儿也可以前来提问啊。我们再来接着看问题好吗，朱律师？我户口早年就登记在父母单位分配的上海老公房里，长期原本在此居住，完全符合公房同住人基础条件，名下从来没有享受过福利分房、动迁安置等等任何政策性住房福利。几年前因为和家里长辈产生激烈的家庭矛盾，我被迫在外租房独自生活。但户口始终没有迁出，今年该公房纳入旧改征收范围，请问律师，我是否有权主张分割这一套公房对应的全部的动迁征收款项？
0: 对，这还是公
1: 关键
0: 房。
1: 就是户口在里，我们说三个要素之一，有一条是在里面居住
0: 1年以上，
1: 1年以上，
0: 对，
1: 是指动迁之前，对吗？
0: 对，动迁之前，而且的话呢，法院一般只考虑成年过后有没有实际居住1年以上。如果比如说这个听友，假如说未成年居住，那后面的话他自己自认为是家庭矛盾，被迫在外面，如果他没有证据证明，比如说确实是非常大的家庭矛盾导致他无法居住，房屋来源呢，比如说跟他也没有关系，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他成年过后没有住过，那法院可能不太会倾向认为他是同住人。当然，他如果有证据证明，比如说这个房子来源的时候他也是调配对象，然后呢，他是比如说成年过后也居住过的，然后确实是因为家庭矛盾后面才走的，这种情况下，法院可能会考虑他依然是同住人。但是原则是你如果成年过后你没有居住1年以上，特别现在有些法院是倾向认为是征收之前你，前面1年你到底有没有住过，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反正很明确的，就是你成年过后如果没住过，法院轻易不会认定是同住人的。
1: 所以你要怎么证明你是因为激烈的家庭矛盾才在外面居住的呢？或者是有的人要证明，因为我就居住条件不合适，大家对吧？住着不开心，或者这个屋子有点小，我才住出去的。他也会拿出各种各样的理由。那我们看什么呢？这个证据从哪儿来呢？
0: 证据的话呢，一般是自己进行举证的。你有家庭矛盾，那你肯定要拿出相关证据。
1: 自己举证。
0: 对，或者是对方如果承认是家庭矛盾，必须做的，那可以的。关于那个居住困难，其实要看一下，一般法院倾向于认为是考虑去你当时分配这个房子的时候，你这个房子是不是居住困难的标准？ 其实像很多公房

0: 分配的时候，特别像以前90年代真配房子的时候，它的居住困难标准可能是比较低的，比如说一人平均1.5或者2平方的使用面积。其实你如果超过这个标准，你说你是居住困难，那法院一般不会轻易采纳的。
1: 当然了，这其实也是一个家庭问题，对吗？因为基本上是，比方说征收利益给到你们家的，然后你们家有矛盾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如果家庭认可，那就一点事情都没有。
0: 是的，
1: 所以有时候家庭的内部矛盾还是建议好好协商啊。因为个中原委你们最清楚了，还是这句话，大家退让一步，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再来快速的解答一条好吗？这个问题是说，我和妻子婚后共同经营家庭，日常家庭开支都是双方共同承担。去年我在妻子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私下向朋友借款40万元，所有借来的资金全部投入股票市场进行短线炒股，最终全部亏了。全程没有将任何一笔借款用于夫妻日常生活开销，也没有用于家庭购置大件或者夫妻共同经营项目。妻子对这笔借款从头到尾不知情，也没有在借条上签字，事后也没有追认这一笔债务。如今，出借人索要欠款无果，直接将我和妻子二人一同诉到法院，要求我们共同偿还40万借款。请问律师，我妻子是否需要共同承担这一笔借款的还款责任？这个呢是私下里借的钱，他可能已经咨询过部分人了。你看，他把问题说得非常的清楚，
0: 是的，
1: 没有签字，事后没有追认，从头到尾不知情，没有用于什么什么共同的各种开销和经营啊。
0: 对，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听友所说的情况属实的话呢，应该这笔钱不太会认为是夫妻共同的债务，就应该是会视为是他个人的一个债务，所以对方哪怕起诉了这个听友还有他妻子，那法院应该是会判听友一个人偿还这个相关债务的。首先的话是，当时他这笔借款的时候，他说妻子没不知晓，借条上肯定是没有妻子的一个签字的。然后呢，他这笔款项呢，他也没有用于，比如说家庭的一个正常的日常的一个生活，也没有用于共同的一个就是经营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配偶确实是没有签字追认，事后不认可，那在这个就是出借人他也没有证据举证证明这个妻子知晓并认可的情况下，那这笔款项呢，应该是会视为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债务，不会认为是夫妻共同债务。
1: 但是我就在想，实际操作的差别会有多大呢？也就是说，他个人来偿还，可能要看他个人的收入是多少，对吗？
0: 是的。
1: 那么即便这样的话，就似乎好像不会牵连到妻子的收入，但其实妻子的收入就要用作家庭生活开销了，因
0: 对，
1: 为你的可能都会被执行，是这样吗？
0: 对，因为实际上面向法院超度的话呢，就是如果判决这个人归还，在一定期限之内履行这个需要履行这个判决义务，如果他不履行的话呢，那另外一方是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那法院会查他名下的一个银行存款和其他财产，能够进行就是划扣的就划扣，能够进行拍卖变现的，那可能会拍卖变现。当然，实际像小常老师说的，毕竟是夫妻共同在一起，那一方的财产受影响了，那另外一方必然是
1: 对
0: 要
1: 呀，
0: 拿
1: 其
0: 出
1: 实就
0: 钱
1: 是
0: 用于
1: 承
0: 生
1: 担
0: 活的
1: 了一
0: 开
1: 半
0: 支。
1: 了。
0: 是。
1: 那您刚才说的，如果执行的话，他名下的，那他名下的不是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0: 对的，但是那个法院会直接冻结他个人名下的一个，只要他名下的一个财产，法院一般都会直接实施冻结。
1: 所以其实还是有影响的，除非两个人已经离婚了。
0: 对。这个小川老师提的这个问题，我们就衍生来说一说。
1: 对。
0: 就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碰到，比如说那个，借款过后，夫妻双方，
1: 对，就
0: 离
1: 离
0: 婚
1: 婚了
0: 的
1: 嘛，
0: 财产方面就全部约定，比如说男方借款，对吧？男方借
1: 他
0: 款
1: 自
0: 过
1: 己
0: 后，
1: 来承担，
0: 离婚的，然后约定呢，债务男方来承担，所有的财产归女方，有会可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离婚肯定是虚假的，就是会认为这个无效。实践中呢，也可以确实，比如说借款在前，离婚在后，然后呢，就是形式上面就是本来 放弃了自己应有的一个财产部分，这种情况下来呢，出借人是可以尝试主张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的约定部分，无效。那如果法院判决无效了，那原先的夫妻共同财产，那可能会可以进行分割，然后让自己的一个债务可以得到变现。
1: 好的，明白了。听众朋友们，您有问题呢，可以留言给我们啊，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也可以在微信我们的听友社群里留言，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提问。好，那稍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好吗，朱律师？
0: 好的。

0: 能真心真意见。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7: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8: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7: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8: 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9: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1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财经广播，
0: 财经律师行。
2: 回到律师教你不打官司，今天呢，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朱明律师啊，朱律师，我们今天呢答问也普法，那现在呢，朱律师，请您来分享一个案例好吗？
3: 好的，今天这个案例呢是关于恋爱期间转照这样的一个案例。
2: 嗯，
3: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叫王先生，他呢收入不高，每月只有几千元的一个固定的工资收入。大概在2023年的时候呢，他在网上就认识了刘女士。
2: 嗯，
3: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沟通，那在几个月后，两个人是建立的恋爱关系，并且共同生活在了一起。那在相处期间呢，这个王先生呢是给过刘女士不少的钱款。那而且呢，刘女士呢是也是多次向王先生主动提出，哎，要与今后的话用于购房、买车，
2: 嗯，
3: 还是房子装修等一些那个婚嫁相关的一个开销的理由呢，是主动向王先生提出，要求他转账部分的一个款项。当时的话，为满足对方的一个需求，这王先生也是奔着结婚去的，
2: 嗯，
3: 所以呢，他就是，哪怕自己的经济条件也有限，那他不惜呢是变卖自己的房子、自己名下的车。还有呢，通过向亲友之间的借款，甚至呢是网上借款等等方式，那筹集了大量的资金，并且呢大量的向这个刘女士进行转账。那到后来，因为这个王先生自己的收入有限，
2: 嗯，
3: 那借贷这个资金周转不过来，哎，后面呢出现了这个征信的逾期，自己呢也没办法再去借钱用于周转。那后面的话呢，就是他借款的很多出借人，
2: 嗯，
3: 这个金融机构就是接连向他催讨，后面呢也向他起诉，双方的呢感情呢也随之就破裂了。
2: 嗯，
3: 然后呢，王先生感情破裂过后，他向这个刘女士提出要求，要求刘女士返还当时自己给对方的一个钱款，但是呢对方不愿意返还。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王先生呢只好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2: 嗯，
3: 他起诉是要求刘女士全额返还恋爱期间转账的140多万元。
2: 嗯，
3: 那在这个诉讼过程中呢，一审诉讼过程中呢，这个被告刘女士，哎，她没有到法院参加庭审，但是呢她向法院提交了一个书面的一个答辩材料，还提供了一些转账的一个记录跟聊天记录。在很多的转账的时候呢，这个王先生当时备注了，哎，是自愿赠与，无需返还。
2: 嗯，
3: 哎，是这样情况。所以刘女士认为呢，这个款项是对方无条件自愿赠与，而且对方是明确说了这个是赠与的性质，无需返还。
2: 嗯，
3: 所以呢，她表示自己呢不需要返还任何的一个财产。
2: 嗯，
3: 所以呢，这个案子的争议点呢，就是说
2: 自愿赠与。
3: 哎，对，嗯，这个钱款那个王先生自己备注了自愿赠与，无需返还。嗯，那这种情况下
2: 还
3: 要不要还？
2: 这王先生也不知道是啥思路，是吧？借着钱一笔一笔的打给对方。那按照通常的做法，比方说你们要买房买车，那你们共同上名字啊，对吗？他这个是借款，借款给你了，我还备注了无需返还，自愿赠与。那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
3: 对，这种情况下可能是跟借款是没关系的，
2: 嗯，
3: 对吧？因为你没有借条，
2: 对，
3: 而且你备注了是自愿赠与无需返还。嗯，那以前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呢大部分也知道的，像赠与它是单方面无条件给财产的一个情况下，
2: 嗯，
3: 一般的话你如果是真的是赠与，那赠与完成了是不能随意撤销的，
2: 嗯，
3: 也就给了就给了，你不太容易要了回来。那这种情况下他备注了自愿赠与无需返还，还能不能要回来？
2: 那好像更是给了就给了的感觉啊。
3: 对，
2: 但是他的目的肯定是以婚姻为目的的，对吧？
3: 对，
2: 嗯，
3: 这个从当时那个王先生自己的经济条件，还有他当时的一个就动机来说，他显然这笔钱那肯定是奔着结婚去的。
2: 嗯，
3: 如果不是对方可能有和他愿意结婚的这个苗头，那他也不可能是把这么多钱无条件给了对方。
2: 嗯，
3: 那所以法庭上面呢，王先生是表示呢，所有的这个转账

0: 他不是真实的意愿呢，不是无条件的赠与，他是认为呢，这个是对方是以结婚为条件向自己索要婚房婚车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呢，自己才会哪怕自己经济条件有限，才会呢考虑卖自己的老房子，然后借款筹钱，而且根据对方的要求备注了自愿赠与。
1: 嗯，
0: 那这个自愿赠与呢，这个王先生认为呢，只是为了维系这个恋爱，他推进这个婚姻，他被迫填写的，不是真实自己的真实意愿。而且的话呢，就是他认为呢，这个对方呢，通过后面种种的行为，他认为那个刘女士是有骗的一个情况，因为对方呢虽然一直要巨额的财产，但是呢对方却一直回避那见家长登记结婚。
1: 嗯，
0: 他认为呢对方就是一个骗婚行为。
1: 嗯，
0: 同时那个就是王先生也补充了，他说这笔钱呢明显是超出了情侣之间日常的，比如说节日期间的一个小额的一个赠与和日常消费的一个情况，他认为呢这个是附结婚条件的一个一个钱财的一个给予。现在呢两人没有办法结婚，已经分手了，所以对方理应返还这个钱。但是呢刘女士她的一个理由其实是非常明确，她认为这个钱就是无条件单方面赠与。
1: 嗯，
0: 因为你也是当时也是备注了自愿赠与无需返还。
1: 对，
0: 她认为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完全民事行为的人，那自己行为自己要负责任。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
1: 这刘女士简直也是非常的无耻了啊！是不是？就朱律师说的，她其实也不是骗婚，她是借着婚来骗钱，借婚来敛财，对吗？
0: 对。
1: 啊，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家凭什么要一次一次的自愿赠与你这些东西呢？
0: 对，但这个、我们就是有可能啊，刘女士确实动机不良，但是在实践中呢，像。我日常接触的一些那个就当事人有些是男方自动主动，比如说呢当时关系不好了，他为了讨好对方，
1: 对对对，
0: 他自己主动赚了一笔钱，然后自己主动备注了自愿赠与无需返还，也有这个情况存在的。
1: 嗯，
0: 当然他这个动机我们可能没法准确衡量，法院一般也会根据他们比如说聊天记录多方面综合考虑一下。
1: 嗯，
0: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他转的认识时间其实交往时间也不是特别久，大概一年多一点，转了140多万。
1: 嗯，
0: 这肯定是超出了比如说节日的日常的一个，比如说520这样小这样的一个红包。
1: 对，
0: 比如说共同吃饭出去玩，可能远超这样的一个标准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款项法院怎么认定呢？就一审法院最终呢是结合这个转账流水、微信聊天记录，还有根据王先生自己的一个收入情况，还有他那个资金的来源，因为他资金很多是自己借款的。
1: 嗯，
0: 然后呢法院是判决了刘女士需要向王先生返还大概120万。
1: 嗯，
0: 这样的金额，就是说实际转账大概140万多一点点，
1: 返还了
0: 120万。
1: 嗯，
0: 就不是全部返还，但是返还了大部分。
1: 是
0: 因为你实践中可能有小部分的一些比如说节日性的520这样的一个红包，或者是他们共同出去游玩餐饮或者是旅游这样的开支，他法院酌情扣了部分，但是大部分是返还的。法院是认为这个觉得这笔赠与是具有彩礼的一个性质。
1: 对，那其实像王先生这样的做法是非常的不可取的啊！你说有多大的能力做多大的事儿，他就为了达成婚姻这一个目的，我自愿赠与，背后还去各种借钱。
0: 是的，
1: 你想想啊，你之前是这样做的，后续要共同还钱的，你备注着这个自愿赠与无需偿还这样的字眼，对方的预期其实你看的也非常的明白，对吧？那事后会和你一起来还钱吗？
0: 是的，
1: 这个不现实。哪怕是不还钱，过着相对比较拮据的日子，你说之前要你自愿赠与无需返还的人，他愿意跟你过这样的日子吗？就有时候就头脑不清醒，是不是？
0: 是的，
1: 会犯傻的。但是呢，碰到这样的情况啊，大伙儿清醒一些。比方说，该送的可以送，但是自己没有能力达到的事情，比方说购房、购车、房屋装修，那应该怎么操作？是不是外面还得借钱？为什么要如此的在婚前讨好？婚前讨好，你婚后做不到，一样这个婚姻是完蛋的。
0: 是的，因为奔着结婚为目的，过去的，那你比如说筹集这个资金，这个
1: 对你结完了日子不过了吗？是。

0: 你结完婚还是要去处理这个问题的。
1: 对，你还能满足无偿赠与吗？
0: 对，
1: 你做不到。
0: 对，所以比如说明显不是那个对方有跟你共同生活这个意愿的话呢，觉得大家在婚恋过程中还是需要理性的。
1: 嗯，对，不能够一时啊很上头，觉得都做都做啊，后续其实这个结果你自己要承担呢。
0: 是的、
1: 啊。好在这个案例是基本都还给他了啊。
0: 是的。
1: 那就一场梦结束吧。清醒的重新开始。
0: 对，就向大家再简要讲解一下的、就刚刚也提到的无偿赠与，还有根据这个案子涉及到的就是婚约彩礼，它两个呢是有些区别的。无偿赠与刚刚说到的、那正常的话呢，你单方面给了那就无偿赠与，就要不回来的。比如说你恋爱期间，哎，你给了小额的一个节日红包，哎，不要过节对方生日，你转了520，这个小金额的一般赠与也就赠与了。像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案例，刘先生他是转了140多万，但是法院呢也是酌情扣了其中一部分，比较明显呢是小额的一些赠与或者共同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呢大额的比如说法院认为是婚约彩礼性质的，这种情况下呢，根据现在目前法律规定，就如果双方后面没有办理结婚登记，那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要求对方返还的。
1: 嗯，好的，那这个案例我们就到这儿了啊。朱律师，我们再来看看听友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是问，我爷爷名下有一套位于上海闵坊区的商品房，几年前爷爷因病离世，生前没有订立任何遗嘱、遗赠抚养协议。我的大伯早在10多年前因家庭矛盾和爷爷彻底断绝往来，常年极少探望老人，老人晚年生病住院，日常照料丧葬事宜全是我父亲姑姑二人承担，大伯全程没有尽到赡养辅助义务。现在大伯得知爷爷遗留房产未做分割，主动上门要求按照法定继承标准均分这一套房产。请问律师，大伯是否有权分得爷爷遗留的这套房产？法院在分割这笔财产时，是否会考量子女赡养老人的实际情况，调整分配份额？
0: 就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比较明确的。其实在老人如果他没有遗嘱、遗赠抚养协议，这样老人提前安排的这种情况下呢，那他的财产就是按法定继承进行分配。那法定继承呢，正常的话是由法定继承人均分这个财产，但是呢法律也是明确规定的，比如说生前与被继承人同住，或者是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的，抚养照顾较多的，他是可以适当多分。所以像听友的这个情况下呢，他大伯虽然10多年前因为家庭矛盾跟这个爷爷是断绝的来往，但是呢他依然是有继承权的。但是呢如果后面比如说大家就这个财产的分割没办法达成一致，到法院去要求法院判决，并且比如说像听友的他自己的父亲还有他的一个姑姑，他要求多分的情况下呢，法院会考虑照顾的情况、共同居住的情况，可能会适当在听友的父亲和他的一个姑姑，因为他们尽了主要的一个赡养义务，可能让求他们多分，然后呢他的大伯会少分，但是呢大伯肯定能分到，哎，不会一点分不到的。
1: 对，我们以前也说了，就是亲生的父母子女关系这样的，他是断绝不了的，
0: 是的，
1: 对吗？哪怕啊，爷爷在生前不认这个大伯了，说我们断绝关系，书面上写下来，但是到继承的时候，大伯依然是有分的，是这样吧？
0: 是的，小唐老师这个提到的，就是很多老人也可能会碰到的，跟子女关系特别不好。他表示想断绝跟自己子女的关系，小唐老师刚刚也提到的，如果是你亲生的父母子女关系啊，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关系是断绝不掉的。但是呢，就是如果这个关系呢维系，对吧？可能会造成哪些方面影响？对于老人来说，哎，如果就是关系维系，他可能影响在他生前可能是一个监护人的，有这个影响；在去世后呢，可能是遗产方面有一个影响。那生前的话呢，如果比如说老人，他神志不清楚了，那法律规定， 如果你这个老人之前在清醒的情况下也没有做安排的情况下，
1: 嗯，
0: 那今后的话呢，他的子女哪怕关系跟他不好，是有可能会成为他的一个监护人。
1: 嗯，
0: 因为监护人的话有顺位，比如说

0: 我自己不做安排啊，我哪天真的是神志不清楚了，那优先是配偶，
1: 嗯，
0: 然后呢是父母子女，
1: 嗯，
0: 再然后兄弟姐妹其他近亲属，按这样的顺序来进行监护人的一个指定的。那比如说这个老人他配偶已经过世了啊，他虽然跟子女关系特别不好，那监护的话优先还是他的子女做监护人。当然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就是有办法你进行安排的，因为刚刚说的是没有做安排的情况下才会这样。比如说你自己之前跟自己的子女关系不好了，
1: 嗯，
0: 但是呢有信任的其他的亲属或者朋友，
1: 嗯，
0: 你有这个意愿，那你可以跟他订立这个议定监护这个协议，
1: 嗯，
0: 比如说你明确说明自己神志不清楚了，我指定这个人做我的监护人。那这种情况下呢，法院会优先尊重你自己的意愿。另外一个呢，刚刚说的就是
1: 遗产问题，
0: 父母子女关系，
1: 嗯，
0: 存续，那有影响的是遗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像这个听友这个案例里面说的，那比如说他的大伯虽然跟自己的爷爷关系非常不好，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爷爷只要不写遗嘱的情况下，那大伯依然是享有继承权，
1: 嗯，
0: 当然，如果老人真的是想跟某一个子女关系特别不好，他财产方面想做安排的情况下呢，可以通过遗嘱的方式，
1: 对，
0: 来进行安排，
1: 嗯。
0: 所以的话呢，虽然法律意义上呢，就是父母子女关系呢，他不能断绝，但是呢，有影响的方面，目前的话呢，
1: 嗯，
0: 老人其实可以自己做安排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父母子女关系不断的情况下呢，其实老人还是可以要求子女履行赡养的这个义务。
1: 嗯，
0: 这个对老人来说是一个权利。
1: 是。就有的时候哪怕是当时彻底的断绝往来，我们也不能够揣测就这个爷爷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0: 是的，
1: 对吗？也许在多年以后，其实自己的孩子嘛，所以他也愿意你也分得我的一部分。
0: 是的，
1: 嗯，
0: 也是碰到很多的，比如说虽然关系不好，但是心里，
1: 嗯，
0: 那毕竟是自己生的孩子。
1: 对对
0: 对，
1: 对，所以像碰上这样的事情啊，其实也可以多和父母沟通吧，但是呢特别看不上的是你现在是跟自己的爹断绝往来了啊，你这生病什么的都不去看，但是分财产的时候你要来，这个实在是。
0: 对，这种情况下呢，当然目前的法律也是规定的，
1: 嗯，
0: 你付出的少，那你后面的话呢，
1: 拿到的少，
0: 不剥夺你权利，
1: 嗯，
0: 但是你分配的时候会考量这个因素。
1: 对，更多的其实是良心的层面吧，啊，你有没有愧疚后悔，是吧？这有些事儿得趁早做啊。好，我们再来接着再看一个问题好吗，朱律师？这个问题说，我和老公结婚以后，老公的父母全额出资购买一套房屋，房屋产权登记在我和配偶两个人共同名下，老公父母转账时没有要我们出具借条啊，微信聊天记录里也没有提及，现如今我和老公诉讼离婚，老公的父母突然向法院另行起诉，主张当初的购房出资属于夫妻二人向他们的借款，他也没有说单方赠与啊，他说这是夫妻二人的借款，要求我们共同归还全部的购房资金。请问在仅有转账流水没有借贷合议证据的前提下，法院一般会认定该笔出资是父母对子女夫妻的赠与还是民间借贷借款？这个我们前面的一个案例是说父母全额出资，对吧？然后写在子女一个人的名下，认同作为单方赠与。
0: 是的，
1: 那么这一个呢是说房产是登记在他们两个人的名下。
0: 对，
1: 嗯，
0: 这个情况下可能是我们也会碰到的，就如果对方那个就是她老公的父母为什么会起诉，因为当时的话给了这笔钱买房子是加了两个人的名字，所以对方父母现在发现婚姻不对了，
1: 嗯，
0: 啊，是不是有些想法啊，当然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1: 嗯，
0: 但一般法院会怎么处理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正常的话呢，民事诉讼它的举证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那对方现在她老公的父母来起诉了，那凭借的证据当然是转账记录，那其他的话呢，关于借贷合议的相关证据可能是没有啊，这种情况下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关系呢是非常特别，是父母和子女以及那个子女配偶之间的这个情况，那你光凭转账记录能不能证明这笔钱是借贷，法院对这个原告的举证 要求是比较高的，

0: 大部分情况呢，法院是不太会支持这个借贷的一个主张。但我们实践中呢，可能会碰到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借这个听友的案例呢，说一下，比如说她老公的父母，名下没有其他房子，比如说她的资金来源，比如说卖了唯一的老房子，他们收入也是有限。这种情况下，把钱给了他夫妻两个人，有可能法院会认为是借贷，因为他认为赠与的情况下呢，可能是不太符合常理，因为自己没有完全没有财产的，把这个钱无条件赠给他们，法院可能会基于这样的考虑，认为是借贷，判决双方返还，有这样的情况，但大部分情况下呢，一般会是，通常会认为，不是借贷。不是借贷的情况下呢，但是男方的话，就是如果在夫妻双方离婚的时候呢，法院会考虑这个资金来源的贡献，以及他们婚姻的长短，以及婚姻破裂的一个情况，会酌情进行判决的。那比如说，如果假如说父母就男方的父母出资没多久，他们就离婚了，或者他们结婚时间很短，这种情况下，法院可能会判决这个房子呢就归。这个出资方一就男方他一人所有，然后呢，男方适当给女方
1: 一些补
0: 一些
1: 偿，
0: 补偿。这个补偿的话呢，法院这个尺度可能会非常的一个大的一个倾向，是这个情况。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一方父母出资，如果登记在一方，就自己子女一方的名下，那视同于单方的赠与，对吗？
0: 对的。
1: 那如果是父母出资登记在双方的名下，但是在分配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出资的贡献，
0: 是
1: 那么
0: 的，
1: 这两者有多大的差别呢？
0: 这个差别还是比较大的。登记在一方名下，那就完全是一方财产；登记在双方名下，那从形式上看，双方都有份的。那确实对方
1: 就是
0: 是有个
1: 多
0: 赠与的
1: 少
0: 精
1: 的
0: 神，
1: 问题是
0: 对
1: 吗？
0: 的。
1: 所以登记在一人名下就纯纯是单方的赠与。对方都拿不到，不管结婚有多少年，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也说明一个态度吧，就是我是给一方的，就登记一方名下，我写了你们两个人的名字。其实很多父母是希望你们只要好就是你们的，但是现在法院这个考虑也非常合父母心啊，因为毕竟是你全额出资，所以在分配的时候你也拿大部分，是
0: 是
1: 这
0: 的，
1: 样考虑啊。好，那朱明律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能再在节目中解答问题了。在这儿，您也留一个联系方式给大家。
0: 好的，节目时间有限，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大家。大家节目后呢，有法律问题咨询，可以直接同我联系。那我的手机号码是136-1176-5611，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号码加我微信。那需要法律咨询或者是订立遗嘱指导的，都可以和我联系一下。那我号码再报一下，是136-1176-5611。
1: 好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和我们节目联系啊，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 909909，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 909909，添加小助手要入群，随时互动提问。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回听节目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或者小宇宙 APP 回听。在小宇宙上呢，您可以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您可以听到我们节目后续剪辑的短音频的发布。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窗，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

0: 先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6: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本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远。
7: 大家好，我是方苏。
8: 大家好，我是易峰娜。
7: 听谁的声音知道谁上周生病。
8: 现在是轮到我了是吧？
6: 很虚弱，
7: 谁中气足谁上周肯定没有生病。
6: 生病的人呢待在家，没生病病好的人呢去看电影
7: 啊。对，没错。为了本周的这个话题啊，就去看电影去了。
6: 其实也是因为2026年上半年结束了，然后我们私底下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都在说好像电影的票房出了点问题。
7: 对，
6: 然后大家又个人的观感上又觉得说看电影的人变少了。今天我们会有一些数据的支撑啊，也是从我们个人的体验来说，大家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想一想，上半年看过哪几部电影，
7: 对，
6: 和自己之前来做对比的话，有没有减少？
7: 嗯，
6: 或者说你在观影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影片的质量不如你自己预期的那个样子？
7: 嗯，
6: 有这种感觉吗？对吧？然后上半年其实你要说到一个最关键的数据，就是截止到6月底，全国电影票房是仅仅只有173.1亿元人民币，出票量是4.2亿张，相较于前两年同期是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下滑。
7: 嗯。
6: 这是一个数据，因为我们知道去年上半年有哪吒嘛，
7: 哎，
6: 所以去年的上半年是非常爆的，然后去年整年也很爆，那
8: 整年其实还好，
6: 就是
8: 其他再爆了一下，
6: 因为他把那个哪吒加进去之后，
8: 对对对，
6: 就整年的数据是非常好的嘛。2025年的全年的票房是518.32亿，因为有哪吒一部就轰了150亿的票房在国内啊，占了整个大盘大概30%。那么你今年一下子过来之后呢，又没有出现哪吒这样现象级的电影的。票房，
7: 对，
6: 那么就导致你整体的票房就感觉会
7: 起不来了，
6: 你就是按照我们财报来说，同比这个下滑量就比较大一点，
8: 对
6: 吧？今天我们就来问中国电影是不是不行了，还是说经历某一种我们看不太懂的某一种改变？我们首先从个人的视角来观察吧，因为胖苏是为了做这期节目特地去以身试险啊，神农尝百草，看看你吃了什么东西
7: 。看了那个就是在网上争议比较大的抓特务
8: 冯小刚的
7: 啊，
6: 因为我们今天聊这个东西，除了一个是今年上半年和之前的对比，还有一个呢是因为冯小刚这个人，
7: 哎，
6: 因为他代表的中国电影呢，曾经有一段
7: 的辉煌，
6: 一度挺辉煌的，就
8: 是
6: 你每年贺岁档都要看冯小刚，
7: 是的，
6: 那么现在。

0: 字横流嘛，有一个成语叫，就当中有一个T字，当中一个是指眼泪，另外一个是指鼻涕，啊，就是，但以我个人生活经验来说啊，我好像很少哭到鼻涕流出来的那个地步，但是胡歌真的，那鼻涕挂出来有一尺多长，就真的就是我，因为我后面有一个观众在那说，快看他的鼻涕，他说的我。就在那个
1: 出戏，
0: 我在那个当口，其实我也很感动，你知道吗？
2: 真的吗？
0: 他说快看那个鼻涕，我差点就要笑场了。那鼻涕塌出来好长啊，都快挂到他胸口了。但是这个没完全不停，就是一个镜头拍下来，他就是因为演员完全沉浸在他的这个角色的情绪当中。你导演就说：“哎，婷婷，帮他擦一擦鼻涕。”这导演就不要当了，对吧？
2: 所以他的演员演得很好。
0: 然后服化道。就是美术、制作全部非常到位，啊，
2: 那镜头语言呢？
0: 镜头语言
2: 调度呢？
0: 没什么大的问题，调度什么之类，就是一贯而言，我觉得冯导一直是工业类电影当中水平比较高的那种。就是你当然你要把它拔高到那种和什么
2: 诺兰，
0: 就是黑泽明啊，那什么那种说马丁斯科西斯啊，那你
2: 斯皮尔伯格呢？
0: 对，那你有点对吧？就我觉得斯皮尔伯格也未必能跟他们拔到一个差不多的。
2: 对对对，
3: 商业片
2: 嘛，
0: 他就是拍商业片，就是拍观众喜闻乐见的
3: 爆米花
0: 啊，就是，但是呢，他
3: 爆米花好一点
0: 啊，对，比爆米花要好一点，他不是纯王晶那种，就是屎尿屁啊，有些东西那个。那他我觉得就是他一直是他的
2: 水准是高的，
0: 高的在线的啊，就但是他有一些问题，就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我接下来说的是要涉及剧透了啊，就是如果大家没看过这个电影，那可以
2: 跳过
0: 啊，也可以跳过，对吧？就是他的人物塑造方面，他有我觉得有明显的硬伤啊，有明显的硬伤，因为这个电影是改编自《无悔追踪》嘛，很多人看过《无悔追踪》再去看这个电影，他可能会就。不可避免的把这两个片儿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无悔追踪不知道是从哪个人角度切入啊，但我猜大多数情况下他可能是从警察的角度来切入这个故事。但是可能冯小刚觉得说，我再从警察的角度去切这个故事，这不就等于重复了无悔追踪吗？
2: 就重拍一遍，把缩短了。
0: 其实他这个电影是从特务的角度去切的，所以我猜可能前期他在样片过审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也许会和这个东西它有一点关系在。
2: 因为你是一个反面的角色，
0: 对对，但是呢，他其实想展现的是这个反面的角色如何在思想当中得到了改造。他其实就是生活在一个正常的
2: 环境
0: 当中，然后目睹了新中国的变化，在自己的思想当中，自己对自己完成了一个改造。我猜冯小刚其实是想和编剧通过这样的一个人物的改造来讲这样一个年代演变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呢，他从这个角色去切了之后呢，他会使得另外一个角色，就是雷佳音演的这个肖大力，就是警察这个角色，正面的角色，他有些举动会显得比较的让人无法理解。因为他是怎么通，就是肖大力是怎么会觉得胡歌演的这个角色叫冯静波是特务呢？就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冯静波听到了啊，就10月1号天安门那个放礼炮的那个声音，他就跟给他剃头的那个师傅说，这个炮是一个山炮，不是，他说了非常多的这种军事方面的这个知识，这个就引起了雷佳音的一个注意。然后在追踪一个特务的过程当中呢，那个特务就其实因为那个特务头子啊被胡歌给放走了，胡歌就给雷佳音他们指了一条错误的路，他其实就是差不多依靠这两件事情就彻底的断定胡歌演的这个角色他是一个，
2: 就锁定他了，
0: 就锁定你就是个特务，并且呢要搬到和胡歌就上下楼的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大院小院，就是四合院里面，这样一直来盯着胡歌。就这些事情呢，从我的角度出发，当然后面还发生了大概两三件事情啊，使得他觉得说胡歌是有问题的，
2: 但他没有证据
0: 啊，没有证据。但同时呢，除了这两三件引起他怀疑的事情之外，胡歌也有很多，比如说积极的参加一些，比如说当时的一些社会运动啊什么之类的，就让我看下去就感觉说雷佳音有点一根筋，因为片中的人也说他一根筋，就你到底是以什么样的一些论据可以就这么断定？而且他不是简单的说我觉得你内心当中我觉得你是，所以我日常生活当中也就是我会盯着你观察你，但是呢我会和你保持一个比如说面上我们比较 OK 的这种状态，
2: 他不是
0: 就因为观众是从一个上帝视角来看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知道胡歌是有问题的，但如果说这个片是从雷佳音的角度去拍，观众不知道胡歌有没有问题，你会觉得那你不就是针对他吗？你就是看不惯他了，你就是一个警察看不惯一个知识分子哦。就这个事情就我，所以我看着看着看到后面，我觉得就人物的这种角色的塑造上有一些没说服力不足，
3: 说服力不足，
0: 哎，对，
3: 就是逻辑上的问题可能是，
2: 那不就是大问题吗？
0: 或者说就是就你从角色塑造方面来说，这个角色塑造起来并不是特别讨喜。你想一个人民警察最后塑造完了，他可能在观众心目当中，我不知道其他观众是什么一个感受啊，但在我的心目当中，我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角色。而且这个角色呢，雷佳音塑造下来，他感觉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非常的灯。非常的灯，
2: 为什么我们都会想到统一
0: ？你们知道是谁的？
3: 我之前不是我们群里面你说完之后，我说我想起了那部片儿，就是《Begonia》，就是那个 Emma Stone 演的，对吧？你看过吗？
0: 我看过，
3: 我们看过，跟你讲一下，他那个片子讲的其实一开始是两个养蜂人，
0: 对，
3: 这两蜂人在那养蜂，然后慢慢镜头一开始是从养蜂镜头，然后就切到他们两人要去绑架一个 一个
0: 大公司的女老板、
3: 女高管
0: Emma Stone，
3: 他们怀疑她是外星人，
2: 嗯，
3: 他
0: 怀疑她是什么仙女座的，
3: 对对对，
0: 外星人，
3: 而且有各这个人有各种理论，就支持他的这种理论，然后他们把自己两个人都化学阉割了，
0: 就说你们仙女座的飞船过来，然后我对我们人类要做什么什么事儿，怎么，
3: 然后就让你觉得很荒诞，然后你整个过程都觉得这俩人有神经病，然后这个哥哥后来他的弟弟本来看去也不太聪明，然后他弟弟。

0: 后来还自杀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哥哥反正从头到底都觉得他是就对他还进行就是囚禁，然后还有一些
1: 电击
0: 对吧、嗯？各种各样弄完之后，到最后有一个巨大的反转，
1: 嗯，
0: 就是
2: 所以他是
1: 大公司的女高管是仙女自
0: 画，他真的是外星人。就整个片子大，比如说整个片子一百分钟，大到95分钟之后才出现这个反转，因为在前面的时候你看到一度就会觉得，哎，好难受，就是看觉得这几个人就是脑子有毛病，干嘛呢、就是？
1: 你为什么要拍这种片给我们看呢？
0: 对，而且因为他还显示出这个人有一定的这种妄想症或者是那种感觉，所以我们看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哎呦，这到后来
2: 这种电影就是我说最烂的电影，
1: 就是因为我跟你讲，就是大家看电影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带入到主角的位置当中去的，
2: 嗯、
1: 对吧？
2: 有光环
1: 啊，你们不由自主的我就带入到了一个偏执狂
0: 对这种偏执狂我觉得所以和这个有点相似，但是我说那部片子呢到最后我后来回过想来然后我再看看别人的影评啊，我觉得有一点是说中了，就是我当时的心理是什么样的，因为那两个人他本来是养蜂的，看上去也是就是像那种不修边幅的，然后智力上感觉也有点问题、
1: 嗯、
0: 所以你会自然而然的
1: 红脖吧，
0: 对，你自然而然的会觉得这两个人是脑子有毛病的，脑子有问题，就是真的是有毛病的，然后是故意一定要去抓这个高管，然后要实现自己的一种想法。嗯，你会有这种预设的，因为你有的时候会因为一个人的外貌或者他的一些过往。
1: 其实导演希望你不要以貌取人。
0: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说中了我当时的这种心理，就觉得他们肯定是有问题，或者是他们、嗯、要么是脑子有问题，要么是他的心理问题。
1: 那你还是比较容易自我反省
0: 啊。
1: 我的想法就是导演是傻的。
2: 合理啊。
1: 对，
0: 从刷透这部片子引申开去啊，上半年看的最好看的片子大概是哪一部？
1: 我上半年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抓透。
0: 哦，这已经是
2: 你看了几部啊？
1: 我看了蛮多的。
2: 挽救计划你不是看
1: 了？我看过挽救计划。对，如果纯国产
0: 啊，
1: 我讲纯
0: 国产，
1: 因为我春节的时候看过像
0: 《镖人》
1: 《镖人》《飞驰人生三》，
2: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差不多，
0: 嗯、
1: 国产电影应该就是三部，在、嗯、三部国产电影。
2: 寒战你不是看了
1: 啊？对，还有《寒战1994》，不是1994，1994啊，就是这四部电影当中，我反倒觉得《抓特务》是我觉得制作上、嗯、整体质量上来看比较好的。
0: 啊，
1: 就是他在情感方面、演员的表演方面等等，综合下来看是比较好的。所以我比较奇怪的就是，这个电影为什么会在票房上就是如此的失利，就几乎就是在票房上激不起任何的水花。然后呢，在观众层面当中反而成为了一个舆论抵制的一个对象。然后呢，又出了走个面的舆情事件。
2: 其实，在抓特务就是刚刚官宣定档以后。有一段时间是真空，我们知道其实在定完档以后应该进入到一个影片的宣发期，他、
1: 嗯、
2: 会在很多社交媒体上去发很多切片、
1: 嗯、
2: 预告、
1: 嗯、
2: 小预告什么终极预告长预告，就是他会不同的形式、嗯、然后在互联网上先形成一波这样的一个宣传攻势、
1: 嗯、
2: 然后到上映，再是口碑的发酵，然后再是这个票房的增长因为你看很多电影现在喜欢周五定档、
1: 嗯、
2: 周五定档就是为了先来一波、
1: 啊、
2: 小小的发酵一下，然后再集中到
1: 另外有周末票房吧，
2: 对，然后再到周末票房、
1: 嗯、
2: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但是抓特务这部电影呢是非常非常特殊，它其实从最开始传它要定在这个就是暑期档的时候就这部影片我觉得有点命运多舛，它一直在进行这个审片啊，就外界听说的就是审片这个不过审，然后
1: 是吗？
2: 有，因为你想它的这个题材是挺特殊的、
1: 嗯、
2: 对吧，整个从定档到上映这样的一个时间变成了一个真空期
1: 啊，
2: 就是对于抓特务来说它没有
1: 任何，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宣发，
2: 对，他们不是不知道，就是他是没有宣发、
1: 啊、
2: 当时坊间有一种说法就是不让宣发、啊、当然你不知道这个不让的主体是谁对吧、
1: 啊、
2: 就是很多猜测，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物料流出、
1: 嗯、
2: 他就是当时定档以后的海报、
1: 嗯、
2: 然后好像有一个小的预告或者是贴片，就是、
1: 嗯、
2: 在电影之前放映，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放映之前都会有个贴片嘛，有各种影片的这个贴片、
1: 嗯、
2: 大概就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很短的、
1: 嗯、
2: 这个贴片预告，小短预告、
1: 嗯、
2: 然后包括像暑期档的一些前期会有很多这个大型的宣讲会，
1: 嗯，
2: 抓特务也没有出现，主创人员去到现场，
1: 嗯，
2: 去宣发这个电影，就是它属于先天缺陷
1: 啊，
2: 它本身有一个先天缺陷，就是它没有前期的宣发，所以呢，就是他当时在那个出现走个面儿这个事儿之后呢、
1: 嗯、
2: 这其实是他的第一次就是对外很大型的做了一场首映，
1: 嗯，
2: 然后这个首映请了韩红，
1: 嗯，
2: 韩红
1: 是他做电影配乐的，
2: 对、
1: 嗯、
2: 就是整部电影的配乐都是韩红，
1: 嗯，
2: 所以当时他上台以后讲了那个话、
1: 嗯、
2: 然后第二天开始慢慢的发酵出来，
1: 嗯， 嗯，
2: 其实我看了他的那个现场说的话，我没有觉得有太大的，就是没有想到舆情是这样的发展方向、啊、
1: 我只能说就是不是现在有一些网民呢就特别的敏感，
0: 是，我也觉得是大家特别敏感、就觉得这个事儿其实你本身
1: 就上升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呢、
0: 啊、
2: 他不光上升到这个高度，后来不是查韩红的韩基、
1: 啊、
2: 就是基金会吗、
1: 啊啊啊嗯、这也是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我想去现场看一看这部电影到底什么情况、
0: 哦、
1: 我觉得啊，冯导是希望通过这个电影展现出一个年代的变化、
2: 嗯嗯、
1: 就有点像什么请回答1988、89什么之类的、
2: 嗯、
1: 就是这种因为其实你想他上一部比较卖座的电影是芳华嘛、
2: 嗯、
1: 芳华拍的也是70年代80年代 年代的那个时代的一个风貌嘛。我觉得这可能是激发了他想要在后面拍一部抓特务的一个原因。
2: 嗯，
1: 就是时代剧他觉得，因为冯导其实是一个对于市场很敏锐的导演，
2: 嗯，
1: 从他早期开始拍电影到后期成为那个贺岁喜剧片的这个一个开创者，然后再到后期的他的一些作品，他其实都和市场结合得很紧。
2: 嗯，
1: 我觉得他是体会，他是觉得说，嗯，这是一个可以在观众当中获得共鸣的这样的一个类型。
2: 嗯，
1: 但事实上就是他的市场嗅觉出问题了，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结合今年刚才教员所提到的整个上半年电影市场的低迷，是能够看出一些问题的，就是到底什么类型什么题材能够在最大公约数上面吸引观众进入到电影院当中去看电影。
0: 所以我问一下你们如果能够想要去买票，当然一封大可能大部分都会买，都会去看的，对吧？
1: 嗯，
0: 那么哪些因素会让你们决定去买票看这部电影？我相信你也有没去看的吧？
2: 嗯，
0: 不是100%所有的都看。
2: 对，
0: 那你
2: 恐怖片不看
0: 啊？这个题材
1: 太暴力，他应该也不看。
2: 太暴力的不看。比如说那个火车也，
1: 嗯，
2: 就说那个武打特别好，
0: 嗯，
2: 啊，那，豆瓣评分也非常高，
0: 啊，
2: 接近9了吧，8.几。
1: 但是要断肢嘛？
2: 啊，对，那个血浆
0: 啊，
2: 暴打，从头打到尾，
0: 啊，
2: 那我也不看啊。
0: 啊，
1: 我跟你讲，就是基本上上院线的，我觉得它7-8%，80%
0: 啊
1: 会看。
2: 我数了一下，就是今年上半年我在院线看的电影有17部
1: 啊。
0: 啊，
1: 是电影超过我们俩加一块可能都没太多。
0: 没有，肯定没有。
2: 然后呢，去年其实我后来又去数一下，我感觉去年是看的更多一些，但是我后来按照这个时间线去数了一下，我去年其实上半年只看了13部，
1: 哦，
2: 但是呢，全年我看了将近有30部，
1: 嗯
2: 嗯，30部就是院线，就是到电影院看的，
1: 嗯，
2: 除了还有大概10来部是就是后来上流媒体之后看的。为什么我后来会在就是全年反而看的那么多呢？是因为去年的暑期档的电影特别的就是多
1: 啊，
2: 然后可看的也特别多，所以有大量集中的大概5、6、7、8部，反正都是在暑期档，就是在7月份以后。但是我们因为今年讲的是2026年上半年，就是同期相比嘛，所以其实我的观影的这个场次或者是说电影市场不好，对我的影响不是那么大。这个当中我还要就是除了就是上影节的那个电影不算，去年上影节我大概也看了10来部，今年我大概也看了10来部，所以我
0: 这个不算在内，
2: 不算在内啊，只是院线电影上映17部。
1: 我是两类，
0: 嗯
1: 啊，但综合上来看呢，你都可以把它称之为奇观电影。奇观电影
2: 特别烂的
1: 啊，对，特别烂的，烂到出奇观，我也会去看。
2: 我推荐你一部，
1: 以至于一峰大现在经常看，哎，这部片特别烂，你要不要去看一看？
2: 对对对，我有部片特别烂，特别想要推荐给你，但我觉得算了，你那部片看完你伤口
1: 你
2: 可能保不住。
1: 你放心，作为一个看完了749局以及上海堡垒的人，
2: 还有射雕，
1: 射雕还可以，不要这么攻击我的哥哥。那这是一，
2: 你看完射雕可不是这么说的。
1: 没，我是觉得就是表演上面什么之类没问题，但这个剧编的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奇观我会去买，就比如说沙丘，
2: 啊，
1: 就它有
2: 巨
1: 大的视觉奇观，你会说，哎，我要去 IMAX 看，或者说
2: F1，
1: 对，或者说那个无限城，鬼灭之刃之类的，
2: 对，
1: 就这种你会觉得哦，去
2: 动画片，
1: 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在家里看出那种效果的，那我肯定会去电影院看。
0: 我是这样的，我因为之前不是去看了阿妈的情书嘛，我是完全根据网友的反馈，那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就是阿妈的情书如果一开始这个片上映的时候我是不会去看的，但是因为网友的反馈评价特别好，我就想看一看为什么评价特别好，
2: 好在哪里。
0: 对，他是想看为什么评价那么
2: 烂
0: 那么烂，我是想看为什么那么好。
2: 我们都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人。
0: 就是出乎预期之外的，哎，就是啊，我看下来阿妈的情书确实还蛮好的，就是如果我算下来，我觉得可能是上半年我看的觉得最好看的国产片
1: 啊。对，阿妈的情书我没看，
2: 嗯，
1: 这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2: 我也没看。
0: 因为他怎么说呢，阿妈的情书他一上来也是有一点设置一个悬念，就是一开始是一个孙子他回到老家去，认为他欠了钱，人家就问他追债，然后他就去找他的阿妈，就是他的奶奶啊，就是他奶奶说他的阿公呢，他爷爷很早就去了那个南洋啊，然后说阿公呢那边在那边赚了大钱据说，但是阿公呢据说在那边已经娶了二房了，
1: 哦，
0: 然后就怎么样，然后就是以这个为悬念，他就去南洋找他的阿公
1: 啊，
0: 然后在这个时候再把这个故事给铺陈开来，因为一开始你看的时候会有一个悬念嘛，阿公到底是谁，阿公为什么会赚大钱，阿公到底在哪里，因为他一开始找了好多都没找到，人家就是各种各样的，然后从一开始一个比较好玩有趣的悬念，然后后面展开是一个比较感人的故事，其实阿公很早就去世了
1: 啊，
0: 他是这么一个事儿，那么有那么多年来阿公20几年钱啊东西寄回来，这个钱到底是哪里来的，就是设置这样的一个悬念让你后面能够看下去，然后你就会觉得哇，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然后这种
2: 很真挚
0: 很朴素的这种情感，你会觉得说蛮投入的，因为这样的片子呢你如果在家看你很容易受到其他东西的影响，
1: 对，
0: 看个手机一会儿来个外卖，对吧，一会儿小孩想什么事儿，对吧，但是你在电影院的时候你就会很投入的去把这个片子从到底看完，就觉得是挺好的。而且另外一个出乎我预期之外，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素人演员，都是你本来不会有很高的期待，你不是按照什么梁朝伟啊什么这种感觉去，你就觉得演得很好啊，你就觉得就是很普通的这些演员，然后你觉得很不错，就你的心里的 比它的分数就会很高。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在说，就是看电影现在有一种预期，再加上有网络的这种评价之后，你会有一种。就是说以前呢你就是两眼一抹黑走进电影院管他是啥，我心里没有预期的。
1: 嗯，
0: 我心里唯一的预期，以前的预期就是说某一个名导演啊

0: 或是某个
1: 演员
0: 名演员啊、
1: 嗯、
0: 这种会有预期。现在的预期是网络上会提前给你预期、
1: 嗯、
0: 他会给你一个哦，这片子大家反响都说好，你去看看为什么好、
1: 嗯、
0: 大家反响都说烂，你去看哎，为什么烂呢？你会有一种提前的预期、
1: 嗯、
0: 这个和以前我感觉是不一样的。包括冯小刚是不是也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以前大家已经看了很多他的片子了、
1: 嗯、
0: 然后以前呢在那个时代你会觉得哪些片子还不错，但是现在会不会觉得？
2: 我觉得冯小刚在社交媒体现在就是迅速发展的这个这些年以来，我觉得他的这个口碑是下降的。我觉得是可能上网换了一批人了。就以往我对冯小刚的主要的评价，那个时候的人其实不太管这些，包括像我们看剧、看电影也好，我们比较关注的是这个人的业务能力。
1: 嗯
2: 啊，我们比较，比如说冯导他拍的电影
3: 是
2: 好的，那个时候包括像春节档的时候。那个贺岁档、
1: 哎、
2: 贺岁影片
1: 对
2: 吧，对，一拍一部火一部，就到过年的时候你是会很期待说要看这些作品的、嗯、但是社交媒体出来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就是以前的古早的一些消息，
0: 嗯，
2: 或者是对于一些影像，
0: 嗯嗯，
2: 那这些东西呢，它是会肯定是会影响到你对于这个人的判断的，
1: 价值观也变了嘛，
2: 对，价值观肯定也是变了。那么再加上原先就包括像这次他的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嘛，就走个面以后，也有其实也有很多人在网上说不至于说因为要走个面的这个事儿影响到一部电影、
1: 嗯、
2: 这部电影其实很多人是觉得还可以、
1: 嗯、
2: 那可以去看看。
1: 豆瓣大概7.4还是7.3分，
2: 就是已经算还国产片。
1: 豆瓣能上7分的片儿，我个人觉得就你只对国产片，你只要不是口味很刁的那种、
2: 嗯、
1: 都是可以
2: 去看
1: 看
2: 的、
1: 啊、
2: 但呢大家就会去扒他以前的言论，就说什么垃圾观众啊，对、
1: 哎、
2: 吧？那个时候、
1: 哎、
2: 那年代他曾经说过什么垃圾电影，
1: 他那个时候喜欢开炮呀
2: 啊！然后呢，就说我是不希望你们这些垃圾观众来看我的电影的，
1: 嗯、
2: 你们最好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些东西吧，他就会在社交媒体当中形成一种反噬，
1: 嗯、
2: 你可以说是反噬，
1: 嗯、
2: 就是在一个与言论比较就是大胆的那个年代当中讲的很多话。
1: 啊，
2: 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名人也好，或者是公众人物也好，他们很多话其实是、
1: 哎、
2: 我说娱乐圈
1: 啊
2: 是经不起现在的人去考古去、
1: 啊、你要考虑到他是在什么历史环境语境当中讲的这个话，包括就是当时的一些价值观念是如何他说出了这样的话，你把他的话抽出来之后放到现在再来看、
0: 嗯、
1: 那你肯定会觉得他的话是有问题。
2: 对，还有就是当时观众和演艺圈人是那种地位上的不平等、
1: 啊嗯、
2: 现在我觉得就是观众是完全掌握了、
1: 嗯、
2: 或甚至是俯视的娱乐圈、
1: 嗯、
2: 包括就是大家在说为什么电影不行啦，然后一直探讨里面内容烂啊怎么怎么样、
1: 嗯、
2: 我觉得还是地位的一个转化、
1: 嗯、
2: 就拿我们比较熟悉的国足来说、
1: 啊、
2: 国足就跟球迷之间是一个一个完全不对等的关系、
1: 啊、
2: 对吧？你看其他所有的运动项目，即便是成绩再差一点或怎么样、
1: 嗯、
2: 它不会形成这种强烈的俯视的、严厉的东亚父母的那种、那种心态去、
1: 嗯、
2: 去看，就是你无论做什么都是不好的。
1: 嗯、
2: 足协出了任何一个规定都是
3: 错误的，
2: 都是错误的。
1: 嗯、
2: 就是当然我不是说冯导就是好啊，我只不过就是在看到这样的一些现象的时候，我觉得我觉得是观众和导演也好、演员也好之间的地位、权力关系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1: 我有种感觉啊，就是现在对于灯位的怎么说批判。已经自身已经成为了一种灯位，
2: 嗯，就是小灯位和老灯位，对不对？
1: 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很多人批判灯嘛，就是觉得灯其实就是你、
2: 嗯、
1: 你在上位者当中有一个权利，
2: 嗯、
1: 对吧、
2: 嗯？
1: 你可以就是说一定你是在霸凌那些没有权利的人，
2: 嗯，
1: 但现在无非就是说，
2: 换一种形式，
1: 所有没有权利的人组合在一起，把自己手里小小的权利拼接成了一个更大的权利，反过去压那个原来更大的一个权利，对吧？
0: 嗯、
1: 这个东西它本身也显得有点灯了。
2: 就包括像我觉得第4、第5代导演，其实现在在互联网当中的这个生存也是很难的。
1: 对，就是上来先不讲你这个作品到底好坏与否，
2: 对，
1: 不是进电影院看了你这个电影好看还是难看，而是上来就是先针对你这个人。
2: 你只要是60、70，就是60后、70后、
1: 啊，
2: 加上我觉得还再加一个陈思诚
1: 啊，
2: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范围、嗯、但凡你是这个年纪出来的、
1: 啊、你都是灯的
2: 你都是灯的、
1: 啊、就是你拍的片也是灯的是吧？也不管你进电影院看没看过这个片到底是不是灯不管你先、
2: 嗯、
1: 你就已经灯了好像你这个年龄就是你的原罪、
2: 对其实是包括我们说为什么对于明导其实他原先他可能是一个卖点、
0: 嗯、
2: 因为明导他就象征着我的、能力我的能力是在线的、
1: 嗯、
2: 我的审美是在线的、
1: 嗯、
2: 我对于项目的把控整个我们对作品的把控是在线的、
1: 嗯、
2: 他比很多新生代导演要成熟、
1: 嗯、
2: 我觉得从镜头画面镜头语言调度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他就是要成熟，
1: 对，
2: 他有很多经验打光各方面，但是你除了这个之外，大家就会对于你的各种各样的，就是你场内的也好，场外的也好，意识形态方面的也好，你的生活个人生活也好，就是各种各样的，你哪怕说一个字，我觉得大家都会去挖掘你的一些事情，包括像陈思诚，你刚刚在说的时候，明导就是已经失效了。陈思诚之前也是拍了一部叫《时间敢死队》，
1: 嗯。
2: 对，但是这部片呢也是被大家说说他是荣梗、
1: 啊、
2: 因为他要拍一点喜剧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呢说他 拼接怪，
1: 缝合怪吧，是吧？
2: 啊，缝合怪，
1: 缝合怪。
2: 对，说陈思诚是缝合怪。当然了，它里面用了很多梗，包括它用了很多电影的、嗯、电影圈的梗，像包括像如懿的那些那个总裁陈芷溪 啊，还有一些电影圈的那种大咖，资本都在里面做了客串，就是。饭局上啊，就是模拟了一下他们在谈项目能不能过会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场景，他有一种自嘲，但是在外界看来呢，你就是自嗨。所以我觉得这些导演他们肯定是把握不住方向的，包括像管虎之前拍《东极岛》的时候已经被大家骂死了，然后现在今年他又有一部叫《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黄渤和倪妮，
1: 也黄了，
2: 哎，这两位，
0: 这卡斯是觉得够的，
2: 对吧？也是像胡歌和雷佳音这样的这个实力派的演员，演技是非常好的。拍的呢是在疫情的时候，两个人在香港被隔离，这之后在酒店遇到的一系列的事情。这个题材其实也是一个现实题材，拍的呢，我觉得当然他也有他的问题啊，就是前半部分还比较好，后半部分就是有点绷不住了。但是这部影片最后的，现在我昨天去看了一下，它的票房大概只有300多万，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夸张的一个数字。如果你按照以往我们来说，明导对吧，这些都算第5代明导，现在对于观众来说，这些东西它都不是衡量我要不要买票走进电影院去看你的一些标准。就像家园说的，我觉得它是代表着最普遍的观众，就是说我得看口碑，我得等口碑发酵到像阿妈的情书哪吒这样，但是对我来说，我就是属于那种
1: 先进去看看，
0: 对吧？
2: 我如果先进去看就算了，但是当一个就是阿妈的情书为什么我没看，是一个很巧的事情，就是他在上映的时候正好是大概是五一档前的时候，那段时间呢正好没看那部电影，然后五一档又看了一堆电影以后，他的口碑开始发酵了，发酵到就是我感觉我被攻陷了，就是我身边所有的人或者是大家都在聊这部的时候，我就很害怕，
0: 很害怕，
2: 我就是不再去看这部电影，我就是
0: 你是买股票，你说人家都在里面的时候你不改进了，是这意思吗？
2: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当我觉得这个舆论有一种向着 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的方向发展的，对，狂热的时候，我基本上就退去了。哪吒是因为我第一天就去看了，如果哪吒在发展到初五初六的时候他在这样的话，我可能
1: 就是我嘛，
2: 对，我可能也没去看，你也没看，
1: 我没看啊，哪吒从头到尾我都没看，
2: 对，因为你看我俩是属于一种人，
0: 就是到一定阶段你就不想再去看，
2: 就是，害怕，
1: 我就太多的人说好，对我来说反而会起一个副作用，
2: 我会害怕，就是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舆论是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的，
0: 你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那你说的是哪部分人只说好？
2: 所有人，所有人，因为我有朋友看完以后，他说《阿妈的情书》是好看的，但是他说这部电影的豆瓣，他说不至于9.3，就是那当时是9.1嘛，一直在涨，后来涨到9.3，他说不至于9.3，因为他也是
1: 不理性的成分，
2: 对，因为他也是就是经常看电影的人，我是比较相信我是不会看大众评论的。他跟我说完以后，我就知道这部电影他一定有超出的一部分，是不在这个就我们所谓的正常的电影的评论的范围当中的这个评价，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节奏的时候，我就不太感叹了。包括像哪吒，我一直说他的票房150亿，绝对是后面有那么几十亿，可能
0: 是带杠杆的，
2: 对，
0: 杠杆资金2倍做多哪吒，
2: 情绪驱动，我情绪驱动也是，所以我觉得也要时常换一种角度，情绪驱动不代表这个电影就不够好。
0: 对，
2: 如果说一部电影它能够撬动人的情绪，那它也是足够厉害的。就像《阿妈情书》刚开始的时候，猫眼那个时候给他的预测大胆的给到了5亿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的时候，你看现在都已经20亿了，对吧？所以他能够撬动人的情绪，一定说明他有过人之处。
0: 就是我有种感觉，我走进电影院，我自己啊，我希望我的票价是能够值回，我能够值得我去付出这个票的价钱，然后去看这部电影。因为像有的电影，我好怕，我付了比如说60块钱、70块钱，我进去之后我觉得这片子太烂了，我就浪费钱又浪费时间，我好讨厌这种感觉，我就怕像出现像《祭祀酒局》这样情况。你说导演呢，也是名导演，拍出来的一个片，我当时还
1: 如此之扑，
0: 我的预期还特别高，我心想说，
2: 你为什么预期高？
0: 因为我想有科幻的元素，对吧？我们国产的有超能力的元素，我们国内有挺多时间没有出现这样的片子了，是吧？想又是名导演，那
2: 又是大流量
0: 啊。流量在我这儿是不太成立的，我不在乎这个流量的。我现在看片是最好你别有大流量，有大流量我就不太想去看，
2: 怕演技不好。
0: 不，我是怕流量占了太多的预算，你知道吗？流量占太多预算之后，你其他的东西就占不了，预算就不够了嘛，
1: 对，
0: 是吧？所以像《阿妈情书》里面那几个演员多便宜啊，对吧？所以其他预算可以放在其他地方。
2: 他一共也就1400万，
0: 没多少预算，而且你这个导演说话，那个演员也能听嘛，对吧？大流量。导演也控不住场，对吧？你看陈可辛啊，多惨啊，是吧？就是
2: 酱元龙，
0: 剪到最后，我估计这片子都不是他自己想最初设想的那个样子。
2: 就刚刚说，一个是预期，一个是大家在觉得就是电影特别烂，就是你在一个2小时的这个时间段当中，你没有得到任何的快乐，
1: 我还是担心浪费了时间。 大家现在觉得时间还是很宝贵的。
2: 时间宝贵吗？两小时刷了短视频。
1: 哎，对啊，有些人可能觉得我不如刷两小时短视频、啊。
0: 对，
2: 所以我就觉得嘛，在电影消费这件事情上，观众就是已经掌握了话语权，
0: 嗯、
2: 或者是说定价权，就是说
1: 我，就我有太多的方式可以替代你这两小时。
2: 对，就是我付出的这个钱，你必须要给我同等的东西来。

0: 交换。而这个同等的东西呢，每个人都不一样。另外呢，就是同等的东西，它比较的，一方面比较抽象，另外一方面呢，它比较要的，我要的比较多。就像比如说，像我要的比较少的，我是觉得，比如说这个剧情是我想要看的，或者类型是我想要看的，我就去看看它，看一个故事而已。我觉得就是花个四五十块钱，或者是百来块钱，我去电影院坐俩小时看一看这个电影。当然你不要太烂，烂了我出来会吐槽的。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完全就是他在舆论场上的这种地位的翻转，
1: 嗯，
0: 也会影响到他的消费行为，
1: 嗯，
0: 就他的消费行为完全是被他观察这个世界的视角，
1: 嗯，
0: 所影响的，
1: 嗯嗯，
0: 因为他一旦觉得你们都是低等的，
1: 嗯，
0: 你们是来赚我钱的，
1: 嗯，
0: 你们凭什么舒舒服服拍一个电影，
1: 啊，
0: 你就可以？
1: 我跟你讲，这就解释了走个面为什么引发了有些人的反感，
0: 就是对，就是他
1: 我为什么一定要走你这个面呢？
0: 对啊，
1: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5: 北京时间18:00，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8: 我们不见不散。
9: 小时候，快乐是那粮食，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10: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9: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11: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9: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12: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11: 哎呀，马上就好。
9: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13: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4: 来看这一行，
15: 左右下右。
14: 好，这一行呢，
15: 下左上。
1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5: 这看不清了。
1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5: 哦，
17: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18: 观众从电影当中要的东西又抽象又宏大
19: 啊，
18: 这个抽象宏大就是你要给我一个很好的、很包装的、非常精密的
19: 啊，
18: 然后非常完美的一个叙事。
19: 嗯嗯，

0: 然后给我一个道理
1: 啊，
0: 给我一种
1: 那说明
0: 绝美的体验。
1: 中国人看电影、看小说、看文章，还需要一个文艺载道的这种思路，
0: 对对对，是吧？就是我需要的是一个完整体
1: 啊，
0: 它不是说我电影当中给到你一瞬间的触动
1: 啊
0: 就够了，
1: 啊、
0: 不够
1: 啊，
0: 这个我觉得是跟很多其他的你的消费体验是不一样
1: 的。那你说王家卫的电影到底说明什么道理呢？很多时候没有什么道理，给你一个情绪嘛。
0: 对啊，他其实有些时候他就是给你一个情绪，或者是某一个环节上他给到你的一下感动，他可能200分钟的电影，他只有在那10分钟，他给过你那样的一个触动，前面都是铺垫，但是很多时候他会，我觉得现在很多看电影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情绪，就是你到底在干嘛？你为什么90分钟没有全程的给
1: 我
0: 刺激？我
1: 跟你讲，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大家目的性很强，
0: 是的，
1: 做什么事情目的性都很强，
0: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今天听播客的听众就想，
0: 我要学到点东西，
1: 我要学到点东西，或者说我要希望这三个人告诉我们，为什么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黄了，是吧？冯导这电影到底是不是值得看啊？冯导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诸如此类的，对吧？但有些时候。但是我们经常批判别人说，你不要做什么事情那么功利，那么目的性强嘛。但自己跑去电影看的时候，你到底要告诉我什么东西？
0: 是的，
1: 这2个小时里面我能得到什么东西？我能获得什么情感上的升华？
0: 所以你现在有些时候我看电影的经历啊，我感觉现在很多电影为什么它拍的不好
1: 啊？
0: 它拍的不好很大的原因就是它也是被这样的观影思路也好，或者市场的导向
1: 啊，
0: 方法论
1: 啊
0: 所影响的、
1: 啊，
0: 因为它在某个节点它就要给你一个你想要的情绪，它、
1: 嗯、
0: 往往就是。你知道就是硬加上的情绪，为什么阿妈的情书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看，我看很多大家的点评就是说很真挚，他没有在你我们常见的那种反转的时候或者是情绪的时候，他就男主就应该跟女主在一起，然后怎么怎么样，他就是他好像有一个模板一样，这里给你一个情绪爆点，然后怎么怎么样，他没有，他就是很淡淡，然后把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的完整，然后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拍电影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是会在剧本的拍摄也好，写作的过程当中，他会创作者，他会加入到我需要一个点，就我这里
1: 方法论太
0: 强了，10分钟我需要一个点，二、
1: 哎、
0: 我需要一个点。那么不是说这种不好，有些时候你
1: 我觉得这个
0: 不能太刻意了，
1: 这个适合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成熟的商业片，
0: 嗯
1: 啊，但是你有些时候是剧情片或者说偏文艺一点的，你用这种。东西完全一个一个往里套，方法论式东西往里套，你觉得啊这样，就比如说以前我好像讲过嘛，对吧，上来一定要安排男主角或者女主角救一次猫，以此证明主角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0: 对对对，
1: 且有一定的能力，比如说猫在树上它能爬树，那就思路刺激爬上去救树，结果摔下来干上了职业生涯
2: 男主角
1: 对吧，就是你如果全都是方法论，那到后面观众也会厌弃的，
0: 这我觉得就是互相在影响，
1: 嗯，
0: 无形当中你的成片越来越靠着那个方向，
1: 嗯，
0: 然后呢观众呢也厌倦了说我在一个长片巨制当中只 get 到，或甚至是一点都没有 get 到你所给我的情绪，那这种情况之下就会产生错位，尤其是观众带着审视的态度进去，就是你从我这儿掏50块钱，对吧，我干啥不好呢我干点啥不好，我要给你这50块钱，你给我啥了，就是你一旦进入到这种权力翻转的地步的话，我觉得就是乞讨者是很难去获得这个就是上位者俯视者的这种没有这种认可的
1: 认可，
0: 这个是很难的，从观念上来说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你刚才说看舆论这件事情，我也想说一下，就是现在的舆论宣发让人家也觉得很迷，为什么我说我现在几乎是不相信任何的宣传的手段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相信啊，我现在基本上看到，我以前关注很多电影影评的公众号或者是微博上的电影博主，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他们了因为我经常因为他们说的东西然后看完以后觉得你们在说什么就是我觉得
1: 当母子
0: 我不得不说我要怀疑他们是这个
2: 收了钱
0: 对，所以我看还是在看，但是我不会再相信舆论给到我的一些评价，我都自己我看完以后就知道这个到底好还不好，然后我会默默的去把那些跟我意见不同意的博主
1: 删掉，
0: 备注
2: 备注什么
0: 收
1: 钱
0: 软广我真的因为太多了，就是当然了，我觉得我们也要看到可能大家审美不一样，评判标准不一样，对吧，或者他切入的那个角度不一样，但是有些人他写的真的是很离谱，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觉得电影中国电影为什么现在让大家感觉不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的宣发手段失效，前面我们说的是导演流量明星失效，对吧，或者是好的演员失效，那宣发手段同样失效，就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你放的所有的切片也好，切片也会诈骗的，你知道吗？
1: 有，而且切片有些时候所展现出来的内容吧，我觉得跟这个电影所要体现的主旨是不一样的。
0: 有些对，他
1: 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看那个刷到僧中有林的那个切片，
0: 哦，我知道那个于和伟和高圆圆
1: 啊，因为这个小说原来是
0: 正直，
1: 班宇吧，
0: 正直
1: 是吗？
0: 这是导演的啊。
1: 就是这对对，那可能是啊，我记不起来了，因为那小说原著我是看过的。这个小说的气质或底子其实是比较接近于像以前那种《白日焰火》之类的，对吧？就是他会讲东北文艺复兴的那个调调那个感觉。但他做出来的短视频是往那种怎么说呢，搞笑的
2: 啊，
1: 然后呢就是。也不叫搞笑，就是他短视频的气质跟这个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好像就对癫狂的疯的，
0: 对对，
1: 就类似于单依纯的听众会喜欢的那种类型。
0: 我们节目马上这期做完了，
1: 就是你上次给我看的小红书里面单依纯唱歌，然后底下会附和他的那些听
0: 众。为什么要出卖我？
2: 来吧，来吧，
0: 来吧，完了。
2: 如何呢？又能怎？
0: 有点热了。
2: 又能怎呢？
0: 好，你说。
1: 对，就是
0: 这个是互联网喜欢的。
1: 就我就觉得说，哎，这你这电影的底子气质不是这样的，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宣传呢？
0: 因为这个
1: 他就希望更可能尽可能多的观众会入场看
0: 电影。因为会知道，就是他们现在电影宣发一个很重要的第一点，就是他没有办法让人知道。就比如说像抓头，他没有前期的东西，很多人是不知道的。知道是因为韩红那个，所以韩红这件事情就变得很奇怪，就是他在前两天上了热搜，然后有舆情，他的票房预测下降了以后，这两天又上升了，这两天又变成3亿了。对，
1: 那不就跟我一样吗？就出了这个事情，我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是吧？
0: 他就变成好像哎，有人去看了，对吧？所以你看电影宣发，它就变成它不是一个说我来介绍这个电影它的内核是什么，它的故事是什么，
1: 我要触达你，
0: 对，我要让你知道，所以他就会想各种各样的很奇葩的一些方式去宣传这个电影，拍很多很多舞蹈啊。演员和演员之间的很就是拍网上的那种段子梗啊，热梗的那些小视频啊，就它会让你觉得你们在干什么，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它就是为了宣发啊，它是宣发当中的一部分。然后呢，它对于很多影片来说，就是会请大 V， 一定会请大 V 去帮他们做前期的口碑的维护，包括做点映场。那如果这部影片当中它是有流量的，有流量明星在的，流量明星会自带粉丝。那我们现在说中国电影能够带票的。带票到上亿这个票房的，只有凤毛麟角几个演员，我能说，然后剩下的一些这个流量，所谓的流量明星，流量再大也好，他能带的票房2-3千万，到顶了，就是你相对于电影票房来说是很少很少的，但是他会形成一种什么，就是他在点映场的时候有极多的人为他维护口碑，你在第一波点映完出来的所有的影评都是好的，然后呢，群众们就会不断的被骗进
1: 啊，懂。
0: 电影院我所说的骗境就是说它会形成一种反差，也就是说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很多人观众会觉得你们都说好，然后我去看完以后原来是那么烂的，每个人你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跟你想的一样，
1: 狼来了是吧？
0: 对啊，时间长了你这种宣发手段就会失效，就是像我现在知道我不看你们，只不过是我因为喜欢看电影所以我会经常还去看，但是大部分人他会觉得你们老骗我，我就不去了，
2: 对，
0: 就变成了像家园这样一定要到阿妈的这样的一个宣发就是口碑，
2: 而且阿妈里面没有流量明星啊，我会觉得说这个完全是真实的，
1: 他一定程度上都不算是宣发了。
0: 而且我跟你讲，他的这种宣发现在的这种环境也是很复杂的，因为你如果是一个热档期的话，他会有不同的影片，然后不同的影片呢就有不同的粉丝，互相之间呢还会形成一种对冲，互相之间还要给对方再增加一些负面的黑评也好，或者是就是你知道会对打，所以阿妈的情书他。那个时候我在想他成功在很多方面，我觉得没有全是素人是也是他成功的一点，
2: 对，
0: 就是这些演员没有对家，没有任何的对家，
1: 对对对，
0: 要不然的话在他刚开始要起来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一定会，我们就说这个互联网的宣传啊舆论啊控制啊互相之间的这种斗争，还是尤其在内娱如果有些流量的话，这种对打的现象实在是太多了，一定是会被遏制的，所以他没有，你看全素人多好呀，说像那个《阿妈情书》里面那个南芝，是南芝，还有一个叫
2: 李思彤，就是
0: 是南芝吧？
2: 李
0: 思彤，对，南芝的那个扮演者，他后来在最近一直在参加各大，因为最近是正好也是电影的一个高发，就是高宣传期嘛。因为暑期档要来了，之前像微博电影之夜啊什么，很多很多，
2: 毕竟他毕业了之后，他是宣布进入演艺圈了嘛？
0: 对，他就要进入演艺圈，
2: 因为那个演舒柔的那个
0: 他不来，
2: 他不做，
0: 对对，
2: 他还是回去做打工，
0: 是的，是的。然后那个男生对吧？那个男生也进了，
2: 那
0: 个男
2: 生
0: 签了一星的，签了一星了，签了一星的经纪约。然后像这个南芝现在出来，每次我都能看到很多人说他很普通。就说他根本就是这个，
2: 我也觉得他挺普通的，因为他就是普通大学生。
0: 不是，你要知道，就是风评，他就是会，他现在已经可以感受到内娱的小震撼了，你知道吗？这就是
2: 我
0: 前面所
2: 说
0: 的，
2: 就是在他这个人，或者说这几个演员，在这部片子里面是很适合的，在这个导演的这个故事的模板当中。但是这几个演员，你说让他们放在其他的片子里面，你说以后我会因为他去看其他的片子吗？必定不会。我不会因为这个演员以后演其他的片子，我说哇，南芝又去演其他片子了，他是我好喜欢的女演员，我去看她，我心里已经有这个预期，她是一个 普通的大学生，
0: 他是
2: 经验没有
0: 金融，
2: 对，他是做财经的，可能以后应该出来，说不定如果演戏混不下去，可以做财经女主播之类的。所以我觉得
1: 他可以来你们那边。
0: 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刚开始学嘛，大家还没有很就是阿妈还没爆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有看过一次他的那个切片，就是他在做路演，他们就在一个地方，然后离他学校比较近，然后他就咚咚咚咚骑共享单车回学校，坐下来直播，就是很素很素的。

0: 那种，
1: 就是我觉得普通的受众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所以会觉得很自然，或者是
0: 对很亲切，
1: 很亲切。你会觉得这个当中没有广告元素，没有植入元素，
2: 听着有点像现在 48 是吧？就以前 AKB 四十八的
0: 平权呀、
1: 啊，
0: 我就跟你说，这种就是平权。
2: 当时 AKB 四十八出来的时候，就是他的制作人邱元康提出的，就是可接触的偶像。
0: 对呀、
2: 就是因为以前的偶像你们都接触不到，只能高高仰望。但是AKB 那个时候就是在一个剧场里面演嘛，然后会有很多的和底下的人互动，而且他能够把那些他的支持者的名字全部记住。然后还会说，哎，就是比如说今天是谁谁谁的生日呢，我们来祝他生日快乐，怎么怎么。所以他的粉丝向心力是非常强的。
0: 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未来如果电影你要走这种路线的话，可能就是你得放低姿态，你得低到足够低，因为现在就是属于你低一下，然后你还得翘头，因为你曾经一直在高高在上，你一直觉得我是为你们提供对吧文艺作品啊，优秀的什么什么对吧，生活的
2: enlightenment 启蒙的啊，是吧？
0: 电影圈就是电影圈的这个从业人员，你要完全把身上的所有的偶像包袱全部卸载掉，卸掉以后。然后呢把自己放得特别特别低，我们就说陈思诚那个时候他有一次在三大队的时候、然后他就出来在那个发布会的时候说了一句，说我就是那个什么产品经理，你们说我产品经理、反正他就是把自己的地位放得特别低，哎、那次他就没有形成什么舆情。
1: 你说三大队是电影吗？
0: 电影，
1: 张译演的，
0: 对对对。然后他这次出来做时间敢死队的时候，他就说，哎，我这个中国电影的影院单日票房1500万是生死存亡线。好，他一说这个话又变成舆情、因为他就觉得
2: 你又在勒索了，
0: 那生死存亡是你们的事情、
2: 对啊，就是你的情感勒索，
0: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啦，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你得放低、你得放得很低很低，你不能说这是生死存亡线、你就是我们就是得努力、我们要，
2: 你记不记得就是前
0: 死了也是我们的问题，
2: 前年的那个叫封神一，当时乌尔善上来不也是这么表达的吗？
0: 对，
2: 就是什么家里背着债，然后来拍这个封神，就是宣发要用这种一定程度上让人觉得是有点怎么说情感要挟的这种方式来激发票房的这种，就上来就是被别人骂。但是后面大家看了这个电影，觉得封神一是 OK 的，
0: 是
2: 啊，然后迅速的他的那个宣发就调整向了费翔讲英语啊什么，就
0: 没有质子团
2: 、对，
0: 那个时候我有个不看电影的朋友，他说我们去看那个
2: 封神
0: 肉体嘛，他说有美好的肉体要不要去看一下
2: 对吧？所以你看他那个时候迅速的调整，从原来那个情感裹挟一下子转到另外一个宣发的这个路线上，但关键还是、这个、
0: 不能卖惨，
2: 就是这个关键这个电影本身素质要好。
0: 那当然，
2: 你看封神二出来的时候，他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弄三个煤气灶你就敢出来演？
1: 我没去看
0: 啊，你没看、啊？
2: 没看，
1: 因为评价不好呀。我就是这样，我大家评价都不好，我干嘛要去看？反正以后电视会上的嘛，流媒体会看得到的。
0: 对、
2: 家人，我们三个人就属于三种不同的观影类型。一峰大就属于那种，无论你好坏与否，我要自己先去看。
0: 对，
2: 家人属于。一定就是说你说下来这个东西好的我再去看，我属于就是我有自己的特定类型，它必须是奇观类的，要么烂的出奇，要么就是比如说像以前那什么哥斯拉大战那个那个什么三头那个三头龙的那个，我都忘记名字了，就是反正我也会。
1: 刚才这部分呢其实是相对来说更加感性的，或者是从个人的角度，另外一方面是从我们三个人自己个人角度，另一方面呢是从观众的面对导演或者是面对电影的这个 IP 的这种情绪，其实是从人的感觉出发。接下来呢我们就从更加理性的一个角度来
2: 谈一下，
1: 分析一下、其实有很多数据都可以支撑整个从2026年我们看下来对于中国电影的这个观感，确实是好像和以往从2025年、2024年都是有下降的这种感受的。
0: 一个就是观众的观影习惯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以往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是、就好多年前啊，看电影是周末、你和朋友去看一看电影，但是呢后来出现了各种档期，所谓的暑期档，你在5年前、可能10年前你根本没有听过这个词儿，
2: 但暑期档我还是周末去看呀
0: 不管、就是暑期档它的上片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春节档、我们现在大家都会对春节档比较有期待，你如果一年只看一部电影的人、可能就会出现在春节档、那五一档、清明档、端午档、对吧，今年上半年就这些档
2: 基本上不就是跟长假小长假结合在一块，
0: 对、就是大家会集中在平时已经把电影看电影这件事情完全取消了、然后只会在一些集中的档期，因为大家会知道电影的宣发、电影的上片也会、好的电影或者是大制作的电影也会选择在热门的档期去上、所以呢它就变成了
1: 习惯了，对吧？
0: 对吧？
1: 你会觉得我何必我平时去看呢？反正春节的时候或者是暑假的时候有最好的片子，一定会在那个时候。
0: 是的、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说中国电影不行了？就是今年和去年的这个对比当中，你也能看得到中国电影的下滑。比如说，我们就说中国的春节档，就是2026年的春节档，总票房是57.52亿，然后同比去年是暴跌了40%，观影人次也是减少了6700万，是近八年春节档最低的记录，而且。它很关键，就是50%的票房来源于一部片，《飞驰人生三》
2: 啊。
0: 你看，我们三个人都看过的，
2: 对，
0: 对吧？然后像清明档，它的今年上片非常多，有20部，但是这20部当中大半部分 全是鬼片，
2: 是不是是不是之前春节档发现竞争不过了，所以退回到清明档上了？
0: 没有没有，也不是、
2: 也不是、
0: 但因为它虽然是一个小长假，但是你会发现它真正有

0: 竞争力的电影也不多。
1: 嗯，
0: 然后像五一档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档、
1: 啊、
0: 就春节档之后可能就是
1: 休五天的，
0: 对，时间比较长，7.58亿，相较于去年是微涨
1: 啊，
0: 但是它的影片主要来自于一部《消失的人》和一部《寒战1999》
1: 啊，
0: 1994，
1: 嗯，
0: 就是这两部，这两部合起来贡献了60%的票房、
1: 嗯，
0: 但是这两部，即便是这两部，你看它的票房也就在3亿以下，
1: 嗯，
0: 这和我们以前说的有爆款是不一样的。
2: 而且今年五一档还有一点，我看下来就是它的平均票价是大幅下降的，
0: 对，下降了，但是你的。
1: 啊
0: 你票价下降了以后，你的票房也没有
2: 增加
0: 太多，
2: 是
0: 吧？
2: 增加了，略微增加
0: 了
2: 一点点，就是它相当于
1: 是
2: 加化量了
1: 啊，走量了，
0: 对，走量了，
1: 嗯、
0: 对吧？包括像我们暑期档按照国家电影总局的这个划定，是从6月1号就开始的，
1: 是吗？
0: 啊，6月1号就开始了，
1: 谁暑期这么早放？
0: 三个月。那么在暑期档的前期，其实也相当于一个真空，
1: 啊、
0: 只不过有一个端午档在夹在这个中间嘛、
1: 嗯。
0: 那么今年端午档也就是3.97亿，是不多的。只有一部破亿的《玩具总动员5》
1: 嗯，
0: 而且他的亚军是《阿妈的情书》
1: 嗯，
0: 《阿妈的情书》是
2: 还在延续
0: ，对、哦，没有爆款了。今年可能只有一部《阿妈的情书》是爆款。
1: 嗯、
0: 去年《哪吒》150亿就，《阿妈的情书》20亿，你说怎么救？就是从各个重要的档期来看，票房都在下降。然后呢，大家的观影习惯呢又变成了说，已经这么多年已经培养出来说，我只在重要档期去看电影。
1: 嗯，
0: 那可想而知中国电影的这种滑落。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对于比如说它未来票房的发展一定很担忧，因为去年有500多亿，
1: 嗯，
0: 对吧，还是超前年的，因为有了哪吒嘛。那今年大家都在说400亿能不能到，因为今年上半年电影是173亿嘛，
1: 嗯，
0: 然后2025年的上半年是292亿嘛，暴跌40%，那全年那肯定更糟糕了。所以我觉得观影习惯上你变成了选择重要档期，大家只看重要档期，那一些冷门的档期上的电影看的人更少，然后呢你又没有不可能配很多宣发，两三千万成本或者3-5千万成本，他怎么可能拿1-2千万出来做宣发呢？宣发很贵的，现在是短视频上面的推流也很贵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就是你从资本的角度来说，他也是没有办法从这上面收到盈利的。所以如果我们再看像一些影视文化公司、传媒公司，他们上市公司的业绩现在也非常的糟，包括像院线，我们知道的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院线，像万达，
1: 嗯，
0: 万达电影它的营收下降了36%，金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金艺电影院，以前那个上海有好几个，后来也关了。现在最近几年，就是大家听到消息，就是陆续在关电影院，电影院太多了。金艺电影也是今年是由盈转亏，营收同比是下降了51%，净利润是暴跌120%。就你从这些上市公司的它的业绩报上面，你也能看得到，就是确实它不是我们的体感，
1: 嗯，
0: 可能在反映在电影的整个行业的半年的总营收上来说，它下降40%，但是在那些企业身上，它可能体感更明显。包括像博纳，
1: 嗯，
0: 博纳你看连年亏损，
2: 对，
0: 年年亏，然后现在连续4年累计已经亏了29亿了。光线去年光线靠一部哪吒，
2: 对，
0: 对吧？
2: 对，
0: 当时赚了多少钱？今年当然了，因为有去年哪吃，所以它今年暴跌，暴跌98%。幸福蓝海，我不知道你们
2: 股票是知道的。
0: 对吧？幸福蓝海因为之前它有731，
1: 嗯，
0: 当时我记得还炒过一波它的那个股票，
2: 对。对，
0: 然后今年它也是盈亏，它是比较小体量的，营收是1.72亿，也是同比腰斩，就是哪哪都出了问题。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说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一个它是院线端，
1: 嗯，
0: 它等于说是我们电影看电影的人的营收的，在它身上的体现嘛，
1: 嗯。
0: 另外就是那些制片公司啊，像博纳出品啊，如果它的营收下降，它就不会再投入了，
1: 嗯。
2: 嗯，
0: 就我们在股市上，我们在说到半导体的时候，就是包括芯片的时候，我们常说它要扩产嘛，它有扩产，我们才能给它预期，才能给它看上涨的预期。当你不扩产了以后，你这个行业就慢慢就会
1: 萎
0: 缩。
1: 对，
0: 所以现在从资本端来说，我觉得也是形成了一个下降的，或者是说没有进入到一个正向盈利的闭环当中。
1: 嗯，
0: 你没有这个闭环的话，你未来就会不断的开，就是缩减你的开支，你现在开机就少了，你上的影片数就会少，你未来几年当中，你的电影院能够上的电影少了，电影少了以后，电影院就活不下去了呀！
2: 啊，就越办越多，恶性循环了。
0: 对吧？像我们前面说，你可以走走量，
1: 嗯，
0: 你电影至少一年上个几百部，你电影数量足够，你总归还说不定有人去看。
1: 到后面也许他就把老片子拿出来翻出来，
0: 现在就是呀，
1: 啊啊啊，
0: 就经常重映啊，复映啊，
1: 然后把一些就是国外的片子又重新拿过来。
0: 对啊，记忆碎片最近。
1: 然后在做那个宣发的时候，就说欠某某当年一张电影票，我们再去看一看。
2: 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就大家集中在一个地方啊，集中在一段时间一起上映，它会导致就是竞争非常的激烈，
0: 嗯，
2: 是吧？然后还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我在这次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问题，叫做消失的腰部电影，
0: 嗯，
2: 因为什么叫腰部电影呢？就是通常票房在1亿到5亿人民币里面，制作成本在中等，大概是3000到8000万，
0: 嗯，
2: 可能是一个类型的剧情片啊，或者是喜剧片啊，
1: 嗯，
2: 这种就叫腰部电影。数据给到的是2018到2019年每年能稳定产出50到60部的腰部电影，
1: 嗯，
2: 就是不是最顶上的那种，
0: 嗯，
2: 但是到了2025年。这个腰部电影只有32部了，
1: 嗯，
2: 到了2026年的上半年，只有不到10部腰部电影，因为你去竞争那个时间段，你只有最好的那些，
0: 对对对，
2: 可以活得下来。
1: 对，
2: 你要么就是像《阿妈的情书》那种低成本的、非常小成本的电影，然后逆袭，获得
0: 这种事情，我觉得根本无法复制。
2: 对，所以现在的电影也有一种前2%的电影。
0: 28%
2: 啊、接下来98%电影饿死，就和大家炒股票一样，
1: 明白？
2: 就把前面都集中在一个，
1: 准确叫非对称分布，它不是大家每部电影平均的分到一点钱。其实很多时候社会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2%或者是20%，以前叫20%的人赚掉80%的钱，现在可能这个
0: 比例
1: 会变得更加的极端一些。
0: 就像我前面说的，在很多包括像今年春节档，《飞驰人生》一个人拿走了50%的票房嘛，这种现象就会常常出现。还有就像你说的，很多影片它中小成本它拿不到排片，因为大的影片它和我们的院线的播放的分账制度是有关系的。如果你大的影片去和院线你是可以谈的，比如说到一定的这个规模之后，我在跟院线分账的时候我给予一定的让渡，那么院线会在排片上
1: 倾斜，
0: 对，倾斜。那么像小的影片它就拿不到排片，如果大家很关注的话，可以去看看那个灯塔 APP， 它每天都会看这个影片的排名，然后它的排片，你会发现只有有些电影它只有在上映的第一天它可以拿到10%，已经是很高了，但是在头部的影片大概能拿到30%。那你想整个全国大概有40多万场一天，在节假日的时候，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你头部如果出现3部要排25%以上的排片的电影，在同一周，那你剩下的10部电影或者是5部电影，你怎么去分那些排片呢？因为你排片少，你的场次就少，你不可能指望一个电影开了以后它靠上座率来逆袭的。像《阿妈的情书》这样的事情是很少，而且《阿妈的情书》它的排片也还可以的。
2: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也聊得差不多了。不是说这个中国电影什么死了不行了，要
0: 电影肯定还会在的。
2: 对，电影会在，但是前几年造下的孽啊，需要现在来好好反思一下了。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就像前阵子我那个上影节的时候看那个尔冬升导演，他说哎呀，就是电影他说经历了很多事情嘛，然后呢走上了下坡路，然后进入到影视寒冬。他说因为以前也做了各种，就是反正也有很多不好的现象，他后来最后说了一句，他说我就让电影死一死吧。我觉得这个死他当然不是说这个行业就没了，但是我觉得让他票房进入到一个冷静期，它是一个社会的自然选择，市场的一个自然选择，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2: 自然选择会倒逼有些人去改变的嘛？
0: 是的，是的，
2: 对吧？当中会出现一些破局的人，
0: 对，就比如说你哪吒出来了，对吧？
1: 对，
0: 你包括像
1: 看谁能够把这条路走通嘛？
0: 对，
1: 对吧？
0: 对，你得自己想明白。其实，我觉得观众朋友们是用这个手去投票的嘛，用我的这个
2: 真金白银
0: 对
2: 去投票的。
0: 是的，是的，就是你没有办法让大家心甘情愿的掏钱的时候。你再说那些话也没有用啊。
2: 对，大家自然会为了说你比如说用5年的时间去做一个片子，或者你投入了多少的时间，大家自然在荧幕上可以看到那些细节和内容，或者说你有些导演像阿巴情书的导演，他真的能把故事讲得非常的好，是很自然很朴素的能够表达一种情绪，而不是虚头巴脑的，对吧？或者是有些导演连故事都讲不好啊，或者他以前能讲得好，现在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在连故事都讲不好了，你就会觉得我何必还要再来支持你呢？
1: 对，
2: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其实做的挺长的，因为我们每次做影视类的，
1: 对，
2: 这种都会牵扯的点比较多一点。
1: 对，
2: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3: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 啊、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啊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你的想法。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前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聊说整个欧洲持续遭遇到了极端的热浪天气，多地的气温突破了历史极值，所以直接导致了空调啊还有制冷设备的需求暴涨，一度出现了一机难求的情况。当然还有很多小伙伴在聊关于他们的电网的问题啊。那我们抛开这些不谈，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是在极端的热浪面前，女性正在承受的不被看见的专属健康风险。我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两组真实的权威的数据啊。2003年的时候，法国遭遇了一场载入全球气象史的极端热浪，那一场高温灾害造成了大量的民众伤亡，轰动了整个世界。之后呢，法国官方是联合了多家医学机构还有气象研究中心做了一个全面的数据复盘还有统计和分析，最终呢，他们就得出了一个非常颠覆认知的结论，那就是在同年龄段同等高温暴露条件下，女性的高温死亡率比男性要高出15%。我觉得这个数字已经很厉害了，有人觉得15%这个差距不算夸张啊。那我们再来看更近更全面的一组数据，2022年的时候啊，欧洲再一次爆发大范围的持续性的极端热浪，覆盖了欧洲的35个国家，持续数月，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那后续呢，35个国家联合出具的高温灾害统计报告显示，当年整个欧洲超过6万人直接死于高温引发的各种身体病症，而在这6万的死亡病例当中，女性的死亡比例比男性足足高出了56%，这个数字很惊人了吧？这是一个极度悬殊的、绝对不能够被忽视的差距。这一组数据也赤裸裸地告诉我们，抛开职业、工作场景、外界因素等等，仅仅从人体本身的生理构造来看，女性就是高温天气里更加脆弱、更易受伤、更易发生危险的群体。那到这里可能很多小伙伴会有一个疑问啊，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普遍的认知当中，男性体格更强壮嘛，他的肌肉量更多，体能更好，那女性呢，体质相对偏弱，但是也不至于在高温耐受度上出现那么大的差距，对吧？那核心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女性的身体构造和生理机制在应对高温、散热、降温还有耐受酷暑的时候，天然比男性更吃力、更弱势。这个不是说你身体素质的优劣啊，只是男女生理结构

监测身体的各项体征数据，重点观测散热、体温变化以及心血管压力等核心指标。最终你们来猜一猜结果怎样？结果其实非常清晰，而且有些震撼的，那就是同等的运动强度、同等的高温环境、同等的时长之下，女性的出汗量只有男性的一半。哎，所有人都知道出汗嘛，是人体最核心、最高效、最主要的一个散热方式。那我们的身体在产生热量或者外界环境升温的时候，主要是依靠汗液蒸发来带走体表和体内的多余热量，以此来维持我们体温的稳定，避免核心温度过高而损伤脏器。那女性的出汗量只有男性的一半，那就意味着在同等的高温下，女性的身体它的散热效率会直接减半，体内堆积的热量无法快速排出，那么核心体温就会持续升高，高温堆积的风险会大幅提升。这还不是全部啊，除了散热能力弱之外啊，女性的心血管系统在高温环境之下，她所承受的压力要远大于男性。高温呢，会让全身的血管扩张，心跳加快，血液循环加速，那对心血管会造成持续的负荷。而女性的心血管耐受阈值天生的比男性要低，在高温的刺激之下呢，她更容易出现心率紊乱、血压异常，还有心肌供血不足等问题。更加关键的一点是啊，女性独有的生理周期，它会进一步的放大高温的风险。女性在排卵结束之后呢，体内黄体酮的水平会显著升高，这个激素变化会直接改变人体的核心体温调节基线，让身体的基础体温被动升高 0.3 摄氏度到 0.5 摄氏度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同样的酷暑盛夏，同样的暴晒闷热，男性呢是在正常基础体温上承受高温，而处于生理期后半段的女性呢，本身基础体温就偏高，那就相当于自带一个升温的 buff 嘛。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体温上升速度更快，那么身体过载中暑、脏器受损的概率自然会成倍的增加。为了佐证这个结论呢，2024年的时候，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再次更新了一个相关的研究数据，给出的结论也是非常的直观。他们说，40岁到64岁的中年女性对于高温的身体脆弱程度、高温致病致死的风险，和65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完全持平。你要知道，65岁以上的老人属于全社会公认的高温高危人群，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代谢减慢、耐受度变差，需要重点防护。而正值壮年、身体机能稳定的中年女性，高温风险居然和他们相当，这足以说明女性的高温脆弱性是刻在生理机制里面的客观特征。当然说到这里，并不是说女生的这个身体素质差呀、体能不行啊，我们只是在客观的陈述一个生理上的差异，就是在耐寒、耐热、体能爆发、肌肉力量等等不同维度，男女是各有优劣的，只是单单在高温耐受、还有热量代谢以及体温调节这件事情上，女生是处于弱势的，我们会面临更高的风险。那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人心里面会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疑问啊，就是既然男女的高温耐受差异、健康风险差异那么明显，而且我们有那么多权威数据、科学实验可以佐证，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的高温防护指南、热浪应对方案，或者说公共卫生防护标准，并没有专门区分男女，也从来没有针对女性的专门的高温防护规则呢？那说到这里呢，就触及到了整个现代医学科学研究体系当中长期存在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男性默认值。简单直白的解释呢，就是说从最基础的细胞实验、动物实验，再到药物研发、临床试验，或者说病症总结、诊疗标准制定等等等等，数百年来科研界以及医学界一直习惯性的以男性身体、男性体征以及男性数据作为唯一的标准模板。所有的医学结论、健康标准、用药规范，还有病症的判断依据等等，几乎都是基于男性样本得出的。而当这些标准和结论以及方案应用到女性身上的时候，所有人都默认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前提，那就是女性的身体结构、生理反应以及疾病特征和男性大同小异，可以直接照搬男性标准适用。那关于这个呢，医学界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啊，叫做燕特尔综合症。这个名词呢，诞生于1983年，源自芭芭拉史翠珊主演的经典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燕特尔。那电影的女主角燕特尔呢，她身处性别受限的时代，为了获得平等的读书机会，追求自己的学业理想，她就剪掉自己的长发，女扮男装，伪装成男性，然后拥有学习的资格。而医学界呢，借用这个名字定义燕特尔综合症，指的就是女性长期面临的医疗
疗困境。女性的疾病症状、身体反应，只有和男性完全一致的时候，才会被精准的识别、正确的诊断。一旦女性的症状和男性

标准存在差异的时候，那么就极其容易被误诊、漏诊，还有延误治疗。畅销书《看不见的女性》的作者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把这种系统性的偏差和漏洞精准地总结为性别数据缺口。通俗来说呢，就是人类我们在探索医学啊、健康以及人体规律的过程当中，长期系统性地忽略了女性样本、女性数据以及女性的身体特殊性，导致了整个人类的健康标准都是一套偏向男性的单一标准。很多人可能会不敢相信啊，如此严谨的科学的现代医学居然会存在那么大的一个系统漏洞。其实要说起来的话，成因也是比较复杂的。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早期研究者主观认知局限和性别盲区。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大量的医学呀、生物学呀、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啊，都默认性别差异是一个可以被忽略的微小的变量。他们觉得说男女身体的核心运行机制逻辑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细微的生理差异不足以影响实验的结论，医疗的标准，没有必要专门区分性别样本进行研究。那这种认知偏见甚至在近年还被部分业内人士推崇。2018年2月份的时候，国际顶级期刊《英国药理学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极具争议的论文啊，题目就非常直白地反问了，临床注册试验中的性别差异真的存在问题吗？这篇论文它的核心观点就是，医学研究当中不区分性别，以男性样本为模板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所谓的性别健康差异是被过度夸大的伪命题。这一篇论文发表之后，马上就引发了全球医学界的大范围的争议和质疑。后续呢，有学者就专门复盘这篇论文的研究数据呀、还有论证逻辑啊等等的，发现文中啊有大量的论据漏洞百出，根本站不住脚。但是就这么一篇文章，居然发表在了国际顶级期刊上面，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它的初衷其实是有一些善意在里面的，但是最终却造成了百年的医疗偏差。在上个世纪中后期啊，全球发生过多起严重的药物安全事故，部分新药呢在上市之后对孕妇以及育龄女性和胎儿造成了严重的不可逆伤害，引发了巨大的公共医疗危机。那为了杜绝这类悲剧再次发生，保护育龄女性和胎儿的生命安全，医学界呢就迅速出台了一条保护性的规则，为了规避未知的药物风险，直接将所有具备生育可能性的女性排除在新药早期临床试验之外。那如果我们从初衷来看，这应该是善意的，对吧？是为了保护女性。但是因为药物研发它最核心最基础的实验数据全部都是来自于早期的临床试验，那一种药物它的吸收速度呀、代谢路径啊、耐受剂量啊、副作用表现啊、还有安全阈值啊等等，这些所有的基础数据都是在早期试验当中确定的。那么当大量的育龄女性被长期全面的排除在早期临床试验之外，那就意味着所有的新药的基础数据呀、还有剂量标准啊、安全范围等等，全部都是基于男性的身体样本来建立的。后续药物上市向全民通用，那女性只能被动的使用一套完全适配男性身体的用药标准。其实这也是很多女生吃药没有效果或者副作用非常大的一个核心根源，不是女性的体质特殊，而是药物的标准从最开始就没有为女性设计。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是基础科研领域根深蒂固的一个默认偏好啊，哪怕是动物实验也长期偏爱雄性样本。很多人都觉得说，哦，人体临床研究偏向男性是针对人类的偏见。其实在最基础的动物实验阶段，这种偏差就是存在的。绝大多数的药理实验啊、生理实验啊、还有病理实验啊，研究者都会优先选择雄性小白鼠、雄性实验兔还有雄性实验动物啊，为什么？理由非常现实也非常理性啊，就是雌性动物存在周期性的激素波动，生理周期嘛，对吧？所以体内的激素水平不稳定，会导致实验数据波动大，变量复杂，数据不够干净，那你需要消耗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分析和校准。而雄性动物呢，它的激素很稳定，体征也稳定，数据也就很稳定，所以实验操作更简单，结论也更直观。看不见的女性这本书里面曾经披露过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数据啊，她说全球90%以上的药理学研究论文只记录分析发布雄性动物的实验数据，完全忽略雌性样本。所以说到这里，我觉得大家就应该很明白了，说为什么女性在高温天气、日常就医以及用药治疗当中会遇到各种不适和偏差。而这种系统性的标准偏差落地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就会造成几个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隐患，每一个都跟我们女生息息相关啊。首先第一个最普遍的是日常用药剂量和副作用风险。
2020年的时候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顶尖研究团队做了一项覆盖范围极广的药物复盘研究。那这个研究呢，团队是梳理了86种已经通过了 FDA 认证、全球通用的常用药物，涵盖了有感冒药、消炎药、止痛药，还有降压药、安神药等等，都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高频使用的药品。那全面对比了男女用药的身体反应以及代谢速度和用药残留情况之后呢，他们得出了一些非常非常明确的结论。对于这86种常用药男女服用同等剂量的情况下，女生身体代谢药物的速度普遍更慢，药物在血液当中停留的时间更长，浓度更高，残留更久。那这就直接导致了女性服用常规剂量的药物，它药效不一定更好，但是呢，不良反应、副作用以及身体的不适感一定会比男性更高更强烈。研究者呢专门做了一个辟谣啊，强调说这种差异和男女的体重、身高、体型没有关系，并不是说男性身体更高一点，他的体重更重一点导致了这种结果，纯粹就是因为所有的药物的基础剂量、耐受标准都是基于男性身体代谢水平来设定的，女性的代谢机制其实是不一样的，天生就不一样，但是呢女生却被迫使用了统一的男性标准，那长期下来呢，结果就是轻微一点的会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嗜睡这种副作用，那如果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加重肝肾的代谢负担，引发脏器损伤。所以到这里呢，要郑重的给所有女生一个关于日常健康的忠告啊，就是你吃药的反应不要去参考身边的男性啊，不要觉得别人吃没事儿，我吃不舒服就是我自己矫情，我体质比较差。如果服用了常规药物之后你出现了明显的不适或者异常反应，千万不要硬扛啊，不要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一定要及时停药、及时观察、及时就医干预，你的身体不适很有可能就是这套通用标准并不适配你的女性体质。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被严重误解的健康风险就是心脏病。在大众固有的印象里面啊，心脏病啊、心梗啊、冠心病啊，这些都是典型的男性病，因为我们看到的什么猝死新闻啊、心梗急救案例，绝大多数主角都是男性，所以久而久之很多人都会默认说，哎，男性是心脏病高危群体，女性很少得心脏病啊，更不容易突发心梗。但是事实上啊，真实的医学数据完全颠覆你的认知，心脏病对于女性的杀伤力远比你们想象的要恐怖。每年因为心脏病死亡的女性人数超过乳腺癌、肺癌、慢性肺病女性死亡人数的总和。总和啊，心脏病才是威胁女性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好，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会形成女性很少得心脏病这种巨大的认知偏差呢？核心原因依旧是我们的心脏病诊断标准、症状模板全部是来自于男性患者。大家脑海里面典型的心梗发病场景一般都是突发胸闷，或者说胸口剧痛、压榨性疼痛、右肩后背有放射性的疼痛、无法呼吸啊、捂胸倒地，这些剧烈的典型的直观的症状是医学界基于大量男性患者总结出来的标准心梗状态。只要患者出现这些症状，医生会第一时间判定心脏的问题，紧急排查、急救治疗。但是女性心梗发作的时候，她大概率不会出现这种典型的剧烈的胸痛。女性心梗的常见症状往往极其隐蔽，极其容易被忽略，比方说莫名的浑身乏力呀、持续性的疲惫嗜睡呀，或者不明原因的气短胸闷啊、轻微的恶心啊，或者头晕心慌、胃部隐痛等等。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这些症状它非常的普通、非常的常见。你看疲惫、气短、恶心、头晕，那我们日常熬夜啊、劳累或者低血糖甚至肠胃不舒服等等都会出现，对吧？没有人会把这些轻微的症状和致命的心梗联系起来。那正是因为症状不匹配男性标准，很多女性心梗前兆就被自己忽略了，被医生误诊了，最终小病就拖成了大病，轻症拖成了重症，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再一次提醒所有女生，不要用男性的心脏病诊断的标准来判断自己的身体。当你频繁的出现无理由的疲惫、气短、心慌、恶心、胸闷，排除劳累或者肠胃等问题之后，你要优先去排查一下心脏的问题，不要侥幸，也不要硬扛，及时的就医检查，把危险排除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被系统滞后诊断的疾病是阿尔兹海默病，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老年痴呆。临床医学数据显示呢，女性阿尔兹海默病的确诊时间普遍比男性要晚1年到2年。很多女性患者发现患病的时候，其实病情已经进入到了中晚期，治疗难度呢就大幅增加，愈后的效果就比较差。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女性的确诊会普遍滞后？不是因为女性的发病率低，也不是因为病情发展慢，恰恰是因为女性的大脑它自带一个保护 buff， 骗过了

常规的医学筛查标准。啊，我们要知道，就是科学研究证实说，女性的语言记忆能力、情景记忆能力先天比男生要强。而目前全球通用的认知功能筛查测试阿尔兹海默的初筛量表，核心考察的就是语言记忆以及情景记忆的能力。那这就出现了一个很讽刺的现象啊，就是当男女大脑同时出现认知退化、神经损伤、病情同步发展的时候，那女性因为她天生记忆能力更强，她能够轻松地通过医院的筛查测试，分数看起来完全正常，各项指标也完全达标。那医生呢，会根据筛查分数来判定认知功能正常，从而忽略了潜在的病变风险。有可能啊，实际上女性的大脑病变已经在持续进展，只是被先天的记忆优势掩盖了。那等到后续症状彻底爆发，筛查分数明显异常的时候，那病症可能已经不可逆，错过了最佳的干预窗口期。所以对于女性来说，大脑养护、认知筛查需要比男性更早、更重视、更频繁，不要依靠通用标准进行自我的判断。那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会发现啊，用药的副作用、心脏病误诊、阿尔兹海默漏诊这三类看起来完全不相干的健康问题，它的底层逻辑完全一样的，那就是女性独特的身体机制、生理特征长期被通用的男性标准掩盖、忽略和误判。女性的健康从来不是男性健康的缩小版、微调版，而是一套完全独立的、需要被独立看见、单独研究、单独呵护的体系。当然，好消息是医学界已经彻底意识到了这套男性默认标准的漏洞和危害，所以近十年来呢，全球的医学、公共卫生、健康科研领域都在全力的修正这套沿用百年的偏差，开始专门针对女性的生理、病理、用药和养护做独立的研究，积累专属于女性的健康数据，制定专属的诊疗和养护标准。对于女性来说，首先第一位要顺应女性的专属生物钟。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面有一套专属的内在的生物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统一的24小时循环的，而男女的内在生物钟存在一个细微但是影响巨大的差异啊。睡眠科学研究数据显示，女性的内在昼夜周期比男性平均要短6分钟。6分钟的差异你可能觉得也不大，对吧？但是真的落实到日复一日的作息、身体代谢以及激素分泌上面，它会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内在的周期更短，那就意味着女性的身体节律天生更偏向于早睡早醒，身体的兴奋、疲惫和睡眠周期都比男性来的要早。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熬夜、同样晚睡，男性他在第二天可能只是轻微的疲惫，但是女性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乏力啊、长痘痘啊、内分泌紊乱啊、情绪崩溃啊等等。因为女性的身体节律本身它就不适合熬夜、晚睡、昼夜颠倒。所以千万别觉得说，哎，我的男同事熬夜也没问题，所以我也可以，不是这样的。女性最适配、最高效、最养生的作息，就是贴合自身节律的早睡早起，稳住睡眠节律，就是稳住内分泌、稳住体温调节能力、稳住免疫力，能够从根源上大幅降低高温天气对于身体的负荷，提升高温耐受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管理能量。女生最怕的不是吃多了，而是吃不够，这是很多女生最容易踩的一个健康大坑啊。因为绝大多数女性在进行身材管理还有体重管理的时候，她的核心思路就是少吃、节食、控热量，总觉得说身体的问题都是能量过剩导致的。那女性的代谢系统对于能量不足的敏感度远远高于能量过剩，女性身体最怕的不是吃太多，而是能量不够、营养不足。那从进化的这个底层逻辑来看啊，女生因为身体肩负或者生育繁衍的核心使命嘛，所以身体的能量调节优先级永远是以生育系统为第一位的。当你的身体检测到能量摄入不足、热量缺口过大、处于低电量状态的时候，那么身体会立刻启动自我保护机制，优先压缩和抑制生育相关的激素分泌。那身体为了活下去，会主动的降低代谢水平，关闭非必要的生理功能，进入到节能保命的模式。而这种长期的低能量、低代谢状态会直接让身体的体温调节系统、散热系统、心血管系统全部都变弱，高温天气下脆弱性会成倍增加。所以女性管理身体、管理健康的第一步啊，不是少吃，而是先保证吃够、吃对、能量充足。只有在能量充足、代谢稳定、激素正常的基础上，再适度的调节你的饮食结构，控制多余的热量，才能够实现健康减脂、稳定体态，同时呢，保护自己的身体机能，提升高温耐受力。长期节食、过度控卡，看起来你是在减肥，其实是在透支身体，降低免疫力，放大高温可能带来的风险。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要平衡身心。女性的身心敏感度比男性要高得多，很多人

会觉得说情绪啊、压力啊、心态啊，其实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大家需要调节的通用问题嘛，没有必要说单独针对女性来强调一下。但其实身心联动的敏感度存在极大的性别差异，女生的身心通路它就是比男性更加的敏感，更加的紧密。脑科学研究显示啊，女性大脑当中负责情绪感知、情绪反应的区域和负责记忆复盘、自我反刍的区域连接更紧密，传导更迅速，这就导致了女性更容易陷入一个思维反刍的状态，就是一件小事、一次委屈、一点点压力，她都会反复的在脑海里面进行回放、纠结、内耗，很难快速的翻篇彻底释怀。那除此之外呢，女性的肠胃、关节、心脏还有内分泌和免疫系统都高度的联动，男性的压力更多的会体现在心理烦躁，而女性的压力呢会直接落地成为实实在在的身体病痛。比方说压力大就会胃痛，焦虑重就会心慌，熬夜内耗就会头晕，情绪低落呢就会免疫力低下。所以女性的健康管理绝对不能只盯着单一的身体状态，头痛一痛，脚痛一脚，真正有效的养护一定是身心同调的，关注身体症状的同时一定要重视情绪疏导、压力释放、心态平衡。很多身体的不适不是器官出了问题，而是整个身心系统长期过载失衡而发出的预警信号。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才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7: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呢，是来自黄鑫老师的《小康之后的理财思考录》里面的一节课，主要讲的呢是基金和保险。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在大 A 里面的小伙伴来说，买基金已经是一件比较稀松平常的事情了。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买了基金的小伙伴都会买保险，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买了保险的小伙伴都会买基金。因为在很多小伙伴的眼中，基金和保险它好像是两个挺独立的概念，就是你在说到基金的

0: 时候你会联想到大 A 啊等等的，但是你在说到保险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可能它的这个保障的功能会更加的看重。那么作为财富管理领域最重要的两大品类，基金和保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又是如何从相斥走向相融，现在又成为财富管理的双生命运共同体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黄鑫老师的见解。
1: 没有保险就没有现代投资。如果大家看过美国电影《伟大的 Gatsby》 的话，大家会明白那个时候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繁荣的场景。上流社会歌舞升平，然后纽约证券交易所人头如织，伴随着美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纽约街头车水马龙这种景象也确确实实令我们非常羡慕。就是在这一派富裕祥和、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之下，正在孕育着一场巨大的危机。这就是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史称 The Great Depression， 就是那个大萧条。大萧条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在大萧条1929年10月份的时候，道琼斯的工业品指数从381点一路下滑，连跌三年，一直来到了1932年11月的41点，整个道琼斯的跌幅超过了 89%。 美国钢铁公司，然后它的股价从262美元然后一路下滑到21美元、大家想想就可能要跌了将近 90% 以上。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就是 AT&T， 它从310美元然后下跌到70美元。通用汽车从92美元一路下跌，跌到7美元。这就是惨烈的现状，这就是美国大萧条这三年间惨烈的现状。再看看美国的失业情况啊，在1929年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其实还是比较低的，它就是 4.5% 到5%左右的这样的失业率。但是呢，经过了大萧条这三年以后，到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 25%，这是一个惊人的失业率，并且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才慢慢的回落到一个正常的这个区间。整个的经济下滑，股票下跌，失业率高企，金融出现了崩溃。为什么会金融出现崩溃？这里有一组数据，从1929年到1934年，美国的银行的数量从25000家左右，一直一路下跌到1933年的14000家，意思是美国有12000家的银行倒闭。就在我们现代中国来看的话，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就是有12000家，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银行倒闭。银行怎么可以倒闭，对吗？然后呢，这是在我们的认知中间。但是呢，事实上在大萧条来临之后，这就是一个现状。这是我们现在很难理解的，为什么美国的银行会倒闭。这事实上，然后呢，银行也不是保险箱。美国的银行大规模的倒闭，整个的金融体系到达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是大萧条源于金融又回到金融的一个非常可怕的这样一个循环。那么美国是如何度过这场危机的呢？我们不得不来说一下罗斯福新政。罗斯福1933年当选美国总统以后，他推行的就是罗斯福新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所谓的三R新政。它是 recovery 就是恢复，然后呢 relief 就是救济，然后呢 reform 是改革，这三方面主要内容产生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罗斯福新政，它核心是为整个经济乃至金融体系注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信心。罗斯福新政中最重要的重建信心的一个手段，就是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这项制度很大程度上帮助普通的储户在12000家银行倒闭的这个过程中间，对银行体系重建了信心。大家就敢于把钱存在银行，然后呢也不担忧倒闭。我们一直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然后呢这个存款保险制度实质上为整个的经济，为整个的金融体系注入了一个巨大的信心。大家知道啊，我们中国也是有存款保险的，中国的存款保险是2015年的5月份推出来的。 现在大家如果去很多银行网点，就会看到，然后存款保险的那个 logo，就是说本机构其实吸收的本外币存款是依照着存款保险条例受到保护的，给我们广大的储户更强的信心。我们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大概的规则是在单一机构存款50万以内，我们的存款保险是会做本金的补偿的。有了存款保险制度，也就是说有了保险，才真正意义上挽救了濒临崩溃的金融体系。但是第二个话题就是，有了保险也差一点毁了我们现代投资。另外一部美国电影就是叫《The Big Short》大空头，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看过的。大空头描述的整个的背景是2008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因为有了保险或者是保险信用的很多的加持，使得我们的很多的投资，包括基金，包括金融的衍生品，包括期权、期货的很多的衍生品，相互交织，相互叠加，相互组合，不断衍生，而积累了很多的风险，最终导致了雷曼兄弟的宣告破产，导致了很多金融机构的倒闭。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如果没有保险在中间推波助澜的话，很多的基金其实并不具备持续的包装、持续的加杠杆的这样一些能力，因为保险为他们注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保险信用。所以说，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无论是雷曼兄弟的倒闭也好，或者是 AIG 受到美国政府的这种救援也好，有了保险的这种加持，保险信用的很多的加持，使得我们的金融的创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甚至是一条歧路。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有了保险也差一点毁了我们现代投资。所以我们说，保险也好，基金也好，他们从来就是一个相爱相杀的存在。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保险与基金它到底有哪一些差异。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对数与指数。我们经常会问，你选择过什么样的人生，你就会选择什么样的金融产品。换句话说，你选择什么样的金融工具，就体现了你对人生的某一些态度跟看法。你选择保险，可能你就选择了指数人生，而你选择了基金，就是对数人生。四个象限，左面是对数人生，右侧是指数人生，左侧是基金，右侧是保险。作为基金，我们追求的是财富的快速增长。然后呢，在左面的对数函数中，它确实它斜率比较大，一开始财富的积累的速度非常快，斜率也很大。到后期，因为随着投资的边际递减，它可能会对于财富的获得感也好，它的收益感也好，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小。它可能边际是一个递减的这种过程，最终回到原点，它就整个的增长为零。而保险却不同。从右侧来看，如果你选择保险的话，你可能选择的是指数般的人生。你一开始它增长非常缓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斜率非常低，然后呢，你的财富的积累可能速度也非常慢。但是呢，越到后期，伴随着指数的增长，斜率会不断的增加，然后呢，你财富的积累的速度也会非常非常快。这就是基金跟保险在整个财富积累过程中非常大的一些差异，就是有些是钱快后慢，有些是钱慢后快，就是你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你对于财富的终极获得感，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现代人生活节奏很快，然后呢，我们对未来也充满着不确定性跟有种焦虑感，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基金作为我们首选的投资工具。但是基金在提供给我们财富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间，确实可能很难真正意义上提供我们全生命周期到我们老了以后依然是能够有快速的资产增长的这样一些过程。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所谓的左侧交易与右侧交易。一般在左侧在抛物线的左侧的这种交易，我们称为左侧交易。在这根抛物线对称轴的右侧进行的交易，就是右侧交易。像保险这一类机构，他们会进行左侧交易。只要整个的市场在一个相对的底部，在别人确认过的一个相对底部，他们不需要追求一个绝对的底部，他们就会进入这个市场。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不需要找到一个真正的抛物线的底端，然后再去进场，而且这事实上这也并不现实，也非常难。对于右侧交易者来讲的话，一般是确认了整个右侧向上的这样一些趋势已经非常明确了，然后呢，他们才会进行交易。这是我们非常典型的基金投资者或者基金机构投资者，让他们经常选用的交易策略。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需要获得一个非常确定的上升趋势，并且把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明确的趋势上，才会获得 投资人的认可。这个世界上之所以会形成左侧交易或者是右侧交易，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资金属性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我们一般会认为保险的资金都是一个非常中长期的这样一些资金，一般会甚至会持续到20年甚至30年。因为保险资金的长周期属性使得它可以在一个更长的周期来观察投资的效果，更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面来理解或者是来获取整个的投资收益。他们不需要过多的去考虑短期的还本付息或者是支付投资报酬或者支付投资收益的这样一些顾虑，使得他们能够在一个更长的周期里面做一些真正意义上有价值投资感的这样一些选择。而作为右侧的基金交易者，为什么会做一些明确的上升趋势上的右侧交易的选择呢？因为他们的资金属性是对他们有短期收益考核要求的。如果你在短期没有达到一个收益的预期的话，投资人就会用脚投票而赎回基金，使得基金不得不要抛售资产。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基金经理他们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背负着短期产生效果为投资人创造价值的这样一些压力在进行基金投资。但是这样的压力使得交易往往事与愿违。我们来看一下从2016年1月到2019年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各类投资者收益情况的统计分析。机构投资者他的交易量占比 15.57%， 他的单账户的平均收益1344万，还有很多的公司企业投资者他的交易量只占 1.7%， 他的单账户的收益是2344万。我们这里所说的机构投资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刚才所说的左侧交易的保险机构。在未来的二级市场，寒门真的越来越难出贵子。我们再从股票基金多久可以赚钱这个视角来观察保险为什么相对更容易挣钱，而很多的基金为什么会经常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我们从2003年1月1号的这种数据一直观察到18年后的2020年的5月19号，这18年间用历史数据说话，如果你持有这只股票基金持有超过9年的话，盈利的这种概率已经达到了 100%， 你的平均的年化预期收益达到了18.82%。伴随着持有年限的持续的提升，你的盈利的概率也在不断的提升，最终达到100%。伴随着持有年限的推升，然后呢，你的收益率，你的年化平均的收益率也在不断的提升。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股票基金的投资经理啊，其实压力很大，也比较难做。但是保险的投资经理通常能够出妙手的原因，这和保险与基金他们的资金的属性的差别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因为有些钱是到20-30年以后才要还的，有些钱可能3个月以后投资人就要拿回去的。聊完了基金与保险的这么多差异，然后呢，我们基金与保险最终是如何从差异从相斥走向相融的，我们来看一下。我认为保本基金是保险与基金最好的邂逅的一个典型案例。在保本基金运用 CPPI 策略，就是恒定投资比例组合保险的这样一些过程中间，非常好的体现了保险的理念以及基金理念的融合。首先要澄清，保本基金不是你在什么时候买它都保本的，必须在认购期来购买才有保本的条约。但是呢，而且现在保本基金也变得越来越少了，我们通常不叫保本基金，而叫保本策略基金。它保本的策略就是 CPPI 策略。和大家简单讲一讲到底什么是 CPPI 策略，什么是恒定比例组合保险策略。举一个 CPPI 的例子，我们一般会做这样的选择，在100块钱的投资中间，我们会拿出 91%， 就是91块钱去投一个 10% 左右收益的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投资。我举个例子，然后呢，使得91块钱在到期以后的收益能够达到100块，这100块是用来托底的，就是用来做最后的保本用的。那么剩下的9块钱呢，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市场上去投资一些更高风险品种，更具有进攻性的这样一些资产品类。所以说我们恒定的比例去投资一些稳健收益，用它来保本，并且拿出中间的一小部分去做一些更具有进攻性的投资，然后呢，实现基金的突破。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保本基金在它的前期整个的收益都比较弱，然后呢，整个的净值也没有什么大的表现，但是呢，到了后期以后，保本基金可能会有很非常明确的上涨的这样一些趋势。在整个的市场上，偏债混合基金也好，二级债基也好，很多基金都运 用了 CPPI 的这样一些保险理念融入到基金之中，所以说我说 CPPI 策略是保险与基金的一次美好邂逅。另外我们来看我们基金人或者是财富管理人经常说的叫标准普尔资产象限图，然后呢我们经常鼓励投资人然后呢拿出 10% 的钱做一些日常的开销，它必须是具有极大的流动性，那我们建议他买一些货币市场基金甚至是一些现金，然后呢我们希望我们的投资人拿出我们可用资产的20%去做一些保命的钱，然后呢来配置保险产品，然后呢我们希望我们投资人拿出30%的钱然后做一些具有进攻性的比如说股票啊混合基金啊这样一些，然后呢为我们的整个的资产配置就要做一些进攻性的这种考量，然后呢获取更高的收益，然后呢我们希望我们的投资人有40%的钱是在一个长期稳健收益的账户，更大程度上应该配置一些债基啊保本基金啊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收益。在这样的1234的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中间用有20%是我们基金与保险的交合点。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堂课呢，是关于金融监管和创新的。因为不少小伙伴开始留言提到关于国外的一些央行和比方说像美联储啊等等的，大家都是更加关心了对于国外的这个金融监管与创新。关于美联储，关于各国央行的这个金融监管与创新的话，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赵书民老师是怎么说的。
6: 用句套话，央行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严格意义上讲，人类的货币史实际上是人类的一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基本上央行要想产生，至少要在这个国家产生了基本的初期的或者市场经济的雏形才会产生央行。为什么？因为人类在早期的时候它不需要有央行，它不需要对货币发行进行相应的控制和调控。因为讲按马克思的观点讲嘛，所谓的货币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市场上所有的每一个聪明的人自由选择为了解决商品自身内在矛盾而的一个产物。所以在早期的时候，世界各国啊都没有央行系统，包括我们国家。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讲铸造铜钱啊，包括货币流通啊，实际上是民间私营的一个结果。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央行是谁呢？实际上是早先是英格兰央行啊，也就是现在英国政府发行的央行。他英国政府这个央行啊叫英格兰银行，这个央行至今还是英国政府当前的央行。就是你英格兰银行最早是干嘛呢？是一家私人银行。那么这家银行最早呢是私人银行，它独立的发行一些这些银行券啊，发行银行券。那么什么叫银行券？我给大家做个解释啊，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没听过。很简单，在那个时代几百年前，大家用的都是真金白银啊，它不是纸币啊，真金白银。那么你拿着真金白银去旅行啊，比如说你从北京到南京，从上海去广东，你拿着一麻袋黄金，你背也背不动啊。那时候也没快递，是不是？也没京东，也没顺丰的，那怎么办？很简单，你先把这些黄金存到什么？存到了一个，存到银行，银行会给你个凭证，你就理解为存折吧。但这个存折是什么呢？你拿这个存折在身上到另外一个地方，凭这个存折去银行里头可以把这个钱取。

0: 取出来，这个黄金取出来，那么这个你直接能够兑现真金白银的这么一张纸，就叫银行券。那后来这张纸是不就可以流通了嘛，对不对？于是成为了人类的货币。那当时英格兰银行就是发行这个银行券，那最终它逐渐垄断了整个全国、全英国的这么一种货币发行。那么英国政府一看，哟，你英格兰银行干得挺好啊，都垄断了整个货币发行了，别烦了，你就做我们的央行得了。所以英格兰银行，它是一个由私有制转向公有制的，然后国家以政权的力量、以法律的力量赋予你央行地位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么今天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祝大家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利。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7: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8: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7: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我做主。
9: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成丰金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余成先生。余总，你好。
10: 你好。
9: 今天我们特地请余总过来跟大家聊聊如何玩转 ETF。 余总，您在金融行业一共有多少年的从业经验？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选择 ETF 这个赛道呢？
10: 我有18年的从业经验，其中2年呢是在银行，10年呢在券商，还6年呢在私募基金。契机呢说来话长，我是04年到一家银行交行，当时做对公信贷，接触到对私业务的同事呢，他们在推广当时是交银施罗德的产品，聊天的时候就了解到 ETF。
9: 那个时候就有 ETF 啊？
10: 那个时候 ETF 少，主要是以主观的为主。
9: 那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是吗？
10: 对，
9: 那个时候 ETF 虽然有，但是相比目前来说肯定是非常少的。介绍一下什么是 ETF 基金， ETF 基金和普通的基金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0: ETF 基金呢，用英文表达就是 exchange traded fund， 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交易型的开放式指数基金。核心呢，一个呢就是被动的指数基金加连续交易的这样两大属性，跟踪特定的，比如说我们的宽基里面啊，像沪深300啊、中证500啊、中证1000啊，特定的这个指数，通过复制指数成分股呢进行一个被动投资。当然还有行业 ETF 啊，比如说通信 ETF， 那么这里面它也是通过约定的指数成分股呢进行一个被动的投资。基金经理呢，他的配置呢基本上要在这个框架里面，他不能有自己太多的主观的这样一个
9: 行为。
10: 对对。
9: 所以 ETF 基金它是被动式的基金是吗？
10: 对，它实际上是被动的一个投资模式。关注基金的时候啊，有时候要考察它的跟踪的
9: 标的。
10: 对，跟踪标的它的有偏离，越大的基金公司呢一般偏离度它就越小。因为这个基金呢它有申购赎回，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场内的比场外的高了，那人家就有这种套利的机会。所以 ETF 里面交易还有这种套利的方式，它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呢，市场才会波动比较小，就平稳了。
9: 但是面对一个行业那么多只股票，不可能一只基金把所有的涵盖的股票都买到吧？
10: 说到这里吧，曾经有过一句话啊，跟一个公募的销售总监曾经聊过，因为他卖那个 ETF 嘛，他就说实际上万物皆可 ETF。
9: 万物皆可 ETF，
10: 对，就是所有的只要你是有这种资产属性的，它都可以进行一个编制复制成一个组合。那么这个组合呢它就是可以买卖的，你就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 ETF， 但是呢它必须是客观

0: 以
1: 场
0: 内交易，
1: 场内交易啊，
0: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你有股票账户的话，那你买这个 ETF 是很方便的。当然，它跟普通的 ETF 呢，它也有一些区别啊。比如说刚才说的交易方式，对吧 ？ETF 呢，在证券交易所，它是可以实时的买，还有实时的卖。普通的呢，一般的按照收盘后的这个净值来申购和赎回。另外一个呢，就是成本方面。那么 ETF 作为被动管理，费率呢，它比主动性的基金呢是要低一些的啊。另外，透明度就是 ETF 每天它都是公布持仓的，
1: 你实时可以看到是吗？
0: 普通的基金呢，一般的季报才能披露，在股票软件里面是可以看得到
1: 的。近年来呢，中国的 ETF 市场可谓是快速的发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ETF 行业发展报告2026，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境内交易所挂牌上市的 ETF 产品数量是达到1381只，总规模呢是超过了6万亿元，也成为亚洲第一大 ETF 市场。您刚才也介绍到了 ETF 在产品的类型上，它是涵盖多种类型的，比如说宽基、行业、主题、策略、跨境，还有黄金啊等等。国内的 ETF 市场呢，用不到2年的时间就从2万亿的规模突破到了6万亿，增长的速度也是远远超过全球其他市场的同期水平的。和海外成熟的 ETF 市场相比，国内市场的发展有哪些独有的特征呢？
0: 中国这个 ETF 发展去年是最明显的，实际上就是因为2024年的924有一波暴涨的行情，
1: 是的，
0: 吸引了很多的资金对股市的关注。因为有赚钱效应了，所以说大家就蜂拥而至嘛。这个也是有一些国家的政策的驱动，比如说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实施方案等等，这样的政策呢推动了耐心资本长期的进入。第二个呢是机构资金的主导的，但是散户参与的速度快速提升。比如说去年末啊，机构持有的这个 ETF 市值呢4.7万亿，占比将近78%，个人投资者呢也是快速的切入。另外一个呢，就是国家队也发挥了一个稳定器的作用，中央汇金呢等等这些机构呢，在去年末的话也持有 ETF 也有1.53万亿，那么在主流的宽基 ETF 占比是超过了70%。另外一个呢，就是产品的创新呢也是高度活跃，像科创板的 ETF 呢，它从原来的38只增长了100多只，翻了将近2倍。债券的 ETF 规模呢也同比增加了3倍左右。其次就是存量与增量呢，它是三轮驱动的。像去年存量的这个产品规模，它是增长了大概1.6万亿，贡献了70%。那么新发产品呢，贡献了约0.7万亿。这些特点呢，一个是赚钱效应，第二个呢就是国家的政策驱动。我们知道，在美国市场，它的这个 ETF 占股票的市场大概占20%左右。那么中国呢，2025年初的时候，它只有占3%左右。即便你现在增加了，也就是4%、5%的样子，跟美国差将近15%。
1: 所以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0: 所以说 ETF 的发展呢，它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很多人买股票其实不挣钱，一年到头算下来不挣钱，但是往往可能被你遗忘在银行里面的某个角落里的就是基金反而帮你赚了钱。事实上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有这种体验，包括我的朋友也有这种体会。突然发现耶，那个银行里面多了个几万块钱，发现原来是以前买了忘了的。随着时间过去之后，往往这个 ETF 在市场起来的时候逐渐的有盈利。
1: 你刚才说到了机构投资者目前在 ETF 市场占比是很大的，那现在呢确实有很多机构投资者是在大幅提升 ETF 的配置比例， ETF 占 A 股市场的交易量占比也是逐年的提升了。那么这种指数化投资的大趋势会改变 A 股市场原有的个股定价逻辑吗？
0: 肯定是会的，因为现在产品创新呢越来越多，像有些头部的公司，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不是推荐股票哈，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宁德时代，现在在公募的 ETF 里面的合计持有的大概是5-600亿，占整个公募基金总市值的38%左右。随着 ETF 的扩容呢，对 A 股的某些龙头股，因为大股票它都会纳入 ETF 嘛。这里介绍一个常识，就是 ETF 呢一年它会调2次成分股，它会把流动性不好的或者说业绩不好的调出去，然后把好的调进来，确保它的流动性、优质性、代表性。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买了 ETF 其实基本面整体是向上的，所以买 ETF 实际上是买一个优质股票的一篮子。 刚才说的对 A 股的一个定价逻辑，一个是个股方面，另外一个呢，它的定价的效率呢会出现一个分化。那么主流的指数成分股呢，定价更依赖于市场的一个贝塔，那么中小市值呢，非成分股的价格发现功能可能会边际弱化。同时呢 ，ETF 扩容呢，强化了机构交易的占比，使市场的定价呢更加有效，那么增加了主动管理获取超额。

0: 收益的难度吧。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是渐进的，不会彻底的说取代某个个股的定价。但指数化的投资呢，它的话语权呢会逐步的提升。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某个行业里面的什么股票是龙头，比如说卫星 ETF，那你点一下它股票软件里面前十大股持仓的股票是哪些，那基本上代表这个行业的龙头。
1: 是的，
0: 对我们来讲，我们做 ETF 的时候呢，找股票的时候也是很好找的。
1: 那我们再来看看个人投资者啊，面对快速发展、产品呢日益丰富，甚至有些让人眼花缭乱的 ETF 市场，投资者如何善用 ETF 的工具，才能够更好地分享资本市场的发展红利呢？
0: 确实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么多基金选哪个，对吧？
1: 对，
0: 新手也不好选。
1: 数千只
0: 对对
1: ETF 啊，
0: 是的，是的。
1: 如何入手？
0: 对我们来讲的话，首先取决你的风险偏好。假设你是个非常激进的，那你选的可能希望涨趋势的啊。我们经常说做投资呢，它其实两个要素，一个要素呢是胜率，第二个要素呢是赔率。如果你是个非常激进的，那么你就选这种气势向上的、行业景气度非常高的。比如说今年很多朋友买芯片 ETF，对吧？那他就获取了他的一个收益，
1: 超额收益。
0: 对，超额收益。因为像韩国的话，像中韩半导体这种，今年都是100%多的这样一个收益率，半年时间不到。如果咱们能把握这种趋势，配这些东西，那就赚得快。但作为新手来讲的话，你没有这种认知的情况下呢，那我们一般的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般说先买宽基，因为宽基呢，它覆盖的行业比较广，流动性呢也比较好，它一般呢是入门选手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这里面比如说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今年比较好的是科创50，是不是上半年涨了60%？其实不比股票差了，
1: 比股票好，大部分平均下来
0: 是的，是。那么长期来看，像沪深300，还有上证50，我印象中在券商的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当时买进去之后呢，从1块钱的话出来就变成了好像是8.5毛了，正好买的时候是高点嘛，后面一路下跌，我就一路发了工资就买，它最后跌到了5毛多，
1: 那算定投了。
0: 五毛
1: 那个时
0: 五，对，定投。后来它最高涨多少呢？涨到了1.5块毛。
1: 啊，3倍了。
0: 对，所以说宽基呢，实际上你只要碰到行情不好的情况下，你做定投，后面基本上能回来的。我还算过，大概一年，比如说你赚个7到8个点，平均下来的话，假设以10年为这个周期的话，它
1: 年
0: 是
1: 均复合增长
0: 对
1: 率。
0: 对对，问题不大的。
1: 是吗？
0: 啊，对，
1: 那挺好的，如果再加上复利。
0: 七到八个点是我们觉得是基础的，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有个12个点左右，这是我们用数据统计的，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统计一下啊。就是说宽基这一块呢还是很好的，因为它不是说单向博弈，它是每年是有分红的。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好的头部的一些产品，比如说 ETF 里面优选这种规模大的、日成交额比较高的这种。
1: 流动性好的。
0: 对对对。另外一个呢，如果你有很多朋友也做股票啊什么的，你就问他行业方向，逐步的扩展自己的能力，再根据自己兴趣啊、研究能力，对这个行业啊、主题啊，甚至跨界的 ETF，你进行一个研究。这样的话呢，你新手就很容易入手了。刚才的3步骤，从宽基，在头部的一些大的产品，然后逐步再进行一个能力圈的扩展，对吧？通过这3步呢，慢慢的切入进来。
1: 那对于 ETF，可能有一些投资者啊，有一点误解。ETF 呢，是通过持有一篮子您刚才说到的优质的股票来分散了个股的风险，因此呢，也会是一些稳健而保守的投资者啊，他的一个选择。但是呢，从去年的市场数据来看，情况好像并不是这样。ETF 确实能够消除了个股特有的非系统性的风险，比如说你要是持有一只个股的话，它业绩突然是出现大幅下降，或者说爆个雷什么的，但是呢，它也会将投资者暴露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之下，也就是当某个行业遭遇到系统性的变化，那么行业内的公司呢，往往也会受到同步的影响。行业的 ETF 波动性可能会超过许多业务多元化的龙头个股。那您刚才说到了我们要分3步走啊，也说到了跨境啊、跨资产类别。那么您觉得如何去构建一个跨行业、跨市场，甚至跨资产类别的多元化的一个 ETF 组合？
0: 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我就说两个维度跟大家讲啊。一个呢，就是从仓位配置上来讲。一般来说呢，核心的仓位啊，比如说你属于稳健型的，就配60到70%。比如说我配置在宽基里面，沪深300啊、中证500或者中证 A500 嘛，获取的市场一个平均收益。 因为我们做投资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做投资就是有风险的。
1: 嗯，
0: 你如果想不冒风险来做投资，那除非你买国债。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既然要进这个市场，你就了解投资的本质，然后它的相关影响。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做投资嘛，最终的话就两

0: 两种风险。
1: 嗯。
0: 第一种呢，就是个股的踩雷风险，就是上市公司它可能因为各方面原因，业绩啊，或者说管理层啊这种原因哈，会爆雷，个股的风险，这是第一种风险，很常见的一种风险。第二种呢是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呢是没有人能逃得掉的，或者说99.99%的人没人能逃得掉，就这个风险呢你要坦然的接受。当然，如果说有很强的预判能力，设定一个比如说一个阀值，这么多年我们根据历史来讲的话，比如说大盘负值啊，比如跌破60日均线，你就不要玩了，那就说明出现了系统性风险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撤了，仓位降到最低了。正常情况下呢，基金呢它有一篮子股票，它能克服的就是个股的踩雷风险。所以说，在没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ETF 大部分时间是赚钱的。它不赚钱的情况下，大部分时间呢亏钱的。我们说这个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哈，特别是宽基非常明显。当然，如果提到的行业基金呢，它有点不一样，它根据行业的周期，它是有上升期，也有下落期，不同的这样一个行业周期。像我们今年的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芯片呐、半导体啊这些，
1: 还有机器人。
0: 对，机器人有很多催化，一个是美国的特斯拉 Plus，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的一些像宇树啊，它要上市。回过头看哈，我们怎么样构建多元化的 ETF 这个组合？我就建议呢，一个呢是核心仓位，搞一个平均收益60到70；再一个呢就是卫星的这样一个仓位，比如说配置一些行业的 ETF，科技类的，还有消费类的、周期类的，对吧？根据自己的认知捕捉这种结构性的机会。另外一个呢，配10%到20%是跟自己的风险偏好，比如我非常保守，我就配债券的 ETF，或者我觉得哪一个国家的它的某一个产业走得很好，比如说中韩半导体 ETF，今年有超额收益的跨境的这种 ETF。当然，如果你觉得现在利率要下行了，像印象中是在去年的时候，商品比如黄金类的也走得很好，对不对？那么这个根据自己的配置方向，就我们把它分为核心仓位、卫星仓位，还有补充的这样一个配置。
1: 什么叫卫星仓位？
0: 60%、70%的大本营盘，卫星的呢就是我20%到30%，有一定弹性的。
1: 这两个字怎么写？
0: 卫星嘛，保卫的卫，星球的星。
1: 哦，就是
0: 对，
1: 天上那个卫
0: 对
1: 星。
0: 对，那就好比就是说我们是地球嘛，那得配个月亮嘛，
1: 嗯嗯。
0: 对吧？这么一个模式，你就是分散一下，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嘛。当然，你最好选择一些相关性比较低的这样一个资产，因为我们做投资的人觉得天下的免费的午餐是没有的，但是唯一的免费午餐呢，就是你的资产构建组合，然后资产的这个类型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在科学上，我们的前辈已经给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你的资产相关度越低的话，整个组合的风险越小，一般是这样一个模式。这是从核心和卫星的策略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你说我对这个东西都不是很了解，我只想做一件事情赚钱，OK，那还可以有一种方式，就通过行业来选。行业呢，我们一般来说我自己分的啊，把这个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是大周期，第二大类呢是大科技，第三大类呢是大消费。大周期里面它分为两类，比如钢铁、有色、煤炭、猪肉这种传统。那么，
1: 传统周期
0: 对
1: 吗？
0: 传统周期，还有一类呢就是券商、保险、信托、银行、
1: 金
0: 地
1: 融板
0: 产，
1: 块，
0: 对，金融板块它也属于周期板块，它很明显的周
1: 嗯，
0: 期板块。大周期里面，其实今年有一些小金属，包括稀
1: 嗯，
0: 土，它是走得不错的，
1: 对的，
0: 是不是啊？所以说，周期里面你要细分去选一些啊。
1: 嗯，
0: 那么第二类呢
1: 大科
0: 是
1: 技分
0: 大
1: 不
0: 科
1: 分
0: 技，
1: 类？
0: 也分两类，一般呢传统分一个是叫 TMT 板块，TMT 板块包括科技啊、传媒呀、通信呢，那都有相应的 ETF 在里面，统称为 TMT 板块。那么这个板块呢，在行情风险偏好非常高的时候，它弹性很好，就是牛市的时候容易涨。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我们把它分为高端装备，高端装备里面，比如说机器人这块属于高端装备，军工这块也属于高端装备。第三类呢是消费，大消费，大消费呢，我们一般呢把它分为这么两类，一类呢就是医药，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医药相关的消费，比如说酿酒食
1: 白
0: 品，
1: 酒，对。
0: 对吧？还有社服，比如说旅游等等。那么这些传统的消费，把这一块呢，我们把它分为三大类，然后六大小类。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分完之后呢，你再根据一些相关的新闻啊，根据你的认知啊，然后你再看看它的走势。因为选行业 ETF 呢，死拿肯定是不行的。我们曾经也吃过亏，我们虽然是专业机构，明
1: 坐
0: 星
1: 电
0: 的，
1: 梯了是
0: 对，我们
1: 吧？
0: 曾经也坐电梯了。后来我们发现，还是要根据行业自身的波动，包括它的趋
1: 嗯，
0: 势，适度的做一些
1: 波
0: 这
1: 段。
0: 个 波段就择时嘛，我们一般说择股或者说择基金，还适当做一些择时。当然我们机构可能会用一些量化的手段来做的更科学更规范一些。大概的就是你要组建这种多元化的 ETF 组合呢，就是两种，一种是核心卫星策略，还有一种呢就是对行业 ETF 呢进行一个分类，细分里面找景气度非常高的、趋势好的、胜率比较高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向。
1: ETF 可以 T 加零操作吗
0: ？ETF 呢，应该说大部分是不能，
1: 大部分
0: 是不能的。
1: 也是 T 加一的。
0: 对，也是 T 加一的。它跟股票差不多，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有一些呢，它是可以 T 加零的。你比如说跨境的 ETF， 它是可以 T 加零的。比如纳斯达克 ETF 啊，因为美股本身就是 T 加零的嘛，对吧？
1: 嗯。
0: 但是它有个隔夜的问题啊，中间其实差度不大。其实最好的能体现出 T 加零的是商品类的 ETF， 比如是黄金，
1: 嗯，
0: 对吧？因为它是国内国外同时都动的嘛。啊，那么商品类的这种 ETF 它是 T 加零的，这个呢对量化投资来讲的话，它会通过套利模式来做一些 T 加零的这样一个套利，也是有机会的。
1: 您刚才说到择时，即便是选对了标的啊，择时呢仍然是 ETF 投资者面临到的最大的挑战，因为过度频繁的交易往往可能会因为择时的错误和高额成本损害长期的收益，是吗？所以说保持耐心和减少不必要的操作是提升 ETF 投资回报率的关键之一。那么您觉得对抗择时困境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0: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择时的话你要择大时，尽量不要去择小时。大时就是说
1: 大的周期大的波
0: 段，对，你如果说觉得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你这个择时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仅是因为它今天跌了个比如说几毛钱，或者说上涨了3-5%，这种择时呢太频繁了。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做投资也讲趋势嘛，
1: 嗯，
0: 它一个趋势一旦起来之后，它一般来讲呢，比如说牛市，它不会说马上就结束嘛，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它中间的任何一次回撤呢，你可以把它就是
1: 当做上车的机会，是吧？
0: 上车的机会，甚至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噪音，
1: 嗯，
0: 对吧？因为趋势来了之后呢，它有一个自我加速的一个过程。我们说你要卖到一个高点的话，其实我们永远不要觉得买一样东西，我要买的最低点，然后卖的最高点，那是不现实的。
1: 对的，
0: 只有天才中的天才。不怀疑说没有这样的人哈，大部分来讲是做不到的。对我们来讲的话，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基金呢，特别是宽基哈，建议大家去定投，定投的模式。嗯，你像今年
1: 摊薄成本，
0: 对，定投有个好处在哪里呢？我们看到银行里面它是有这种，比如说从工资里每个月扣1000块钱、2000块钱，对吧？
1: 嗯，
0: 长期来看的话，如果它是下跌的过程中，它会摊低这个持仓成本嘛。
1: 是的，
0: 其实定投的作用呢，它不是提高收益率，而是平滑买入的成本，降低择时的风险，就是把择时呢这个难题呢变成规律性的或者距离化的这样一个操作，避免你过度的去追涨杀跌，在熊市的时候特别管用。我印象中在2008年的时候我亲身经历了，当时2008年一路下跌，我原来学经济学的嘛，我有些同学就在银行工作，每次发了工资就往那边补啊。2008年我当时是从2007年的6月24日一直跌到了1664，但是呢反弹也来得很快，它一路跌下来一路定投，然后到2009年的时候有波行情来了，
1: 嗯，
0: 它大概到了2009年的3月份、4月份差不多就全回本了啊，就赚钱了。
1: 嗯，
0: 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呢，就是什么呢，在下跌的过程中定投的效果特别好，但是现实中也有这种，比如说我定投，我正好涨的时候定投，边涨边定投啊，到时候跌的时候定投，后来发现它的效果并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你会发现好像没怎么赚，也没怎么亏，或者说啊亏了。这里就是要一个好的心态，你定投的这个标的是什么？一般来说，越跌的时候越买基金它是可以的，你最好是按每个月，然后日期怎么弄呢？一般来说放在每个月的20号。为什么放在20号呢？
1: 对呀，这有讲究吗？
0: 肯定有很好的讲究。我以前是银行出来的，我以前做信贷经理啊，对公的。
1: 嗯，
0: 我每个季度的20号，我是要催促企业还贷
1: 款
0: 的。你要知道，这很多这个资金呢，它来源于的，有的不仅仅说是自己个人的钱嘛，对吧？还有一些是企业的钱嘛，对吧？还有是借贷的钱。但不管怎么样，最终呢，它是到每个季度的20号呢，它都是要结息的，它就要还钱的，对吧？那这个时候20号呢，它往往是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如果说你是2周或者说1周定投的，我建议你放在礼拜4，这个只是一个日期效应的问题。
1: 嗯，
0: 啊，那时间下来确实很好。什么时候比如说我定投，大家原来说有个微笑曲线嘛，对吧？向下的，对吧？
1: 嗯，
0: 那实际上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你的基金已经开始加速盈利的时候，你就不要定投了，可以把定投停止。
1: 嗯，是，
0: 对，除非哪一天发现哎它不涨了，涨不动了，觉得达到你的预期，比如说我已经达到了30%或者50%的收益率，
1: 嗯，
0: 对吧？那我可以慢慢的减，因为你是来这个地方是来挣钱的，你不是来赔钱的，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赚了钱，我们经常说做投资，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不贪不恐不躁不悔，对吧？你就不要过于的贪婪，有的时候就是适当的让别人也赚一点，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对吧？
1: 是的。
0: 比如说你卖错了，你不要后悔。
1: 对
0: 啊，对。再说，如果真的下跌，你不要恐慌，我手上有钱，我就慢慢买呗，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不涨，你别
1: 造。只要标的是对的，就没有问题。
0: 没错，只要你的这个标的它不退市，一般来说，大部分基金哈是不会退市的。后面我们会讲到怎么样对基金来进行选嘛，到时候跟大家说一下。
1: 好，稍后时间呢，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5: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5: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7: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8: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9: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0: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5: 你在消费，
16: 他在理财，
17: 你在应付工作，
15: 他在用心工作，
18: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17: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19: 谁会比谁更有才？
15: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2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成丰金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余成先生，跟大家聊聊如何玩转 ETF。 刚才呢跟我们说到了很多什么是 ETF， 他刚才也说到万物皆可 ETF， 说到买 ETF 其实就是买一篮子优质的股票，也说到了怎么去择时。 建议呢，大家要择大时，不要择小时。那么长期持有啊，也是 ETF 投资乃至价值投资当中最常被提到的一个原则，但是也是实践当中最难遵循的一个原则。主要的问题在于，长期对于不同的投资者来说啊，意味着不同的时间跨度。那您觉得长期是多长？如何建立投资耐心呢？
16: 这个确实是有人不同的标准哈。
20: 嗯，
16: 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吧。有一天早上，巴菲特的邻居对着巴菲特说，他说你都是世界不说首富，起码第二第三名吧，为什么你的方法这么简单的公诸于众，别人不用你的方法去赚这个钱呢？巴菲特说了一句话，他说很多人喜欢赚快钱，没有这种慢慢变富的这种习惯，大概是这个意思哈。这个就告诉我们，真正要赚钱，要像滚雪球一样的，需要一定的坡度湿度之外，还需要
20: 长坡厚雪。
16: 没错，实际上就这个道理。谈到投资耐心的话，一个呢，我觉得是可以把你的资金的属性来进行一个界定。比如说你这个钱是用来养老的，养老的呢一般来说都是以十年，起码十年吧，
20: 为一个周期。
16: 对对，
20: 是吧？
16: 还有个子女教育的，你起码是五到十年嘛。像我自己，我就给我子女交的教育储蓄，我现在已经有七八年了。我们养老除了单位的之外，给自己交一些养老的，那我可能是以30年为周期
20: 维度,
16: 维度、
20: 嗯、
16: 这种呢就属于长期的。那么短期的这个闲置资金呢，那就不适合强调长期持有嘛。第二个是建立周期的思维，经济复苏期的宽基 ETF 还有产业升级期的主题 ETF 呢，往往会呈现螺旋式上升的特征，所以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周期，那么有助于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呢，你保持这种定力。再就是呢，你用定投替代一次性买入呢，分散入场时点呢，那么降低对买在最低点的一个执念。所以说长期持有取决于你的资金属性，同时你要有周期的思维，通过定投的模式呢来减少一次性买入的风险，以此以往的话基本上能获得自己应得的一份收益。
20: 嗯，也有一些投资者啊不愿意坐电梯，
16: 嗯，
20: 他可能就会择小时，他在交易 ETF 的时候会把它当成短线炒作的工具啊，因为手续费也很低嘛。
16: 对，
20: 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应该如何去搭配您刚才说的宽基、行业主题、跨境、商品类 ETF 的比例？刚才呢余成先生跟我们说到了可以有一个核心的仓位，大概60%，还有卫星的仓位，
16: 卫星的20到30%，
20: 20到30%。
16: 对，
20: 那么我们再说的具体一点，比如说宽基、行业主题、跨境、商品类，如果说这位投资者想我什么钱都要赚啊，什么市场行情我都要参与的话，怎么去搭配？
16: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支付宝上它经常有这种排名。其实你看有些排名呢靠前的，它确实是做一个综合配置的，也做得很好。在一些股票软件里面经常会看主办会搞这个 ETF 大赛，那有些人呢做短线做波段也做得很好。一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把人群或者说客户群分为三类。一类呢就是保守型的，保守型的呢希望本金是要求安全的，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我们建议它50%-60%配置债券相关的 ETF， 宽基呢配个20%-30%，商品或者跨界的 ETF 呢配个10%-20%，行业主题的就配少一点，比如配个10个点以内。这是保守型的，它特点就是以债券为主。稳健性呢，它就需要拿到一个平均的收益，假如是有牛市的话，这个时候呢它的宽基 ETF 呢就要配到40%-50%，债券 ETF 呢配到20%-30%，行业主题的呢配个10%-20%，然后商品或者跨境 ETF 呢就配个10%-15%就行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激进，怎么配效率最高？宽基配个1/3左右，主题或者行业的你配个40%左右，债券你要么不配或者配10个点以内，商品的因为波动也比较大，那配个10%-20%差不多。总结一下呢，就是保守型的呢是以债券 ETF 打底，
20: 嗯，
16: 那么稳健型呢是以宽基 ETF 为核心，骏企型的呢以行业主题 ETF 占比铺出结构性的弹性机会，短线交易者呢是可以将 ETF 作为交易工具的。因为 ETF 呢它是不收印花税的啊，所以说这个比股票要好，但是呢它需要做的是你要有严格的一套交易模式，包括止盈止损啊，在你的这个比较成熟的体系里面来做。那么机构一般来讲的话，现在都逐步的开始用量化的模式来做，是有一定挑战的，最终是根据投资者的不同的风险偏好进行选择和配置，这是我的看法。
20: 还有一个投资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同名的 ETF 太多了， 该怎么挑？比如说我们随便说一个啊，像芯片半导体的、
16: 嗯、
20: 或者说机器人的，
16: 嗯，
20: 什么什么机器人 ETF、嗯、这个怎么挑啊？我们看什么？
16: 我的习惯是这样的，把握这几点。第一个呢，看规模，
20: 嗯，
16: 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好。什么看规模呢？就看规模有多少份额嘛。第二个看什么呢？看流动性，就是日均成交额，成交额高呢意味着买卖比较方便，那么冲击成本就比较小。第三个呢就看汇率，管理费和托管费差异虽然比较小，但是如果是长期的情况下呢、
20: 嗯、
16: 那么复利效应下是有一定影响的。最后一个要看一下跟踪误差，误差越小越能精准的复制指数的一个表现。所以同名的 ETF 虽然很多，但是你可以通过我刚才说的
20: 规模、
16: 流动性、
20: 嗯、
16: 汇率、跟踪误差这几个维度来进行一个选择。这里呢，大家可以比如说拿某一个行业

0: 业的 ETF，比如刚才说的芯片，从前到尾你就排个序，你看谁的规模是最大的。其次呢，你再看看，
1: 流动性最
0: 流动性
1: 好的，
0: 好的是哪个，然后汇率，
1: 相对
0: 还有
1: 低
0: 跟
1: 的。
0: 踪误差。
1: 跟
0: 对，
1: 踪误差是什么意思？
0: 跟踪误差，你比如说我复制这个指数，这个指数呢，机构会给一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 ETF 它都是跟踪指数的嘛，中间有申购赎回，然后它要买的股票的时候有比例的嘛，有多有少，会有波动的。那你跟踪的这个误差越少，复制的越好，说明你这个专业能力越强。不可能说100%，因为股票是停牌的，或者说因为什么原因啊，没有申购赎回啊，整个过程中呢，它需要进行一个跟踪。跟踪的话，总要有误差的嘛，这个是合理的。只是说你这个误差越小，代表你团队的能力越强。误差大部分我观察了一下，其实都差不多，各个基金公司啊
1: 就
0: 都差
1: 不
0: 不
1: 同
0: 多。
1: 基金公司的，
0: 对，因为大家都跟着主要的嘛。但是确实，你像有一些呢，因为在前10大。比如说，我们一个基金里面前10大，有的买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就是有多有少的。那么这个取决于它的专业能力，它有很多公式模型来跟踪这个东西来调。如果你调得好的话，跟踪误差越少，那下边的能力越强嘛。所以
1: 对。
0: 整个来讲的话，我们就根据这4个维度来选跟踪同一指数的 ETF。
1: 很多投资者呢也看到了 ETF 市场的快速发展，也看到了其中的一些超额的收益、获利的机会。有一些新手投资者呢，以为买了 ETF 之后，我就可以放在那边不动了，省心不会亏。但是实际的交易下来呢，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亏损。新手的交易误区主要有哪些啊？
0: 新手交易误区呢？因为对 ETF 不大熟嘛，所以说呢，都会踩坑。那我曾经也是新手，我也踩过很多坑。
1: 有哪些坑啊？
0: 你比如说，从学校里出来，觉得 ETF 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嘛，一路持有。
1: 中间经了大的周
0: 对呀，
1: 期
0: 后来
1: 了，
0: 发
1: 是
0: 现
1: 吧？
0: 整个这个经济它都是有周期的嘛，在这个过程中呢，一路持有，刚才简单的分类了，宽基其实长期持有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行业基金呢，它有的时候波动比较大，并不适合机械的买入并持有。包括我们以前做产品的时候，也曾经犯过这种类似的错误。所以说呢，这里你要区分，我觉得新手很容易的就是什么呢？认为 ETF 是不会亏的。
1: 高位追了，当然也会亏，是不是？
0: 对，没有很好的择时的时候也会，因为 ETF 虽然分散了个股的风险，我们刚才说过，投资有2个风险嘛，一个是个股风险，还有一个系统性风险。那系统性风险它是没法消除的，大部分人是避不了的。行业的 ETF 波动呢，可能还会比个股的风险还大。所以这种情况下，误区之一是认为 ETF 不会亏。我告诉大家，只要你做投资，做 ETF，因为 ETF 属于投资的一种，都要
1: 投
0: 做
1: 资就
0: 好。
1: 会有风险。
0: 对，投资有风险，你觉得稳赚不赔，这种概率比较小。除非你说我只买债券 ETF，即便是债券 ETF，它也会有波动。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正确的面对
1: 正确的认识，
0: 就是说 ETF 买的不好也会亏，
1: 而且你择时择的不对的时候
0: 对
1: 也会
0: 对，
1: 亏。
0: 你会多买几个，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会多买几个。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正好相反，前面是不会亏，就长期持有嘛，对吧？还有一种追涨杀跌、频繁交易，本来低交易的成本呢，反而可能会放大非理性的这样一个行为，频繁交易做短线，每个性格不一样嘛。如果你有这种模型，模型本身它有一定的胜率的情况下，比如说网格交易这种啊，
1: 什么叫网格交
0: 网格
1: 易？
0: 交易，比如说我把每天的价格从负10%到正10%吧，有20档嘛。中国每档的价格就会用这个写程序，很多券商都有。到了一定的时间，他会帮你卖；到了一定的时间，他帮你买，叫自动化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
1: 自动化交
0: 啊，
1: 易，
0: 对，如果你有这种自动化
1: 量化
0: 交
1: 的
0: 易的
1: 一
0: 话，
1: 种。
0: 这种呢也是可以的，不能盲目的去追涨杀跌、频繁交易啊。如果你是理性的频繁交易，而且确实它能赚到钱，一般来说优化1年5到10个点吧。还有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盲目的买入迷你型的基金，
1: 规模太小
0: 规
1: 了。
0: 模小的 ETF，因为规模小的 ETF 它没有涨大之前呢，假设它碰到一个行情不好的时候，它有可能会面临清盘的风险。
1: 迷你
0: 对
1: 型的
0: 对，迷你型，比如说它
1: ETF 也
0: 对
1: 会清
0: 低于一定
1: 盘。
0: 的份额，我忘了是5000万啊多少规模，监管层是有
1: 哎，
0: 要求
1: 前
0: 的。
1: 几年行情不好的时候，确实也出现了一些
0: 对
1: 迷你型的
0: 对，
1: 基金清盘的这种
0: 因
1: 情
0: 为它
1: 况。
0: 还有一种是发都发不出来，或者发出来靠别人帮忙。行情一不好，人家帮忙的资金走了，留的份额又不多，又没有新的申购进来，这个时候呢，它是很容易清盘的。你本来是长期持有的，都还没长期持有的，给你清盘了，大概率是亏得出来的。还有第四种误区呢，就是它在高位买了，高位买了之后呢，它
1: 站
0: 高，
1: 在山顶上。
0: 对。还有一种呢，是高溢价的时候买的。举个例子啊，一般来说，我们说 ETF 有个净值嘛，那么我们知道 ETF 价格本身是波动的嘛，它有的时候会比净值高。净值，我假如说一个基金是1块3毛钱，在实际过程中呢，它有时候比如出了什么政策利好啊之类的，某个 ETF 被一些资金看上了，有资金买入，瞬间就推高了，比如涨了5个点吧，但是净值可能没有怎么变。这个时候呢，哎，你也追进去了。理性的资金呢，它会反向进行套利，把场内的卖掉，到转换去申购赎回，利用这种套利的模式呢，最后达到一个
1: 平
0: 净值
1: 衡。
0: 平衡。那么有这帮套利的资金在的情况下呢， 它就会导致你超过实际净值的价格买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吃亏了。现在像有些套利的基金用手工来做的，去年有15%，今年据说只有6到7个点，它利用的就是大家犯这个错误的时候它进行一个反向操作，所以说呢高溢价买入是不太好的。还有一个呢误区是什么呢，是把所有的 ETF 都当作长期投资，这就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行业 ETF 波动比较大，有的时候你还是要做做波段，否则的话呢，如果说长期持有的时候呢，你就来回坐电梯，这种事情我们也见过。
1: 嗯，是的。那最后跟我们大家说说，有没有一些简单的 ETF 入门投资指南？本来呢，我们好像感觉投资 ETF 不是那么难，但是后面又听到了您说的这些很容易踩的坑之后，又觉得哎，也不是那么容易啊。那有没有一些简单的 ETF 入门投资指南？比如说选 ETF 应该关注哪些关键性的指标？您刚才已经说到了规模、流动性，还有费率，还有就是跟踪的误差。
0: 嗯，
1: 那么买入和卖出有没有一些技巧？
0: 是有的，买入技巧，比如说新手开始，你不要说去搞行业 ETF 了，宽基开始，你用定投的方式呢，分批入场，避免在溢价过高的时候买入。你买入呢，还有持有、卖出嘛，三步嘛。
1: 嗯嗯，
0: 持有的一部分呢，一般是底仓部分，长期持有。我们刚才说的保守型、稳健型、进取型嘛，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本盘。保守型的，它的基本盘就是债券 ETF 嘛。前面提到了核心仓位和卫星的仓位，卫星的仓位呢，它是可以进行适度的止盈和止损的。比如这个行业突然不行了，比如前段时间油价很高，你发现前期买了，后面它又不行了，你觉得打仗可能会结束，这个时候要适度的进行一个止盈，这是非常的重要
1: 的。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尽量避免频繁的交易，只要有交易就要产生成本，用定投的模式呢替代择时的判断，可能效果更好一点。其他的比如说大盘在上升趋势的时候做投资可能更舒服一些。
1: 那不就是右侧吗？
0: 对，尽量去做右侧。出现了什么风险的时候呢？这么多年，我觉得一个上证指数如果60日均线失守了，或者被击穿了，那个时候可能会有系统性风险出现。第二种呢，是政策强烈的要求降温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去减仓的，因为我们经历过06年、07年的这种大行情。也经历过2014年到2015年大行情，我们经常说做投资要
1: 顺势而为，
0: 要顺势而为，要吃好三碗面：基本面、技术面、政策面，有了还加了个情绪面，四碗面的啊。实际上最重要的话就是顺势而为。结合到基金本身呢，就是宽基呢，你个人对水温的判断很重要，宏观有没有系统性风险的判断是至关重要的。行业 ETF 呢，就是你对行业景气度的判断要非常。
1: 精准，
0: 你不可能像经济学家一样的把每个数字拆开，对吧？哎，对，你可以模糊的精准，知道
1: 大致的判断，
0: 大致的判断，这是很重要的，对吧？如果政策也不利，市场情绪也不利，各方面都不利的话，那这个时候你要保持谨慎。对我们专业投资来讲的话，我们一般呢是用 DDM 模型或者 DCF 模型，我们去判断，比如说分子端业绩有没有成长性，分母端利率有没有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风险偏好，有没有投资主线，大家对市场的风险评价是高还是低。如果大家都觉得有风险，那价值的话就会下行，如果风险偏好也高，每天市场上都有100-200家涨停，成交量也维持在一定的情况下，这种判断之后呢，再回到这个 ETF 你就是很容易去做一个理性的决策吧。我觉得理性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未来有哪些值得中长线关注的 ETF。 因为刚才您说到了行业有周期，有的行业目前还是在您说的水温之下的，那有些行业呢可能已经热度很高了啊。未来有哪些值得中长线关注的 ETF 您比较看好的？
0: 做案例分析啊，不做推荐啊，我只是凭我的看法啊。刚才说把整个市场分为三大类、六大小类，
1: 大周期，
0: 对，
1: 大
0: 周期、
1: 大消费。
0: 对，我觉得每个行业呢，它都有自己的周期啊。你看钢铁、煤炭、有色这些传统的，那么就要去跟踪数据，如果发现宏观数据起来了，这些呢可能就看好。目前来看我是比较看好小金属、稀土，具有中国有自主定价权的这些，我觉得是中长期看好的，因为物以稀为贵嘛，做投资是这样的，那做 ETF 也是这样的。金融这块呢也是有周期的，起码你像目前的券商从 PB 角度看属于中低位的，银行高 ROE 的都适合于中长期进行跟踪和配置，它是有投资价值的，包括保险啊，猪肉，
1: 猪周期，
0: 猪周期也是一样的，跌了大概10个月嘛，也比较长了，大家预期的是不是会反转，大家就要跟踪行业景气度啊。那么这是周期的。大科技里面呢，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延续的主线就是科技主线，科技主线呢我们刚才把它分为 TMT 还有高端装备。从目前角度来看，我觉得高端装备呢经过一段时间的回调，我可以重点跟踪一下，比如说机器人 ETF 啊， 高端装备的 ETF， 甚至一些军工，但是要看弹性啊。TMT 里面的它往往是轮动的，比如说游戏。

0: 戏啊，通信5G 也是长周期的，还有一些科技类的。高端装备里面，刚才还漏了一个，就是芯片半导体啊。对我们来讲的话，不要去追高，
1: 调整下
0: 调整下
1: 来，
0: 来。一般来说，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如果真正的科技股调整的时间，一般来说是有30个交易日，回调的幅度呢，大概有10%左右。指数啊，只调10%，一般的个股也调个20%-30%嘛。如果你真的对科技股景气度看好的情况下，特别是我们看到 AI 的发展也很多嘛，这些呢，我觉得回调到位的时候呢，它这个景气度还在的，可能
1: 对。
0: 它不是短期的1年2年的行情，它可能是5年10年16年的这样一个像以前的互联网长期的这个周期。大家都谈论有没有泡沫啊，但是我们回到投资的本源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胜率一个赔率嘛。景气度它一直如果在延续的话，业绩能放出来的话，这个时候你不要去抵抗市场。假设海外各方面都挺好的，整个市场也很好的，那回调就是买入机会。你像我的朋友但斌，他去美国投资的那些高科技，回头看看，每次嘲笑的时候，他都淡然一笑；回头看看，他又创新高了。像英伟达这种，回到我们国内也是一样的。这次 AI 它是一个解放脑力劳动的革命，我们要正视这个东西。当然，你说高了我不愿买怎么办？可能1000多块钱的寒武纪我不敢买，但是1-2块钱的 ETF 我不敢买嘛。回调的时候我买嘛，对
1: 对
0: 吧？我做
1: 对，
0: 一个配置，比如说我配个20%-30%也不过分嘛。大科技这块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是可以去选的。说到消费呢，我觉得目前来讲性价比很好的一定是消费。我是04年参加工作的，当时我们那个组长跟我说了，他说一般来说1块钱的基金哈，如果跌到个2.5毛左右，他说那大概率是
1: 跌不下去了。
0: 很有机会。包括当年香港有一个股神叫曹仁超，曹老师曾经说过，他说他有个抄底的一个法则，一样东西打了对折之后再对折，他觉得那个
1: 性
0: 就
1: 价
0: 差
1: 比
0: 不
1: 较
0: 多了
1: 高了，
0: 啊。那么我们反观一下这几年跌到2-3毛钱的基金，举个例子，前2年有个教育 ETF，它跌到2.5毛左右，它就真的就不跌了，后面就涨回去涨到5-6毛了。看近期的位置比较低的3毛多钱的生物医药 ETF。其实也很有价值的，它的业绩也在释放，国家给政策，中国的创新药已经卖到外国去了，它基本面发生变化，然后位置又低，我们就值得去关注。除了刚才说的做高景气度的，我们再配置一些用时间来换空间的，这样的组合下来的话，你的收益的话，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只是供大家参考啊，因为行业呢很多，其他的比如说酿酒食品，现在也是低谷期嘛，还有比如说旅游 ETF 类似这种呢，它是消费类的，可能也要等到大家看到数据的时候，
1: 对，
0: 比如说 CPI 的数据往上升，出行的数据大幅的上涨，大家消费意愿强烈的时候，目前的位置很低。如果做纯粹的投资，从这个 ROE 角度来去看的话，从 DCF 模型去看的话，长期也是可以去配置的，但是这取决于你自己的风险偏好，性价比现实很好。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进行一个综合的配置，用适当的定投模式来做，可能效果会好很多。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余成先生给大家关于 ETF 市场非常详细的一个分析啊！相信大家听完了之后呢，很多原来对 ETF 市场不是那么了解的朋友，现在心里应该是挺有数的了。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在 ETF 市场当中研究玩转 ETF。谢谢余总，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5: 报时新经济，
6: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5: 点击新未来，
6: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7: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8: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9: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4: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12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五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1: 好，接下来
12: 我们就有请上海谋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复旦大学上海创智学院教授陈涛先生为我们带来开幕演讲，掌声有请。
13: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企业家朋友，还有各位专家学者，很高兴今天在这里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上海谋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做的一些关于具身智能方面的一些这种这个技术还有相关的产品。那我本人也是有两重身份，一方面我是复旦大学的一名教授，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是复旦大学孵化了这一家年轻的公司。虽然我们公司孵化时间不够长，但是在过去仅仅1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标志性的成果，现在也是一家估值30亿人民币的一家这个具身智能公司。那么今天我的汇报题目的话叫做具身智能的4.0，端侧原生的机器人世界运动模型。那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词语啊，什么是具身智能4.0，对吧？其实我们过去这一年以来，具身智能这个词啊非常火。那么跟它相反的叫做离身智能，对吧？就是具身，那么就是具有身体的智能，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我们的这个汽车、我们的这个无人机啊，甚至还有我们火箭，对吧？卫星啊、雷达等等，这都是有身体的智能。那什么是离身呢？你可以理解为是在过去啊20年，我们互联网的在数字世界里面的这种智能呢，它一直是没有身体的，包括我们的大语言模型，包括我们各种这个互联网的产品。那么今天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已经全面开启了有身体智能的一个新章节。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团队重点要做的就是要解决在有身体的智能里面，怎么样让我们的 AI 彻底进入我们的物理世界，赋能我们的机器人，让我们的机器人呢来为我们现实当中的各种家庭、工业、健康啊，就是医疗等各种实际的这个环节呢来赋能。 OK， 那么这个图呢实际上是我们团队总结的，就是说是在过去的啊就是6年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整个具身智能所经历过几个关键性的时刻。那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从最早的时候，我们早期的具身智能啊，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是你用我们这个传统运动学或控制学的方法，然后提前编好，对吧？我们按照运动学定律呢来去操控我们机器人来去干活。那么到了第二阶段，对吧？我们有了这个 VLA， 叫做微型蓝规则 Action Model， 叫做视觉语言行为的一个模型。那么也相当于是我

那么我们的各种每天在网上看到的这种这个视频的素材，你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但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现在用我们的世界视频模型来生成的，所以大家就开始用世界视频模型来去考虑怎么样把这样的视频去和机器人结合起来，来去引导机器人按照视频生成的这种轨迹的方式来运动。那么第四代呢，就是我们团队啊，就是从今年年初以来提出来，我们叫做世界动作模型。那么在2026年5月份，我们也发布了这种全球第一个时空一体的世界动作模型。那什么意思呢？我们希望啊，在机器人它的视角所感知的世界和环境里面啊，我们用世界模型的这种知识和机理注入到它的这种大脑里面，让它带着对于世界的认知来去干活，来去抓东西，来去这个操控，这就是世界动作模型的一种啊定义和概念。那么围绕着这个世界动作模型啊，叫做 World Motion Model 呢，我们实际上提出了有四个啊非常这个代表性的这种这个成果。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解决的是在今天的具身智能里面，我们全国各地纷纷都在上演这个数据训练场来去采集数据的问题。我们知道今天实际上当你购买一款机器人的本体，你不得不去为它收集数以千倍、数以万计甚至是亿计的这种海量的这种数据，而这样的数据实际上是高度的重复建设，甚至是有很多是被浪费掉的。其实我们自己很多的这个从业者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数据是能够让我的机器人去学得更好，去干得更好的。所以我们这里面提了一种叫做基于视频的这种互联网数据来去让机器人跟着学习的这种降成本的范式，我们提了叫做 Efficient Learning 的这种 General Motion 的这种超高效率的学习框架，让机器人啊只用我们普通的这种1/12成本的数据就能够学得非常好。第二个叫做有逻辑啊，我们今天的机器人大脑和模型很多时候是没有逻辑的，它实际上是在照猫画虎，对吧？它跟着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可是它真的理解它里面的内涵逻辑吗？它不懂。所以我们提出来要在隐空间的世界里面，要在隐空间的语义层面，让机器人的模型真的是有逻辑的去感知到物理世界的运行法则啊。第三个叫做60倍的计算加速，那也是考虑现在的机器人他们的大脑都部署在什么地方呢？大都部署在云上。你不要看今天这个机器人在现场表演得非常好，可是它的大脑离它还有很远的距离，它是通过实时的上网来调用来完成的。这真的是我们接下来这个机器人要进入我们这种端侧世界里面的一种这个可行的方式吗？不是的，我们必须要让它把它压缩到非常小，能够部署在这种它的各种各样的终端本体里面。那第四个就是我们跨本体的数据分轮，我们的大脑不能够成为我们本体的奴隶，相反它应该成为能够驾驭各种各样不同本体的主人，这才是大脑机器人大脑的一个终极使命。那么围绕这四个点，我们做了一些过去几年我们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这是我们如何来去降低数据成本的一种范式。我们用了大量的这种互联网的数据，占了我们的60%-70%，来去学习这种人类世界里面去做事情的逻辑和先验。然后呢，我们用少量的10%的真机数据，来去把这种它在人类世界里面学习的动作画面呢，映射到我们真实的世界里面。那么我们今年也发布了一个叫 EGM 的框架，我们呢用了1/12的成本的数据呢，来去实现了全球最好的人形机器人的动作通用跟随策略，也受到了很多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其中在机器人的全身剧烈运动、跑步、急停、跨栏、投掷等方面，我们实现了非常好的效果。那么这是我们团队最早去做全球第一个人形动作来生成和控制的具身大模型 MotionGPT， 它是第一次把人的语言和机器人人形的动作在隐空间里面进行了第一次的统一，并且实现了文字和视频动作的双向生成。那么也获得了在去年呢英伟达他们很多发布的开源产品的正面的引用和他们的一种这个就是正面的评价啊。那么基于它以后呢，我们考虑

0: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动作的生成呢能够做得更长程更加连贯，
1: 所以我们可以实现像这种基于大语言模型作为内核的多轮长程的问答啊。他第一步的回答不够好没关系，我们人啊可以继续引导他来完成的更好。那么我们也实现了双人动作的合成啊，按照上面我们这种语言的指令提示呢，我们实现两个人进行跳舞，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进行一些动作的这个施展。那么有了这样的一种高层的动作规划大模型以后，我们就可以考试怎么样去把这样的大模型呢来控制和部署到我人形机器人的各种关节上。所以我们把它起名叫做从规划层到底层机器人关节的一种下沉。我们实现了全球第一个基于全身控制的机器人关节动作的控制大模型。那么我们可以实现呢让这个机器人跟着我们的这个同学我们的博士在我们的团队里面来实现这种动作的跟随左右的摇摆，然后去实现人机的协同搬运。这里面机器人的手臂上啊是有六维力传感器的，它完全跟着人来的动作来去有节奏有节拍的来去实行。那么我们也和很多国家队啊，上海人形机创新中心呢，在他们的这个青龙和玲珑本体上来实现基于人语言的这种动作的机器人的这种这个泛化啊，打拳格斗等等，可以驱动啊高达100公斤的这种这个机器人的这种运动啊。那么我们呢除了实现文字的这种这个控制呀，我们也可以给他一张照片对吧，然后让他跟着照片里的人再加上文字的提示来实现这种全身动作的这种幻想的生成和轨迹的泛化啊，实现真的从多模态提示到动作的合成。那么我们今年呢也实现了第一个叫做 MonoMimic 的机器人全身运动跟随框架。我们的同学只需要对着一个不到10块钱的便宜摄像头彻底摆脱高达数千数万的这种机器人动捕设备的依赖，他只要对着摄像头呢来去挥手来去这个展示，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呢就可以实时的把人体的动作呀映射到我们的这个本体上。那么这是完全实时的在端侧来进行运行的一个动作跟随框架。现在呢我们也正在把这样一套框架来去映射到多个机器人本体上，那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司令员在前面来动作，那后面是有数十台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本体来跟着你一块干活干任务啊。那么第二点就是叫有逻辑。什么是逻辑呢？我们的逻辑啊从好几个层面来拆解。第一个叫做三维的空间逻辑。我的机器人的第一视角进入环境里面，他要知道我左边是沙发，右边是桌，是桌子茶几，前边是壁画，那么在这个里面什么地方是走廊是空间，我要有这样的认知，有这样的空间方位的逻辑来去理解。此外呢我还要知道如何从我的上帝视角的这种去指导我机器人第一视角的动作。所以我们也做了第一和第三视角行为逻辑协同推理的大模型。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种人的操作呀可以被这个第三视角所指导和矫正。另外呢我们也做了第一视角的这种交互区域的预测。那么当机器人进入到这个房间里面，它第一关注的区域就是我们这里面画几何箭头的各种啊这个手柄啊各种这个区域和方位。那么我们今年也做了这种基于操作视频的这种叫流式的视频记忆的逻辑框架。这里面就是在模拟我们人脑是怎么来思考的。当你跟着这个人啊进入这个环境里面，在这样复杂的视频里面，我们可以很快定位出右边哪一些关键帧是我这里面机器人最需要去理解和记忆的。那么你可以看到拿手机、推门、转角，这是我机器人最应该记住的一些关键帧。那么我们用了人类的大脑的这种内脑的记忆管理来去提取出这样的关键语义转折，让我的机器人大脑大模型能够持续的理解常识的流逝任务。那么第三对吧，我们怎么样去和低成本的端侧去部署呢？我们从诞生之初就考虑怎么样去和国产的算力进行适配。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大模型啊高度依赖于英伟达的这种算力显卡， 但实际上这个是非常不能够自主可控的。我们怎么考虑去和华为的升腾，去和我们的地平线的酷蛙，对吧，去和我们的穗源科技这样一批国产的一手战力公司去做适配呢？我们历时了4-5年时间，我们获得了全球很多国际著名人工智能学会的最佳论文、最佳赛事的冠军，以及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模型的参数量、计算量下降75%以上，我还能保证我机器人推理精度的不掉点。我们可以让一个模型在我们的这种这个常识这操作任务里面来实现没有任何性能衰减的这种机器人操作加速，对吧？右边呢就是它要不停的，传统是不停的思考，不停的思考，我们是思考一次然后来连续做很多次。那么我们今年也提出了全球第一个自进化的这种视觉语言动作模型，让机器人靠内在的奖励和思考，不需要外部奖励、外部标注，我们就可以实现它自举的一种策略的改进。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右上角实际上是我们的模型可以很快的来完成这样一个抓取的任务，而右下角呢就是美国的 Physical Pi 0.7 的模型，它在多次尝试以后依然不能成功。那么我们也做了很多 demo， 像这种右边这种用阿罗化双臂去做调酒、柔性的抓取、柔性的拧瓶盖，以及左边我们快速的这种思考和推理逻辑。那么我们也公司呢也已经和美的的这种这个洗衣机，也和光明集团呢分别做了用这种机器人双手来去实现对于螺丝的精准定位和对于后盖这种只有3毫米精度的这种这个精准的插拔和拧螺丝。那右边呢实际上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双臂的这种灵巧手呢，然后拿到我的酒杯以后再选取自动化的去识别3种饮料，并且呢来去实现这种饮料的调酒和这个摇匀。我们的这个愿景就是让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拥有可以实现自主进化的具身智能大脑。那么我们也做了一系列这样的从学术界到产业界的这个工作，我们目前也已经和国内的头部的这个企业达成了广泛的战略合作，而且在部分场景上像物业接待、像一些这个制造业上下料已经实现了这种这个批量化的落地。那么2026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实现了接近1亿元的一个订单收入啊。我的汇报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 好，时间关系呢，陈涛教授呢没有办法畅所欲言，但是呢他的谋生智能所开启的世界运动模型让我们眼前一亮，他在数据的使用量，包括算力的使用量，包括他所训练出来的高效的成果之间有让人印象深刻的非常好的表现。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这一位，那就是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副董事长鲁静女士来给我们发表演讲，掌声有请。
3: 尊敬的小家主席、田园主席、杨主任、陈副区长啊，各位领导、企业家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感谢大会的邀约。今天我们相聚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共同探讨15五蓝图与企业的机遇。很高兴今天在现场看到很多的啊企业家的新老朋友，我也想借此机会表达我深深的敬意。作为金融机构，我们今天啊态度很明确，站位也很清晰，是来为科创企业站台的。当下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渣打集团在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政策报告《越过拐点》当中指出，全球正经历二战以来最深刻的地缘政治的重构，国际秩序从规则导向正加速向实力导向，传统多边效应全面失效，各国以多项结盟、小多边主义、创造自己的朋友圈的方式来应对碎片化的世界。渣打认为5大趋势将重塑未来10年权力格局的再平衡、技术竞争的白热化、资源争夺加剧、社会撕裂深化、全球治理退守为功能性的联盟。作为企业，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不是周期性的波动，而是结构性的拐点。贸易的重心将向全球南方来倾斜， 能源安全优先于气候合作，技术主权成为国家竞争的核心，而韧性将是穿越这一切不确定性的唯一的保障。李小加主席。

其在年初的论坛围绕全球 2.0 全球化 2.0 做了很多的观察和分享，我深有同感。这不仅是全球产业链演进的新阶段，更意味着企业创新和金融服务都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思考。今年也是中国15规划谋篇布局的第一年，上海的任务呢是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两大战略优势相互赋能，也为科技企业的成长和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选择在上海召开创新年会，可谓正当其时。今天的科技企业与传统企业已经有着本质的不同，过去很多企业是在国内卷完以后啊，卷出肌肉，卷出规模，有了经验再向走向世界，而今天越来越多的科创企业生而全球，从创业的第一天起，面对的就是全球市场、全球技术、国际资本和国际人才，对标的也都是全球最优秀的一级的技术和企业。与此同时，中国科技创新正在不断重塑全球产业格局，从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到新能源、高端制造，中国正在依托持续提升的创新能力、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从世界工厂正式迈向了智能制造和创新引擎。而创新也正在重新定义金融，金融的核心功能是优化资源的配置，如何优化，怎么优化，我们从哪里能够入手赶上这科创企业的步伐。传统的金融看企业更习惯于回看过去，看重的是企业的经营记录、财务报表和资产规模，而今天科技企业最重要的资产呢，往往是知识产权、技术能力、人才团队和持续创新的能力。这意味着如果金融只看过往，就很难服务于企业的未来，来支持创新将无从谈起。因此金融也必须不断的创新，我们要理解产业、理解技术、理解企业的成长规律，不仅要服务企业，更要为企业链接全球市场、产业生态和创新这个资源。科技企业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家提供资金的仅仅是提供资金的银行，更是一个能够陪伴企业成长、来帮助企业连接全球资源、共同穿越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伙伴，更需要的是一个金融的生态圈。以下不是广告哈，但是我希望能够以这个渣打集团为例，为科创企业的发展做一点点的金融注脚。为顺应科创企业的发展规律，渣打全球设立了种子基金，并建立了新经济和国际创新企业团队，推出科技企业的陪跑计划，携手 PE、VC、种子以及产业基金，为企业提供从早期成长到全球落地的全周期的金融服务，来帮助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连接市场，更好地理解当地监管、法律环境、合规环境、管理汇率、利率的风险，对接本地产业政策与投融资的资源，寻找当地合作伙伴。对很多科技企业而言，金融支持早已超越了融资，更是覆盖合规风险、资金管理、跨境流动以及对冲等系统性的能力，成为超级连接器。全球的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也正在发生，我们也在经历剧烈的变化。 AI、 区块链、加密货币、数字资产都在改变传统金融，我们希望通过积极探索更底层的创新和链接。在中国，我们投身于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应用、数币桥、数币达等相关数字化支付以及结算场景的实践探索，来布局人民币的跨境清算、人民币资产的全球配置、上海离岸金融以及要素市场的全球定价，以此打开金融新世界，也来助力上海的全球金融中心的愿景。梅雨终有尽时，盛夏就在眼前，变局之中没有现成的航道，唯有投身其中，不断校准方向，这几乎是唯一的选择。金融不再做壁上观，更愿意做企业的灵魂伴侣，山海为盟，共赴繁花。最后呢，祝愿本届论坛圆满成功，祝大家在美丽的青浦以及虹桥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谢谢大家。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0: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探索未来国际的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12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5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6: 那么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陈立先生，掌声有请。
7: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企业家，大家好，我是宇树科技联合创始人陈立，今天非常开心啊，站在亚布力啊，咱们这个企业家论坛，这个我是亚布力的成长计划的5期的学员啊，今天就以这个学员的这个身份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啊，汇报内容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宇树科技的一个发展历程啊，第二个是我自己对于这个赛道的一些未来的一些展望吧。宇树科技其实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公司主要是最近这几年这个春晚啊，包括这个25年的YoungBot 就是机器人转手绢扭秧歌，和今年的这个WooBot 机器人打拳啊，但实际我们公司其实已经成立10年了，我们是2016年啊这个学生毕业啊，属于大学生创业，工作了几个月就创办了宇树啊，所以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学生阶段，我们学生阶段在干什么。其实研究生期间，其实我们就在做四足机器狗了啊。从一开始的这个，2万块钱的这个开发经费啊，这个是学校给的，当时就想着说有没有可能用这个比较低成本的这个电驱动的这个方案来替代当时主流的腿足式机器人液压的方案，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在2013年那会儿，这个腿足式机器人主要还是液压驱动的啊，但是成本比较昂贵。啊，也不太适合大批量应用，所以我们当时一直在寻找，电驱动的方案。所以在这个 PPT 上的右图，这个是 XDog， 是当时学生阶段做的这个四足机器狗，整个研发经费大概2万左右吧，啊，所以当时还是比较提心剑走的，啊，当然就是也是花了不少时间去做，啊，所以2013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把这个单电机控制给做出来，啊，2014年做了这个单腿，这个是单腿的一个位置控制。然后2015年就把整机做出来了，所以大概花了3年时间吧。啊，我们是2016年毕业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2015年我们参加了一个在上海，我们是上海大学毕业的，然后参加了一个在上海的一个算是大学生创业的一个比赛，然后拿了8万块钱。我们惊奇的发现，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学生的这个作品还能拿到第一桶金，所以当时就埋下了这个创业的种子。当然整个发展还是比较的这个快的，我们在公司创办之后发布了第一款机器狗叫 Leica Go 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全球范围内对于腿足式机器人的这个发展也非常迅速啊，比如说像 MIT 啊，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款这个Cheetah Mini Cheetah 的这个电驱动四足机器人。所以在2013到2018年这个期间，其实整个腿足式机器人的这个这个技术方向发生了这个深刻的变革啊，从液压的到电驱动，从这个高成本到低成本，从这个运动性能啊，这个逐步的增强。当然我们也发布了其他几款机器人相案，2019年发布了这个 Alingo。 所以宇树科技其实在早几年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苦练硬功啊，一直在做底层的核心零部件技术的自研自产，这个是当时学生阶段做的一些成果啊。2015年拍了一个视频，然后发到这个当时应该还是优酷啊，发到优酷上，以及海外的话放到 YouTube 上面， 也是有小小的出圈啊，因为这个作品，然后我们也是有这个投资人找到我们，有客户找到我们说要投资我们，说要买我们机器狗，所以当时2016年毕业的时候就出来创业了啊。其实整个过程还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太多的这个一些这个惊奇点啊，但是还是就是积极的创业，所以这个是当时学生阶段做的一个这个机器人啊，非常的简陋，很多产品很多的这个零部件都是 3D 打印和手搓的，这个当时的整个动力系统架构啊，当然在当时的话还是比较前沿的，我们创新性的把这个电机驱动器啊，然后包括电机啊主控板啊，包括这个一些轴承啊都放在一起，以及三层的一个控制架构啊，所以我们当时做的一些工作就是这个创新性的去做了全球最早全自由度低成本无刷外转子电机的高性能运动性能的一个伺服机器人，这个比波森动力发布还会早一年，所以在右图当中啊旋转的这个关节电机和电机驱动器都是我们当时完全自研的啊，就是靠手搓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初创阶段啊，初创阶段的话就在2016年底到2020年，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初创阶段，当时也积极的去在国内外交流吧啊，然后比较代表性的就是右下角这张图啊，这个在最左边这个年轻人他叫本杰明啊，他就是 MIT Mini 7的这个主要作者啊，是一个 MIT 的硕士生，他硕士毕业之后就把这个成果就开源了啊，这也是在2018-2019年啊推动了第一部腿足式机器人快速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啊，当然他现在本人是在波森动力啊，大家看到的这个波森动力电驱动版本的 Atlas 啊，他的这个研发的核心人员就是这位本杰明，非常年轻啊，2000年的这个小伙子啊，我最近也会跟他再见面再交流一下。当然这个是宇树的成果啊，这个是在我们大概20方的这个办公室做的第一款腿足式机器人商业化机器人莱卡狗的一个测试。

室，啊，非常粗糙。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来我们公司，我们现在展厅还有这一台原型机啊对外展出。第三个就厚积薄发啊，也是最近这几年啊，我们把这个产品序列进一步打开。因为核心零部件自产自研之后，其实很多这个底层的架构打通之后，其实不管是四足人形啊，包括机械臂啊，包括健身泵，还有灵巧手，我们可以全系列的可以完全自研和自产。所以我们现在有非常丰富的这个产品细分和应用场景落地。那目前语速的情况就是，四足机器人目前出货量大概占70%，然后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全球领先，业务覆盖的话，我们覆盖到5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在2013年啊开始做核心零部件自研啊，包括自研电机、减速器、编码器啊，包括各类传感器。所以大家经常会问，哎，语速的这个关节电机是哪个供应商那边采购的？其实并不是啊，就是我们其实。上游供应商就是铜线和磁铁，就原材料供应商。因为这样的一个整个这个核心零部件自研，所以我们的这个性价比、可靠性、稳定性和产品的一致性是非常高的。当然，我们也积极开发各类的这个机器人算法，包括控制、感知、导航以及 AI， 也申请了一些专利。第四个就是我们企业的快速简介，我们公司是2016年底成立的，现在总部的话大概900个人，然后工厂有大概700个人，加起来大概1600个人左右。所以我们做了几个事情，第一个是开创的这个做了低成本高运动性能的四足机器人先河，这个还是确实是当时我们主要在做的事情，2013年的时候就在做了。还有就是最早公开零售四足机器人公司，这个2016年啊全球销量领先，以及我们很早就去做四足机器人应用落地了。我们当时想法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首先把本体打造好，然后再去寻找这个应用场景。所以并没有很强大的这个行业背景啊，因为本身是大学生创业，我们非常笃定，就是说四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只要你把产品做得足够可靠、稳定、性价比高，接口好，然后把整个生态做起来，这个行业应用落地商业化这一块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践行啊，语速这家公司是做一家平台的公司，跟各个合作伙伴一起深度的参与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这个发展过程。最后就是个人思考吧，因为这个赛道热度很高。语速其实是一家非典型性的这个具身智能公司，因为我们一个是成立比较早，我们成立已经10年了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这个技术核心全站自研这一块可能跟其他的相关公司可能还是有点区别，我们自研度非常高。所以我自己对于具身智能的思考就是，目前这个机器人其实没有大面积应用啊，主要原因还是这个这个具身智能大模型这一块没有成熟。现阶段呢有点像这个 GPT 发布前的1到3年，也就是说2020年或者2021年那会儿啊，就是因为 GPT 差不多是2022年年底发布，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非常像啊，大家都在积极的做探索。所以我个人觉得未来就是2到5年智能机器人技术中心，第一个是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端到端的机器人大模型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第二个，更低成本更高寿命的硬件以及超大批量规模生产制造。因为我觉得这个本体这一块在超大批量规模生产制造之后的，它边际成本是非常低的。大家试想一下，汽车那么多的零部件，这个性价比最高的汽车可能也就是10万甚至10万以内的这个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了。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这个人形机器呢未来这个性价比可以做到最好啊。第三个就是低成本大规模的算力啊，这个可能是分布式的，因为端侧的这个这个算力的话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这个续航啊，散热和成本的问题。然后云端的话有延时的问题。分布式的什么意思？比如说今天咱们在开会的这个酒店，它可能有自己的一个算力 AI 的这个基站，来给这个酒店内的所有的包括人形机器人和智能 AI 的这个设备来提供算力。所以刚才提到具身智能迈过 GPT 时刻的三个大的核心挑战，第一个就是提高模型对任务的表达能力，突破泛化性；第二个是提高模型对多元数据利用率，增加知识的迁移；第三个是提高强化学习规模效应，实现多任务进最优解啊，这个是我觉得是三大的核心挑战。当然除了语数，还有国内和海外的这个学界和这个产业界的这个公司都在积极的往这个方向去做。当然具身智能大模型它演进，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学科和赛道，比较早的时候就2024年1月份，所以也就是2年多时间啊。但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发布的非常快，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像英伟达、像 Gemini， 包括北大，包括Stanford 啊，都发布了各种啊，包括 Pi 啊，都发布了各种自己的这个具身。

0: 智能大模型。那在这个过程中，语数也我们的也积极跟进啊，在做具身智能大脑的一些布局。我们在分别在这个2025年9月份、2026年2月份以及最近啊，都有发布我们自己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模型。当然也做了一些数据采集，我们希望就是机器人最终可以干活啊，可以这个深度的参与人类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数据采集这个方案啊，去不断的去采集，在真实场景当中去采集数据，让机器人学会它在一个陌生环境当中怎么去作业，怎么去干活，并且是不需要人为再去干预的啊。我们相信就是到一定程度，3到5年啊，它在垂类的一些 2B 的场景是完全可以达到完全自主的解决80%的这个任务。当然这个在 2C 场景啊，这个可能时间需要更久啊，因为它对泛化能力要求更高啊，预计可能是8到10年甚至更久。所以刚才提到了这个具身智能 ChatGPT 时刻，它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信号就是，如果说一个机器人，哎，我今天来到这个会场啊，在这个80%的陌生场景当中，通过语言或者文字告诉他，哎，你要做哪些事情，然后机器人能顺利完成这里是有2%啊，就是你让他去整理一下桌面啊，他就自己可以把这个桌面整理好。那我觉得如果实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应该就达到了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 ChatGPT 时刻啊。所以我们也积极的在构建整个语数科技的具身智能的整个这个生态啊。我们除了上面的这个跳舞啊，这个互联网上也经常说语数机器人好像只能是在跳舞啊。当然我们也在这个下面几个视频，我们也做了很多作业的这个训练。确实现在目前存在的很大问题就是机器人在实际应用场景当中，特别是人形机器人，它的 ROI 算不过来啊，算不过来，导致这个目前商业化这一块确实会存在一些瓶颈啊。当然我相信这个会很快，所以我们积极的拥抱全球，我们这个是全球的这个我们的合作伙伴啊，基于语数的本体做的开发啊，包括像 Skill AI， 包括英伟达，包括香港科技大学等等等等啊，各种高校学界和产业界都积极的这个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后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因为我感觉这个整个全世界包括社会的发展主要是这个科技推动的，科技带来消费推动，所以我觉得个人觉得这个智能硬件啊，它这个整个发展路径就是，大家设想一下，在1990年啊，个人电脑快速发展带来了这个互联网革命，在2000年啊，智能手机带来了移动互联网革命，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的方方面面啊。当然2010年之后，大家看到这个无人机和电动汽车等代表的这个智能硬件啊，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一些机会。我们非常坚信啊，这个2030年啊，就是4年之后啊，具身智能机器人应该会引领一个新的消费浪潮，推动社会的生产力和劳动力大幅度的进步。这是我今天演讲的所有内容，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陈立先生。陈立先生梳理了语数科技一路走来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对语数科技未来的发展方向给了自己的相关的思考。其中有一点呢让我印象深刻，他觉得语数科技都在自研自己的机器人的各种零部件，但是我看到最近的股票市场随着语数科技的上市的步伐加剧，机器人的周边的产业都表现得非常好，所以也是让我用一句诗来形容语数机器人给人形机器人产业、具身智能的产业所带来的发展，那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下一位重量级的发言的嘉宾啊。那么在新的一轮产业变革的过程当中啊，动力技术会怎样定义未来的设备的能力的边界，同时又给我们在座的各位企业啊带来哪些新的机会，我们有请无界动力创始人兼 CEO 张玉峰先生，掌声有请。
2: 各位领导、各位企业家嘉宾，大家上午好，我叫张玉峰，是无界动力的创始人 CEO。 今天是第一次参加 亚布力论坛，也非常的感谢有这样的机会。我分享的主话题呢，主题是物理 AI 啊、具身操作智能的发展与思考。物理 AI 是区别于或者说对比数字 AI， 是说我们怎么让 AI 走进物理世界，怎么能跟物理世界产生交互。智能驾驶、自动驾驶是本质上是 AI 让四个轮子的汽车或者更多轮子汽车与路面与这个周边的行人、交通参与者去如何去交互。具身智能机器人，那能够跑步跳舞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也是机器人的本体，怎么与各种路面产生它的交互啊，状态的这个变化的预测和这个动作的执行。那面向这个操作来讲，那就是更加多样性复杂的细腻的亲密接触式的手眼脑的协同，手与各种物体之间的这个接触操作，以及避障本身，也是目前从具身智能的发展角度来讲最有价值也最有挑战的一部分。无界动力本身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公司，2025年成立于北京，我们在上海也有一家子公司，在上交的人工智能学院的对面，大概有50多人。我们也有幸得到了这个顶级的财务和产业投资机构的支持，从红杉、高瓴到线性到深创投、京东啊、C 资本等等。我们在全球的这个合作伙伴和这个业务拓展上也建立了诸多的这个战略级的合作以及合作方对我们的认可。我本人虽然公司创立比较短，但在智能化和 AI 的这领域上也奋斗了十几年。在地平线近10年的时间，作为智能驾驶的这个一号位，也负责了面向这个 L2 加 L2 等等智能驾驶方案的研发和交付，也有超千万套的智能驾驶系统的研发与交付。目前那面向具身的操作智能呢，我们将去解决超过移动且避障之外的更多的与物体间的操作的任务的挑战，以及面临更多的新意的场景的适配。也有幸，个人也有幸经历了几个这个终端从功能到智能机的变革。以前的通讯终端从这功能机到智能机，刚刚也经历了汽车从传统燃油车到智能网联汽车的变革。那今天现在我们有幸经历的是机器人，这样依然也是一个有着几十年历史的传统的赛道行业，如何向通用具身智能、向泛化的智能化这样的一个能力去进阶、去变革、去发展。而且我想与以前特别不一样的一点是，以前的每一代的终端的变革都是不完全或者不是我们中国产业来去引领的。这个机器人智能机器人、通用具身智能机器人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我们可以去由中国产业、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来去引领定义的一个完整的超级智能终端并且它的商业价值不仅仅在说运动商业而更多的是在怎么用手眼脑的协同来去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创造更多的生产力的提升。所以第一个分享的点是说，抓住这样的一个非常难得的时代的机会，是由我们中国的企业家有机会可以引领的一个超级智能终端的定义。智能离不开大脑，刚才有几位企业家也都分享了，其实大脑路线估计无论是在是从业者还是这个我们的投资人，大家都听到了很多的 fuzzy word 从这个 VRA 到世界模型到视频生成影空间等等等等，那也反映了是说大脑技术目前还在一个快速的迭代，还没有到一个完全的收敛的状态这里这一页呢，我也稍微去列了一下，不一定完全正确列了一下目前我们能够在市面上听到看到的一些技术，或者说技术的组合，面向这个大脑的通用的具身智能的技术本身。那 VRA 以视觉语言动作一体化为核心的路线，其实凭借语义联动能力推动了行业的早期迭代，但当它推到真实场景时这种传统以语言为中介的具身模型架构呢，试图将连续的物理世界塞入到离散的这个 语义空间，其泛化的天花板还是比较显现的。当模型跨入高动态、多元化的开放场景时，

0: 往往会失去对于物理边界与规律的认知，从而失去了在多变场景中自主预测和长效进化的能力。那行业为了解决这些挑战，其实也尝试了所谓的泛化的这种叫做世界模型的技术路线。那这一探索目前面临着一些挑战啊，一个是传统的视频生成式世界模型还是执着预测下一帧图像长什么样。由于要面对光影的变化微观杂质等海量无效的视觉表征，要进行无意义的生成，而且带来了巨大的计算冗余与像素噪音。相比之下，其实影空间世界模型能够彻底过滤掉和决策无关的像素细节，把注意力能牢牢地聚焦在世界模型的本质，叫物理世界的本质规律上，让机器人能够真正理解动作与物理世界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去构筑物理世界认知与未来状态预测的核心能力。当然，同时也不少影空间的世界模型，它也受限于单步瞬时浅动作推理的这种时序局限，让机器人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猜一步啊。这种缺乏物理常识约束的框架下，微小的单步预测偏差会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放大，而在长期的这种连续作业时会发生系统性的崩溃。所以因此要让机器人能够真正的实现广义的泛化与高效交互，那必须在影空间内真正建立起对物理因果规律的深度推演能力，同时让模型具备长时序的连续规划能力。当然影空间影世界模型，包括我们那个陈涛教授也在讲影空间影世界模型，它还是有很大的挑战的，因为整个完整预训练的影空间建模复杂度比较高，初期的实现难度大，训练过程比较难收敛啊，容易出现塌陷的这种状况。但是这是第二点想给各位企业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还是要拥抱难而正确且更接近于终极的路径。所以具身智能，具身无论是操作智能还是 in general 的智能，具身大脑的终极目标是让机器人拥有类人的世界认知建模能力，而非构建这个客观世界的完整复刻模型。所以我们不需要在世界的这个像素层面或微观层面去一比一的去还原世界的所有的冗余而是像人类大脑一样，在高度抽象的影空间中去找到那种最核心的因果关系和高维度的常识的本质。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第四位嘉宾说完，我们的网络直播就要关闭了，只留给现场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互动。请到的今天的第四位嘉宾是中银期货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有请。
13: 大家上午好啊！今天我是那个来自中银期货的产业研究员，然后主要负责的呢是聚酯这个板块。大家对于聚酯这个名词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词涤纶，那么大家应该就会熟悉很多。涤纶它是我们就是生活中衣服啊纺织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工的原料。 那么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说，由于这个中东的问题，然后导致油价上涨，它并不只单单的停留在油价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是一个由于油价上涨，然后引发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的通胀，然后改变我们整个市场对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转向的预期。那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述，就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这个油价的涨幅是如何的在我们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内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最后引发的就是有可能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这个油价上涨，然后产业链内部是如何去消化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涨幅，然后这个油价对于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整理的一条，就是也还是这个从2月28号中东的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个我们聚酯产业链内部比较重要的价格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时间线。那么现在就是美伊，就是我们在3月9号的时候，这布伦特达到了119美元每桶的那么一个涨幅。但是当天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油价其实并不符合当前美国它自身的一个利益。但是现在来看，我们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争，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博弈还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正在处于一种非正式封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海峡其实它并没有说完全的关闭，但是它这个少量就算能够通过的船只，它也需要放弃常规的一个航道，紧贴伊朗的一个海岸线航行，而且还需要获得伊朗的许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保险公司，就这个是游船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压力。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保险公司是绝对不可能去对当前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进行一个那个保险，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自己的风险太大了。而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是没有哪个邮轮敢于去通过这个霍尔木海峡，所以导致它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就是实质性的，还是仍然处于一个实质性封锁的状态。那么现在来说，就聚酯产业链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3月内部 PX 的主力合约，就是说对二甲本的一个主力合约的3月内的一个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37%以上，价格创下了就是这个合约上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市场交易聚酯产业链相关的品种的一个逻辑，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被动跟随原油大幅上涨，转变为对于它自身的一个供应不足的预期。也就过去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定价逻辑是，成本端加上加工费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方法已经完全失效了，大家完全是在焦虑于这个原料供应断供的一个问题。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旺旺。做股票就5年功夫，但是收入可观。
4: 哦，可观。
3: 我自己觉得可以。
4: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投资收益不好，你觉得理由会在哪里？
3: 他们太贪呀，你要有满足感。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个人投资者，只能按自己的水平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做嘛。
4: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也都听了吧？
3: 听了，全部听了。
4: 您最喜欢哪位嘉宾？
3: 都喜欢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微观的。就微观的，我本来想提问，后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 i 呢
4: ，i 人，
3: i 人，不提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投资等于是有个逻辑，股市中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顺势而为得到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那么这一条呢，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虽然看上去有很多比较复杂的一个化工名词，但是我们其实主要关注，主要是放张图，是主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内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我们生产那个聚酯 PX 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料是石脑油，然后这个石脑油是经过原油需要原油经过一次加工装置，然后获得一个石脑油。石脑油呢，再经过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装置叫做芳烃抽提。那么芳烃抽提呢，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获得 PX，也就是我们说的对二甲苯。然后 PX 对二甲苯和水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可以获得 PTA，然后 PTA 再和乙二醇。它0.855吨的 PTA 和0.335吨的乙二醇，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比例的关系，然后就获得了我们聚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聚涤纶。这个涤它可以分成有下面呢，再有各个品类的细分，比如说，涤纶切片，它下游是有分有不同的形态，比如长丝和短纤。最后就是可以获得我们大家最熟悉，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纺织品的服装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就是说这个由于那个原油断供，对于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先从 PX 开始讲起。PX 的话，我们也是分成两部分讲，一部分是它对于国内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对于进口的影响。我们知道石脑油它是，芳烃和烯烃产业的一个核心原料。 那么近年来，我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化工发展就是重要的试点，就是我国民营大炼化的一个快速投产，以及减油增化的一个政策趋势。这个导致我国化工产业对于石脑油的需求一直是在逐年增加的。那么我国的石脑油的一个国内的一个供应其实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化工需求了，所以说我们中国石脑油，中国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石脑油的净进口国。那么202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石脑油进口总量是达到了 1683.17 万吨，是同比大幅增长了 38% 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从进口结构来看，是俄罗斯、阿联酋和印度是位列进口的前三位，另外还有像韩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个亚洲以及中东的国家。那么我们认为呢，其实相对于日韩而言，中国石脑油市场还是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我们接下来讲到日韩的时候，就大家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说了。那么一方面，中国石脑油2025年的进口依存度，其实虽然我们说它现在在大幅增长，但是它的一个进口依存度仍然是不足 20%。那么随着我国国内的一个炼化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我们其实很多化工企业它其实也有自己稳定的一个就是配套的一个供应渠道。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刚才从这个结构上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的进口来石脑油的进口来源非常多元啊。就算是那个进口来源最大的一个俄罗斯，它的一个占比其实也就20%。所以说如果中东石脑油紧缺的话，我们认为如果持续的紧缺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去寻找，就是找俄罗斯然后印度等等国家去进行一个补足。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就是可以说是偏利好一个消息吧，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一个通行情况来看，伊朗方面似乎正在有意区分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所以说对于中国、印度等中立或者友好的国家的船只可能会给予优先通行的这么一个权，那么对美国的国家则加以监视，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国内的石脑油来说，石脑油的供应来说，它可能会没有像日韩那样那么的紧迫。但是呢，日韩它就是完全面临的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了。然后至于它为什么会去影响到我们国内的一个 PX 的供应呢？主要是因为我国 PX 的进口依存度还是有大概20%左右。那么也是由于我们近年国内的一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持续推进一体化进程。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一体化，就是当那个化工的一些龙头企业它去布局聚酯产业链的一个生产的时候，它并不仅仅只会投产某一个环节，比如说PTA 的装置，它会向上下游延伸，比如说它又去投 PX 的装置，又去投下游的聚酯的一个装置，然后它就会自己的企业内部形成一条很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这个对于它可以就降低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成本，然后提高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抗风险的能力。所以说我们国内现有的一个 PX 装置呢，大多呢都其实是已经有下游的一个 PTA 配套了，也就是说这个 PX 供应它其实是已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流向了。那么所以说进口 PX 它就成为了，就如果下游的 PTA 链厂它是有一个缺口的话，它就会去购买进口的 PX 进行一个补足，而不是去从国内的一个PX 炼厂进行购买。所以说我们认为进口的 PX 才是我们真正的我国的一个 PX 供应端的边际变量。那么我们再来看国内的一个 PX 的一个进口结构，现在韩国还是我国最大的一个 PX 的进口贸易伙伴，其次是日本。日韩两国的一个总进口量其实要达到60%，那这个其实对于我国的一个 PX 进口影响可以来说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刚才说日韩它的那个问题在于他们两国的一个能源进口结构高度依赖中东，因为他们自身国家的国土面积比较小啊，而且并不就是生产没有这个土地上是没有石油的，所以说他们的石油是高度
依赖进口的，而且我们又知道它的一个化工产业又是非常的发达，所以说导致

0: 它就必须它的一个产业逻辑就是进口原料，然后在本国进行生产之后再出口，化工品。那么根据 ICIS 的消息，中东石脑油在日本和韩国石脑油进口的比例分别要高达70%或者已和60%。那如果我们沿着产业链的继续向上追溯的话，日本、韩国约80%的一个油轮都必须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日本95%以上的中东原油，韩国70%以上的进口原油都依赖该航道。那么，而且我们刚才说日韩炼厂，它是以高精尖的一个化工产业为主，它在制作这个装置的时候，就是均适配的是中东油种。如果随便的换油的话，它可能会对它自身的一个这个化工品的出率会产生影响。所以说，它对于这个油源的转换，对于它自己的一个化工产业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一个是原油原料断供的一个风险呢，叠加现在当前的一个海运费、保险费的一个暴涨，我们认为会对日韩的一个方厶产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冲击。
1: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威廉，我19年来过，19年去苏州，20年的时候也在浦东的什么地方也去过一次。我的印象是19年那一次讲的也是给我印象很深刻。今天相对来说，可能第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我只能算是买股票的人，不能算是一个投资人，就是有赚了就可以了，有亏了就放在那里。很多时间我是不怎么关心，我从90几年就开始买股票了。经常看看，然后听听那个，也听听故事大家谈，以及我比较喜欢浩亮那个，不管他正确，他就是他的逻辑在哪里。当然，大家都希望股票涨，你一直在增长，然后会有自己的一个目标，但你有的时候很难去克服你自己的欲望跟需求。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怎么去平衡好，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你如果是比较天平的去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就相对来说好一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那么，这个随着我们霍尔木兹海峡封禁时间的逐渐延长，我们也看到日韩炼厂一些炼厂其实已经真实的开始，因为受到这个原料供应的问题，然后进行降负。日本第二大石油公司出光性产是削减了石油产品的供应，然后 PAS 工厂 INEOS 宣布因为不可抗力发货的速度放缓。韩国能源结构是稍略好于我们刚才。对比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出，韩国的它的一个那个原油进口结构其实略好于日本啊。但是像 SKUAC 的100万吨的 PX 装置也是宣布要于3月底停机，然后一些装置呢也是本来是有一些降负的计划。那么这个也就体现当前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原料断供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市场的一种担忧，而是它现在已经真真实实的去影响到了我们现在化工，就是日韩化工企业的一些实际的生产。然后就这个原料断供问题，日韩政府呢现在也在做出他们自己的努力。一个是3月16号，日本政府它其实已经开始是宣布要释放以石油储备，那么这个释放量合计是在8000万桶，相当于日本45天的一个原油供应量，石油供应量。那我们认为，如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的话，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杯水车薪。然后韩国政府呢，现在是正在积极开辟新的原油进口的供应渠道。近期呢，一个是与阿联酋达成协议，紧急引进1800万桶的一个原油，并且正在跟他们政府正在跟他们私企考虑私人企业考虑去进口俄罗斯的一个原油和石脑油。接下来我们除那个讲完这个原料断供的一个问题，我们再接下来由这个原油，由于这个原油价格大幅上涨， 而导致的一个其他的一个延伸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方厅产业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油逻辑。那什么叫调油逻辑呢？这里调的油是汽油啊，我们这里标出了一些框出了一些那个我们看到从方厅抽屉装置里出来的，它其实并不只是对耳甲苯，它还产生了很多其他的一个化学品，比如说像甲苯、醇苯，然后 C5、重方烃，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去进汽油池进行一个调油的。这是一个从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大家的一个新发现。我这里就要补充一下这个2022年俄乌战争时期的一个背景啊，就是在那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它这同时那个俄罗斯的一个它的原油的出口得到或被美国进行一个制裁，然后美国当年夏天的时候呢又调整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汽油的高方烃的就是含量的一个政策，这就导致那个美国的炼厂呢去选择拿高方烃的高辛烷值的一个方烃去代替原有的一个调油料进行一个汽油的调和，那这个就导致美国他们这边的高辛烷值的方烃的一个需求产生了缺口。那么这个时候那个欧洲的地区它其实也是由于这个俄罗斯原油出口制裁而导致他们自己的电厂的原料供应也是很紧缺的，那么他们就美国这边他就寻找了到亚洲去进口，也就是我们说韩国去进口高辛烷值的方烃去用于调油，然后进而带动了韩国的一个方烃估值的上升。那么韩国当时呢它的那个出口就有两个渠道，一个呢就是那个调往美国就运往美国进行调油，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出口到中国进行化工的，就是化工作为化工用途，就是生产 PTA。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美国的它的那个调油的一个需求就那个导致我往我国的一个 PX 进往我国出口 PX 的量产减少，那么导致当时的那个2022年时候 PX 的估值走强。那么受到现在来看受到波斯湾地区的一个冲突升级的影响，我们亚洲原油断供的风险也是大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又出现了和当时22年数据相似的一个情况，一个是 RBOB 的就是美国汽油裂解价差的一个大幅走强，第二是石脑油的那个汽油型的利润又大幅的超过了方烃型的利润。那么而且还有一条最近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据路透社的一个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其实已经下令禁止了三月份的一个成品油出口，以应对由于中东冲突可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那虽然我国的成品油出口在全球的成品油出口占比不是很高啊，大概只有3%到5%，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打消了市场对于国内中国炼厂可能会因为海内外价差过大而大量出口成品油的一个预期，那其实也是更加加剧了亚洲这边这个成品油的一个原料供应紧缺的一个忧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就是在数上已经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量的话我们还是能不能出现这个实际的量出现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我们现在的整个数据调油的一个数据跟那个22年俄乌时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参照那个俄乌时期的一个调油行情是从22年要延续到24年才结束，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即使冲突结束的话，这个调油需求的一个长尾效应可能也会继续支撑 PX 的估值。但是和22年那个俄乌冲突时期的情况不同，我们看第三张图，这个是甲苯的一个美亚价差，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出口的一个价格窗口。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甲苯和 MX 在那个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甲苯和 MX 的美亚价差是大幅收缩，说明现在这个原料供应的紧缺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亚洲，亚洲的一个方厅估值是要远高于美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

0: 建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1: 先生您好，
0: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1: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0: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1: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0: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1: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0: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4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6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4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0: 受到现在来看，受到波斯湾地区的一个冲突升级的影响，我们亚洲原油断供的风险也是大增。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又出现了和当时二二年数据相同相似的一个情况，一个是 RBOB 的就是美国汽油裂解价差的一个大幅走强，第二

二是史瑙油的那个汽油型的利润又超过，大幅的超过了方汀型的利润。那么，而且还有一条，最近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据路透社的一个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其实已经下令禁止了3月份的一个成品油出口，以应对由于中东冲突可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那虽然我国的成品油出口在全球的成品油出口占比不是很高啊，大概只有3%到5%，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打消了市场对于国内炼中国炼厂可能会因为海内外价差过大而大量出口成品油的一个预期。那其实也是更加加剧了亚洲这边，这个成品油的一个原料供应紧缺的一个忧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就是在数上已经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量的话，我们还是。能不能出现这个实际的量出现，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我们现在的整个数据，调油的一个数据，跟那个2022年俄乌时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参照那个俄乌时期的一个调油行情，是从22年要延续到24年才结束。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即使冲突结束的话，这个调油需求的一个长尾效应可能也会继续支撑 PX 的估值。但是，和22年那个俄乌冲突时期的情况不同，我们看第三张图，这个是甲苯的一个美亚价差，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出口的一个价格窗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甲苯和 MX 在那个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甲苯和 MX 的美亚价差是大幅收缩，说明现在这个原料供应的紧缺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亚洲，亚洲的一个方汀估值是要远高于美国。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一系列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逻辑。首先，我们认为此轮中东的地缘冲突对于国内 PX 的供应影响呢，主要是还是来自于进口端。但是呢，我国内的 PX 供应也确确实实的受到这个原料的问题，然后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我们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时间逐渐延长，日韩聚酯产业原料的那个预期正在逐渐兑现。我们看到第一张图，PX 对史瑙油的一个价差在小幅一度走强之后是大幅下跌，这说明了这个当前整个亚洲市场史瑙油紧缺的一个现状。然后这个二甲苯港口库存是国内的二甲苯港口库存在4月份去库的预期大增。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调油逻辑会不会在后续出现实际的，量的一个出现？那么与此同时，我刚才也说我们国内的一个 PX 供应，虽然我说，其实对于这个史瑙油的一个供应问题，其实我们史瑙油国内一个市场，它的一个抗风险的一个能力是略好于日韩，但是其实我们国内 PX 的开工也确确实实受到这个原料问题的一个产生了一个影响。福建联合、中化泉州呢，均因为原料问题降低了一半负荷，涉及的产能是180万吨一年。然后这时花了一个250万吨的一个装置呢，虽然是在近期恢复运行，但又因为原料供应问题没有办法满负。但是呢，也是有炼厂是真确实是因为现货紧张，而反而去提高他自己的负荷，说明他自己储备的这个原料是非常多的。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的就相对而言，就是中国的情况还是要好于日韩。那么短期内 PX 供应会受到这个原料的还是影响比较大。我们认为产业要解决地缘局势导致的供应缺口呢，是需要时间。那这也可能会导致全球的一个贸易流的重塑。接下来我们来看 PTA 环节。我刚才说 PX 是那个制作 PTA 的最唯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化工原料。然后我们对于下游的，因为我们这一次这个供应的紧张是主要是发生在原料端嘛。那对于下游的产品来说，它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它能不能把这个原料价格的上涨很好的去传导到下游去。这其实是一个像有点像那种击鼓传花的那么一个逻辑。
就 PTA 的现在一个加工费的。

0: 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它的一个利润压缩程度还是尚可的，因为我国 PTA 行业其实是高度的自给自足，就是我们现在那个99%的 PTA，就是只有1%不到一个 PTA 的进口，然后出口的话大概是在6%、7%左右，那也是因为我国的 PTA 的一个供应的过剩。所以说，而且另外一方面，我国的 PTA 装置也是产能是高度集中，所以说它能够很好的，它因为这个供应链厂是掌握着这个 PTA 的定价权，它能够很好的去将这个原料价格向下游顺当的传导到下游的一个聚酯端。我们 PTA 加工费跟去年三四季度比起来，并没有达到去年三四季度的那么一个低点，所以说我们认为它现在的一个利润压缩程度是可以说尚可。但是呢，由于此次中东的地缘冲突，也确确实实对日韩的一个化工企业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进而导致我国在进口 PX 上可能会产生较大的缺口。PX 估值呢是还是会相对于 PTA 来说是偏强运行，那么 PTA 的我们认为 PTA 的加工费呢还是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继续承压。然后我们再来看聚酯端，聚酯端的话，我们认为聚酯企业会在这一轮上涨中承担最大的压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聚酯的企业下游就是那个我们纺织厂。纺织厂的它的一个那个产业的模式，就是它的那个产能都是非常非常分散，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厂。但是我们聚酯企业呢，它的那个整个规模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它如果下游的小厂，它其实并没有像大企业那样有这么大比较那个对于价格波动其实是会比较敏感的。所以说，我们认为聚酯企业它其实会在这一轮上涨中承担了最大的压力。但是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觉得认为现在聚酯的企业，它的一个整个加工费的受影响是要好于我们的预期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OY 是我们长丝中那个占比最大的一个品种啊，它在那个这一轮的最新一期的毛利仍然是为正，甚至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的现象。为什么会因为这样呢？因为下游这个纺织企业正好处于金三银四的一个季节性旺季，我们今年春假的那个时间也是比较晚的，要到2月中旬。那么这个在过年之后呢，下游的纺织的订单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季节性复苏的趋势，在这样的一个刚需驱动，然后再加上这个价格上涨时，大家下游会有一个进行恐慌性的补货。所以说导致我们现在聚酯的一个利润是好于我们一开始的预期。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旺旺，做股票就
3: 五年功夫，
2: 但是收入可观。
3: 哦，可观，
2: 我自己觉得可以。
3: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投资收益不好，你觉得理由会在哪里？
2: 他们太贪呀，你要有满足感。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个人投资者，只能按自己的水平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做嘛。
3: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也都听了吧？
2: 听了，全部听了。
3: 您最喜欢哪位嘉宾？
2: 都喜欢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微观的。就微观的，我其实就我本来想提问，后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 I 呢。
3: 矮人，
2: 不提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投资等于是有个逻辑，股市中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顺势而为得到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但是我们认为现在高价的是否实际需求承接还是有待商榷。我们主要看中间的这张图，我们看到这个长丝周度产销率在进行一个周度的一个大幅上涨之后，它的产销率其实是非常差的。这个现在在经过之前的一轮恐慌性补货之后，整个下游纺织企业的它原料大概是可以维持到3月底到4月中旬。那我们市场主要关注的重心就在于在这个3月中。在这个到3月底到4月中旬之后， 那么下游纺织厂的这个原料用完之后。

0: 他是否还会不会因为这个刚需问题、刚需的需求，去不得不接受这样的高价？那么这个其实是问题就在于，就是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封锁时长。那么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整个一条产业链的一个观点。那么就随着我们从3月以来的一个期货市场的一个发展情况来看，在随着我们世界各国对这个由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引发的这个能源问题做出应对之后，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也是表示会暂停袭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然后那个市场的恐慌情绪也是得到缓解。然后就聚酯板块来看，日韩政府也是就现在这个能源问题已经开始做出他们自己的一个应对策略，也是暂时的去缓和市场对于原料供应紧张的一个焦虑情绪。但是当前美伊双方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依旧焦灼，我们也看到现在整个市场上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所以说我们不排除现在这个形势继续恶化的一个可能性。那 PX 方面的话，我们比较确定的是，就是供应端的一个压力会变大。无论是国内还是进口，那主要呢还是来自于进口板块的一个缺口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认为，就国内来说，产业它解决地缘局势引发的这个原料供应缺口呢，也是需要时间，可能会导致我们 PX 乃至最上游的石脑油的一个贸易流的重塑。PX 供应偏紧的情况，可能如果战事会继续持续的话，那么 PX 供应偏紧的情况，可能要直到下半年中国 PX 新装置的一个投产才能够得到缓解。即使未来冲突缓和的话，我们根据俄乌战争时期的一个历史情况来看，有可能也会引发，这个调油需求的滞后效应，也可能会引发亚洲方厅的一个持续走强。那么，就于聚酯产业链内部来说，我们认为 PX 依然是一个值得去多配的品种。我们要关注 PX 对石脑油的一个价差的一个修复情况。那么就 PTA 方面，虽然价格向下游的涨价向下游传导是顺畅的，但是，原料供应缺口最大影响的就是 PX 环节。那么，这个其实也会影响到 PXTA 它自身的一个开工，然后 PTA 加工费也会继续承接较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就聚酯端来说，我们对比了长丝和产销，它长丝和短纤近期的一个产销情况。长丝它虽然利润较高，就是说它价格涨得比较厉害，但是它实际的销售情况比较差。而短纤的话呢，它其实没有涨得太多，但是，它的产销就会比较好一些。那通过他们利润和产销的一个差异的表现，我们就认为，我们也是认为，就是说明下游对于聚酯厂商当前开出的高价的一个接受程度还是比较有限的，心态还是以观望为主，至少也可能要等到他们把现有的这一部分原料去消化完。这个高价能够是否有实际需求去承接，还有待商榷。我认为这取决于海峡的一个封锁时长。那么最后，我们认为就是这个原料原，我们也可以通过刚才的一系列分析可以看出来，由于原油的一个价格上涨，对于我们整条聚酯产业链的伤害都是非常大的。我们整个聚酯的一个产业链的利润呢是持续的收缩，对于我们每一个环节的影响都非常的剧烈。那么就内部的它一个聚酯板块内部品种的一个相对强弱来看，我们认为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关注一下 PX 这边的一个估值。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观点。感谢各位聆听。
1: 谢谢，谢谢。怎么样，过瘾吗，各位？每一次我都有这样一种观感，就是尤其像今天整个一个上午，四位嘉宾第一次登场，而且我告诉各位，其实四位嘉宾的时间控制非常之好，每一位半个小时，到目前为止刚刚好。如果按照平均语速的话，1秒钟4个字，每一位嘉宾的半个小时时间将近有6000字的干货，一上午将近有2万字到3万字之间的干货，很干。但是我觉得这赛场的所有的小伙伴们不大有人起身的，全程都听完。如果你觉得太干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回去回看或者回听， 是的，今天上午的很多的直播的内容，各位可以继续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的这些平台上面去做回看，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场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这四个字走到今天是第十年，之前我们每年只做投资报告会的前提下，后来我们开始除了报告会还会有参访上市公司，今天下午我们就会参访湖南长沙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以上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投资报告会网络音视频直播的全部内容，在座的小伙伴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观看直播的同朋友们，然后我们会有自己在场的 benefit 好不好，感谢大家，下一场巡回之旅我们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4: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7: 看行情，
16: 用九方，
17: 选股票，
16: 用九方，
17: 做交易，
16: 用九方。
1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

0: 维，每周是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前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聊说整个欧洲持续遭遇到了极端的热浪天气，多地的气温突破了历史极值，所以直接导致了空调啊还有制冷设备的需求暴涨，一度出现了一机难求的情况。当然还有很多小伙伴在聊关于他们的电网的问题啊，那我们抛开这些不谈，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是在极端的热浪面前，女性正在承受的不被看见的专属健康风险。我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两组真实的权威的数据啊。2003年的时候，法国遭遇了一场载入全球气象史的极端热浪，那一场高温灾害造成了大量的民众伤亡，轰动了整个世界。之后呢，法国官方是联合了多家医学机构还有气象研究中心做了一个全面的数据复盘还有统计和分析，最终呢，他们就得出了一个非常颠覆认知的结论，那就是在同年龄段同等高温暴露条件下，女性的高温死亡率比男性要高出15%。我觉得这个数字已经很厉害了，有人觉得15%这个差距不算夸张啊。那我们再来看更近更全面的一组数据，2022年的时候啊，欧洲再一次爆发大范围的持续性的极端热浪，覆盖了欧洲的35个国家，持续数月，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那后续呢，35个国家联合出具的高温灾害统计报告显示，当年整个欧洲超过6万人直接死于高温引发的各种身体病症，而在这6万的死亡病例当中，女性的死亡比例比男性足足高出了56%，这个数字很惊人了吧？这是一个极度悬殊的、绝对不能够被忽视的差距。这一组数据也赤裸裸地告诉我们，抛开职业、工作场景、外界因素等等，仅仅从人体本身的生理构造来看，女性就是高温天气里更加脆弱、更易受伤、更易发生危险的群体。那到这里可能很多小伙伴会有一个疑问啊，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普遍的认知当中，男性体格更强壮嘛，他的肌肉量更多，体能更好，那女性呢体质相对偏弱，但是也不至于在高温耐受度上出现那么大的差距，对吧？那核心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女性的身体构造和生理机制在应对高温、散热、降温还有耐受酷暑的时候，天然比男性更吃力、更弱势。这个不是说你身体素质的优劣啊，只是男女生理结构的一个客观的差异。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分享一项非常权威的对照实验啊，是日本大阪大学和神户大学联合开展的。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严谨，变量可控，极具参考价值。研究团队呢招募了37名身体健康、没有基础疾病的志愿者，男女配比均衡，年龄、体重还有体能等基础条件都经过了严格的筛选，保证变量统一。那么实验的环境呢是设定在了恒温30摄氏度的密闭室内，让所有志愿者统一骑固定自行车持续运动1小时，全程监测身体的各项体征数据，重点观测散热、体温变化以及心血管压力等核心指标。最终你们来猜一猜结果怎样？结果其实非常清晰而且有些震撼的，那就是同等的运动强度、同等的高温环境、同等的时长之下，女性的出汗量只有男性的一半。所有人都知道出汗嘛，是人体最核心、最高效、最主要的一个散热方式。那我们的身体在产生热量或者外界环境升温的时候，主要是依靠汗液蒸发来带走体表和体内的多余热量，以此来维持我们体温的稳定，避免核心温度过高而损伤脏器。那女性的出汗量只有男性的一半，那就意味着在同等的高温下，女性的身体它的散热效率会直接减半，体内堆积的热量无法快速排出，那么核心体温就会持续升高，高温堆积的风险会大幅提升。这还不是全部啊，除了散热能力弱之外啊，女性的心血管系统在高温环境之下，她所承受的压力要远大于男性。高温呢会让全身的血管扩张，心跳加快，血液循环加速，那对心血管会造成持续的负荷，而女性的心血管耐受阈值天生的比男性要低，在高温的刺激之下呢，她更容易出现心率紊乱、血压异常还有心肌供血不足等问题。更加关键的一点是啊，女性独有的生理周期，它会进一步的放大高温的风险。女性在排卵结束之后呢，体内黄体酮的水平会显著升高，这个激素变化会直接改变人体的核心体温调节基线，让身体的基础体温被动升高 0.3 摄氏度。

脆弱程度、高温致病致死的风险和65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完全持平。你要知道65岁以上的老人属于全社会公认的高温高危人群，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代谢减慢、耐受度变差，需要重点防护。而正值壮年、身体机能稳定的中年女性，高温风险居然和他们相当，这足以说明女性的高温脆弱性是刻在生理机制里面的客观特征。当然说到这里并不是说女生的这个身体素质差呀，体能不行啊，我们只是在客观的陈述一个生理上的差异，就是在耐寒、耐热、体能爆发、肌肉力量等等不同维度，男女是各有优劣的，只是单单在高温耐受、还有热量代谢以及体温调节这件事情上，女生是处于弱势的，我们会面临更高的风险。那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人心里面会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疑问啊，就是既然男女的高温耐受差异、健康风险差异那么明显，而且我们有那么多权威数据、科学实验可以佐证，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的高温防护指南、热浪应对方案或者说公共卫生防护标准并没有专门区分男女，也从来没有针对女性的专门的高温防护规则呢？那说到这里呢，就触及到了整个现代医学科学研究体系当中长期存在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男性默认值。简单直白的解释呢，就是说从最基础的细胞实验、动物实验，再到药物研发、临床试验，或者说病症总结、诊疗标准制定等等等等，数百年来科研界以及医学界一直习惯性的以男性身体、男性体征以及男性数据作为唯一的标准模板，所有的医学结论、健康标准、用药规范还有病症的判断依据等等，几乎都是基于男性样本得出的。而当这些标准和结论以及方案应用到女性身上的时候，所有人都默认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前提，那就是女性的身体结构、生理反应以及疾病特征和男性大同小异，可以直接照搬男性标准适用。那关于这个呢，医学界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啊，叫做燕特尔综合症。这个名词呢，诞生于1983年，源自芭芭拉史翠珊主演的经典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燕特尔。那电影的女主角燕特尔呢，她身处性别受限的时代，为了获得平等的读书机会，追求自己的学业理想，她就剪掉自己的长发，女扮男装，伪装成男性，然后拥有学习的资格。而医学界呢，借用这个名字定义燕特尔综合症，指的就是女性长期面临的医疗困境。女性的疾病症状、身体反应只有和男性完全一致的时候才会被精准的识别、正确的诊断，一旦女性的症状和男性标准存在差异的时候，那么就极其容易被误诊、漏诊还有延误治疗。畅销书《看不见的女性》的作者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把这种系统性的偏差和漏洞精准的总结为性别数据缺口。通俗来说呢，就是人类我们在探索医学啊、健康以及人体规律的过程当中，长期系统性的忽略了女性样本、女性数据以及女性的身体特殊性，导致了整个人类的健康标准都是一套偏向男性的单一标准。很多人可能会不敢相信啊，如此严谨的科学的现代医学居然会存在那么大的一个系统漏洞。其实要说起来的话，成因也是比较复杂的。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早期研究者主观认知局限和性别盲区。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大量的医学呀、生物学呀、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啊，都默认性别差异是一个可以被忽略的微小的变量。他们觉得说男女身体的核心运行机制逻辑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细微的生理差异不足以影响实验的结论、医疗的标准，没有必要专门区分性别样本进行研究。那这种认知偏见甚至在近年还被部分业内人士推崇。2018年2月份的时候，国际顶级期刊《英国药理学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极具争议的论文啊，题目就非常直白的反问了：临床注册试验中的性别差异真的存在问题吗？哎，这篇论文它的核心观点就是，医学研究当中不区分性别，以男性样本为模板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所谓的性别健康差异是被过度夸大的伪命题。这一篇论文发表之后，马上就引发了全球医学界的大范围的争议和质疑。后续呢，有学者就专门复盘这篇论文的研究数据呀、还有论证逻辑啊等等的，发现文中啊有大量的论据漏洞百出，根本站不住脚。但是就这么一篇文章，居然发表在了国际顶级期刊上面，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它的初衷其实是
有一些善意在里面的，但是最终却造成了百年的医疗偏差。在上个世纪中后期啊，全球发生过多起严重的药物安全事故，部分新药呢在上市之后对孕妇以及育龄女性和胎儿造成了严重的不可逆伤害，引发了巨大的公共医疗危机。那

为了杜绝这类悲剧再次发生，保护育龄女性和胎儿的生命安全，医学界呢就迅速出台了一条保护性的规则。为了规避未知的药物风险，直接将所有具备生育可能性的女性排除在新药早期临床试验之外。但如果我们从初衷来看，这应该是善意的，对吧？是为了保护女性。但是因为药物研发，它最核心最基础的实验数据全部都是来自于早期的临床试验。那一种药物它的吸收速度呀、代谢路径啊、耐受剂量啊、副作用表现啊、还有安全阈值啊等等，这些所有的基础数据都是在早期试验当中确定的。那么当大量的育龄女性被长期全面的排除在早期临床试验之外，那就意味着所有的新药的基础数据呀、还有剂量标准啊、安全范围等等，全部都是基于男性的身体样本来建立的。后续药物上市向全民通用，那女性只能被动的使用一套完全适配男性身体的用药标准。其实这也是很多女生吃药没有效果或者副作用非常大的一个核心根源，不是女性的体质特殊，而是药物的标准从最开始就没有为女性设计。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是基础科研领域根深蒂固的一个默认偏好啊，哪怕是动物实验也长期偏爱雄性样本。很多人都觉得说，哦，人体临床研究偏向男性是针对人类的偏见。其实在最基础的动物实验阶段，这种偏差就是存在的。绝大多数的药理实验啊、生理实验啊、还有病理实验啊，研究者都会优先选择雄性小白鼠、雄性实验兔还有雄性实验动物啊，为什么？理由非常现实也非常理性啊，就是雌性动物存在周期性的激素波动，生理周期嘛，对吧？所以体内的激素水平不稳定，会导致实验数据波动大，变量复杂，数据不够干净。那你需要消耗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分析和校准。而雄性动物呢，它的激素很稳定，体征也稳定，数据也就很稳定，所以实验操作更简单，结论也更直观。看不见的女性这本书里面曾经披露过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数据啊，她说全球90%以上的药理学研究论文只记录分析发布雄性动物的实验数据，完全忽略雌性样本。所以说到这里，我觉得大家就应该很明白了，说为什么女性在高温天气、日常就医以及用药治疗当中会遇到各种不适和偏差。而这种系统性的标准偏差落地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就会造成几个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隐患，每一个都跟我们女生息息相关啊。首先第一个最普遍的是日常用药剂量和副作用风险。2020年的时候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顶尖研究团队做了一项覆盖范围极广的药物复盘研究。那这个研究呢，团队是梳理了86种已经通过了 FDA 认证、全球通用的常用药物，涵盖了有感冒药、消炎药、止痛药，还有降压药、安神药等等，都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高频使用的药品。那全面对比了男女用药的身体反应以及代谢速度和用药残留情况之后呢，他们得出了一些非常非常明确的结论。对于这86种常用药男女服用同等剂量的情况下，女生身体代谢药物的速度普遍更慢，药物在血液当中停留的时间更长，浓度更高，残留更久。那这就直接导致了女性服用常规剂量的药物，它药效不一定更好，但是呢，不良反应、副作用以及身体的不适感一定会比男性更高更强烈。研究者呢专门做了一个辟谣啊，强调说这种差异和男女的体重、身高、体型没有关系，并不是说男性身体更高一点，他的体重更重一点导致了这种结果，纯粹就是因为所有的药物的基础剂量、耐受标准都是基于男性身体代谢水平来设定的，女性的代谢机制其实是不一样的，天生就不一样，但是呢女生却被迫使用了统一的男性标准。那长期下来呢，结果就是轻微一点的会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嗜睡这种副作用，那如果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加重肝肾的代谢负担，引发脏器损伤。所以到这里呢，要郑重的给所有女生一个关于日常健康的忠告啊，就是你吃药的反应不要去参考身边的男性啊，不要觉得别人吃没事儿，我吃不舒服就是我自己矫情，我体质比较差。如果服用了常规药物之后你出现了明显的不适或者异常反应，千万不要硬扛啊，不要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一定要及时停药、及时观察、及时就医干预。你的身体不适很有可能就是这套通用标准并不适配你的女性体质。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被严重误解的健康风险就是心脏病。在大众固有的印象里面啊，心脏病啊、心梗啊、冠心病啊，这些都是典型的男性病，因为我们看到的什么猝死新闻啊、心梗急救案例，绝大多数主角都是男性，所以久而久之，很多人都会默认说，哎，男性是心脏病高危群体，女性很少得心脏病啊，更不容易突发心梗。但是事实上啊，真实的医学数据完全颠覆你的认知，心脏病对于女性的杀伤力远比你们想象的要恐怖。每年因为心脏病死亡的女性人数超过乳腺癌、肺癌、慢性肺病女性死亡人数的总和。总和啊，心脏病才是威胁女性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好，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会形成女性很少得心脏病这种巨大的认知偏差呢？核心原因依旧是我们的心脏病诊断标准、症状模板全部是来自于男性患者。大家脑海里面典型的心梗发病场景一般都是突发胸闷，或者说胸口剧痛、压榨性疼痛、右肩后背有放射性的疼痛、无法呼吸啊、捂胸倒地，这些剧烈的典型的直观的症状是医学界基于大量男性患者总结出来的标准心梗状态。只要患者出现这些症状，医生会第一时间判定心脏的问题，紧急排查，急救治疗。但是女性心梗发作的时候，她大概率不会出现这种典型的剧烈的胸痛。女性心梗的常见症状往往极其隐蔽，极其容易被忽略。比方说莫名的浑身乏力呀、持续性的疲惫嗜睡呀，或者不明原因的气短胸闷啊、轻微的恶心啊，或者头晕心慌、胃部隐痛等等。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这些症状它非常的普通，非常的常见。你看疲惫、气短、恶心、头晕，那我们日常熬夜啊、劳累或者低血糖甚至肠胃不舒服等等都会出现，对吧？没有人会把这些轻微的症状和致命的心梗联系起来。那正是因为症状不匹配男性标准，很多女性心梗前兆就被自己忽略了，被医生误诊了，最终小病就拖成了大病，轻症拖成了重症，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再一次提醒所有女生，不要用男性的心脏病诊断的标准来判断自己的身体。当你频繁的出现无理由的疲惫、气短、心慌、恶心、胸闷，排除劳累或者肠胃等问题之后，你要优先去排查一下心脏的问题，不要侥幸，也不要硬扛，及时的就医检查，把危险排除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被系统滞后诊断的疾病是阿尔兹海默病，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老年痴呆。临床医学数据显示呢，女性阿尔兹海默病的确诊时间普遍比男性要晚1年到2年。很多女性患者发现患病的时候，其实病情已经进入到了中晚期，治疗难度呢就大幅增加，愈后的效果就比较差。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女性的确诊会普遍滞后？不是因为女性的发病率低，也不是因为病情发展慢，恰恰是因为女性的大脑它自带一个保护 buff， 骗过了常规的医学筛查标准。我们要知道，就是科学研究证实说，女性的语言记忆能力、情景记忆能力先天比男生要强。而目前全球通用的认知功能筛查测试阿尔兹海默的初筛量表，核心考察的就是语言记忆以及情景记忆的能力。那这就出现了一个很讽刺的现象啊，就是当男女大脑同时出现认知退化、神经损伤、病情同步发展的时候，那女性因为她天生记忆能力更强，她能够轻松地通过医院的筛查测试，分数看起来完全正常，各项指标也完全达标。那医生呢会根据筛查分数来判定认知功能正常，从而忽略了潜在的病变风险。有可能啊，实际上女性的大脑病变已经在持续进展，只是被先天的记忆优势掩盖了。那等到后续症状彻底爆发，筛查分数明显异常的时候，那病症可能已经不可逆，错过了最佳的干预窗口期。所以对于女性来说，大脑养护、认知筛查需要比男性更早、更重视、更频繁，不要依靠通用标准进行自我的判断。那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会发现啊，用药的副作用、心脏病误诊、阿尔兹海默漏诊这三类看起来完全不相干的健康问题，它的底层逻辑完全一样的，那就是女性独特的身体机制、生理特征长期被通用的男性标准掩盖、忽略和误判。女性的健康从来不是男性健康的缩小版、微调版，而是一套完全独立的、需要被独立看见、单独研究、单独呵护的体系。
当然，好消息是医学界已经彻底意识到了这套男性默认标准的漏洞和危害，所以近十年来呢，全球的医学、公共卫生、健康科研领域都在全力地修正这套沿用百年的偏差，开始专门针对女性的生理、病理、用药和养护做独立的研究，积累专属于女性的健康数据，制定专属的诊疗和养护标准。对于女性来说，首先第一位要顺应女性的专属生物钟。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面有一套专属的内在的生物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统一的24小时循环的，而男女的内在生物钟存在一个细微但是影响巨大的差异啊。睡眠科学研究数据显示，

是女性的内在昼夜周期比男性平均要短6分钟。6分钟的差异你可能觉得也不大，对吧？但是真的落实到日复一日的作息、身体代谢以及激素分泌上面，它会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内在的周期更短，那就意味着女性的身体节律天生更偏向于早睡早醒，身体的兴奋、疲惫和睡眠周期都比男性来的要早。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熬夜、同样晚睡，男性他在第二天可能只是轻微的疲惫，但是女性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乏力啊、长痘痘啊、内分泌紊乱啊、情绪崩溃啊等等。因为女性的身体节律本身它就不适合熬夜、晚睡、昼夜颠倒。所以千万别觉得说，哎，我的男同事熬夜也没问题，所以我也可以，不是这样的。女性最适配、最高效、最养生的作息，就是贴合自身节律的早睡早起，稳住睡眠节律，就是稳住内分泌，稳住体温调节能力，稳住免疫力，能够从根源上大幅降低高温天气对于身体的负荷，提升高温耐受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管理能量。女生最怕的不是吃多了，而是吃不够，这是很多女生最容易踩的一个健康大坑啊。因为绝大多数女性在进行身材管理还有体重管理的时候，她的核心思路就是少吃节食控热量，总觉得说身体的问题都是能量过剩导致的。那女性的代谢系统对于能量不足的敏感度远远高于能量过剩，女性身体最怕的不是吃太多，而是能量不够、营养不足。那从进化的这个底层逻辑来看啊，女生因为身体肩负或者生育繁衍的核心使命嘛，所以身体的能量调节优先级永远是以生育系统为第一位的。当你的身体检测到能量摄入不足、热量缺口过大、处于低电量状态的时候，那么身体会立刻启动自我保护机制，优先压缩和抑制生育相关的激素分泌。那身体为了活下去，会主动的降低代谢水平，关闭非必要的生理功能，进入到节能保命的模式。而这种长期的低能量、低代谢状态会直接让身体的体温调节系统、散热系统、心血管系统全部都变弱，高温天气下脆弱性会成倍增加。所以女性管理身体、管理健康的第一步啊，不是少吃，而是先保证吃够、吃对、能量充足。只有在能量充足、代谢稳定、激素正常的基础上，再适度的调节你的饮食结构，控制多余的热量，才能够实现健康减脂、稳定体态，同时呢，保护自己的身体机能，提升高温耐受力。长期节食、过度控卡，看起来你是在减肥，其实是在透支身体，降低免疫力，放大高温可能带来的风险。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要平衡身心。女性的身心敏感度比男性要高得多。很多人会觉得说情绪啊、压力啊、心态啊，其实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大家需要调节的通用问题嘛，没有必要说单独针对女性来强调一下。但其实身心联动的敏感度存在极大的性别差异，女生的身心通路它就是比男性更加的敏感、更加的紧密。脑科学研究显示啊，女性大脑当中负责情绪感知、情绪反应的区域和负责记忆复盘、自我反刍的区域连接更紧密，传导更迅速，这就导致了女性更容易陷入一个思维反刍的状态，就是一件小事、一次委屈、一点点压力，她都会反复的在脑海里面进行回放、纠结、内耗，很难快速的翻篇彻底释怀。那除此之外呢，女性的肠胃、关节、心脏还有内分泌和免疫系统都高度的联动，男性的压力更多的会体现在心理烦躁，而女性的压力呢会直接落地成为实实在在的身体病痛。比方说压力大就会胃痛，焦虑重就会心慌，熬夜内耗就会头晕，情绪低落呢就会免疫力低下。所以女性的健康管理绝对不能只盯着单一的身体状态，头痛一痛、脚痛一脚，真正有效的养护一定是身心同调的。关注身体症状的同时，一定要重视情绪疏导、压力释放、心态平衡。很多身体的不适不是器官出了问题，而是整个身心系统长期过载、失衡而发出的预警信号。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

0: 经有看头 APP。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0: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9: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呢，是来自黄鑫老师的《小康之后的理财思考录》里面的一节课，主要讲的呢是基金和保险。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在大 A 里面的小伙伴来说，买基金已经是一件比较稀松平常的事情了，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买了基金的小伙伴都会买保险，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买了保险的小伙伴都会买基金。因为在很多小伙伴的眼中，基金和保险它好像是两个挺独立的概念，就是你在说到基金的时候你会联想到大 A 啊等等的，但是你在说到保险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可能它的这个保障的功能会更加的看重。那么作为财富管理领域最重要的两大品类，基金和保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是如何从相斥走向相融，现在又成为财富管理的双生命运共同体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黄鑫老师的见解。
10: 没有保险就没有现代投资。如果大家看过美国电影《伟大的盖茨比》的话，大家会明白那个时候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繁荣的场景。上流社会歌舞升平，然后纽约证券交易所人头如织，伴随着美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啊，纽约街头车水马龙这种景象也确确实实令我们非常羡慕啊。就是在这一派富裕祥和、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之下，正在孕育着一场巨大的危机。这就是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史称 The Great Depression， 就是那个大萧条。大萧条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在大萧条1929年10月份的时候，道琼斯的工业品指数从381点一路下滑，连跌三年，一直来到了1932年11月的41点，整个道琼斯的跌幅超过了 89%。 美国钢铁公司然后它的股价从262美元然后一路下滑到21美元、大家想想就可能要跌了将近 90% 以上。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就是 AT&T， 它从310美元然后下跌到70美元。通用汽车从92美元一路下跌，跌到7美元。这就是惨烈的现状，这就是美国大萧条这三年间惨烈的现状。再看看美国的失业情况啊，在1929年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其实还是比较低的，它就是 4.5% 到5%左右的这样的失业率。但是呢，经过了大萧条这

0: 三年以后，到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5%，这是一个惊人的失业率，并且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才慢慢的回落到一个正常的这种区间。整个的经济下滑，股票下跌，失业率高企，金融出现了崩溃。为什么会金融出现崩溃？这里有一组数据，从1929年到1934年，美国的银行的数量从25000家左右，一直一路下跌到1933年的14000家，意思是美国有12000家的银行倒闭。就在我们现代中国来看的话，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就是有12000家，有将近1/3的银行倒闭，银行怎么可以倒闭，对吗？然后呢，这是在我们的认知中间，但是呢，事实上，在大萧条来临之后，这就是一个现状，这是我们现在很难理解的，为什么美国的银行会倒闭？这事实上，然后呢，银行也不是保险箱，美国的银行大规模的倒闭，整个的金融体系到达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是大萧条源于金融又回到金融的一个非常可怕的这样一个循环。那么，美国是如何度过这场危机的呢？我们不得不来说一下罗斯福新政。罗斯福1933年当选美国总统以后，他推行的就是罗斯福新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所谓的三二新政。它是 recovery 就是恢复，然后呢 relief 就是救济，然后呢 reform 是改革，这三方面主要内容产生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罗斯福新政，它核心是为整个经济乃至金融体系注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信心。罗斯福新政中最重要的重建信心的一个手段，就是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这项制度很大程度上帮助普通的储户在12000家银行倒闭的这个过程中间，对银行体系重建了信心，大家就敢于把钱存在银行，然后呢也不担忧倒闭。我们一直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然后呢，这个存款保险制度实质上为整个的经济、为整个的金融体系注入了一个巨大的信心。大家知道啊，我们中国也是有存款保险的，中国的存款保险是2015年的5月份推出来的。现在大家如果去很多银行网点，就会看到，然后存款保险的那个 logo，就是说本机构其实吸收的本外币存款是依照着存款保险条例受到保护的，给我们广大的储户更强的信心。我们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大概的规则是在单一机构存款50万以内，我们的存款保险是会做本金的补偿的。有了存款保险制度，也就是说有了保险，才真正意义上挽救了濒临崩溃的金融体系。但是第二个话题就是，有了保险也差一点毁了我们现代投资。另外一部美国电影就是叫 The Big Short， 大空头，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看过的。大空头描述的整个的背景是2008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因为有了保险或者是保险信用的很多的加持，使得我们的很多的投资，包括基金，包括金融的衍生品，包括期权期货的很多的衍生品，相互交织，相互叠加，相互组合，不断衍生，而积累了很多的风险，最终导致了雷曼兄弟的宣告破产，导致了很多金融机构的倒闭。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如果没有保险在中间推波助澜的话，很多的基金其实并不具备持续的包装、持续的加杠杆的这样一些能力，因为保险为他们注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保险信用。所以说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无论是雷曼兄弟的倒闭也好，或者是 AIG 受到美国政府的这种救援也好，有了保险的这种加持，保险信用的很多的加持，使得我们的金融的创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甚至是一条歧路。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有了保险也差一点毁了我们现代投资。所以我们说保险也好，基金也好，他们从来就是一个相爱相杀的存在。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保险与基金它到底有哪一些差异。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对数与指数。我们经常会问，你选择过什么样的人生，你就会选择什么样的金融产品。换句话说，你选择什么样的金融工具，就体现了你对人生的某一些态度跟看法。你选择保险，可能你就选择了指数人生，而你选择了基金，就是对数人生。四个象限，左面是对数人生，右侧是指数人生，左侧是基金，右侧是保险。 作为基金，我们追求的是财富的快速增长，然后呢，在左面的对数函数中，它确实它斜率比较大，一开始财富的积累的速度非常快，斜率也很大，到后期因为随着投资的边际递减，它可能会对于财富的获得感也好，它的收益感也好，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小，它可能边际是一个递减的这种过程，最终回到原点，它就整个的增长为零。而保险却不同，从右侧来看，如果你选择保险的话，你可能选择的是指数般的人生，你一开始它增长非常缓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斜率非常低，然后呢，你的财富的积累可能速度也非常慢，但是呢，越到后期伴随着指数的增长，斜率会不断的增加，然后呢，你财富的积累的速度也会非常非常快。这就是基金跟保险在整个财富积累过程中非常大的一些差异，就是有些是钱快后慢，有些是钱慢后快，就是你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你对于财富的终极获得感，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现代人生活节奏很快，然后呢，我们对未来也充满着不确定性跟有种焦虑感，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基金作为我们首选的投资工具。但是基金在提供给我们财富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间，确实可能很难真正意义上提供我们全生命周期到我们老了以后依然是能够有快速的资产增长的这样一些过程。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所谓的左侧交易与右侧交易。一般在左侧啊，在抛物线的左侧的这种交易我们称为左侧交易，在这根抛物线对称轴的右侧进行的交易就是右侧交易。像保险这一类机构，他们会进行左侧交易，只要整个的市场在一个相对的底部，在别人确认过的一个相对底部，他们不需要追求一个绝对的底部，他们就会进入这个市场。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不需要找到一个真正的抛物线的底端然后再去进场，而且这事实上这也并不现实，也非常难。对于右侧交易者来讲的话，一般是确认了整个右侧向上的这样一些趋势已经非常明确了，然后呢，他们才会进行交易。这是我们非常典型的基金投资者或者基金机构投资者让他们经常选用的交易策略。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需要获得一个非常确定的上升趋势，并且把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明确的趋势上，才会获得投资人的认可。这个世界上之所以会形成左侧交易或者是右侧交易，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资金属性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我们一般会认为保险的资金都是一个非常中长期的这样一些资金，一般会甚至会持续到20年甚至30年。因为保险资金的长周期属性，使得它可以在一个更长的周期来观察投资的效果，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面来理解或者是来获取整个的投资收益。他们不需要过多的去考虑短期的还本付息，或者是支付投资报酬，或者支付投资收益的这样一些顾虑，使得他们能够在一个更长的周期里面做一些真正意义上有价值投资感的这样一些选择。而作为右侧的基金交易者，为什么会做一些明确的上升趋势上的右侧交易的选择呢？因为他们的资金属性是对他们有短期收益考核要求的。如果你在短期没有达到一个收益的预期的话，投资人就会用脚投票而赎回基金，使得基金不得不要抛售资产。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基金经理他们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背负着短期产生效果为投资人创造价值的这样一些压力在进行基金投资。但是这样的压力使得交易往往事与愿违。我们来看一下从2016年1月到2019年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各类投资者收益情况的统计分析。机构投资者他的交易量占比 15.57%， 他的单账户的平均收益1344万，还有很多的公司企业投资者他的交易量只占 1.7%， 他的单账户的收益是2344万。我们这里所说的机构投资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刚才所说的左侧交易的保险机构。在未来的二级市场，寒门真的越来越难出贵子。我们再从股票基金多久可以赚钱这个视角来观察保险为什么相对更容易挣钱，而很多的基金为什么会经常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我们从2003年1月1号的这种数据一直观察到18年后的2020年的5月19号，这18年间用历史数据说话，如果你持有这只股票基金持有 超过九年的话，盈利的这种概率已经达到了100%，你的平均的年化预期收益达到了18.82%。伴随着持有年限的持续的提升，你的盈利的概率也在不断的提升，最终达到100%。伴随着持有年限的推升，然后呢，你的收益率，你的年化平均的收益率也在不断的提升。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股票基金的投资经理啊，其实压力很大，也比较难做。但是保险的投资经理通常能够出妙手的原因，这和保险与基金他们的资金的属性的差别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因为有些钱是到二三十年以后才要还的，有些钱可能三个月以后投资人就要拿回去的。聊完了基金与保险的这么多差异，然后呢，我们基金与保险最终是如何从差异从相斥走向相融的，我们来看一下。我认为保本基金是保险与基金最好的邂逅的一个典型案例。在保本基金运用 CPPI 策略，就是恒定投资比例组合保险的这样一些过程中间，非常好的体现了保险的理念以及基金理念的融合。首先要澄清，保本基金不是你在什么时候买它都保本的，必须在认购期来购买才有保本的条约。但是呢，而且现在保本基金也变得越来越少了，我们通常不叫保本基金，而叫保本策略基金。它保本的策略就是 CPPI 策略。和大家简单讲一讲到底什么是 CPPI 策略，什么是恒定比例组合保险策略。举一个 CPPI 的例子，我们一般会做这样的选择，在100块钱的投资中间，我们会拿出 91%， 就是91块钱去投一个 10% 左右收益的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投资。我举个例子，然后呢，使得91块钱在到期以后的收益能够达到100块，这100块是用来托底的，就是用来做最后的保本用的。那么剩下的9块钱呢，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市场上去投资一些更高风险品种，更具有进攻性的这样一些资产品类。所以说我们恒定的比例去投资一些稳健收益，用它来保本，并且拿出中间的一小部分去做一些更具有进攻性的投资，然后呢，实现基金的突破。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保本基金在它的前期整个的收益都比较弱，然后呢，整个的净值也没有什么大的表现，但是呢，到了后期以后，保本基金可能会有很非常明确的上涨的这样一些趋势。在整个的市场上，偏债混合基金也好，二级债基也好，很多基金都运用了 CPPI 的这样一些保险理念融入到基金之中，所以说我说 CPPI 策略是保险与基金的一次美好邂逅。另外我们来看我们基金人或者是财富管理人经常说的叫标准普尔资产象限图，然后呢，我们经常鼓励投资人，然后呢，拿出 10% 的钱做一些日常的开销，它必须是具有极大的流动性，那我们建议他买一些货币市场基金甚至是一些现金。然后呢，我们希望我们的投资人拿出我们可用资产的20%去做一些保命的钱，然后呢来配置保险产品。然后呢，我们希望我们投资人拿出30%的钱，然后做一些具有进攻性的，比如说股票啊、混合基金啊这样一些，然后呢为我们的整个的资产配置要做一些进攻性的这种考量，然后呢获取更高的收益。然后呢，我们希望我们的投资人有40%的钱是在一个长期稳健收益的账户，更大程度上应该配置一些债基啊、保本基金啊，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收益。在这样的1234的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中间，有20%是我们基金与保险的交合点。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堂课呢，是关于金融监管和创新的。因为不少小伙伴开始留言提到关于国外的一些央行和比方说像美联储啊等等的，大家都是更加关心了对于国外的这个金融监管与创新。关于美联储，关于各国央行的这个金融监管与创新的话，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赵书民老师是怎么说的。
6: 用句套话，央行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严格意义上讲，人类的货币史实际上是人类的一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基本上央行要想产生，至少要在这个国家产生了基本的初期的或者市场经济的雏形才会产生央行。为什么？因为人类在早期的时候它不需要有央行，它不需要对货币发行进行相应的控制和调控。因为讲按马克思的观点讲嘛，所谓的货币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市场上所有的每一个聪明的人自由选择为了解决商品自身内在矛盾而的一个产物。所以在早期的时候，世界各国啊都没有央行系统，包括我们国家。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讲铸造铜钱啊，包括货币流通啊，实际上是民间私营的一个结果。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央行是谁呢？实际上是早先是英格兰央行啊，也就是现在英国政府发行的央行。他英国政府这个央行啊叫英格兰银行，这个央行至今还是英国政府当前的央行。就是你英格兰银行最早是干嘛呢？是一家私人银行。那么这家银行最早呢是私人银行，它独立的发行一些这些银行券啊，发行银行券。那么什么叫银行券？我给大家做个解释啊，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没听过。很简单，在那个时代几百年前，大家用的都是真金白银啊，它不是纸币啊，真金白银。那么你拿着真金白银去旅行啊，比如说你从北京到南京，从上海去广东，你拿着一麻袋黄金，你背也背不动啊。那时候也没快递，是不是？也没京东，也没顺丰的，那怎么办？很简单，你先把这些黄金存到什么？存到银行，银行会给你个凭证，你就理解为存折吧。但这个存折是什么呢？你拿这个存折在身上到另外一个地方，凭这个存折去银行里头可以把这个钱取出来，这个黄金取出来，那么这个你直接能够兑现真金白银的这么一张纸就叫银行券。那后来这张纸是不就可以流通了嘛，对不对？于是成为了人类的货币。那当时英格兰银行就是发行这个银行券，那最终它逐渐垄断了整个全国全英国的这么一种货币发行。那么英国政府一看，哟，你英格兰银行干得挺好啊，都垄断了整个货币发行了，别烦了，你就做我们的央行得了。所以英格兰银行它是一个由私有制转向公有制的，然后国家以政权的力量，以法律的力量赋予你央行地位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么今天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祝大家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利。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9: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9: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成丰金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于成。

0: 先生，于总你好。
1: 你好。
0: 今天我们特地请于总过来跟大家聊聊如何玩转 ETF。于总，您在金融行业一共有多少年的从业经验？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选择 ETF 这个赛道呢？
1: 我有18年的从业经验，其中2年呢是在银行，10年呢在券商，还有6年呢在私募基金。契机呢说来话长，我是04年到一家银行交行，当时做对公信贷，接触到对私业务的同事呢，他们在推广当时是交银施罗德的产品，聊天的时候就了解到 ETF。
0: 那个时候就有 ETF 啊，
1: 那个时候 ETF 少，主要是以主观的为主。
0: 那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是吗？
1: 对。
0: 那个时候 ETF 虽然有，但是相比目前来说，肯定是非常少的。介绍一下什么是 ETF 基金？ETF 基金和普通的基金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ETF 基金呢，用英文表达就是 exchange-traded fund，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交易型的开放式指数基金。核心呢，一个呢就是被动的指数基金加连续交易的这样两大属性，跟踪特定的，比如说我们是宽基里面啊，像沪深300啊、中证500啊、中证1000呐、啊，特定的这个指数，通过复制指数成分股呢进行一个被动投资，当然还有行业 ETF 啊，比如说通信 ETF，那么这里面它也是通过约定的指数成分股呢进行一个被动的投资。基金经理呢，他的配置呢基本上要在这个框架里面，他不能有自己太多的主观的这样一个
0: 行为，
1: 行为，对对。
0: 所以 ETF 基金它是被动式的基金，是吗？
1: 对，它实际上是被动的一个投资模式。关注基金的时候啊，有时候要考察它的跟踪的，
0: 标的。
1: 对，跟踪标的它的有偏离，越大的基金公司呢，一般偏离度它就越小，因为这个基金呢，它有申购赎回，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场内的比场外的高了，那人家就有这种套利的机会，所以 ETF 里面交易还有这种套利的方式，它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呢，市场才会波动比较小，就平稳了。
0: 但是面对一个行业那么多只股票，不可能一只基金把所有的涵盖的股票都买到吧？
1: 说到这里吧，曾经有过一句话啊，跟一个公募的销售总监曾经聊过，因为他卖那个 ETF 嘛，他就说，实际上万物皆可 ETF。
0: 万物皆可 ETF，
1: 对，就
0: 什
1: 是
0: 么意思
1: 所
0: 呀？
1: 有的，只要你是有这种资产属性的，它都可以进行一个编制、复制成一个组合。那么这个组合呢，它就是可以买卖的，你就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 ETF。但是呢，它必须是客观呈现的，就是可计量的。大家比较公认的啊，不是说太偏的那种啊，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万物皆可 ETF，就所有的资产它都是可以打包成 ETF 的，只要在合理、合法、合规的基础上。那么 ETF 呢，它整体来讲的话，它是属于指数基金中的一类，
0: 指数基金当中的一
1: 一类。
0: 类
1: 对，并不是所有的指数基金呢，它都是 ETF，
0: ETF。
1: 它跟普通的指数基金呢，它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普通的基金的话，它只能是场外进行申购，比如在银行里申购，过了1、2个月之后，比如涨高了可以赎回，对不对？那么我们 ETF 呢，它既可以场外申购，它也可以
0: 场内
1: 场内
0: 申
1: 交
0: 购，
1: 易。对
0: 场
1: 对
0: 内
1: 对，
0: 交易啊。
1: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你有股票账户的话，那你买这个 ETF 是很方便的。当然，它跟普通的 ETF 呢，它也有一些区别啊。比如说刚才说的交易方式，对吧？ETF 呢，在证券交易所，它是可以实时的买，还有实时的卖。普通的呢，一般的按照收盘后的这个
0: 对，
1: 净值来申购和赎回。另外一个呢，就是成本方面。那么 ETF 作为被动管理，费率呢，它比主动性的基金呢是要低一些的啊。另外，透明度就是 ETF 每天它都是公布持
0: 你
1: 仓
0: 实
1: 的。
0: 时可以看
1: 对
0: 到
1: 对，
0: 是吗？
1: 普通的基金呢，一般的季报才能披露，在股票软件里面是可以看得到的。
0: 近年来呢，中国的 ETF 市场可谓是快速的发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ETF 行业发展报告2026。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境内交易所挂牌上市的 ETF 产品数量是达到1381只，总规模呢是超过了6万亿元，也成为亚洲第一大 ETF 市场。您刚才也介绍到了 ETF 在产品的类型上，它是涵盖多种类型的，比如说宽基、行业、主题、策略、跨境，还有黄金啊等等。国内的 ETF 市场呢，用不到2年的时间，就从2万亿的规模突破到了6万亿，增长的速度也是远远超过全球其他市场的同期水平的。和海外成熟的 ETF 市场相比，国内市场的发展有哪些独有的特征呢？
1: 中国这个 ETF 发展去年是最明显的，实际上就是因为2024年的924有一波暴涨的行情，
0: 是的，
1: 吸引了很多的资金对股市的关注。

0: 流的宽基 ETF 占比是超过了70%。另外一个呢，就是产品的创新呢，也是高度活跃。像科创板的 ETF 呢，它从原来的38只增长了100多只，翻了将近2倍。债券的 ETF 规模呢，也同比增加了3倍左右。其次就是存量与增量呢，它是三轮驱动的。像去年存量的这个产品规模，它是增长了大概1.6万亿，贡献了70%。那么新发产品呢，贡献了约0.7万亿。这一些特点呢，一个是转型效应，第二个呢就是国家的政策驱动。我们知道，在美国市场，它的这个 ETF 占股票的市场大概占20%左右。那么中国呢，2025年初的时候，它只有占3%左右。即便你现在增加了，也就是4%、5%的样子，跟美国差将近15个百分点。
1: 所以还有巨大的发展
0: 对，
1: 空间。
0: 所以说 ETF 的发展呢，它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很多人买股票其实不挣钱，一年到头算下来不挣钱，但是往往可能被你遗忘在银行里面的某个角落里的，就是基
1: 金
0: 金反而帮你赚了钱。事实上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有这种体验，包括我的朋友也有这种体会。突然发现，耶，那个银行里面多了个几万块钱，发现原来是以前买了忘了的。随着时间过去之后，反而这个 ETF 在市场起来就要逐渐的有盈利。
1: 你刚才说到了机构投资者目前在 ETF 市场占比是很大的，那现在呢，确实有很多机构投资者是在大幅提升 ETF 的配置比例，ETF 占 A 股市场的交易量占比也是逐年的提升了。那么，这种指数化投资的大趋势会改变 A 股市场原有的个股定价逻辑吗？
0: 肯定是会的，因为现在产品创新呢越来越多，像有些头部的公司，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不是推荐股票哈，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宁德时代，现在在公募的 ETF 里面呢，合计持有的大概是500亿，占整个公募基金总市值的38%左右。随着 ETF 的扩容呢，对 A 股的某些龙头股，因为大股票它都会纳入 ETF 嘛。这里介绍一个常识，就是 ETF 呢，一年它会调2次成分股，它会把流动性不好的或者说业绩不好的调出去，然后把好的调进来，确保它的流动性、优质性、代表性。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买的 ETF 其实基本面整体是向上的，所以买 ETF 实际上是买一个优质股票的一篮子。刚才说的对 A 股的一个定价逻辑，一个是个股方面，另外一个呢，它的定价的效率呢会出现一个分化。那么主流的指数成分股呢，定价更依赖于市场的一个贝塔，那么中小市值呢，非成分股的价格发现功能可能会边际弱化。同时呢，ETF 扩容呢，强化了机构交易的占比，使市场的定价呢更加有效，那么增加了主动管理获取超额收益的难度吧。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是渐进的，不会彻底的说取代某个个股的定价。但指数化的投资呢，它的话语权呢会逐步的提升，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某个行业里面的什么股票是龙头，比如说卫星 ETF，那你点一下它股票软件里面前10大股持仓的股票是哪些，那基本上代表这个行业的龙头。
1: 是的。
0: 对我们来讲，我们做 ETF 的时候呢，找股票的时候也是很好找的。
1: 那我们再来看看个人投资者啊，面对快速发展、产品呢日益丰富，甚至有些让人眼花缭乱的 ETF 市场，投资者如何善用 ETF 的工具？才能够更好的分享资本市场的发展红利呢？
0: 确实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么多基金选哪个，对吧？
1: 对，
0: 新手也不好选。
1: 数千只
0: 对对，
1: ETF 啊，
0: 是的，是
1: 如
0: 的。
1: 何入手？
0: 对我们来讲的话，首先取决你的风险偏好。假设你是个非常激进的，那你选的可能希望涨趋势的啊。我们经常说做投资呢，它其实2个要素，一个要素呢是胜率，第二个要素呢是赔率。如果你是个非常激进的，那么你就选这种趋势向上的、行业景气度非常高的。比如说今年很多朋友买芯片 ETF，对吧？那他就获取了他的一个收益，
1: 超额收
0: 对，
1: 益。
0: 超额收益。因为像韩国的话，像中韩半导体这种，今年都是100%多的这样一个收益率，半年时间不到。如果咱们能把握这种趋势，配这些东西，那就赚得快。但作为新手来讲的话，你没有这种认知的情况下呢？那我们一般的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般说先买宽基，因为宽基呢，它覆盖的行业比较广，流动性呢也比较好，它一般呢是入门选手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这里面比如说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今年比较好的是科创50，是不是上半年涨了60%？其实不比股票差了。
1: 比
0: 那么，
1: 股票好，
0: 嘿嘿，
1: 大部分平均下来
0: 是的，
1: 啊。
0: 是。那么长期来看，像沪深300，还有上证50，我印象中在券商的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当时买进去之后呢，从1块钱的话出来就变成了好像是8毛5了，正好买的时候是高点嘛，后面一路下跌，我就一路发了工资就买，它最后跌到了5毛多，
1: 那算定投
0: 五
1: 了那
0: 毛
1: 个
0: 五，
1: 时
0: 对，
1: 候，
0: 定投。后来它最高涨多少呢？涨到了1块5毛多，
1: 啊，三倍了。

0: 对，所以说宽基呢，实际上你只要碰到行情不好的情况下，你做定投，后面基本上能回来的。我还算过，大概一年，比如说你赚个7到8个点，平均下来的话，假设以10年为这个周期的话，它
1: 年
0: 是，
1: 均复合增长
0: 对
1: 率
0: 对对，问题不大的
1: 是
0: 啊，
1: 吗？
0: 对，
1: 那
0: 正
1: 挺
0: 常，
1: 好的，如果再
0: 对，
1: 加上复利。
0: 7到8个点是我们觉得是基础的，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有个12个点左右，这是我们用数据统计的，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统计一下啊。就是说宽基这一块呢还是很好的，因为它不是说单向博弈，它是每年是有分红的。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好的头部的一些产品，比如说 ETF 里面优选这种规模大的、日成交额比较高的这种。
1: 流动性好的。
0: 对对对。另外一个呢，如果你有很多朋友也做股票啊什么的，你就问他行业方向，逐步的扩展自己的能力，再根据自己兴趣啊、研究能力，对这个行业啊、主题啊，甚至跨界的 ETF，你进行一个研究。这样的话呢，你新手就很容易入手了。刚才的3步骤，从宽基，在头部的一些大的产品，然后逐步再进行一个能力圈的扩展，对吧？通过这3步呢，慢慢的切入进来。
1: 那对于 ETF，可能有一些投资者有一点误解。ETF 呢，是通过持有一篮子您刚才说到的优质的股票来分散了个股的风险，因此呢，也会是一些稳健而保守的投资者他的一个选择。但是呢，从去年的市场数据来看，情况好像并不是这样。ETF 确实能够消除了个股特有的非系统性的风险，比如说你要是持有一只个股的话，它业绩突然是出现大幅下降，或者说爆个雷什么的。但是呢，它也会将投资者暴露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之下，也就是当某个行业遭遇到系统性的变化，那么行业内的公司呢，往往也会受到同步的影响。行业的 ETF 波动性可能会超过许多业务多元化的龙头个股。那您刚才说到了，我们要分3步走啊，也说到了跨境啊、跨资产类别。那么您觉得如何去构建一个跨行业、跨市场，甚至跨资产类别的多元化的一个 ETF 组合？
0: 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我就分两个维度跟大家讲啊。一个呢，就是从仓位配置上来讲，一般来说呢，核心的仓位啊，比如说你属于稳健型的，就配60到70，比如说我配置在宽基里面，沪深300啊，中证500或者中证 A500 嘛，获取的市场一个平均收益。因为我们做投资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做投资就是有风险的。你如果想不冒风险来做投资，那除非你买国债。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既然要进这个市场，你就要了解投资的本质，然后它的相关影响。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做投资嘛，最终的话就2种风险。第一种呢，就是个股的踩雷风险，就是上市公司它可能因为各方面原因，业绩啊，或者说管理层啊这种原因哈，会爆雷，个股的风险，这是第一种风险，很常见的一种风险。第二种呢是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呢是没有人能逃得掉的，或者说99.99%的人没人能逃得掉，就这个风险呢你要坦然的接受。当然，如果说有很强的预判能力，设定一个比如说一个阀值，这么多年我们根据历史来讲的话，比如说大盘负值啊，比如说跌破60日均线，你就不要玩了，那就说明出现了系统性风险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撤了，仓位降到最低了。正常情况下呢，基金呢它有一篮子股票，它能克服的就是个股的踩雷风险。所以说，在没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ETF 大部分时间是赚钱的；它不赚钱的情况下，大部分时间呢亏钱的。我们说这个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哈，特别是宽基非常明显。当然，如果提到的行业基金呢，它有点不一样，它根据行业的周期，它是有上升期也有下落期，不同的这样一个行业周期。像我们今年的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芯片呐、半导体啊，这些
1: 还有机器人。
0: 对机器人有很多催化，一个是美国的特斯拉 Plus，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的一些像宇树啊，它要上市。回过头看哈，我们怎么样构建多元化的 ETF 这个组合？我就建议呢，一个呢是核心仓位搞一个平均收益60到70，再一个呢就是卫星的这样一个仓位，比如说配置一些行业的 ETF。科技类的，还有消费类的，周期类的，对吧？根据自己的认知捕捉这种结构性的机会。另外一个呢，配10%到20%是跟自己的风险偏好，比如我非常保守，我就配债券的 ETF，或者我觉得哪一个国家的它的某一个产业走得很好，比如说中韩半导体 ETF，今年有超额收益的跨境的这种 ETF。当然，如果你觉得现在利率要下行了，像印象中是在去年的时候，商品比如黄金类的也走得很好，对不对？那么这个根据自己的配置方向，就我们把它分为核心仓位、卫星仓位，还有补充的这样一个配置。
1: 什么叫卫星仓位？
0: 60%、70%的大本营盘，卫星的呢，就是我20%到30%，有一定弹性的。
1: 这两个字怎么写？
0: 卫星嘛，保卫的卫，星球的星。
1: 啊，就是天上那个卫星。
0: 对对，那就好比就是说我们是地球嘛，那得配个月亮嘛，
1: 嗯嗯，
0: 对吧？这么一个模式，你就是分散一下，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嘛。当然你最好选择一些相关性比较低的这样一个资产，因为我们做投资的人觉得天下的免费的午餐是没有的，但是唯一的免费午餐呢，就是你的资产构建组合，然后资产的这个类型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这个是在科学上我们的前辈已经给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你的资产相关就越低的话，整个组合的风险越小，一般是这样一个模式。这是从核心和卫星的策略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你说我对这个东西都不是很了解，我只想做一件事情赚钱 OK， 那还可以有一种方式，就通过行业来选行业呢。我们一般来说我自己分的啊，把这个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是大周期，第二大类呢是大科技，第三大类呢是大消费。大周期里面它分为两类，比如钢铁、有色、煤炭、猪肉这种传统，那么
1: 传统周期吗？
0: 对，传统周期。还有一类呢就是券商、保险、信托、银行、地产，对，金融板块，它也属于周期板块，它很明显的周期板块，
1: 嗯，
0: 大周期里面其实今年有一些小金属包括稀土，
1: 嗯，
0: 它是走得不错的，
1: 对的，
0: 是不是？所以说周期里面你要细分去选一些，
1: 嗯，
0: 啊。那么第二类呢，是
1: 大科技，
0: 也分两类。一般呢传统分一个是叫 TMT 板块， TMT 板块包括科技啊、传媒啊、通信啊，那都有相应的 ETF 在里面，统称为 TMT 板块。那么这个板块呢在行情风险偏好非常高的时候它弹性很好，
1: 嗯，
0: 就是牛市的时候容易涨。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为高端装备。高端装备里面比如说机器人这块属于高端装备，军工这块也属于高端装备。第三类呢是消费，大消费。大消费呢我们一般把它分为这么两类，一类呢就是医药，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医药相关的消费，比如说酿酒食品，
1: 酒
0: 对吧，还有社服，比如说旅游等等，那么这些传统的消费，把这一块呢我们把它分为三大类然后六大小类。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分完之后呢，你再根据一些相关的新闻啊，根据你的认知啊，然后你再看看它的走势。因为选行业 ETF 呢死拿肯定是不行的，我们曾经也吃过亏，我们虽然是专业机构
1: 坐电梯了，
0: 对，我们曾经也坐电梯了，后来我们发现还是要根据行业自身的波动包括它的趋势，
1: 嗯，
0: 适度的做一些这个波段，就择时嘛，我们一般说择股或者说择基金，还适当做一些择时。当然我们机构可能会用一些量化的手段来做的更科学更规范一些。大概的就是你要组建这种多元化的 ETF 组合呢，就是两种，一种是核心卫星策略，还有一种呢就是对行业 ETF 呢进行一个分类细分，里面找景气度非常高的、趋势好的、胜率比较高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向。
1: 嗯，ETF 可以 T 加零操作吗
0: ？ETF 呢，应该说大部分是不能，大部分
1: 是
0: 不能的。
1: 也是 T 加一的，
0: 对，也是 T 加一的。它跟股票差不多，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有一些呢，它是可以 T 加零的。你比如说跨境的 ETF， 它是可以 T 加零的，比如纳斯达克 ETF 啊，因为美股本身就是 T 加零的嘛，对吧？
1: 嗯。
0: 但是它有个隔夜的问题啊，中间其实差度不大。其实最好的能体现出 T 加零的是商品类的 ETF， 比如是黄金，
1: 嗯，
0: 对吧？因为它是国内国外同时都动的嘛。啊，那么商品类的这种 ETF 它是 T 加零的，这个呢对量化投资来讲的话，它会通过套利模式来做一些 T 加零的这样一个套利，也是有机会的。
1: 您刚才说到择时，即便是选对了标的啊，择时呢仍然是 ETF 投资者面临到的最大的挑战，因为过度频繁的交易往往可能会因为择时的错误和高额成本损害长期的收益，是吗？所以说保持耐心和减少不必要的操作是提升 ETF 投资回报率的关键之一。那么您觉得对抗择时困境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0: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择时的话你要择大时，尽量不要去择小时。大时就是
1: 大的周期，大的波
0: 段。对，你如果说觉得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你这个择时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仅是因为它今天跌了个比如说几毛钱，或者说上涨了3-5%，这种择时呢太频繁了，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做投资也讲趋势嘛，
1: 嗯，
0: 它一个趋势一旦起来之后，它一般来讲呢，比如说牛市它不会说马上就结束嘛，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它中间的任何一次回撤呢，你可以把它就是
1: 当做上车的机会，是吧？
0: 上车的机会，甚至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噪音，
1: 嗯，
0: 对吧？因为趋势来了之后呢，它有一个自我加速的一个过程。我们说你要卖到一个高点的话，其实我们永远不要觉得买一样东西我要买的最低点然后卖的最高点，那是不现实的。
1: 对的，
0: 只有天才中的天才， 不怀疑说没有这样的人哈，大部分来讲是做不到的。对我们来讲的话，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基金呢，特别是宽基哈，建议大家去定投，定投的模式。你像今年
1: 摊薄成本，
0: 对，定投有个好处在哪里呢？我们看到银行里面它是有这种，比如说从工资里每个月扣1000块钱、2000块钱，对吧、
1: 嗯？
0: 长期来看的话，如果它是下跌的过程中，它会摊低这个持仓成本嘛？
1: 是的。
0: 其实定投的作用呢，它不是提高收益率，而是平滑买入的成本，降低择时的风险，就是把择时呢这个难题呢变成规律性的或者距离化的这样一个操作，避免你过度的去追涨杀跌，在熊市的时候特别管用。我印象中在2008年的时候亲身经历了，当时2008年一路下跌，我原来学经济学的嘛，我有些同学就在银行工作，每次发了工资就往那边补啊。2008年我当时是从2007年的6.24一直跌到了1664，但是呢反弹也来得很快，它一路跌下来一路定投，然后到2009年的时候有波行情来了，
1: 嗯，
0: 它大概到了2009年的3月份、4月份差不多就全回本了啊，就赚钱了、
1: 嗯、
0: 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呢，就是什么呢，在下跌的过程中定投的效果特别好。但是现实中也有这种，比如说我定投，我正好涨的时候定投，边涨边定投啊，到时候跌的时候定投，后来发现它的效果并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你会发现好像没怎么赚，也没怎么亏，或者说啊亏了。这里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你定投的这个标的是什么？一般来说，越跌的时候越买基金它是可以的，你最好是按每个月，然后日期怎么弄呢？一般来说放在每个月的20号。为什么放在20号呢？
1: 对呀、啊，这有讲究吗？
0: 肯定有很好的讲究。我以前是银行出来的，我以前做信贷经理啊，对公的。
1: 嗯，
0: 我每个季度的20号，我是要催促企业还贷
1: 款
0: 的。还款啊、你要知道，这很多这个资金呢、啊，它来源于的有的不仅仅说是自己个人的钱嘛，对吧？还有一些是企业的钱嘛，对吧？还有是借贷的钱。但不管怎么样，最终呢，它是到每个季度的20号呢，它都是要结息的，它就要还钱的，对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20号呢，它往往是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如果说你是2周或者说1周定投的，我建议你放在礼拜4，这个只是一个日期效应的问题、
1: 嗯、
0: 啊。那时间下来确实很好。什么时候？比如说我定投，大家原来说有个微笑曲线嘛，
1: 对
0: 吧？向下的，对吧、
1: 嗯？
0: 那实际上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你的基金已经开始加速盈利的时候，你就不要定投了，可以把定投停止了、
1: 嗯。是。
0: 对，除非哪一天发现哎它不涨了，涨不动了，觉得达到你的预期，比如说我已经达到了30%或者50%的收益率、
1: 嗯，
0: 对吧？那我可以慢慢的减，因为你是来这个地方是来挣钱的，你不是来赔钱的，是第一。
1: 嗯，
0: 第二个，你赚了钱，我们经常说做投资，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不贪不恐不躁不悔，对吧？你就不要过于的贪婪，有的时候就是适当的让别人也赚一点，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比如说你卖错了你不要后悔，
1: 对
0: 啊，对。再说如果真的下跌你不要恐慌，我手上有钱我就慢慢买呗，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不涨你别
1: 躁，只要标的是对的、嗯、就没有问题。
0: 没错，只要你的这个标的它不退市，一般来说大部分基金哈是不会退市的，后面我们会讲到怎么样对基金来进行选嘛，到时候跟大家说一下。
1: 好，稍后时间呢，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8: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9: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8: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0: 我们不见不散。
1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

0: 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你在消费，
5: 他在理财，你在应付工作，
4: 他在用心工作，
6: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5: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6: 谁会比谁更有才？
4: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成丰金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余成先生，跟大家聊聊如何玩转 ETF。 刚才呢跟我们说到了很多什么是 ETF， 他刚才也说到万物皆可 ETF， 说到买 ETF 其实就是买一篮子优质的股票，也说到了怎么去择时，建议呢大家要择大时，不要择小时。那么长期持有啊，也是 ETF 投资乃至价值投资当中最常被提到的一个原则，但是也是实践当中最难遵循的一个原则。主要的问题在于长期对于不同的投资者来说啊，意味着不同的时间跨度。那您觉得长期是多长？如何建立投资耐心呢？
8: 这个确实是有人不同的标准哈。
7: 嗯，
8: 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吧。有一天早上，巴菲特的邻居对着巴菲特说，他说你都是世界不说首富，起码第二第三名吧，为什么你的方法这么简单的公诸于众，别人不用你的方法去赚这个钱呢？巴菲特说了一句话，他说很多人喜欢赚快钱，没有这种慢慢变富的这种习惯，大概是这个意思哈。这个就告诉我们，真正要赚钱要像滚雪球一样的，需要一定的坡度湿度之外，还需要
7: 长坡厚雪。
8: 没错，实际上就这个道理。谈到投资耐心的话，一个呢我觉得是可以把你的资金的属性来进行一个界定，比如说你这个钱是用来养老的，养老的呢一般来说都是以十年，起码十年吧，
7: 为一个周期。
8: 对对，
7: 是吧？
8: 还有个子女教育的，你起码是五到十年嘛。像我自己，我就给我子女交的教育储蓄，我现在已经有七八年了。我们养老除了单位的之外，给自己交一些养老的，那我可能是以30年为周期
7: 维度，
8: 这种呢就属于长期的。那么短期的这个闲置资金呢，那就不适合强调长期持有嘛。第二个是建立周期的思维，经济复苏期的宽基 ETF 还有产业升级期的主题 ETF 呢，往往会呈现螺旋式上升的特征，所以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周期，那么有助于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呢，你保持这种定力。再就是呢，你用定投替代一次性买入呢，分散入场时点呢，那么降低对买在最低点的一个执念。所以说长期持有取决于你的资金属性，同时你要有周期的思维，通过定投的模式呢来减少一次性买入的风险，以此以往的话基本上能获得自己应得的一份收益。
7: 嗯，也有一些投资者啊不愿意坐电梯，
8: 嗯，
7: 他可能就会择小时，他在交易 ETF 的时候会把它当成短线炒作的工具啊，因为手续费也很低嘛。
8: 对，
7: 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应该如何去搭配您刚才说的宽基、行业主题、跨境、商品类 ETF 的比例？刚才呢余成先生跟我们说到了可以有一个核心的仓位，大概60%，还有卫星的仓位，
8: 卫星的20到30%，
7: 20到30%。
8: 对，
7: 那么我们再说的具体一点，比如说宽基、行业主题、跨境、商品类，如果说这位投资者想我什么钱都要赚啊，什么市场行情我都要参与的话，怎么去搭配？
8: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支付宝上它经常有这种排名。其实你看有些排名呢靠前的，它确实是做一个综合配置的，也做得很好。在一些股票软件里面经常会看主办会搞这个 ETF 大赛，那有些人呢做短线做波段也做得很好。一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把人群或者说客户群分为三类，一类呢就是保守型的， 保守型的呢，希望本金

0: 因是要求安全的。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我们建议它50%、60%配置债券相关的 ETF，宽基呢配个20%到30%，商品或者跨界的 ETF 呢配个10%到20%，行业主题的就配少一点，比如配个10个点以内。这是保守型的，它特点就是以债券为主。稳健性呢，它就需要拿到一个平均的收益。假如是有牛市的话，这个时候呢，它的宽基 ETF 呢就要配到40%到50%，债券 ETF 呢配到20%到30%，行业主题的呢配个10%到20%，然后商品或者跨境 ETF 呢就配个10%到15%就行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激进，怎么配效率最高？宽基配个1/3左右，主题或者行业的你配个40%左右，债券要么不配或者配10个点以内，商品的因为波动也比较大，那配个10%到20%差不多。总结一下呢，就是保守型的呢是以债券 ETF 打底，那么稳健型呢是以宽基 ETF 为核心，骏企型的呢以行业主题 ETF 占比铺足结构性的弹性机会。短线交易者呢是可以将 ETF 作为交易工具的。因为 ETF 呢，它是不收印花税的啊，所以说这个比股票要好。但是呢，它需要做的事情要有严格的一套交易模式，包括止盈止损啊，在你的这个比较成熟的体系里面来做。那么机构一般来讲的话，现在都逐步的开始用量化的模式来做，是有一定挑战的。最终是根据投资者的不同的风险偏好进行选择和配置，这是我的看法。
1: 还有一个投资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同名的 ETF 太多了。该怎么挑？比如说，我们随便说一个啊，像芯片半导体的，或者说机器人的什么什么机器人 ETF，这个怎么挑啊？我们看什么？
0: 我的习惯是这样的，把握这几点。第一个呢，看规模，
1: 嗯。
0: 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好。怎么看规模呢？你就看规模有多少份额嘛。第二个看什么呢？看流动性，就是日均成交额。成交额高呢，意味着买卖比较方便，那么冲击成本就比较小。第三个呢，就看汇率。管理费和托管费差异虽然比较小，但是如果是长期的情况下呢，那么复利效应下是有一定影响的。最后一个要看一下跟踪误差，误差越小，越能精准的复制指数的一个表现。所以同名的 ETF 虽然很多，但是你可以通过我刚才说的规
1: 规
0: 模、
1: 模，
0: 流动性、汇率、跟踪误差这几个维度来进行一个选择。这里呢，大家可以比如说拿某一个行业的 ETF，比如刚才说的芯片，从前到尾你就排个序，你看谁的规模是最大的。其次呢，你再看
1: 流
0: 看，
1: 动性最
0: 流动
1: 好
0: 性
1: 的，
0: 好的是哪个，然后汇率，
1: 相对
0: 还有
1: 低
0: 跟
1: 的，
0: 踪误差。
1: 跟
0: 对，
1: 踪误差是什么意思？
0: 跟踪误差，你比如说我复制这个指数，这个指数呢，机构会给一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 ETF 它都是跟踪指数的嘛，中间有申购赎回，然后它要买的股票的时候有比例的嘛，有多有少会有波动的。那你跟踪的这个误差越少，复制的越好，说明你这个专业能力越强。不可能说100%，因为股票是停牌的，或者说因为什么原因啊，有申购赎回啊，整个过程中呢，它需要进行一个跟踪。跟踪的话，总要有误差的嘛，这个是合理的。只是说你这个误差越小，代表你团队的能力越强。误差大部分我观察了一下，其实都差不多，各个基金公司啊
1: 就
0: 都
1: 不
0: 差
1: 同
0: 不
1: 基
0: 多。
1: 金公司的，
0: 对，因为大家都跟着主要的嘛。但是确实，你像有一些呢，因为在前十大。比如说，我们一个基金里面前十大有的买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就是有多有少的。那么这个取决于它的专业能力，它有很多公式模型来跟踪这个东西来调。如果调得好的话，跟踪误差越少，那下边的能力越强嘛。所以整
1: 对。
0: 个来讲的话，我们就根据这4个维度来选跟踪同一指数的 ETF。
1: 很多投资者呢也看到了 ETF 市场的快速发展，也看到了其中的一些超额的收益、获利的机会。有一些新手投资者呢，以为买了 ETF 之后，我就可以放在那边不动了，省心不会亏。但是实际的交易下来呢，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亏损。新手的交易误区主要有哪些啊？
0: 新手交易误区呢？因为对 ETF 不大熟嘛，所以说呢，都会踩坑。那我曾经也是新手，我也踩过很多坑。
1: 有哪些坑啊？
0: 你比如说，从学校里出来，觉得 ETF 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嘛，一路持有。
1: 中间经了大的周
0: 对呀，
1: 期
0: 后来
1: 了，是
0: 发现
1: 吧？
0: 整个这个经济它都是有周期的嘛，在这个过程中呢，一路持有，刚才简单的分类了，宽基其实长期持有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行业基金呢，它有的时候波动比较大，并不适合机械的买入并持有。包括我们以前做产品的时候，也曾经犯过 这种类似的错误。所以说呢，这里你要区分，我觉得新手很容易的就是什么呢？认为 ETF 是不会亏的。
1: 高位追了，当然也会亏，是不是？
0: 对，没有很好的择时的时候也会，因为 ETF 虽然分散了个股的风险，我们刚才说过，投资有两个风险嘛，一个是个股风险，还有一个系统性风险。那系统性风险它是没法消除的，大部分人是避不了的。行业的 ETF 波动呢，可能还会比个股的风险还

0: 所以这种情况下，误区之一是认为 ETF 不会亏。我告诉大家，只要你做投资，做 ETF，因为 ETF 属于投资的一种，都要
1: 投
0: 做
1: 资就
0: 好。
1: 会有风险。
0: 对，投资有风险，你觉得稳赚不赔，这种概率比较小。除非你说我只买债券 ETF，即便是债券 ETF，它也会有波动。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正确的面对啊
1: 正确的认识，
0: 啊，就说 ETF 买的不好也会亏
1: 而且你择
0: 啊。
1: 时择的不对的时候
0: 对
1: 也会
0: 对，
1: 亏。
0: 你要多买几个，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会多买几个。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正好相反，前面是不会亏，就长期持有嘛，对吧？还有一种追涨杀跌、频繁交易，本来低交易的成本呢，反而可能会放大非理性的这样一个行为，频繁交易做短线，每个性格不一样嘛。如果你有这种模型，模型本身它有一定的胜率的情况下，比如说网格交易这种啊，
1: 什么叫网格交
0: 网
1: 易？
0: 格交易，比如说我把每天的价格从负10%到正10%吧，
1: 嗯嗯。
0: 有20档嘛。通过每档的价格，就会用这个写程序，很多券商都有。到了一定的时间，他会帮你卖；到了一定，他帮你买，叫自动化交易。那么这样的话
1: 嗯，
0: 呢，
1: 自动化交
0: 对，
1: 易，
0: 如果你有这种自动化
1: 量化
0: 交
1: 的
0: 易的
1: 一
0: 话，
1: 种。
0: 这种呢也是可以的，不能盲目的去追涨杀跌、频繁
1: 嗯。
0: 交易啊。如果你是理性的频繁交易，而且确实它能赚到钱，一般来说优化1年5到10个点吧。还有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盲目的买入迷你型的基金，
1: 规模太小
0: 规
1: 了。
0: 模小的 ETF，因为规模小的 ETF 它没有长大之前呢，假设它碰到一个行情不好的时候，它有可能会面临清盘的风险。
1: 迷你
0: 对
1: 型的
0: 对，迷你型，比如说它
1: ETF 也
0: 对
1: 会清
0: 低于一定
1: 盘。
0: 的份额，忘了是5000万啊多少规模，监管层是有
1: 哎，
0: 要求
1: 前
0: 的。
1: 几年行情不好的时候，确实也出现了一些
0: 对
1: 迷你型的
0: 对，
1: 基金清盘的这种
0: 因
1: 情
0: 为它
1: 况。
0: 还有一种是发都发不出来，或者发出来靠别人帮忙，行情一不好，人家帮忙的资金走了，留的份额又不多，又没有新的申购进来，这个时候呢，它是很容易清盘的。你本来是长期持有的，都还没长期持有的，给你清盘了，大概率是亏得出来的。还有第四种误区呢，就是它在高位买了，高位买了之后呢，它
1: 站
0: 高，
1: 在山顶上。
0: 对。还有一种呢，是高溢价的时候买的。举个例子啊，一般来说，我们说 ETF 有个净值嘛，那么我们知道 ETF 价格本身是波动的嘛，它有的时候会比净值高。净值，我假如说一个基金是1块3毛钱，在实际过程中呢，它有时候比如出了什么政策利好啊之类的，某个 ETF 被一些资金看上了，有资金买入，瞬间就推高了，比如涨了5个点吧。
1: 嗯，
0: 但是净值可能没有怎么变，这个时候呢，哎，你也追进去了。理性的资金呢，它会反向进行套利，把场内的卖掉，到场外去申购赎回，利用这种套利的模式呢，最后达到一个
1: 平
0: 净值
1: 衡。
0: 平衡。那么有这帮套利的资金在的情况下呢，它就会导致你超过实际净值的价格买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吃亏了。现在像有一些套利的基金用手工来做的，去年有15%，今年据说只有6到7个点，它利用的就是。大家犯这个错误的时候，他进行一个反向操作，所以说呢，高溢价买入是不太好的。还有一个呢，误区是什么呢？是把所有的 ETF 都当做长期投资，这就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行业 ETF 波动比较大，有的时候你还是要做做波段，否则的话呢，如果说长期持有的时候呢，你就来回坐电梯，这种事情我们也见过。
1: 嗯，是
0: 对。
1: 的。那最后跟我们大家说说，有没有一些简单的 ETF 入门投资指南？本来呢，我们好像感觉投资 ETF 不是那么难，但是后面又听到了您说的这些很容易踩的坑之后，又觉得哎，也不是那么容易啊。那有没有一些简单的 ETF 入门投资指南？比如说选 ETF 应该关注哪些关键性的指标？您刚才已经说到了规模、流动性，还有费率，还有就是跟踪的误差。那么买入和卖出有没有一些技巧？
0: 是有的，买入技巧，你比如说新手开始，你不要说去搞行业 ETF 了，宽基开始，你用定投的方式呢，分批入场，避免在溢
1: 择
0: 价
1: 时
0: 过
1: 的风
0: 高的
1: 险。
0: 时候买入。你买入，还有持有、卖出嘛，三步
1: 嗯
0: 嘛。
1: 嗯。
0: 持有的一部分呢，一般是底仓部分，长期持有。我们刚才说的保守型、稳健型、进取型嘛，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本盘。保守型的，它的基本盘就是债券 ETF 嘛。前面提到了核心仓位和卫星的仓位。卫星的仓位呢，它是可以进行适度的止盈和止损的。比如这个行业突然不行了，比如前段时间油价很高，你发现前期买了，后面它又不行了，你觉得打仗可能会结束，这个时候要适度的进行一个止盈，这是非常的重
1: 重
0: 要的。
1: 要的，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尽量避免频繁的交易，只要有
1: 嗯，
0: 交易，你就要产生成本，用定投的模式呢替代择时的判断，可能效果更好一点。其他的，比如说大盘在上升趋势的时候做投资，可能更舒服一些。
1: 那不就是右侧吗？
0: 对，尽量去做右侧。出现了什么风险的时候呢？这么多年，我觉得一个上证指数如果60日均线失守了，或者被击穿了，那个时候可能会有系统性风险出现。 第二种呢，就是政策强烈的要求降温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去减仓的，因为我们经历过2006年、2007年的这种大行情，也经历过2014年到2015年大行情。我们经常说做投资
1: 要
0: 吃好，要顺势而为，要吃好三碗面：基本面、技术面、政策面，有了还加了个情绪面，四碗面的啊。实际上最重要的话就是顺势而为。结合到基金本身呢，就是宽基呢，你个人对水温的判断很重要。宏观有没有系统性风险的判断是至关重要的。行业 ETF 呢，就是你对行业景气度的判断要非常
1: 精准，
0: 你不可能像经济学家一样的把每个数字拆开，对吧？哎，对，你可以模糊的精准，知道
1: 大致的判断，
0: 大致的判断这是很重要的，对吧？如果政策也不利，市场情绪也不利，各方面都不利的话，那这个时候你要保持谨慎。对我们专业投资者讲的话，我们一般的是用 DDM 模型或者 DCF 模型，我们去判断，比如说分子端业绩有没有成长性，分母端利率有没有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风险偏好，有没有投资主线，大家对市场的风险评价是高还是低。如果大家都觉得有风险，那价值的话就会下行。如果风险偏好也高，每天市场上都有一两百家涨停，成交量也维持在一定的情况下，这种判断之后呢，再回到这个 ETF， 你就是很容易去做一个理性的决策吧。我觉得理性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未来有哪些值得中长线关注的 ETF。 因为刚才您说到了行业有周期，有的行业目前还是在您说的水温之下的，那有些行业呢可能已经热度很高了啊。未来有哪些值得中长线关注的 ETF 您比较看好的？
0: 做案例分析啊，不做推荐啊，我只是凭我的看法啊。刚才说把整个市场分为三大类、六大小类，
1: 大周期，
0: 对，
1: 大
0: 周期、
1: 大消费。
0: 对，我觉得每个行业呢，它都有自己的周期啊。你看钢铁、煤炭、有色这些传统的，那么就要去跟踪数据。如果发现宏观数据起来了，这些呢可能就看好。目前来看，我是比较看好小金属、稀土，具有中国有自主定价权的这些，我觉得是中长期看好的。因为物以稀为贵嘛，做投资是这样的，那做 ETF 也是这样的。金融这块呢也是有周期的，起码你像目前的券商，从 PB 角度看属于中低位的。银行高 ROE 的都适合于中长期进行跟踪和配置，它是有投资价值的，包括保险啊、猪肉、
1: 猪周期，
0: 猪周期也是一样的，跌了大概10个月嘛，也比较长，大家预期的是不是会反转，大家就要跟踪行业景气度啊。那么这是周期的。大科技里面呢，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延续的主线就是科技主线。科技主线呢，我们刚才把它分为 TMT 还有高端装备。从目前角来看，我觉得高端装备呢，经过一段时间的回调，我可以重点跟踪一下，比如说机器人 ETF 啊，高端装备的 ETF， 甚至一些军工，但是要看弹性啊。TMT 里面呢，它往往是轮动的，比如说游戏啊、通信 5G 也是长周期的，还有一些科技类的。高端装备里面刚才还漏了一个，就是芯片半导体啊。对我们来讲的话，不要去追高，
1: 调整下来，
0: 调整下来。一般来说，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如果真正的科技股调整的时间一般来说是有30个交易日，回调的幅度呢大概有10%左右，指数啊，指数调10%，一般的个股也调个20-30%嘛。如果你真的对科技股景气度看好的情况下，特别是我们看到 AI 的发展也很多嘛，这些呢，我觉得回调到位的时候呢，它这个景气度还在的，可能
1: 对
0: 它不是短期的一年两年的行情，它可能是5年、10年、16年的这样一个像以前的互联网长期的这个周期。大家都谈论有没有泡沫，但是我们回到投资的本源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胜率一个赔率嘛。景气度它一直如果在延续的话，业绩能放出来的话，这个时候你不要去抵抗市场。假设海外各方面都挺好的，整个市场也很好的，那回调就是买入机会。你像我的朋友但斌，他去美国投资的那些高科技，回头看看，每次嘲笑的时候他都淡然一笑，回头看看他又创新高了，像英伟达这种。回到我们国内也是一样的，这次 AI 它是一个解放脑力劳动的革命，我们要正视这个东西。当然你说高了我不要买怎么办，可能1000多块钱的航母机我不敢买，但是1-2块钱的 ETF 我不敢买嘛，回调的时候我买嘛，
1: 对
0: 吧，我做一个配置，比如说我配个20%-30%也不过分嘛。大科技这块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是可以去选的。说到消费呢，我觉得目前来讲性价比很好的一定是消费。我是2004年参加工作的，当时我们那个组长跟我说了，他说一般来说1块钱的基金哈，如果跌到个2.5毛左右，他说那大概率是
1: 跌不下去了，
0: 很有机会。包括当年香港有一个股神叫曹仁超，曹老师他也说过，他说他有个抄底的一个法则，一样东西打了对折之后再对折，他觉得那个就差不多了啊。那么我们反观一下这几年跌到2-3毛钱的基金，举个例子，前两年有个教育 ETF， 它跌到2.5毛左右，它真的就不跌了，后面就涨回去，涨到5-6毛了。看近期的位置比较低的3毛多钱的生物医药 ETF， 其实也很有价值的，它的业绩也在释放，国家给政策，中国的创新药已经卖到外国去了，它基本面发生变化，然后位置又低，我们就值得去关注。除了刚才说的做高景气度的，我们再配置一些用时间来换空间的，这样的组合下来的话，你的收益的话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只是供大家参考啊。因为行业呢很多，其他的比如说酿酒食品现在也是低谷期嘛，还有比如说旅游 ETF 类似于这种呢，它是消费类的，可能也要等到大家看到数据的时候，
1: 对，
0: 比如说 CPI 的数据往上升，出行的数据大幅的上涨，大家消费意愿强烈的时候，目前的位置很低，如果做纯粹的投资，从这个 ROE 角度来去看的话，从 DCF 模型去看的话，长期也是可以去配置的，但是这取决于你自己的风险偏好，性价比现实很好，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进行一个综合的配置，用适当的定投模式来做，可能效果会好很多。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余成先生给大家关于 ETF 市场非常详细的一个分析啊！相信大家听完了之后呢，很多原来对 ETF 市场不是那么了解的朋友，现在心里应该是挺有数的了。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在 ETF 市场当中研究玩转 ETF。谢谢余总，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大家好，我是夏文杰。
6: 我是小亚。
5: 最近几周啊，我们一直在关注奥运和体育的话题。那这一期呢，我们来给这个运动季做一个好好的收尾。本期节目的主角是一个运动品牌。
6: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讲一个来自瑞士的运动品牌 ON On， 中文名字叫昂跑。昂跑的鞋子呢，在中国市场最近有点小出圈。一方面是因为它这个鞋底构造，很多人会觉得很怪，就是有记忆点。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它的产品价格是千元级别的，这个就会被认为是属于这种比较标准的中产收割机。
5: 感觉现在这个泛运动品类里边的中产收割机还蛮多的，你像始祖鸟啊、 Lululemon 啊、 Allbirds 啊、萨洛蒙、迪桑特，这些都在其列，昂跑只能说是其中之一吧。
6: 那在这一众品牌里面呢，昂跑的上升势头目前看上去还不错。那这届奥运会呢，它是瑞士体育代表团的官方服饰赞助商，也是本届奥运会上面66位运动员的个人赞助商。而在上一届东京奥运会呢，这个个人赞助商的数字还是20位运动员。那财富杂志对此评价就是，昂跑正在复刻耐克的经典策略，也就是靠大赛打开市场。
5: 感觉过去一段时间被认为能够挑战耐克阿迪的运动品牌已经有好几个了啊。但其实回过头来看，他们的这个过

0: 过程怎么说呢，都挺残酷的。好的时候呢，大家看到有很多人都在吹捧他们，但是差的时候呢，质疑声也是铺天盖地。在昂跑之前，已经有好几个和它规模相近的运动品牌已经完整的经历过这样的大起大落了。你像安德玛啊，包括 Allbirds，还有最近的 Lululemon，其实有点像。所以我们也看到有的说法会觉得昂跑会成为下一个 Lululemon，是吧？
1: 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昂跑和 Lululemon 它本身肯定是有相似之处，但是其实有很多明显的差异。这差异本身呢，并不一定有所谓的高下之分，但是肯定会导致这两个品牌未来走势很不一样。那将这两家公司对比着来看呢，会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结论。那所以说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想试着分析一下或者判断一下，为什么昂跑不太可能成为下一个 Lululemon。
0: 如果说这两个品牌最相似的地方呢，那肯定是他们都挺传奇的这个创业故事啊。那关于 Lululemon 的创业期呢，大家可以回顾《商业就是这样》非常古早的第五期节目，我们完整的讲过。那本期节目的第一部分呢，我们就只讲昂跑的这个创业故事，看它是如何在一连串不利的条件下取得一个初步的成功的。
1: 那之后呢，我们就会围绕这两家公司几处显著差异依次展开，分别是品类选择、销售模式和营销影响力。针对目前昂跑走上顺风局以及 Lululemon 为什么会掉入逆风局的一些关键原因，给出我们的看法。而最后一部分呢，想要讨论的是两家公司看似不一样，但实则也是各有隐患的公司治理问题。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0: OK，那么我们第一部分就进入昂跑的创业史。
1: 这里呢，可以先跟大家推荐一期英文播客节目，是 How I Built This 今年7月22日更新的一个很新鲜的节目啊。主持人 Guy Raz 是跟昂跑的两位创始人 Ollie 和 Casper 聊了1个多小时，主要讲的呢就是昂跑是如何诞生的。那以下我们提到的部分内容呢，也来自于 How I Built This 这期节目里面两位创始人的回忆。昂跑这个品牌的起点呢，应该就是创始人本人 Ollie。他是瑞士的长跑名将啊，他拿过国际铁人两项赛和 Ironman 超级铁人三项赛的冠军，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呢，都是那种比较纯粹的运动员，就是脑子里只有跑步。当然呢，为了支持自己的日常训练和参赛呢，他也要处理一些品牌赞助的问题。他接触过包括耐克在内的很多品牌，也穿过各种各样的高科技运动鞋，但总是觉得没有那么适合自己。
0: 一个经典的创业故事开头啊，就市面上没有能满足我全部需求的产品，那我就自己搞一个。
1: 对，很标准的一个过程啊，但是这个过程呢，怎么说有点疯狂。
0: 怎么讲？
1: 是 Ollie 退役以后呢，实际上有一个叫 George 的工程师就打电话给他说，你能不能帮我测试一个新的跑步系统？
0: 什么东西？
1: 并且呢，就是把他平时穿的一双耐克跑鞋要走了，说要做点改造。结果这双鞋寄回来的时候呢，这个鞋底上多了一排，就是像是那种胶水的塑料软管的一堆东西，就是一段一段的粘在了这个鞋底上。
0: 我感觉奥利就是我看不懂，但大受震撼，是吧？
1: 他就拿到这个东西确实有点困惑啊，但是他还是尝试着穿这个改造过的鞋跑了几百米，然后跑这个过程当中，这堆软管还掉了一半。
0: 笑死了，我感觉这个产品原型未免过于粗糙啊，就感觉和程序员写代码一样，就是能跑就行，是吧？
1: 不过奥利自己觉得呢，这个加了软管之后呢，跑步的脚感其实明显变好了。
0: 哦，是吧？
1: 自己原话说，这个感觉有点像小猫脚上的肉垫。而且呢，他之前有一个比较困扰他的伤病问题，就是他的跟腱经常会痛。但是穿了这个鞋以后呢，他自己说法是没有再痛过。所以呢，他就跟 George 迅速开始合作，改善这个原型，并且向他所认识的所有运动大品牌说推销，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原型卖出去？那这个技术呢，就是目前昂跑标志性的 Cloud 云模块跑鞋鞋底的一个基础。目前这个跑鞋鞋底已经不是很像软管了，它就是调整成了一些单层或者双层的方形中空柱的一个组合。
0: 嗯，所以他这个创业其实一开始就想卖一个跑鞋的新的技术专利，是吧？
1: 对，他就想把这个设计卖出去。这好在包括耐克、阿迪达斯、彪马、New Balance 在内各大品牌收到这个结构如此诡异的产品原型之后呢，都拒绝了他们。
0: 好在好在，
1: 只有彪马是请他到了公司总部，当面跟他说：“你这个产品就是测试下来数据不错，但是不是我们想要的风格。”那其他的品牌其实都是完全默拒了他。
0: 感觉彪马还是唯一比较有礼貌的。不过也可以理解啊，就是如果你接受一个看起来这么业余的这个跑鞋原型的话，感觉这些公司内部的研发部门都要掀桌子了。
1: 就吃了很多巨星呢，那创业其实变成了他的最后一条路。Ollie 呢就决定说，我跟 George 签订一个专利的购买协议，然后呢自己开公司，把这个原型变成一个商业化的产品。这个过程里面，开公司他觉得不能一个人开啊， 那他就找了自己在做运动员时期的就是经纪人叫 Casper， 然后还有一个是瑞士家具品牌 Vitra 的当时的 CMO 叫 David 加入，这就是 On Pod 的三位创

0: 人创业失败就会变成他一生的污点，所以说很多人都宁愿去瑞银瑞信这样的大公司上一辈子班。
1: 现在在瑞银瑞信也不一定能上一辈子班啊，很难想象他们这个说的是瑞士还是中国。
0: 那其实瑞士有名的现代中小品牌还蛮多的，结果整个社会风气竟然是这样的，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话说回来，这个昂跑这个公司啊，在2010年终于是开张了，那三个人就开始围绕着当时已经有的原型产品去收集更多的市场反馈了。他们一方面去参加了当时欧洲或者全世界体育用品行业最大的一个展览，叫 SPO， 而且很幸运，这个运动鞋的原型就拿到了当年的新品牌奖，这个曝光度还是蛮大的，就是各种咨询把他们信箱都塞满了，然后最后直接转化成了50万瑞士法郎的初步的订单。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直接到瑞士的铁人三项赛里面去找一些运动员帮忙测试产品。博客里面说法是，当时他们收到的反馈非常的两极分化，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是垃圾，然后也有很多人就是很喜欢，就天天穿。这团队就说这个事情应该能成。那直到现在呢，昂跑其实依然非常重视做跑步社区和跑团的活动，甚至有自己的职业俱乐部。
1: 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很注重专业圈子内的影响力和反馈，然后让这些专业的运动员自己来传播带货，这一点和 Lululemon 早期的策略就很像吧。而且他们为什么会说口碑的这个两极分化不是那么可怕，因为他至少有一群人很认可你，这个就非常好了。另外当时瑞士也没有什么小红书嘛，我感觉就是不喜欢你的人也应该不会专门发个帖子来避雷你是吧，就这个负面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0: 那如果这个鞋是纯纯的在瑞士制造的话，这个成本应该不是一个创业公司能够顶得住的，所以说昂跑的生产过程非常自然而然的转到了中国市场。那按照这个节目里的讲法呢，他们当时去跟供应商开会，对面是四五个中国工程师，据说感觉加起来有150年的经验坐在他面前，
1: 比较夸张，但其实也很正常嘛，你除一下四，每个人有几十年的工作经验不是很正常吗？
0: 然后呢，这些工程师去跟他们说啊，你们这个产品啊，开模就会很贵，除非卖到1000美元一双，否则没有办法回本啊。
1: 啊，就是一个典型的供应商的一个话术啊。
0: 那肯定会经历一些具体的砍成本的拉锯过程嘛，这个他们在节目里面也没有聊，但反正最后就是很顺利就投产了嘛。结果几个月以后呢，又有一个飞来横祸，就是他们接到一个电话，你们的供应商倒闭了。
1: 倒闭了，倒闭了，江南皮革厂，对吧？
0: 好烂的歌。不过这个倒闭的最大问题在于它的倒闭的时间点非常微妙，就是卡在了中国的春节之前。
1: 但其实这个是蛮常见的，因为年前的那个时候，对吧，就是如果你拿不出钱的话你就崩了。
0: 嗯，对，就真的倒闭了。对于当时的昂跑来说呢，如果不想办法把这些货赶出来，那第一批订单就完全没有办法交付，这个公司肯定就完蛋了。于是呢，他们就找了本地人，就想方设法从一个被拉了警戒线的厂子里面把所有没有做完的30000双鞋底和鞋面搞出来了，这个东西竟然是个半成品啊。然后呢，又迅速的找了另一个工厂，然后给这些工人说，我给你开3倍工资，你帮我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就是想方设法把所有的产品都赶出来了。
1: 这个感觉颇有电视剧版《繁花》里边找牛仔裤加工厂那个既视感啊，感觉这几位创始人的脑子活络程度非常有改革开放时期的这个风范啊。不过讲到这个，我有一个问题前面一直想问就忘记问了啊，就是昂跑这个昂啊，这个名字是怎么定下来的？说实话，如果单看它这个英文的名字的话，感觉挺困难的，作为一个品牌来说颇有一些难度。
0: 节目里面的说法呢，就是他们有几百个备选的名字，然后从中挑出来的最早的那个名字叫 Neon， 就是霓虹。
1: 啊啊啊啊，
0: 这个其实蛮不错的，
1: 蛮好蛮好。
0: 对，但是后来呢，他们看到另一个叫做 On 的影视公司的贴纸，一下就觉得 On 这个名字是不是更简洁一点
1: 啊？是，那当然啊，少两个字母了。
0: 但是就像你说的 On 这个名字呢，它最大问题就是非常难检索，就是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感到了巨大的困难。
1: 确实啊，就是你单搜这两个字母你就要搜出它这个品牌的话，感觉他们这个搜索引擎的优化还挺难做的。
0: 这 On 这个名字他们本来觉得有一种开关启动的意味嘛，然后呢他们就觉得说这个 logo 上面是不是有一点变化，就把那个 O 上面加了一个小点，结果呢就会导致说很多人搜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两个字母是 QC， 于是他们就会用 QC 运动鞋去搜这个产品。
1: 果然是辛苦了呢，这个搜索引擎优化。
0: 对啊，就所以说他们现在其实还是会为这个 QC 运动鞋这种错误的关键词去花钱，然后做这种搜索优化，是很好玩的一个事情。
1: 说明这个名字确实是有一点障碍的。
0: 其实相比起英文名昂跑，我觉得反而是一个不错的中文名。
1: OK， 不好意思，刚刚打断了，插入了一下这个名字的这个部分啊。那岳老师继续讲他创始的这个部分。
0: 这个公司开头其实是有点小不顺啊，但是第一批货做出来然后卖出去以后呢，后面一切感觉都很顺。那到了2014年，其实昂跑就实现了盈利，而且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没有亏损过。 那再接下来就

0: 是一些大家都知道的部分呢，就是2017年费德勒出现了，他不仅投资了昂跑，而且参与了昂跑的网球鞋产品线的设计，而且变成了这个公司的活招牌。
1: 嗯，我们在费德勒那期节目里面其实也提到过这个部分的合作。
0: 费德勒对于昂跑重要性我觉得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啊。那首先他在公司的占股比例可能不是特别高，有行业媒体推测呢是 3% 左右，其实就不到 5% 的强制披露线。那日常产品露出里面呢，肯定也有他作为商业化代言赞助的这个协议作为支撑。它更大的价值呢，还是帮助昂跑非常丝滑地打开了第二个运动细分品类，就是网球。因为在此之前呢，昂跑主打的还是专业的跑步，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精专的领域。那相对之下呢，网球对于球鞋本身的技术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但是它的受众规模和商业影响力其实上了好几个台阶。
1: 我要说一下，就是网球鞋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技术要求的这个底，不过就是有可能买那种专业网球鞋的这个整个的市场数字应该是肯定没有跑步那么大，但是费德勒包括这个职业网球的运动的覆盖面还是蛮大的。相比较之下呢，这个 Lululemon 在瑜伽这个方面也有可能相对有点天花板吧，就是练瑜伽的人很多，但是你这个大众的这个知晓度有可能没有那么高。
0: 而且最关键的就是费德勒是直接让昂跑进入了大众的视野，那这个合作呢也跟他接下来的一些融资的进度紧密相关。可以看到昂跑在官宣了跟费德勒的合作以后呢，他后面的融资啊，以及2021年赴美 IPO 这个财务层面的三级跳也是非常顺利的。包括他的上市呢，也没有选择离家更近的欧洲市场，而是选择了资金规模更大、挑战也更多的纽交所，这个对于品牌的影响力也有加成。
1: OK， 那到了这里呢，我们其实就非常简要的讲完了昂跑在上市之前的这个创业经历。听下来确实有挺多传奇的部分，尤其是前半段。但是啊，一家公司从零到一和从一到十再到一百，每个阶段要考虑的问题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昂跑给人的感觉呢，就是他在这个从零到一到十到一百的这个往前跑的过程当中，没有很明显的撞墙现象，发展是相对比较顺利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分析一下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0: 那进入到第二部分呢，我们就分别从品类选择、销售模式和营销影响力这三个方面来展开对比昂跑和 Lululemon 在发展策略上的差异。前两个方面其实比较接近于先天基因啊，就是品牌一开始选择哪种方式，其实就会决定到它后续发展会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品类选择这个事情。那很明显一个区别就是昂跑是选择从跑鞋切入市场， Lululemon 是选择从瑜伽裤开始。但目前两家公司都已经做到了鞋服兼顾，只不过这个后发的品类对于营收的贡献都非常的小。那像昂跑的服饰业务呢，目前对于公司的营收贡献率不到 5%， Lululemon 因为做鞋就做得更晚了，这部分甚至都没有到披露的水平。
1: 我觉得这里先补充一个宏观的市场规模的一个背景啊，根据欧瑞国际的估算，2023年全球的这个运动鞋加运动服饰的市场总规模大约是3957亿美元。那其中呢，鞋和服饰的占比大概是42:58，所以他们其实各自的规模天花板都是比较高的。当然有可能我们相对比较了解的像耐克、阿迪他们的鞋的部分特别多，这个跟他们的这个切入的市场也是有关系的。
0: 那如果说从昂跑和 Lululemon 这两家公司的创业史来看，从哪个品类切入呢，其实就跟这些创始人的个人经验和意识是高度相关的，这个几乎是无法扭转的。但是如果说谁更能把这个技术实力兑现为产品价值，继而转换成公司的价值的话，我觉得运动鞋在这方面是比运动服饰更有优势一点的。那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这个运动鞋的构件本身就更多一些，那像鞋面、中底、大底各种辅料，那组合在一起呢，能够体现出比较多的技术点。而且目前呢，大部分的运动巨头品牌呢，都很喜欢把这些技术外露出来，比如说耐克那个气囊的透明化，或者说有些鞋上面掏个洞给你露一部分碳板，这个都是已经很经典的操作了。那具体到昂跑这个 Cloud 的模块技术呢，又是一个视觉效果上面特别引人注意的方案。
1: 这普通的消费者第一眼可能会质疑它的效果，但是很难不第一眼注视到它。
0: 我觉得专业运动鞋市场呢，已经变得跟像手机这样的消费电子产品很像了，就是虽然说技术投入在前期的开发和量产上面又难又花钱，但是到了销售环节，这个技术的复杂度，包括堆料的扎实性，以及产品本身的这个技术感，更可能让消费者认可它，并且支付一个相对更高一点的溢价。那运动服饰呢，当然也会受惠于各种技术革新，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首先技术点主要是集中在面料的环节，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很难完全受控于品牌。其次呢，如果有一些面料之外的创新，比如说剪裁，那别家模仿起来也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1: 嗯，就相当于 运动鞋比运动服饰更容易做技术营销。

0: 可以这么讲吗？
1: 是的，举个 Lululemon 的例子嘛，它早期那个爆款的瑜伽裤其实同时做了剪裁的改进和面料的改善，那相比于其他产品就相当于一下子提升了很多。那最近这两年呢，它的面料这个部分的冲击其实受的比较大，因为很多的平替的产品或者品牌都是号称我可以用到 Lululemon 同源甚至同款的面料，而且做到比你价格更低。
0: 在面料这个上面确实你很难长期的保证一个护城河嘛。这个方面更经典的例子其实是摇粒绒，摇粒绒这个面料是 Patagonia 最先开发出来的，但是它的价格比较高，后来优衣库攻克了这个技术就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那它这个技术本身的那种高价的光环就消失了。那这个是面料的部分，剪裁的部分呢其实就更微妙了，就正好可以提到最近 Lululemon 紧急停产的一个产品线叫 Breeze Through，消费者对它最大的质疑就是它的这个拼接方式不好看，所以这个剪裁到底是创新是好还是不好其实很难说。
1: 而且呢，从运动服装入手做生意呢，还会很快陷入另外两个更复杂的竞争陷阱，一个呢就是性别问题。如果你去看 Lululemon 的财报呢，会发现它的运营指标是分为男装和女装这两条线来披露的。
0: 那这也挺正常啊。
1: 包括它最近五年的发展计划里面有一条 KPI 也是希望把男装业务的规模扩大一倍。Lululemon 因为是做女装起家的，那对性别问题的理解的基本盘会稍微好一些，但是想要长期准确的把握女性消费者这个非常多变的需求其实也有很多困难。
0: 嗯，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运动鞋它相对就没有那么分性别是吧，
1: 会好一点点。
0: 对，就是甚至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跑鞋包括一些这个休闲鞋它都可以做到男女同色同款嘛。
1: 那除了性别问题，另外一个比较麻烦的竞争陷阱其实是时尚潮流。那 Lululemon 早期的火爆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因为它创造了一种另类的穿衣自由风格，那在这股社会潮流里面它就可以把很多大胆的配色、设计都拿出来。但是呢，这个事情本身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就是不要说制造和引领潮流，这跟随潮流目前在运动服饰界都是一个挑战了。但是运动鞋呢，反而还是可以靠它的复杂性承载大量机能性的潮流点。这方面昂跑呢其实都不算做得特别好了，其实像最近受益比较多的是 New Balance 或者萨洛蒙这样的品牌。
0: 一句话总结，就是在运动消费品上面从鞋类向服饰渗透的难度是远低于反过来从服饰向鞋类来渗透的。那昂跑和 Lululemon 呢正好选择了这两个反方向的启动，那后续他们关注的重点也就会差别很大了。
1: 那如果说品类选择打下的这个基础是昂跑和 Lululemon 最大的差异点之一，那么销售模式的选择呢，其实就是昂跑相对于很多新的消费品牌都比较独特的一个点，因为它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很传统的那种经销模式，而不是现在很流行的 DTC， 也就是直营模式。
0: 这样听上去就不是很新是吧。
1: 那如果说从2023财年的情况来看呢，经销收入在昂跑的总收入里目前可以占到 62% 以上，那同期的耐克大概是 56%。
0: 我感觉直销这两年其实是一个大家都有点像共识一样的，就常规会认为尤其是对于新品牌来说，你早期要建立品牌认知嘛，这件事情比卖货有可能会更重要一点，所以大家一般都会选择所谓的 D2C 这个直营的模式。
1: 不过昂跑呢，他早期的想法其实比较偏向于专业主义，他是希望说我能够把自己的产品和其他同样优质的跑鞋放在同一个空间里面，让这些懂行的消费者自己来选购。那公司的 CEO 曾经估计昂跑有 40% 的收入是来自于那些会购买专业跑步装备的运动者。那在他2021年提交的 IPO 招股书里面呢，昂跑也表示跟他们合作的绝大多数批发商的门店规模都在5家以下，就是那种小连锁，但是呢可以帮助昂跑在当地的跑者社区里面很快建立影响力。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昂跑我们说它是一家瑞士公司，那瑞士本身这个市场的天花板会相对低一点，那跟经销商合作呢就是可以直接打开欧洲的比如说一片区域市场，比如说它临近的奥地利、德国这些市场。而且呢，目前能够买到昂跑产品的国家已经达到了60个，如果全靠这个品牌自己做直营的话，其实是比较不容易达到这个速度的。
0: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专业化的经销的思路随着昂跑进入像美国这种大市场之后呢，也是有点变化的。他们依然会选择那种就是专精的小经销商合作，比如说像主打户外的 Ray 和主打跑步的 Flea Fit，但不可避免的他们也要学习和一些像 Foot Locker 或 JD Sports 这样一些本地的大的经销商来合作。那这个对于销量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结果就是他肯定要面向更多这个更泛化的没有那么专业的消费者，本身的专业感肯定是会被冲淡一些的。
1: 像在 How I Build This 这期节目里面，这两个创始人就说，如果说我们在创业的前几年看到街上面有人胆敢拿着一个牛仔裤配昂跑的鞋的话，我们就会非常生气，甚至想去揍他一

0: 因为他觉得这个感觉就像你开着保时捷，但是只是为了出门买菜一样。然后他们后面做服装业务也有一部分小小的原因是为了尽量减少这类现象，
1: 这么强迫
0: 全身都要专业一点。但现在呢，我觉得他们已经有点看开了，已经可以比较淡定的接受昂跑不完全是一个专业的跑鞋品牌，而且更接近于一个广义的体育用品公司或者广义的生活方式公司这样的事情了。
1: 我觉得这个在我的观点，就跑鞋和书一样吧，就你一旦是交到了用户或者说是读者的手中，你怎么来判断它或者使用它，就脱离了这个生产者的掌控了，对吧？而且你这个淡定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嘛，你这个规模还是扩大了很多。不过说回这个渠道的问题啊，就你刚才讲的那个数字，我觉得还要提一下，就是昂跑其实也不是不重视直营啊，就你刚刚说它经销占到了62%，那说明还是有接近40%的收入是来自于直营的，对吗？
0: 那2009年，昂跑其实开出了自己的全球第一家线下直营门店，而且竟然不在瑞士啊，是在中国。此前他们是已经在中国市场试水销售了一年，其实依然是靠那种比较专业的经销商合作伙伴，比如说主打户外的三夫是他们的合作伙伴。不过试水下来呢，他们可能是认为中国的市场潜力过大，然后值得重注投资，就直接开出了直营店。这里我要插播一个我自己研究过程中的小小的疑问啊。那根据招股书，昂跑在2020年初接受过高瓴资本的投资。高瓴此前比较重大的一次投资，可能大家知道是百丽的私有化。百丽是个专业的鞋服的经销品牌。那他之后呢，又把百丽的这个运动经销品牌，也是中国的耐克代理商之一，就是滔博体育，单独拆分出来做了一个上市。可以说，在运动消费品的经销方面，不管是百丽还是高瓴，都是非常有资源和经验的。
1: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其实你的疑问就是，昂跑在这种接受过高瓴投资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选择和百丽合作来开拓中国市场，而是上来就大手笔的自己做了两个直营的门店，对吧？
0: 我不是很能理解这个思路为什么做了一个转化。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非常重视中国市场，以至于敢于下注。那其实这两年可以肉眼可见的感觉到，昂跑在中国的一线城市有个很明显的拓店的攻势。那按照2023年公司年报的说法，当时昂跑在全球有32家线下店，其中有22家在中国市场，那剩下来都是一些全球关键的城市，比如说伦敦、纽约、东京、巴黎这些地方的旗舰店。那再考虑到整个中国在内的亚太市场，目前对于昂跑收入的总贡献率还不到8%，那这个投资力度可以说非常大了。
1: 所以可以换句话说，他在中国采取了一种跟别的市场很不一样的渠道拓展的策略。
0: 那在2023年的投资者日上面，昂跑还披露了一个更加激进的开店计划，他是争取说每年以后都要开出20到25家门店。这个20到25家店里面，每年其中一半要开在中国市场，另外一半是中国市场之外的地方。那在中国市场的计划里面，除了一家相对比较大的旗舰店以外呢，其他反而都是想做一些比较小的精品型门店。我个人感觉，就是昂跑其实是在模仿一些专业经销商的方法来自己开店和培育市场，这个其实有一点做直销的新思路的感觉。
1: 那岳老师刚刚整个给我们描述了一下昂跑的这个经销的体系啊，那现在它这个直营和经销的这个配比，包括不同市场的这样一个分布，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0: 关于直营和经销的选择呢，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它可能还是要取决于整个品牌面对这个新市场本身到底是更容易认同产品和技术多一点，还是更容易认同品牌和调性多一点。那如果是因为前者而认同的话，那么通过专业的经销网络去打开市场，其实是一个比较轻松啊，事半功倍的做法。但中国市场的情况就是说，很多的消费者会被技术之外的因素来影响他的消费决策。那大家对于昂跑的总体认知已经变成了潮流运动鞋，那这个品牌就必须谨慎地平衡好自己的营销推广和日常销售的工作。那直接管理其实是对各方面都是比较负责任的一个手法。那至于美国市场呢，这个情况可能是一半一半，那这个就其实是比较好的，可以两条腿走路。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4: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3: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4: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3: 你有没有投资啊？
4: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3: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4: 好嘞。
3: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4: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3: 哦，那他跑不了。
5: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6: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8: OK， 在讲完了产品的切入点和这个渠道体系之后呢，我们就进入昂跑和 Lululemon 第三个差异点，就是品牌的营销这个层面。
9: 这方面其实跟品牌定位也是有点一脉相承的。那昂跑是强调专业跑步的，所以它也会做很多硬核的运动赞助，比如说铁人三项、奥利的老本行，包括马拉松。那它在中国市场签约的首位运动员苗浩也是专注于铁人三项的。而在网球线上呢，除了已经退役的费德勒，那目前昂跑的两大重点运动员是女子单打的世界排名第一的斯瓦泰克和美国的年轻网球明星本希尔顿。
8: 少而精啊，顺便一提，这个本希尔顿后来是签约了费德勒创办的这个经纪公司 Teammate 的，所以他后来还拿了劳力士的赞助，就大家开玩笑说有点像是继承了费德勒的这个赞助的遗产。不过说回来，更有名的应该是斯瓦泰克嘛，但是他今年奥运会上半决赛输给了郑钦文啊，对于我们中国网球来说是历史性的时刻，对于昂跑来说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他这个大好的露出机会被耐克拿走了。
9: 当然理论上耐克在决赛上面没有露出啊。
8: 对对，理论上说他没有露出。
9: 这期节目时候奥运会还没有结束啊，昂跑其实实际上还剩一个压轴的露出机会，就是波士顿马拉松的卫冕冠军海伦奥比利，他会穿着昂跑公司最新发布的一款跑鞋向金牌发起冲击。昂跑其实是在奥运会前夕在巴黎当地现场展示这个新技术，非常酷炫啊！就整个鞋面是完全用机械臂喷涂热熔形成的，那这个技术就可以保证所有的鞋都可以根据运动员的脚型来定制，然后整鞋的重量只有170克，而且整个生产过程只需要3分钟你就能拿到一双新鞋。
8: 听起来是和耐克、阿迪之前发布过的有一些同类的技术还挺像的。当然这个产品其实在跑圈里边其实已经非常的受关注了，因为海伦奥比里今年四月在那个波士顿马拉松夺冠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个产品。不过直接选择在巴黎这个奥运会上发布这个新品，然后你这个过了两个礼拜之后就能让全世界看一下实战的效果，我感觉他这个营销的目的是非常的强烈了。
9: 就实际也选恰到好处。那反过来说 Lululemon 他上一次在奥运会上面让大家惊鸿一瞥其实是北京冬奥会，因为当时是大家觉得他为加拿大体育代表团设计那个冬装很好看，所以说有点出圈。
8: 那这个关注点其实就和产品本身不是关系很大嘛，还是设计。这个其实也是 Lululemon 我觉得在营销上面相对比较吃亏的地方，你能说吃亏吗？就他选择了偏休闲体育和生活方式的赛道，他的日常曝光会很多，比如说他有些什么大使啊等等的，但是你跟赛事跟一些全球知名的运动员的关系就会比较少，那你在各级大赛的曝光上面实际上就是比较少的。
9: 那除了体育营销以外呢，两个品牌其实也有自己比较破圈的或者偏营年轻化的那种营销方案。那 Lululemon 中国区呢，前不久是官宣签约了贾玲，虽然对于销售业绩带动可能不会很显著，但是精神层面我非常支持他们做这个事情。那昂跑呢，在美国则是签约了当红的女演员 Zendaya， 虽然不太清楚这个双方的合作最后会拿出什么样的产品啊，但是已经有一些媒体监测机构在统计说，在这个合作官宣的48小时之内，昂跑的商业价值直接增长了大概有350万美元，这个是远超当年他们官宣跟费德勒合作的时候，就是48小时只涨了40万美元的商业价值。
8: 哇，真的要这么厉害的吗？不过说起来费德勒跟昂跑那个他当时出那个限量款的那个鞋上市之后也是秒没的嘛，那我感觉如果Zendaya要再出一个合作款的话肯定会更火，
9: 不知道会不会更秒没啊。那最后呢，昂跑还有一类就是 Lululemon 没有的营销合作，就是跟奢侈品品牌的合作，比如他们跟 Loewe 那个合作就看起来很顺利嘛，据说也是因为目前 Loewe 的设计总监 JW Anderson 和费德勒一样是昂跑的自来水，据说他是自己打电话给这创始人说我们能不能联名合作一下，那昂跑本来对这类联名不太感兴趣，最后也答应了
8: 啊。这个还是要提一下，就是费德勒这个社交达人这个艺人真的是很厉害，因为 JW Anderson 跟费德勒之前还是合作跟优衣库一起出过一些联名的那个服饰的产品的。
9: 嗯，所以说费德勒才是昂跑的贵人。
8: 那肯定是啊。对，那其实说回来就这两年奢侈品牌还有设计

0: 技师品牌跟运动品牌之间的联名非常的多嘛。那昂跑有一个相对占优势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产品设计的语言，或者它想表达的东西，还是有一定那种比较 geek 或者比较极端主义那种东西，就是跟设计比较搭得上边。这个也是目前时尚界从 Gucci 到巴黎世家都在猛打那个风格，所以说感觉他们合作起来会相对比较顺理成章一点。Lululemon 他自己的那个风格会比较强烈一点。
1: 个人感觉啊，也不排除昂跑会以 LOEVE 这个合作作为契机，然后未来去打开更多偏精品化或者设计师风格那种合作的产品线。但是到了这个阶段呢，探索也就会进入到深水区，公司需要更谨慎去把握产品定位当中专业和时尚的关系。对于还在一个成长期的公司来说呢，这种专业的基石的消费者是绝对不能动摇的。
0: 那前面呢，我们从品类的选择、销售模式，还有营销影响力这三个层面出发，展开讲了一下我们对于昂跑这家公司独特之处的一些分析，主要是通过和 Lululemon 的一个对比来看的啊。最后呢，在讲了这么多不同之处之后，我觉得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两家公司一个隐藏的共同之处，或者是说是共同的隐患，就是他们的高管团队。
1: 昂跑我们前面介绍了他们创始有三个，而且关系比较紧密啊。但是他另外还有两个联席 CEO，一个叫 Martin Hoffman，一个叫 Mac Morrow。那这两位 CEO 呢，是在2013年从同一家欧洲的上市公司一起跳槽到昂跑的，然后他们之后分别担任过昂跑的 CFO 和 COO。按照创始人们接受采访时候说法，目前这个公司是一个五头治理的状态，就是他们五个人会共同决定公司的大小事务。
0: 那这个确实就是有点隐患了，因为怎么说呢，五头治理其实在一个现在的公司里边已经非常少见了，就很难想象他们一起开会能不能高效的达成所有的一致。
1: 这几位高管呢，在2021年还爆出过一个不太好的事情，就是给自己开了比较高的工资。当年五个人的收入合计达到了8300万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币大概是6.88亿元。其中 Mac Morrow 这个人的年薪是最高，折合人民币已经达到1.4亿元。这个是个什么水平呢？就在运动品行业里面，仅次于耐克的 CEO 和斯凯奇的 CEO。
0: 这么厉害，就虽然啊，把公司带上快车道是你可以拿高薪水的一个很理由，但是这么高的薪水还是很容易受到质疑的嘛，你就看看马斯克就知道了。
1: 相比之下，Lululemon 的高管的主要问题在于呢，他们既没有办法约束自己的创始人，也不太能挽留其他想要跳槽的高管。那 Lululemon 这个创始人 Chip Wilson 离开公司以后呢，就一直在批评公司，甚至已经说出了 Lululemon 现在很像 Gap 这样的话。考虑到他同时还是公司目前的重要股东之一，那他这些言论对于 Lululemon 的股价也好，投资者信心也好，其实是会有很明显的影响的。另外一方面，Lululemon 其实在2024年出现了两个影响略大的人事变动，一个是他们公司全球的首席产品官被万斯挖走了，那这个空缺目前好像还没有补上，那这个对于 Lulu 本就很受质疑的产品创新肯定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个呢，是原来中国区的一号员工最近被迪卡侬挖走，去当了迪卡侬的 CMO。
0: 这个新闻我们听友群里面第一时间都有很多人转啊。
1: 然后呢，就可以看到迪卡侬在这个最新的秋季的新品设计里面，马上就有很显著的时尚化的趋势，变得很好看。
0: 讲到这个层面的话，我们就发现，虽然我们今天一直是在比较昂跑和 Lululemon 啊，但实际上他们所面临的竞争对手要远比想象中更多更强，这个才是他们可能主流的一个趋势。
1: 那最后再补充一点，就前面讲的很多，其实可能大家也意识到了，这两家公司还有一个可以说是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他们在企业生命周期上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昂跑虽然有14年的历史，但是目前呢，总体来说还是一家在上升期的公司，按年收入是20亿美元的一个规模，其实还可以比较轻松的做到每年两位数的增长，依然能给人带来很多的新鲜感。那 Lululemon 呢，就要老10岁呢，它所面临的其实是一些品牌在中年期常见的问题，比如说消费者的喜新厌旧啊，以及公司内部的动荡。
0: 所以很难说10年后的昂跑会不会面临一大堆和当前 Lululemon 一样的问题啊，这个谁都不知道。
1: 这个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头所说的，那很多对于公司的评价和讨论都是基于短期的动荡或者是当前的一种社会思潮所做出的判断，而且这些判断呢可能跟它的未来缺乏关联。如果是短兵相接收割快钱的一些短跑赛场呢，那瞬间的失误确实会带来落后甚至是失败，但如果是行业的长跑，就应该以更平和的心态看待每一步每一个阶段的表现。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祥文杰，
2: 我是小亚。熟悉我们节目的听友都知道，我们经常会在节目里面引用一些上市公司的财报数据做分析和对比，
1: 而且每次都要加一句免责声明，就是这些内容不做任何投资的建议。不过这的确是财经报道当中常见的一个合规的要求啊，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证券从业的资格证，那直接讨论上市公司的话会有荐股之嫌。
2: 也是趁此机会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每次都有这句话啊。话说回来，在引用上市公司财报数据的过程当中呢，我其实经常会碰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涉及到对比多家公司业绩的时候呢，他们的财年的起止点很容易对不齐，造成实质上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1: 这个对不齐其实比较常见的是不是就是那种有的公司的财年是截至到12月31日的，有的呢什么3月31日，所以就对不齐这种情况是吧？
2: 对，你说这种其实还算好的，因为比如说像后面那个公司3月31号截止的，如果它能够披露季报的数据，那我们其实可以按照季报数据把它手工调整一下，把它对齐嘛。
1: 因为它差的是一个季度正好。
2: 对，正好是一个季度。直到后来呢，我发现有些公司的财年的截止日期堪称是随心所欲。
1: 确实啊，你指点例子要不？
2: 随便举两组例子啊，都是美国的上市公司，而且正好都是同行业的。一组是我们之前节目里面提过的沃尔玛和 Costco。沃尔玛的财年截止日期是1月31日，比如说2024财年就是从自然年的2023年的2月1日覆盖到2024年的1月31日。
1: 明明叫2024财年，其实真的跟自然年的2024相关的只有一个月。
2: 是。而 Costco 的财年截止日期呢是9月的第一个周日，比如说它的2024财年就是从自然年的2023年9月4日开始到2024年的9月1日。
1: 这是什么感恩节吗？第几个周六周日的这种感觉啊，这都不是一个财年截止日期不固定的问题了，这都没有按照365天来啊。
2: 啊对。关于为什么 Costco 会用这个方案呢，我们之后再解释啊。那再举一组例子跟这个类似的，分别是 Nike 和 Lululemon。Nike 的财年截止日期是固定的5月31日。
1: 对。对
2: 比如说2024财年就是自然年的2023年6月1日到2024年的5月31日。而 Lululemon 的财年截止日期呢是1月的最后一个周日。比如说2024财年就是自然年的1月29日开始到2025年的1月26日。
1: 随便吧，其实你后面报那些日期我已经完全晕了，都没有过脑子啊。不过我相信听友们应该能够非常清楚的理解什么叫做对不齐了啊。刚报的有一月的，有五月的，九月的，还有按照什么第一个周日算的，最后一个周日来算的，这东西没有规定的嘛？就为什么他们会对不齐呢？
2: 举完例子感受以后，我们确实就可以具体聊聊为什么会对不齐这个问题了。答案呢，可以粗略的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它的上市地或者交易所对于财年有没有具体的要求，另一部分就是行业内部是不是有自己独特的惯例。那先说第一个部分啊，刚才我们举的例子都是美国的上市公司。那美国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对于上市公司的财年没有什么明确要求的地方，也就是说公司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确定一个财年的起止日期，已经上市公司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发一个公告来更改自己的财年计算方式。当然你这个中间改财年肯定会造成投资者的困扰，因为我就没有办法横比之前年份的数据了嘛，那这个就要求上市公司改财年的同时要把之前历年的数据相应的调整好，然后再做一次披露。
1: 那你刚才说有的市场是没有规定的，那就是说有的市场是有规定的
2: 啊？对，因为对于 A 股的上市公司来说呢，他们财年都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规定的，统一是每年的12月31日截止，这个跟自然年是完全重合的，这就省了很多的麻烦，
1: 舒服。
2: 那对于香港的上市公司来说呢，大部分公司也会选择结在12月31号这一天，不过港交所对于公司财年的起止日期没有硬性的规定，你理论上也可以自己选择一个好日子，比如说新鸿基地产它的财年截止日期就是6月30日，
1: 年终吧也行。
2: 另外有个特例是阿里巴巴的港股 9988.HK， 它的财年截止日期是3月31日。这里有两重考虑，第一呢是因为它先在美股上市嘛，要两地上市最好是跟美股保持一致，第二呢是据说他考虑到了他的大股东软银有并表的需求，而日本的大部分上市公司财年的截止日期是在3月底。不过日本在这方面也没有硬性的规定，
1: 是是是，
2: 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优衣库的母

0: 公司迅销，它的财年是划到八月底的。木槿母公司良品计划是划到二月底的。
1: 第一个的话就是讲了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他们没有要求，所以他们可以乱来，是吧？
0: 是的。
1: 那你刚刚讲了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0: 就是所谓每个行业的客观规律嘛。我们前面讲的这些例子里面不难发现，零售行业堪称是胡乱划定财年的重灾区。
1: 嗯，
0: 这个是跟行业本身的淡旺季有很大的关系的。在美国，圣诞和新年肯定是消费的最高峰。如果说你是一个公司的管理者，你想让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也就是 Q4 的业绩最好看，大概率你就会选择跟沃尔玛、Lululemon 一样，选择在一月份结束自己的这个财年。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假设这个消费者有退货的需求，他大概率是会在买完东西以后一到两个月提出来嘛。如果说财年是在一月份收尾呢，你整个 Q4 的业绩其实是比较真实，也比较正常平滑的。
1: 嗯，
0: 如果说你是在12月份收尾呢，你的 Q1 就会非常的惨淡。
1: 就 Q4 和 Q1 会差很多。
0: 对。那在中国呢，我们不仅每年有两轮大促，春节前啊，其实还有一波消费的高潮。而每年春节的具体日期又是会变化的。所以对于电商公司来说呢，最好就是把财年的截止日期定到春节之后，比如说什么3月31号这样数字。对应下来呢 ,Q1 有 618,Q3 有双十一 ,Q4 有春节，这个就每个季度都还可以。
1: 嗯，这就是零售行业的一个特殊的情况。
0: 是。另外还可以举一组教育行业的例子。
1: 啊，这个就很合理。
0: 是。好未来和新东方。好未来之前是做 K12 为主的嘛，它收入的现金流基本上是和整个学校的学年的节奏相吻合的。所以它的财年是从每年的3月1号开始的。
1: 嗯。
0: 而新东方的核心是高中和大学生的寒暑假班嘛。所以说他们的财年是6月1号开始的。
1: 我们看了一下，就是东方甄选作为一个港股的上市公司，它的财年起止日期就是和它的母公司是一致的，就是新东方。但是它因为本身是一个电商公司嘛，所以其实也是可以考虑按照阿里的方案再调整一下。
0: 嗯，然后我们再解释一下为什么之前说那个 Lululemon 和 Costco 这个财年截止日期不是一个固定的日子，而是什么第一个周日或者最后一个周日这样的设计。这个就要说到一种美国零售行业独有的季度划分方式，有叫454例，也有叫445例的。这个东西说起来比较复杂，如果你手边正好有一份标准的年历，或者你能在手机或者电脑上面、啊、把这个日历调整成你一页就可以看到全年所有日子的那个状态的话，对着这个东西看会比较好理解这个、啊、
1: 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把日历
0: 调
1: 出
0: 来
1: 看一下。
0: 简单来说呢，零售行业的每一个季度它都是由完整的13周来组成的，这样子它的每一个季度的天数就是完全相同的13乘以7天。那每个季度里面又可以具体分为三个月段，那454例呢就是按照4周月、5周月和4周月这样组合在一起的。445呢就是把后面两个调整一下，但反正都是13周。
1: 嗯，
0: 对于具体的每一周而言呢，这个公司可以选择从任意一天开始。假设说你是周六开始的，那你这一周的开始的两天，因为是周末嘛，这个销售数字就会比较好。从周一的开始呢，那你就是结尾两天销售数字比较好。
1: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它是按照周来算的，它要保证每一个划分的这个时间段它的周数都是一样的，具体的天数都是完全一样的，就这么个意思。
0: 对。
1: 那为什么一定要完全的都一样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0: 这种方法据说被设计出来的初衷呢，是为了解决说有些月份的周末的天数更多就显得它的销售业绩更好，他们觉得是一个问题
1: 啊。
0: 另外像七月和八月因为连着都是31天嘛，天数多了其实也会影响判断。总体来说他们就是把这个日子人为的做了一些调整、
1: 啊、
0: 试图把它搞得更一致一些。
1: 但它其实核心是为了每一个时间段里边的周末数量是一样的
0: 啊。对。
1: OK， 那这里面还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它每个季度是按照一共有13个周来算的话、
0: 嗯、
1: 那么13乘以7是91天、
0: 嗯、
1: 再乘以4的话就是364天、嗯、那这一年里面还有一天或者两天的，这个怎么算呢？
0: 是这样子，就是采取这种日历的公司的话，他们的财年会有52周财年和53周财年的区别
1: 啊。
0: 就53周财年呢，就会把就是之前年份里面每年可能多出来一两天就是攒一攒、
1: 啊、
0: 就相当于每隔5、6年呢就会出现有一年的财年会有53个周嘛，
1: 闰财年。
0: 好奇怪的说法。这一周的数据呢会有一个单独的统计，而且会在财报里面明确列出它对于相应季度的明确的影响。虽然是很怪的，但是据说这种方法也是美国的证监会许可的一种财年划分的方法。
1: 行吧，就是他们真的很重视周末这件事情，一定要平滑平顺，要平均，对吧、
0: 嗯、
1: OK， 好，理解了。
0: 不过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方法确实是很怪。即使公司自己在这个财报里面写了，那读者在不了解他是这样来做事情的这个背景之下呢，其实也很难一下子判断这个公司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是不是想掩盖一些什么。而且我看了一下，竟然连苹果也是用这个方法来计算财年的。
1: 而且我觉得他们虽然达到了每个

0: 季度都是一样的，但是年和年比较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点细微的差别呀。虽然这个差别不是很大，对吧？
1: 反正这个问题主要就导致它跟你的认知是对不起的。
0: OK， 没错。
1: 从公司内部的角度来说呢，其实可以按照自己的实际的行业节奏以及财务、税务这些领域的实际需求来设计财年，这确实对公司自己来说是一个很有利的点。那财务方面，比如说如果大家都是像 A 股那样，每年都是12月31日财年结束的话，那么可想而知，外部的审计机构在1到3月就会变得非常的忙，
0: 超级忙季。
1: 对，错开财年的话，其实反而有可能会获得更好的服务。
0: 对这个专业服务机构来说，是一个抹平它这个服务波动周期的一个方式。
1: 是的。但是从外部分析的角度来说呢，上市公司财年设置这种自主权的确也会让公司之间的横向比较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即使是上市公司和公开财报，在具体的信息披露以及在竞争对手面前隐藏自己的真实状况这方面呢，也有很多需要考虑的地方。财年设置的参差只是这种博弈的一个小小的体现。
0: 这就是今天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正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第一财经广播，
14: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5: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8: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

0: 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 第四位嘉宾说完，我们的网络直播就要关闭了，只留给现场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互动。请到的今天的第四位嘉宾是中银期货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有请。
2: 大家上午好啊。今天我是那个来自中银期货的产业研究员，然后主要负责的呢是聚酯这个板块。大家对于聚酯这个名词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词，涤纶，那么大家应该就会熟悉很多。涤纶它是我们就是生活中衣服啊纺织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工的原料。那么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说，由于这个中东的问题，然后导致油价上涨，它并不只单单的停留在油价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是一个由于油价上涨然后引发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的通胀，然后改变我们整个市场对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转向的预期。那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述，就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这个油价的涨幅是如何的在我们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内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最后引发的就是有可能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这个油价上涨，然后产业链内部是如何去消化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涨幅，然后这个油价对于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整理的一条，就是也还是这个从2月28号中东的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个我们聚酯产业链内部比较重要的价格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时间线。那么现在就是美伊，就是我们在3月9号的时候，这个布伦特达到了119美元每桶的那么一个涨幅。但是当天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表达出了一个停战的一个意愿，然后及时的释放了这个要释放原油储备的这么一个消息，然后及时的将这个油价降温到了89美元每桶，几乎是回吐了一半的涨幅。那么后面呢 IEA 又释放了4亿桶的原油战略储备，然后包括后面又放宽了对俄罗斯的一个部分俄罗斯石油的一个制裁。那么从这一系列的一个反应都表明，就是说一个高油价其实并不符合当前美国它自身的一个利益。但是现在来看，我们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争，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博弈还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正在处于一种非正式封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海峡其实它并没有说完全的关闭，但是它这个少量就算能够通过的船只，它也需要放弃常规的一个航道，紧贴伊朗的一个海岸线航行，而且还需要获得伊朗的许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保险公司，就这个游船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压力，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保险公司是绝对不可能去对当前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进行一个那个保险，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自己的风险太大了，而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是没有哪个邮轮敢于去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导致它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就是实质性的，还是仍然处于一个实质性封锁的状态。那么现在来说，就聚酯产业链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三月内部 PX 的主力合约，就是说杜尔贾本的一个主力合约的三月内的一个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37%以上，价格创下了就是这个合约上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市场交易聚酯产业链相关的品种的一个逻辑，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被动跟随原油大幅上涨，转变为对于它自身的一个供应不足的预期。也就过去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定价逻辑是，成本端。

0: 在哪里？他们太贪呀，你要有满足感。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个人投资者，只能按自己的水平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做嘛。
1: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也都听了吧？
0: 听了，全部听了。
1: 您最喜欢哪位嘉宾？
0: 都喜欢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微观的。就微观的，我其实就我本来想提问，后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矮呢。
1: 矮人
0: 不提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投资等于是有个逻辑，股市中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顺势而为得到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3: 那么这一条呢，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虽然看上去有很多比较复杂的一个化工名词，但是我们其实主要关注，主要是放张图，是主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内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我们生产那个聚酯 PX 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料是石脑油，然后这个石脑油是经过原油，需要原油经过一次加工装置，然后获得一个石脑油。石脑油呢，在经过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装置叫做芳烃抽提，那么芳烃抽提呢，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获得 PX， 也就是我们说的对二甲苯，然后 PX 对二甲苯和水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可以获得 PTA， 然后 PTA 再和乙二醇，它 0.855 吨的 PTA 和 0.335 吨的乙二醇，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比例的关系，然后就获得了我们聚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聚涤纶。这个滴它可以分成有下面呢，再有各个品类的细分，比如说涤纶切片，它下游是有分有不同的形态，比如长丝和短纤，最后就是可以获得我们大家最熟悉，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纺织品的服装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就是说这个由于那个原油断供对于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先从 PX 开始讲起。PX 的话我们也是分成两部分讲，一部分是它对于国内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对于进口的影响。我们知道石脑油它是芳烃和烯烃产业的一个核心原料。那么近年来我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工发展，就是重要的事件就是我国民营大炼化的一个快速投产以及减油增化的一个政策趋势，这个导致我国化工产业对于石脑油的需求一直是在逐年增加的。那么我国的石脑油的一个国内的一个供应其实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化工需求了，所以说我们中国石脑油，中国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石脑油的进进口国。那么202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石脑油进口总量是达到了 1683.17 万吨，是同比大幅增长了 38% 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从进口结构来看，是俄罗斯、阿联酋和印度是位列进口的前三位，另外还有像韩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个亚洲以及中东的国家。那么我们认为呢，其实相对于日韩而言，中国石脑油市场还是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我们接下来讲到日韩的时候，就大家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说了。那么一方面，中国石脑油2025年的进口依存度，其实虽然我们说它现在在大幅增长，但是它的一个进口依存度仍然是不足 20%。那么随着我国国内的一个炼化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我们其实很多化工企业它其实也有自己稳定的一个就是配套的一个供应渠道。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刚才从这个结构上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的进口来石脑油的进口来源非常多元啊，就算是那个进口来源最大的一个俄罗斯，它的一个占比其实也就 20%。所以说如果中东石脑油紧缺的话，我们认为如果持续的紧缺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去寻找，就是找俄罗斯然后印度等等国家去进行一个补足。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就是可以说是偏利好一个消息吧，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一个通行情况来看，伊朗方面似乎正在有意区分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所以说对于中国、印度等中立或者友好的国家的船只可能会给予优先通行的这么一个权。那么对 美国的

0: 国家则加以见识，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国内的食脑油来说，食脑油的供应来说，它可能会没有像日韩那样那么的紧迫。但是呢，日韩它就是完全面临的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了。然后至于它为什么会去影响到我们国内的一个 PX 的供应呢？主要是因为我国 PX 的进口依存度还是有大概20%左右。那么也是由于我们近年国内的一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持续推进一体化进程。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一体化，就是当那个化工的一些龙头企业，它去布局聚酯产业链的一个生产的时候，它并不仅仅只会投产某一个环节，比如说PTA 的装置，它会向上下游延伸，比如说它又去投 PX 的装置，又去投下游的聚酯的一个装置，然后它就会自己的企业内部形成一条很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这个对于它可以就降低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成本，然后提高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抗风险的能力。所以说，我们国内现有的一个 PX 装置呢，大多呢都其实是已经有下游的一个 PTA 配套了，也就是说，这个 PX 供应它其实是已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流向了。那么，所以说进口 PX 它就成为了，就如果下游的 PTA 链厂它是有一个缺口的话，它就会去购买进口的 PX 进行一个补足，而不是去从国内的一个PX 链厂进行购买。所以说，我们认为进口的 PX 才是我们真正的我国的一个 PX 供应端的边际变量。那么我们再来看国内的一个 PX 的一个进口结构，现在韩国还是我国最大的一个 PX 的进口贸易伙伴，其次是日本。日韩两国的一个总进口量其实要达到60%，那这个其实对于我国的一个 PX 进口影响可以来说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刚才说日韩它的那个问题在于他们两国的一个能源进口结构高度依赖中东，因为他们自身国家的国土面积比较小啊，而且并不就是生产没有石，这个土地上是没有石油的，所以说他们的石油是高度依赖进口的，而且我们又知道它的一个化工产业又是非常的发达，所以说导致它就必须它的一个产业逻辑就是进口原料，然后在本国进行生产之后再出口化工品。那么，根据 ICIS 的消息，中东食脑油在日本和韩国食脑油进口的比例分别要高达70%或者已和60%。那如果我们沿着产业链的继续向上追溯的话，日本、韩国约80%的一个油轮都必须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日本95%以上的中东原油，韩国70%以上的进口原油都依赖该航道。那么，而且我们刚才说，日韩炼厂它是以高精尖的一个化工产业为主，它在制作这个装置的时候，就是均适配的是中东油种。如果随便的换油的话，它可能会对它自身的一个这个化工品的出率会产生影响。所以说，它对于这个油源的转换，对于它自己的一个化工产业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一个是原油原料断供的一个风险呢，叠加现在当前的一个海运费、保险费的一个暴涨，我们认为会对日韩的一个方厅产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冲击。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威廉，我19年来过，19年去苏州，20年的时候也在浦东的什么地方也去过一次。我的印象是19年那次讲的也是给我印象很深刻。今天相对来说，可能第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我只能算是买股票的人，不能算是一个投资人，就是有赚了就可以了，有亏了就放在那里。很多时间我是不怎么关心，我从90几年就开始买股票了。经常看看，然后听听那个，也听听故事，大家谈一些。我比较喜欢浩亮那个，不管他正确，他就是他的逻辑在哪里。 当然大家都希望股票账户你一直在增长，然后会有自己的一个目标，但你有的时候

0: 就会很难去克服你自己的欲望跟需求。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怎么去平衡好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你如果是比较挺平淡去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就相对来说好一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2: 那么这个随着我们霍尔木兹海峡封禁时间逐渐延长，我们也看到日韩炼厂一些炼厂其实已经真实的开始因为受到这个原料供应的问题然后进行降负。日本第二大石油公司出光性产是削减了石油产品的供应，然后 PAS 工厂 INEOS 宣布因为不可抗力发货的速度放缓。韩国能源结构是稍略好于我们刚才对比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出韩国的它的一个那个原油进口结构其实略好于日本啊。但是像 SKUAC 的100万吨的 PX 装置也是宣布要于三月底停机，然后一些装置呢也是本来是有一些降负的计划。那么这个也就体现当前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原料断供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市场的一种担忧，而是它现在已经真真实实的去影响到了我们现在化工，就是日韩化工企业的一些实际的生产。然后就这个原料断供问题，日韩政府呢现在也在做出他们自己的努力。一个是3月16号日本政府它其实已经开始是宣布要释放石油储备，那么这个释放量合计是在8000万桶，相当于日本45天的一个原油供应量，石油供应量。那我们认为如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的话，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杯水车薪。然后韩国政府呢现在是正在积极开辟新的原油进口的供应渠道。近期呢一个是与阿联酋达成协议，紧急引进1800万桶的一个原油，并且正在跟他们私人企业考虑去进口俄罗斯的一个原油和石脑油。接下来我们讲完这个原料断供的一个问题，我们再接下来由这个原油由于这个原油价格大幅上涨而导致的一个其他的一个延伸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方厅产业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油逻辑。那什么叫调油逻辑呢？这里调的油是汽油啊。我们这里标出了一些框出了一些那个我们看到从方厅抽屉装置里出来的，它其实并不只是对二甲苯，它还产生了很多其他的一个化学品，比如说像甲苯、醇苯，然后 C5 重方烃，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去进汽油池进行一个调油的。这是一个从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大家的一个新发现。我这里就要补充一下这个2022年俄乌战争时期的一个背景啊，就是在那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它这同时那个俄罗斯的一个它的原油的出口得到或被美国进行一个制裁，然后美国当年夏天的时候呢又调整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汽油的高方烃的就是含量的一个政策，这就导致那个美国的炼厂呢去选择拿高方烃的高辛烷值的一个方烃去代替原有的一个调油料进行一个汽油的调和，那这个就导致美国他们这边的高辛烷值的方烃的一个需求产生了缺口。那么这个时候那个欧洲的地区它其实也是由于这个俄罗斯原油出口制裁而导致他们自己的电厂的原料供应也是很紧缺的，那么他们就美国这边他就寻找了到亚洲去进口，也就是我们说韩国去进口高辛烷值的方烃去用于调油，然后进而带动了韩国的一个方烃估值的上升。那么韩国当时呢它的那个出口就有两个渠道，一个呢就是那个调往美国就运往美国进行调油，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出口到中国进行化工的，就是化工作为化工用途就是生产 PTA。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美国的它的那个调油的一个需求就那个导致我 往我国的一个 PM

X 进往我国出口 PX 的量产减少，那么导致当时的那个2年时候 PX 的估值走强。那么受到现在来看，受到波斯湾地区的一个冲突升级的影响，我们亚洲原油断供的风险也是大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又出现了和当时22年数据相似的一个情况，一个是 RBOB 的，就是美国汽油业界价差的一个大幅走强，第二是石脑油的那个汽油型的利润又大幅的超过了方汀型的利润。那么，而且还有一条，最近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据路透社的一个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其实已经下令禁止了3月份的一个成品油出口，以应对由于中东冲突可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那虽然我国的成品油出口在全球的成品油出口占比不是很高啊，大概只有3%到5%。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打消了市场对于中国炼厂可能会因为海内外价差过大而大量出口成品油的一个预期。那其实也是更加加剧了亚洲这边，这个成品油的一个原料供应紧缺的一个忧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就是在数上已经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量的话，我们还是。能不能出现这个实际的量出现，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我们现在的整个数据，调油的一个数据，跟那个22年俄乌时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参照那个俄乌时期的一个调油行情，是从22年要延续到24年才结束。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即使冲突结束的话，这个调油需求的一个长尾效应可能也会继续支撑 PX 的估值。但是，和22年那个俄乌冲突时期的情况不同，我们看第三张图，这个是甲苯的一个美亚价差，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出口的一个价格窗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甲苯和 MX 在那个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甲苯和 MX 的美亚价差是大幅收缩，说明现在这个原料供应的紧缺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亚洲，亚洲的一个方厅估值是要远高于美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7: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00，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8: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9: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0: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2: 发现优质公司。
1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7: 股市，
18: 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

0: 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5: 受到现在来看，受到波斯湾地区的一个冲突升级的影响，我们亚洲原油断供的风险也是大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又出现了和当时22年数据相似的一个情况，一个是 RBOB 的就是美国汽油裂解价差的一个大幅走强，第二是石脑油的那个汽油型的利润又大幅的超过了方汀型的利润。那么而且还有一条，最近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据路透社的一个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其实已经下令禁止了三月份的一个成品油出口，以应对由于中东冲突可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那虽然我国的成品油出口在全球的成品油出口占比不是很高啊，大概只有3%到5%，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打消了市场对于国内中国炼厂可能会因为海内外价差过大而大量出口成品油的一个预期。那其实也是更加加剧了亚洲这边这个成品油的一个原料供应紧缺的一个忧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就是在数上已经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量的话我们还是能不能出现这个实际的量出现，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我们现在的整个数据调油的一个数据跟那个二年俄乌时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参照那个俄乌时期的一个调油行情是从二年要延续到24年才结束，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即使冲突结束的话，这个调油需求的一个长尾效应可能也会继续支撑 PX 的估值。但是和二年那个俄乌冲突时期的情况不同，我们看第三张图，这个是甲苯的一个美亚价差，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出口的一个价格窗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甲苯和 MX 在那个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甲苯和 MX 的美亚价差是大幅收缩，说明现在这个原料供应的紧缺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亚洲，亚洲的一个方汀估值是要远高于美国。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一系列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逻辑。首先我们认为此轮中东的地缘冲突对于国内 PX 的供应影响呢，主要是还是来自于进口端，但是呢我国内的 PX 供应也确确实实的受到这个

0: 个原料的问题，然后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我们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时间逐渐延长，日韩聚酯产业原料的那个预期正在逐渐兑现。我们看到第一张图，PX 对石脑油的一个价差，在小一度走强之后是大幅下跌，这说明了这个当前整个亚洲市场石脑油紧缺的一个现状。然后这个二甲苯钢的库存是国内的二甲苯钢从库存在4月份去库的预期大增。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调油逻辑会不会在后续出现实际的量的一个出现。那么与此同时，我刚才也说我们国内的一个 PX 供应，虽然我说其实对于这个石脑油的一个供应问题，其实我们石脑油国内一个市场它的一个抗风险的一个能力是略好于日韩，但是其实我们国内 PX 的开工也确确实实受到这个原料问题的一个产生了一个影响。福建联合、中化泉州呢均因为原料问题降低了一半负荷，涉及的产能是180万吨一年。然后这石化的一个250万吨的一个装置呢，虽然是在近期恢复运行，但又因为原料供应问题没有办法满负。但是呢，也是有炼厂是确实是因为现货紧张，而反而去提高他自己的负荷，说明他自己储备的这个原料是非常多的。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的就相对而言，就是中国的情况还是要好于日韩。那么短期内 PX 供应会受到这个原料的影响比较大。我们认为产业要解决地缘局势导致的供应缺口呢，是需要时间。那这也可能会导致全球的一个贸易流的重塑。接下来我们来看 PTA 环节。我刚才说 PX 是那个制作 PTA 的唯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化工原料。然后我们对于下游的，因为我们这一次这个供应的紧张是主要是发生在原料端嘛。那对于下游的产品来说，它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它能不能把这个原料价格的上涨很好的去传导到下游去。这其实是一个像有点像那种击鼓传花的那么一个逻辑。就 PTA 的现在一个加工费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它的一个利润压缩程度还是尚可的，因为我国 PTA 行业其实是高度的自给自足。就是我们现在那个99%的 PTA，就是只有1%不到的一个 PTA 的进口，然后出口的话大概是在6%、7%左右，那也是因为我国的 PTA 的一个供应的过剩。所以说，而且另外一方面，我国的 PTA 装置也是产能是高度集中，所以说它能够很好的，它因为这个供应电厂是掌握着这个 PTA 的定价权，它能够很好的去将这个原料价格向下游顺畅的传导到下游的一个聚酯端。我们 PTA 加工费跟去年三四季度比起来，并没有达到去年三四季度的那么一个低点，所以说我们认为它现在的一个利润压缩程度是可以说尚可。但是呢，由于此次中东的地缘冲突，也确确实实对日韩的一个化工企业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进而导致我国在进口 PX 上可能会产生较大的缺口。PX 估值呢还是会相对于 PTA 来说是偏强运行。那么 PTA 的，我们认为 PTA 的加工费呢，还是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继续承压。然后我们再来看聚酯端。聚酯端的话，我们认为聚酯企业会在这一轮上涨中承担最大的压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聚酯的企业下游就是那个我们纺织厂，纺织厂的它的一个那个产业的模式，就是它的那个产能都是非常非常分散，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厂。但是我们聚酯企业呢，它的那个整个规模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它如果下游的小厂，它其实并没有像大企业那样有这么大比较那个对于价格波动其实是会比较敏感的。所以说，我们认为聚酯企业它其实会在这一轮上涨中承担了最大的压力。 但是现在就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觉得认为现在聚酯的企业，它的一个整个加工费的受影响是要好于我们的预期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OY 是我们长丝中那个占比最大的一个品种啊，它在那个这一轮的最新一期的毛利仍然是为正，甚至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的现象。为什么会因为这样呢？因为下游这个纺织企业正好处于金三银四的一个季节性旺季，我们今年春假的那个时间也是比较晚的，要到2月中旬。那么这个在过年之后呢，下游的纺织的订单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季节性复苏的趋势，在这样的一个刚需驱动，然后再加上这个价格上涨时，大家下游会有一个进行恐慌性的补货。所以说导致我们现在聚酯的一个利润是好于我们一开始的预期。
1: 第一财经广
2: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旺旺，做股票就五年功夫，但是收入可观。
4: 哦，可观，
3: 我自己觉得可以。
4: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投资收益不好，你觉得理由会在哪里？
3: 他们太贪呀，你要有满足感。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个人投资者，只能按自己的水平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做嘛。
4: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也都听了吧？
3: 听了，全部听了。
4: 您最喜欢哪位嘉宾？
3: 都喜欢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微观的。就微观的，我其实就我本来想提问，后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矮呢，
4: 矮人，
3: 不提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投资等于是有个逻辑，股市中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顺势而为得到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但是我们认为现在高价的是否实际需求承接还是有待商榷。我们主要看中间的这张图，我们看到这个长丝的周度产销率在进行一个周度的一个大幅上涨之后，它的产销率其实是非常差的。这个现在在经过之前的一轮恐慌性补货之后，整个下游纺织企业的它原料大概是可以维持到3月底到4月中旬。那我们市场主要关注的重心就在于在这个在这个到3月底到4月中旬之后，那么下游纺织厂的这个原料用完之后，它是否还会不会因为这个刚需问题、刚需的需求，去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一个高价？那么这个其实是问题就在于，就是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封锁时长。那么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整个一条产业链的一个观点。那么就随着我们从3月以来的一个期货市场的一个发展情况来看，在随着我们世界各国对这个由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引发的这个能源问题做出应对之后，在美国的施压下，以色列也是表示会暂停袭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然后那个市场的恐慌情绪也是得到缓解。然后就聚酯板块来看，日韩政府也是就现在这个能源问题已经开始做出他们自己的一个应对策略，也是暂时的去缓和市场对于原料供应紧张的一个焦虑情绪。但是当前美伊双方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依旧焦灼，我们也看到现在整个市场上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所以说我们不排除现在这个形势继续恶化的一个可能性。那 PX 方面的话，我们比较确定的是，就是供应端的一个压力会变大。无论是国内还是进口，那主要呢还是来自于进口板块的一个缺口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认为就国内来说，产业它解决地缘局势引发的这个原料供应缺口呢，也是需要时间，可能会导致我们 PX 乃至最上游的石脑油的一个贸易流的重塑。PX 供应偏紧的情况，可能如果战事会继续持续的话，那么 PX 供应偏紧的情况可能要直到下半年中国 PX 新装置的一个投产才能够得到缓解。 即使未来冲突缓和的话，我们根据俄乌战争时期的一个历史情况来看，有可能也会引发，这个条约需求的滞后效应，也可能会引发亚洲方厅的一个持续走强。那么，就于聚酯产业链内部来说，我们认为 PX 依然是一个值得去多。

0: 配的品种，我们要关注 PX 对齿脑油的一个价差的一个修复情况。那么就 PTA 方面，虽然价格向下游的涨价向下游传导是顺畅的，但是，原料供应缺口最大影响的就是 PX 环节。那么这个其实也会影响到 PXTA 它自身的一个开工，然后 PTA 加工费也会继续承接较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就聚酯端来说，我们对比了长丝和产销，它长丝和短纤近期的一个产销情况。长丝它虽然利润较高，就是说它价格涨得比较厉害，但是它实际的销售情况比较差。而短纤的话呢，它其实没有涨得太多，但是它的产销就会比较好一些。那通过它们利润和产销的一个差异的表现，我们就认为，我们也是认为，就是说明下游对于聚酯厂商当前开出的高价的一个接受程度还是比较有限，心态还是以观望为主，至少也可能要等到他们把现在现有的这一部分原料去消化完。这个高价能够是否有实际需求去承接，还有待商榷。我认为这取决于海峡的一个封锁时长。那么最后，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刚才的一系列分析可以看出来，由于原油的一个价格上涨，对于我们整条聚酯产业链的伤害都是非常大的。我们整个聚酯的一个产业链的利润呢是持续的收缩，对于我们每一个环节的影响都非常的剧烈。那么就内部的它一个聚酯板块内部品种的一个相对强弱来看，我们认为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关注一下 PX 这边的一个估值。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观点，感谢各位聆听。
1: 谢谢，谢谢。怎么样，过瘾吗，各位？每一次我都有这样一种观感，就是尤其像今天整个一个上午，四位嘉宾第一次登场，而且我告诉各位，其实四位嘉宾的时间控制非常之好，每一位半个小时，到目前为止刚刚好。如果按照平均语速的话，1秒钟4个字，每一位嘉宾的半个小时时间将近有6000字的干货，一上午将近有24到30000字之间的干货，很干。但是我觉得赛场的所有的小伙伴们不大有人起身的，全程都听完。如果你觉得太干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回去回看或者回听。是的，今天上午的很多的直播的内容，各位可以继续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平台、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的这些平台上面去做回看。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场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这四个字走到今天是第10年。之前我们每年只做投资报告会的前提下，后来我们开始除了报告会，还会有参访上市公司。今天下午我们就会参访湖南长沙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以上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投资报告会网络音视频直播的全部内容。在座的小伙伴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观看直播的朋友们，然后我们会有自己在场的 benefit，好不好？感谢大家，下一场巡回之旅，我们再见。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

0: 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档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8: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我是韩星，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手上有点闲钱，自己炒亏了，换 AI 选股怎么还亏？找理财师又把它只卖产品，难道钱真的没地方放了吗？多个 AI 软件拉出来 PK， 为什么四涨两跌四连亏？ AI 里的阿尔法到底是本事还是技艺？6000多位理财师自评不到7分，却超半数觉得自己比同行强，他们到底能不能信？这期的无限进化，我们请到了加拿大投资者与金融教育协会常任执行理事毛妮妮 Susan， 把信任真空这件事彻底聊透。Susan， 其实我今天跟您互动啊，是带着一个真金白银的困惑来的。因为对于我来说，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来说，最近呢都普遍反馈一个真实的困境，就是手上呢是有点闲钱的啊，但是自己炒股呢还是容易亏的，后来呢用 AI 选股也继续亏，找人管吧啊，比如说投顾啊或者是理财师啊，还是怕踩坑啊，所以钱放在哪里都不太踏实。
9: 我到底投什么，拿什么投，相信谁，我是相信工具呢还是相信人？这个问题不光是你，包括甚至于很多业内的人士也困惑。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行业有一个 bug， 这个 bug 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看基金是赚钱的，但是呢基民是不赚钱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看从基金成立一直到现在做个年化收益，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哦，就是中国的基金，如果我们去掉那些货币型基金不算，非货型的基金，如果你拉长一段时间来看，正收益在50%以上的是差不多有一半的。
8: 哦，
9: 你去问基民都说啊，我是没赚钱的，
8: 是啊，
9: 我是亏的，甚至有很多基民还在说，去年是牛市啊，25年是牛市，我之前买的基金还没有回本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面对这个现象，确实我们也需要去解决投资者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产品是赚钱的，我不赚钱？那我不赚钱的原因到底在哪儿？那我到底怎么能够变得开始赚钱了？那这些问题其实根源上面，源头是几乎就是那几个固定的原因。牛市你拿不住。熊市的时候一亏到底。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现在 AI 有了，对吧？我小龙虾。

0: 小选股情况怎么样？
1: 嗯嗯。
0: 那如果看国内现在可以使用的各种大模型来讲，无论是 DeepSeek 啊、豆包啊、
1: 嗯，聪
0: 千
1: 明千问，
0: 问呐、啊，对吧？这个包括各种证券公司开发的各种 AI 助手，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哪一个好？哪一个可以保赚不亏？我可能要给大家泼点这个心灵毒硫酸哈、啊，
1: 还不
0: 就
1: 算
0: 是
1: 是冷水，比冷水还狠。
0: 比冷水还狠，就是。但凡你觉得一个简单的工具能够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你可能问题就提错了，你的期待值就有点过高了。
1: 哦，
0: 看你的表情，好像有点。
1: 一个工具就能解决咱们投资的问题，的确是想想期待值还是
0: 有点太
1: 拉满
0: 高，
1: 的，
0: 对
1: 对
0: 吧？有
1: 对，
0: 点拉得太满了。而且，如果用我们这个学金融、干金融的话说，如果你期待着一个东西就能解决一个简单的东西，甚至于免费的简单的东西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那当大量的人都涌入的时候，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不了了。这就叫市场有效假说，对吧？你是不是相信市场有效？当所有的人都认准一个东西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它一定要么就是不免费，要不然就是贵到一部分人用不起，必然的，对吧？
1: 哦，还是回到那句话，就是什么？别人贪婪的时候，我应该恐
0: 恐
1: 惧；别
0: 惧，
1: 人恐惧的时候贪婪。那工具也同样如此，别
0: 工具
1: 人
0: 也
1: 都
0: 同
1: 在
0: 样如
1: 涌
0: 此。
1: 着，都要用的时候，我们就要冷静三分。
0: 哎，是的，而且其实从大家其实往回想想啊，啥时候开始 AI 这么火爆起来的？
1: 就是 DeepSeek 过年的期间嘛。
0: 您说 DeepSeek 的，这还是比较近了，对吧？咱们再往前推，很多人是说 ChatGPT、OpenAI 出来的时候，对不对？那算下来也就是三四年的时间啊。当然，我们说这三四年的时间，AI 进化的非常非常的快，它的学习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仍然它面对的很多问题，比如说 AI 它会计算，但是人类会算计啊，
1: 特别喜欢您这句话，
0: 对吧？就是人的会变 的，
1: 是，而
0: 对
1: 且
0: 吧？
1: 言不由衷，
0: 言不由衷。
1: 明明
0: 我
1: 说
0: 告诉你，我的需
1: 我
0: 要的是
1: 能
0: 这样的，
1: 对撑住风险，但其实是事
0: 没
1: 实上，我
0: 错。
1: 一点都不想要风险二字。
0: 是的，而且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客户出现了浮亏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很暴躁的。但你说那个时候他的暴躁究竟是为了什么？可能有些时候只是为了发泄一下而已，
1: 这就是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对吧？而且有些时候这个情绪是不是能够真的换到一个结果，投资者也知道换不到的，但是他就会觉得说我需要发泄一下，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回头去想，对于 AI 这个工具啊。首先，大家要承认，工具是要为人服务的。还记得早年，在我这个年代，我们小时候，我最刚开始用 BB 机、手机的时候，工具是要为人服务的。那人首先就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想要什么？那如果去转头去想这个问题，就是人这一生可能终极的话题就是我要了解我自己，对吧？就是当我没办法了解我自己的时候，我很难期待着我的投顾能够100%的了解我。
1: 哦，这句话好狠。对呀，好像自己对自己的投资更不了解，那怎么能让 AI 了解的
0: 了
1: 彻
0: 解
1: 底？
0: 你，对吧？所以这是一层。那说到第二层，当我觉得说没关系，我知道我3年的诉求是什么，2年的诉求是什么，半年的诉求是什么，这个我终归说得出，对吧？那么我能不能让 AI 真的理解？AI 的阅读，我的读心的能力也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三点就是 AI 本身也是在不断的训练。我相信大家在市场上面经常听到这个词儿，叫做我们要喂它一些语料，要去训练 AI。那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出来：我喂它的东西如果是质量不高的，出来的东西质量也不会太高的。
1: 那怎么能找到高的东西呢？现在
0: 那。
1: 好着急。
0: 首先，第一点，可能大家要面对的就是要让互联网建立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其实，AI 很多的学习的语料是在互联网上获取的。AI 是不知道这件事儿，你只是为了抱怨，只是一个情绪，还是你真的这么想，还是说我这件事儿出来就会有诉求，就会有结果，AI 就会全部的吞下去。它吞下去之后，当它吸收的是很多情绪化的东西的时候，它会把情绪当成是事实。那么喂出来的结果，它必然就会有很大偏差。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说，哎，AI 选股到底行不行？训练以后的会好很多，但是训练之前的，就比如说什么叫训练之前的呢？简单的语言大模型，你去问豆包，先问这种没有被训练过的，只是语言生成式的 AI，它只能。

0: 时间，
1: 嗯，
0: 他自己有学习时间。所以如果我们定义一下，现在可能是 AI 投顾这件事儿的旧石器时代吧。
1: 这么久远吗？暂时还只是
0: 还在一个非常久远，大家还在要去打磨这个工具，这个工具还没有那么锋利，
1: 嗯，
0: 它还没有成为一个可以用的利刃的时候，你就拿着它去希望我一刀砍下去，砍下来半扇猪能领回家，这个就不太现实。
1: 哎呀，虽然我觉得浇了整盆冷水啊，我觉得心有点凉了，这些工具都想卸掉了，但是还是想要刨根问问底，万一呢？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DeepSeek，
0: 嗯，
1: 啊，这个工具好像以前它的本身是公司换方量化，就
0: 是
1: 专门做，
0: 作为它的
1: 对对对，
0: 是
1: 就是本来就是做量化交易出身的啊，所以相对来说，总感觉量化出身的它选股就是回归主业，就相对专业嘛，
0: 嗯，
1: 应该是更靠谱的。
0: 嗯，
1: 但我是用下来好像也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但的确是各个工具也像您刚刚反馈的那样，
0: 嗯，
1: 说出来的话都一本正经，但是的确是深究下来还是很多漏洞的啊，所以说都不知道该怎么用 AI 工具了。嗯，因为我也看到了一个什么 PK 的数据，就是有人专门把各个模型做过对比，
0: 嗯，
1: 然后拉出来 PK， 看看哪个选股更好。
0: 嗯，
1: 然后呢，结果呢就是先不说模型名字了，结果就是四涨两跌，
0: 嗯，
1: 另一个就是四连亏，
0: 嗯，
1: 啊，基本上没有一个可信的了。就是那这些 AI 选股工具能不能旧石器时代再找一个工具稍微还能像那么回事的，有吗？
0: 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大家都觉得说换方作为一个量化头部的机构，那他投出来的 DeepSeek 应该效果最好的。
1: 对，
0: 但是别忘了，他作为一个基金，他其实是一个投资方， DeepSeek 不是他训练的，DeepSeek 是他投资的。就像我们做一个比较，做一个不完全恰当的类比，对吧？腾讯也会投资很多新能源啊，那你说新能源就有腾讯的互联网能力吗？对吧，
1: 默默的地下，
0: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人对于信息的关联性，但不是因果关系的解读，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还是一样，对于工具的使用上，它真的就是工具，工具就会有缺点，
1: 嗯，
0: 工具就会有适用的时候，
1: 嗯，
0: 工具就会有它的需要配合的地方，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要写一篇文章，查一个数据 ，DeepSeek 的有效性就会好很多。
1: 嗯，
0: 但如果你要去做一个判断，它可能是基于给你更多的信息 information 的角度上给你一个判断。
1: 嗯，
0: 但这个判断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你要真的持多久，什么时候的真的是买点，什么时候是卖点。就像你刚刚说，大家 PK 完了这个四涨两跌，那我就要问拿了多久，什么时候买的。怎么去 PK 的，
1: 哦，是一个好复杂的系统工程，
0: 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对 AI 绝望，而是说用更柔性的方法给他一些时间让他去训练，甚至于对于咱们自己每一个人来讲，也要让 AI 了解我们，去跟着我们一起训练。我们看到很多机构他也已经开始出现我为每一个客户定制一个适合你的策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的胜率就会高很多，而不是单一的选股。其实咱们退一万步讲，15年前就已经有量化选股了，那 AI 能做的可能只是更快更有效率，但是不是比之前的策略更不同，
1: 嗯，
0: 我们目前至少在我个人看来还没有实质上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以我个人啊，这个不作为投资建议啊，你看特别像干金融的，对吧？不作为投资建议，就是如果你希望用 DeepSeek 去量化选股，你还不如去投换方的产品，对吧？可能效果更好，因为它会有在 AI 量化的基础上，我还有合规巡检，我还有我的这个适当性的这个考察，我还有更牛的有长期的基金经理在管理，对吧？那其实效果可能是更好的这种啊，对吧？
1: 就用的越多，就说明它，对吧？未来更有潜力。
0: 没错，没错。哦，而且其实还有一点，大家别忘了，大家开始用 AI 去训练、去选股的时间，其实刚刚好是这一波涨起来的时间，
1: 对
0: 吧？也就换句话说，这一波市场，如果看国内的市场，在24年924之后。那大家什么时候开始讨论 AI 选股？差不多就是在24年前，24年年初最早的一批开始，对不对？那个时候大家就伴随着市场最黑暗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一路走起来。

0: 到了曙光，对。
1: 对，所以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四个长的两个跌的，你是判断不出来是 AI 选的好，
0: 还是
1: 还
0: 人家
1: 是
0: 股票本身涨得好，
1: 股票本身就涨起
0: 对，
1: 来，对吧？
0: 或者大
1: 你
0: 盘整体比较好，
1: 对，而且你也不知道这四只跌下去的，如果我再持一段时间呢，会不会涨起来？是我左侧购买呢，还是右侧购买，对吧？所以这个呢，都会有很多问题在里面。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呢，我建议大家采用一个更柔性观望的方式，但是学会使用工具。那学会使用工具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在于会问问题。就换句话说是，你要训练你自己的 AI。你不应该说 DeepSeek 打开说今天我应该有100万买什么，这个问题就错了。但如果你说好，DeepSeek 打开，告诉 DeepSeek 说，至少啊，说我可以有3年的投资期，那我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意愿是什么样子的？到了什么情况我就接受不了了？那我有哪些偏好？我有哪些限制？那请你给我一个相对比较适合我的资产配置的组合。那么这个组合里面有哪些可以以个股的形式存在？哪些是以专业投资者的形式存在？那把这些问题层层的深入进去，那他可能给了你一个组合，但这件事儿不是说我有一个结果我就要去投了。那我建议你继续往下问下去，你问问他说，你建议我这一只股票或者这一个产品基于哪些考虑？这些考虑在未来市场的情况下会有哪一些会受到比较大的挑战？那么万一市场有极端的黑天鹅事件出现，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再问他一下，那如果我不投这一个，那有没有你觉得可以去替代它的品类？那是什么原因？这样不断不断的去逐渐深入，一方面你可以训练你自己的 AI，让它记下来；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真正的了解他给你这个信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这个逻辑到底是不是你认可的逻辑？如果本身结果放在那儿了，逻辑你不认可，那你可能就要问一下了，这东西到底适不适合我？
0: 这就是您说的这个柔性化的互动
1: 是
0: 啊，
1: 的，
0: 也
1: 是
0: 就是
1: 的。
0: 说不要要绝对化的结果是或者不是哪只股票啊，
1: 没错，
0: 然
1: 因为
0: 后
1: 这个结
0: 说
1: 果本
0: 逻
1: 身，
0: 辑思考的过程。
1: 思考的过程更重要。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有了 AI 之后，大家很多东西都外包了，包括用脑的过程也外包了，对吧？就像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没有导航之前，我记路的能力挺好的，现在有了导航之后，一条路走了10遍，我还是习惯的开导航，对吧？那大家可能要多多少少的把我们的大脑再训练起来，只不过训练的不是记事儿的能力。我一直跟大家说，脑袋呀，它不是记事儿的，它是想事儿的。记事儿的你可以交给 AI，想事儿的那一部分还是要自己训练自己啊。
0: 那我在用的过程中，我倒自己总结了个方法论啊，因为您刚刚说到的这种柔性化的互动还是很细，也真的是需要技术活的，就这种
1: 对，它
0: 感
1: 是个
0: 觉。
1: 技术活
0: 对，
1: 儿，对。
0: 我是发现你就是通过一个 AI 模型去问它提示词，就比如说我想达到什么目的，你给我一些提示词，然后再去另一个模型里面把左模型给我的提示词放到右模型里面，
1: 可以啊，其实这也是个好办法哦。这个就是魔法打败魔法，这个人类就是要会用工具嘛，完全可以做这个事儿啊。就比如说，因为我可能做了30年的这个金融行业，有点在信息茧房里了。如果我们跳出来说，今天我真的是一个小白投资人，那我完全可以今天问问豆包说，好，我现在想做投资了，那请你告诉我，我投资需要考虑哪些东西？
0: 对，
1: 然后把这些东西再去问一下千问，说，好，我如果要做投资，需要考虑这些东西，那我应该怎么跟我的投顾交流？然后千问可能给了你一些结果之后，你再拿去问 DeepSeek，说，好，我现在希望你给我去一个建议，然后我的交流方式一个一个的丢给 DeepSeek，让他再给我一些回答，我再看看 DeepSeek 我可不可以回答。然后 DeepSeek 回来的东西，我可能再回头去问一下文心一言，说好，你现在给我合规巡检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我的？其实用魔法打败魔法，因为虽然公开信息是一致的，但是确实每一个 AI 它能够去加工信息过程是不一样的，它的训练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也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每一家 AI 多多少少都带着它 创始人的痕迹
0: 啊，
1: 这是必然的
0: 啊，
1: 对吧？就是代码是没有情感、没有偏好的，但是写代码的人是有价值观的。就如果我们不拿国内的去比较，如果我们拿海外的去比较，比如说像这个 Gemini，
0: 嗯，
1: 它本身是从 Google 的缘起，那么它就搜索能力可能就会更强，他认为搜索的价值就比较大。那如果你去看 Elon Musk 的 Grok， 那他的自主分析能力就会相对强一点，他的自己的信息收集的加工的要求就会高一些。那如果你再去看 Cloud， 那 Cloud 就会更多的有逻辑，不会更多的顺从着你说。所以每一个机构它本身原来的基因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它训练 AI 必然也会带着不一样。就像是同样是一把刀，有些人就会用它来切菜，有些人就会用这把刀来去做坏事，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就会用刀去磨刀，所以它还是跟你用的这个手才是真正的决策因素。
0: 哇，好经典，说的这个一方面也打开了我们的认知。总结下来就是好几个工具，就是在择股之前要多试多练，然后甚至用魔法打败魔法，或者是换一句话，比如说今天我踩了 Susan， 我就把这个播客重新再翻录下来交给 DeepSeek， 我就说请用 Susan 的这个投资逻辑来给我选股。
1: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回去我自己也试一试。
0: 对，或者因为也是上一次采访了之后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论，就比如说用巴菲特的思维来帮我做一个长期价值投资，然后来选一只股票，就是自己的脑子不够用，那就用专家的脑子放进去。但是
1: 其实你也提示了我一点，就是对于投资人来讲啊，对于投资本身是要有一定的容忍度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就像比如说刚刚在说，如果一个 AI 能够给我推荐六只股票，四个涨的两个跌的，胜率挺高的。其实胜率挺高的，70%的胜率不错了，其实高过某一些基金经理哦。
0: 对，说实话，但是的确像您说的，万一都是牛市的时候，那这个现象就是普遍现象了。
1: 我得知道它到底长不长久，是不是可持续，这一点很重要。另外一个，我为什么说我们的投资人，我们的客户要对投资本身有一定的包容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市场出现一些波动的时候，我要知道它是波动。那当我能够知道它是波动的时候，我要做的事儿就是等着这一浪过去而已，我不需要做太多事情。有些时候是我自己的搅动，就像是陈星之前也给过一些数据，其实一个投资者，我真正作为一个人，我的投资收益除了市场带给我的，我的产品带给我的超额收益以外，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的投资行为，我是不是瞎折腾。有些人是我不做还挺好的，我因为瞎折腾，我无为而治，我就赚到了贝塔加阿尔法，但是我瞎折腾使得我贝塔和阿尔法都没赚到，
0: 就短线和长线的区别了。
1: 对，不只是短线和长线，而是我仰卧起坐嘛，对，有些人躺平了，那我就投资经理选的好就行了。我没躺平，我起起坐坐的，那就变成10块钱买的，11卖了，13进去，15又卖，17又进去，然后19又卖了，21进去，然后套牢了。你说到底这个产品好不好？对吗？所以其实对于投资要有一定的容忍度，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对这个除了投资的波动的容忍度以外，也要有一定的期限容忍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你提到了一点也是启发我的，就是巴菲特。大家有没有想过巴菲特是什么时候大家开始知道他，开始被封为股神的？
0: 我印象中是我刚入行的时候，好像就是我不知道
1: 最近20年左右，
0: 对
1: 对
0: 对，就零几年开始。
1: 没错，互联网泡沫爆了之后
0: 啊，
1: 对吧？那去想想，作为巴菲特他自己，他的从业生涯可不止这20几年
0: 哦，是
1: 他的投资生涯长达60年，为什么只有这20年才变成股神？
0: 是因为美股好起来了吗？
1: 是，我不知道这个原因可能非常多，但是至少有几件事儿可能让大家能够放心的，或者说自我安慰吧。如果这么说，一方面就是只要全世界有足够多的基金经理，一定概率再小也会有一个股神。这是一个大数，对吧？
0: 是的，
1: 这件事儿说起来有点扎心。第二个就是，如果。

0: 们说风水流轮流转好像不太负责任，但是确实巴菲特错过了很多市场时机，比如说最早的互联网那个时期，对吧？所以作为股神来讲，我们到底怎么定义股神？就有些时候是到了适合这个基金经理或者适合这个产品的市场的轮转了，对吗？那有点像是什么呢？你就想想，像大宪章也比巴菲特的投资效果好很多，但是名声就没有那么大。有些时候如果我面对两个投资经理，我现在给大家选的话，一个呢是大起大落，但是我平均20年可以给你每一年都带来 15% 的收益，平均下来，但是我有一些年可能亏，会亏个 50-60%。 那另外一个基金经理呢，是我没有大起大落，但是我20年里每一年都能给你赚个 6%-8%， 你会选哪一个？
1: 后者。
0: 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后者，因为我扛不住。
1: 对，
0: 对吧？就是
1: 我
0: 跌下去了，我是不是就止损了？
1: 嗯，
0: 涨上去了，我会不会过早的止盈了？
1: 嗯，
0: 而且大起大落的这个过程中，我的心态会使得我不理性，
1: 是，
0: 对吗？但是你说 AI 理性吗？我可以很认真负责的跟你说，取决于你怎么喂它。其实我们也发现 AI 也不是完全理性的，
1: 嗯，
0: 因为 AI 有些时候会顺着你的情绪，
1: 对，
0: 来迎合你，
1: 对，
0: 对吧？
1: 这个现象很普遍，
0: 很普遍，
1: 嗯，
0: 对吗？所以这也就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我们的客户投资人纯理性，完全的是一个像机器一样的理性的人，基金经理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完全的理性的人，
1: 嗯，
0: 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把它叫做匹配
1: 啊，
0: 就是我了解我自己要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是我能接受的。
1: 哇，那这样看下来好像在 AI 里面就一视同仁，很难有个性化的操作。可以就是对您来说，您刚刚提到的可能目前比较好的 AI 就是精准的个性化推荐的，
0: 会了解你多一些的。
1: 哦，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 AI 选股这件事儿本身可能是一个，就尤其是大模型的这种 AI 选股是一个悖论。如果大家希望用更多的专业工具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用真正专业的你信得过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啊、基金公司啊、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他们训练过的而且合规巡检上做得比较好的这些模型。我不保证它一定给你赚钱，但是至少它不会叫做有道理的胡说八道，
1: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另外就是在分享了一个观点，就是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个数据，有一项跟踪了3年的实证的研究，结论是说 AI 对差生的帮助比较大，对高手反而会拉低。也就是说还解释了原因啊，就是 AI 里面就所谓的这个阿尔法只是记忆，不是真正的预测未来的能力。
0: 这听起来比较像人话。
1: 对对对，能不能用普通人听得懂的结论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拆解一下？
0: 对这个研究呢，现在目前仍然在进行中。这个是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就是 MIT 的一个管理学院的教授叫 Daniel Lee 在做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是什么呢？是他去用大量的数据跟踪这些客服人员，就金融机构的客服人员，当他接电话解决问题解决客服的问题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是，他发现原来我觉得这人好像能力不太行的，有了 AI 之后他的能力或者说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了，但原来我觉得哦，这个是我们最 top 的那些人，有了 AI 之后好像他的能力下降了，出现了一个所谓的
1: 均值回归。
0: 均值回归的解释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第一，当客户提了问题，我作为一个客服人员，我把这个问题丢给 AI 给我一个答案，给我话术的时候，那么首先这个话术本身是一个被训练过的话术，我一定是绝大部分的人这句话好用，必然就面对着一个问题是，如果这是一个复杂的，这个客户是带着复杂情绪的，那么这个时候 AI 给到的就是一个平均值的答案。那么如果我的原来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这些 high performed 这些人，他们用这种均值的答案，那必然就会拉低它的效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人都会有惰性的嘛。原来我是一个要花很复杂的脑力去思考，跟客户慢慢周旋，对吧？解决客户问题的这样一个人，当你有一个 AI 工具了，必然面对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会慢慢的尽量少用我的脑，而是用 AI 给我的一个现成的答案。那么这个时候 AI 不断不断的得到的反馈就是我给你的答案可以解决问题，那我这个答案是 OK 的。但是我并没有得到一个答案说原来你自己可以解决问题达到90分，现在我给你这个答案解决问题是70分。那 AI 觉得说70分 good enough, 那么就会使得我的 high perform 的那些人就会均值回归。所以这就使得我们未来可能去训练 AI 的时候，不仅仅是对客户要一人一策，对于我们的投资顾问也要一人一策。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9: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9: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我是韩星，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手上有点闲钱，自己炒亏了，换 AI 选股怎么还亏？找理财师又把它只卖产品，难道钱真的没地方放了吗？多个 AI 软件拉出来 PK， 为什么四涨两跌四连亏？AI 里的阿尔法到底是本事还是技艺？6000多位理财师自评不到7分。

0: 也超半数觉得自己比同行强，他们到底能不能信？这期的无限进化，我们请到了加拿大投资者与金融教育协会常任执行理事毛妮妮 Susan， 把信任真空这件事彻底聊透。
1: AI 会计算，人会算计。
2: 嗯，很喜欢您这句话。
1: 但是我给你另外一句话，就是 AI 会学习，但是人会翻脸。
2: 对。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句懂了，
1: 第
2: 二
1: 句懂了，对吧、AI 会学习，我今天觉得哎，你今天是这样的，但是第二天我翻脸了，我不承认了。大家有没有碰到生活中这样的人？我昨天说的话，我今天觉得不不不，那只是我临时的想法，我现在想法变了。
2: 这也是普遍现象。
1: 普遍现象，对吧？
2: 对，
1: 我翻脸了，那么 AI 就会判断不了哪一个是真实的你。而且这种翻脸可能用一句这个北方的话叫做翻脸比翻书还快呢。
2: 好像在投资领域里面好像
1: 更多。当我今天问你的时候说你可以承受风险吗？你觉得可以啊、你可以拿三年吗？三年不动，哎，反正我这三年不用钱可以啊。一旦出现所谓的下行技术性调整，你马上就变成说这个怎么亏了呢？你跟他说没关系，我们只是浮亏，你可以再拿一段时间。不，我不行，对吧？所以这个时候 AI 不能理解，说你当时告诉我的，甚至于不是 AI 哦，投顾也不能理解，当时我们俩说的好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再说这句话，就是你要像选伴侣一样的去选择你的投顾和 AI 工具。因为大家选伴侣的时候也都听过这句话，我会永远爱你。
2: 宣誓的时候，对。
1: 对吧？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承诺了这句话？
2: 嗯。
1: 所以AI 他信了，
2: 嗯，
1: 但你翻脸了呀。所以对于我们的投资人来讲，多多少少的也要去训练这个 AI， 让他知道说我现在的这个决策可能是否现在这一个 moment、我们后面可能会变化，但是哪一些是不变的，比如说我的投资逻辑可能是不变的，我能够承受的底线是不变的，我真正的最终的这笔钱的用途在一段时间里，就有这么多定语，可能是不变的。所以那我要跟 AI 商量，如果我这些东西变了，你有没有 plan B， 这样才能使得这个 AI 真正给你一个更有效的东西出来。而且别忘了，投资人他不是一袋行走的人民币的、他是一个人，是人他就有七情六欲，对吧？那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投资人他是一个人，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重要的事说三遍，投资者是一个人，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不同，就是往往大家都在讲的问题是我赚钱了吗？我亏钱了吗？但是赚和亏放在不同人身上，不同的时间身上是不一样的。我如果是一个20多岁刚刚进入职场，我每个月都有比较好的薪酬的时候，亏一点可能没关系。但如果我已经要靠着这一笔钱来养老了，来给女儿去付她的大学这个学费的时候，亏一点我可能就是受不了了。对吗？那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我要想的不只是我自己。AI 可能了解的是我，但是每一个人可能都代表着一个家庭，一个圈层，一群责任和一些偏好和限制，那这些偏好和限制，我所有说的这些东西 AI 是可能不知道的。
2: 所以您在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到跟 AI 的互动，一定要把那些根深蒂固的不变的东西你想明白，让 AI 能够清晰的判断明白，
1: 没错。
2: 然后另外就是像您说的，要完完整整的人，要让他了解你，不光是了解你自己，还整个背后的家人因素。
1: 是的，因为很多时候大家的决策可能真的不是为了自己，就比如说像放到30年前，我的投资可能是为了我自己过得好一点，买一个奢侈品包包。那结婚了之后呢，我的第一个投资决策希望能够赶快在上海买套房，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说我希望给我闺女买一个学区房，再过一段时间我希望送我闺女去留学。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是钱能解决的，但是又不单独是钱的问题，我是把钱当成一个工具，那 AI 是解决钱的这个工具的问题的工具。
2: 好复杂，
1: 好绕，对吧？所以这个时候 我的很多的心。

0: 志、我的偏好都跟我周边有关系，而不仅仅是我有关系了。
1: 嗯、
0: 我可能还能承受，
1: 嗯，
0: 但是对不起，我的家人不能承受。
1: 所以这样听下来，我们可能不能只是依赖 AI 这一个工具。另外，您刚刚反复在提到的投顾，或者是身边的一些专家啊，理财师，这个还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做了很多的一线的调研，我们发现可能理想化的情况不是科技取代人。大家其实一直都在说，哎 ，AI 消灭了哪个行业，消灭了这个，别担心，马车被消灭的时候。汽车出现也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至少从我现在来看 AI 不会取代人性的那一部分。
1: 对，
0: 那理想的情况可能是人机协同。
1: 对，
0: 大家一直都在提到说 AI 是赋能人。
1: 嗯，
0: 那这个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因为加拿大从开始就是买方投顾，加拿大就没有卖方转买方的这个过程，它100多年前就只有买方。
1: 嗯，
0: 所以从他这么多年的信息积累和人的培育来讲，其实我们觉得 AI 是不是能够赋能人，这个赋能就看怎么定义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或者说大概率不会出错的结论，就是人机协同是未来最长期是存在着的状态。机器仍然是一个人类的工具，那么这个工具无非就是跟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是它加强了我的能力，这个赋能，还是说它解决了我的效率问题？还是像 MIT 的 Daniel Lee 教授说的，它是节省了我的成本，提高了效率，还是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能力去释放出来？我原来要带1000个客户，1000个客户里面每天90%的问题是一样的，耗尽了我90%的心力。那我现在可能是1000个客户，90%的常规问题交给 AI 了，我去努力解决那些复杂问题，那些复杂问题是真正给我的客户带来幸福感的，
1: 嗯，
0: 我的真正的获得感的，我客户的所谓财富的效用的那一部分的问题，可能就变得不一样。它是不是赋能，我们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至少作为一个工具本身，解决这些不值得花人工去解决的问题，这件事儿是比较固定的。
1: 明白，嗯，所以对我们投资来说，就是要学会人机协同，机器当工具，然后人的话可能是当更资深的顾问去咨询。所以 AI 这条路，我想大家都听得比较明白了，就是说 AI 它有根本的局限性，它不是不够聪明，而是因为它可能不够懂你，你只要让它更懂你，就会用得更好。
0: 而且 AI 还会互相投毒。我们在国内的还没有发现啊，在海外的市场，我不知道国内会不会有一天，海外市场里面这些大模型会，我知道了一件事儿，然后我故意扭曲这个信息喂给别的 AI
1: 啊，
0: 也许会有一天 AI 也会算计呗，
1: 哈哈哈哈，
0: 但是我们
1: 你这
0: 都不
1: 话
0: 期
1: 要
0: 待
1: 重
0: 那一天
1: 新
0: 的到
1: 翻
0: 来。
1: 版一下了，哎，我就是回过头来就说一下，要靠人，这肯定是必须的，但是人可信吗？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担忧的，因为说实话，其实我们对一些投资顾问的信任度可能比 AI 还低，因为我们总觉得可能是他想卖我们的产品啊，想赚我们的佣金啊，而且可能每次给我们推个基金，第一个念头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个好不好，不是第一要素，而是说他卖我们这个
0: 他就
1: 产
0: 是
1: 品
0: 为了
1: 卖
0: 完成
1: 多少
0: 业
1: 钱，
0: 绩。
1: 对，能挣多少业绩。所以说我看到您是做了一份调研啊，这个调研里面我觉得有些数据还蛮有意思的，能不能今天稍微给我们露露底儿？因为我知道你那个数据是大概9月份才能公之于众。
0: 对，6279位一线投顾的调研。
1: 哦，
0: 对，你提到这个调研
1: 打分
0: 呢，
1: 打分，我特别关注你说的那个分
0: 对，
1: 数，让我真的很汗颜。
0: 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哈，这个就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似乎好像大家都在猜，哎，人到底可不可信哈？另外一句话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怎么相信人，怎么筛选人的话，这句话叫做日久见人心啊，这个就需要靠时间来筛选。那我们的测试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先透露一点点给你啊。一个呢就是6279个一线投顾呢，我让他说，哎，你给你自己的专业知识打个分好吗？1分到10分。平均分只有6点几，
1: 哇，自己太
0: 也就是
1: 谦
0: 刚
1: 虚了
0: 刚
1: 啊！
0: 及格，对吧？就是大家听起来非常谦虚，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间有10几 是已经工作了20多年的投顾，非常资深了，伴随着中国市场起起伏伏，两三个牛熊轮转走过来的。我们觉得哦，大家都很谦虚。那我们就问了第二个问题，炸裂的就来了。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你在行业中是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略高于平均水平，还是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时候，在所有的工作年限的分组小伙伴里，都有超过50%的人说我是略高于或者远高于平均水平，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正态分布，对吧？那这个时候就解决了你刚刚说的投资人的问题，就是他给自己评分只有6点几，但是他已经觉得超过行业平均水平了。
1: 什么奇葩的分布，
0: 他对，这是什么奇葩的分布，对吧？就是我到底能不能信他，
1: 好着急
0: 好着急，
1: 赶紧公布答案。
0: 所以在这儿呢，我可能要给大家一句话，叫做他是一个投资顾问，他的工作不是做投资。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不知道能不能理解、他是投资顾问，他要起到的作用是顾问而不是投资。投资交给基金经理去，交给那些类似于是机器人一样的人去做这个事情、投资顾问是干嘛的呢？投资顾问本身啊，他要做的事儿是，我了解你，我知道你要什么，我在了解你知道你要什么的时候，我要做的事儿不是把你的钱去像一个基金经理一样做投资，而是我帮你像逛超市一样的塞出来适合你的产品、塞出来给你做组合的那个人、所以对于他来讲，他不需要像一个基金经理一样达到10分的专业度，他要做的事儿是，我能够判断，能够筛选，能够匹配，能够解答，而且能够在出现变化的时候提醒你做一个及时的调整。所以即使他有这种所谓看起来似乎过度自信的时候，那我就要给你下面这一组数据了，就是当我们问这些投顾说你了解你客户的程度的时候，这个的评分就有7点多了、就已经高出他的专业能力，换句话说是从他的叫做七分顾三分投也好，还是嘉信理财的8分顾7分投也好，他的工作本质来讲，这一点他做的就很好。所以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客户和投资人来讲，你要换一个角度了解投顾他到底是干啥的。大家不要以为他是一个专业的基金经理给你干投资的，不是的。你要把他当成是一个信息的融合点，一个资源平台，一个价值筛选人和一个我们叫做价值提供商。他要做的是节省你的时间，这些大规模的去了解和获取信息的时间。第二个叫做提供你的情绪价值，当你暴跳如雷的时候，他真的可以告诉你说这是一个情绪还是一个事实。他要给你提供一个资源价值，在有你的需要了解的时候，我要整合我所在的平台上所有的产品、投资、投研、研究，所有这些东西融合起来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他应该提供的是这些价值，他最不应该提供的就是我今天告诉你一个股票哪天能不能涨。这个不是对他的核心的要求。这件事儿反而应该是，我选这家机构，这个机构的投研团队牛不牛，这个机构的所谓的荐股和产品管理能力牛不牛。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发现，当我对于投顾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和筛选的时候，似乎你的评价标准也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我正好就想说，这不就是我特别需要的一个，
0: 没错、
1: 能够替代或者能够补充 AI 工具给我们的能力的一个人嘛。
0: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人机协同。
1: 明白，
0: 人去干人的事儿，机器干机器的事儿。所以现在我们其实有些时候感觉很拧巴很纠结，就是我们期待人干机器的事儿，机器把人事儿干了。
1: 而且很多人也没有弄明白自己要干的是什么事儿。
0: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小伙伴会说， 我就是那个工具人，对吧？
1: 嗯嗯。
0: 实际上，最终如果真的定义为是那个工具人，你也要干的是人事儿，而不是工具事。
1: 所以这样看下来，不光是这些小白投

0: 投资者，哪怕是 DIY 投资者，就自己本身有一些经验的人，他其实也需要一个投资顾问来帮你做匹配。
1: 当然，这个呀，其实说到了 DIY 投资者，我就要真的强调一下，就是大家老觉得说，哎，我自己操作，我不配拥有一个投顾，但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其实从一个广义一点的买方投顾的概念来说，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业务模式，也可以定义为它是一个商业模式，但更多的，我们期待着全行业把它当成是一个初心，当成是一个思维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当然有我的业绩指标的压力，因为我也要生存，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我期待的达到的是共赢。另外一点就是，在我的买方投顾里面，我希望我的发心是为了你好，这个是一个论心又论迹的事情，就是我的行动、我的流程、动作、服务模式都要以买方投顾的形式来走的同时，我真心诚意的是为了你，这一个才是更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这样来定义的话，DIY 的客户他的交易也是需求，对不对？就是你不能说我不买你的产品，我只做交易，这就不是一个投资需求了吗？这是一个多么合理、正当，又是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对吧？所以我们说，要以客户的不同的账户为载体，我这个账户就是要做日常的结算的，我花钱就用这个账户，我那个账户就是长期投资的，我这个账户就是避险的，我另外一个账户就是为了保障的，我那个账户就是为了做交易的，我的交易可能就是为了我有一个成就感的，甚至有很多老股民，你看他交易不赚钱，但他作为一个社交货币，对吧？我今天院子里可以跟其他的股民去聊聊天，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需求，所以这些需求都应该以买方投顾的，换句话说，是以人作为人性给人服务的那一端来给他提供服务的，所以 DIY 的客户也不应该被忽略掉。其实我们看海外这些做买方投顾最成功的，像嘉信理财，再高端一点的 UBS，我的老东家，其实他们也都是有大规模的 DIY 的客户，而且这些客户给他们带来的价值贡献都占到一个非常大的营收比例，甚至于有一些时间，他的营收比例可能是超过我收投资顾问费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他也值得和应该被以买方投顾的方式服务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不断的呼吁不要忽略这一类的客户，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可能说的极端一点，就是不要矫枉过正，不能说我因为有了投顾，所有交易类的客户自生自灭去吧，这是不对的。他们也是投资者，他的投资的需求、交易的需求也是正常的需求，那我也应该以站在解决他的这一个交易需求的角度上，回应他的这个需求，提供为他的交易需求上面的帮助和服务。
0: 所以反过来，从我们投资者的身上，还是要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1: 没错。
0: 即便你是一个有投资经验的，已经是有一些很好的算是结果的这种投资者，也得去看看专业
1: 对，
0: 的
1: 其实
0: 投
1: 这一
0: 顾
1: 点呢，
0: 是怎么分配的。
1: 我们说投教也有一定的责任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去问投顾说，买方投顾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说，投资者成熟度不够啊，这也是我们调研的一大结果。什么样的投资者叫成熟的呢？或者说，我一定要成熟的像巴菲特一样才行吗？因为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投资者接受到的教育都是我要会选基金经理，会选基金公司，会看我所有的指标，会选股，了解黄金，知道宏观，又了解这个大宗商品，知道股，知道债，上知天文，下晓
0: 哎
1: 地
0: 呦
1: 理。
0: 天！
1: 那这个对于任何一个投资者来讲，都是一个完美型要求，对吧？都不用说投资者能不能达到这么完美，
0: 投顾有这
1: 你
0: 样的
1: 能
0: 吗？
1: 选出一个这么完美的基金经理，我如果今天把咱们说一个特别大言不惭的事儿，我如果今天把巴菲特邀请来，所有的投资品类他都懂吗？也不现实，对吧？
0: 对。
1: 所以一样的道理， 对于投资者来讲，也不要求全责备。什么意思呢？对于自己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说这个东西我不懂，我就不碰了。这个东西我一定要研究得很精深，像一个老股民一样，用钱投了票，用钱交了学费，我才学会。不要，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讲，你真正的核心在于选出适合你的，你真正可以全然信任的投顾，这个就是你最核心的课题。剩下的让他去帮你选择，因为他是干这个的，你付费就是为了让他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他的信息获取、资源的整合、信息的判断、决策的匹配能力要比我们强得多。而且对于你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头，可能是多个头。什么意思呢？我避险的去找一个适合避险，我去保险保障的找一个保险保障适合的，我高收益的那一部分高波动的，我要解决养老的，每一个账户的需求不一样，我希望有不同的专业的投顾来解决我的专业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不是把我的资产去做了一个配置，作为一个客户投资人来讲，我通过配置我不同类别的投顾来解决我的资产配置。
0: 哇，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是这样的一个规矩，
1: 对，
0: 就是要找到不同的投顾，然后把这个鸡蛋交给他，让他给我打理好。
1: 没错，是这意思。换句话说，是识人之能为能上之能。我解决人的问题，让人来解决事儿的问题。但我如果直接去解决事儿的问题，那你的问题就源源不断。
0: 还是稍微让我们简单消化一下，就怎么样总结这个方法论？比如说，有自己、有 AI、有这个投顾这个三个选项，那怎么搭配才能够尽量让自己不亏？
1: 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首先，第一件事儿就是问问你自己，我在我的生命周期的哪一段？先了解自己。第二，我到底有哪些需求？换句话说，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直白的办法，就是把你的投资的钱分成几份儿。这几份儿呢，就有点像是赢米的四笔钱，我分成四个不同的需求：赚钱的钱、生活的钱，我是用来保险保障的钱，还是用来一个长远养老的养家的钱。我先把它分成四份儿，那么每一份儿去找适合他的解决的这个投顾或者是机构，那么这样你就会解决了第一步，就是我先了解了我自己。第二件事儿就是你可以这个时候用机器了，问问机器说，那我这四笔钱里面，对于比如说我要钱生钱的，你给我推荐什么样的机构最适合管理这个？不一定是机构的具体的哪一个，但可以是有哪些衡量标准。四个问题问完，我有了四个不同的衡量标准。那么这个时候，我用这四个衡量标准去判断这个投顾。那有些时候，这个投顾专业性够了，我也要看看，问问自己，我会不会把我的信息告诉他的时候心里有疑虑？如果把我的信息告诉他的时候我心里有疑虑，那么可能你要换一个投顾。相信我的直觉的话，我不能全然相信他。当我不能全然相信他的时候，我就不太适合把钱交给他呀，对吧？因为这就使得我给他的信息不足够，他给我的判断是基于不足够的信息的基础上，就会折上折，对吧？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 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6: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8: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6: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8: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6: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8: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9: 这个好看吗？
10: 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9: 那这个呢？
10: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9: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0: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2: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李娜研究员一起重新认识了蛋白质这个掌管生命大权的超级团队。我们知道了他们的复杂，也了解了科学家们是如何通过精妙的计算还原出他们的三维静态结构。然而真实的生命从来不会停下来摆好姿势让我们拍照，他们在溶液当中舒展折叠相互结合，就如同精密的机器人般不断地变换着形态。而面对着瞬息万变的蛋白质，静态的证件照显然已经不够了。那如今的科学家又是如何在捕捉他们的运动轨迹？在人工智能狂飙突进的今天， AI 又有没有可能为我们直接设计出救命的蛋白质良药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跟随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李娜研究员，她同时呢也是《看见蛋白质》这本新书的主编，一起去了解蛋白质背后的科学奥秘。
13: 我相信可能李老师也没少被外行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和代价去了解蛋白质它真实的这个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或者说就是蛋白质的这个结构为什么那么的重要。
14: 对，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结构决定功能，因为我们都关注的是功能，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又看到，哎，我们关注生命的本质，它是各种分子的动态结构，然后相互交错，然后形成的。所以我们就是要理解生命的现象、生命的过程，我们就一定要了解它的结构，而且还不只停留在理解它的静态结构上，一定是要了解它是怎么样动态的形式。它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变化，然后才导致这样的功能的。对，
13: 对，因为我们其实一直拿就是这个蛋白质和这个乐高积木啊，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类比。那其实我们现实当中的这个蛋白质还不是所谓大家现在可能很多的这种这个积木爱好者他搭的那种静态的模型，其实更像是有一些小时候好像少科站也会有的那种，就是乐高机器人的那种活动，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然后就是它有不同的这种机械臂啊，会伸来伸去的，就类似于这样子的东西。
14: 是的，就是蛋白质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雕塑，你可以想象成我们现在有很多叫做纳米机器人，对不对？这个纳米机器人的话，它有可能一开始是一个固定形状的，不管是一个磁珠或者一个纳米分子，但是这个纳米分子一旦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它就会变形，它就会各种各样的盘给组合，通过我们外界的一些环境去诱导它。 所以它就会形成不同的形状，这些不同的形状就能够行使不同的功能状态，所以它一定是这种不同形状之间去切换的。
13: 那就是说蛋白质它的这个功能是怎么样，就是通过就是不同的这个结构来实现的呢？或者就是我们可能在类比到类似于这种乐高机器人一样的，就是它的这个

0: 如说这个手啊动来动去，或者说是和某些东西这个连起来，它是怎么样去实现的呢？是靠温度呢，还是靠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机制呢？
1: 就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最本质上的话，它其实因为我们所有的氨基酸就是一个碳组成的主链嘛，这个主链它肯定又通过氢键然后相互交联，然后它们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对不对？但是这种氢键的话，然后它们之间肯定还会受一些这种盐啊，就是外界环境的影响，然后去诱导它们这种非特异性结合的一些立场，那这些立场其实就是会影响它整体的一个空间的三维结构，那么这个三维结构其实最终就决定了它有不同的功能。就我们其实最熟悉的就可以想象这种酶，像酶和底物的结合就有点像一个锁和钥匙吧，你就可以这样想，对，就锁和钥匙。那么它就我们想象中的话就是觉得钥匙是不会变的，它只要找到那把锁的形状它就可以插进去，但事实上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因为在真实的生命分子体系里边，锁也会变的，它在不同的这个环境条件下这个锁的形状也会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钥匙它也需要有自己的柔性，就可变性，它才能更好的去匹配这把锁，去打开更多的锁。
0: 跟您这样一讲，我忽然就是有一点就是悟到，就是因为之前和一些比如说做细胞层面的一些科学家就是聊的一些就是他们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的一些感悟，就是说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细胞或者什么，它离开了这个生命本身的这个环境，其实它就表现不出一些特定的功能。他们一直会强调比如说在生物体内它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很复杂的微环境，这个的话如果再细到刚刚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其实就是蛋白质它可能只有在一些非常特定的可能很细微的这种差异的这种环境当中，它才能够展现出一些特殊的功能。
1: 的确是这样的，而且它肯定还会有很多相互协作的分子，这些分子的话它就是微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嘛。
0: 这个确实是啊。那接下来其实还是要聊到，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试图做的，就是把这个蛋白质看得更加的清楚。就首先追求更高的分辨率，这个确实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是吧？
1: 对，的确是这样。就是理论上来说的话，我们都很直接的一个共识，应该是如果我看得越清楚，那么我就能够越好的去理解它，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对蛋白质分子研究的话，就是不仅要清楚，还要有这个时间轴的信息给我们，我们要知道它怎么清楚的随着时间去发生它结构改变的。就这个我觉得才是我们做蛋白质科学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吧，算是。
0: 就是跟时间的这种关系。
1: 对。
0: 啊。
1: 就不仅是静态的一个状态下它的清楚的结构，这个对我们而言现在其实远远不够的。我们要理解的就是在动态的过程中它的一个高分辨的结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完整的捕捉到的话，那么我们就在蛋白质科学研究上就会迈出非常大的一步。
0: 哎，李老师，就是我说一个，就是这个外行但很感兴趣，就是您研究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您前面一直说到，就是你是在给这个蛋白质试图就是比如说给它拍电影的这种感觉，您拍摄的这个主角它是同一个，还是说这个非常非常多个，但其实就是同一种蛋白质，然后我把它的这个动态的这个变化拍出来，然后最后我把它就从数据的角度给大家感受到是一个蛋白质它的一个时间上的这种变化？
1: 就是你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许东。其实我们最理想的状态下就是我能够分离重化出一个单一的蛋白质或者一个单一的功能分子，对不对？然后我去理解它的整个动态的过程。
0: 对。
1: 然后这样的话我就只拍它，然后它就会告诉我它是怎么样。但事实上就像刚才我们聊到的，在一个真实的细胞的一个生命的微环境下的话，它往往不会以一个单一的均一的状态去存在的，也就是说真正行使重要的生命功能或者生命过程的这样的分子，它不是一个分子在作用，它有可能是一个分子的状态，但它可能同时会有几种不同的构象同时在发挥作用，就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研究的这个方法其实它得到的应该是在特定的一个时间尺度下，然后它以几种分子这个构象变化的一个平均，是我们这个技术可以检测到的。
0: 就比如说我想拍一个小朋友跑步，
1: 对，
0: 他的这个动作，然后我其实是拍了一个学校所有的小朋友在操场上跑步的那一个瞬间，或者可能拍了一段，然后把所有的小朋友就是跑步的那个状态我把它统合到一起，大概就能够看。

0: 一个方向上跑的小朋友呢，他们是怎么跑，然后朝哪个方向跑。对
1: 对，因为如果小朋友都在操场上自由的去跑的话，那理论上我哪怕是一个瞬间，我其实也可以记录下就是跑步的这个动作，比如说从抬脚到空中的这个滞空，然后到落地前脚掌着地，就这个过程其实都能记录下来，只
0: 是
1: 来源是不同的小朋友。
0: 是的，然后这就提到我们为什么要用计算的方法，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重推出来，然后里边有几个小朋友，这些小朋友他们大概都是怎么跑的，就这个我们用实验的方法再结合一些计算的方法，我们是有可能看到比方说关注我怎么跑或者旭东怎么跑，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有更多的信息，然后再结合计算的方法，然后帮助我们去从这样的一个多解性的一个体系里边去把我们个体的这个个性去抽离出来
1: 啊。所以现在是有科学家在试图就单独去拍一个特定的叫旭东的小朋友他跑步的这个过程吗？
0: 对的，这个也有的，但前提就是我要先把旭东这个小朋友放在一个特定独立的空间里边，对不对？我只观察你，我就只拍你，这个也是可以的。对，
1: 哦，
0: 因为我首先前提是我知道这里边只有你，那么我见过到所有的信息就是你的信息。
1: 对，但是其实更复杂的就是在于蛋白质，它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是不能脱离环境去看它的，我们更多时候看它的动态是一定要看它在环境当中和其他的这个我们说和其他学校的小朋友之间的这种互动等等的。
0: 是，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关注为什么要看它的结构，我们看它的结构其实关注的是它最终的功能，对不对？那我们关注的很多功能它其实就是像你说到的，它不是一个蛋白质发挥作用，它一定是一多个蛋白质相互作用形成一些复合体，然后它们才能发挥更重要的生命学的过程和功能。所以这还是取决于我们科学目标是什么，
1: 对对对，
0: 我要解决什么问题。
1: 对，所以您更感兴趣的其实哪怕是同一个蛋白质也是它不同的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同的形态，那其实也就是对应的它可能是在发挥哪些具体的功能。
0: 是的，确实是这样。
1: 对，然后您前面其实也举到了就是那个钥匙和锁的这种关系，就其实在用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想象当中这个钥匙和锁它都是固定的，但事实上就是比如说药物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蛋白质和蛋白质之间，它们可能如果是发生结合的话，其实结合之后这个锁本身也会跟着变。
0: 是这样，而且锁它其实我们就想象一个最简单的过程，就是病毒感染我们人体，对不对？病毒感染人体的话，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它要用它表面的那把钥匙，然后去打开我们细胞膜上的各种膜蛋白，也就是所谓的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当很多这个公共突发健康卫生公共卫生健康这种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它传染性非常非常的强。那是因为那些锁本身，就那些钥匙本身，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动的，这个钥匙本身它本身也可以朝各个方向去动，这样它就可以尝试从不同的方向开锁，所以就是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双向互相诱导契合的一个过程，就他们一定要达到一个适配的关系，然后它才可以发生变化，并不是说某一个是固定的，然后另外一个要完全去契合它，他们是相互去找这个平衡的点。
1: 对，这个确实是就我们说类比比喻它本身的一个局限性，因为我们可能通常比如说拿乐高积木啊或者是钥匙和锁这样子的东西去比喻，但是现实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它可能比如说发挥一个功能，它不是说具体就是我有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它就对应的一个功能，可能就是这个结构本身它运动的这个能力，它变形的这种程度等等，其实都会去影响到它最终能够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0: 功能，对，非常准确。
1: 对，还有一个其实也是和这本书啊，我们的这个副标题就是探秘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就从这个作为一个切口，就是为了研究这个蛋白质啊，这为什么是需要一个大科学装置啊，这个而且是这个国家层级的，这个其实是不是就涉及到了就是蛋白质研究它本身需要的投入，然后包括就是复杂性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的确是这样，在2003年这个非典疫情的时候，是有一个中国科学家团队，然后他们非常快速的在疫情的初期，然后通过同步辐射 X 线衍射技术，然后快速解析了病毒的一个关键蛋白质。然后当时国家就突然意识到，哦，原来科学技术可以在我们应对这种公共突发疫情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么大的一个技术的帮助。然后因为我们知道个结构，就可以去设计它的抑制的药物了嘛，或者设计疫苗。所以当时国家就会觉得，我们如果国家自己没有，那么我们就要去国外，然后去收。

0: 这样的话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是非常不合算的。
1: 对，
0: 所以国家就觉得那我们一定是要由我们中国自己的，然后这样的做生命科学大科学装置，这样其实如果有真正有下一次突发公共卫生健康事件的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快的去做积极的响应。而事实也证明确实是这样，我们是2015年正式通过验收，然后去向国际用户，就国内外的用户去开放的。然后在20年的时候，然后又有一次非常重大的这样一个公共卫生突发的这样的事件。但那个时候我们就非常快速做了响应，当时我们在埋设施其实就向全球公布了这个病毒它的全部的这个指令构建的载体。那这些我们也全部的这个检测的方法和这个技术也都是在这个疫情期间，然后全部都向全球的用户开放的。当时也是有很多科学家然后在我们这边收到很多宝贵的数据，从结构上理解了这个病毒，然后也快速的做出来一些相对的这个疫苗啊这样的一些设计。对。
1: 嗯，这个的话就是其实从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公共利益的角度，大家也就比较容易去理解，就是为什么要有那么大的这个投入，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设施了。
0: 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蛋白质设施的这个设计者，其实对对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对我们蛋白质设施做了一个非常我自己觉得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认为我们蛋白质设施就应该是一个蛋白质科学研究的三甲医院。就大家想象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然后得了一个未知疾病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去社区医院的，对不对？因为我非常想一站式的然后去确诊，然后并且得到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蛋白质设施当时设计和建设的这个初衷就是要做一个蛋白质科学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三甲医院。就不管你是一个普通的公众，还是科学研究工作者，还是企业的药物研发人员，然后只要你对蛋白质科学有问题，你就带着问题来我们蛋白质设施，我们这儿就一站式的给你提供解决的方案，然后做实验数据的收集，然后给你提这个科学问题的一个方案。对，
1: 哦，就因为你们这边本身设备也很全，然后各种各样类型的这个科学家其实也都有，所以我就可以从各个方面把这个蛋白质这个弄得很清楚。还有一个，这个我记得好像以前在极客秀当中也跟您聊过，就是说这个蛋白质设施的这个大科学装置是不是可能和我们普通人认识到的其他的一些比较更具象化的，比如说天文里面像 FAST 这样的，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体量的一个装置，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0: 其实我们跟传统意义上像 FAST 的这样大科学装置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因为在生命科学研究，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小型的商业化的科学仪器。这些小型的商业化科学仪器的话，其实在普通的大学或者是科研机构，然后也会独立分散的会有其中一些特定的检测仪器的。但我们蛋白质设施的特点就是把这个蛋白质科学研究的全时空尺度的仪器都集中在我们这里。它其中有一些这个仪器设备是常规的这个高校或者是科研院所或者是企业的研发部门他们不会具备的。就是我们的同步辐射装置。也就是我们蛋白设施其中一部分是基于同步辐射装置来做生命科学研究的这些特定的实验仪器和实验装置的方法，同时整合了商业化的各种各样小型的仪器设备，才组成了我们蛋白质设施。对
1: 啊，那当然，如果你就具体去看同步辐射的这个部分，你考虑到它的这个整体，它确实也符合大的这个定义，对吧？
0: 对，的确是这样。
1: 但是我们又不能只看它这个看上去特别大的部分，其实一些看上去比较小型的，但同样其实也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设施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研究蛋白质，它其实就是需要各种这个视角切入一起配合的。
0: 对，所以我们强调的还是它的集成的能力。也就是一个三甲医院，医院也是有多个科室然后组成的这样的一个集成的这样的一个医院，它才能叫三甲医院，对吧？那么我们这边其实也是要集成所有蛋白质科学研究的能力，包括同步辐射装置，还有就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时空尺度的商业化仪器的检测能力，我们都集成在这里，然后做多种方法的交叉验证来解释一个具体的科学问题。
1: 所以就是这个大科学装置的意义，它也不是简单的就是我把仪器做得更大，然后我用更贵的更精密的这个仪器就可以了，那更多的其实还是看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仪器综合的有效的去结合和运用起来。
0: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把这些仪器有效的。

0: 集成起来去解释有意义的科学问题。所以我们是觉得在真实的这个科学研究中，很多时候最困难的也不是仪器或者技术方法的问题，更多的还是我们关注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科学问题。我觉得爱因斯坦，我记得说过一句话，其实让我还觉得蛮有感触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我觉得真的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其实要从整个社会公众的角度，我们都要启发大家，然后去保持好奇心、想象力，然后去观察世界，然后去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因为一个好的问题，然后才会往往才会伴随一个比较重要的科学发现。
1: 哎，有没有就是您自己印象比较深的，可能就是这个有的实验，比如说做到最后好像发现可能是这个科学问题本身没问对呢？
0: 其实还蛮多的，就比方说像还是回到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所有就全球大概最早，然后包括在几年前，然后大家对阿尔兹海默症的认知，然后都是觉得是 A 贝塔蛋白，然后他们最后形成了这个不可逆的这个淀粉样纤维这个过程，对不对？那么最初大家都认为它这个组成不可逆纤维的这个基本组成单元就是 A 贝塔蛋白，然后就是所以过去很多药企可能大概也不知道投个几百亿或者几千亿的这个研发资金，然后都是聚焦在这样的一个可能潜在的分子机制上，引起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这个分子机制上。但其实大概在两三年前，其实就有些科学研究发现，有可能我们最开始大家做的这个科学问题的出发点就是错的，它有可能不是单一的通过它的这个过程，或者它有可能不是单一的是这样一个组分，然后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才导致了这个疾病。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多的，但这个试错的成本确实挺高的，代价很高的
1: 啊。这个就是属于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了，这个确实，那也其实可能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可能对于这个问题能够认识到这个程度，也是要伴随着各种各样新的这个技术，
0: 对，
1: 我们对其他问题逐渐认识清楚之后，才会发现回过头一看啊，这个问题可能最开始错了。
0: 的确，所以就是我们科学探索的过程，就是不断的试错，然后再不断的去往前走的过程。
1: 嗯，就好在可能就是这个弯路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它这个积累的一些技术，这个还能复用吧，这只能存在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想象了。
0: 对，就是其实错误的这个就失败的实验，其实它也是一个实验结果，对不对？它至少告诉我们这个实验的底线在哪儿。所以我觉得只要大家认识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
1: 对对对，这个是就本身这个可证伪，这也是科学非常重要的这个一部分。而我们这个证伪的这个事情本身，确实也是在帮我们就是缩小这个边界，对吧？
0: 对。
1: 啊，好，这我觉得这个后面还有一些时间，我这里稍微这个多留一些时间，可能要跟您这个稍微先讲一讲，就是说这个 AI 的这个部分啊，因为这个可能在蛋白质领域，感觉这几年也是非常非常高频的一个关键词吧。当然，这个可能和普通人这个熟悉的这个 AI， 这个尤其是像这个生成式模型相比，那可能蛋白质领域更关注的是像 AlphaFold 这样子的工具的出现，对吧？
0: 嗯，的确是。
1: 啊能不能这样子这个理解呢？就是说这个 AlphaFold 这样子的这个革命性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这个出现之后，我们可能研究蛋白质的这个思路和范式可能和过去相比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0: 的确是这样，就是我们能够看到 AlphaFold 它的这个产生，包括它不断的迭代，现在迭代到 AlphaFold 4了嘛，已经到第四代，我们就确实可以看到这个人工智能工具的产生对我们生命科学，尤其是蛋白质结构的这个科学研究，然后是有一个研究范式的一个颠覆的。但我们同时看到的是它的局限性，就是 AlphaFold 它现在其实可以做很多准确的预测，但它只局限于做这个静态结构的预测。这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一个问题，就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我们要理解一个重要的过程的话，其实更关键的还是要理解它的一个动态结构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那 AlphaFold 现在它即使进化到第四代，它还是不能够准确预测动态的结构，为什么？就是再回到 AI 它本身发展的三要素，我们一起可以回顾一下。我自己认为 AI 发展一个三个重要的元素，就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对不对？
1: 对。
0: 那么现在这个时代的话，其实算法和算力 已经不是什么很关键的线素步骤了，但
1: 嗯，
0: 真正限速的。

0: 尤其在 AI for Science 包科学领域，限速的步骤是高质量的科学数据集。那么
1: 对，
0: AlphaFold 之前的成功就取决于在我们蛋白质科学领域有最完整的，有过去几十年几代科学家然后不断努力然后堆砌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结构数据库。AlphaFold 就是基于对这个高质量的蛋白质结构数据库的学习，然后它可以做准确的预测，但它学到的都是静态结构，所以它能够准确预测的是静态结构。那现在
1: 但动态的数据还很
0: 还
1: 有
0: 没有这
1: 限。
0: 样的数据库，对。所以就是，如果从单纯从数据驱动的角度去做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工具的进化的话，其实还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 gap 的。那其实我这边也想跟大家那个，就是也算是宣传一下，就我们蛋白质设施，然后在2.0时代，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蛋白质设施，然后其实聚焦的一个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来构建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就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做蛋白质动态结构研究的技术方法嘛，然后我们就是希望把我们这些技术方法的实验方法，然后和一些MD 就是分子动力学模拟的一些计算的方法，然后结合起来，然后能够构建一个这样一个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我们一旦可以想象，我们一旦有了这样一个 AI ready 的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的时候，我们再训练出一个类似 AlphaFold 的，然后去更准确的重现生命过程的这样的一些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其实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
1: 但这个的话，其实我们也是需要非常海量的动态数据的这个积累的。
0: 对，就理论上说是这样的，
1: 哇，
0: 所以我们就是现在正在这个路上，
1: 就是海量的路，各种各样的动态。
0: 对，然后当然也会首先可能会选一些非常重要的大家感兴趣的一些药物靶点啊之类的，然后先来做一些尝试性的构建，对。
1: 哎，可不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相比于这个静态的这个数据，就是动态数据，它的这个数据量可能会更大一些。哪怕就是比如说单个蛋白质它的那个动态数据，因为我能想到的就是照片和这个电影占内存的这个区别。那电影其实是肯定是这个数据更大的，是不是？这个我们就是蛋白质里边的这个动态和静态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0: 一定是这样，因为我们加了一个时间尺度进去的话，也就是以前对一个蛋白质，它就对应一张图片，对不对？那我现在对应一个蛋白质，它就有一个时间尺度的一系列的这个图片，它就可以相当于是一个电影，那它一定是一个海量的数据，对。
1: 那就是反过来，就是 AlphaFold 它本身是这个帮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就是解决静态结构预测的问题，那它其实也有好处。这个再回到一个特定的这个一些禽类的研究领域，比方说小分子药物设计，然后它这个其实就非常有用，因为小分子药物的设计，它其实都围绕一个特定的蛋白质分子的一个靶点的，对不对？那因为我们知道它行使疾病的时候，它可能那个蛋白质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构象，那么它在那个特定的构象下就是它的一个特定的靶点。那我们现在只要筛选能够更好的去结合这个靶点的这个小分子，只要去含量的库里面去筛选它们的相互作用就很好了。所以它现在 AlphaFold 在这个小分子药物设计方面其实已经在 AI 辅助的药物设计这块儿，然后是有很大的这个进展的。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分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了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7: 就我们其实也看到的实际情况，就是谷歌公司在发布 AlphaFold 3的时候，其实同时宣称他们谷歌公司成立了一个小分子药物设计的这个 AI 辅助药物设计的公司，对吧，叫做Amorphix 还是什么，然后 Anthropic。 然后这个公司他们其实在 AlphaFold 4发布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有自己筛选出来的含量的这样的一个小分子和特定药物作用，就静态的这个靶点相互作用的这个分子的数据库嘛。而且现在这个公司现在应该融资也融了很多，他们应该可能会有很多潜在的这个小分子结合药物的一些新药，他们有可能可以很快的通过这个AI 的辅助，然后大大的缩短早期的实验室发现的这个阶段。对
8: 啊，就筛选的这个过程或者是这个效率是大大提高了，因为我就可以在一个更小的范围里去筛，然后再进一步的推进到后面的这个就是动物实验啊、临床啊等等这个部分。
7: 嗯，对，的确是这样。
8: 嗯，
7: 所以就是 AlphaFold 在这个静态的这块的具体的应用领域这块还是有很显著的一个推动作用的。
8: 嗯，但我感觉到就您其实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它在这个小分子药物的这个筛选上，它其实现在这个就比如说加速的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那是不是与之对应的，就是对于大分子来说，可能我们更多的还是需要去看您前面提到的那个动态的问题。
7: 哎，的确是这样。所以就是现在我们也在尝试，然后围绕比方说像抗体或者是核酸药，然后去做一些特定的数据集，然后这些高质量的数据集我们就会训练一些专用的 AI 模型，然后来做这些特定的大分子药物的 AI 辅助药物设计。对，
8: 嗯，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这个 AI 给出的这个结构预测，它和这个实验室测出来的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现在到了这一代的话，这个很多时候就起码从静态的结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比较靠谱了。
7: 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就说 AI 预测的话，它毕竟是一个计算的一个虚拟的结构，对不对，这个结构是不是真的，它是不是真的是这个状态，它还是需要实验验证的。打个比方，就有点像 AI 有点像天气预报，但是我们实验的话就是真的要到那一天，我们看看它是不是发生了这个天气现象，对吧，然后我们来验证它的这个预测是不是准确。所以他们两个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现在做实验然后来判断，就是跟 AI 提出的一些计算虚拟的结构去做交叉验证的时候，其实不管这个验证的结果是对还是错，我自己理解它都可能都可以更好的去赋能将来 AI 的这个模型迭代和修正的方向的。因为我们如果预测对了的话，我们就可以建成一个 高质量的 AI ready 的云料的一个部分，对不对？
8: 嗯。
7: 但如果是错的话，它可以做一个 negative control 的一个数据集去限制 AI， 然后它
8: 放。是
7: 的。它的底线在哪？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时代的话 ，AI 预测一定是要跟实验去融合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说人工智能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范式。它其实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人工智能科学家啊，这机器人科学家，它更多的应该是一个AI 智能体或者一个 AI 的实验室。那它其实应该最终 AI 模型预测给到的一个结果，它一定是要落到一个实验仪器的检测设备上，然后能够直接的快速的做验证，然后去迭代反馈给 AI， 形成一个闭环。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未来，它应该是一个闭环的迭代的这样一个过程。
8: 嗯，这个确实是很深刻的，就是所以就未来可能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科研的循环，就是 AI 它可能提出一个设计，然后我们再有一个自动化的这个系统去把这个实验做了，
7: 验证
8: 然后一些
7: 对
8: 科学装置再去验证，然后
7: 对
8: 实验结果再给 AI 继续去学习，让它提出更好的设计。
7: 是这样，它才能够不断不断的去迭代，变得越来越聪明。就这个也是我们整个蛋白质设施，包括我自己的科研团队，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对，
8: 嗯，哎，那就是现在在您看来，就比如说 AI 它比如给出的一个预测，或者它设计出的一个这个蛋白质，它看起来可能能够折叠或者有什么样的功能，然后距离它在真实环境当中可以稳定的存在并且完成预期的功能，这个过程中间它有多远啊？
7: 嗯，我自己认为还是有一段 gap 的，那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 AI 它大多还是停留在提出这个设计方案上来的，然后它怎么样能够提出这个方案，然后我们有一个自动化的平台马上能够合成这个样品，对不对？
8: 嗯，
7: 然后我们又能把这个合成的样品然后再放到我们蛋白质设施的现有的一些仪器设备上直接做结构的验证，然后这样一个闭环，然后才是AI 能够持续的进化，然后变得越来越聪明，能够越来越准确的一个方向。对，但现在目前这几个环节其实大多还是分离开来的，就比较独立。
8: 嗯，
7: 他们不能在同一个场景下然后实现一个闭环的这样的一个迭代。
8: 啊，就还没有像有的科幻电影当中就是这一整套机器从设计到直接做出来，这个还现在是远远做不到。
7: 应该在材料科学，然后其实有一些实验室可能已经在尝试做这样的一个智能科研的一个 AI 和实验的一个闭环了。
8: 嗯，
7: 因为在材料科学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它不需要那么大量的实验数据，而且它的一些条件是比较简单的，只要你能够理解它的地心原理，其实可以通过物理知识的驱动，然后来训练出更准确的一个 AI 模型的。但生命科学的这个奥妙和神秘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所以我们做生命科学的话，距离这块的话，这个其实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吧。我们现在已经在路上，我们希望能够更快的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 AI 和实验的一个闭环的迭代。对，
8: 嗯，
7: 希望下一次我们有进展再来跟旭东聊一聊最新的这个科研进展。
8: 这个，对，还有一点其实就是从就认识自然界已经有的蛋白质到我们设计自然界从没有出现过的，但是可能这个 AI 它预测的那种新蛋白质，这个中间它比较难的这个跨越可能是在哪儿？
7: 哦，但是我觉得旭东你提的这一点确实是一个AI 尤其是AI 辅助蛋白质设计这块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8: 嗯，
7: 也就是在真正我们有这个 AI 辅助蛋白质设计之前的话，我们人类的科学家，也就是结构生物学家在做的事儿，就是真的很辛苦的从自然界去找自然界有的蛋白质，然后我们把它纯化表达出来在实验室，然后我再去用实验的方法去验证它的结构。但是现在尤其是以 David Baker， 然后就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嗯，David Baker 为代表性人物的这样的一群，他们叫蛋白质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领域吧，新的研究领域，它确实就是可以基于这个蛋白质折叠的一些底层的原理，然后通过一些 diffusion 的一些新的算法，然后帮我们很准确的去围绕功能去想象一个蛋白质的这个序列，然后去引导它一步一步折叠合成一个真正有功能蛋白质。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 AI 辅助我们蛋白质设计和合成生物学的一个很核心的关键点在这里。对，但
8: 这个确实是
7: 你，但你怎么样？然后就是用这个。

0: 很简单的一个机器学习的算法，然后去完全替代自然界用了数十亿年，然后进化出来的这样一个蛋白质自然折叠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可能从折叠出来的结构到它真的能完成指定的功能之间，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个挑战，还是有些挑战的。目前，对，它不是所有的这个设计都可以一次性的马上设计出来，然后准确的折叠出来一个有功能蛋白质的。
1: 哇，如果真的能达到这样子的一
0: 对，
1: 种程度的话，那对于这个药物研发，那完全是这个质变了，对吧？
0: 对对，所以在这个里边，其实还有非常多底层的这样的一些分子机制吧，或者是一些底层电性原理，然后需要大家不断的去探索，然后去发现。
1: 对，然后还有一些是可能我比较好奇的，就是李老师你们所在的这个设施啊，就是它的这个客户群体，我现在能够想到的可能最多的是不是这个像药企，应该是有非常多的需求，对吧？
0: 其实我们能够服务的这个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就药企，然后就制药企业，一定是一个很直接的应用领域，因为蛋白质辅助药物设计嘛，然后大家都会很直接。但实际上，我们这边的很多，尤其是产业上面的用户，还包就范围类型非常广泛，包括那个像日化用品，大家提到的刚才提到很多医美啊、日用品啊这些化妆品，包
1: 哦，化
0: 括
1: 妆品也
0: 护
1: 可
0: 发
1: 以。
0: 系列，对对对，因为这些纳米结构，然后他们其实组装成。那我们很多活性分子和纳米结构的相互作用嘛，它都需要纳米结构完成活性分子的递送。然后我们的蛋白质很多方法，检测的方法是可以在纳米尺度上去理解它的结构的。所以有很多这样的，包括食品领域也有很多。然后你去理解为什么有一些这种营养成分，然后这种营养分子它怎么样更好的被吸收，或者是怎样，这样就需要我们的这些技术。对对对，然
1: 哇，
0: 后
1: 这
0: 包
1: 个
0: 括
1: 倒是
0: 像
1: 我
0: 地
1: 想
0: 质，
1: 到了那个，
0: 对。
1: 我们有一个食品科学的这个朋友，他其实本身他好像那个研究生的时候也是做，就是类似于食品在加工过程当中要防止，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变性，因为这
0: 变
1: 个可
0: 性
1: 能
0: 对，
1: 对运输啊、储藏其实都会需要考虑，涉及各种各样的工艺来避免这种事情的这个发生。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也是和蛋白质强相关的。
0: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有非常多，包括像很多地质地层勘探啊什么这些，然后其实只要是纳米尺度结构的研究的一些跟结构相关的，在纳米尺度跟结构相关研究的一些领域，都跟我们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关联。
1: 就哪怕就是它的研究本身，它可能不是蛋白质，也是
0: 对。
1: 可以到蛋白质设施来寻求帮助的。
0: 是的，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方法它本身其实是在纳米尺度上，然后去看分子的微观结构的嘛。
1: 哦，所以就是可能有药物研发的、这个食品科学的、材料科学的，甚至地质勘探，可能都能够这个
0: 对，
1: 在里面
0: 包括
1: 这儿得
0: 做
1: 到
0: 电
1: 帮助。
0: 池，对，包括做电池，然后做芯片的这个检测、缺陷检测，然后其实都可以在我们这里来做。
1: 哦，这个确实是有点儿，这个感觉上好像
0: 跟
1: 风
0: 蛋
1: 马
0: 白质
1: 牛不
0: 设施
1: 相
0: 的
1: 及
0: 主
1: 的。
0: 业听上去不相关。
1: 对，就虽然那个张江芯片产业也很厉害，但是芯片产业的老师跑到就是蛋白质设施来这个做一些研究，确实好像跨度很大。但事实上，研究方法其实在底层还是很像的。
0: 对，所以我们就说，科学发现的重大突破其实还是跟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但技术其实是有通用性的，我们也希望技术更有通用性，对吧？然后这样。
1: 对，哎，那就是您是一直做这些这个微观层面的这个研究，那你平时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您刚提到什么日化产品啊，或者是看到一些药物啊，这个又或者可能看到一些食品，你会不会本能的就反映出一些就是蛋白质层面的一些事情啊？
0: 会的，
1: 真的会啊。
0: 就包括每次我去选择一些自己平常用的护肤品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关注它的成分。
1: 哦，能不能分享一下？我觉得肯定有听众很感兴趣。就在您个人的这个观点下，您可能会关注哪些成分？
0: 就非常有意思，然
1: 啊，
0: 后就包括刚才旭东提到像胶原蛋白，这其实是大家认为对护肤然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活性成分，对不对？但是像胶原蛋白，然后其实它有不同的这个组装方式，不同组装方式会形成不同的结构，然后不同的结构的话，它跟皮肤的相互作用和它的吸收过程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之前还做过一个研究，就是皮肤它本身是有很多纳米的尺度的这种微观结构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会研究一个特定的产品，然后比方说一些这种市面上可能价格非常昂贵的护肤品，然后它们跟皮肤相互作用的一个透皮吸收的过程，因为 它是有没有活性成分是第一，但这个活性成分。

0: 能不能真正的透过皮肤，然后被吸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吧？
1: 啊。
0: 所以我们其实也会研究它整个这个过程。所以我每次拿到一个
1: 你就直接放到实验室去看一看吗？
0: 对，也会很好奇，然后会有的时候，然后也会去做一些测试。
1: 那这个我很好奇，你跟桂姐去聊的时候，那桂姐应该会被你这个聊的听得云里雾里了，是吧？
0: 嗯，对吧？反正我觉得这个有点职业病，确实。
1: 嗯啊，但这个的话，确实是可能普通人想不太到的，因为我们可能看到那个成分的时候，就已经是被那些专业的这个化学名词搞得云里雾里了。但你的话，其实是本能的能够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氨基酸或者是什么的，就它的那个结构是什么，然后你可能会去想一想，它跟我们皮肤之间的那些就是蛋白质，它可能会怎么样的去互动。
0: 对，会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职业病
1: 啊。那类似的，那我感觉食品这一块或者是营养这一块，你可能也会有很多这种本能的反应了。
0: 对，其实我们今天也做过很有意思的研究，就大家都喝牛奶，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其实牛奶里边，然后真正有营养的一个组成成分，就是一种蛋白质，叫酪蛋白。但酪蛋白本身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蛋白质，然后它在不同的这个加工工艺下，然后它其实有不同的组装形式，它组装形式不一样，它的营养这个和被吸收的能力然后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会研究，然后像酪蛋白这样的一个牛奶中的最关键的营养成分，它在不同的这个条件下，然后它是怎么组装的，然后这个组装的过程，然后它跟我们能够吸收的这个状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所以
1: 您别说酪蛋白这个，我真的之前就健身的时候有关注过，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就之前比如说健身的时候，如果你要吃一些补剂的话，可能主要还是吃这个乳清蛋白嘛。然后但是也有一个说法，就是你比如说可以吃一些这个酪蛋白，因为它的这个吸收在身体当中速度会相对慢一些，你适合比如说在睡前去吃一点，让你身体持续的会有一些这个蛋白质的这种补充，是不是？这个可能有一些这个东西就和您之前研究的这个会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或者是相关的地方。
0: 嗯，对，因为从营养成分角度讲的话，酪蛋白它的营养性肯定是牛奶里边最主要的一个成分，
1: 嗯、
0: 但它能不能被吸收是另外一回事儿。它能被吸收的话，就跟酪蛋白组装成的这个纳米结构是相关的。
1: 嗯、
0: 像酪蛋白它本身其实并不是想象中的一个一个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三维结构的那样一个一个的分子。酪蛋白它其实会在具体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身体里边遇到这种胃液的酸性环境之后，它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胶束，而这个胶束的话，然后它们之间会有相互的作用，然后决定了它是聚集还是凝结，然后这个就是加热的时候乳清蛋白，然后它跟酪蛋白也会有一个相互作用，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其实各种营养成分之间它们是有相关性的，然后但它最终然后能不能发挥营养成分，或者是能到底有多少营养成分能够被吸收，还是跟他们这些分子的纳米结构、纳米尺度的结构是强相关的。嗯，
1: 哦，哇，真的是很期待，就是哪天您和这个营养学家一起来这个聊一聊，就他们可能更多的讲的是这种东西，它和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之间的这种关系，但你是直接就看到就是它蛋白质这个层面的一些东西。
0: 对，因为我们理解所有的事情的话，也可能是职业的本能，所以我现在看很多事情都会从结构上去考虑，然后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能，那么它一定是有一个特定的结构，然后才会决定了它会行使这样的功能。
1: 对啊，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会觉得，比如说什么这个酸奶可能会比牛奶更容易吸收啊等等，就是这个其实如果你从蛋白质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是能够找到一定程度的答案的。
0: 对，其实这个其实就是里边的各种活性成分，它们的组装、自组装和重组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结果，这个组装和自组装重组的结构不一样，就决定了它被吸收或者是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聚集的程度，然后是多少，这个都是有相关性的。
1: 嗯，哎，感觉这一部分如果也专门再出一本书的话，应该也会很有趣。
0: 太好了，已经为我们下一本书做个选题。
1: 对，当然回到这一次的这个就是看见蛋白质，就是探秘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话，我们更多的其实还是从就是科学家的这个视角，或者是科研的这个视角，告诉大家我们是正在怎么样的一步步去这个探索蛋白质。
0: 对，是因为我们目前这本书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一个大家听上去很高大上的这样的一个大科学装置，其实它并不神秘，然后它里边在做的事情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 就这里边的很多发生的

0: 人和故事，其实我觉得都希望能够让大家听到或者看到。我们甚至会希望能够邀请到更多的人走入我们的蚂蚁设施，真的去来感受一下这里边发生的这个时时刻刻在上演的各种各样的科学故事。就如果大家看我们这本书，其实会发现我们里边有一些小心机，就是我们会在每一个章节后面，然后做了一些这个问题的设置。
1: 嗯，
0: 然后那个我们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探秘，就线下探秘的过程，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探索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我们蛋白质设施的某一个特定的角落。我们之后的话也会围绕我们这本书出一个线下的藏宝图，所以大家可以其实可以拿那张 map， 然后来我们蛋白设施围绕这个问题去打卡。
1: 不是，就听您这样子的说法，就是蛋白质设施是普通人还是想要进是可以进的，是有机会进来的。
0: 因为我们作为国家大科学装置服务科学研究，然后是我们的基本职能，但其实我们也承担了一部分的社会责任，就是做科学知识的普及。所以我们每年其实会有固定的科学开放日、公众开放日，我们会固定的开放给这个对蛋白质科学感兴趣、对大科学装置感兴趣的普通的社会公众的。大家如果感兴趣，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蛋白设施的公众号，我们有一个公众号叫蛋白质科学与技术。所以我们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这个线下探秘蛋白质设施的一些公众开放的这样的名额，就大家也可以这个关注，感兴趣可以通过这个预约然后进入我们蛋白质设施。
1: 啊，那肯定是这个很有趣的，因为想象当中这个都是国家级的这种这个大科学装置这种设施了，应该是就是非常神秘的，好像这个普通人要有机会进去还是很难的，但其实如果去关注这个公众号的话，一年当中类似的机会还不少的。
0: 哎，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其实更希望更多的普通大众然后能够走进来看到在大科学装置里边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其实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也是为了服务更多的普通的公众嘛，
1: 嗯，
0: 然后大家一定要进来才能够理解，然后更深刻的了解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建设我们这样的大科学装置，它到底跟普通公众的关系是什么。
1: 对，然后这本书其实就像前面李老师说的，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这个科学史的部分，有一些这种名词概念，包括我们这个实验的一些这种方法的这种介绍，它其实互动是做得很用心的，就是每一个内容它后面其实都会有一种就感觉像我们这个小时候这个暑假生活寒假生活它后面的那个部分，当然这个可能设计的会更科学啊，就是有小小科学家你可能要去思考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一些小任务你其实也可以顺着这个书去完成。
0: 对，然后既然旭东提到这儿，我就那个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每个章节后面其实做了三个板块的设计。
1: 嗯，
0: 第一个设计叫真假科学大挑战，这部分就是我们真的是跟现在上海市生物学教材的这个教本然后是紧密联系的，因为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老师都是中学生物学老师，然后他们给我们结合教本然后提了一些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所以那个我们特别欢迎青少年然后关注我们这个板块的问题，有可能就是他们考试中的某一个考题的标准答案。然后我们第二个板块叫小小科学家，我们就提供围绕那个章节的内容其实做了一些这个开放性问题的设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收集，我们旁边附个二维码，我们就是希望收集大家对这个开放性问题一些奇思妙想，就如果要是公众有一些，我们会定期的去对这个后台去收集大家反馈的答案。如果大家有一些很有趣的创意或者想法的话，其实我们会邀请到特定的人然后来到我们设施去用我们设施的这些实验装置去来实践他的想法，然后去做一些实验。对。
1: 啊，所以这个二维码是派这个用处的。我
0: 看对的，对的，就是反馈，
1: 就扫一下，可能能够看到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其实你们更多的是希望，真的是从中筛选出一些特别有价值的、有思考的青少年。
0: 他们这个二维码是让大家提交他们的想法、提交答案的，就是他们就有一些优秀的案例的话，我们就会邀请他们来我们蛋白设施，把他的想法去验证出来。不管是对或者错，我们会给他提供机会和平台，然后实验设施去辅助他去做这个实验的验证和设计。
1: 嗯，
0: 我们第三个板块就刚才提到大装置小任务，我们后面会配套一张线下的藏宝图，我们就会欢迎大家拿着这张图然后来我们蛋白设施打卡，然后集满这个章的话，我们会每个章节都设计了一个特别的章，集满这个章我们还会有惊喜神秘礼物。
1: 真的很用心，
0: 所以我们确实花了一些小心思，然后在这本书里面。

0: 其实更多的就是希望这本书更多的跟我们大学装置去结合在一起吧，然后让更多的公众去了解到我们蛋白的这个大科学装置，然后更多的走入我们大科学装置，然后更多的去拥抱科学吧，我觉得还是
1: 对，从受众的角度，我这样听下来，是不是可能你们的就是首要的这个群体是期待的是类似于这个高中生、初中生这样子的群体？
0: 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认为大家看你们这本书带回去的一个最重要的认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启发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好奇心，然后能够帮助大家提供一个验证对这个世界看法的一个工具吧。我们还是希望，对，就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自己的问题来，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能够看到的，对。所以
1: 所以也
0: 这
1: 未
0: 从这
1: 必
0: 个角度
1: 是
0: 讲，
1: 青少年
0: 对
1: 或者是对生
0: 对
1: 物感兴趣的朋友。
0: 对，就只要是普通的社会公众，然后大家只要是对这个科学，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对生命的微观世界有自己的想法，觉得有些好的想法，其实我们非常愿意在这里帮大家做验证，而且有可能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科学发现，也不一定呢，对吧？
1: 确实是，这有很多很重大的科学发现，它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看上去很天真的、很简单的这个问题，但如果你深挖下去，它其实是非常严肃的、非常前沿的，对吧？
0: 的确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最希望能够看到的。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握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5: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4: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5: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6: 你好，我是韩星。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朱医生，来，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5: 好，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朱建军，朱医生。
6: 欢迎朱医生。另一位呢是宗医生。
7: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宗志鹏医生。
6: 朱医生是工作了将近20年了吧？
5: 差不多。
6: 那宗医生是刚刚工作几年了？
7: 正式工作应该算是有5年的时间了。
6: 哇，5年的时间，如果说时间回到这个高考那年啊，我们还会在志愿表上填上这个临床医学这四个字吗？
5: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的。
6: 当时是填的这四个字吗？还
5: 是
6: 哪个科室，哪个专业？
5: 就是临床医学四个字。韩老师说的很对，就这四个字。
7: 其实我们6个志愿，我前面3个全都选了临床医学。
6: 就是学校不同。
7: 就是学校不同。
6: 我知道你应该也是高考状元，对不对？我听朱医生介绍的。
7: 没有，只是我们那个地区那个县的高考状元。
6: 但好厉害，到最后是哪一所大学把你录取了？
7: 很荣幸的进入到交大医学院的临床医学8年制专业。
6: 8年制，
7: 对，
6: 这一听，
5: 8年制都是最优秀的。
7: 前面5年是本科阶段，后面3年是博士阶段，这样毕业之后是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6: 无论哪条路，都是一条漫长路啊。
5: 我先说一下我吧，我就是高考之后考到了一个医学院，那么医学院的本科是5年，然后又考硕士，硕士3年，然后又考了博士，博士3年，那加起来是
6: 11年，
5: 拿到了就是博士毕业，然后留在了仁济医院工作。那我们宗医生正好是另外一条途径，就是他高考之后直接考了一个这种8年制的，其实叫一毕业就是博士毕业的这样一个，我用了11年完成路，他是8年就走完了。 他比我要节省了3年的时间。那么这两条路呢，就是说你高考之后，如果你决定要学医的话，你要面对这两条选择。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你去选择，是你要有足够优秀，因为一般8年制的要求是最高的，一般是都是最优秀分数最高的才会选到8年制这样一个专业里面去。其他的如果你没有那么优秀的话，也是有路可走的，就像我这样一样，走一个按部就班的路，到一个医学院先读本科硕士博士，这样一步步走下来。
6: 但是最低11年，你基本上也没有二战三战的这种情况。
5: 对的，我的是的。
6: 那现在仁济医院肯定标配就是博士了吧？
5: 基本上是的，看到每年的招聘公告上基本上都是要博士毕业，至少三甲医院肯定都是博士，目前为止。
6: 是不是民营医院或者是说一些私立的门诊会好一点？
4: 因为确实在医学这个领域，学历的贬值会比其他领域会更明显一点。像我了解的一些地段医院，甚至是一些社区医院，都已经开始招聘硕士甚至是博士了。所以说如果你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选择了临床医学这个方向，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你以后必然要面临一个读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的这样一个
6: 选择，
4: 这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不然就就业很难保证。
6: 我采访过牙医啊，或者是这个医美相关的，他们好像就本科有些其实就可以从事了。
5: 对，所以这就是你一旦做这个选择，要想当一个医生的时候，你就要想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投入，不像其他专业，有很多专业金融呀什么的，你可能本科毕业就能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收入非常高。那么医生肯定不是，医生目前为止你真的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到一个三甲医院工作可能至少要读到博士，像要读到8年或者像我一样读到10年这种情况。
6: 对，
5: 您说的这些专业口腔，因为他们的就业的范围比较广，它不只仅限于三甲医院啊，你甚至比如说你口腔医生甚至可以自己去开一个诊所啊，所以他可能要求相对没有那么高。
6: 所以医学里面还好，也是有遗漏的遗珠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便捷的途径也好，就本科一毕业也能从事相关的医学相关的工作的。
4: 像大型的三甲医院里面，对于一些医生比较稀缺的专业，也是以硕士毕业生的身份就职。
6: 哪有哪些？
4: 也是存在的。
5: 我觉得现在可能儿科医生会放宽一些，因为没人愿意做儿科，所以可能会放宽一些。
6: 可能儿科也太繁琐了，
5: 就比较繁琐，比较苦，比较累。
6: 还有别的吗？儿科还有包括口腔科，
4: 还有急诊是比较累的。
6: 急诊
4: 工作量大，
5: 是的，
4: 然后
5: 比较辛苦。
4: 因为他们上班是时时刻刻，比如说你要上12个小时班，那么这12个小时几乎神经一直是在紧绷的状态，确实是非常苦。我们内部也是一致认为，急诊和医生应该是工作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了。
6: 工作强度大，所以门槛可能会低一点。听下来，博士基本上是医学圈的标配了。那到底是不是高学历也能够高收入啊？因为在你们从医的这些年里面，肯定你们同龄的人或者同学们啊，有学金融的，或者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啊，可能已经目前啊年薪百万的居多了啊。买房升值还是很普遍的。那有没有？有过落差或者眼红过，或者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这个行业之间差距的确是挺大的？
5: 从长远来看呢，没有太多的眼红。这我们还真有一个师弟，8年制师弟，应该比你大还比你小，小黄，
4: 比我小
6: 啊。
5: 8年制师弟毕业以后，他不想做医生，他就去了一家投资公司，帮他们做这种医学方面投资的一些顾问，查很多资料，帮他们决定往医学的哪一个方向去投资。他作为一个毕业生，一去可能就是年薪百万的这种级别。但是好像我感觉包括我们是他的上级生，包括他的同学，也并没有特别的说是去羡慕或者怎么样，可能留下的还都是喜欢当医生的吧。还有就是说他那个工作确实也特别特别辛苦，比我们现在医生还要辛苦，经常要熬夜，凌晨到凌晨2-3点钟这种去查资料写资料，这种也没有特别羡慕。
6: 所以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虽然说有些年薪百万，但是的确是可能付出了非常多的，哪怕是身心啊。
5: 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医学生的一个高傲在里面吧，可能觉得这个医生的职业还是比较受人尊重这样一个情况。
6: 那朱医生是做了很多年呢，算是老医生了，他有这样的一个反思也好，或者是说真实感受也好，我觉得可能会我们就更理解。那对于宗医生呢，因为毕竟我们一毕业，我们在这个年代那更需要买房啊，家长有个交代呀， 等等一系列的，那这种延迟满足的心理建设你是怎么给自己建立的？
4: 那我就代表年轻的医生了发表一点不一样的观点。
6: 你是有备而来的吗？
4: 对，这个说不羡慕或者是心里没有波澜，这是 不可能的，肯定是有的。包括前面我们谈到你有没有后悔选医学这个专业，或者有没有后悔

0: 转行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的人来说，我们的工作呈现出一种高强度但是低收入的状态。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就面临非常尴尬的两点。第一，就是在你很缺时间的时候你没有时间，比如说你要去谈恋爱，你要去组建家庭，对吧？或者说家里比如说有老人要照顾什么之类的，在你缺时间的时候是没有时间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儿童干预制来说，是没有什么上班和下班，或者是工作日和假期，没有一个明显分界的。这个手机上的消息随时都要回，然后作为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来说，那你手机24小时都要开机，晚上关机是不可能的，晚上关机第二天你就完蛋了。所以说没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工作和非工作的分界，那么在时间上是差距非常明显的，人家可以请年假出去玩，什么环球去旅行，我们都是不存在这种事情的，想都不要想。这个是第一个时间上。第二个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所以说结婚买房子生小孩养小孩，每一处都要花钱，每一罐奶粉都要去花大价钱去买，所以捉襟见肘就是这个时候来用的。
1: 对你来说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时间的问题，
0: 钱和时间
1: 暂时都没有，
0: 都很紧缺，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对，肯定有落差的。像我同学他们最多的去到药企去做相关的研究，或者像瑞星说的做一些投资方面的顾问啊，他们的回报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厚的，然后工作时间也是比较灵活，所以会很羡慕。为什么这么多年最后我还是选择回答不后悔？把我拴在这里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在这份工作当中获得成就感，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当时选择学医最初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是喜欢这种所谓的一种被需要感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成就感，非常大的满足感。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再让我选一次，我还是选择填临床医学这个专业。
2: 所以这就是韩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延迟满足。我在他这个年纪也是这样抱怨的，也是这样想的，也犹豫，也彷徨过，觉得还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看看也有同学也去企业啊，他们也都收入很高很好，但是你再熬几年，你的这个成就感会越来越多，会发现还是确实就像宗鑫说的，这个成就感，这毕竟是救人，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的。
1: 对，
2: 哪怕你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啊。
0: 而且现在转行有点晚了，
2: 现在肯定是不可以了，
0: 沉没成本有点高啊。
2: 所以延迟满足就是说，你要真的要选择这一行，你要能耐得住这个寂寞，你要能忍受得了这个痛苦。当然他最后你坚持下来，他给你的满足感也是其他事情无法比拟
1: 的。是的，空中医生的这个工作其实更特殊。
2: 这确实是这个医生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业，其他的专业的医生很少会像我们，都是什么航空公司的白金卡客户。
1: 白金得跑了多少次？
2: 是的，我最多的
1: 白金卡大概一年是要跑多少次了？
0: 一年要跑50几次，
2: 50几次，
0: 然后消费要到10万。
2: 对，
1: 我最多的是了啊，
2: 我最多的一年是一年飞了160次，就80个来回，160次，那是最多的时候。现在当然没有这么，现在中医生比较多一些但一年飞的上百次应该是有的。所以我们
0: 一看纯牛马，纯牛马，每次都是
2: 纯牛马。这个为什么比较特殊呢？就是可能包括其他科室的医生，还有就是这个普通的公众看到这个，觉得像我发的一些那个，就觉得比较酷，比较热血沸腾。
1: 是的，
2: 就像我发的一个我的这些自媒体账号上发的一些视频一样，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感动。我倒是没有觉得那么感动，我只是觉得我在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为了拯救那一个生命，我飞去出去这一趟花了什么10几个小时20几个小时，好像一直在奔波，一直在手术台上，但最终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这是我的感受。我可能我感动了很多人，我当时也说过，但是给我帮助的那些人，比如航空公司，比如我们背后的协调的团队，他们感动了我。我还是那句话，就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很小一部分。我们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使命感的，也自己觉得自己很热血沸腾，但是时间长了，就像宗鑫现在一旦自己成长起来要自己去独立获取的时候，其实我们每次出去更多的是压力。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对这个供体状态它的质量的一个把控，一个

0: 评估。你是第一线人员，你是主刀医生，你去获取的这个肝脏，那么它的质量就是你来决定。你说这个肝好，我们回来就用了。如果你说这个肝好，它其实是有问题的话，你评估有误的话，那回来会对病人造成很大的麻烦。
1: 哦，
0: 所以我们现在每次出去，其实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这个。我们感受的更多的是压力。
1: 就前方你们如果做不好、选不好的话，后方所有的手术都
0: 是
1: 白搭
0: 的。因为这种捐献的，我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的这种供体嘛，他们有外伤车祸的，有生病的，有脑出血的，就各种情况都有。那他首先他是一个病人，所以他的这个供体的质量怎么样呢？要靠我们这些获取的医生去评估。这个是整个这个我们出去获取这一个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给我们压力最大的一环。因为我回来之后，这个肝的质量怎么样，直接决定这个患者的命运。如果不好的话，那好多年你都走不出来这样一个压力。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就也是你经验的积累。确实，就是你出去这一次，真的除了你的手术技术，还有你的协调能力，可能两个同等重要。你要协调时间、协调航班，还要跟对方收集资料、评估这个供体的状态，然后再跟家里医院里面本院的本科室的领导医生协调，我大概什么时候回来，这个供体大概是什么情况，要跟他们汇报，最终再决定这个病人应该什么时候进手术室，我们供体那边的订什么航班，反正这一系列的协调。
1: 哎呀，所以听下来，这个空中医生，尤其是我们这个医生的行业，它不光是需要有外科医生的技术啊、还要有这个物流经理的脑子，还有特种兵的体力，还有谈判专家的心理素质。当然聊完了之后，就是随地大小睡的能力，就是这个门槛确实比普通的这些外科医生要高一些啊。再来问一个专业选择的问题啊，那刚刚了解了您进科室啊，也算是被动的选择，但是呢，到最后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个非常这个匹配的工作。当时我们为什么是偏偏选了肝脏外科？因为外科也有很多种啊，儿童的肝脏外科应该是难度更高的啊。外科是热门的，但是肝脏移植又是相对小众的赛道。空中医生当然更不用说，小众中的小众。你们真的是凤毛麟角，能请到你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也很荣幸。那当时到底是主动规划还是机缘巧合？
0: 对我来说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肝移植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水平，还处于起步不久的一个阶段。很多其他专业的医生对这个行业都是有偏见的，他觉得你移植效果是不好的。我刚好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行业，那现在就是说我就要感谢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这样一个团队，我永远感谢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在我们那个夏强院长的带领下，我们逐步的成长，我们一直一路走下来，走到了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再到后来像他们这一代人，钟医生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科室发展的就比较强盛了。
1: 嗯
0: 啊，那个时候他们的选择，这个可能是我不知道是出于这个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呢。反正我选择的时候，这个行业
1: 我今天帮你们两个解答了心中的疑问了。
0: 对，因为我也不太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我当时选择的时候，其实我纯粹的是机缘巧合，因为这个行业从业的人员也非常少，大家也不知道做这个行业以后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什么都是未知数。
1: 来解答疑惑，你是当时怎么样机缘？是不是因为导师选的就是这个方向的，所以就干了这个？
2: 这里面真的是有故事的
0: 啊。
2: 就是对于医学生来说，在读书期间选择以后专科的方向，其实无异于再填一次志愿。
1: 嗯。
2: 而且你这个方向选择了以后，如果你大学志愿填的不满意，你可以转方向转专业。那么你这个亚专业选的不满意，后面可能不太能跳到其他行业去，因为隔行如隔山嘛、
1: 哦、
2: 内外妇儿外科不可能跳到内科去，内科不可能跳到儿科去，所以说这个选择很重要。那么大家都会在大四左右的时间去思考，我想以后做一个什么专科的医生。
1: 嗯，
2: 我当时没有想好到底想做什么，但是想好了不要做什么。
1: 哦，
2: 有两个不要做，第一个不做儿科，第二个不做肝脏。
1: 我不做的吗？
2: 小儿肝脏
0: 全部都做了、
1: 当然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就不要选什么要清楚，但是那你是怎么样到最后又不清楚的。
2: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做儿科呢，因为我觉得跟小孩子的医患沟通会需要非常高的技巧，他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他需要什么，或者是他哪里不舒服，
1: 是
2: 这个需要另外的一类技巧去沟通、
1: 嗯、
2: 同时儿科的很多疾病它跟成人是截然不同，
1: 是的，
2: 所以它是一个行业壁垒相当高的亚专科。
1: 嗯，
2: 为什么不想做肝脏呢，因为当时虽然我是医学生，但是在现在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半个门外汉。那么半个门外汉想到肝脏、就讲到哎呦传染病啊什么肝炎啊，我觉得不好，我不想做、啊、那为什么最后选择到了
1: 好着急，赶紧告诉我
2: 变成一个什么儿童干医师。

0: 生其实是奔着肝移植这个手术来的。我的导师引导我，他说器官移植就是所有外科手术里面的皇冠，
1: 是的，
0: 皇冠上的那颗明珠。然后他每次来手术就把我带到手术室里面去，让我在旁边看，看完以后就问我怎么样，小宗，我是不是没有骗你，是不是明珠，我说是是是是是，然后最后就选择了。当然我的老师自己个人魅力也非常大，就是因为肝移植
1: 转变了你的，
0: 对，
1: 不想要，
0: 就是冲着肝移植这个手术，这颗明珠，我觉得做嘛就要做最难的，对吧，做医生就要做最顶尖的医生，那你就要主刀最难的手术，就冲着这个来。
2: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要高考的选志愿的学生，就是可以多多的考虑一下，你可能要面临两个选择，你要学医的话可能不止两次选择，
0: 不止两次、
2: 你当然你考到一个医学院，你首先学的可能一开始就分临床医学还有一些什么基础医学什么这些分类，这是大的分类。比如说你选了你想当医生，你选了临床医学以后，你到了大学之后内外妇儿你都要学，所有的这个学科你都要学。但到了你考研究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选一个大致的方向了，你是肝脏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还是怎么样，或者你想做内科，选择内科的相同的像类似的专业，那你要做选择。第一步是你想做医生，第二步你想做哪一个专业的医生，因为每个专业的医生他的工作状态工作节奏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是要多了解一些这种情况才能做选择。但是后面你可能还面临考研究生选导师，比如这一个科室你需要考一个肝脏外科，那肝脏外科有好几个导师，你要选哪一些导师，这可能都是一些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做选择。
1: 但我觉得有选择总是比没有的好，就是不是说一踏进来之后未来就只能做这一类。
2: 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进来以后你可以做很多选择，甚至你不想当医生，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不想做医生你也可以的。你可以去做一些医学相关的，或者做一些基础研究方面的，有些人做基础研究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1: 所以条条大路啊、都能够通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当然对于宗医生来说，现在又觉得这种价值你感受到了啊。
0: 机缘巧合吧，我觉得就是命运的选择，绕不过去。
1: 但是我觉得是幸福的啊，就是看你是享受其中的啊。那当然这个选择我觉得不光是你们在纠结，可能家人的态度也是很重要啊。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学医担心太辛苦了，可能真正走上这条路的啊，也往往会被一种非理性的因素所驱动啊，可能是好奇，可能是理想，也可能是意义啊。当然这就是年轻或者说我们当时该有的魅力啊，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或者不知道那个不想要的东西有多好，可能这也就是最珍贵的东西啊。说完了这个选择呢，我们再来说说这种帮带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就一般是从被带到带人大概要花多少年？应该是朱医生啊，就是现在你们自己带年轻医生的时候，就是最看重对方什么样的品质，到底是手巧脑子快，还是说能吃苦扛得住马？
2: 首先是靠谱，能吃苦
1: 排在第一位。
2: 对，这个肯定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就是再看你的能力，你动手能力、协调能力。像宗医生当初就是这样，他在一级医生里面算是很优秀、很优秀的了，所以他第一个就成长起来了，他去获取，很早他就可以获取了。他现在工作了五年，就获取了大概主刀获取有个三四年，五年。
1: 就是先去获取肝，
0: 二四年开始，算是。
2: 两三年，但他现在也可以带别人了，所以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如果你首先上来你就觉得出差很苦很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叫你一次你拒绝我，我下次也不会再叫你，那可能你以后跟这个专业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可能就以后没有人再会教你这个的事情了。这就是医生的成长，所以首先是
1: 吃苦耐劳。
2: 吃苦耐劳。
1: 那当时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干这种粗活累活啊？
0: 可能这个是我性格造成的，就是当时你选肝移植也是嘛，你就是要冲着最难的去，你就是要冲着最累的去。那出差其实也是，你越说什么要大半夜获取，你可能凌晨才能落地，你可能休息都休息不好啊。那我就是要去试试看，主要还是一个好奇还是什么，我就要去试试看。有机会嘛我就去，每一个城市凌晨的什么样子都要去看一看，然后最后试着试着，可能一开始是好奇，然后好奇心大于这种所谓的劳累感、疲乏感，后面嘛就是入坑太深了，有点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所以说 就更多的去承担这个任务，然后到现在嘛也就不后悔，因为确实是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收获很多，自己成长很多。
1: 我觉得也是这个领域很有魅力的地方啊。当然一方面大家就是有这种使命感，然后好奇心驱使着，因为的确都是每天都在那儿有新鲜的案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好，等待着我们去突破。另外就是其实这种师徒帮带的关系挺重要的，这也是很多行业里面目前没有的，因为你能够在这个前

0: 贝的身上看到你想要的未来，然后另外就是他能够把所有的知识技术都能够和盘托出的交给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可能目前我觉得能坚持下去的很多的因素在你们身上，在这个行业里面都存在着，嗯，
1: 对的。
0: 特别让人向往。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3: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4: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3: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4: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3: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4: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3: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5: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6: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9: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啊、哦，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10: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9: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10: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你赚年薪100万、1000万也没法比你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0: 你好，我是韩星。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 但他俩还有

0: 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我们注意到整个团队里面还是男性偏多的啊，虽然说前面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你们俩还是要聊聊，就是外科医生尤其是对体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也好，都有非常大的挑战。那空中医生这个岗位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只可能是男性去应对的，这个天然优势就是在性格上面。
1: 女医生也有，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我们之前有一个师妹，她对这个事情挺感兴趣，但现在呢，她在国外进修，她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我知道，西部有一家医院有一个女医生，但她也是可能以前出来过几次，后来也不怎么出来。可能这个主要要区别还是在这个体力方面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求挺高的。你看我们拎的那个包其实是很重的，有时候20-30斤，里面有很多冰块。然后再加上一大包这个保存液啊，这个肝脑袋里面可能20-30斤都有。然后你有时候你要拎着在机场跑，就赶不上的时候你要一直拎着跑，到哪都要拉着这个包，然后你要保护好它，所以这个对体力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2: 天哪，小宗你胜任了，
0: 身高马大，是个优势。
3: 总的前提还是，女的外科医生其实就是比较少
2: 啊，
3: 愿意做外科、愿意选择外科的女生，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是目前看到的现状来说，确实是女生会比较少一些。但是也有，我们包括我们科也有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女。那么我觉得在有这样的想法的前提下，如果体力过得去，我觉得男女是没有差异的。同样优秀的女医生完全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这一点我是完全认可的。
0: 对，虽然说女性这个学医的这个机会成本要比男性要大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答案还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回复的。另外就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改变啊，甚至我们目前好像空中医生这边，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次数也不如以前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就随着工作条件的改变，或者是观念的这个变迁，这个比例也会慢慢变化，因为工作的性质也会有变化，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朱医生以前要跑很多次，一年要上百次，那可能是不是宗医生就次数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了，因为可能捐献器官的人越来越多了。
1: 是的，现在一个国家这个捐献体系非常完善，这种分配制度也都很完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从事这个行业，就其实是中国器官捐献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人数从业人员比较少，所以相对辛苦一些。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轮流都给他们机会这样出去，所以就是每个人出去的次数就是相对少一些。
0: 宗医生终于可以谈恋爱了吧？对吧？其实这样的话就想着偶尔出去一下也挺美好的。
3: 器官捐献这个事业其实这些年在政府包括我们一些 OPO 的工作人员不停的在这样科普和推广的努力之下，它呈现出一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一种比较繁荣的一个状态。民众的意识对捐献这个事情也不会那么抵触，因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还是会对这个事情比较忌讳嘛。但是现在大家的这种思想观念越来越进步，所以说捐献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么捐献的人多了以后，各个地方的医院他们的医护人员接触这个事情、接触这个手术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所以他们会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过去获取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帮助和协助。同时有很多医院会派医生到各个大的移植中心，比如像我们这里来过来学习，包括器官的获取，包括肝移植的技术，他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去以后又会继续的开枝散叶。那么所以说器官获取这个技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传播，很多嘛，当地的获取他们自己就获取完，然后进行一个科学的分配，这样其实是蛮好的。
0: 所以如果器官移植这个或者获取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之后，那可能有 更多的女性的外科医生就能够承担这项工作了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任何一个职业在早期

0: 他都有性格不平衡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随着这个条件的改善还有观念的改变，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有所变化啊、哦、我们也期待。
1: 对，女生是其实是可以选择做外科医生的，因为很多女生我们发现，我们科有很多女的研究生，我发现他们很多女生的这个动手能力甚至比很多男生都还要强很多、
0: 哦、
1: 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外科医生的。
0: 嗯嗯嗯，但是动手能力强，但有些科室他毕竟他需要体力活啊，你比如说牙吧，他得把它拔下来、
1: 嗯、
0: 然后呢甚至就是非常费劲儿嘛。
1: 嗯，
0: 那
1: 对，但是大部分时候并不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费劲，不是说你这个手术当中要某一个环节要用很大的力气，而是说你要有一个持久的一个付出、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一台手术可能要三四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
0: 哦、
1: 甚至有更长的，像我们移植手术更长一点，可能要9个小时10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所以对这样是一体力是一个考验、
0: 哦、
1: 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光要，你就单纯站在这里就已经很累了，站几个小时你还要做
0: 动手，
1: 然后还要，其实外科医生压力最大的是做决策、
0: 哦、
1: 这个是最大的，你手术大家都会做，你要不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才是给我们最大压力的，做一个判断，对病情判断，这个是最大压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要承受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压力，最终都体现在你对你的体力的持久性的考验上面。
0: 嗯
1: 啊、所以女生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动手能力完全没问题。
0: 嗯啊嗯，所以今天也了解了，所以外科医生不是说非得男生对吧才有敲门砖，其实对于女性来说也是有机会的。那另外就关心一下大家的收入了啊，前面知道了一下我们前期的在规培阶段的甚至是读书阶段的收入，那现在的收入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区间或者幅度让我们了解一下啊，因为有人说儿科这个外科医生收入会偏低一点啊，不知道说法是不是准确。另外对于我们两位来说，那我们的收入在医疗体系里面大概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1: 我们的其实我估计大概就根据我的了解，大概能在一个中等一个水平吧，也没有不会很高。像我们这边，毕竟年资也没有特别高啊，还就是这个行业其实大家收入都差不多了，基本上就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当然，我觉得就是能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还是就是这种成就感，这种被需要感，
0: 明白，
1: 这种给你带来的可能也算是，也可以算作收入的一部分。
0: 溢价，对，溢价收入就是可能就是收入无法满足的，嗯，而且
1: 这个是比较专业的，
0: 没有没有，那其实就是包括现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么高了啊，可能精神上方面的我觉得更重要，所以其实就是在上海的医疗圈里面，我们属于中等的一水平。那宗医生呢，其他科室给我们科普一下，你肯定是当时做过功课的啊，哪些科室可能会更好一点？
2: 那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吧，因为刚才朱医生讲了他在整个医疗行业内的一个收入的水平，那我就讲一讲就是跟我转行的同学他们相比，我指的这些同学大部分进入到了医药公司的研究岗，或者是我比较了解过的就是码农，他们这当然他们的收入比较高了，包括金融方面收入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跟他们相比，或者是跟医药公司的职工相比，我们的同年龄段的收入会低大概比如说20%-30%左右。
0: 嗯
2: 嗯，目前来说
0: 那其实还能接受呀，就没有腰斩。
2: 对
1: 这个其实就牵扯到就是你选择这个职业的另外一个考虑角度，就是它的稳定性，特别是经过了这三年疫情以后，大家可能据我了解，我也平常接触很多行业的人，好像只有医疗行业还在就是一如既往的往前发展着，其他很多行业都受影响特别大。大家现在都喜欢说的就是大环境不好嘛，但是这个大环境不好好像对医疗行业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这就说到你这个行业的稳定性。
0: 是
1: 你可能不太会担心我这个行业哪一天没有了，或者说是受很大的影响，或者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收入不是很高，但就是稳定性在这里。所以就是你很多学生，你如果我相信很多这种学生的家长会考虑从这个角度考虑，学生本人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0: 但是的确现在能够扛过周期，甚至能够一个行业一直是这样四平八稳的，的确目前除了医疗好像没太有吧。
1: 是的，
0: 那其他的就是公务员事业编，这不是在考量范围之内的。
1: 对
0: 哦、对，了解了，这也是获得了个新知。所以医学的稳定性，这个行业的稳定性一直在线的。
1: 是的，所以就是这个
2: 不一定稳定，因为马上三名医改就要全面铺开。
1: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0: 这不可控的因素。
1: 但是从整体这个社会各个行业来看，还是相对是稳定，至少你还能是一直能看到希望的。因为生老病死是人一辈子都要面对的问题嘛。
0: 那儿科呢，就是我们更细分的，就儿科的外科

0: 会是不是可能在整个收入里面算更低的，还是怎么样？
1: 对，儿科医生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因为收入偏低，然后这个病人呢有沟通困难呀，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就像他当初一个想法一样，
0: 不去
1: 不
0: 儿
1: 愿意
0: 科。
1: 做，哎，不愿意做儿科医生，可能是这样。但现在因为国家有很多这种政策的倾斜，所以可能他现在也在逐步改善。
0: 是的，是的，
1: 像当年高考的时候，选择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就是很随意的，就是和我要好的一个小伙伴一起，他说选，我问你你选什么？他说我选临床医学。那我说我也选临床医学，我们一起去做医生，然后就选了这样一个行业。我当时那个心态，我到现在都很清楚，就是所以我很了解现在就是今年高考的考生他的心态。两个不了解，首先第一对自己不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后适合做哪个职业我不知道。第二，对我未来要选择的职业不了解。比如说我家里让我去做一个医生，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需要我的哪些特质，我这个性格适不适合，我也不知道，这个两方面都不了解，所以就造成了我当年选择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随意。我的同学说去当医生，那我也去当，我们俩一起当医生，就
0: 你就这么随意的
1: 是的，
0: 填
1: 就
0: 了
1: 这么随意的填的，所以就我有很多偶然性在这里面。当然我首先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我综艺生也是，综艺生也是山东人，我们三个都是山东人，我们是老乡，对，所以就是首先知道我唯一知道就是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可能更加吃苦耐劳一些，其他的都很随意，所以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模式，通过韩老师您这种模式，让考生更多的了解他要选的这个职业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
1: 那他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除了自己反思，可能也要听听家长或者老师对你的一些评价。
0: 当然，除此之外，就是需要当事人现身说法。所以被
1: 对，
0: 您一说，
1: 所
0: 我
1: 以
0: 就
1: 我
0: 觉
1: 现在跟我很非常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非常迷茫，
0: 得，
1: 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0: 是的，所以有必要把这档节目做起来。另外，就是多听听两位医生发表的观点，就知道医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了。那两位有没有想过下个海啊，出去创个业啊？当然，可能外科医生难一点啊。你比如去私立医院、去药企或者自己开个诊所，可能外科医生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了解到的，你像眼科啊，或者是口腔科啊，和医美啊，就是比较
1: 因为
0: 普遍。
1: 它这几个行业之间这个差距比较大，你像口腔科、医美行业，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在外面单独执业，开个诊所或者怎么样，而且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入。那像我们这种
0: 外科
1: 一
0: 协
1: 般的
0: 同，
1: 外科，
0: 那么多人要
1: 对，
0: 作
1: 你一
0: 战。
1: 个人做不起来，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去做的话，这种我们是，所以你们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
0: 就是上了这条船就要走到底的那种，
1: 对，是的。
0: 只能通过投资了，是
1: 这个就要经常来你们第一财经了，向你们学习了，应该学习一下。
0: 你最幸运了，身边对吧？有股神在这边给你鼓舞着。
2: 我的性格比较 I，用现在的话讲，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自己去经商呀，或者是涉足这个下海这个行业。
0: 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
1: 了解自己，而且就是像我们是不太愿意承担风险的。这个性格也就你做医生，你肯定是不能承担，就是去做风险特别大的事情。
0: 好，那就是您说的风险话题，我们继续往后聊啊。就是风险和压力，那我们知道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任何手术也有风险，那空中医生可能风险会更多一点啊。那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取器官失败，是交通意外，还是说对器官的这个质量的把控啊？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恢复的这个情况啊，您感觉？
1: 最大的风险就是器官质量的把控，这个前面我刚跟你解释过，
0: 是的。
1: 是的，它是压力非常大，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这个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应该是我想钟医生应该也是来自于这方面的压力，
0: 那钟医生虽然从业不多，但是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供体的家属反悔啊，或者是崩溃的情况？
2: 有碰到过，也有碰到过，供体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获取，这样的情况更多一点，家属的反悔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我们 OPU 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在通知我们之前，他们都会把这些协商工作，知情同意都会做得会比较好，所以现在不太会有这种就是临时反悔的情况，但是供体病情的突然变化，这个其实是某种情况的不可抗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能做的只能是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的把这个肝脏获取下来，
0: 拿回来。
2: 但是有些时候确实人力不可为，
0: 明白，所以您一直在说 OPO， 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也是做了这些节目，做了一些功课才知道，就是器官捐献组织这样的一个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了。就是像您说的，可能家属崩溃，可能在你们这个阶段是碰不到的，啊，但是供体的质量这是不可控的。那能怎么呼吁？希望能够怎么样保持这个供体的质量？有些供体它是为了给孩子做手术，活着的人他是要减肥，要瘦下来。那其他的呢？
1: 哦，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因为我们这边像那种公民逝世后捐献，他可能是因为意外去世，因为疾病去世，你不太可能会去要求他要为了捐献，或者这肯定是不符合伦理的嘛。他都是去世以后家属决定他才捐献的，所以这跟亲体肝移植完全不一样。
0: 嗯，
1: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医疗内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当地的维护团队他们的维护水平，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了。
0: 嗯，好，所以就需要共同的合作方，
1: 我们唯一能呼吁的就是就是提高公众的这种捐献意识，不要被网上那些所谓的黑料所影响，那些其实真的是太假太假了，真的是在我们看着就像笑话一样，完全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0: 能做这样的手术的人也凤毛麟角，怎么可能去偷你的器官呢？
1: 是的，什么样的医生愿意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对吧？这是违法的。所以网上这些谣言真的是太假了。
0: 所以希望你们现身说法。当然我也特别想要问一个私下的问题啊，宗医生是没有做自媒体的，您的自媒体其实真的很有看点，怎么不更了呢？
1: 最近这几年还是因为比较忙吧，忙起来，然后就是这个专业器官捐也比较敏感，太多的话会说错话或者怎么样。
0: 对，当然除此之外可能对对对，也成了网红之后，说不定在路上也会耽搁你的时间。还是保护好你，低调一点。宗医生也是啊，暂时没有做自媒体啊。那科普的任务怎么完成？
2: 有在做，
1: 他也有自媒体，
2: 有在做。不过我在科普的重点是儿童肝移植，尤其是晶体肝移植这一方面做的比较多一点。
0: 名字叫什么？他是修肝的朱医生，你的呢？
2: 我就叫，你可以在小某书上啊搜。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宗宗医生。
0: 宗宗医生，好可爱啊。好，所以我也看了你们之后，我觉得我还挺幸福的，因为今天早上一走，然后我儿子就说，你要去见朱医生吗？
1: 修肝的朱医生。
0: 自媒体，对，我觉得这个力量还是要用起来的啊。所以也希望那个大家都能够关注你们啊，看到你们的日常啊，当然关心你们。然后另外就是很想问一下扎心的问题了，常年奔波在外，家庭影响大不大？家人理解吗？好消息也不少，那朱医生女儿也非常的这个健康快乐，那结婚了啊，就是有时间的，还是对吧？这当然肯定工作当中也会经常会错过重要的节日了啊。
1: 是的，特别是节假日或者周末的时候，经常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带家人出去度假呀，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几乎一年到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让你休息的，就是时时都有可能让你出去。也有几次就是家里人跟女儿的同学家长都约好了一起去某一个地方去玩或者怎么样，一大早我一个电话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老婆也会生气然后不理我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好像也接受了，也麻木了，或者说也理解了吧。
0: 所以伟大的家庭的托举啊。
1: 是的。
0: 那宗医生呢？
2: 我就不发表。
0: 所以其实对于医生来说，就是所谓的苦哈，那开始有甜的在这个回馈的，
1: 就是痛并快乐着吧。
0: 那当然这个快乐我觉得是很直接的，像反复说的，这个人啊能给人带来帮助，能给他重新焕发生命，
1: 对，
0: 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啊。
1: 这个快乐是英文 happiness， 也代表幸福的意思。
0: 天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这种成就。当然很多人也关心这个城市的选择问题啊，就是学医是不是一定要去大城市大医院，留在老家的三甲医院或者来上海的顶尖医院到底有什么利弊。另外就是那是不是选择的那个本科的学校或者说研究生的学校所在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
1: 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学校。选择大城市最好的学校，以尽你最大的努力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当然，我的过程并不是这样的。我和宗医生其实是两条不同的路。我一开始的本科学校并不是在上海的，是在山东的一家医学院。然后硕士研究生考到上海，然后博士研究生也在上海，都在这个我们交大医学院。所以就是说，你哪怕第一次高考失误，你没考到一个很理想的学校，那你还是有机会，还有研究生还有博士考到最顶尖的学校去的。当然如果你能力足够强，像宗医生一样一步到位，这样是最好的。 但是不管怎么讲，你每一个环节你都不要放弃，暂时不好的话都不要放弃，还有你因为你还有下次机会去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院、更好的城市。
0: 是的，嗯，而且了解下来，你看学医有那么多的选择啊，不是在这一次啊。
1: 是的。
0: 那宋医生呢？那你一步到位了，那还有国外呢，也可以去看看呀。

0: 啊，
1: 我也可以看看。那么，对于选择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求学的角度和从就业的角度，可能我的看法会不一样。那么，求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像朱医生说的一样，我建议去大城市的最好的医学院去学习。好的学校，包括你在实习、在读研究生或者在规培的时候，一个更好的医院，它会给你一个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然后让你的视野更加开阔。
0: 嗯，
1: 这对于你的学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到了就业这个阶段，其实你想留在大城市，或者是想到家乡附近，去就业，这个都是你的选择，我觉得都是我都是认可的，都是没问题。我有很多同学，他们毕业之后也是直接回到自己的家乡，
0: 嗯、
1: 现在发展的也非常好。
0: 嗯
1: 啊，不管说是对他们当地起到一个带动作用也好，或者是跟他们当地进行一个强强联合也好，现在的职业发展都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啊，那么这个选择因人而异，我觉得都没问题。
0: 嗯。就关键看自己，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尤其是刚刚说到了，哪怕小医院、县城医院，其实他们也有机会跟我们做很多的互动的啊。我知道好像医疗体系里面这种培训也是非常灵活的，一直是有这种帮带的关系，
2: 有很多的进修机会。
0: 嗯，
2: 你如果像比如说你在县城医院，你可以完全可以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医院来进修，
0: 嗯，
2: 就直接学习这些最尖端的技术。
0: 嗯，
2: 有很多很多这样，每年都有，每家医院都有几乎。
0: 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吧？
2: 应该是的，就是一种继续教育嘛。
0: 哦，这也是其他行业里面我没看到的，因为我也知道我身边有些老家的同学也好，或者是亲戚也好，他们就是来上海进行一两年的专门的培训，然后到时候如果做得好，其实也有留下的机会。当然如果说就看自己选择，也可以继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1: 嗯，现在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就是对于大型的三甲医院，当医生晋升到主治这个阶段的时候，会强制性要求你必须有一段时间到下级医院去，我们所谓叫下乡或者是类似这种
2: 对口
0: 职也有。
1: 对，对于大三甲你必须要沉下去，然后对于下面医院应该在主治阶段必须要有到上级医院去进修的这样的经历。所以这样技术会流动起来。
0: 哇，
1: 不会出现某些高精尖的技术只局限在大医院里面，而小医院完全接受不到，包括县城里面，县城里的这个患者完全没有机会接受到这种技术的治疗，不会的。这个是一方面，流动的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医院和医院之间会有这种类似官方的合作，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跟贵州的医院都会有这种院对院的多个科室共同联合的对口帮扶
0: 啊，
1: 会有专家定期到那边去坐诊手术，这个都会有的。
0: 哇、
1: 嗯、
0: 那这样真的是我觉得科室里面这种机会和选择特别多，也是我们特别向往的。这样一看也不会在一个固定的岗位、固定的城市固定下去，有非常多的选择的机会。好，再次感谢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六点到九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
9: 有时安静。

0: 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探索未来国际的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5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6: 好，接下来
7: 我们就有请上海谋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复旦大学上海创智学院教授陈涛先生为我们带来开幕演讲，掌声有请。
8: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企业家朋友，还有各位专家学者，很高兴今天在这里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上海谋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做的一些关于具身智能方面的一些这种这个技术还有相关的产品。那我本人也是有两重身份啊，一方面我是复旦大学的一名教授，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就是复旦大学孵化了这一家年轻的公司。虽然我们公司孵化时间不够长，但是在过去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标志性的成果。现在也是一家估值三十亿人民币的一家这个具身智能公司。那么今天我的汇报题目的话叫做具身智能的4.0，端侧原生的机器人世界运动模型。那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词语啊，什么是具身智能4.0，对吧？其实我们过去这一年以来，具身智能这个词啊非常火。那么跟它相反的叫做离身智能，对吧？就是具身，那么就是具有身体的智能，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我们的这个汽车、我们的这个无人机啊，甚至还有我们火箭，对吧？卫星啊、雷达等等，这都是有身体的智能。那什么是离身呢？你可以理解为是在过去啊20年，我们互联网的在数字世界里面的这种智能呢，它一直是没有身体的。包括我们的大语言模型，包括我们各种这个互联网的产品。那么今天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已经全面开启了有身体智能的一个新章节。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团队重点要做的就是要解决在有身体的智能里面，怎么样让我们的 AI 彻底进入我们的物理世界，赋能我们的机器人，让我们的机器人呢来为我们现实当中的各种家庭、工业、健康啊，就是医疗等各种实际的这种这个环节呢来赋能。 OK， 那么这个图呢实际上是我们团队总结的，就是说是在过去的啊就是6年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整个具身智能所经历过几个关键性的时刻。那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从最早的时候，我们早期的具身智能啊，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是你用我们这个传统运动学或控制学的方法，然后提前编好，对吧？我们按照运动学定律呢来去操控我们机器人来去干活。那么到了第二阶段，对吧？我们有了这个 VLA， 叫做微型蓝规制 Action Model， 叫做视觉语言行为的一个模型。那么也相当于是我收集大量的这种这个训练数据，对吧？收集大量人操作的这种数据，让我的机器人跟着来模仿去学习。那么到了第三代呢，也就是去年年底开始呢，有很多提出来了，就是叫做世界模型加 VLA 的范式。那么世界模型大家可能也都听了很多，今年对吧？尤其是从这个视频生成模型，就是视频模型以来啊，大家发现很多现在这个互联网的短视频都是用 AI 来生成的。那么我们的各种每天在网上看到的这种这个视频的素材，你自己也搞不清楚
2: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

啊，但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现在用我们的世界视频模型来生成的，所以大家就开始用世界视频模型来去考虑怎么样把这样的视频去和机器人结合起来，来去引导机器人按照视频生成的这种轨迹的方式来运动。那么第四代呢，就是我们团队啊，就是从今年年初以来提出来，我们叫做世界动作模型。那么在2026年5月份，我们也发布了这种全球第一个时空一体的世界动作模型。那什么意思呢？我们希望啊，在机器人它的视角所感知的世界和环境里面啊，我们用世界模型的这种知识和机理注入到它的这种大脑里面，让它带着对于世界的认知来去干活，来去抓东西，来去这个操控，这就是世界动作模型的一种啊定义和概念。那么围绕着这个世界动作模型啊，叫做 World Motion Model 呢，我们实际上提出了有四个啊非常这个代表性的这种这个成果。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解决的是在今天的具身智能里面，我们全国各地纷纷都在上演这个数据训练场来去采集数据的问题。我们知道今天实际上，当你购买一款机器人的本体，你不得不去为它收集数以千倍、数以万计，甚至是亿计的这种海量的这种数据，而这样的数据实际上是高度的重复建设，甚至是有很多是被浪费掉的。其实我们自己很多的这个从业者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数据是能够让我的机器人去学得更好，去干得更好的。所以我们这里面提了一种叫做基于视频的这种互联网数据来去让机器人跟着学习的这种降成本的范式，我们提了叫做 Efficient Learning 的这种 General Motion 的这种超高效率的学习框架，让机器人啊只用我们普通的这种1/12成本的数据就能够学得非常好。第二个叫做有逻辑啊，我们今天的机器人大脑和模型很多时候是没有逻辑的，它实际上是在照猫画虎，对吧？它跟着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可是它真的理解它里面的内涵逻辑吗？它不懂。所以我们提出来要在隐空间的世界里面，要在隐空间的语义层面，让机器人的模型真的是有逻辑的去感知到物理世界的运行法则啊。第三个叫做60倍的计算加速，那也是考虑现在的机器人他们的大脑都部署在什么地方呢？大都部署在云上。你不要看今天这个机器人在现场表演得非常好，可是它的大脑离它还有很远的距离，它是通过实时的上网来调用来完成的。这真的是我们接下来这个机器人要进入我们这种端侧世界里面的一种这个可行的方式吗？不是的，我们必须要让它把它压缩到非常小，能够部署在这种它的各种各样的终端本体里面。那第四个就是我们跨本体的数据分轮，我们的大脑不能够成为我们本体的奴隶，相反它应该成为能够驾驭各种各样不同本体的主人，这才是大脑机器人大脑的一个终极使命。那么围绕这四个点，我们做了一些过去几年我们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这是我们如何来去降低数据成本的一种范式。我们用了大量的这种互联网的数据，占了我们的60%-70%，来去学习这种人类世界里面去做事情的逻辑和先验。然后呢，我们用少量的10%的真机数据，来去把这种它在人类世界里面学习的动作画面呢，映射到我们真实的世界里面。那么我们今年也发布了一个叫 EGM 的框架，我们呢用了1/12的成本的数据呢，来去实现了全球最好的人形机器人的动作通用跟随策略，也受到了很多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其中在机器人的全身剧烈运动、跑步、急停、跨栏、投掷等方面，我们实现了非常好的效果。那么这是我们团队最早去做全球第一个人形动作来生成和控制的具身大模型 MotionGPT， 它是第一次把人的语言和机器人人形的动作在隐空间里面进行了第一次的统一，并且实现了文字和视频动作的双向生成。那么也获得了在去年呢，英伟达他们很多发布的开源产品的正面的引用和他们的一种这个就是正面的评价啊。那么基于它以后呢，我们考虑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动作的生成呢能够做得更长程、更加连贯，所以我们可以实现像这种

来控制和部署到我人形机器人的各种关节上，所以我们把它起名叫做从规划层到底层机器人关节的一种下沉。我们实现了全球第一个基于全身控制的机器人关节动作的控制大模型。那么我们可以实现呢，让这个机器人跟着我们的这个同学，我们的博士，在我们的团队里面来实现这种动作的跟随、左右的摇摆，然后去实现人机的协同搬运。这里面机器人的手臂上啊是有六维力传感器的，它完全跟着人来的动作来去有节奏、有节拍的来去实行。那么我们也和很多国家队啊，上海人形机创新中心呢，在他们的这个青龙和玲珑本体上来实现基于人语言的这种动作的机器人的这种这个泛化啊，打拳、格斗等等，可以驱动啊高达100公斤的这种这个机器人的这种运动啊。那么我们呢，除了实现文字的这种这个控制呀，我们也可以给他一张照片，对吧？然后让他跟着照片里的人，再加上文字的提示，来实现这种全身动作的这种幻想的生成和轨迹的泛化啊，实现真的从多模态提示到动作的合成。那么我们今年呢，也实现了第一个叫做 Monomimic 的机器人全身运动跟随框架。我们的同学只需要对着一个不到10块钱的便宜摄像头，彻底摆脱高达数千数万的这种机器人动捕设备的依赖。他只要对着摄像头呢来去挥手，来去这个展示，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呢就可以实时的把人体的动作呀映射到我们的这个本体上。那么这是完全实时的在端侧来进行运行的一个动作跟随框架。现在呢，我们也正在把这样一套框架来去映射到多个机器人本体上，那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司令员在前面来动作，那后面是有数十台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本体来跟着你一块干活干任务啊。那么第二点就是叫有逻辑。什么是逻辑呢？我们的逻辑啊从好几个层面来拆解。第一个叫做三维的空间逻辑。我的机器人的第一视角进入环境里面，他要知道我左边是沙发，右边是桌，是桌子茶几，前边是壁画。那么在这个里面什么地方是走廊是空间，我要有这样的认知，有这样的空间方位的逻辑来去理解。此外呢，我还要知道如何从我的上帝视角的这种去指导我机器人第一视角的动作。所以我们也做了第一和第三视角行为逻辑协同推理的大模型。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种人的操作呀可以被这个第三视角所指导和矫正。另外呢，我们也做了第一视角的这种交互区域的预测。那么当机器人进入到这个房间里面，它第一关注的区域就是我们这里面画几何箭头的各种啊这个手柄啊各种这个区域和方位。那么我们今年也做了这种基于操作视频的这种叫流式的视频记忆的逻辑框架。这里面就是在模拟我们人脑是怎么来思考的。当你跟着这个人啊进入这个环境里面，在这样复杂的视频里面，我们可以很快定位出右边哪一些关键帧是我这里面机器人最需要去理解和记忆的。那么你可以看到拿手机、推门、转角，这是我机器人最应该记住的一些关键帧。那么我们用了人类的大脑的这种内脑的记忆管理来去提取出这样的关键语义转折，让我的机器人大脑大模型能够持续的理解常识的流逝任务。那么第三，对吧，我们怎么样去和低成本的端侧去部署呢？我们从诞生之初就考虑怎么样去和国产的算力进行适配。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大模型啊高度依赖于英伟达的这种算力显卡，但实际上这个是非常不能够自主可控的。我们怎么考虑去和华为的升腾，去和我们的地平线的库挖，对吧，去和我们的穗源科技这样一批国产的一手算力公司去做适配呢？我们历时了4-5年时间，我们获得了全球很多国际著名人工智能学会的最佳论文、最佳赛事的冠军，以及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模型的参数量、计算量下降75%以上，我还能保证我机器人推理精度的不掉点。我们可以让一个模型在我们的这种常识这操作任务里面来实现没有任何性能衰减的这种机器人操作加速。
对吧？右边呢，就是还要不停的传统是不停的思考，不停。

0: 的思考，我们是思考一次，然后来连续做很多次。那么我们今年也提出了全球第一个自进化的这种视觉语言动作模型，让机器人靠内在的奖励和思考，不需要外部奖励、外部标注，我们就可以实现它自举的一种策略的改进。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右上角实际上是我们的模型，可以很快的来完成这样一个抓取的任务。而右下角呢，就是美国的菲利考派 0.7 的模型，它在多次尝试以后依然不能成功。那么我们也做了很多 demo， 像这种右边这种用阿罗化双臂去做调酒、柔性的抓取、柔性的拧瓶盖，以及左边我们快速的这种思考和推理逻辑。那么我们也公司呢也已经和美的的这种这个洗衣机，也和光明集团呢分别做了用这种机器人双手来去实现对于螺丝的精准定位，和对于后盖这种只有3毫米精度的这种这个精准的插拔和拧螺丝。那右边呢，实际上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双臂的这种灵巧手呢，然后拿到我的酒杯以后，再选取自动化的去识别3种饮料，并且呢来去实现这种饮料的调酒和这个摇匀。我们的这个愿景就是让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拥有可以实现自主进化的具身智能大脑。那么我们也做了一系列这样的从学术界到产业界的这个工作，我们目前也已经和国内的头部的这个企业达成了广泛的战略合作，而且在部分场景上，像物业接待、像一些这个制造业上下料，已经实现了这种这个批量化的落地。那么2026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实现了接近1亿元的一个订单收入。啊，我的汇报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好，时间关系呢，陈涛教授呢没有办法畅所欲言，但是呢他的谋生智能所开启的世界运动模型让我们眼前一亮，他在数据的使用量，包括算力的使用量，包括他所训练出来的高效的成果之间有让人印象深刻的非常好的表现。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这一位，那就是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副董事长鲁静女士，来给我们发表演讲，掌声有请。
2: 尊敬的小家主席、田园主席、杨主任、陈副区长啊，各位领导、企业家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感谢大会的邀约。今天我们相聚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共同探讨“十五五”蓝图与企业的机遇。很高兴今天在现场看到很多的啊企业家的新老朋友，我也想借此机会表达我深深的敬意。作为金融机构，我们今天啊态度很明确，站位也很清晰，是来为科创企业站台的。当下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渣打集团在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政策报告《越过拐点》当中指出，全球正经历二战以来最深刻的地缘政治的重构，国际秩序从规则导向正加速向实力导向，传统多边效应全面失效，各国以多项结盟、小多边主义、创造自己的朋友圈的方式来应对碎片化的世界。渣打认为，五大趋势将重塑未来10年：权力格局的再平衡、技术竞争的白热化、资源争夺加剧、社会撕裂深化、全球治理退守为功能性的联盟。作为企业，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不是周期性的波动，而是结构性的拐点。贸易的重心将向全国南方、全球南方来倾斜，能源安全优先于气候合作，技术主权成为国家竞争的核心，而韧性将是穿越这一切不确定性的唯一的保障。李小加主席在年初的论坛围绕全球2.0、全球化2.0做了很多的观察和分享，我深有同感。这不仅是全球产业链演进的新阶段，更意味着企业创新和金融服务都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思考。今年也是中国“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的第一年，上海的任务呢是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两大战略优势相互赋能，也为科技企业的成长和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选择在上海召开创新年会，可谓正当其时。

今天的科技企业与传统企业已经有着本质的不同。过去很多企业是在国内卷完以后啊，卷出肌肉，卷出规模，有了经验再向走向世界。而今天越来越多的科创企业生而全球，从创业的第一天起，面对的就是全球市场、全球技术、国际资本和国际人才，对标的也都是全球最优秀的一级的技术和企业。与此同时，中国科技创新正在不断重塑全球产业格局。从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到新能源、高端制造，中国正在依托持续提升的创新能力、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从世界工厂正式迈向了智能制造和创新引擎。而创新也正在重新定义金融，金融的核心功能是优化资源的配置。如何优化？怎么优化？我们从哪里能够入手赶上这科创企业的步伐？传统的金融看企业更习惯于回看过去，看重的是企业的经营记录、财务报表和资产规模。而今天科技企业最重要的资产呢，往往是知识产权、技术能力、人才团队和持续创新的能力。这意味着如果金融只看过往，就很难服务于企业的未来，来支持创新将无从谈起。因此金融也必须不断的创新，我们要理解产业、理解技术、理解企业的成长规律，不仅要服务企业，更要为企业链接全球市场、产业生态和创新这个资源。科技企业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家提供资金的仅仅是提供资金的银行，更是一个能够陪伴企业成长、来帮助企业连接全球资源、共同穿越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伙伴，更需要的是一个金融的生态圈。以下不是广告哈，但是我希望能够以这个渣打集团为例，为科创企业的发展做一点点的金融注脚。为顺应科创企业的发展规律，渣打全球设立了种子基金，并建立了新经济和国际创新企业团队，推出科技企业的陪跑计划，携手 PE、VC、种子以及产业基金，为企业提供从早期成长到全球落地的全周期的金融服务，来帮助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连接市场，更好地理解当地监管、法律环境、合规环境、管理汇率、利率的风险，对接本地产业政策与投融资的资源，寻找当地合作伙伴。对很多科技企业而言，金融支持早已超越了融资，更是覆盖合规风险、资金管理、跨境流动以及对冲等系统性的能力，成为超级连接器。全球的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也正在发生，我们也在经历剧烈的变化。 AI、 区块链、加密货币、数字资产都在改变传统金融。我们希望通过积极探索更底层的创新和链接，在中国我们投身于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应用、数币桥、数币达等相关数字化支付以及结算场景的实践探索，来布局人民币的跨境清算、人民币资产的全球配置、上海离岸金融以及要素市场的全球定价，以此打开金融新世界，也来助力上海的全球金融中心的愿景。梅雨终有尽时，盛夏就在眼前。变局之中没有现成的航道，唯有投身其中，不断校准方向，这几乎是唯一的选择。金融不再做壁上观，更愿意做企业的灵魂伴侣，山海为盟，共赴繁花。最后呢，祝愿本届论坛圆满成功，祝大家在美丽的青浦以及虹桥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谢谢大家。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7: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
8: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9: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5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10: 那么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陈立先生，掌声有请。
1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企业家，大家好，我是宇树科技联合创始人陈立。今天非常开心啊，站在亚布力啊，咱们这个企业家论坛，这个我是亚布力的成长计划的5期的学员啊，今天就以这个学员的这个身份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啊。汇报内容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宇树科技的一个发展历程啊，第二个是我自己对于这个赛道的一些未来的一些展望吧。宇树科技其实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公司主要是最近这几年这个春晚啊，包括这个25年的YoungBot。就是机器人转手绢扭秧歌，和今年的这个 WooBot 机器人打拳啊，但实际我们公司其实已经成立10年了。我们是2016年啊，这个学生毕业啊，属于大学生创业，工作了几个月就创办了宇树啊，所以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学生阶段，我们学生阶段在干什么？其实研究生期间，其实我们就在做四足机器狗了啊，从一开始的这个2万块钱的这个开发经费啊，这个是学校给的，当时。就想着说有没有可能用这个比较低成本的这个电驱动的这个方案来替代当时主流的腿足式机器人液压的方案，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在2013年那会儿，这个腿足式机器人主要还是液压驱动的啊，但是成本比较昂贵，那也不太适合大批量应用，所以我们当时一直在寻找电驱动的方案，所以在这个 PPT 上的右图这个是 XDog， 是当时学生阶段做的这个四足机器狗。整个研发经费大概2万左右吧啊，所以当时还是比较提心剑走的啊，当然就是也是花了不少时间去做啊，所以2013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把这个单电机控制给做出来啊，2014年做了这个单腿，这个是单腿的一个位置控制，然后2015年就把整机做出来了，所以大概花了3年时间吧啊，我们是2016年毕业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2015年我们参加了一个在上海，我们是上海大学毕业的，参加了一个在上海的一个。算是大学生创业的一个比赛，拿了8万块钱。我们惊奇的发现，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学生的这个作品还能拿到第一桶金，所以当时就埋下了这个创业的种子。当然，整个发展还是比较的这个快的。我们在公司创办之后，发布了第一款机器狗叫 Leica Go 啊，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全球范围内对于腿足式机器人的这个发展也非常迅速，比如说像 MIT 啊，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款这个迷你奇塔的这个电驱动四足机器人。所以在2013到2018年这个期间，其实整个腿足机器人的这个技术方向发生了

个深刻的变革啊，从液压的到电驱动，从这个低高成本到低成本，从这个运动性能啊，这个逐步的增强。当然，我们也发布了其他几款机器人相案，19年发布了这个 Alingo。所以，宇初科技其实在早几年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苦练硬功啊，一直在做底层的核心零部件技术的自研自产。这个是当时学生阶段做的一些成果啊，15年拍了个视频，然后发到这个当时应该还是优酷啊，发到优酷上，以及海外的话放到 YouTube 上面，啊，也是有小小的出圈啊，因为这个作品，然后我们也是有这个投资人找到我们，有客户找到我们说要投资我们，说要买我们机器狗，所以当时16年毕业的时候就出来创业了啊。其实整个过程还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太多的这个一些这个惊奇点啊，但是还是就是积极的创业，所以这个是当时学生阶段做的一个这个机器人啊，非常的简陋，很多产品很多的这个零部件都是 3D 打印3D 打印和手搓的，这个当时的整个动力系统架构啊，当然在当时的话还是比较前沿的，我们创新性的把这个电机驱动器啊，然后包括电机啊主控板。啊，包括这个一些轴承啊，都放在一起，以及3层的一个控制架构，所以我们当时做的一些工作就是这个创新性的去做了全球最早全自由度、低成本、无刷外转子电机的高性能运动性能的一个伺服机器人，这个比波森动力发布还会早一年，所以在右图当中啊旋转的这个关节电机和电机驱动器都是我们当时完全自研的，啊，都是靠手搓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初创阶段，初创阶段的话，就在16年底到20年，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初创阶段，当时也积极的去在国内外交流吧，然后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右下角这张图啊，这个在最左边这个年轻人，他叫本杰明啊，他就是 MIT Mini 7它的这个主要作者啊，是一个 MIT 的硕士生，他硕士毕业之后就把这个成果就开源了啊，这也是在18、19年啊推动了第一部腿足式机器人快速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啊。当然，他现在本人是在波森动力啊，大家看到的这个波森动力电驱动版本的 Atlas 啊，他的这个研发的核心人员就是这位本杰明，非常年轻啊，2000年的这个小伙子啊，我最近也会跟他再见面，再交流一下。当然，这个是宇树的成果啊，这个在我们大概20方的这个办公室做的第一款腿足式机器人商业化机器人莱卡狗的一个测试啊，非常粗糙。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来我们公司，我们现在展厅还有这一台原型机啊对外展出。第三个就厚积薄发啊，也是最近这几年啊，我们把这个产品序列进一步打开，因为核心零部件自产自研之后，其实很多这个底层的架构打通之后，其实不管是四足人形啊，包括机械臂啊，包括健身泵，还有灵巧手，我们可以全系列的可以完全自研和自产，所以我们现在有非常丰富的这个产品细分和应用场景落地。那目前宇树的情况就是，四足机器人目前出货量大概占70%，然后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全球领先，业务覆盖的话，我们覆盖到5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在2013年啊开始做核心零部件自研啊，包括自研电机、减速器、编码器啊，包括各类传感器。所以大家经常会问，哎，宇树的这个关节电机是哪个供应商那边采购的？其实并不是啊，就是我们其实上游供应商就是铜线和磁铁，就原材料供应商。因为这样的一个整个这个核心零部件自研，所以我们的这个性价比、可靠性、稳定性和产品的一致性是非常高的。当然，我们也积极开发各类的这个机器人算法，包括控制、感知、导航以及 AI，也申请了一些专利。第四个就是我们企业的快速简介，我们公司是16年底成立的，现在总部的话大概900个人，然后工厂有大概700个人，加起来大概1600个人左右。所以我们做了几个事情，第一个是开创的这个做的低成本高制运动性能的四足机器人先河，这个还是确实是当时我们主要在做的事情，13年的时候就在做了。还有就是最早公开零售四足机器人公司，这个2016年，
全球销量领先，以及我们很早就去做四足机器人应用落地了。我们当时想法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首先把本体打造好，然后再去寻找这个应用场景，所以并没有很强大的这个行业背景啊，因为本身是大学生创业，我们非常笃定，就是说四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

0: 这个赛道，只要你把产品做得足够可靠、稳定、性价比高，接口好，然后把整个生态做起来，这个行业应用落地商业化这一块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践行啊，宇树这家公司是做一家平台的公司，跟各个合作伙伴一起深度的参与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这个发展过程。最后就是个人思考吧，因为这个赛道热度很高，宇树其实是一家非典型性的这个具身智能公司，因为我们一个是成立比较早，我们成立已经十年了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这个技术核心全站自研这一块，可能跟其他的相关公司可能还是有点区别，我们自研度非常高。所以我自己对于具身智能的思考就是，目前这个机器人其实没有大面积应用啊，主要原因还是这个这个具身智能大模型这一块没有成熟。现阶段呢有点像这个 GPT 发布前的1到3年，也就是说2020年或者2021年那会儿啊，就是因为 GPT 差不多是22年年底发布，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非常像啊，大家都在积极的做探索。所以我个人觉得未来就是2到5年智能机器人技术中心，第一个是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端到端的机器人大模型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第二个，更低成本更高寿命的硬件以及超大批量规模生产制造，因为我觉得这个本体这一块在超大批量规模生产制造之后的，它边际成本是非常低的。大家试想一下，汽车那么多的零部件，这个性价比最高的汽车可能也就是10万甚至10万以内的这个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了。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这个人形机器人未来这个性价比可以做到最好啊。第三个就是低成本大规模的算力啊，这个可能是分布式的，因为端侧的这个大这个算力的话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这个续航啊，散热和成本的问题，然后云端的话有延时的问题。分布式的什么意思？比如说今天咱们在开会的这个酒店，它可能有自己的一个算力 AI 的这个基站，来给这个酒店内的所有的包括人形机器人和智能 AI 的这个设备来提供算力。所以刚才提到具身智能迈过 GPT 时刻的三个大的核心挑战，第一个就是提高模型对任务的表达能力，突破泛化性；第二个是提高模型对多元数据利用率，增加知识的迁移；第三个是提高强化学习规模效应，实现多任务进最优解啊，这个是我觉得是三大的核心挑战。当然除了宇树，还有国内和海外的这个学界和这个产业界的这个公司都在积极的往这个方向去做。当然具身智能大模型它演进，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学科和赛道比较早的时候就2024年1月份，所以也就是2年多时间啊，但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发布的非常快。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像英伟达、像 Gemini， 包括北大，包括Stanford 啊，都发布了各种包括 Pi 啊，都发布了各种自己的这个具身智能大模型。那在这个过程中宇树我们也积极跟进啊，在做具身智能大脑的一些布局。我们在分别在这个2025年9月份、2026年2月份以及最近啊，都有发布我们自己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模型，当然也做了一些数据采集。我们希望就是机器人最终可以干活啊，可以这个深度的参与人类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数据采集这个方案啊，去不断的去采集，在真实场景当中去采集数据，让机器人学会它在一个陌生环境当中怎么去作业，怎么去干活，并且是不需要人为再去干预的。我们相信就是到一定程度3到5年啊，它在垂类的一些 2B 的场景是完全可以达到完全自主的解决80%的这个任务。当然这个在 2C 场景啊，这个可能时间需要更久啊，因为它对泛化能力要求更高啊，预计可能是8到10年甚至更久。所以刚才提到了这个具身智能 ChatGPT 时刻，它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信号就是，如果说一个机器人我今天来到这个会场啊，在这个80%的陌生场景当中，通过语言或者文字告诉他你要做哪些事情，然后机器人能顺利完成10%，这里是有2个80%啊，就是你让他去整理一下桌面啊，他就自己可以把这个桌面整理好。那我觉得如果实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应该就达到了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 ChatGPT 时刻啊。所以我们也积极的在构建整个宇树科技的具身智能的整个这个生态啊。我们除了上面的这个跳舞啊，这个互联网上也经常说宇树机器人好像只能是在跳舞啊。当然我们也在这个下面几个视频我们也做了很多作业的这个训练。确实现在目前存在的很大问题就是机器人在实际应用场景当中，特别是人形机器人，它的 ROI 算不过来啊，算不过来导致这个目前商业化这一块确实会存在一些瓶颈啊。当然我相信这个会很快， 所以我们积极的拥抱全球，我们这个是全球的这个我们的合作伙伴啊，基于语数的本体做的开发啊，包括像 Skill AI， 包括英伟达，包括香港科技大学等等等等，各种高校学界和产业界都积极的这个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后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因为我感觉这个整个全世界包括社会的发展主要是这个科技推动的，科技带来消费推动，所以我觉得个人觉得这个智能硬件啊，它这个整个发展路径就是大家设想一下，在1990年啊，个人电脑快速发展带来了这个互联网革命，在2000年啊，智能手机带来了移动互联网革命，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的方方面面啊。当然2010年之后，大家看到这个无人机和电动汽车等代表的这个智能硬件啊，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一些机会。我们非常坚信啊，这个2030年啊，就是4年之后啊，具身智能机器呢，应该会引领一个新的消费浪潮，推动社会的生产力和劳动力大幅度的进步。这是我今天演讲的所有内容，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陈立先生。陈立先生梳理了语数科技一路走来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对语数科技未来的发展方向给了自己的相关的思考。其中有一点呢让我印象深刻，他觉得语数科技都在自研自己的机器人的各种零部件，但是我看到最近的股票市场随着语数科技的上市的步伐加剧，机器人的周边的产业都表现得非常好，所以也是让我用一句诗来形容语数机器人给人形机器人产业、具身智能的产业所带来的发展，那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下一位重量级的发言的嘉宾啊。那么在新的一轮产业变革的过程当中啊，动力技术会怎样定义未来的设备的能力的边界，同时又给我们在座的各位企业啊带来哪些新的机会，我们有请无界动力创始人兼 CEO 张玉峰先生，掌声有请。
2: 各位领导、各位企业家嘉宾，大家上午好，我叫张玉峰，是无界动力的创始人 CEO。今天是第一次参加亚布力论坛，也非常的感谢有这样的机会。我分享的主题是物理 AI 具身操作智能的发展与思考。物理 AI 区别于或者说对比数字 AI， 是说我们怎么让 AI 走进物理世界，怎么能跟物理世界产生交互。智能驾驶、自动驾驶是本质上是 AI 让四个轮子的汽车或者更多轮子汽车与路面与这个周边的行人、交通参与者去如何去交互。具身智能机器人，那能够跑步跳舞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也是机器人的本体，怎么与各种路面产生它的交互啊，状态的这个变化的预测和这个动作的执行。那面向这个操作来讲，那就是更加多样性、复杂的、细腻的、亲密接触式的手眼脑的协同，手与各种物体之间的这个接触操作，以及避障本身，也是目前从具身智能的发展角度来讲最有价值也最有挑战的一部分。无界动力本身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公司，2025年成立于北京，我们在上海也有一家子公司，在上交的人工智能学院的对面，大概有50多人。我们也有幸得到了这个顶级的财务和产业投资机构的支持，从红杉、高瓴到线性到深创投、京东啊、C 资本等等。我们在全球的这个合作伙伴和这个业务拓展上也建立了诸多的这个战略级的合作以及合作方对我们的认可。我本人虽然公司创立比较短，但在智能化和 AI 的这领域上也奋斗了十几年。在地平线近10年的时间，作为智能驾驶的这个一号位，也负责了面向这个 L2 加 L2 等等智能驾驶方案的研发和交付，也有超1000万套的智能驾驶系统的研发与交付。目前 那面向具身的操作智能呢，我们将

去解决超过移动且避障之外的更多的与物体间的操作的任务的挑战，以及面临更多的新意的场景的适配。也有幸，个人也有幸经历了几个这个终端从功能到智能机的变革。以前的通讯终端从这功能机到智能机，刚刚也经历了汽车从传统燃油车到智能网联汽车的变革。那今天现在我们有幸经历的是机器人，这样依然也是一个有着几十年历史的传统的赛道行业，如何向通用具身智能、向泛化的智能化这样的一个能力去进阶、去变革、去发展。而且我想与以前特别不一样的一点是，以前的每一代的终端的变革都是不完全或者不是我们中国产业来去引领的。这个机器人智能机器人、通用具身智能机器人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我们可以去由中国产业、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来去引领定义的一个完整的超级智能终端并且它的商业价值不仅仅在说运动商业而更多的是在怎么用手眼脑的协同来去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创造更多的生产力的提升。所以第一个分享的点是说，抓住这样的一个非常难得的时代的机会，是由我们中国的企业家有机会可以引领的一个超级智能终端的定义。智能离不开大脑，刚才有几位企业家也都分享了，其实大脑路线估计无论是在是从业者还是这个我们的投资人，大家都听到了很多的 fuzzy word 从这个 VRA 到世界模型到视频生成影空间等等等等。那也反映了是说大脑技术目前还在一个快速的迭代，还没有到一个完全的收敛的状态这里这一页呢，我也稍微去列了一下，不一定完全正确列了一下目前我们能够在市面上听到看到的一些技术，或者说技术的组合，面向这个大脑的通用的具身智能的技术本身。那 VRA 以视觉语言动作一体化为核心的路线，其实凭借语义联动能力也推动了行业的早期迭代，但当它推到真实场景时这种传统以语言为中介的具身模型架构呢，试图将连续的物理世界塞入到离散的这个语义空间，其泛化的天花板还是比较显现的当模型跨入高动态多元化的开放场景时往往会失去对于物理边界与规律的认知，从而失去了在多变场景中自主预测和长效进化的能力。那行业为了解决这些挑战，其实也尝试了所谓的泛化的这种叫做世界模型的技术路线。那这一探索目前面临着一些挑战一个是传统的视频生成式世界模型还是执着预测下一帧图像长什么样由于要面对光影的变化微观杂质等海量无效的视觉表征要进行无意义的生成，而且带来了巨大的计算冗余与像素噪音。相比之下，其实影空间世界模型能够彻底过滤掉和决策无关的像素细节，把注意力能牢牢地聚焦在世界模型的本质叫物理世界的本质规律上，让机器人能够真正理解动作与物理世界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去构筑物理世界认知与未来状态预测的核心能力。当然同时也不少影空间的世界模型它也受限于单步瞬时浅动作推理的这种时序局限，让机器人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猜一步这种缺乏物理常识约束的框架下微小的单步预测偏差会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放大而在长期的这种连续作业时会发生系统性的崩溃。所以因此要让机器人能够真正的实现广义的泛化与高效交互，那必须在影空间内真正建立起对物理因果规律的深度推演能力，同时让模型具备长时序的连续规划能力。当然影空间影世界模型包括我们那个陈涛教授也在讲影空间影世界模型它还是有很大的挑战的因为整个完整预训练的影空间建模复杂度比较高，初期的实现难度大训练过程比较难收敛容易出现塌陷的这种状况。但是这是第二点，
想给各位企业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还是要拥抱难而正确且更接近于终极的路径。所以，具身智能，具身无论是操作是。

0: 还是 in general 的智能。巨神大脑的终极目标是让机器人拥有类人的世界认知建模能力，而非构建这个客观世界的完整复刻模型。所以我们不需要在世界的这个像素层面或微观层面去一比一的去还原世界的所有的冗余，而是像人类大脑一样，在高度抽象的影空间中去找到那种最核心的因果关系和高维度的常识的本质。我们前段也发布了全球首个长持续的双向物理因果链影空间世界模型，MWA Multimodal World Action Model， 通用巨神操作大脑，然后我们采用双向动力学架构，然后在全程统一共享浅空间中推演，实现高能效精准表征的同时，并且创新性的实现了时序创客级逆向动力学建模机制，从底层范式上为机器人多场景泛化和高精度执行提供了全新的解法。同时我们也在一些顶级的权威榜单上RoboCasa 我们也刷新了行业记录，取得了全球第一，也超越了英伟达的最新模型等一众行业主流模型。当然打榜呢也是行业比较常见的一些展现能力秀肌肉的方式。我想在这里我们同样来讲，打榜只是一个途径，一个过程只是并不是目的。真正能够有价值的是让所有在实验室在 demo 视频中看到的这些能力真正能够落地到实际的场景中，这是最关键的。那巨神智能背后其实是人，从全球包括中国来讲，有一个底层矛盾，就是加速的人口减少与老龄化。那我们要用巨神智能去作为可规模化的生产力的补充或者替代。第四点，我们不仅要向内深耕我们要向外生长。刚才有位嘉宾分享到说，现在的创业已经不像以前先国内再海外，而是从 day one 开始就全球化，面向全球。我们要服务在中国的国际企业，在海外的国企，我们更要服务中国企业出海这也是无界动力从第一天开始就坚持的理念和战略。那这是时代的机会，是我们去重写物理世界操作系统的机会。未来的最主要的基础设施不只是会思考的系统像我们的 AI 数字 AI 一样，而是能够进入到物理世界，理解物理世界，改变物理世界的物理 AI 系统巨神智能。那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创中国硬科技的大航海时代。谢谢大家。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痛。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了。

0: 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再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3月24日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第四位嘉宾说完，我们的网络直播就要关闭了，只留给现场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互动。请到的今天的第四位嘉宾是中银期货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有请。
3: 大家上午好啊。今天我是那个来自中银期货的产业研究员，然后主要负责的呢是聚酯这个板块。大家对于聚酯这个名词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词涤纶，那么大家应该就会熟悉很多。涤纶它是我们就是生活中衣服啊纺织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工的原料。那么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说，由于这个中东的问题，然后导致油价上涨，它并不只单单的停留在油价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是一个由于油价上涨然后引发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的通胀，然后改变我们整个市场对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转向的预期。那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述就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这个油价的涨幅是如何的在我们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内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最后引发的就是有可能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这个油价上涨，然后产业链内部是如何去消化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涨幅，然后这个油价对于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整理的一条，就是也还是这个从2月28号中东的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个我们聚酯产业链内部比较重要的价格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时间线。那么现在就是美伊，就是我们在3月9号的时候，这布伦特达到了$119每桶的那么一个涨幅。但是当天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表达出了一个停战的一个意愿，然后及时的释放了这个要释放原油储备的这么一个消息，然后及时的将这个油价降温到了$89，几乎是回吐了一半的涨幅。那么后面呢 ，IEA 又释放了4亿桶的原油战略储备，然后包括后面又放宽了对俄罗斯的一个部分俄罗斯石油的一个制裁。那么从这一系列的一个反应都表明，就是说一个高油价其实并不符合当前美国它自身的一个利益。 但是现在来看，我们这个每。

0: 一的一个战争，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博弈还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正在处于一种非正式封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海峡其实它并没有说完全的关闭，但是它这个少量就算能够通过的船只，它也需要放弃常规的一个航道，紧贴伊朗的一个海岸线航行，而且还需要获得伊朗的许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保险公司，就这个是游船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压力。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保险公司是绝对不可能去对，对当前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进行一个那个保险，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自己的风险太大了。而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是没有哪个邮轮敢于去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导致它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就是实质性的，还是仍然处于一个实质性封锁的状态。那么现在来说，这么就聚酯产业链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3月内部 PX 的主力合约，就是说对二甲苯的一个主力合约的3月内的一个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37%以上，价格创下了就是这个合约上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市场交易聚酯产业链相关的品种的一个逻辑，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被动跟随原油大幅上涨，转变为对于它自身的一个供应不足的预期。也就过去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定价逻辑是，成本端加上加工费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方法已经完全失效了，大家完全是在焦虑于这个原料供应断供的一个问题。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旺旺。做股票就5年功夫，但是收入可观，
4: 哦，可观，
3: 我自己觉得可以。
4: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投资收益不好，你觉得理由会在哪里？
3: 他们太贪呀，你要有满足感。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个人投资者，只能按自己的水平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做嘛。
4: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也都听了吗？
3: 听了，全部听了。
4: 您最喜欢哪位嘉宾？
3: 都喜欢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微观的。就微观的，我本来想提问，后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 I 呢
4: ，I 人，
3: I 人，不提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投资等于是有个逻辑，股市中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顺势而为得到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那么这一条呢，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虽然看上去有很多比较复杂的一个化工名词，但是我们其实主要是放张图，是主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内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我们生产那个聚酯 PX 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料是石脑油，然后这个石脑油是经过原油需要原油经过一次加工装置，然后获得一个石脑油。石脑油呢，再经过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装置，叫做芳烃抽提。那么芳烃抽提呢，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获得 PX，也就是我们说的对二甲苯。然后 PX 对二甲苯和水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可以获得 PTA。然后 PTA 再和乙二醇，它0.855吨的 PTA 和0.335吨的乙二醇，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比例的关系，然后就获得了我们聚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聚涤纶。这个滴它可以分成有下面呢，再有各个品类的细分。比如说，涤纶切片，它下游是有分有不同的形态，比如长丝和短纤。最后就是可以获得我们大家最熟悉，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纺织品的服装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就是说这个由于那个原油断供，对于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先从 PX 开始讲起。PX 的话，我们也是分成两部分讲，一部分是它对于国内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对于进口的影响。我们知道石脑油它是芳烃和烯烃产业的一个核心原料。那么近年来，我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工发展，就是重要的事件，就是我国民营大炼化的一个快速投产， 以及减油增

是位列进口的前三位。另外还有像韩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个亚洲以及中东的国家。那么我们认为呢，其实相对于日韩而言，中国石脑油市场还是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我们接下来讲到日韩的时候，就大家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说了。那么一方面，中国石脑油2025年的进口依存度，其实虽然我们说它现在在大幅增长，但是它的一个进口依存度仍然是不足20%。那么，随着我国国内的一个炼化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我们其实很多化工企业它其实也有自己稳定的一个就是配套的一个供应渠道。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刚才从这个结构上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的进口来石脑油的进口来源非常多元啊。就算是那个进口来源最大的一个俄罗斯，它的一个占比其实也就20%。所以说，如果中东石脑油紧缺的话，我们认为，如果持续的紧缺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去寻找，就是找俄罗斯，然后印度等等国家去进行一个补足。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就是可以说是偏利好一个消息吧，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一个通行情况来看。伊朗方面似乎正在有意区分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所以说对于中国、印度等中立或者友好的国家的船只，可能会给予优先通行的这么一个权。那么对，美国的国家则加以监视，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国内的石脑油来说，石脑油的供应来说，它可能会没有像日韩那样那么的紧迫。但是呢，日韩它就是完全面临的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了，然后至于它为什么会去影响到我们国内的一个 PX 的供应呢？主要是因为我国 PX 的进口依存度还是有大概20%左右，那么也是由于我们近年国内的一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持续推进一体化进程。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一体化，就是。当那个化工的一些龙头企业，它去布局聚酯产业链的一个生产的时候，它并不仅仅只会投产某一个环节，比如说PTA 的装置，它会向上下游延伸，比如说它又去投 PX 的装置，又去投下游的聚酯的一个装置，然后它就会自己的企业内部形成一条很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这个对于它可以就降低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成本，然后。提高它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抗风险的能力，所以说我们国内现有的一个 PX 装置呢，大多呢都其实是已经有下游的一个 PTA 配套了，也就是说，这个 PX 供应它其实是已经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流向了。那么所以说，进口 PX 它就成为了，就如果下游的 PTA 链厂它是有一个缺口的话，它就会去。购买进口的 PX 进行一个补足，而不是去从国内的一个PX 链厂进行购买。所以说，我们认为进口的 PX 才是我们真正的我国的一个 PX 供应端的边际变量。那么我们再来看，国内的一个 PX 的一个进口结构，现在韩国还是我国最大的一个 PX 的进口贸易伙伴，其次是日本。日韩两国的一个总进口量其实要达到60%，那这个其实对于我国的一个 PX 进口影响可以来说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刚才说日韩它的那个问题在于他们两国的一个能源进口结构高度依赖中东，因为他们自身国家的国土面积比较小啊，而且。并不就是生产没有这个土地上是没有石油的，所以说他们的石油是高度依赖进口的，而且我们又知道它的一个化工产业又是非常的发达，所以说导致它就是它就必须它的一个产业逻辑就是进口原料，然后在本国进行生产之后再出口这个化工品。那么，根据 ICIS 的消息，中东石脑油在日本和韩国石脑油进口的比例分别要高达70%或者已和60%。那如果我们沿着产业链的继续向上追溯的话，日本、韩国约80%的一个油轮都必须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
其中日本 95% 以上的中东原油，韩国 70% 以上的进口原油都依赖该。

0: 来横道。那么，而且我们刚才说日韩炼厂，它是以高精尖的一个化工产业为主，它在制作这个装置的时候，就是均适配的是中东油种。如果随便的换油的话，它可能会对它自身的一个这个化工品的出率会产生影响。所以说，它对于这个油源的转换，对于它自己的一个化工产业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一个是原油原料断供的一个风险呢，叠加现在当前的一个海运费、保险费的一个暴涨，我们认为会对日韩的一个方厅产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冲击。
1: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威廉，我19年来过，19年去苏州，20年的时候也在浦东的什么地方也去过一次。我的印象是19年那次讲的也是给我印象很深刻。今天相对来说，可能第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我只能算是买股票的人，不能算是一个投资人，就是有赚了就可以了，有亏了就放在那里。很多时间我是不怎么关心，我从90几年就开始买股票。经常看看，然后听听那个，也听听故事大家谈，以及我比较喜欢浩亮那个，不管他正确率，那他就是他的逻辑在哪里？当然，大家都希望股票账户你一直在增长，然后会有自己的一个目标，但你有的时候很难去克服你自己的欲望跟需求。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怎么去平衡好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你如果是比较清平淡去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就相对来说好一点。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那么，这个随着我们霍尔木兹海峡封禁时间的逐渐延长，我们也看到日韩炼厂一些炼厂其实已经真实的开始，因为受到这个原料供应的问题，然后进行降负。日本第二大石油公司出光性产是削减了石油产品的供应，然后 PAS 工厂 INEOS 宣布因为不可抗力发货的速度放缓。韩国能源结构是稍略好于我们刚才。对比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出韩国的它的一个那个原油进口结构其实略好于日本啊。但是像 SKUAC 的100万吨的 PX 装置也是宣布要于3月底停机，然后一些装置呢也是本来是有一些降负的计划。那么这个也就体现当前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原料断供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市场的一种担忧，而是它现在已经真真实实的去影响到了我们现在化工，就是日韩化工企业的一些实际的生产。然后就这个原料断供问题，日韩政府呢现在也在做出他们自己的努力。一个是3月16号，日本政府它其实已经开始是宣布要释放以石油储备，那么这个释放量合计是在8000万桶，相当于日本45天的一个原油供应量，石油供应量。那我们认为，如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的话，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杯水车薪。然后韩国政府呢，现在是正在积极开辟新的原油进口的供应渠道。近期呢，一个是与阿联酋达成协议，紧急引进1800万桶的一个原油，并且政府正在跟他们私人企业考虑去进口俄罗斯的一个原油和石脑油。接下来我们讲完这个原料断供的一个问题，我们再接下来由这个原油，由于这个原油价格大幅上涨而导致的一个其他的一个延伸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方厅产业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油逻辑。那什么叫调油逻辑呢？这里调的油是汽油啊，我们这里框出了一些那个，我们看到从方厅抽屉装置里出来的，它其实并不只是对二甲苯，它还产生了很多其他的一个化学品，比如说像甲苯、醇苯，然后 C5，重方烃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去进汽油池进行一个调油的。这是一个从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大家的一个新发现。 我这里就要补充一下这个二二年俄乌战争时期的一个背景啊，就是在那个二二年俄乌战争

爆发之后，美国它这同时那个俄罗斯的一个它的原油的出口得到或被美国进行一个制裁，然后美国当年夏天的时候呢，又调整了他们自己的一个汽油的高方烃的就是含量的一个政策，这就导致那个美国的炼厂呢，去选择拿高方烃的高辛烷值的一个方烃去代替原有的一个调油料，进行一个汽油的调和。那这个就导致美国他们这边的高辛烷值的方烃的一个需求产生了缺口。那么这个时候，那个欧洲的地区，它其实也是由于这个俄罗斯原油出口制裁，而导致他们自己的电厂的原料供应也是很紧缺的。那么，他们就美国这边，他就寻找到亚洲去进口，也就是我们说韩国去进口高辛烷值的方烃去用于调油，然后进而带动了韩国的一个方烃估值的上升。那么韩国当时呢，它的那个出口就有两个渠道，一个呢就是那个调往美国，就运往美国进行调油；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出口到中国进行化工的，就是化工作为化工用途，就是生产 PTA。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美国的它的那个调油的一个需求就那个导致我往我国的一个 PX 进往我国。出口 PX 的量减少，那么导致当时的那个2年时候 PX 的估值走强。那么受到现在来看，受到波斯湾地区的一个冲突升级的影响，我们亚洲原油断供的风险也是大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又出现了和当时22年数据相似的一个情况，一个是 RBOB 的，就是美国汽油业界价差的一个大幅走强，第二是石脑油的那个汽油型的利润又大幅的超过了方烃型的利润。那么，而且还有一条，最近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据路透社的一个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其实已经下令禁止了3月份的一个成品油出口，以应对由于中东冲突可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那虽然我国的成品油出口在全球的成品油出口占比不是很高啊，大概只有3%到5%。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打消了市场对于国内炼中国炼厂可能会因为海内外价差过大而大量出口成品油的一个预期。那其实也是更加加剧了亚洲这边，这个成品油的一个原料供应紧缺的一个忧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就是在数上已经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量的话，我们还是。能不能出现这个实际的量出现，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我们现在的整个数据调油的一个数据跟那个22年俄乌时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参照那个俄乌时期的一个调油行情，是从22年要延续到24年才结束。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即使冲突结束的话，这个调油需求的一个长尾效应可能也会继续支撑 PX 的估值。但是，和22年那个俄乌冲突时期的情况不同，我们看第三张图，这个是甲苯的一个美亚价差，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出口的一个价格窗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甲苯和 MX 在那个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甲苯和 MX 的美亚价差是大幅收缩，说明现在这个原料供应的紧缺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亚洲，亚洲的一个方烃估值是要远高于美国。

0: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得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1: 受到现在来看，受到波斯湾地区的一个冲突升级的影响，我们亚洲原油断供的风险也是大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其实又出现了和当时22年数据相似的一个情况，一个是 RBOB 的，就是美国汽油裂解价差的一个大幅走强，第二是石脑油的那个汽油型的利润又大幅超过了方汀型的利润。那么而且还有一条，最近还有一条消息，就是据路透社的一个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国其实已经下令禁止了三月份的一个成品油出口，以应对由于中东冲突可能引发的国内燃料短缺。那虽然我国的成品油出口在全球的成品油出口占比不是很高啊，大概只有3%到5%，但是呢，这个消息呢是打消了市场对于国内中国炼厂可能会因为海内外价差过大而大量出口成品油的一个预期。那其实也是更加加剧了亚洲这边这个成品油的一个原料供应紧缺的一个忧虑。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就是在数上已经做出了反应，但是这个量的话我们还是能不能出现这个实际的量出现，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我们现在的整个数据调油的一个数据跟那个22年俄乌时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参照 那个俄乌时期的一个调油行情是从2022年要延续到2024年才结束。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即使冲突结束的话，这个调油需求的一个长尾效应可能也会继续支撑 PX 的估值。但是和2022年那个俄乌冲突时期的情况不同，我们看第三张图，这个是甲苯的一个美亚价差，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出口的一个价格窗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甲苯和 MX 在那个中东战争爆发之后，甲苯和 MX 的美亚价差是大幅收缩，说明现在这个原料供应的紧缺的问题主要是发生在亚洲，亚洲的一个方厅估值是要远高于美国。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一系列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逻辑。首先我们认为此轮中东的地缘冲突对于国内 PX 的供应影响呢，主要是还是来自于进口端，但是呢我国内的 PX 供应也确确实实的受到这个

原料的问题，然后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我们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时间逐渐延长，日韩聚酯产业原料的那个预期正在逐渐兑现。我们看到第一张图 PX 对石脑油的一个价差，在小一度走强之后是大幅下跌，这说明了这个当前整个亚洲市场石脑油紧缺的一个现状。然后这个二甲苯钢的库存，是国内的二甲苯钢从库存在四月份去库的预期大增。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调油逻辑会不会在后续出现实际的量的一个出现。那么与此同时，我刚才说我们国内的一个 PX 供应，虽然我说其实对于这个石脑油的一个供应问题，其实我们石脑油国内一个市场它的一个抗风险的一个能力是略好于日韩，但是其实我们国内 PX 的开工也确确实实受到这个原料问题的一个产生了一个影响。福建联合、中化、泉州呢均因为原料问题降低了一半负荷，涉及的产能是180万吨一年。然后这石化了一个250万吨的一个装置呢，虽然是在近期恢复运行，但又因为原料供应问题没有办法满负。但是呢也是有炼厂是真确实是因为现货紧张而反而去提高他自己的负荷，说明他自己储备的这个原料是非常多的。那么所以说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的就相对而言，就是中国的情况还是要好于日韩，那么短期内 PX 供应会受到这个原料的影响比较大。我们认为产业要解决地缘局势导致的供应缺口呢是需要时间，那这也可能会导致全球的一个贸易流的重塑。接下来我们来看 PTA 环节。我刚才说 PX 是那个制作 PTA 的最唯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化工原料。然后我们对于下游的，因为我们这一次这个供应的紧张是主要是发生在原料端嘛，那对于下游的产品来说，它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它能不能把这个原料价格的上涨很好的去传导到下游去。这其实是一个像有点像那种击鼓传花的那么一个逻辑。就 PTA 的现在一个加工费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它的一个利润压缩程度还是尚可的，因为我国 PTA 行业其实是高度的自给自足。就是我们现在那个99%的 PTA， 就是只有1%不到的一个 PTA 的进口，然后出口的话大概是在6%-7%左右，那也是因为我国的 PTA 的一个供应的过剩。所以说，而且另外一方面，我国的 PTA 装置也是产能是高度集中，所以说它能够很好的，它因为这个供应链厂是掌握着这个 PTA 的定价权，它能够很好的去将这个原料价格向下游顺当的传导到下游的一个聚酯端。我们 PTA 加工费跟去年三四季度比起来并没有达到去年三四季度的那么一个低点，所以说我们认为它现在的一个利润压缩程度是可以说尚可。但是呢由于此次中东的地缘冲突也确确实实对日韩的一个化工企业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进而导致我国在进口 PX 上可能会产生较大的缺口。PX 估值呢还是会相对于 PTA 来说是偏强运行。那么 PTA 的，我们认为 PTA 的加工费呢还是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继续承压。然后我们再来看聚酯端。聚酯端的话，我们认为聚酯企业会在这一轮上涨中承担最大的压力。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聚酯的企业下游就是那个我们纺织厂的它的一个那个产业的模式，就是它的那个产能都是非常非常分散，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厂。但是我们聚酯企业呢，它的那个整个规模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它如果下游的小厂，它其实并没有像大企业那样有这么大比较那个对于价格波动其实是会比较敏感的，所以说我们认为聚酯企业它其实会在这一轮上涨中承担了最大的压力。但是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觉得认为现在聚酯的企业它的一个整个加工费。

0: 的受影响是要好于我们的预期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OI 是我们长丝中那个占比最大的一个品种啊，它在那个这一轮的最新一期的毛利仍然是为正，甚至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的现象。为什么会因为这样呢？因为下游这个纺织企业正好处于金三银四的一个季节性旺季。我们今年春假的那个时间也是比较晚的，要到2月中旬。那么这个在过年之后呢，下游的纺服的订单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季节性复苏的趋势。在这样的一个刚需驱动，然后再加上这个价格上涨时，大家下游会有一个进行恐慌性的补货，所以说导致我们现在聚酯的一个利润是好于我们一开始的预期。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旺旺，做股票就五年功夫，但是收入可观。
4: 哦，可观，
3: 我自己觉得可以。
4: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投资收益不好，你觉得理由会在哪里？
3: 他们太贪呀，你要有满足感。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者，只是个人投资者，只能按自己的水平去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去做嘛。
4: 上午的投资报告会也都听了吧？
3: 听了，全部听了。
4: 您最喜欢哪位嘉宾？
3: 都喜欢的，但是回过头来，因为有些是宏观的，有些是微观的。就微观的，我其实就我本来想提问，后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矮呢。
4: 矮人，
3: 不提问了。但是我知道，他们投资等于是有个逻辑，股市中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顺势而为得到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但是我们认为现在高价的是否实际需求承接还是有待商榷。我们主要看中间的这张图，我们看到这个长丝的周度产销率在进行一个周度的一个大幅上涨之后，它的产销率其实是非常差的。这个现在在经过之前的一轮恐慌性补货之后，整个下游纺织企业的它原料大概是可以维持到3月底到4月中旬。那我们市场主要关注的重心就在于在这个3月底到4月中旬之后，那么下游纺织厂的这个原料用完之后，它是否还会不会因为这个刚需问题、刚需的需求，去不得不接受这样的高价？那么这个其实是问题就在于，就是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封锁市场。那么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整个一条产业链的一个观点。那么就随着我们从3月以来的一个期货市场的一个发展情况来看，在随着我们世界各国对这个由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引发的这个能源问题做出应对之后，在美国的施压下，以色列也是表示会暂停袭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然后那个市场的恐慌情绪也是得到缓解。然后就聚酯板块来看，日韩政府也是就现在这个能源问题已经开始做出他们自己的一个应对策略，也是暂时的去缓和市场对于原料供应紧张的一个焦虑情绪。但是当前美伊双方围绕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依旧焦灼，我们也看到现在整个市场上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所以说我们不排除现在这个形势继续恶化的一个可能性。那 PX 方面的话，我们比较确定的是，就是供应端的一个压力会变大。无论是国内还是进口，那主要呢还是来自于进口板块的一个缺口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认为就国内来说，产业它解决地缘局势引发的这个原料供应缺口呢，也是需要时间，可能会导致我们 PX 乃至最上游的石脑油的一个贸易流的重塑。PX 供应偏紧的情况可能如果暂时会继续持续的话，那么 PX 供应偏紧的情况可能要直到下半年中国 PX 新装置的一个投产才能够得到缓解。 即使未来冲突缓和的话，我们根据俄乌战争时期的一个历史情况来看，有可能也会引发，这个条约需求的滞后效应，也可能会引发亚洲方厅的一个持续走强。那么，对于聚酯产业链内部来说，我们认为 PX 依然是一个值得去多配的品种。我们要关注 PX 对持脑油的一个价差的一个修复情况。那么，就 PTA 方面，虽然价格向下游的涨价向下游传导是顺畅的，但是原料供应缺口最大影响的就是 PX 环节，那么这个其实也会影响到 PXTA 它自身的一个开工，然后 PTA 加工费也会继续承接较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就聚酯端来说，我们对比了长丝和产销，它长丝和短纤近期的一个产销情况。长丝它虽然利润较高，就是说它价格涨得比较厉害，但是它实际的销售情况比较差。而短纤的话呢，它其实没有涨得太多，但是它的产销就会比较好一些。那通过它们利润和产销的一个差异的表现，我们也是认为就是说明下游对于聚酯厂商当前开出的高价的一个接受程度还是比较有限，心态还是以观望为主，至少也可能要等到他们把现有的这一部分原料去消化完。这个高价能够是否有实际需求去承接还有待商榷，我认为这取决于海峡的一个封锁时长。那么最后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刚才的一系列分析可以看出来，由于原油的一个价格上涨，对于我们整条聚酯产业链的伤害都是非常大的。我们整个聚酯的一个产业链的利润呢是持续的收缩，对于我们每一个环节的影响都非常的剧烈。那么就内部的它一个聚酯板块内部品种的一个相对强弱来看，我们认为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关注一下 PX 这边的一个估值。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观点，感谢各位聆听。
5: 谢谢谢谢。怎么样，过瘾吗各位？每一次我都有这样一种观感，就是尤其像今天整个一个上午四位嘉宾弟子登场，而且我告诉各位，其实四位嘉宾的时间控制非常之好，每一位半个小时，到目前为止刚刚好。如果按照平均语速的话，一秒钟四个字，每一位嘉宾的半个小时时间将近有6000字的干货，一上午将近有24000到30000字之间的干货，很干。但是我觉得赛场的所有的小伙伴们不大有人起身的，全程都听完。如果你觉得太干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回去回看或者回听。是的，今天上午的很多的直播的内容，各位可以继续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的这些平台上面去做回看。因为我们毕竟是一场投资报告会，巡回之旅这四个字走到今天是第10年，之前我们每年只做投资报告会的前提下，后来我们开始除了报告会还会有参访上市公司，今天下午我们就会参访湖南长沙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当然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以上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投资报告会网络音视频直播的全部内容。在座的小伙伴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观看直播的朋友们，然后我们会有自己在场的 benefit， 好不好？感谢大家，下一场巡回之旅我们再见。
6: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我是韩星，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手上有点闲钱，自己炒亏了，换 AI 选股怎么还亏？找理财师又把它只卖产品，难道钱真的没地方放了吗？多个 AI 软件拉出来 PK， 为什么四涨两跌四连亏？ AI 里的阿尔法到底是本事还是技艺？6000多位理财师自评不到七分，却超半数觉得自己比同行强，他们到底能不能信？这期的无限进化，我们请到了加拿大投资者与金融教育协会常任执行理事毛妮妮 Susan， 把信任真空这件事彻底了解。

0: 痛。苏森，其实我今天跟您互动啊，是带着一个真金白银的困惑来的。因为对于我来说，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来说，最近呢都普遍反馈一个真实的困境，就是手上呢是有点闲钱的啊，但是自己炒股呢还是容易亏的。后来呢用 AI 选股也继续亏，找人管吧啊，比如说投顾啊，或者是理财师啊，还是怕踩坑啊，所以钱放在哪里都不太踏实。
1: 我到底投什么？拿什么投？相信谁？我是相信工具呢，还是相信人？这个问题不光是你，包括甚至于很多业内的人士也困惑。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行业有一个 bug， 这个 bug 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看基金是赚钱的，但是呢基民是不赚钱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看从基金成立一直到现在做个年化收益，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哦，就是中国的基金，如果我们去掉那些货币型基金不算，非货型的基金，如果你拉长一段时间来看，正收益在 50% 以上的是差不多有一半的。你去问基民都说啊，我是没赚钱的，我是亏的。甚至有很多基民还在说，去年是牛市啊，25年是牛市，我之前买的基金还没有回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面对这个现象，确实我们也需要去解决投资者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产品是赚钱的，我不赚钱？那我不赚钱的原因到底在哪儿？那我到底怎么能够变得开始赚钱了？那这些问题其实根源上面，源头是几乎就是那几个固定的原因。牛市你拿不住。熊市的时候一亏到底。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现在 AI 有了，对吧？我小龙虾选股情况怎么样？那如果看国内现在可以使用的各种大模型来讲，无论是 DeepSeek 啊、豆包啊、千问啊，对吧？这个包括各种证券公司开发的各种 AI 助手，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哪一个好？哪一个可以保赚不亏？我可能要给大家泼点这个心灵毒硫酸啊，
0: 还不算是冷水，比冷水还狠，
1: 比冷水还狠。就是，但凡你觉得一个简单的工具能够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你可能问题就提错了，你的期待值就有点过高了。看你的表情好像有点
0: 一个工具就能解决咱们投资的问题，的确是想想期待值还是
1: 有点拉
0: 满了。
1: 对，有点拉得太满了。而且如果用我们这个学金融干金融的话说，如果你期待着一个东西就能解决一个简单的东西，甚至于免费的简单的东西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那当大量的人都涌入的时候，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不了了。这就叫市场有效假说，对吧？你是不是相信市场有效？当所有的人都认准一个东西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它一定要么就是不免费，要不然就是贵到一部分人用不起。必然的，对吧？
0: 还是回到那句话，就是什么？别人贪婪的时候，我应该恐
1: 惧；
0: 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那工具也同样如此，别人都在涌着都要用的时候，我们就要冷静三分。
1: 哎，是的。而且，其实从大家其实往回想想，啥时候开始 AI 这么火爆起来的？
0: 就是 DeepSeek 过年的期间嘛。
1: 您说 DeepSeek 的，这还是比较近了的。咱们再往前推，很多人是说 ChatGPT、OpenAI 出来的时候，
0: 对
1: 不对？那算下来也就是三四年的时间。当然我们说这三四年的时间 AI 进化的非常非常的快，它的学习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仍然它面对了很多问题。比如说 AI 它会计算，但是人类会算计啊。
0: 特别喜欢您这句话。
1: 就是人的会变的，
0: 是，而且言不由衷，
1: 言不由衷。
0: 明明
1: 我告诉你我的需要是这样的，
0: 对，撑住风险，但其实是事实上我一点都不想要风险二字。
1: 是的，而且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客户出现了浮亏的时候，他的情绪是很暴躁的。但你说那个时候他的暴躁究竟是为了什么？可能有些时候只是为了发泄一下啊，
0: 这就是情绪价值，
1: 情绪价值，对吧？而且有些时候这个情绪是不是能够真的换到一个结果，投资者也知道换不到的，但是他就会觉得说我需要发泄一下，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回头去想，对于 AI 这个工具啊，首先大家要承认工具是要为人服务的。
0: 是，
1: 还记得早年在我这个年代，我们小时候，我最刚开始用 BP 机手机的时候，工具是要为人服务的。
0: 是，
1: 那人首先就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想要什么。
0: 对。

0: 那如果去转头去想这个问题，就是人这一生可能终极的话题就是我要了解我自己，对吧？就是当我没办法了解我自己的时候，我很难期待着我的投顾能够100%的了解我。
1: 哦，这句话好狠。对呀，好像自己对自己的投资更不了解，那怎么能让 AI 了解的
0: 了
1: 彻
0: 解
1: 底？
0: 你，对吧？所以这是一层。那说到第二层，当我觉得说没关系，我知道我3年的诉求是什么，2年的诉求是什么，半年的诉求是什么，这个我终归说得出，对吧？
1: 对。
0: 那么我能不能让 AI 真的理解 AI 的阅读，我的读心的能力也是一个问题。那么第三点就是 AI 本身也是在不断的训练。我相信大家在市场上面经常听到这个词儿，叫做我们要喂它一些语料，要去训练 AI。那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出来，我喂它的东西如果是质量不高的，出来的东西质量也不会太高。
1: 那怎么能找到高的东西呢？现在
0: 那
1: 好着急。
0: 首先第一点，可能大家要面对的就是要让互联网建立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其实 AI 很多的学习的语料是在互联网上获取的，AI 是不知道这件事儿，你只是为了抱怨，只是一个情绪，还是你真的这么想？还是说我这件事儿出来就会有诉求，就会有结果，AI 就会全部的吞下去。它吞下去之后，当它吸收的是很多情绪化的东西的时候，它会把情绪当成是事实，那么喂出来的结果，它必然就会有很大偏差。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说，哎，AI 选股到底行不行？训练以后的会好很多，但是训练之前的，就比如说什么叫训练之前的呢？简单的语言大模型，你去问豆包，先问这种没有被训练过的，只是语言生成式的 AI，它只能靠着经验了解它的语言能力来给你一个结果。那大家可能会这个时候说，哎，那我用一个专业机构的吧。用专业机构训练的模型会不会好一些？那我们发现是的，会好很多。但是专业机构训练出来的，它也有语言的限制，它原来固有的客群的情况、客户的画像、机构自己对于市场的理解，其实这些都会有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其实依靠单一的工具，也要让工具有一定的进化时间。他自己也有学习时间，所以如果我们定义一下，现在可能是 AI 投顾这件事儿的旧石器时代吧，
1: 这么久远吗？暂时还只
0: 还
1: 是
0: 在一个非常久远，
1: 发
0: 大
1: 展。
0: 家还在要去打磨这个工具，这个工具还没有那么锋利，它还没有成为一个可以用的利刃的时候，你就拿着它去希望我一刀砍下去，砍下来半扇猪能领回家，这个就不太现实。
1: 哎呀，虽然我觉得浇了整盆冷水啊，我觉得心有点凉了，这些工具都想卸掉了，但是还是想要刨根问问底，万一呢？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DeepSeek 啊，这个工具好像以前它的本身是公司换方量化，
0: 对，
1: 就
0: 他
1: 是
0: 是
1: 专
0: 换
1: 门
0: 方作
1: 做，
0: 为他的母公
1: 对，
0: 司，是
1: 就
0: 的，
1: 是本来就是做量化交易出身的
0: 对，
1: 啊，所以相对来说，总感觉量化出身的他选股就是回归主业，就相对专业嘛，应该是更靠谱的。但我是用下来好像也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但的确是各个工具也像您刚刚反馈的那样，说出来的话都一本正经，但是的确是深究下来还是很多漏洞的啊，所以说都不知道该怎么用 AI 工具了。因为我也看到了一个什么 PK 的数据，就是有人专门把各个模型做过对比，然后拉出来 PK，看看哪个选股更好。然后呢，结果呢，就是先不说模型名字了，结果就是四涨两跌，另一个就是四连亏啊，基本上没有一个可信的了。就是那这些 AI 选股工具能不能旧石器时代再找一个工具稍微还能像那么回事儿的，有吗？
0: 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大家都觉得说，换方作为一个量化头部的机构，那他投出来的 DeepSeek 应该效果最好，对吧？但是别忘了，他作为一个基金，他其实是一个投资方。DeepSeek 不是他训练的，DeepSeek 是他投资的。就像我们做一个比较，做一个不完全恰当的类比，对吧？腾讯也会投资很多新能源啊，那你说新能源就有腾讯的互联网能力吗？
1: 又
0: 对吧？
1: 默默地低
0: 所
1: 下
0: 以
1: 头。
0: 这个可能是一个人对于信息的关联性，但不是因果关系的解读，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还是一样，对于工具的使用上，它真的就是工具，工具就会有缺点。

0: 怎么去 PK 的、
1: 哦，是一个好复杂的系统工程。
0: 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对 AI 绝望，而是说用更柔性的方法给他一些时间，让他去训练，甚至于对于咱们自己每一个人来讲，也要让 AI 了解我们，去跟着我们一起训练。我们看到很多机构，它也已经开始出现，我为每一个客户定制一个适合你的策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的胜率就会高很多，而不是单一的选股。其实咱们退一万步讲，15年前就已经有量化选股了。那 AI 能做的可能只是更快、更有效率，但是不是比之前的策略更不同？我们目前至少在我个人看来，还没有实质上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以我个人啊，这个不作为投资建议哈、啊，你看特别像干金融的，对吧？不作为投资建议，就是如果你希望用 DeepSeek 去量化选股，你还不如去投换方的产品，对吧？可能效果更好，因为它会有在 AI 量化的基础上，我还有合规巡检，我还有我的这个适当性的这个考察，我还有更牛的有长期的基金经理在管理，对吧？那其实效果可能是更好的这种啊，对吧？
1: 就用的越多，就说明它，对吧？未来更有
0: 没
1: 潜
0: 错，
1: 力。
0: 没错。而且其实还有一点，大家别忘了，大家开始用 AI 去训练、去选股的时间，其实刚刚好是这一波涨起来的时间，对
1: 对，
0: 吧？
1: 牛
0: 也就换
1: 市
0: 句话说，这
1: 要
0: 一波
1: 来了。
0: 市场，如果看国内的市场，在24年924之后，那大家什么时候开始讨论 AI 选股？差不多就是在24年前，24年年初最早的一批开始，对不对？那个时候，大家就伴随着市场最黑暗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一路走起
1: 看
0: 来。
1: 到了曙光，对。
0: 对，所以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四个涨的两个跌的，你是判断不出来是 AI 选的好，
1: 还是
0: 还
1: 人家
0: 是
1: 股票本身涨得
0: 股
1: 好，
0: 票本身就涨起
1: 对，
0: 来，对吧？
1: 或者大盘整体比较好，
0: 对，而且你也不知道这四只跌下去的，如果我再持一段时间呢，会不会涨起来？是我左侧购买呢，还是右侧购买，对吧？所以这个呢，都会有很多问题在里面。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呢，我建议大家采用一个更柔性观望的方式，但是学会使用工具。在学会使用工具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在于会问问题。就换句话说，是你要训练你自己的 AI。你不应该说 DeepSeek 打开说今天我应该有100万买什么，这个问题就错了。但如果你说好 DeepSeek 打开，告诉 DeepSeek 说至少啊，说我可以有3年的投资期，那我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意愿是什么样子的？到了什么情况我就接受不了了？那我有哪些偏好？我有哪些限制？那请你给我一个相对比较适合我的资产配置的组合。那么这个组合里面有哪些可以以个股的形式存在，哪些是以专业投资者的形式存在？那把这些问题层层的深入进去，那他可能给了你一个组合，但这件事儿不是说我有一个结果我就要去投了。那我建议你继续往下问下去，你问问他说，你建议我这一只股票或者这一个产品基于哪些考虑？这些考虑在未来市场的情况下会有哪一些会受到比较大的挑战？那么，万一市场有极端的黑天鹅事件出现，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再问他一下。那如果我不投这一个，那有没有你觉得可以去替代他的品类？那是什么原因？这样不断不断的去逐渐深入。一方面你可以训练你自己的 AI，让他记下来；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真正的了解他给你这个信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这个逻辑到底是不是你认可的逻辑？如果本身结果放在那儿了，逻辑你不认可，那你可能就要问一下了，这东西到底适不适合我？
1: 这就是您说的这个柔性化的互动
0: 是的，
1: 也
0: 是
1: 就是
0: 的，
1: 说不要绝对化的结果是或者不是哪只股票
0: 没错，因
1: 然
0: 为
1: 后
0: 这个结
1: 说
0: 果本
1: 逻
0: 身，
1: 辑思考的过程。
0: 思考的过程更重要。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有了 AI 之后，大家很多东西都外包了，包括用脑的过程也外包了，对吧？就像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没有导航之前，我记录的能力挺好的。现在有了导航之后，一条路走了10遍，我还是习惯的开导航，对吧？那大家可能要多多少少的把我们的大脑再训练起来，只不过训练的不是记事儿的能力。我一直跟大家说，脑袋呀，它不是记事儿的，它是想事儿的。记事儿的你可以交给 AI，想事儿的

0: 那一部分还是要自己训练自己啊。
1: 那我在用的过程中，我倒自己总结了个方法论啊，因为您刚刚说到的这种柔性化的互动还是很细，也真的是需要技术活的，就这种
0: 对，
1: 感
0: 它是个
1: 觉。
0: 技术活，
1: 对，
0: 对。
1: 我是发现你就是通过一个 AI 模型去问它提示词，就比如说我想达到什么目的，你给我一些提示词，然后再去另一个模型里面把左模型给我的提示词放到右模型里面。
0: 可以啊，其实这也是个好办法啊。这个就是魔法打败魔法，这个人类就是要会用工具嘛，完全可以做这个事儿啊。就比如说，因为我可能做了30年的这个金融行业，有点在信息茧房里了。如果我们跳出来说，今天我真的是一个小白投资人，那我完全可以今天问问豆包说，好，我现在想做投资了，那请你告诉我，我投资需要考虑哪些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再去问一下千问，说，好，我如果要做投资，需要考虑这些东西，那我应该怎么跟我的投顾交流？然后千问可能给了你一些结果之后，你再拿去问 DeepSeek，说，好，我现在希望你给我去一个建议，然后我的交流方式一个一个的丢给 DeepSeek，让他再给我一些回答，我再看看 DeepSeek 我可不可以回答。然后 DeepSeek 回来的东西，我可能再回头去问一下文心一言，说好，你现在给我合规巡检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我的？其实用魔法打败魔法，因为虽然公开信息是一致的，但是确实每一个 AI 它能够去加工信息过程是不一样的，它的训练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也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每一家 AI 多多少少都带着它创始人的痕迹，这是必然的，对吧？就是代码是没有情感、没有偏好的，但是写代码的人是有价值观的。就如果我们不拿国内的去比较，如果我们拿海外的去比较，比如说像这个 Gemini，它本身是从 Google 的缘起，那么它就搜索能力可能就会更强，他认为搜索的价值就比较大。那如果你去看 Elon Musk 的 Grok，那他的自主分析能力就会相对强一点，他的自己的信息收集的加工的要求就会高一些。那如果你再去看 Claude，那 Claude 就会更多的有逻辑，不会更多的顺从着你说。所以每一个机构它本身原来的基因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它训练 AI 必然也会带着不一样。就像是同样是一把刀，有些人就会用它来切菜，有些人就会用这把刀来去做坏事。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就会用刀去磨刀，所以它还是跟你用的这个手才是真正的决策因素。
1: 哇，好经典！说的这个，一方面也打开了我们的认知。总结下来就是，好几个工具，就是在择股之前要多试多练，然后
0: 是，
1: 甚至用魔法打败魔法，或者是换一句话，比如说今天我踩了 Susan，我就把这个播客重新再翻录下来，交给 DeepSeek，我就说请用 Susan 的这个投资逻辑来给我选股。
0: 哎，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回去我自己也试一试。
1: 对，或因为也是上一次采访了之后，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论，就比如说用巴菲特的思维来帮我，做一个长期价值投资，然后来选一只股票，就是自己的脑子不够用，那就用专家的脑
0: 脑
1: 子
0: 子，
1: 放进去。
0: 对，
1: 但是，
0: 其实你也提示了我一点，就是对于投资人来讲啊，对于投资本身是要有一定的容忍度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就像比如说刚刚在说，如果一个 AI 能够给我推荐六只股票，四个涨的，两个跌的，胜率挺高的。其实胜率挺高的，70%的胜率不错了，其实高过某一些基金经理哦。
1: 说实话，但是的确像您说的，万一都是牛市的时候，那这个现象就是普
0: 对
1: 遍
0: 了，
1: 现象
0: 我得知道它到底长不长
1: 了。
0: 久，是不是可持续，这一点很重要。另外一个，我为什么说我们的投资人、我们的客户要对投资本身有一定的包容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市场出现一些波动的时候，我要知道它是波动。那当我能够知道它是波动的时候，我要做的事儿就是等着这一浪过去而已。我不需要做太多事情，有些时候是我自己的搅动，就像是陈星之前也给过一些数据。其实一个投资者，我真正作为一个人，我的投资收益除了市场带给我的、我的产品带给我的超额收益以外， 那么还有一点。

0: 点很重要的，就是我的投资行为，我是不是瞎折腾？有些人是我不做还挺好的，我因为瞎折腾，我无为而治，我就赚到了贝塔加阿尔法，但是我瞎折腾，使得我贝塔和阿尔法都没赚到。
1: 就短线和长线的区别了。
0: 对，不只是短线和长线，而是我仰卧起坐嘛，对吧？有些人躺平了，那我就投资经理选的好就行了。我没躺平，我起起坐坐的，那就变成10块钱买的，11卖了，13进去，15又卖了，17又进去，然后19又卖了，21进去，然后套牢了。哎，你说到底这个产品好不好？对吗？所以其实对于投资要有一定的容忍度，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对这个除了投资的波动的容忍度以外，也要有一定的期限容忍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你提到了一点，也是启发我的，就是巴菲特。大家有没有想过，巴菲特是什么时候大家开始知道他，开始被封为股神的？
1: 我印象中是我刚入行的时候，好像就是，我不知道
0: 最近
1: 对不
0: 二
1: 对
0: 十
1: 啊？
0: 年左右，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就零几年开始。
0: 没错，互联网泡沫爆了之后，对吧？那去想想，作为巴菲特他自己，他的从业生涯可不止这20几年，
1: 哦，是，这
0: 他的
1: 是
0: 投
1: 捡
0: 资
1: 烟
0: 生
1: 头
0: 涯
1: 呢。
0: 长达60年。为什么只有这20年才变成股神？
1: 是因为美股好起来了
0: 是
1: 吗？
0: 我不知道这个原因可能非常多，但是至少有几件事儿可能让大家能够放心的，或者说自我安慰吧。如果这么说，一方面就是只要全世界有足够多的基金经理，一定概率再小也会有一个股神，这是一个大数，对吧？
1: 是的。
0: 这件事儿说起来有点扎心。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说风水轮流转，好像不太负责任，但是确实巴菲特错过了很多市场时机，比如说最早的互联网那个时期，对吧？所以作为股神来讲，我们到底怎么定义股神？就有些时候是到了适合这个基金经理或者适合这个产品的市场的轮转了，对吧？那有点像是什么呢？你去想想，像大宪章也比巴菲特的投资效果好很多，但是名声就没有那么大。有些时候，如果我面对两个投资经理，我现在给大家选的话啊，一个呢是大起大落，但是我平均20年可以给你每一年都带来15%的收益，平均下来，但是我有一些年可能亏，会亏个5-10%。那另外一个基金经理呢，是我没有大起大落，但是我20年里每一年都能给你赚个6%到8%，你会选哪一个？
1: 后者好
0: 可
1: 传
0: 能很
1: 统
0: 多
1: 呀。
0: 人都会选择后者，因为我扛不住，
1: 对，
0: 对吧？就是
1: 我也
0: 跌
1: 这
0: 下
1: 样。
0: 去了，我是不是就止损了？涨上去了，我会不会过早的止盈了？而且大起大落的这个过程中，我的心态会使得我不理性，
1: 是。
0: 对吗？但是你说 AI 理性吗？我可以很认真负责的跟你说，取决于你怎么喂它。其实我们也发现 AI 也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 AI 有些时候会顺着你的情绪
1: 对，
0: 来
1: 这是
0: 迎
1: 我们
0: 合
1: 的，
0: 你，
1: 对，
0: 对
1: 这
0: 吧？
1: 个现象很普遍，
0: 很
1: 明
0: 普
1: 显，
0: 遍，对吗？所以这也就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我们的客户投资人纯理性，完全的是一个像机器一样的理性的人。基金经理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完全的理性的人。
1: 毕竟
0: 所以
1: 是
0: 我
1: 人
0: 们
1: 呢，
0: 更多的时候把它叫做匹配，就是我了解我自己要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是我能接受的。
1: 哇，那这样看下来。好像在 AI 里面就一视同仁，很难有个性化的操作。可以就是对您来说，您刚刚提到的，可能目前比较好的 AI 就是精准的个性化推荐的。
0: 会了解你多一些的，对，
1: 哦，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 AI 选股这件事儿本身可能是一个，就尤其是大模型的这种 AI 选股是一个悖论。如果大家希望用更多的专业工具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用真正专业的、你信得过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啊、基金公司啊、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他们训练过的，而且合规巡检上做得比较好的这些模型。我不保证他一定给你赚钱，但是至少他不会叫做有道理的胡说八道。
1: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另外就是在分享了一个观点，就是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个数据，有一项跟踪了3年的实证的研究，
0: 是，
1: 结论是说 AI 对差生的帮助比较大， 对高手反而会拉低。嗯，也就是说，还解释了原因啊，就是 AI 里面就所谓的这个阿尔法，只是记忆，不是真正的预测未来的能力。
0: 这听起来不太像人话，是
1: 对对对，能不能用普通人听得懂的结论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拆解一下？
0: 对，对，这个研究呢，现在目前仍然在进行中。这个是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就是 MIT 的一个管理学院的教授，叫 Daniel Lee，在做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是什么呢？是他去用大量的数据跟踪这些客服人员，就金融机构的客服人员。当他接电话解决问题、解决客服的问题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是，他发现原来我觉得这人好像能力不太行的，有了 AI 之后，他的能力或者说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了。但原来我觉得哦，这个是我们最 top 的那些人，有了 AI 之后好像他的能力下降了，出现了一个所
1: 均
0: 谓
1: 值
0: 的
1: 回归，
0: 均值回归，对吧？也是这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第一，当客户提了问题，我作为一个客服人员，我把这个问题丢给 AI，AI 给我一个答案，给我话术的时候，那么首先这个话术本身是一个被训练过的话术，我一定是绝大部分的人这句话好用，必然就面对着一个问题是，如果这是一个复杂的，这个客户是带着复杂情绪的，那么这个时候 AI 给到的就是一个平均值的答案。那么如果我的原来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这些 high performed 的这些人，他们用这种均值的答案，那必然就会拉低它的效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人都会有惰性的嘛。原来我是一个要花很复杂的脑力去思考、跟客户慢慢周旋，对吧？解决客户问题的这样一个人，当你有一个 AI 工具了，必然面对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会慢慢的尽量少用我的脑，而是用 AI 给我的一个现成的答案。那么这个时候，AI 不断的得到的反馈就是，我给你的答案可以解决问题，那我这个答案是 OK 的。但是我并没有得到一个答案说，原来你自己可以解决问题达到90分，现在我给你这个答案解决问题是70分，那 AI 觉得说70分 good enough，那么就会使得我的 high perform 的那些人就会均值回归，所以这就使得我们未来可能去训练 AI 的时候，不仅仅是对客户要一人一策，对于我们的投资顾问也要一人一策。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我是韩星，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手上有点闲钱，自己炒亏了，换 AI 选股怎么还亏？找理财师又把它只卖产品，难道钱真的没地方放了吗？

0: 吗？多个 AI 软件拉出来 PK， 为什么四涨两跌四连亏？ AI 里的阿尔法到底是本事还是技艺？6000多位理财师自评不到七分，却超半数觉得自己比同行强，他们到底能不能信？这期的无限进化，我们请到了加拿大投资者与金融教育协会常任执行理事毛妮妮 Susan， 把信任真空这件事彻底聊透。
1: AI 会计算，人会算计。
2: 嗯，很喜欢您这句话。
1: 但是我给你另外一句话，就是 AI 会学习，但是人会翻脸。
2: 对，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说。第一句懂了，
1: 第
2: 二
1: 句懂了，对吧、AI 会学习，我今天觉得，哎，你今天是这样的，但是第二天我翻脸了，我不承认了。大家有没有碰到生活中这样的人？我昨天说的话，我今天觉得不，那只是我临时的想法，我现在想法变了。
2: 这也是普遍现象，
1: 普遍现象，对吧？
2: 对，
1: 我翻脸了，那么AI 就会判断不了哪一个是真实的你，而且这种翻脸可能用一句这个北方的话叫做翻脸比翻书还快呢。
2: 好像在投资领域里面好像
1: 更多。当我今天问你的时候说你可以承受风险吗？你觉得可以啊，你可以拿3年吗？3年不动，哎，反正我这3年不用钱可以啊。一旦出现所谓的下行技术性调整，你马上就变成说这个怎么亏了呢？你跟他说没关系，我们只是浮亏，你可以再拿一段时间。不，我不行，对吧？所以这个时候 AI 不能理解，说你当时告诉我的，甚至于不是 AI 哦，投顾也不能理解，当时我们俩说的好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再说这句话，就是你要像选伴侣一样的去选择你的投顾和 AI 工具。因为大家选伴侣的时候也都听过这句话，我会永远爱你。
2: 宣誓的时候，对
1: 对吧？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承诺了这句话？
2: 嗯，
1: 所以 AI 他信了，
2: 嗯，
1: 但你翻脸了呀。所以对于我们的投资人来讲，多多少少的也要去训练这个 AI， 让他知道说我现在的这个决策可能是否现在这一个 moment
2: 啊，
1: 我们后面可能会变化，但是哪一些是不变的？比如说，我的投资逻辑可能是不变的，我能够承受的底线是不变的，我真正的最终的这笔钱的用途在一段时间里，注意有这么多定语，可能是不变的。所以那我要跟 AI 商量，如果我这些东西变了，你有没有 plan B， 这样才能使得这个 AI 真正给你一个更有效的东西出来。而且别忘了，投资人他不是一袋行走的人民币，他是一个人，
2: 嗯，
1: 是人他就有七情六欲，
2: 嗯，
1: 那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投资人他是一个人，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
2: 嗯，
1: 重要的事儿说三遍，投资者是一个人，但他不仅仅是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不同，就是往往大家都在讲的问题是，我赚钱了吗？我亏钱了吗？但是赚和亏放在不同人身上，不同的时间身上是不一样的。我如果是一个20多岁刚刚进入职场，我每个月都有比较好的薪酬的时候，亏一点可能没关系。但如果我已经要靠着这一笔钱来养老了，来给女儿去付她的大学这个学费的时候，亏一点可能就是受不了了。对吗？那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我要想的不只是我自己， AI 可能了解的是我，但是每一个人可能都代表着一个家庭，一个圈层，一群责任和一些偏好和限制，那这些偏好和限制，我所有说的这些东西 AI 是可能不知道的。
2: 所以您在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到跟 AI 的互动，一定要把那些根深蒂固的不变的东西你想明白，让 AI 能够清晰的判断明白，
1: 没错。
2: 然后另外就是像您说的，要完完整整的人，要让他了解你，不光是了解你自己，还整个背后的家人因素。
1: 是的，因为很多时候大家的决策可能真的不是为了自己，就比如说像放到30年前，我的投资可能是为了我自己过得好一点，买一个奢侈品包包，那结婚了之后呢，我的第一个投资决策希望能够赶快在上海买套房，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说我希望给我闺女买一个学区房，再过一段时间我希望送我闺女去留学。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是钱能解决的，但是又不单独是钱的问题。

0: 西，我是把钱当成一个工具，那 AI 是解决钱的这个工具的问题的工具，
1: 好复杂，
0: 好绕，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很多的限制，我的偏好都跟我周边有关系，而不仅仅是我有关系了。我可能还能承受，但是对不起，我的家人不能承受。
1: 所以这样听下来，我们可能不能只是依赖 AI 这一个工具。另外，您刚刚反复在提到的投顾，或者是身边的一些专家啊，理财师，这个还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了。
0: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做了很多的一线的调研，我们发现可能理想化的情况不是科技取代人。大家其实一直都在说，哎，AI 消灭了哪个行业，消灭了这个，别担心，马车被消灭的时候，汽车出现也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至少从我现在来看，AI 不会取代人性的那一部分。那理想的情况可能是人机协同。
1: 对，
0: 大家一直都在提到说 AI 是赋能人。那这个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因为加拿大从开始就是买方投顾，加拿大就没有卖方转买方的这个过程，它100多年前就只有买方。所以从它这么多年的信息积累和人的培育来讲，其实我们觉得 AI 是不是能够赋能人，这个赋能就看怎么定义了。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或者说大概率不会出错的结论，就是人机协同是未来最长期是存在着的状态，机器仍然是一个人类的工具。那么这个工具无非就是跟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是它加强了我的能力，这个赋能，还是说它解决了我的效率问题？还是像 MIT 的 Daniel Lee 教授说的，它是节省了我的成本，提高了效率，还是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能力去释放出来？我原来要带1000个客户，1000个客户里面每天90%的问题是一样的，耗尽了我90%的心力。那我现在可能是1000个客户，90%的常规问题交给 AI 了，我去努力解决那些复杂问题，那些复杂问题是真正给我的客户带来幸福感的，我的真正的获得感的，我客户的所谓财富的效用的那一部分的问题，可能就变得不一样了。它是不是赋能，我们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至少作为一个工具本身，解决这些不值得花人工去解决的问题，这
1: 交给
0: 件
1: 他，
0: 事儿是比较固定的。
1: 明白。所以对我们投资来说，就是要学会人机协同，机器当工具，然后人的话可能是当更资深的顾问去咨询。所
0: 是
1: 以
0: 的。
1: AI 这条路，我想大家都听得比较明白了，就是说 AI 它有根本的局限性，它不是不够聪明，而
0: 是
1: 是
0: 的，
1: 因为它可能不够懂你，你只要让它更懂你，就会用得更好。
0: 而且 AI 还会互相投毒。我们在国内的还没有发现啊，在海外的市场，我不知道国内会不会有一天，海外市场里面这些大模型会，我知道了一件事儿，然后我故意扭曲这个信息喂给别的 AI，也许会有一天 AI 也会算计吧，但是我
1: 你
0: 们
1: 这句
0: 都不
1: 话
0: 期
1: 要
0: 待
1: 重
0: 那一天
1: 新
0: 的到
1: 翻
0: 来。
1: 版一下了，哎，我就是回过头来就说一下，要靠人，这肯定是必须的。但是人可信吗？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担忧的。因为说实话，其实我们对一些投资顾问的信任度可能比 AI 还低，因为我们总觉得可能是他想卖我们的产品啊，想赚我们的佣金啊，而且可能每次给我们推个基金，第一个念头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个好不好，不是第一要素，而是说他卖我们这个
0: 他就
1: 产
0: 是
1: 品
0: 为了
1: 烦
0: 完
1: 多
0: 成
1: 少
0: 业
1: 天，
0: 绩。
1: 对，烦这多少业绩。所以说我看到您是做了一份调研啊，这个调研里面我觉得有些数据还蛮有意思的，能不能今天稍微给我们露露底儿？因为我知道你那个数据是大概9月份才能公之于众。
0: 对，6279位一线投顾的调研，对你提到这个调研
1: 打分
0: 呢，
1: 打分，我特别关注你说的那个分
0: 对，
1: 数，让我真的很汗颜。
0: 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哈，这个就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似乎好像大家都在猜，哎，人到底可不可信哈？另外一句话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怎么相信人，怎么筛选人的话，这句话叫做“日久见人心”啊，这个就需要靠时间来筛选。那我们的测试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先透露一点点给你啊。一个呢就是6279个一线投顾呢，我让他说，哎，你给你自己的专业知识打个分好吗？1分到10分，平均分只有6点几。

0: 哇，自己太
1: 也就是
0: 谦
1: 刚
0: 虚
1: 刚
0: 了
1: 集合，对吧？就是大家听起来非常谦虚，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间有10%几是已经工作了20多年的投 股，
0: 资
1: 非
0: 深
1: 常资深了，
0: 嗯。
1: 伴随着中国市场起起伏伏，两三个牛熊轮转走过来的，我们觉得哦，大家都很谦虚。那我们就问了第二个问题，炸裂的就来了。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你在行业中是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略高于平均水平，还是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时候，在所有的工作年限的分组小伙伴里，都有超过50%的人说我是略高于或者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正态分布，对吧？那这个时候就解决了你刚刚说的投资人的问题，就是他给自己评分只有6点几，但是他已经觉得超过行业平均水平了。
0: 什么奇葩的分
1: 他
0: 布？
1: 对，这是什么奇葩的分布，对吧？就是我到底能不能信他？
0: 好着急，
1: 好着急。
0: 赶紧公布答案。
1: 所以在这儿呢，我可能要给大家一句话，叫做他是一个投资顾问，他的工作不是做投资。我把这句话再说一遍，不知道能不能理解？他是投资顾问，他要起到的作用是顾问，而不是投资。投资交给基金经理去，交给那些类似于是机器人一样的人去做这个事情。投资顾问是干嘛的呢？投资顾问本身啊，他要做的事儿是，我了解你，我知道你要什么。我在了解你知道你要什么的时候，我要做的事儿不是把你的钱去像一个基金经理一样做投资，而是我帮你像逛超市一样的筛出来适合你的产品，
0: 做资
1: 筛
0: 产
1: 出
0: 配
1: 来给
0: 置。
1: 你做组合的那个人。所以对于他来讲，他不需要像一个基金经理一样达到10分的专业度。他要做的事儿是，我能够判断，能够筛选，能够匹配，能够解答，而且能够在出现变化的时候提醒你做一个及时的调整。所以，即使他有这种所谓看起来似乎过度自信的时候，那我就要给你下面这一组数据了，就是当我们问这些投顾说，你了解你客户的程度的时候，这一个的评分就有7点多了，就已经高出他的专业能力。换句话说，是从他的叫做七分固三分投也好，还是嘉信理财的八分固七分投也好，他的工作本质来讲，这一点他做的就很好。所以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客户和投资人来讲，你要换一个角度了解投顾，他到底是干啥的？大家不要以为他是一个专业的基金经理给你干投资的，不是的，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信息的融合点，一个资源平台，一个价值筛选人和一个我们叫做价值提供商。他要做的是节省你的时间，这些大规模的去了解和获取信息的时间。第二个叫做提供你的情绪价值，当你暴跳如雷的时候，他真的可以告诉你说这是一个情绪还是一个事实。他要给你提供一个资源价值，在于你的需要了解的时候，我要整合我所在的平台上所有的产品、投资、投研、研究，所有这些东西融合起来，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他应该提供的是这些价值，他最不应该提供的就是我今天告诉你一个股票哪天能不能涨，这个不是对他的核心的要求。这件事儿反而应该是我选这家机构，这个机构的投研团队牛不牛，这个机构的所谓的荐股和产品管理能力牛不牛。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发现，当我对于投顾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和筛选的时候，似乎你的评价标准也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对
0: 的，
1: 不对？
0: 是的，我正好就想说，这不就是我特别需要的一个，
1: 没错，
0: 能够替代或者能够补充 AI 工具给我
1: 是的
0: 们
1: 了，
0: 的能力的一个人吗？
1: 对，
0: 是
1: 所以
0: 吗？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人机协同，
0: 明
1: 人
0: 白。
1: 去干人的事儿，机器干机器的事儿。所以现在我们其实有些时候感觉很拧巴，很纠结，就是我们期待人干机器的事儿，机器把人事儿干了。
0: 而且很多人也没有弄明白自己要干的是什么事儿。
1: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小伙伴。

0: 会说，我就是那个工具人，对吧？
1: 嗯
0: 实际上，最终如果真的定义为是那个工具人，你也
1: 嗯嗯，
0: 要干的是人事儿，而不是工具人。
1: 所以这样看下来，不光是这些小白投资者，哪怕是 DIY 投资者，就自己本身有一些经验的人，他其实也需要一个投资顾问来帮你做匹配。
0: 当然，这个呀，其实说到了 DIY 投资者，我就要真的强调一下，就是大家老觉得说，哎，我自己操作，我不配拥有一个投顾，
1: 嗯嗯。
0: 但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其实从一个广义一点的买方投顾的概念来说，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业务模式，也可以定义为它是一个商业模式。但更多的，我们期待着全行业把它当成是一个初心，当成是一个思维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当然有我的业绩指标的压力，因为我也要生存，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我期待的达到的是共赢。另外一点就是，在我的买方投顾里面，我希望我的发心是为了你好，这个是一个论心又论技的事情，就是我的行动、我的流程、动作、服务模式都要以买方投顾的形式来走的同时，我真心诚意的是为了你，这一个才是更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这样来定义的话，DIY 的客户他的交易也是需求，对不对？就是你不能说我不买你的产品，我只做交易，这就不是一个投资需求了吗？这是一个多么合理、正当，又是绝大多数人的交需求，对吧？所以我们说要以客户的不同的账户为载体，我这个账户就是要做日常的结算的，我花钱就用这个账户，我那个账户就是长期投资的，我这个账户就是避险的，我另外一个账户就是为了保障的，我那个账户就是为了做交易的，我的交易可能就是为了我有一个成就感的，甚至于有很多老股民，你看他交易不赚钱，但他作为一个社交货币，对吧？我今天院子里可以跟其他的股民去聊聊天，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需求，所以这些需求都应该以买方投顾的，换句话说，是以人作为人性给人服务的那一端来给他提供服务的，所以 DIY 的客户也不应该被忽略掉。即使我们看海外这些做买方投顾最成功的，像嘉信理财，再高端一点的 UBS，我的老东家，其实他们也都是有大规模的 DIY 的客户，而且这些客户给他们带来的价值贡献都占到一个非常大的营收比例，甚至于有一些时间，他的营收比例可能是超过我收投资顾问费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他也值得和应该被以买方投顾的方式服务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不断的呼吁不要忽略这一类的客户，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可能说的极端一点，就是不要矫枉过正，不能说我因为有了投顾，所有交易类的客户自生自灭去吧，这是不对的。他们也是投资者，他的投资的需求、交易的需求也是正常的需求。那我也应该以站在解决他的这一个交易需求的角度上，回应他的这个需求，提供为他的交易需求上面的帮助和服务。
1: 所以反过来，从我们投资者的身上，还是要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0: 没
1: 即
0: 错，
1: 便你是一个有投资经验的，已经是有一些很好的算是结果的这种投资者，也得去看看专业
0: 对，
1: 的
0: 其实
1: 投
0: 这一
1: 顾
0: 点呢，
1: 是怎么分配的。
0: 我们说投教也有一定的责任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去问投顾说，买方投顾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说，投资者成熟度不够，这也是我们调研的一大结果。什么样的投资者叫成熟的呢？或者说，我一定要成熟的像巴菲特一样才行吗？因为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投资者接受到的教育都是我要会选基金经理，会选基金公司，会看我所有的指标，会选股，了解黄金，知道宏观，又了解这个大宗商品，知道股，知道债，上知天文，下晓
1: 哎
0: 地
1: 呦
0: 理。
1: 天！
0: 那这个对于任何一个投资者来讲，都是一个完美型要求，对吧？都不用说投资者能不能达到这么完美，
1: 投顾有这
0: 你
1: 样的
0: 能
1: 吗？
0: 选出一个这么完美的基金经理，我如果今天把咱们说一个特别大言不惭的事儿，我如果今天把巴菲特邀请来，所有的投资品类他都懂吗？也不现实，对吧？
1: 对。
0: 所以一样的道理，对于投资者来讲， 也不要求全责备。什么意思呢？对于自己不要。

0: 要求全责备，不要说这个东西我不懂，我就不碰了。
1: 嗯，
0: 这个东西我一定要研究得很精深，
1: 嗯，
0: 像一个老股民一样，用钱投了票，用钱交了学费，我才学会。不要，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讲，你真正的核心在于选出适合你的，你真正可以全然信任的投顾，这个就是你最核心的课题。剩下的让他去帮你选择，因为他是干这个的，你付费就是为了让他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他的信息获取、资源的整合、信息的判断、决策的匹配能力要比我们强得多。而且对于你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头，可能是多个头。什么意思呢？我避险的去找一个适合避险。我去保险保障的，找一个保险保障适合的；我高收益的那一部分，高波动的；我要解决养老的，每一个账户的需求不一样，我希望有不同的专业的投顾来解决我的专业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不是把我的资产去做了一个配置。作为一个客户投资人来讲，我通过配置我不同类别的投顾来解决我的资产配置。
1: 哇，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是这样的一个规矩，
0: 对，
1: 就是要找到不同的投顾，然后把这个鸡蛋交给他，让他给我打理好。
0: 没错，是这意思。换句话说，是识人之能为能上之能。我解决人的问题，让人来解决事儿的问题。但我如果直接去解决事儿的问题，那你的问题就源源不断。
1: 还是稍微让我们简单消化一下，就怎么样总结这个方法论？比如说，有自己、有 AI、有这个投顾这个三个选项，那怎么搭配才能够尽量让自己不亏？
0: 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首先，第一件事儿就是问问你自己：我在我的生命周期的哪一段？先了解自己。第二，我到底有哪些需求？换句话说，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直白的办法，就是把你的投资的钱分成几份儿。这几份儿呢，就有点像是赢米的四笔钱，我分成四个不同的需求。赚钱的钱、生活的钱，我是用来保险保障的钱，还是用来一个长远养老的养家的钱？我先把它分成四份儿，那么每一份儿去找适合他的解决的这个投顾或者是机构。那么这样你就会解决了第一步，就是我先了解了我自己。第二件事儿就是你可以这个时候用机器了，问问机器说，那我这四笔钱里面，对于比如说我要钱生钱的，你给我推荐什么样的机构最适合管理这个？不一定是机构的具体的哪一个，但可以是有哪些衡量标准。四个问题问完，我有了四个不同的衡量标准，那么这个时候我用这四个衡量标准去判断这个投顾。那有些时候这个投顾专业性够了，我也要看看，问问自己，我会不会把我的信息告诉他的时候心里有疑虑？如果把我的信息告诉他的时候我心里有疑虑，那么可能你要换一个投顾。相信我的直觉的话，我不能全然相信他。当我不能全然相信他的时候，我就不太适合把钱交给他呀，对吧？因为这就使得我给他的信息不足够，他给我的判断是基于不足够的信息的基础上，就会折上折，对吧？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
10: 他习惯。

0: 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 我姓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长城见血几道墙，女儿如铁男儿刚。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5: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李娜研究员一起重新认识了蛋白质这个掌管生命大权的超级团队。我们知道了他们的复杂，也了解了科学家们是如何通过精妙的计算还原出他们的三维静态结构。然而真实的生命从来不会停下来摆好姿势让我们拍照，他们在溶液当中舒展折叠相互结合，就如同精密的机器人般不断地变换着形态。而面对着瞬息万变的蛋白质，静态的证件照显然已经不够了。那如今的科学家又是如何在捕捉他们的运动轨迹？在人工智能狂飙突进的今天， AI 又有没有可能为我们直接设计出救命的蛋白质良药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跟随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李娜研究员，她同时呢也是《看见蛋白质》这本新书的主编，一起去了解蛋白质背后的科学奥秘。
6: 我相信可能李老师也没少被外行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

0: 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和代价去了解蛋白质它真实的这个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或者说就是蛋白质的这个结构为什么那么的重要。
1: 对，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结构决定功能，因为我们都关注的是功能，对不对？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又看到，哎，我们关注生命的本质，它是各种分子的动态结构，然后相互交错，然后形成的。所以我们就是要理解生命的现象，生命的过程，我们就一定要了解它的结构，而且还不只停留在理解它的静态结构上，一定是要了解它是怎么样动态的形式，它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变化，然后才导致这样的功能的。

0: 我们能够分析的是主要的那个往一个方向上跑的小朋友，然后他们是怎么跑，然后朝哪个方向跑。
1: 啊，
0: 对，
1: 对，因为如果小朋友都在操场上自由的去跑的话，那理论上我哪怕是一个瞬间，我其实也可以记录下就是跑步的这个动作，比如说从抬脚到空中的这个滞空，然后到落地，前脚掌
0: 是
1: 着
0: 的，
1: 地，就这个过程其实都能记录下来，只
0: 是
1: 是
0: 的，
1: 来
0: 是
1: 源
0: 的。
1: 是不同的小朋友。
0: 是的，然后这就提到我们为什么要用计算的方法，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重推出来，然后里边有几个小朋友，这些小朋友他们大概都是怎么跑的？就这个，我们用实验的方法，再结合一些计算的方法，我们是有可能看到，比方说关注我怎么跑，或者旭东怎么跑，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有更多的信息，然后再结合计算的方法，然后帮助我们去从这样的一个多解性的一个体系里边，去把我们个体的这个个性去抽离出来。
1: 所以现在
0: 对。对
1: 是有科学家在试图就单独去拍一个特定的叫旭东的小朋友他跑步的这个过程吗？
0: 对的，这个也有的，但前提就是我要先把旭东这个小朋友放在一个特定独立的空间里边，对不对？我只观察你，我就只拍你，这个也
1: 对。
0: 是可以的。对，因为
1: 哦，
0: 我
1: 那
0: 首先前提是我知道这里边只有你，那么我见过到所有的信息就是你的信息。
1: 对，但是其实更复杂的就是在于蛋白质，它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是不能脱离环境去看它的。我们 更
0: 而
1: 多时
0: 且
1: 候
0: 更。
1: 看它的动态，是一定要看它在环境当中和其他的这个，我们说和其他学校的小朋友之间的这种互动等等的。
0: 是，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关注为什么要看它的结构。我们看它的结构，其实关注的是它最终的功能，对不对？那我们关注的很多功能，它其实就是像你说到的，它不是一个蛋白质发挥作用，它一定是以多个蛋白质相互作用形成一些复合体，然后它们才能发挥更重要的生命学的过程和功能。所以这还是取决于我们，科学目标是什么？
1: 对对
0: 我要
1: 对，
0: 解决什
1: 是，
0: 么问题？对。
1: 对，所以您更感兴趣的，其实哪怕是同一个蛋白质，也是它不同的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同的形态，那其实也就是对应的它可能是在发挥哪些具体的功能。
0: 是的，确实是这样。
1: 啊，对。然后您前面其实也举到了，就是那个钥匙和锁的这种关系。就其实，在用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想象当中这个钥匙和锁它都是固定的，但事实上就是，比如说药物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蛋白质和蛋白质之间，它们可能如果是发生结合的话。其实结合之后，这个锁本身也会跟着变。
0: 是这样，而且锁它，其实我们就想象一个最简单的过程，就是病毒感染我们人体，对不对？病毒感染人。

0: 那钥匙本身，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动的。这个钥匙本身，它本身也可以朝各个方向去动，这样它就可以尝试从不同的方向开锁。所以就是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双向。
1: 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0: 就我们其实也看到的实际情况，就是谷歌公司在发布 AlphaFold 3的时候，其实同时宣称他们谷歌公司成立了一个小分子药物设计的这个 AI 辅助药物设计的公司，对吧？叫做Amorphix 还是什么？然后 Anthropic， 然后这个公司他们其实，在 AlphaFold 4发布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有自己。然后这样一个闭环，然后才是AI 能够持续的进化，然后变得越来越聪明，能够越来越准确的一个方向。对，但现在目前这几个环节其实大多还是分离开来的，就比较独立。他们不能在同一个场景下然后实现一个闭环的这样的一个迭代。
5: 就还没有像有的科幻电影当中，就是这一整套机器。从设计到直接做出来，这个还现在是远远做不到。
0: 应该在材料科学，然后其实有一些实验室可能已经在尝试做这样的一个智能科研的一个 AI 和实验的一个闭环了。因为在材料科学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它不需要那么大量的实验数据，而且它的一些条件是比较简单的，只要你能够理解它的地心原理，其实可以通过物理知识的驱动，然后来训练出更准确的一个 AI 模型的。但生命科学的这个奥妙和神秘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所以我们做生命科学的话，距离这块的话，这个其实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吧。我们现在已经在路上，我们希望能够更快的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 AI 和实验的一个闭环的迭代。对，希望下一次我们有进展，再来跟旭东聊最新的
6: 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的这样一个选择，这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不然就就业很难保证。
7: 我采访过牙医啊，或者是这个医美相关的，他们好像就本科有些其实就可以从事
8: 了。对，所以这就是你一旦做这个选择，要想当一个医生的时候，你就要想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投入，不像其他专业，有很多专业金融呀什么的，你可能本科毕业就能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收入非常高。那么医生肯定不是，医生目前为止你真的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到一个三甲医院工作，可能至少要读到博士，像要读到8年，或者像我一样读到10年这种情况。
7: 对，
8: 您说的这些专业口腔，因为他们的就业的范围比较广，它不只仅限于三甲医院啊，你甚至比如说你口腔医生甚至可以自己去开一个
7: 诊
8: 所啊，所以他可能要求相对没有那么高。
7: 所以医学里面还好，也是有遗漏的遗珠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便捷途径也好，就本科一毕业也能从事相关的医学相关的工作的。
6: 像大型的三甲医院里面，对于一些医生比较稀缺的专业，也是以硕士毕业生的身份就职，
7: 哪些
6: 也是存在的。
8: 我觉得现在可能儿科医生会放宽一些，因为没人愿意做儿科，所以可能会放宽一些。
7: 可能儿科也太繁琐了，
8: 可比较繁琐，比较苦，比较累。
7: 还有别的吗？儿科还有包括口腔科，
6: 还有急诊是比较累的。
7: 哦，急诊
6: 工作量大，
8: 是的，
6: 然后
8: 比较辛苦。
6: 因为他们上班是时时刻刻，比如说你要上12个小时班，那么这12个小时几乎神经一直是在紧绷的状态，确实是非常苦。我们内部也是一致认为，急诊和医生应该是工作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了。
7: 工作强度大，所以门槛可能会

0: 100个人，我觉
1: 是，
0: 得我更有成就感啊。
2: 嗯，
0: 所以
2: 而且
0: 这
2: 现
0: 个
2: 在转行有点晚了，
0: 现在肯定是不可以了，
2: 沉没成本有点高啊。
0: 所以延迟满足就是说，你要真的要选择这一行，你要能耐得住这个寂寞，你要能忍受得了这个痛苦。当然，他最后你坚持下来，他给你的满足感也是其他事情无法比拟。
1: 是的，嗯，空中医生的这个工作其实更特殊。
0: 这确实是这个医生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业，其他的专业的医生很少会像我们。都是什么航空公司的白金卡客户，
1: 白金得跑了多少次？
0: 是的，我最多的
1: 白金卡大概一年是要跑多少次了？
2: 一年要跑50几次，
0: 50几次，
2: 然后消费要到10万。
0: 对，
1: 哦、
0: 我最多的
1: 是了啊，
0: 我最多的一年飞了160次，就80个来回，160次，那是最多的时候。现在当然没有什么，现在中医生比较多一些但一年飞的上百次应该是有的。所以我们
2: 一看纯牛马。
0: 对
2: 的，每次都是
0: 经济舱啊。这个为什么比较特殊呢？就是可能包括其他科室的医生，还有就是这个普通的公众看到这个，觉得像我发的一些那个，就觉得比较酷，比较热血沸腾。
1: 是的，
0: 就像我发的一个我的这些自媒体账号上发的一些视频一样，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感动。我倒是没有觉得那么感动，我只是觉得我在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为了拯救那一个生命，我飞去出去这一趟花了什么10几个小时、20几个小时，好像一直在奔波，一直在手术台上，但最终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这是我的感受。我感动了很多人，我当时也说过，但是给我帮助的那些人，比如航空公司，比如我们背后的协调的团队，他们感动了我。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很小一部分。我们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使命感的，也自己觉得自己很热血沸腾，但是时间长了，就像中医生现在一旦自己成长起来，要自己去独立获取的时候，其实我们每次出去更多的是压力。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对这个供体状态它的质量的一个把控，一个评估。你是第一线人员，你是主刀医生，你去获取的这个肝脏，那么它的质量就是你来决定。你说这个肝好，我们回来就用了。如果你说这个肝好，它其实是有问题的话，你评估有误的话，那回来会对病人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现在每次出去，其实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这个。我们感受的更多的是压力。
1: 就前方你们如果做不好、选不好的话，后方所有的手术都
0: 是
1: 白搭
0: 的。因为这种捐献的，我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的这种供体嘛，他们有外伤车祸的，有生病的，有脑出血的，就各种情况都有。那他首先他是一个病人，所以他的这个供体的质量怎么样呢？要靠我们这些获取的医生去评估。这个是整个这个我们出去获取这一个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给我们压力最大的一环。因为我回来之后，这个肝的质量怎么样，直接决定这个患者的命运。如果不好的话，那好多年你都走不出来这样一个压力。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就也是你经验的积累。确实就是你出去这一次，真的除了你的手术技术，还有你的协调能力，可能两个同等重要。你要协调时间，协调航班，还要跟对方收集资料，评估这个供体的状态，然后再跟家里医院里面本院的本科室的领导医生协调，我大概什么时候回来，这个供体大概是什么情况，要跟他们汇报，最终再决定这个病人应该什么时候进手术室，我们供体那边的订什么航班，反正这一系列的协调。
1: 哎呀，所以听下来，这个空中医生，尤其是我们这个医生的行业，它不光是需要有外科医生的技术，还要有这个物流经理的脑子，还有特种兵的体力，还有谈判专家的心理素质。当然，聊完了之后就是随地大小睡的能力，就是这个门槛确实比普通的这些外科医生要高一些啊。再来问一个专业选择的问题啊，那刚刚了解了您进科室啊，也算是被动的选择，但是呢，到最后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个非常这个匹配的工作。当时我们为什么是偏偏选了肝脏外科？因为外科也有很多种啊，儿童的肝脏外科应该是难度更高的啊，外科是热门的，但是肝脏移植又是相对小众的赛道。空中医生当然更不用说，小众中的小众，你们真的是凤毛麟角，能请到你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也很荣幸。那当时到底是主动规划还是机缘巧合？
0: 对我来说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肝移植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水平，还处于起步不久的一个阶段。很多其他专业的医生对这个行业都是有偏见的，他觉得你移植效果是不好的。我刚好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行业，那现在就是说我就要感谢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这样一个团队，我永远感谢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在我们那个夏强院长的带领下，我们逐步的成长，我们一直一路走下来，走到了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再到后来像他们这一代人，钟医生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科室发展的就比较强盛了。那个时候他们的选择这个可能是

0: 不知道是出于这个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呢，反正我选择的是我这个行业。
1: 我今天帮你们两个解答了心中的疑问了。
0: 对，因为我也不太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我当时选择的时候其实我纯粹的是机缘巧合，因为这个行业从业的人员也非常少，大家也不知道做这个行业以后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什么都是未知数。
1: 来解答疑惑，你是当时怎么样机缘，是不是因为导师选的就是这个方向的，所以就干了这个？
2: 这里面真的是有故事的
0: 啊。
2: 就是对于医学生来说，在读书期间选择以后专科的方向，其实无异于再填一次志愿。
1: 嗯，
2: 而且你这个方向选择了以后，如果你大学志愿填的不满意，你可以转方向转专业。那么你这个亚专业选的不满意，后面可能不太能跳到其他行业去，因为隔行如隔山嘛，内外妇儿外科不可能跳到内科去，内科不可能跳到儿科去。所以说这个选择很重要。那么大家都会在大四左右的时间去思考，我想以后做一个什么专科的医生。
1: 嗯，
2: 我当时没有想好到底想做什么，但是想好了不要做什么。
1: 哦，
2: 有两个不要做，第一个不做儿科，第二个不做肝脏。
1: 我不做的吗？
2: 小儿肝脏。
1: 哦，
0: 全部都做了。
1: 当然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就不要选什么要清楚，但是那你是怎么样到最后又不清楚的。
2: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做儿科呢，因为我觉得跟小孩子的医患沟通会需要非常高的技巧，他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他需要什么，或者是他哪里不舒服，
1: 是
2: 这个需要另外的一类技巧去沟通。同时儿科的很多疾病它跟成人是截然不同，
1: 是的，
2: 所以它是一个行业壁垒相当高的亚专科。
1: 嗯，
2: 为什么不想做肝脏呢，因为当时虽然我是医学生，但是在现在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半个门外汉。那么半个门外汉想到肝脏啊，就讲到哎呦传染病啊什么肝炎啊，我觉得不好，我不想做。那为什么最后选择到了
1: 好着急，赶紧告诉我，
2: 变成一个什么儿童肝移植医生其实是奔着肝移植这个手术来的。我的导师引导我，他说器官移植就是所有外科手术里面的皇冠，
1: 是的，
2: 皇冠上的那颗明珠。然后他每次来手术就把我带到手术室里面去，让我在旁边看，看完以后就问我怎么样，小宗，我是不是没有骗你，是不是明珠，我说是是是是是，然后最后就选择了。当然我的老师自己个人魅力也非常大，
0: 可能在一个中等一个水平吧，也没有不会很高，像我们这边毕竟年资也没有特别高啊，还就是这个行业其实大家收入都差不多了，基本上也就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当然我觉得就是能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还是就是这种成就感，这种被需要感，
1: 明白，
0: 这种给你带来的可能也算是也可以算作收入的一部分，
1: 溢价，对，溢价收入，就是可能这是收入无法满足的。嗯，而且
0: 这个是专业的，
1: 没有没有。那其实就是包括现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么高了啊，可能精神上方面的我觉得更重要。所以其实就是在上海的医疗圈里面，我们属于中等的一水平。那宗医生呢，其他科室给我们科普一下，你肯定是当时做过功课的啊，哪些科室可能会更好一点？
2: 那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吧，因为刚才朱医生讲了他在整个医疗行业内的一个收入的水平，那我就讲一讲就是跟我转行的同学他们相比。我指的这些同学大部分进入到了医药公司的研究岗，或者是我比较了解过的就是码农，他们这当然他们的收入比较高了，包括金融方面收入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跟他们相比，或者是跟医药公司的职工相比，我们的同年龄段的收入会低大概比如说20%-30%左右。
1: 嗯
2: 嗯，目前来说
1: 那其实还能接受呀，就没有腰斩。
2: 对
0: 这个对，其实就牵扯到就是你选择这个职业的另外一个考虑角度，就是它的稳定性。特别是经过了这三年疫情以后，大家可能据我了解，我也平常接触很多行业的人，好像只有医疗行业还在就是一如既往的往前发展着，其他很多行业都受影响特别大。大家现在都喜欢说的就是大环境不好嘛，但是这个大环境不好好像对医疗行业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这就说到你这个行业的稳定性。
1: 是
0: 你可能不太会担心我这个行业哪一天没有了，或者说是受很大的影响，或者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收入不是很高，但就是稳定性在这里。所以就是你很多学生，你如果我相信很多这种学生的家长会考虑从这个角度考虑，学生本人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1: 但是的确现在能够扛过周期，甚至能够一个行业一直是这样四平八稳的，的确目前除了医疗好

0: 像煤炭油吧，
1: 是的，
0: 那其他的就是公务员事业编，这不是在考量范围之内的。
1: 对，
0: 对，了解了，这也是获得了个新知，所以医学的稳定性，这个行业的稳定性一直在线的。
1: 是的，所以就是、这个、
2: 也不一定稳定，因为马上三名医改就要全面铺开
1: 啊，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0: 这不可控的因素。
1: 但是从整体这个社会各个行业来看，还是相对更是稳定，至少你还能是一直能看到希望的。因为生老病死是人一辈子都要面对的问题嘛。
0: 那儿科呢？就是我们更细分的，就儿科的外科是不是可能在整个收入里面算更低的，还是怎么样？
1: 对，儿科医生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因为收入偏低，然后这个病人呢有沟通困难呀，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就像他当初一个想法一样，
0: 不去儿科，
1: 不愿意做，不愿意做儿科医生，可能是这样。但现在因为国家有很多这种政策的倾斜，所以可能他现在也在逐步改善。
0: 是的，是的，
1: 像当年高考的时候，选择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就是很随意的，就是和我要好的一个小伙伴一起，他说选，我问你你选什么？他说我选临床医学。那我说我也选临床医学，我们一起去做医生，然后就选了这样一个行业。我当时那个心态，我到现在都很清楚，就是我，所以我很了解现在这就是今年高考的考生的心态。两个不了解，首先第一对自己不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后适合做哪个职业我不知道。第二，对我未来要选择的职业不了解。比如说我家里让我去做一个医生，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需要我的哪些特质，我这个性格适不适合我也不知道，这个两方面都不了解，所以就造成了我当年选择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随意。我的同学说去当医生，那我也去当，我们俩一起当医生，
0: 就你
1: 就
0: 这么随意的填
1: 了。是的，就这么随意的填了。所以就我有很多偶然性在这里面。当然我首先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包括宗医生也是，宗医生也是山东人，我们三个都是山东人。对，所以就是首先知道我唯一知道就是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可能更加吃苦耐劳一些，其他的都很随意。所以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模式，通过韩老师这种模式，让考生更多的了解他要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
1: 那他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除了自己反思，可能也要听听家长或者老师对你的一些评价。
0: 当然除此之外就是需要当事人现身说法，所以被您一说，
1: 所以我现在跟我很非常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0: 是的，所以有必要把这档节目做起来，另外就是多听听两位医生发表的观点，就知道医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了。那两位有没有想过下个海啊，出去创个业啊？当然可能外科医生难一点啊，你比如去私立医院，去药企，或者自己开个诊所，可能外科医生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了解到的，你像眼科啊，或者是口腔科啊，和医美啊，就是比较普遍。
1: 它这几个行业之间这个差距比较大，你像口腔科、医美行业，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在外面单独执业，开个诊所或者怎么样，而且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入。那像我们这种一般的外科，
0: 那么多人要作战，
1: 你一个人做不起来啊，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去做的话，这种我们是，所以你们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的。
0: 就是上了这条船就要走到底的那种。只能通过投资了，是吧？
1: 这个就要经常来你们第一财经了，向你们学习。
0: 你最幸运了，身边对吧？有股神在这边给你鼓舞着。
2: 我的性格太比较哀，用现在的话讲，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自己去经商呀，或者是涉足这个下海这个行业。
0: 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
1: 了解自己，而且就是像我们是不太愿意承担风险的。这个性格也就是，你做医生你肯定是不能承担，就是去做风险特别大的事情。
0: 好，那就是您说的风险话题，我们继续往后聊啊，就是风险和压力。那我们知道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任何手术也有风险，那空中医生可能风险会更多一点啊。那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取器官失败，是交通意外，还是说对器官的这个质量的把控啊？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恢复的这个情况啊。您感觉
1: 最大的风险就是器官质量的把控。这个前面我刚跟你解释过。
0: 是的，
1: 是的，它是压力非常大，因为它直接连关系到这个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应该是，我想宗医生应该也是来自于这方面的压力。
0: 那宗医生虽然从业不多，但是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供体的家属反悔啊，或者是崩溃的情况？
2: 有碰到过，也有碰到过供体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获取，这样的情况更多一点。家属的反悔会比较少一点，因为 我们 OPU 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在通知我们之前，他们都会把这些协商工作

0: 知情同意都会做到会比较好，所以现在不太会有这种就临时反悔的情况。
1: 嗯，
0: 但是供体病情的突然变化，这个其实是某种情况的不可抗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能做的只能是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的把这个肝脏获取下来
1: 拿回来。
0: 但是有些时候确实人力不可为。
1: 明白。所以您一直在说 OPO， 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也是做了这些节目做了一些功课才知道，就是器官捐献组织这样的一个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了，就是像您说的可能家属崩溃可能在你们这个阶段是碰不到的啊，但是供体的质量这是不可控的，那能怎么呼吁希望能够怎么样保持这个供体的质量。有些供体它是为了给孩子做手术，活着的人他是要减肥要瘦下来，那其他的呢？
2: 哦，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因为我们这边像那种公民逝世后捐献，他可能是因为意外去世，因为疾病去世，你不太可能会去要求他要为了捐献，或者这肯定是不符合伦理的嘛。他都是去世以后家属决定他才捐献的，所以这跟亲体肝移植完全不一样。
1: 嗯，
2: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医疗内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当地的维护团队他们的维护水平，这样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了。
1: 所以就需要共同的合作方努力。
2: 我们唯一能呼吁的就是就是提高公众的这种捐献意识，不要被网上那些所谓的黑料所影响，那些其实真的是太假太假了，真的是在我们看着就像笑话一样，完全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1: 能做这样的手术的人也凤毛麟角，怎么可能去偷你的器官呢？
2: 是的，什么样的医生愿意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对吧？这是违法的。所以网上这些谣言真的是太假了。
1: 所以希望你们现身说法。当然我也特别想要问一个私下的问题啊，宗医生是没有做自媒体的，您的自媒体其实真的很有看点，怎么不更了呢？
2: 最近这几年还是因为比较忙吧，忙起来，然后就是这个专业器官捐也比较敏感，太多的话会说错话或者怎么样。
1: 对，当然除此之外可能对对对，也成了网红之后说不定在路上也会耽搁你的时间。还是保护好你，低调一点。宗医生也是啊，暂时没有做自媒体啊。那科普的任务怎么完成？
0: 有在做。
2: 他也有自媒体。
0: 有在做。不过我在科普的重点是儿童肝移植，尤其是性体肝移植这一方面。做的比较多一点。
1: 名字叫什么？他是修肝的朱医生，你的呢？
0: 我就叫，你可以在小某书上啊搜。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宗宗医生。
1: 宗宗医生，好可爱啊。好，所以我也看了你们之后，我觉得我还挺幸福的，因为今天早上一走，然后我儿子就说，你要去见朱医生吗？
2: 修肝的朱医生。
1: 自媒体，对，我觉得这个力量还是要用起来的啊。所以也希望那个大家都能够关注你们啊，看到你们的日常啊，当然关心你们。然后另外就是很想问一下扎心的问题了，常年奔波在外。家庭影响大不大？家人理解吗？好消息也不少呢，朱医生女儿也非常的这个健康快乐，那结婚了啊，就是有时间的还是对吧？这当然肯定工作当中也会经常会错过重要的节日了啊。
2: 是的，特别是节假日或者周末的时候，经常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带家人出去度假呀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几乎一年到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让你休息的，就是时时都有可能。让你出去也有几次，就是家里人跟女儿的同学家长都约好了一起去某一个地方去玩或者怎么样，一大早我一个电话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老婆也会生气然后不理我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好像也接受了，也麻木了，或者说也理解了吧。
1: 所以伟大的家庭的托举啊。
2: 是的。
1: 那宗医生呢？
0: 我就不发表。
1: 所以其实对于医生来说，就是所谓的苦哈，那开始有甜的在这个回馈的，
2: 就是痛并快乐着。
1: 那当然这个快乐我觉得是很直接的，就像反复说的，这个人啊能给人带来帮助，能给他重新焕发生命，
2: 对，
1: 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啊。
2: 这个快乐是英文 happiness， 也代表幸福的意思。
1: 天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这种成就。当然很多人也关心这个城市的选择问题啊，就是学医是不是一定要去大城市大医院，留在老家的三甲医院或者来上海的顶尖医院到底有什么利弊。另外就是那是不是选择的那个本科的学校或者说研究生的学校所在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
2: 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学校。选择大城市最好的学校，有尽你最大的努力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当然，我的过程并不是这样的。我和宗医生其实是两条不同的路。我一开始的本科学校并不是在上海的，是在山东的一家医学院。 然后硕士研究生考到上海，然后博士研究生也在上海，都在这个我们交大医学院。所以就是说，你哪怕第一次高考失误，你没考到一个很理想的学校，那你还是有机会，还有研究生还有博士考到最顶尖的学校去的。
1: 嗯，
2: 当然如果你能力足够强，像钟医生一样一步到位，这样是最好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你每一个环节你都不要放弃，暂时不好的话都不要放弃，还有你因为你还有下次机会去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院、更好的城市。
1: 是的，嗯，而且了解下来，你看学医有那么多的选择啊，不是在这一次啊。
2: 是的。
1: 那钟医生呢？那你一步到位了，那还有国外呢，也可以去看看呀。啊，
0: 我也可以看看。那么，对于选择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求学的角度和从就业的角度，可能我的看法会不一样。那么求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像朱医生说的一样，我建议去大城市的最好的医学院去学习，好的学校，包括你在实习、在读研究生或者在规培的时候，一个更好的医院，它会给你一个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然后让你的视野更加开阔，
1: 嗯，
0: 这对于你的学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到了就业这个阶段，其实你想留在大城市或者是想到家乡附近去就业，这个都是你的选择，我觉得都是我都是认可的，都是没问题。我有很多同学他们毕业之后也是直接回到自己的家乡，
1: 嗯，
0: 现在发展的也非常好，
1: 嗯，
0: 啊，不管说是对他们当地起到一个带动作用也好，或者是跟他们当地进行一个强强联合也好，现在的职业发展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选择因人而异，我觉得都没问题。
1: 嗯，就关键看自己。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尤其是刚刚说到了哪怕小医院、县城医院，其实他们也有机会跟我们做很多的互动的啊。我知道好像医疗体系里面这种培训也是非常灵活的，一直是有这种帮带的关系，
2: 有很多的进修机会。
1: 嗯，
2: 你如果像比如说你在县城医院，你可以完全可以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医院来进修，
1: 嗯，
2: 就直接学习这些最尖端的技术。
1: 嗯，
2: 有很多很多这样，每年都有，每家医院都有机会，
1: 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吧？
2: 应该是的，就是一种继续教育嘛。
1: 哦，这也是其他行业里面我没看到的，因为我也知道我身边有些老家的同学也好，或者是亲戚也好，他们就是来上海进行一两年的专门的培训，然后到时候如果做得好，其实也有留下的机会。
2: 也有
1: 。当然，如果说就看自己选择，也可以继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0: 嗯，现在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就是对于大型的三甲医院。当医生晋升到主治这个阶段的时候，会强制性要求你必须有一段时间到下级医院去，我们所谓叫下乡或者是类似这种
1: 也有。
0: 对，对于大三甲你必须要沉下去，然后对于下面医院应该在主治阶段必须要有到上级医院去进修的这样的经历。所以这样技术会流动起来。
1: 哇，
0: 不会出现某些高精尖的技术只局限在大医院里面啊，小医院完全接受不到，包括县城里面，县城里的这个患者完全没有机会接受到这种技术的治疗，不会的，这个是一方面流动的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医院和医院之间会有这种类似官方的合作，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跟贵州的医院都会有这种院对院的多个科室共同联合的对口帮扶
1: 啊，
0: 会有专家定期到那边去坐诊、手术，这个都会有的。
1: 哇，那这样真的是，我觉得科室里面这种机会和选择特别多，也是我们特别向往的。这样一看，也不会在一个固定的岗位、固定的城市固定下去，有非常多的选择的机会。好，再次感谢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6: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7: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6: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8: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
10: 他 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 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大家好，我是夏文杰，
7: 我是小亚。
6: 最近几周啊，我们一直在关注奥运和体育的话题。那这一期呢，我们来给这个运动季做一个好好的收尾。本期节目的主角是一个运动品牌。
7: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讲一个来自瑞士的运动品牌 Owen On， 中文名字叫昂跑。昂跑的鞋子呢，在中国市场最近有点小出圈。一方面是因为它这个鞋底构造，很多人会觉得很怪，就是有记忆点。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它的产品价格是千元级别的，这个就会被认为是属于一种比较标准的中产收割机。
6: 感觉现在这个泛运动品类里边的中产收割机还蛮多的，你像始祖鸟啊、Lululemon 啊、Allbirds 啊、萨洛蒙、迪桑特，这些都在其列，昂跑只能说是其中之一吧。
7: 那在这一众品牌里面呢，昂跑的上升势头目前看上去还不错。那这届奥运会呢，它是瑞士体育代表团的官方服饰赞助商，也是本届奥运会上面66位运动员的个人赞助商。而在上一届东京奥运会呢，这个个人赞助商的数字还是20位运动员。那财富杂志对此的评价就是，昂跑正在复刻耐克的经典策略，也就是靠大赛打开市场。
6: 感觉过去一段时间被认为能够挑战耐克阿迪的运动品牌已经有好几个了啊。但其实回过头来看，他们的这个过程怎么说呢，都挺残酷的。好的时候呢，大家看到有很多人都在吹捧他们，但是差的时候呢，质疑声也是铺天盖地。在昂跑之前，已经有好几个和它规模相近的运动品牌已经完整的经历过这样的大起大落了。你像安德玛啊，包括 Allbirds， 还有最近的 Lululemon， 其实有点像。所以我们也看到有的说法会觉得昂跑会成为下一个 Lululemon， 是吧？
7: 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昂跑和 Lululemon 它本身肯定是有相似之处，但是其实有很多明显的差异。这差异本身呢，并不一定有所谓的高下之分，但是肯定会导致这两个品牌未来走势很不一样。那将这两家公司对比着来看呢，会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结论。那所以说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想试着分析一下或者判断一下

0: 为什么昂跑不太可能成为下一个 Lululemon？
1: 如果说这两个品牌最相似的地方呢，那肯定是他们都挺传奇的这个创业故事啊。那关于 Lululemon 的创业期呢，大家可以回顾《商业就是这样》非常古早的第五期节目，我们完整的讲过。那本期节目的第一部分呢，我们就只讲昂跑的这个创业故事，看它是如何在一连串不利的条件下取得一个初步的成功的。
0: 那之后呢，我们就会围绕这两家公司挤出显著差异依次展开，分别是品类选择、销售模式和营销影响力，针对目前昂跑走上顺风局以及 Lululemon 为什么会掉入逆风局的一些关键原因给出我们的看法。而最后一部分呢，想要讨论的是两家公司看似不一样但实则也是各有隐患的公司治理问题。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1: OK， 那么我们第一部分就进入昂跑的创业史。
0: 这里呢可以先跟大家推荐一期英文播客节目，是 How I Built This 今年7月22日更新的一个很新鲜的节目啊。主持人 Guy Rice 是跟昂跑的两位创始人 Ollie 和 Casper 聊了一个多小时，主要讲的呢就是昂跑是如何诞生的。那以下我们提到的部分内容呢，也来自于 How I Built This 这期节目里面两位创始人的回忆。昂跑这个品牌的起点呢，应该就是创始人本人 Ollie， 他是瑞士的长跑名将啊，他拿过国际铁人两项赛和 Ironman 超级铁人三项赛的冠军，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呢都是那种比较纯粹的运动员，就是脑子里只有跑步。当然呢，为了支持自己的日常训练和参赛呢，他也要处理一些品牌赞助的问题。他接触过包括耐克在内的很多品牌，也穿过各种各样的高科技运动鞋，但总是觉得没有那么适合自己。
1: 一个经典的创业故事开头啊，就市面上没有能满足我全部需求的产品，那我就自己搞一个。
0: 对，很标准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呢怎么说有点疯狂。
1: 怎么讲，
0: 是 Ollie 退役以后呢，实际上有一个叫 George 的工程师就打电话给他说，你能不能帮我测试一个新的跑步系统，
1: 什么东西，
0: 并且呢就是把他平时穿的一双耐克跑鞋要走了，说要做点改造。结果这双鞋寄回来的时候呢，这个鞋底上多了一排就是像是那种胶水的塑料软管的一堆东西，就是一段一段的粘在了这个鞋底上。
1: 我感觉奥利就是我看不懂但大受震撼，是吧？
0: 他就拿到这个东西确实有点困惑啊，但是他还是尝试着穿这个改造过的鞋跑了几百米，然后跑这个过程当中这堆软管还掉了一半。
1: 笑死了，我感觉这个产品原型未免过于粗糙啊，就感觉和程序员写代码一样，就是能跑就行，是吧？
0: 不过奥利自己觉得呢，这个加了软管之后呢，跑步的脚感其实明显变好了。
1: 哦，是吧？
0: 自己原话说，这个感觉有点像小猫脚上的肉垫。而且呢，他之前有一个比较困扰他的伤病问题，就是他的跟腱经常会痛。但是穿了这个鞋以后呢，他自己说法是没有再痛过。所以呢，他就跟 George 迅速开始合作，改善这个原型，并且向他所认识的所有运动大品牌说推销，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原型卖出去。那这个技术呢，就是目前昂跑标志性的 Cloud 云模块跑鞋鞋底的一个基础。目前这个跑鞋鞋底已经不是很像软管了，它就是调整成了一些单层或者双层的方形中空柱的一个组合。
1: 嗯，所以他这个创业其实一开始就想卖一个跑鞋的新的技术专利，是吧？
0: 对，他就想把这个设计卖出去。就好在包括耐克、阿迪达斯、彪马、New Balance 在内各大品牌收到这个结构如此诡异的产品原型之后呢，都拒绝了他们。
1: 好在好在
0: 只有彪马是请他到了公司总部，当面跟他说，你这个产品就是测试下来数据不错，但是不是我们想要的风格。那其他品牌其实都是完全默拒了他。
1: 感觉彪马还是唯一比较有礼貌的。不过也可以理解啊，就是如果你接受一个看起来这么业余的这个跑鞋原型的话，感觉这些公司内部的研发部门都要掀桌子了。
0: 就吃了很多巨星呢，那创业其实变成了他的最后一条路。奥利呢就决定说，我跟 George 签订一个专利的购买协议，然后呢自己开公司把这个原型变成一个商业化的产品。这个过程里面开公司他觉得不能一个人开啊，那他就找了自己在做运动员时期的就是经纪人叫 Casper， 然后还有一个是瑞士家具品牌 Vitra 的当时的 CMO 叫 David 加入，这就是昂跑的三位创始人。Casper 除了当过 Ollie 的经纪人，他之前也做过专业的滑雪运动员，然后他跟 David 呢都在麦肯锡工作过。
1: 这么一听的话，好感觉这个创业组还是比较理想的，就他们又有运动的专业经历，然后也有一定的商业思维和营销的能力，
0: 底子看起来还不错。不过他们在播客里面也说了，就是瑞士这个地方其实非常不适合创业啊。一方面呢是很多的经营成本就很高，不太适合开公司，另外一方面就是整个社会对于失败的容忍度也很低，那一旦这个人创业失败就会变成他一生的污点，所以说很多人都宁愿去瑞银瑞信这样的大公司上一辈子班。
1: 现在在瑞银瑞信也不一定能上一辈子班，很难想象他们这个说的是瑞士还是

0: 中国。
1: 那其实瑞士有名的现代中小品牌还蛮多的，结果整个社会风气竟然是这样的，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话说回来，这个昂跑这个公司啊，在2010年终于是开张了，那三个人就开始围绕着当时已经有的原型产品去收集更多的市场反馈了。他们一方面去参加了当时欧洲或者全世界体育用品行业最大的一个展览，叫 SPO， 而且很幸运，这个运动鞋的原型就拿到了当年的新品牌奖，这个曝光度还是蛮大的，就是各种咨询把他们信箱都塞满了，然后最后直接转化成了50万瑞士法郎的初步的订单。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直接到瑞士的铁人三项赛里面去找一些运动员帮忙测试产品。博客里面说法是，当时他们收到的反馈非常的两极分化，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东西是垃圾，然后也有很多人就是很喜欢，就天天穿。这团队就说这个事情应该能成。那直到现在呢，昂跑其实依然非常重视做跑步社区和跑团的活动，甚至有自己的职业俱乐部。
0: 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很注重专业圈子内的影响力和反馈，然后让这些专业的运动员自己来传播带货，这一点和 Lululemon 早期的策略就很像吧。而且他们为什么会说口碑的这个两极分化不是那么可怕，因为他至少有一群人很认可你，这个就非常好了。另外当时瑞士也没有什么小红书嘛，我感觉就是不喜欢你的人也应该不会专门发个帖子来避雷你，是吧？就这个负面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1: 那如果这个鞋是纯纯的在瑞士制造的话，这个成本应该不是一个创业公司能够顶得住的，所以说昂跑的生产过程非常自然而然的转到了中国市场。那按照这个节目里的讲法呢，他们当时去跟供应商开会，对面是四五个中国工程师，据说感觉加起来有150年的经验坐在他面前，
0: 比较夸张，但其实也很正常嘛，你除一下四，每个人有几十年的工作经验不是很正常吗？
1: 然后呢，这些工程师去跟他们说啊，你们这个产品啊，开模就会很贵，除非卖到1000美元一双，否则没有办法回本啊。
0: 啊，这是一个典型的供应商的一个话术啊。
1: 那肯定会经历一些具体的砍成本的拉锯过程嘛，这个他们在节目里面也没有聊，但反正最后就是很顺利就投产了嘛。结果几个月以后呢，又有一个飞来横祸，就是他们接到一个电话，你们的供应商倒闭了。
0: 倒闭了，倒闭了，江南皮革厂的。
1: 好烂的歌。不过这个倒闭的最大问题在于它的倒闭的时间点非常微妙，就是卡在了中国的春节之前。
0: 但其实这个是蛮常见的，因为年前的那个时候，对吧，就是如果你拿不出钱的话你就崩了。
1: 嗯，对，就真的倒闭了。对于当时的昂跑来说呢，如果不想办法把这些货赶出来，那第一批订单就完全没有办法交付，这个公司肯定就完蛋了。于是呢，他们就找了本地人，就想方设法从一个被拉了警戒线的厂子里面把所有没有做完的30000双鞋底和鞋面搞出来了，这个东西竟然是个半成品啊。然后呢，又迅速的找了另一个工厂，然后给这些工人说，我给你开3倍工资，你帮我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就是想方设法把所有的产品都赶出来了。
0: 这个感觉颇有电视剧版《繁花》里边找牛仔裤加工厂那个既视感啊，感觉这几位创始人的脑子活络程度非常有改革开放时期的这个风范啊。不过讲到这个，我有一个问题前面一直想问就忘记问了啊，就是昂跑这个昂啊，这个名字是怎么定下来的？说实话，如果单看它这个英文的名字的话，感觉挺困难的，作为一个品牌来说颇有一些难度。
1: 节目里面的说法呢，就是他们有几百个备选的名字，然后从中挑出来的最早的那个名字叫 Neon， 就是霓虹。
0: 哦哦哦，
1: 这个其实蛮不错的，
0: 蛮好蛮好。
1: 对，但是后来呢，他们看到另一个叫做 On 的影视公司的贴纸，一下就觉得 On 这个名字是不是更简洁一点
0: 啊？是，那当然啊，少两个字母了。
1: 但是就像你说的 ，On 这个名字呢，它最大问题就是非常难检索，就是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感到了巨大的困难。
0: 确实啊，就是你单搜这两个字母，你就要搜出它这个品牌的话，感觉他们这个搜索引擎的优化还挺难做的。
1: 就 On 这个名字，他们本来觉得有一种开关启动的意味嘛，然后呢，他们就觉得说这个 logo 上面是不是有一点变化，就把那个 O 上面加了一个小点。结果呢，就会导致说很多人搜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两个字母是 QC， 于是他们就会用 QC 运动鞋去搜这个产品。
0: 果然是辛苦了呢，这个搜索引擎优化。
1: 对啊，就所以说他们现在其实还是会为这个 QC 运动鞋这种错误的关键词去花钱，然后做这种搜索优化，是很好玩的一个事情。
0: 说明这个名字确实是有一点障碍的。
1: 其实相比起英文名昂跑，我觉得反而是一个不错的中文名。
0: OK， 不好意思，刚刚打断了，插入了一下这个名字的这个部分啊。那岳老师继续讲他创始的这个部分。
1: 这个公司开头其实是有点小不顺啊，但是第一批货做出来然后卖出去以后呢，后面一切感觉都很顺。那到了2014年，其实昂跑就实现了盈利，而且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没有亏损过。那再接下来就是一些大家都知道的部分呢，就是2017年费德勒 出现了。他不仅投资了昂跑，而且参与了昂跑的网球鞋产品线的设计，而且变成了这个公司的活招牌。
0: 我们在费德

0: 乐那期节目里面其实也提到过这个部分的合作。
1: 费德对于昂跑重要性，我觉得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啊。那首先，他在公司的占股比例可能不是特别高，有行业媒体推测呢是3%左右，其实就不到5%的强制披露线。那日常产品露出里面呢，肯定也有他作为商业化代言赞助的这个协议作为支撑。它更大的价值呢，还是帮助昂跑非常丝滑地打开了第二个运动细分品类，就是

0: 而且最关键就是费德是直接让敖跑进入了大众的视野，那这个合作呢也跟他接下来的一些融资的进度紧密相关。可以看到昂跑在官宣了跟费德勒的合作以后呢，他后面的融资啊，以及2021年赴美 IPO 这个财务层面的三级跳也是非常顺利的。包括他的上市呢，也没有选择离家更近的欧洲市场，而是选择了资金规模更大、挑战也更多的纽交所，这个对于品牌的影响力也有加成。
1: OK， 那到了这里呢，我们其实就非常简要的讲完了昂跑在上市之前的这个创业经历，听下来确实有挺多传奇的部分，尤其是前半段。但是啊，一家公司从零到一和从一到十再到一百，每个阶段要考虑的问题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昂跑给人的感觉呢，就是他在这个从零到一到十到一百的这个往前跑的过程当中，没有很明显的撞墙现象，发展是相对比较顺利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分析一下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0: 那进入到第二部分呢，我们就分别从品类选择、销售模式和营销影响力这三个方面来展开对比昂跑和 Lululemon 在发展策略上的差异。前两个方面其实比较接近于先天基因啊，就是品牌一开始选择哪种方式，其实就会决定到它后续发展会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品类选择这个事情。那很明显一个区别就是昂跑是选择从跑鞋切入市场， Lululemon 是选择从瑜伽裤开始。但目前两家公司都已经做到了鞋服兼顾，只不过这个后发的品类对于营收的贡献都非常的小。那像昂跑的服饰业务呢，目前对于公司的营收贡献率不到 5%， Lululemon 因为做鞋就做得更晚了，这部分甚至都没有到披露的水平。
1: 我觉得这里先补充一个宏观的市场规模的一个背景啊，根据欧瑞国际的估算，2023年全球的这个运动鞋加运动服饰的市场总规模大约是3957亿美元。那其中呢，鞋和服饰的占比大概是42:58，所以他们其实各自的规模天花板都是比较高的。当然有可能我们相对比较了解的像耐克、阿迪他们的鞋的部分特别多，这个跟他们的这个切入的市场也是有关系的。
0: 那如果说从昂跑和 Lululemon 这两家公司的创业史来看，从哪个品类切入呢，其实就跟这些创始人的个人经验和意志是高度相关的，这个几乎是无法扭转的。但是如果说谁更能把这个技术实力兑现为产品价值，继而转换成公司的价值的话，我觉得运动鞋在这方面是比运动服饰更有优势一点的。那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这个运动鞋的构件本身就更多一些，那像鞋面、中底、大底各种辅料，那组合在一起呢，能够体现出比较多的技术点。而且目前呢，大部分的运动巨头品牌呢，都很喜欢把这些技术外露出来，比如说耐克那个气囊的透明化，或者说有些鞋上面掏个洞给你露一部分碳板，这个都是已经很经典的操作了。那具体到昂跑这个 Cloud 的模块技术呢，又是一个视觉效果上面特别引人注意的方案。
1: 这普通的消费者第一眼可能会质疑它的效果，但是很难不第一眼注视到它。
0: 我觉得专业运动鞋市场呢，已经变得跟像手机这样的消费品牌定位也是有点一脉相承的。那昂跑是强调专业跑步的，所以它也会做很多硬核的运动赞助，比如说铁人三项、奥利的老本行，包括马拉松。那它在中国市场签约的首位运动员苗浩也是专注于铁人三项的。那在网球线上呢，除了已经退役的费德勒，那目前昂跑的两大重点运动员是女子单打的世界排名第一的斯瓦泰克和美国的年轻网球明星本希尔顿。
1: 少而精啊，顺便一提，这个本希尔顿后来是签约了费德勒创办的这个经纪公司 Teammate 的，所以他后来还拿了劳力士的赞助，就大家开玩笑说有点像是继承了费德勒的这个赞助的遗产。不过说回来，更有名的应该是斯瓦泰克嘛，但是他今年奥运会上半决赛输给了郑钦文啊，对于我们中国网球来说是历史性的时刻，对于昂跑来说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他这个大好的露出机会被耐克拿走了。
0: 当然理论上耐克在决赛上面没有露出啊。
1: 对对，理论上说他没有露出。
0: 这期节目的时候奥运会还没有结束啊，昂跑其实实际上还剩一个压轴的露出机会，就是波士顿马拉松的卫冕冠军海伦奥比利，他会穿着昂跑公司最新发布的一款跑鞋向金牌发起冲击。昂跑其实是在奥运会前夕在巴黎当地现场展示这个新技术，非常酷炫啊，就整个鞋面是完全由机械臂喷涂热熔形成的，那这个技术就可以保证所有的鞋都可以根据运动员的脚型来定制，然后整鞋的重量只有170克，而且整个生产过程只需要3分钟你就能拿到一双新鞋。
1: 听起来是和耐克阿迪之前发布过的有一些同类的技术还挺像的。当然这个产品其实在跑圈里边其实已经非常的受关注了，因为海伦奥比利今年四月在那个波士顿马拉松夺冠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个产品。不过直接选择在巴黎这个奥运会上发布这个新品， 然后你这个过了2个礼拜之后，就能让全世界看一下实战的效果。我。

0: 感觉他这个营销的目的是非常的强烈了。
1: 就时机也选得恰到好处。那反过来说 Lululemon 他上一次在奥运会上面让大家惊鸿一瞥，其实是北京冬奥会，因为当时是大家觉得他为加拿大体育代表团设计那个冬装很好看，所以说有点出圈。
0: 那这个关注点其实就和产品本身不是关系很大嘛，还是设计。这个其实也是 Lululemon 我觉得在营销上面相对比较吃亏的地方，你能说吃亏吗？就他选择了偏休闲体育和生活方式的赛道，他的日常曝光会很多，比如说他有些什么大使啊等等的，但是你跟赛事、跟一些全球知名的运动员的关系就会比较少，那你在各级大赛的曝光上面实际上就是比较少的。
1: 那除了体育营销以外呢，两个品牌其实也有自己比较破圈的或者偏移年轻化的那种营销方案。那 Lululemon 中国区呢，前不久是官宣签约了贾玲，虽然对于销售业绩带动可能不会很显著，但是精神层面我非常支持他们做这个事情。那 On 跑呢，在美国则是签约了当红的女演员 Zendaya，虽然不太清楚这个双方的合作最后会拿出什么样的产品啊，但是已经有一些媒体监测机构在统计说，在这个合作官宣的48小时之内，昂跑的商业价值直接增长了大概有350万美元，这个是远超当年他们官宣跟费德勒合作的时候，就是48小时只涨了40万美元的商业价值。
0: 哇，真的要这么厉害的吗？不过说起来，费德勒跟昂跑那个，他当时出那个限量款的那个鞋上市之后也是秒没的嘛。那我感觉，如果 Zendaya 要再出一个合作款的话，肯定会更火。
1: 不知道会不会更秒没啊？那最后呢，昂跑还有一类就是 Lululemon 没有的营销合作，就是跟奢侈品品牌的合作。比如他们跟 Loewe 那个合作就看起来很顺利嘛。据说也是因为目前 Loewe 的设计总监 JW Anderson 和费德勒一样是昂跑的自来水。那据说他是自己打电话给这创始人说，我们能不能联名合作一下？那昂跑本来对这类联名不太感兴趣，最后也答应了。
0: 啊，这个还是要提一下，就是费德勒这个社交达人，这个艺人真的是很厉害。因为 JW Anderson 跟费德勒之前还是合作跟优衣库一起出过一些联名的那个服饰的产品的。
1: 所以说费德勒才是昂跑的贵人。
0: 那肯定是啊，对。但其实说回来，就这2年，奢侈品牌还有设计师品牌跟运动品牌之间的联名非常的多嘛。那昂跑有一个相对占优势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产品设计的语言，或者它想表达的东西，还是有一定那种比较 geek 或者比较极端主义那种东西，就是跟设计比较搭得上边。这个也是目前时尚界从 GUCCI 到巴黎世家都在猛打那个风格，所以说我感觉他们合作起来会相对比较顺理成章一点。Lululemon 他自己的那个风格会比较强烈一点。
1: 个人感觉啊，也不排除昂跑会以 Loewe 这个合作作为契机，然后未来去打开更多偏精品化或者设计师风格那种合作的产品线。但是到了这个阶段呢，探索也就会进入到深水区，公司需要更谨慎去把握产品定位当中专业和时尚的关系。对于还在一个成长期的公司来说呢，这种专业的基石的消费者是绝对不能动摇的。
0: 那前面呢，我们从品类的选择、销售模式，还有营销影响力这三个层面出发，展开讲了一下我们对于昂跑这家公司独特之处的一些分析，主要是通过和 Lululemon 的一个对比来看的啊。最后呢，在讲了这么多不同之处之后，我觉得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两家公司一个隐藏的共同之处，或者是说是共同的隐患，就是他们的高管团队。
1: 昂跑我们前面介绍了他们创始有3个，而且关系比较紧密啊。但是他另外还有2个联席 CEO，一个叫 Martin Hoffman，一个叫 Mac Morrell。那这2位 CEO 呢，是在2013年从同一家欧洲的上市公司一起跳槽到昂跑的。然后他们之后分别担任过昂跑的 CFO 和 COO。按照创始人们接受采访时候说法，目前这个公司是一个五头治理的状态，就是他们5个人会共同决定公司的大小事务。
0: 那这个确实就是有点隐患了，因为怎么说呢，五头治理其实在一个现在的公司里边已经非常少见了啊，就很难想象他们一起开会能不能高效地达成所有的一致。
1: 这几位高管呢，在2021年还爆出过一个不太好的事情，就是给自己开了比较高的工资。当年5个人的收入合计达到了8300万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币大概是6.88亿元。其中 Mac Morrell 这个人的年薪是最高，折合人民币已经达到1.4亿元。这个是个什么水平呢？就在运动品行业里面，仅次于耐克的 CEO 和斯凯奇的 CEO。
0: 这么厉害，就虽然啊，把公司带上快车道，是你可以拿高薪水的一个很理由，但是这么高的薪水还是很容易受到质疑的嘛，你就看看马斯克就知道了。
1: 相比之下，Lululemon 的高管的主要问题在于呢，他们既没有办法约束自己的创始人，也不太能挽留其他想要跳槽的高管。那 Lululemon 这个创始人 Chip Wilson 离开公司以后呢，就一直在批评公司。 甚至已经说出了 Lululemon 现在很像 Gap 这样的话。考虑到他同时还是公司目前的重要股东之一，那他这些言论对于 Lululemon 的股价也好，投资者信心也好，其实是会有很明显的影响的。另外一方面， Lululemon 其实在2024年出现了两个影响略大的人事变动，一个是他们公司全球的首席产品官被万斯挖走了，那这个空缺目前好像还没有补上，那这个对于 Lulu 本就很受质疑的产品创新肯定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个呢，是原来中国区的一号员工最近被迪卡侬挖走，去当了迪卡侬的 CMO。
0: 这个新闻我们听友群里面第一时间都有很多人转啊。
1: 然后呢，就可以看到迪卡侬在这个最新的秋季的新品设计里面马上就有很显著的时尚化的趋势，变得很好看。
0: 讲到这个层面的话，我们就发现虽然我们今天一直是在比较昂跑和 Lululemon 啊，但实际上他们所面临的竞争对手要远比想象中更多更强，这个才是他们可能主流的一个趋势。
1: 那最后再补充一点，就前面讲的很多其实可能大家也意识到了，这两家公司还有一个可以说是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他们在企业生命周期上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昂跑虽然有14年的历史，但是目前呢总体来说还是一家在上升期的公司，那年收入是20亿美元的一个规模，其实也还可以比较轻松的做到每年两位数的增长，依然能给人带来很多的新鲜感。那 Lululemon 就要老十岁呢，它所面临的其实是一些品牌在中年期常见的问题，比如说消费者喜新厌旧啊，以及公司内部的动荡。
0: 所以很难说十年后的昂跑会不会面临一大堆和当前 Lululemon 一样的问题啊，这个谁都不知道。
1: 这个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头所说的，那很多对于公司的评价和讨论都是基于短期的动荡或者是当前的一种社会思潮所做出的判断，而且这些判断呢可能跟它的未来缺乏关联。如果是短兵相接收割快钱的一些短跑赛场呢，那瞬间的失误确实会带来落后甚至是失败，但如果是行业的长跑，就应该以更平和的心态看待每一步每一个阶段的表现。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向文杰，
2: 我是小亚。
1: 奥运不仅是体育迷的嘉年华，也是品牌营销的一个盛宴。这年头能够确保有全民关注度的，并且能够卖广告的一些公共活动其实已经不多了，这也是为什么奥运会的转播版权和赞助的版权能够卖得这么贵。
2: 之前我们在第26期就是奥运到底赚不赚钱这期节目里面，有一部分是专门讲了奥运会的赞助商体系，从最高级别的 TOP 全球合作伙伴到单届奥运会的各级赞助商和供应商，其实非常完备啊。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转过来，从品牌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这个赞助体系的蛋糕其实完全不够分。
1: 没错，毕竟品牌有成千上万，对吧？这各级的赞助商再多也就几十上百个。
2: 更关键问题在于排他性。奥运会的各级赞助商之所以愿意花很大的价钱，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标志、把自己的品牌和五环的 logo 和吉祥物和奥林匹克、奥运这些名字放在一起，而且这种权益是从上而下层层排他的。
1: 解释一下这个排他，比如说最高级别的 TOP 全球合作伙伴，每个行业只能选择一家，你选了可口可乐就不能有百事，选了阿迪就不能有耐克，选了三星就不能有苹果，并且在下一个级别的赞助商里边也只能从其他行业里边来选，以此类推，层层往下。
2: 这样制度实际上是任何大型赛事保障自己的商业利益的应有之义，但是对于没有进入这些赞助商体系的品牌来说呢，挑战就来了。那我如何在没有奥运赞助权利的前提下还想做奥运营销，同时还不违规不侵权呢？
1: 说的再直白点，就是如何在合规的前提下蹭奥运的热度。
2: 这其实是历届奥运会以来呢品牌营销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做得好的话，一些非奥运赞助商有可能会达到比正牌赞助商更好的效果。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那些不是奥运赞助商的品牌怎么做奥运营销。
1: 那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哪些品牌要去蹭。其实不是所有的品牌都要做这道考题的，尤其是品类本身如果没有特别强的全民传播需求的话，比如说德勤是奥运会的 TOP 全球合作伙伴，那么你在这个咨询审计行业的一些同行，这些同行本身其实没有太多的 2C 的广告营销的需求，那么他们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不宣传。

0: 那就不蹭这个热度。另外一个行业的例子就是轮胎，像普利司通是奥运会的 top， 那么其他几家轮胎巨头呢，就不太会在奥运上面着力过多了，而是选择直接去布局其他的体育赛事就可以了。
1: 因为奥运毕竟只是其中之一嘛。那话说回来，哪些品牌要去蹭呢？就是一些本身就有很强的全民传播需求的品牌，比如说运动服饰、乳液、汽车等等的。那么在奥运期间，如何合法有效的打擦边球，就是这一年营销计划的一个重中之重。
0: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蹭呢？
1: 其实核心的逻辑很简单，我赞助不了奥运，我就赞助参加奥运的人或组织。第一类呢，就是转播商，因为它天然就有很多曝光资源，我去投放奥运节目或者转播时尚的广告，都不用说什么跟奥运相关的内容，大家自然而然就记住我了。
0: 我最近听了太多宁德时代和杜蓬特，
1: 没错，
0: 对不起。
1: 那第二种呢，也是最常见的，就是赞助运动员、运动队或者整个代表团。还有一类呢，其实比较类似，但是一些更外围的一些策略，就是我甚至都不赞助这些参加奥运会的人员，我只是做一些和体育相关的内容，让你自然产生一些联想。
0: 听上去这些策略都很简单，但关键就是怎么执行能获得最好的效果。
1: 没错，首先第一点，他们还是要保证不侵权。因为你直接涉及奥运的词不能提，这个其实已经是个基础了，不太会有人来犯规的。但除此以外呢，能让人与该届奥运会产生直接联系的一些说法，或者说这些内容也是不行的。比如说上一届东京奥运会就有一个品牌，它的广告标语叫 Road to Tokyo， 就是通往东京之路，这个最后也是会被认定是违规的。
0: 这管的好像有点宽，是吧？
1: 现在品牌其实一般在这个方面会非常的注意。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2: 财经午间道，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六十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六十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这里是无线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韩星。你有多久没有主动停下来发过呆了？这些年我们好像越来越快，似乎停下来就是一种浪费。但今年五一啊，有一组数据很意外，县域旅游暴涨128%，豪华火车专列一票难求，年轻人把健身美容平移到目的地，嘴上说着效率第一啊，身体呢却选择了慢慢走。那问题来了，这个慢到底是在卖什么？它是一门好生意吗？还是只是一阵风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一位呢是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侯立敏教授。侯老师，先跟我们打声招呼。
5: 各位听众好，我是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侯立敏。
4: 还有上海财经大学市场营销系的叶威领教授。叶老师好。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系的教授，我叫叶威领，是我们侯老师的闺蜜。
4: 哇，好幸福，两个闺蜜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啊。同时我今天感觉真的是有一种回到了校园的感觉。当然另外就是很想知道一下你们今年的五一干了什么，五一出行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有意思的慢出行的案例。先请侯老师开始。
5: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五一到云南大理的一个平移式的这样的一个旅行。那么在大理的 S1 有一个民宿，在这里呢可以发发呆，可以逛菜场，做饭，然后呢看看这个闲书。那么我也很喜欢这个散步。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是什么呢？有一天我坐在这个阳台上，吹着风突然呢楼下呢传来了唱歌的这样一个声音，有20多个年轻人弹着吉他，点着蜡烛唱《孤勇者》。在苍山下洱海旁， 然后大家唱

0: 战歌啊，然后不停的唱，唱了啊这个一个多小时。所以我也在想哈，现在我们年轻人呢，他的旅行可能不仅仅是看风景，而更多的是寻找一种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哈，一起大声的唱歌啊，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一种互动的方式哈。情绪呢，从独享变成共鸣。所以呢，我在想，现在呢，社会非常流行这种慢出行，其实呢，它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抗这种社会的加速带来的内卷，带来的身心的这样的一个疲惫啊，通过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宣泄，身体上的一些放空，来寻求身心的这样的一个疗愈啊，它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这样的一种逃避，而是通过暂时对现实生活的这个抽离，来实现身心的疗愈，然后更加勇敢的面对生活。我想起了罗曼·罗兰的一句话，就是真正的英雄主义者，就是看清生活的本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1: 嗯，的确，刚刚讲到的这种不期而遇的小确幸，一个很关键的词，平移式的旅行，这是今年五一期间非常热的一个词儿啊，就说的就是我们不再是为了旅行而改变我们的生活节奏，而是呢，把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平移到了这个目的地啊，就像当地人一样啊，生活了几天。叶老师呢，这个慢出行您感受到了吗？
2: 我的慢出行要不就是在山里，要不就是在博物馆，
1: 太惬意了。
2: 今年五一的时候，我是浙江宁波人哈，我就提前了一天回去，三十号那天不是大家都在上班嘛，所以山里面其实是没有什么人，大家都蓄力待发，到后面几天才出来，对吧？我强烈推荐大家哈，宁波的山里的是非常非常好玩的。大家都知道有个叫阿育王寺，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有个叫古阿育王寺，它不是同一个地方，但是非常非常近。我也没有去过古阿育王寺，理论上它是一个西晋就开始建的这么一个寺院啊，历史上面它被毁坏了很多次。这个山里面，你知道春天的末尾的时候的那种绿，它是有很多很多层次的，再加上没有人啊，你就可以尽情的发挥你对大自然的爱，对大自然的感慨，对吧？
1: 甚至像是带了画笔一样，重新画这个大自然的绿一样。
2: 是啊，是啊。到了三号还是几号，我又去了我们宁海，大家应该知道，也是在宁波的啊。泉可能很多人去过。那么那个山里面呢，有很多这种是他们徒步的人会走的这个步道，包括它山上有很多水嘛。我喜欢走的山就是有绿的树，但是呢，最好是要有溪流。你知道那个溪流的声音是非常非常非常治愈的。我顺便想讲一下，就是我其实还去了一个新开的一个所谓景点啊，他可能也想打造这种慢生活的状态，但是非常煞风景的就是他在整个山上布了很多小音箱，其实放什么音乐都不合适，因为那个山上有溪流，那个溪水的声音，我们不是大家还喜欢听白噪音啊，觉得自己可以平静下来啊，对吧？溪水的声音这么好，不要用音乐的声音去掩盖它，对吧？它其实做了很多不合适那么好的一个地方。关键是那个山里没有人，然后你就可以跟自己
1: 对
2: 话，
1: 好安静，瞬间。
2: 对，
1: 除了你们这一些讲的场景，我觉得今年五一有很多的慢出行的案例值得我们去分析啊。你比如说，我知道那个县域旅游爆火，涨了128%。平移式旅行也好，或者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哇，山间自然的疗愈，让我们的整个的身心都安静了下来。那这个是一种结构的改变，还是说玩的方式的改变？
2: 我们要看它是一个短暂的风潮，还是结构性的改变，就看一点，看看这个需求。那就是回答一个问题，说需求是不是刚性的。我先讲观点啊，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而不是一个短暂的风潮。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消费它的根源是系统性的社会焦虑，它不是一时的情绪。我刚才讲的叫消费减速，其实这个提出的背景是十几年前开始在我们通常会说的这些西方国家提出来的一个叫社会加速现象。社会加速它主要是三个方面，大家体会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在我们中国现在也是非常的不变，以及在未来它也不会缓解。什么样的现象呢？第一个，我们叫它技术加速，就我们有很多技术让我们干任何事情都更快了。 你看现在 AI 又上来了，对吧？第一个叫做技术加速，不光是数字技术，第二个是我们的生活节奏加速。我们如果去听那些 AI 的博客的话，现在很多博客都会来聊 AI 在工作中的使用，所以你普遍的会发现，大家是觉得我用了 AI 以后，我其实工作时间更长了，
1: 虽然效率高了，
2: 就是，
1: 但是好像干的事情更多了。
2: 对，是这样吧？所以我们讲说，生活节奏加快，它其实指的是我在一段时间里面做的事情更多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社会文化变迁，这个我特别想讲，就是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92年南巡讲话开始，一直到现在30多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也很快，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与此同时，这个社会就形成了一种叫社会的 norm， 就是一种规制啊，或者一种认知。那他认为快就是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形成，这个是社会文化一个非常大的改变。那我刚才讲的这三点呢，第一呢，它不会消失；第二呢，是我们的社会文化对于快就是好这件事情的认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结构性的转变。
1: 的确，就是这种结构性的转变，我觉得背后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玩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就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五一，我们不是说玩什么变了，其实去的还是这些景点，但是呢，是为什么玩，我觉得做了一些改变。
0: 对，说消费者选择这种慢出行呢，实际上来说是对这种加速批判的这样一个消费领域的这样的一种回应。那么这其实对于很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品牌的角度来讲，品牌资产的生成逻辑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也就是说消费者可能追求的可能更多的是说，我在这个慢出行中感受到什么，经历了什么，而这个会成为品牌资产构建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面。消费者呢现在开始出现了主动选择这个慢出行，刚才我们提到的平移式的出行也好包括像东方快车这种一票难求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等等可以说它是对传统的快就等于好这样的一种颠覆。那么实际上来呢，也就是说拒绝这种工业式旅游的标准化的一些脚本，拒绝流水线式的一些打卡呀，一些工作的痕迹其实可能都破坏了。所以呢，这就对我们的很多品牌来讲，可能要有一个重要的转向，就是要向体验进行的一个转向在体验方面有两个著名的学者派恩和吉尔摩，他就提出了示意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模式，娱乐、教育、逃避现实和审美。所以呢，应该创造这种难忘的独特的个性化的体验，让消费者在逃离加速社会的过程中暂时的这个抽离，来实现身心的这样一个疗愈这里我可以举个例子，像五一期间就是内蒙古草原专列可以说是非常火的它实际上来说呢，就是将这个交通工具变成一个目的地，然后呢演化成一个这种文化体验的这个长廊马头琴的演奏长调演唱使乘客从空间穿越者变成了一个文化参与者。这个呢也是派恩吉尔摩提出来的逃避现实和审美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融合。
1: 一直在说快就是好，那对于品牌来说它也有它的困境，变现好像是比较难你像徒步爬山等等这一类的，还有包括慢火车客单价比较低甚至可能复购也不会高您在播客里面，在这儿也打个广告文道777的播客里面您提到了一个就是自己也感受过的这种没信号的一种旅行，那你像在没信号的地方怎么样去让你买产品呢，或者是说怎么营销呢？
2: 因为你要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远离现代的人类，远离现在的时间规则。我们今天在讲慢生活那其实它的核心是远离现在社会的时间的规则，你是因为被各种各样的 DDL 压迫的，实在喘不过气来了，所以你需要一个你自己对时间有掌控的地方去过你想过的生活，
1: 是
2: 也有叫逃离的，对吧？还有
1: 短
2: 逃
1: 离，
2: 短逃离就是
1: 暂时放下，咱从社会里面抽身。
2: 所以你看这里的核心是我们需要掌控 要有在场感，
1: 嗯，
2: 在场感就是我的肉身要在场
1: 啊。
2: 那我们其实在一个很嘈杂的环境当中，除非你受过非常好的正念的训练，那你是很难体会到自己的在场感的，对吧？
1: 嗯，

0: 那所以你肯定是要远离嘈杂的人群，又不能有太多的现代的东西出现，就你非要在那个场景里面说我有什么经济价值可取，那你不是就是冲突的吗？
1: 嗯。
0: 可是你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你看你比如说现在户外从穿戴到装备这个增长，它对于整个户外的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
0: 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你要去到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侯老师他要去到这个地方，他要坐飞机嘛、
1: 嗯、
0: 各种交通工具，他要把自己他平移式嘛、
1: 嗯、
0: 所以他要把自己搬过去、
1: 嗯、
0: 在这个当中还有很多服务嘞、嗯、你要搬个家过去还真不容易，你需要一个地方能住下来、
1: 嗯、
0: 这些其实就是可以有获益的地方。但是如果消费者是

0: 享受到慢的这种感觉了。
1: 其实它的核心是你在某一段时间内要做尽量少的事，
0: 嗯，
1: 不是在短时间内让这些技术去助力你在短时间内做更多的事，那你不是就又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吗？
0: 刚刚讲到的内蒙古的草原专列，
1: 嗯，
0: 包括我们五一期间很热的这种东方豪华专列啊，这种慢火车是不是已经做到了从头到尾的让你慢下来享受这个旅行？
1: 其实现在真正能做到消费减速的项目是不多的，
0: 是的，嗯，
1: 因为这些项目的单价就会比较高，
0: 嗯，
2: 对，
1: 你想啊，它的核心是我们的游客在一天里面做的事情变少了，所以它是不是单价就会高，
0: 哦，
1: 看到的那些特种兵士，对不对，哦，
2: 对，
1: 特种
0: 随意打卡，
1: 我这个在一段时间里面我做的事情越多越好，对吧，
0: 嗯，
1: 我做不够你来帮助我，对不对，
0: 嗯，
1: 你最好在下一站等我，赶紧把我接上，赶紧怎么怎么样，这其实两个都是特别好的项目，
0: 嗯，
1: 可是我们今天不是在讨论这个减速项目吗，
0: 嗯，
1: 而且我觉得从未来来看，现在正在已经慢慢做出来的这些新东方快车，我们都看过那个东方快车谋杀案，对吧，
0: 很容易联系到一起，
1: 那个火车那个真的叫东方快车，
0: 哦，
1: 那段列车，因为它穿过了非常美的一段区域，所以呢我觉得是甚至现在有人在想说我是不是要把这个绿皮车再给它恢复起来，
0: 嗯，
1: 那如果你这个项目是主打的慢，那你的核心就是我的游客一天里面要做的事情要少，
0: 嗯，
1: 第二个呢他要有一个游客要有非常强的对时间的自主权和掌控感，
0: 哇，
1: 因为他本来被我刚才已经讲过被 DDL 的压迫，我才会向往这种旅行，那你现在又让我不停地赶各种各样的项目，
0: 甚至买买买
1: 是不是就达不到，对吧，
0: 是，
1: 所以要有对时间的掌控感。现在我知道的有游轮在做深度人文，
0: 嗯，怎么样的深度呢？
1: 比如说它在每一个港口停的时间会比通常的游轮要更长，第二个呢在游轮上面本身就会有很多人文的课程或者是体验，
0: 嗯，
1: 啊，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体验，因为大多数人不是冲着知识去的，
0: 对
1: 吧，对，那么如果你选择下船，那下船以后它的景点也不多的，你也可以选择性的说我今天我只参加一个景点也 OK，
0: 哦，
1: 然后在景点里停留的时间会非常长，
0: 嗯，
1: 那么这个和我们以前或者特种兵可能不太理解，说我都花钱了，
0: 嗯，
1: 那我拢共加起来
0: 才
1: 那么多天十几天我连五个景点都没有到你就是不喜欢，
0: 嗯，
1: 那没关系，那有另外一种可以适合你，
0: 哦，
1: 这是一种
0: 多元选择，
1: 还有一游轮比较小众的那种，比如说去进行远征的游轮，就是去南极啊，
0: 嗯，
1: 去南极我们知道的会多一些，
0: 嗯，
1: 对吧，它本身活动也就非常非常少，
0: 嗯，
1: 还有一种现在在尝试的我知道的叫海上禅修，
0: 哦，
1: 首先第一个我想说啊，禅修因为现在也有一些负面的口碑啊，
0: 嗯，
1: 禅修本身没有问题，确实非常的符合我们消费减速要讲的在场感，
0: 嗯，
1: 自主感跟掌控感，真正的掌控了时间和你自己，主要是你自己的思想，可能没有做好，
0: 嗯，
1: 对吧，有些项目啊给人感觉不是很就很奇怪，对吧，但是这种禅修线呢它一般情况下都会联合一个佛教的寺院，
0: 嗯，
1: 由专门的法师，
0: 嗯，
1: 来，法师就是老师来讲解各种经文，
0: 嗯，
1: 然后结合生活的体验来讲这个经文里面的意思
0: 啊，
1: 类似像这样子的，所以包括他当然他还要安排了一些其他活动，比如说我们通常会想到的比如说书法的临摹啊，可能一些刚才我讲的古琴古筝的学习啊，
0: 嗯，
1: 打坐的训练啊，正念的训练，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项目的单价都会
0: 比较高，
1: 比较高，
0: 嗯，
1: 因为不然它 cover 不了这些成本，
0: 嗯，
1: 对吧，而且它的人的密度也不宜太大，所以这就是导致它可能会是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些高价项目，但是本来你要去买时间的掌控感它就是很贵的，在现在，
0: 哦，
1: 对吧，
0: 你既然是想把大家留住，可能在这个售卖产品的时候的确不能是给大家提供 更多的复杂的快的东西，而是的确是让大家要更好的体验和感受。其实想想还对品牌来说挺拧巴的啊、哦，你又要想。

0: 赚他钱，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不能给的太多，我觉得的确是值得我们今天好好探讨一下。那慢出行这个生意到底该怎么做，这也是我们深入的跟大家讨论的。另外就是我们能不能再普及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消费减速啊，这几个减速很多的专业名词，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消费减速这种三种方式，身体减速、情境减速还有工具减速，那它背后大概怎么样的品牌的投入可能就会达到效果。
1: 具身减速，具身这个词非常的学术。
0: 嗯，
1: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讲我刚才一直在讲的这个叫做身体的疼痛是酸痛感，那它带来的效果是什么呢？是叫在场感，因为它要去对抗数字化生存的那种焦虑。
0: 嗯，
1: 数字化生存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它都是让你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你刷短视频就有这种感觉啊，刷得越来越快，就很多人倍速看，对吧？希望老师上课时候也倍速讲。所以它的根源是你生在这样一个容易因为数字加速带来的焦虑的环境当中，你想脱离这个环境，所以呢，那个时候你在这个焦虑的场域里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关注你自己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场域让你能关注自己。比如说啊，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什么叫在场感？除了酸痛以外啊，你带上一个橘子。通常他们做正念训练好像特别会拿这个橘子来做。
0: 这个原因是什么？
1: 你把它剥开，你找一个小亭子或者一块石头坐下来，你把橘子剥开，慢慢剥。剥橘子的时候你一定能闻到橘子的香味，所以为什么带橘子是这个道理。其他水果没那么香，
0: 跟到嗅觉上面刺激。
1: 对，
2: 调动
1: 你感受。
0: 是
1: 是的，你感受掰开橘子那个汁水
0: 滋啦，
1: 对，
0: 喷到你的鼻腔里面，
1: 是不是？然后你拿了一个一瓤橘子在嘴巴里面，那橘子在你的嘴里和你融为一体，那种感受，哇，尤其夏天那个橘子还凉凉的，对吧？又香，又体感，各种体感，我们讲五感嘛，
2: 五感，
0: 所有都调动起来了。
1: 对，那个其实就不用钱，就一个橘子的钱，对不对？特别的好。在场就是能让你感受到你的身体的存在，这个是一个我们叫具身减速，你不慢下来是没有办法感受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叫做技术减速。技术减速其实你可以理解成为去技术化，
0: 抛弃工具，
1: 夺回自己对某些工具的使用权。那么现代人主要要脱离的其实就是手机，因为我们用手机工作嘛，对吧？那你去山里的时候，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你可以把手机开成个飞行模式，在你爬山的这个三个小时里面，你就专心致志的爬山，去感受身体的这种酸痛，以及去使用一些非常土的工具，比如说你没有登山杖，那你可以看看有没有树枝哈，合适的树枝，对吧？
0: 直接回归大自然。
1: 对，然后有溪水就很好啊。像现在夏天来了，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溪水里洗脚
0: 啊。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洗手洗脚，觉得就是你和这个山已经融为一体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刚才其实还是讲到了五感，对吧？
2: 对，
1: 就是去技术化，

0: 他说：“该校博物馆是为一个失败者建的。”哇，你怎么这
1: 瞬
0: 么有
1: 间
0: 文
1: 引起了
0: 化？
1: 对我们的好奇。
0: 他说：“我们馆长说的，纪念馆都是赢者建的，对吧？
1: 为了纪念，
0: 但是是这里是为了纪念楚霸王的那次惨败。”哇，你走在建筑，它的建筑是围合式的，你一定要去走那条道，然后没有人的时候脚步有回音，非常安全啊，它都有监控的。然后你走到那个中间，坐在那里，你想2000多年前该下被围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在城的中间，非常绝望。如果你冬天去，你能感受到那种早春那个地方非常非常冷
1: 啊，
0: 这样是你就和你突然和2000多年前的这种场景就打通了，很特别。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城市里面都有博物馆或者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旧的场景，现在我们的政府都在慢慢的逐渐的恢复他们，做了特别大
1: 的
0: 投资跟努力，对吧？想办法去，比如说我们上海，我记得是老市府也向大家开放了，也没什么人啊，不需要太多时间，对不对？1-2个小时足够了，从你上班的地方过去，你提前2个小时请个假，去到那种建筑里面跟过去待在一起，就是一种特别好的以前叫消遣的方式，就慢下来的方式。在这种方式里面，你创造了一种时间就是你的，不需要汇报，时间不是被用完的，而是被度过的。
1: 度过这两个字用得好好，好像我们很多人都对吧，没有再好好的度过这个时间，而是被动的，就好像每天都是在赶路的一种状态。
0: 对对，赶路，
1: 被
0: 各种 DDL， 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你的时间是由社会中盛行的时间观点来决定，各种各样的时刻表就是这些时间观的一个显性的代表。
1: 一方面通过散步，另外就是在繁忙的时候也要挤出时间去博物馆，然后除此之外我们继续给创业者来操操心。刚刚讲到了，那怎么让我们自己的心灵安放，然后化解焦虑，然后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如果一个年轻人想围绕慢出行创业，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是不是可以让他做小众目的地的定制旅行，或者是给这个叶老师做这种博物馆的讲解，或者城市漫步的向导，这个慢旅行的内容社区等等一系列的啊，想要创业在慢出行那儿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或者是好的避坑指南？
2: 说慢出行创业呢是一个美丽的陷阱，说美丽呢也就是说它确实有真实的需求，而且我们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它其实是一种消费的一个趋势，
1: 是一种刚需。
2: 但是呢，之所以说它是个陷阱呢，就是往往会陷入这种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同质化，所以如果说我要给出一些避坑指南的话，可能几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要警惕呢这个情怀的过窄啊，因为我们很多创业者呢可能热爱慢出行，
1: 是，
2: 但是呢你不能用你的热爱来代替用户的这样的一个付费的需求，
1: 真实感受
2: 啊。所以呢很多创业者可能都假设，因为我自己喜欢慢生活，就假设很多人愿意为此付费啊，但是慢出行最主要问题也就是说你能不能切实的让消费者慢下来，这个减速的背景下可以让消费者真正的感受到慢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第二呢就是要避免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孤岛，因为呢慢出行它其实一个系统的工程，它可能不仅仅需要就是设计一个产品，或者说设计一个单纯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哈。像2026年也就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很多县域呢旅行可以说是火爆的，但是呢很多地方呢接待能力就超载了啊，烟火气呢变成这个拥挤感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慢的这个体验其实就没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实现，所以呢这里可能也是存在的就是如何避免体验的孤岛，采用限流的这样一种方式啊，这从政府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把慢出行作为一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工程。然后第三呢就是要建立真实性的这样的一个防火墙啊，就是说慢出行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应该具有独特的在地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你这个商业模式很难 copy， 但是问题呢也就是说在地的这样一些资源 例如像人地

0: 的这样一种关联性就很难被复制。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我们前面讨论的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哈，也就是说慢出行到底能不能盈利是吧哈、
1: 嗯、
0: 那么就大众跟这种所谓的或者说慢跟规模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悖论，一旦规模化就容易丧失这种所谓的真实性稀缺感那么可能拥挤会代替这种烟火，可能处处都成了这种网红啊打卡呀、啊、等等。所以呢这里呢慢出行可能有一个天然的基因，就是反规模化。如果说创业者要做，那么可能要在小而美和可持续盈利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要先做深度再做广度啊，用极致的口碑建立一个品牌的壁垒，然后呢再考虑复制。
1: 先做深度再做广度，把每个阶段要做的事情都给我们梳理清楚了啊。同时呢的确通过您的这些方法论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真的慢出行的创业者一定要有一个可持续做事情的一个态度，因为本身它不是一个赚快钱的方式，它可能是需要你细水长流，需要你通过一个小品牌刚开始的时候不可能做到弯道超车，就慢慢的从深到广啊，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跟时间赛跑或者说跟时间对话的机会，要沉下来啊，才能够有价值。再从投资的视角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因为财经频道在商言商，那刚刚其实 Q 到了很多的好的项目啊，那叶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分析一下您看到的一些值得投资的项目有哪些？
2: 我自己觉得不存在单独一个慢消费的项目可以投、啊、因为从我们投资的角度上来说呢，我是希望它火爆的。
1: 嗯，
2: 但是它一旦火爆呢就丧失了我们刚才说的清净，就嘈杂了，
1: 或者减速的列州本来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板块，
2: 对不对？
1: 嗯，
2: 就又会有各种框框 DDL 了。其实不存在一个单独的叫做慢的项目，我这我自己的想法。所以你刚才说伪慢我觉得特别的精准，它跟赚钱是相悖，除非你是个高价，可是那么高的价格它其实消费的有限，你又没有办法给它铺开什么下层，这些你这都做不到、对吧？但是在商言商，我们讲你现在做的什么项目都可以开发出慢的子项目，或者提供此类产品，或者在说做 marketing 的时候做营销的时候考虑到用这样的项目去凝聚到你想要的人
1: 群、
2: 那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刚才我们很长时间不是在讲这个叫做邮轮嘛，对吧？我以前一直觉得它就是个海上绿洲，绿洲是说受保护的空间，在邮轮上面时间逻辑进行了完全的改变，就在这里越慢越好。那就很简单了啊，我们如果要这么做，首先他会提价，对吧？这就是有差异化了呀。那这个路线呢，我第一，我的港口停靠，海上航行的时间会长，港口停靠会减少，最主要是港口的停靠要减少，也就是让它在单位时间内发生的事情变少。那第二个呢，可以提供叫无计划日程，这个也是差不多是情境减速了。那还有就是可以开设慢餐厅，
1: 这怎么讲？
2: 因为你坐游轮去玩，你就会知道，即便是现在好一点的游轮，它也会有规定，因为它的餐厅，除非是那种超豪华的，它可以同时让大家吃饭，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同时让大家吃饭的，所以它会规定你是第一批吃饭的，你是在比如说四分钟里面，很多都是自助餐嘛，对吧？你要把它吃完。天哪，那你怎么可能慢得下来？吃饭是最重要的事情，对吧？首先这件事情我们要能够慢下来，那么你可以有一些慢食的预约制，我每餐至少可以给你吃两个小时，那这是一个。第三个呢，我们可以有一些去数字化的这个叫契约，那是现在很多想做海上禅修的人正想在做的这个事情啊。再有一个就是提供更多的身体在场感的有仪式感的活动，所以整个行程是可以重新在每个细节上都把控一个原则，就是这一个小时里面你做的时间要少，做的事情要少。这是刚才我说的游轮，
1: 游轮的深度的慢改造。
2: 那大家就说我们不做游轮，我们做其他，其实每个行业其实都可以。一个比如说你刚才我们说的做服饰，户外的服饰和用具现在肯定是一个特别大的市场，这是已经很多投资人都已经看到的，对吧？那剩下来就是这么多的人在做户外， 包括很多用具啊，还不光是服装服饰，包括将来的这个已经在慢慢起来的这个房车，对吧？房车就会牵涉到更多的这个设备用具，对不对？这些东西的投资是值得做的，但是这些公司怎么去做？你看，我们以跑步刚才说的马拉松和户外为例，他们其实在做营销活动的时候都更多的去强调自己的功能，尤其是我在竞技方面对你的辅助，跑更快，跳更高，你能不能换一种思路，对吧？我们专门去打造这样的社区，就是他有消费者社区嘛，其实喜欢户外的人里面有很多人，他的目的其实就会让慢下来，所以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类似这样的慢生活的社区。这个是你本来就在做服装，那你本来如果做旅行，我们前年的时候做过一个飞镖的度假酒店的一个项目，那他那里的人文环境特别的好，我们呢就用找了很多很多古代的诗，然后呢他山上的景点呢都能和某一句诗对应起来，就我们古人有很多诗，你找一些野山都是能对应起来的啊。然后还有那个古代的画，它也能对应起来。那我们干什么呢？就做一些深度游项目，这些项目是另外付费的。就这个酒店它还是原来的收费，但是我有这种深度游，但我跟你讲好，你今天一下午上山，中午就要上山，上山不能带什么，不能带什么，上山以前要有一个非常简短的学习，会有人带你上山进行这种叫人文深度游啊，谁来过这里？因为苏轼来过这里啊。我说大家觉得苏轼来过这里，或者说为什么？不然呢？他这首诗，你看他就描写的这个地方，所以这样的一些深度游的项目，你是可以另外收费，对吧？还有比如说你做餐饮，现在也有人在做，怎么减速呢？就是选择很少。大家知道有这种贵价餐饮，它就是没选择，对吧？我今天有什么你就吃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民间餐饮，其实也可以这么做，就把怀旧结合起来，把我们小时候吃过的这些简单的美食拿出来，但是呢没有选择的，我今天提供这个粥就是这个菜单，然后今天早上我没买到这个菜就没有了，换成另外一个，你就不用选。因为我刚才讲过了，减少选择是让我们慢下来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1: 一个小菜单都会有这样的慢的改变。
2: 我看了有很多人去打卡那种餐厅，他会特别的讲说，哎呦，这个餐厅老板非常的拽，只有一张小菜单，连反面都没有，前面就这么点，你就爱吃不吃，
1: 对，当季的菜直接上就行了。
2: 大家反而觉得当然你的菜品本身是很不错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小时候在外面哪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吃，它就是没有嘛，对吧？这些我觉得这是你原来做餐饮的，你也可以开设这样的项目。所以我总体上我总结一下，就是说没有一个所谓值得投的单独的慢项目，但是所有的项目跟我们的吃穿用住有关系的，它都可以设定一些慢下来的项目，把它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或者把它作为自己品牌跟同行区别开来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1: 不光每个人都可以去找到那种慢，好像每个品牌，就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么细致的方法论，就是真的稍微一转身，稍微一个小改变，它可能就跟慢挂钩了啊，好像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只是说要听我们这期节目意识到这个东西的价值。侯老师因为是长期研究关系营销的啊，就是一个成功的这种慢出行的品牌到底跟消费者之间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就让听下来好像又是一种长期的关系。
0: 对，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慢出行的品牌，确实应该与消费者建立这种长期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哈。因为当下消费者选择慢出行，本质上他都是为了逃离都市的内卷，数字的焦虑，寻求身心的这样的一个疗愈过程哈。所以呢，真正的优质的这种慢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呢，要以长期陪伴为核心，与消费者建立深度的价值的绑定哈。它不应该说仅仅是售卖这种旅行的产品，更应该传递这种松弛本真的这样一个生活的 理念，
1: 嗯
0: 啊，当然有这样的理念的人呢，像叶老师这种不太多，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种理念可能有一种情境哈，去培养、去养成。那么像慢出行品牌，那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啊，陪伴消费者从偶尔的逃离啊，然后呢，养成慢生活的习惯哈，实现身心状态和生活状态的生活态度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成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像品牌呢可以持续打造多元慢出行的这样一个场景，
1: 嗯
0: 啊，那么就是将集中简述的方式能够很好的这样一个融合。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做慢出行品牌能够实现盈利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和这样一个路径和方法。同时呢，也可以构建一些同频的这样的一些社群，那么让慢出行呢融入日常，成为消费者长期认可的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这样的话呢，就是从累了我才然后变成呢认同的追随者，
1: 嗯
0: 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慢出行的品牌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哈，来跟自己的客户形成一种价值共鸣，产生了这种高复购性啊，然后还有深度的心智的这样一个绑定，那么从而呢对于品牌资产的长期构建具有积极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啊。所以呢要变成一种长期的深度陪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1: 嗯，是一种长期的陪伴啊。因为短期的疗愈可能谁都会做，但是就像刚刚侯老师说的啊，就是品牌怎么样形成一种关系，就是消费者和我是始终在一起的，只有把这种关系建立好，才是我们品牌资产最深的一个护城河啊！不是说我累了我才想到你，而是说你时刻就在我身边。其实想想好像最近热起来的这些品牌都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啊，是不是现在老提倡的这个 ESG 就是要对社会好、对人好啊、对品牌好，就这样的概念也是慢的一种方式啊。
2: 对，它其实说如果要考虑到我们和大自然的关系，我们更多的去把注意力关注到就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和我们的周边的自然和我们周边的社会会产生后果，
1: 嗯，
2: 那我们去更多的去兼顾这些后果，这个肯定是趋势，
1: 嗯，
2: 所以刚才我上来就说它就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但首先要把自己照顾好啊。
1: 您在说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啊，真的好想一直把这个慢的感觉留下来，因为今天我们就是在设身处地的实践这种慢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因为播客本来就是一种慢嘛，对吧，甚至现在把手机抛弃然后做一个多小时这样的一个梳理，我觉得就是一种慢的体现。
2: 一个多小时能把播客听完就很慢哦。
1: 所以之所以这个领域目前这个相对来说受众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大家感受到了它给我们带来的身心灵的滋养啊、所以就希望能够在这种这个快节奏的情况下，短视频横飞的这种情况下，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减速绿洲啊，也是在播客当中找到了啊。节目的最后吧，来请两位老师来各自给出一句话啊，给我们这些想要尝试慢出行的听友们一点建议，希望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慢永远的持续下去。
0: 慢出行啊，是在社会加速中寻找可呼吸的缝隙。
1: 嗯，
0: 当你觉得必须快的时候，恰恰是你最需要让自己慢下来的理由。
1: 嗯，
0: 让自己选择慢出行的理由。
1: 嗯，
2: 啊，就像一个 slogan 啊。
1: 是。
2: 那我想说，你不是没有时间，而是你的时间被别人的节奏定义了。
1: 嗯，
2: 你完全可以为自己创造另一套时间逻辑，那就是慢比快好。而且呢，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绿洲。
1: 嗯，真好。的确，能够主动慢下来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掌控自己的人生啊！也希望听了这期节目，通过慢出行背后的生意，能够更好的掌控好自己。好，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播客，谢谢你们，
2: 谢谢，谢
0: 谢
2: 听众朋友，
0: 谢
2: 谢韩老师。
1: 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无限进化，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小宇宙还有网易云等各种平台来找到我们，我是安心，我们下期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六点到九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6: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8: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8: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9: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1: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上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都转南到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雨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相对湿度60%到95%。上海已进入雨水密集期，本周三之前上海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最高气温回落至高温线以下。本周中后期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上海最高气温将再度冲上35摄氏度。财经早点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2，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国际市场的最新市况。上周五，美国三大指数全线收跌，道指下跌0.77%，报在52146.42点；标普白指数下跌1.01%，报在7457.69点；纳指下跌1.4%，报在25520.24点。整个上周，道指累计下跌0.93%，标普白指数累计下跌1.55%，纳指累计下跌2.9%。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收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下跌0.34%，周跌0.94%，报在24830.98点；法国喀克斯林指数下跌0.47%，周跌持平，报在8338.81点；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27%，报在10600.37点，周涨0.98%。美油主力合约上周五收涨4.46%，报在每桶81.77美元，周涨15.51%。布油主力合约上涨4.78%，报在每桶88.26美元，周涨16.12%。国际贵金属期货上周普遍收涨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0.77%，报在每盎司4023.00美元，周跌2.20%。COMEX 白银期货上涨0.06%，报在每盎司56.22美元，周跌6.56%。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6: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
17: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发表声明说，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伊朗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
16: 美国国务院18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关注新闻以了解最新动态。据美国空军空天部队杂志网站《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17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加剧，五角大楼正加紧向中东地区增派战机，包括美国空军的 F-16 战损战机和 F-35 闪电二隐形战机。报道称，多架空中加油机也正前往中东地区。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多拉西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17: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8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近期，加拿大多地出现野火。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1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当天新发野火102起，在燃野火数量达到959起。今年以来，加拿大全境已记录3815起野火，过火面积超过290万公顷。
16: 欧洲央行将于7月23日公布利率决议，随后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召开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市场普遍预期本次将维持利率不变。机构指出，欧元区6月通胀放缓消除了紧急加息必要，但大宗商品价格高企使9月加息仍有可能。此外，俄罗斯、南非、土耳其、印尼央行也将于本周公布最新利率决议。
17: 英国工党领袖的发言人表示，将于本周一正式就职的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上台后将废止数字身份证方案。该发言人称，跨党派议员委员会将这套数字身份证项目评价为一场彻底失败的工程，原本投入该项目的资金资源将被调拨至伯纳姆重点推进的民生事项。
16: 日本将于7月24日公布6月全国 CPI 数据，市场预计核心 CPI 同比上升1.5%，前值为1.4%，主要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
17: 美国将于7月24日公布7月标普全球制造业 PMI 初值，为市场提供当月经济状况的早期观察。
16: 韩国将于7月21日公布7月前20天出口数据，7月23日发布第二季度 GDP 初值。机构预计 GDP 环比增长0.4%，较前值1.8%显著放缓。 尽管 AI 半导体需求强劲，但产能限制压制了芯片出口量。
17: 自7月1日起，欧盟对价值不超过150欧元的进口电商包裹征收3欧元关税，取代了此前价值低于150欧元的小包裹进入欧盟时享有的关税豁免政策。新规直接影响了跨境电商平台和卖家，部分卖家7月低价产品销量下跌。虽然面临挑战，不少中国卖家仍持乐观态度，并且已经对后续发展进行了布局。中国卖

0: 艾佳在全球市场的优势正在持续扩大。
1: 美股财报季进入第二周，谷歌和特斯拉的财报将受到广泛关注。特斯拉 Q2 财报将于7月22日美股盘后发布，电话会将于北京时间7月23日5点30分举行。谷歌 Q2 财报7月22日美股盘后发布，电话会将在北京时间7月23日4点30分举行。
2: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榜，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展馆里涌动着属于未来的热浪。这场科技盛会铺开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想象画卷，1100多家企业，3000余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数字背后是 AI 正从实验室的概念向生活里的日常悄然迁徙，这项顶着光环的智能产品会怎样改写我们的日常？接下来跟随央视记者张绵绵的脚步到现场去体验一下。
4: 本次大会评出的10大镇馆之宝无疑是最吸睛的存在，而其中最热闹的展台总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今年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比的是谁更能干活。
5: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请拿。
4: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他静静注视着记者的手，直到玩偶已经被记者稳稳接住才从容收回手臂。这个细微动作背后是机器人出色的感知能力，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他懂你。这便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不仅懂你的需求，更懂得不去打扰你。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这款机器人甚至会在电量告急时默默退场，自己去充电，只为确保你随时呼唤它随时都在。
6: 它定位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它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它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4: 如果说远征 A3 Ultra 更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世界模型开悟世界模型 3.1 的机器人则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它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
7: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三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让我这个机器人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是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4: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十大镇馆之宝中的第一宝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
8: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 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2: 连日来，深城热浪袭人，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会场的热度相互呼应。本届大会于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举办，四大场馆各具特色，各大展区人潮涌动。当公众的目光从大模型的参数比拼转向 AI 在真实世界的落地能力，一个判断越来越清晰， AI 产业正跳出线上屏幕，落地真实物理世界。从随身感知硬件、底层系统到人形终端，完整实体化产业链集中亮相。请听报道。走进徐汇西岸展台，李卫可展台挤满前来试戴的观众。本次发布的全球首款 XAI 记忆眼镜，整机仅26克，搭配10克可拆卸磁吸摄像头，可全天录制音画，自动整理会议纪要。

0: 程安排，大幅降低办公成本。如意介绍了落地效果。
1: 但我刚开完会，我把这份会议东西和之前三次的会议纪要都可以给他，他会很快给我生成一个。我们希望 AI 眼镜真的能够更高效去帮助我们的工作。
0: 如果说李卫可为 AI 搭建现实技入口，位于世博展览馆 H 馆的松映科技 ORCAOS 物理 AI 操作系统则负责教会 AI 读懂三维物理世界。这套耗时五年研发的系统是国内首款，全球仅两套的同类底层平台，支持人形、四足、无人机、多智能体协同训练。创始人聂凯旋解读产品定位。
2: 这一次带来的是一个非常重磅的核心产品，就是我们中国首个物理 AI 的操作系统。我们从2021年公司成立到现在五年的时间，就一直在打磨这款产品。那截止到目前，我们的产品已经上线并且商用化，我们有服务了上百个客户了。AI 看上去很智能，但它其实它的智能还停留在一维层面，并没有进入到我们的三维或者四维的世界。今天的物理 AI 的操作系统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教会人工智能懂物理，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物理老师，只不过这个物理老师不是为人服务的，而是为 AI 服务。
0: 系统打通数字仿真、真机部署全流程，兼容木犀、摩尔先生等国产 GPU， 大幅压缩机器人研发训练成本。作为串联场景、模型硬件的产业中转底座，它也完善本土软硬件配套体系。叶凯旋说。
2: 那么我们就相当于是这个行业里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的转换器，帮助真正的应用场景和上游的这些模型和机器人厂商进行了一个有效的转化。那么这个产品它的定位呢，其实就是未来物理人工智能时代的基础设施。因为现在全球现在人工智能市场，英伟达一家占90%，剩下的所有人加起来10%，就是因为它有软件，所有的大模型公司基于它的软件在做开发。那么国产 CPU 现在加起来只占全球的个位数，我们这个系统呢就有很好的去破除英伟达在底层操作系统的这个垄断，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价值。
0: 一部 H4 馆了得科技展台，高仿真迎宾机器人正与观众握手互动，依托听、视、触、嗅四模态感知捕捉访客脉搏情绪，适配文旅、银行、校园多个场景。创始人薛飞表示，单纯执行指令算不上智能伙伴。
3: 居身这部分呢，它有多个模态，除了听觉、视觉，还有嗅觉和触觉，所以这样呢，可以让它更深度地了解到这个环境和沟通的对象。一般都是用听觉和视觉两个模态，那它模态就变得更多了。跟人聊天的时候，不光是可以看到别人，别人有没有冒汗，睾酮有没有升高，那个如果握手的时候，就能发现他是否是心跳有变化，这些都是情绪的深度表达。光迎宾这个版本，它有了这些功能以后，更深度的了解环境。消费者不光是要一个工具，还需要情感智能。
0: 展台同步展出高仿真面部头显、家庭陪伴机器人E1E1，依托大模型实现多语种多方言共情对话。品牌采用开放生态，可灵活搭载各行业专属智能模块。薛飞说，机器人未来会像手机一样，拥有千种个性化人格，
3: 细分到 N 多个领域，有家庭的，有婚姻的，有财产的，还有医生的，每个老人喜欢的那个也都完全不一样。所以这都是要个性化，就像手机里的 APP 一样，要符合 N 多种那个消费需求。机器人一定会像手机一样，不同的软件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消费智能。
0: 让 AI 有记忆、懂物理、通情感，从能聊到能干，从数字空间走向物理世界，正成为这个行业实实在在的新方向。以上由第一财经记者韩鑫报道。会议期间有两个关键词你一定会反复听到，磁源和算力。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呢？磁源可以看作是 AI 理解人类语言的最小单位，就好像教婴儿说话不会一开始就教他读整篇文章，而是拆成一个个句子，再把句子拆成字词。那么磁源就像砖头，而算力就像搬砖的力气，资源用的越多，需要的算力也就越大。目前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达到数百万亿次，每天这么多的资源调用量是怎么消耗的？它和算力又是什么关系呢？来听清华大学教授刘知远的介绍。
4: 资源它就是咱人工智能进行信息处理的这么一个最小单元，它本身英文其实在我们科技工

0: 作里面叫 token，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人工智能看成是具备我们人类智能水平的这么一个智能体。那么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人去进行这个智能的这些相关的任务，比如说我们读书看报啊，其实是要以词为单位来进行阅读，我们进行思考，然后是要以词为单位来进行这么一个思考，那我们进行对话也是要以词为单位来进行这么一个对话。对于人工智能来讲啊，那它去进行问题的阅读，进行这个任务的思考，其实都是要通过这种词源然后来去进行完成啊。所以其实您就可以理解，这种 token 或者是词源，相当于是我们人工智能完成任务的这么一个工作量。我们人类啊，其实是需要每天摄取能量，这些能量呢，在我们大脑里面把它转换成我们想要完成的各种各样的智能的这么一个任务的能力。那么其实对于人工智能来讲啊，首先我们需要有这个电力作为能量，那么这个能量呢，要通过我们的硬件芯片来转换成相应的这么一个算力的信息，也就是所谓的比特。那么这些比特呢，再进一步的通过大模型，通过人工智能转换成我们的这些 token 或者是词源，相当于是驱动着我们的大模型，我们的人工智能来完成各种各样的这种任务，来赋能我们的千行百业。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去使用这个人工智能，那么它显然是需要消耗更多的算力，消耗更多的电力。
1: 当前智能体应用加速落地，支撑智能体发展的基础设施，例如算力等，都需要同步成长建设。智能体时代需要怎样的基础设施？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行的一场论坛上，行业专家展开了探讨。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2: 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申磊表示，当前智能体正在从概念走向规模落地，人工智能从能说会写迈向能做会干，智能原生企业催生智能原生产品，智能经济正驶入快车道。
3: 伴随智能原生而来的是 token 经济的衍生，工业经济看千瓦时，互联网经济看流量，到了智能经济时代， token 正在成为衡量 AI 实际生产力的重要标尺。
2: AI 在执行任务时处理的每个词源都要消耗算力，目前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经达到数百万亿次，对算力的需求也大幅增长。申磊说，
3: 智能体时代对算力基础设施提出的需求是颠覆性的，更聪明的智能体的背后是参数规模指数攀升的大模型，训练与推理的算力需求海量增长，算力基础设施的技术升级与规模化布局迫在眉睫。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
2: 申磊介绍，近年来全国算力基础设施总量规模快速增长，今年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并列六张网，相关投资规模预计将超过7万亿元。他认为未来算力建设有五个趋势。
3: 一是智算中心建设集约化，破解 AI 算力荒的现实难题。二是区域算力布局协同化，实现全国算力动态均衡调度。三是算力设施发展绿色化，让算力运行跟上双碳目标步伐。四是算力供给服务普惠化，打造数字时代的新市镇。五是算力服务模式国际化，探索离岸算力、来数加工、 token 出海等新形态。
2: 算力建设蓝图正在铺开，但在企业一线，智能体真正上岗还面临着不少挑战。阿里云云原生应用平台负责人周琦说，
4: 当智能体成为企业的一个部分，开发者会问如何更快地构建智能体，安全团队会关心权限怎么管，业务团队会关注 agent 执行的效果是否稳定，价值能否衡量。所以真正的挑战不是企业有没有一个 agent， 而是让它跨角色、跨系统、跨边界地进入企业的流程，能够稳定地协作。
2: 他认为，一套覆盖基础设施、开发平台和应用桌面等多个维度的语音基础设施，将促进 agent 彻底进入企业。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系统升级，而是把企业原有的流程、知识、工具、经验重新编排，组成一种人和 agent 可以共同执行的能力。周琦说，
4: 当 agent 可以持续的被构建、严格的治理、稳定的协作、不断的进化，企业获得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而是一套可以规模化复制的智能生产力。
1: 从能对话回答到能帮忙干活， AI 智能体已经进化为可以自主完成全流程任务的独立智能伙伴。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智能体应用成为各家厂商比拼的主战场，也成为技术落地的最大看点之一。继续来听报道。
2: 你希望 AI 能帮你干什么？对这个问题，多位参展观众向记者表达的一个核心诉求是提高效率。
5: 我最希望 AI 能帮我提效和学习一些新的知识，以及处理一些我可能我自己无法去第一时间解决的问题。
6: 我希望它帮我在创意上面有更多的突破，
7: 和我一起去讨论吧，给我一些思路、想法和灵感。
2: 而这样的效率搭子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随处可见。在腾讯的展台上，现场设置了一台大约两米高的巨型手机装置，用来演示智能体执行结果与消息反馈的核心交互页面。观众可以通过手机像调度数字助手一样，在远端快速完成任务操作，体验 WorkBuddy 等智能伙伴在执行专业任务时的能力，并感受元宝、微信等应用中的各类 AI 互动。腾讯集团副总裁李侃介绍，这些工具都直观展现了 AI 正从辅助工具走向自主规划和任务执行的智能体。
8: WorkBuddy 它的核心理念是从一句话到交付，不再仅限于对话，而是能够自主的拆解任务、规划流程、调用工具，真正把工作完成交付。另外呢，我们也推出了操作系统层级的这个个人 AI 助手，叫马维斯，支持跨端的远程控制。比如人在地铁、咖啡馆、出差路上呢，用手机就能远程指挥家里或者公司的电脑来跑任务啊、查资料，电脑那头呢能自动完成。还有我们企业微信 Agent 大员，这次也是一个首秀。
2: 在办公场景上，金山办公也带来了面向个人用户的 AI 原生办公 Agent 灵犀专业版，以及面向企业组织的 WPS CoMate。以灵犀为例，这个工具可以学习并记住用户写过的文档、工作习惯、汇报风格等等。WPS 灵犀产品负责人刘拓成说，这就相当于打造了一个属于用户自己的知识库，下次让他帮忙干活，比如做 PPT、 汇总项目进展、业务数据时，不用重新解释背景信息，就可以直接产出成果。
9: 授权之后呢，你在 WPS 当中过去的一些周报文档、写过的一些汇报的内容，然后项目的文档，它都可以从里面去提取一些关键的信息，并且存下来。比如说我们做一个 PPT， 有的时候呢，我可能很多信息过去已经写过了，相关的文档有相关的内容了，我只是要今天上去讲了，做一个 PPT 出来，那这个就很快，你只要把这些东西给到灵犀，直接跟他说，他大概花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PPT。
2: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还有更多企业展示了智能体应用的最新场景，例如阿里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苗悟团队版，可以在电商、营销、财务等应用场景中提高团队的协同效率。百度搭子也展示了个人版和企业版的最新能力，这些都在充分说明 AI 从个人提效走向组织提效。当然，智能体不只在成为工作的效率搭子，也在成为我们的生活搭子。在今年的展会上， AI 眼镜正升级为智能体眼镜，它在用户长时间办公或者阅读时，可以结合视线变化、眨眼频率和身体状态，判断是否出现用眼疲劳，并且在合适的时机提醒用户注意休息。此外，还有智能体手机、智能体电脑、智能体耳机等产品亮相，打开更多人工智能加消费的想象空间。千问 AI 硬件产品总经理吴建军表示，
10: 从智能体生态的发展角度上，其实用户可能还需要其他形态的产品，未来基于实际的用户需要的场景，我们也会做一些侧重，这样的侧重呢，就会让我们在很多这种产品功能上要先跑一批大家觉得符合预期甚至超出预期的一些场景，来驱动更多的人使用这个产品，来建立它的使用习惯。
1: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1: 今天，一年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将公布，六月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已连续13个月保持平稳运行。
12: 国家税务总局发文支持企业并购重组，自2026年1月1日起，将达成特殊性税务处理一致性意见的居民企业股东持股比例由100%放宽至50%，适当扩大重组当事各方主体类型，并规范执行口径，为企业重组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11: 招投标领域首部全国统一信用管理办法出台， 明确地方不得自行开展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评价，从源头上解决信用评价碎片化，通过信用评价实施地方保护等问题，同时划定评价负面清单。
12: 外交部发言人就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问题答记者问称，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
11: 国家医保局正式公布通过2026年双目录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今年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国家医保局共收到商保创新药目录申报材料62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2个，最终58个通过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94%，过审比例高于2025年首轮申报。今年58款药品最终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的形式审查，其中目录外57个覆盖细胞治疗、抗肿瘤新药、罕见病药物、代谢疾病创新制剂等前沿品类。
12: 上海标志性太空数字基建工程星书计划首发星座正式对外发布。星书计划寓意星空的核心算力总枢纽，是上海重点布局的太空算力产业标杆项目，项目定位为上海市旗舰级太空算力星座工程。工程验证阶段发射2颗算力星加12颗边缘计算星，商业部署阶段发射50颗算力星加100边缘计算星，商业运营阶段完成千星部署。
1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魏亮表示，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初的约1000亿飙升到2026年3月底的140万亿，增长超过1000倍。
12: 工信部部署进一步规范汽车产业竞争秩序，提升汽车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开展汽车产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和监督检查等重点工作，要求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加强产品创新设计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
11: 铁路部门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
12: 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锂电池消费税调整是对整车企业造电池有力助推，有利于中国汽车产业做大做强。这次政策调整意味着油电同权大幕正式拉开。
11: 深圳高端豪宅市场热度攀升，全款买房比例高。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湾、前海等核心区千万级豪宅频现日光，近6个顶豪项目开盘即庆。克而瑞监测显示，上半年深圳新房住宅 TOP30 销售金额合计806.32亿元，同比大涨27.3%。
12: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昨天公布了上海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普通批次院校专业组投档分数线。市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共有816所高校在沪招生，638所院校在本科普通批次开展招生，其中中国科学院大学、应急管理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等院校首次在沪招生。不少高校在具身智能、人工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工程互联网、低空、经济等专业，以及新工科、新医科、新文科、新农科、交叉学科等增投了在沪招生计划。
11: 以“遇低空新事，起经济新篇”为主题的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5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展会现场汇集央国企、国家队、外资合资企业、上市产业企业、头部初创企业4大核心经营主体，完整呈现行业多元共生、创新迭代的产业格局。
1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大家好，我是别流芳。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10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变颜色，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变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光电板块2026年主线主要是 AI 光互联加车载光学加国产替代，叠加激光雷达、硅光 CPU， 钙钛矿等新技术催化，属于高景气的长周期赛道。一、核心赛道与机会。第一 ，AI 光。

0: 互联它是最强主线，一到两年高弹性，驱动式 AI 算力爆发，800G 1.6T 光模块放量， CPU 逐步商用。数据端2026年全球光模块市场约260亿美元，增速 60% 以上，中国企业全球市占 70% 以上。车载光学是长坡后雪，3到5年稳健，驱动力是智能驾驶升级，单车光学价值提升，包括镜头 HUD 激光雷达等。空间呢是2026年车载镜头市场200亿元以上，激光雷达是500亿元以上。激光雷达高阶自算刚需，1550纳米为主流，国产降本加速渗透。第四是硅光 CPU 下一代光互联， CPU 进入验证期，长期降本提效。第五是光伏光电，钙钛矿叠层成长新级，钙钛矿效率突破。第六是新型显示，投资逻辑与节奏呢是短期是一年，光模块加光芯片业绩弹性最大，订单饱满，中期是2到3年，车载光学加激光雷达业绩稳健，估值合理，长期是3到5年，硅光 CPU 加钙钛矿技术突破带来估值的重塑。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正变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正变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善投资，
5: 常盈利，
4: 会消费，
5: 有品位。
4: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6: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
8: 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
7: 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9: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0: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欣，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接下来继续进入热搜财榜，来关注上海半年报。上半年本市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经济增速全国排名并列第三位，重点行业增长势头强劲，经济结构持续向优，外贸指标显示韧性，市场预期信心持续增长，展现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活力。请听报道。
11: 今年上半年，工业、金融业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重点行业势头强劲，对全市增长贡献率超70%。这一核心引擎的稳定增长为上海经济提供了强劲动能，特别是三大先导产业增速加快。正在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沪设立，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深入推进，利好消息不断。 在具身智能这一新兴产业赛道，成立不到四年的致源机器人今年上半年完成了量产下线15000台机器人的成绩，刷新了全球人形机器人量产速度记录。在量产提速的同时，机器人也在走向大规模真实场景应用，也有不少机器人走上真实产线打工。致源合伙人具身业务总裁姚某清表示，这得益于场景的真实落地需求以及整个产业链的支持。
5: 在规模化的背景下，成本也在不断地进行降低和优化，同时我们也是联合了大批的终端的应用场景伙伴和一些做开发的一些伙伴，让机器人从能造出来再进一步到能被用起来。
11: 得益于三大先导产业、新能源、战略新兴产业以及装备制造业的同步增长，有效促进了经济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认为，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二三产业协调发展，重点行业协同发力，上海经济结构正持续优化。
12: 新动能主导增长，实体经济韧性增强，说明上海经济正逐步摆脱传统产业周期的依赖，走出超大城市产业转型的稳定增长路径，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的平稳运行。
11: 上半年服务业新兴领域表现亮眼，为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长短视频、微短剧多元发展，一至五月，广播电视、电影和录音制作业营收同比增长 25.5%。 国际花卉节、国际电影节、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好戏连台，文商离推展联动效应持续放大，主题乐园和演唱会持续火爆。一至五月，娱乐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2.4%。 劳国林认为，这些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增长对冲传统消费阶段性下行压力，而这类产业与人工智能、算力、数字软件等做深度融合，还可反向赋能三大先导产业落地商业化场景，打通科技加文化的融合链条，壮大新智生产力。
12: 这些领域的上下游全产业链的协同效应也是非常显著的，将有可能带动影视设备、 IP 开发、线下文旅、衍生品秀、零售、广告配套等同步增速，包括我们热门文娱 IP 联动商圈、景区，打造沉浸式的消费场景，将有利于释放服务消费的潜力，优化全市的消费结构，还有可能提升上海国际文化枢纽与消费中心城市的能级。
11: 外贸也成为上半年本市经济的显著亮点，上海去年以来进出口额连续16个月呈现正增长，高新技术产品的增速更快。今年上半年，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产品进出口分别增长 20.7% 和 26.5%。 在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连平看来，本轮上海外贸快速增长兼具外需扩容、内需提振的双重效应。
13: 从外需来看，上海外贸态势有助于巩固我国在全球的竞争优势，拓宽外需的基本盘，优化出口需求结构，拉动配套进口需求，形成进出口双向良性循环。从内需看，可以拉动制造业投资内需，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基本盘，激活国内中间产品的需求，促进科创服务业内需增长，间接支持居民的消费。
11: 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5%， 表现好于全国，好于预期。得益于户籍条政策持续释放，二手房市场量价齐升，四至六月成交量均创近五年新高，完成前五批次集中供地铺让，溢价率最高达 40.7%， 彰显充分的市场信心。以上由记者吴佳丽、赵红辉报道。
1: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资本市场，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上周五 A 股大幅下探，上证指数收跌 3.05%， 周跌 5.81%， 报在3764.15点，创十个月新低。深证成指下跌 5.4%， 周跌 8.90%， 报13706.88点，创业板指下跌 7.15%， 周跌 10.78%， 科创50下跌 7.12%， 周跌近 17%。 整个上周A 股周跌 5.81%， 报在3764.15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一财之道。
14: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 最近市场风格明显切换，高位科技板块开始震荡，资金纷纷从高位板块转向低位赛道，商业航天、机器人、有色、券商都在轮动上涨，而其中持续

0: 性最好的当属沉寂许久的创新药板块，尤其是科创创新药指数，自6月9日以来已经反弹了33.5%，不少投资者心里开始发慌，要不要趁着反弹卖出离场？这波上涨导火索之一就是实验猴涨价，医药研发需求激增，实现猴的价格大幅走高，从去年5月每只9.2万涨到了如今的17.8万，受益于企业业绩迎来爆发，实验猴产能很难快速扩充，母猴繁育周期长，成长周期久，供给板块很难短期补齐，带动医药 CRO 和创新药板块率先启动。除此之外，三大核心基本面利好支撑本轮的行情。首先，创新药出海持续超预期，打破了地缘风险的担忧。尽管海外政策带来不确定性，但国内药企对外授权 BD 交易热度不减，今年上半年对外授权总额接近了1000亿美元，首付款也保持高位，单日多家药企接连达成重磅海外授权合作，证明国产新药的全球竞争力正在逐步的稳定提升。其次，国内医药支付环境迎来了关键的改善，新版医保及商保创新药目录初审结果出炉，整体通过率高达了92%，还新增独立商保创新药目录、配套8年价格保护等机制，优质创新药不再只能被动大幅降价谈判，高价值新药拥有更好定价环境，长期估值压制得到了缓解。再者，市场资金存在明显的高低切换需求， AI 科技板块交易过于拥挤，波动加剧，资金寻求低位经历长期深度调整的创新药板块估值具备性价比，正好承接增量资金，不过也要理性看待本轮的反弹。目前创新药和高位双创板块呈现明显资金跷跷板的走势，上涨更多是资金轮动和情绪驱动，并未完全依靠基本面持续定价，如果后续成交量跟不上，叠加回本盘获利盘集中卖出，短期涨幅很容易进入震荡消化阶段，不适合短线追高博弈。拉长周期来看，国产创新药出海基本面持续的兑现，产业成长逻辑没有改变，整体估值仍处于历史相对的低位，相比过去高位追涨的持仓成本，当前位置仍具备中长期的布局价值，想要布局可以优先关注纯度更高的科创创新药指数和港股创新药指数，聚焦原生创新研发药企，避开单纯的外包企业。科创创新药指数聚焦30家原创研发龙头，覆盖了靶向药、ADC 等前沿赛道。港股创新药相关指数同样是聚焦创新药企，长期走势相近，可以灵活的配置。总的来说，短线不要盲目的去追涨，警惕震荡回调，长线认可国产创新药产业逻辑的投资者可以分批布局，而非一次性的重仓。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整点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3: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4: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5: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6: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7: 对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2: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8: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9: 越困难，我们也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也拿出来。
5: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2: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5: 讲述榜样故事，
2: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新闻频率采制的《奔跑在街巷的追光者》。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来自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党支部书记王科浩，作为新兴领域代表，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从一名漂泊的流动党员到新就业群体的先锋代表，他始终用心用情扎根基层，团结凝聚起700多名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携手并肩，同心同行。他的故事里藏着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赤诚初心与责任担当，也生动书写着新时代新就业群体扎根城市、服务群众、向党而行的奋斗底色。
2: 1992年出生的王科浩是拥有13年党龄的退役军人，脱下军装后，他投身配送行业，从外卖骑手干起，凭借认真负责的态度，多年保持配送零差评的优异成绩，一步步成长为物流区域经理。常年奔走在城市街巷，他最懂新业态从业者的奔波与不易，也始终怀揣着服务同行、温暖邻里的赤诚之心。王科浩，
11: 有一次我去宿舍里面去走访，看一下大家下了班的时候的日常哈、啊，然后我感觉大家的精神状态比较涣散，然后刚好接到党工委和社区也找到了我们，说要组建我们的志愿服务队，打造一个阵地，能够让我们的志愿群体去休息、热点饭呀、喝点热水呀、充电、邮寄快递，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是不是可以组织我们的小哥走进我们的老旧小区的一些院落，帮助一些孤寡老人和残疾人士能够碰撞出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这是我最开始要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初心。
2: 立足新业态群体的实际需求，在牛市口街道党工委的精心推动下，小牛哥沙一角爱心智慧驿站落地投用。作为全国首家24小时不打烊的新就业群体服务阵地，驿站常态化提供消暑取暖、饮水热饭、充电学习、便民咨询等19项暖心服务，让终日奔波在城市各个角落的骑手、快递员们累了能歇脚、冷了能取暖、饿了能热饭，随时能停下忙碌的脚步，感受城市的温情。与此同时，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也始终坚守初心，践行使命，将最初的服务愿景化作日复一日的实际行动，让奔波的身影成为基层治理、便民服务的温暖力量。这天，由于家中灶具突然无法正常点火，廖大爷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热心的小牛哥志愿服务队，主动联系求助。接到消息后，王科浩迅速上门查看，帮忙检修，经过细致排查，终于找到问题根源。王科浩：
6: 哦，燃了燃了燃了哈，燃了燃了，2000多块用了哈。你是这个，这有一个那个保护开关阀啊，你可能拿过的时候把它碰到了，把它关进去了。
2: 见到炉灶重新燃起明火，廖大爷满心感谢。廖大爷：
12: 经常哈、啊、帮助我们这些腿脚不便的老人啊，给我们一送货上门啊，给我们提重物啊，买米买油这些啊，帮我们送上来，这个呢确实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是非常感谢他们。
2: 初心藏于细微，温情见于坚守。牛市口街道老旧院落集中，辖区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数量较多，日常帮扶需求迫切。看准这一民生痛点，王科浩主动牵头建立常态化结对帮扶机制，带领志愿服务队员定点对接辖区困难家庭，常态化开展暖心帮扶、邻里照料、隐患排查等志愿服务。5年初心深耕，这支从数十人起步的志愿队伍一步步发展壮大为700余人的庞大红色队伍。13名流动党员主动亮明身份，扎根一线，更有一大批年轻骑手深受感召，主动向党组织靠拢，递交入党申请书。陈欢便是其中最亮眼的一员。陈欢：
13: 那时候是小牛哥成立之后，就跟那个我们王靠王书记一起嘛，经常在社区参加活动，给社区的辖区里面的一些孤寡老人以及残障人士跑腿送爱心，然后也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能帮助他人，让我感觉有点自豪。他每次的一些表扬称赞，对来说感觉挺开心的。然后这边说这边发展党员，我跟王克浩书记商量，说我能入一个党吗？他说可以，相当欢迎。那我就提交了我的入党申请书。
2: 多年朝夕相处，并肩服务，王克浩亲眼见证了陈欢的成长与蜕变，也始终用心观察、悉心培育这名年轻棋手。在他眼中，陈欢的真诚、担当与善良，正是新时代青年新业态从业者最动人的模样。王科浩，
11: 陈欢这个小伙子呢，他对公益事业和志愿服务的时候，那一种爱心，每一次的爱心跑腿，每一次的对新界群里关心的活动，他也都在。在对陈欢的谈话过程当中，发现，他对入党的渴望还是比较强烈，也跟我表达过，就是家里面本身也是农村的嘛。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他弟弟的学费有一部分，家里面的日常的生活开销也都是他每个月会固定有个2000块钱打回家里面。我觉得这种年轻人哈，不管是对自己的亲属，还是对需要帮助的人，是对自己的工作哈，都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为什么不发展这样的同志，让他成为我们的青年党员，能够在身份转变之后更好的去工作，更好的为我们这个城市去做一些更好的事情。后来最终决定，我们要培养我们的陈欢同志。
2: 以初心引初心，以微光聚星河。王科浩扎根新就业群体党建一线，让流动的新业态群体找到组织，找到归属，找到价值，也让党组织成为户外劳动者最坚实的后盾。而青年棋手陈欢追光而行，向阳而生，以赤诚之心追随党员脚步，在平凡的配送岗位上默默奉献，践行初心，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业态劳动者的真挚信仰与青春担当。从普通棋手到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加深，王科浩始终初心如磐，谦逊前行。在人民大会堂接过沉甸甸的证书与奖章时，他的心中满是感恩与责任。王科浩，
11: 荣誉只是对过去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未来更好工作的鞭策和鼓励。未来我们更好的去践行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的标语，就是用心奔跑，使命必达，去服务这座城市，去服务我们的人民。
1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4: 啊！
1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7: 来看这一行，
18: 左右下右，
17: 好，这一行呢？
18: 下 左上。
1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8: 这看不清了。
1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8: 哦。
10: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上午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都转南到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相对湿度60%到95%。上海已进入雨水密集期，本周三之前，上海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最高气温回落至高温线以下。本周中后期，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上海最高气温将再度冲上35摄氏度。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02分，我们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美国三大股指上周五全线收跌，道指下跌0.77%，报在52146.42点；标普外指数下跌1.01%，纳指下跌1.4%。整个上周，道指累计下跌0.93%，标普外指数累计下跌1.55%，纳指累计下跌2.9%。欧洲三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下跌0.34%，周跌0.94%，法国卡克斯林指数下跌0.47%，指数整个上周持平。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27%，周涨0.98%。美油主力合约上周五收涨4.46%，报在每桶81.77美元，周涨15.51%。布油主力合约上涨4.78%，报在每桶88.26美元，周涨16.12%。国际贵金属期货普遍收涨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0.77%，报在每盎司4023.00美元，周跌2.20%。COMEX 白银期货上涨0.06%，报在每盎司56.22美元，周跌6.56%。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将遭到伊朗的打击。
10: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发表声明说，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伊朗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
22: 美国国务院18号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球安全提醒说，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存在意外升级的可能性。全球各地美国公民，尤其是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提高警惕，关注新闻以了解最新动态。据美国空军空天部队杂志网站《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17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 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加剧，五角大楼正加紧向中东地区增派战机，包括美国空军的 F-16 战损战机和 F-35 闪电二隐形战机。报道称，